0: 成16丝，比针尖还细。他们还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在牛皮、羊绒、针织衫上创新刺绣，团队订单常年排满，稳定带动300多名绣娘就业增收。从缂丝到苏绣，非遗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匠人们的坚守。如今这些千年老手艺又拥抱新潮，成功闯入更年轻更广阔的时尚市场。
1: 这天清早，在北京市亦庄的一个服装定制企业，员工们都在忙着加班加点赶制服装。这段时间，因为一件新中式的童装在互联网上爆火，他们接到了消费者的大量订单。
2: 这两天特别忙吧？
3: 真的是要忙疯了，就忙到起飞的感觉。为什么忙呢？马斯克带着他的小儿子穿上了我们中国传统纹样杏林春宴的这件马甲。我们后台呢接到了一个订单啊，为一个男孩子去选购几件中式的衣服，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我们的亲子的这个杏林春宴的马甲就是最适合小朋友去穿的。
1: 设计师阿妮莎和依依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他们是同班同学，也是多年的好友。毕业十年，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萌生了为孩子和母亲制作中式亲子服装的想法。
4: 我们之所以去做它，是因为其实我们喜欢织物，喜欢传统的织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3: 就是一开始最早是做小朋友和妈妈的衣服会更多一点。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多的宝藏需要去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家庭式的这样的品牌？
1: 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联手成立了一家专门制作新中式服装的工作室，正式开始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之旅。

0: 这些年，随着中式服装在市场上流行，喜欢这类服装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两位设计师也把重点放在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上。那么他们眼里的新中式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中式的衣服，除了我们这种织中织圣缂丝，它一寸缂丝一寸金这种非常名贵的面料之外呢，我们的剪裁其实每一个设计点都有它自己的巧思。像我们的领子这种立领延伸下来的这种对襟的打开，它就像中轴线一样，其实代表的是我们中式传统美学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到下面的裙子呢，其实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马面裙的一个剪裁方式，它除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是有四个裙门以外，侧面是做了这种褶皱的一个结构设计。过去的古代女性呢，既能方便她在日常去穿，还能展示出我们这种有褶皱的剪裁设计，更有这种灵动的感觉。
0: 为了设计出具有典型中式风格的服装，他们四处寻找传统的服装面料。凭借着服装设计领域学到的知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的面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看到了博物馆里收藏的缂丝残片，于是诞生了让文物活化利用的想法。
2: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博物馆系列，想就是初心是想让挂在博物馆里面的织物能够走进生活。然后这幅缂丝呢是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当时我们特别喜欢，所以就想把它复刻下来，然后穿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觉得它特别美，然后市场也一定会接受它。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然后大家都知道一寸缂丝一寸金，是因为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0: 江苏省苏州市是缂丝的故乡，这里聚集了大量优秀的缂丝制作人才，他们仅凭一张博物馆的照片，通过匠人们的精湛技艺，终于成功生产出了不同花纹的缂丝面料。在苏州市的一间缂丝工坊里，记者看到了传统手工艺人用一台织机编织缂丝的场景。

0: 不动的，然后这个颜色呢要不停的交换。
1: 竖的就是经线，
0: 对，
1: 然后横的是纬线，
0: 纬线，纬线是要经常更换，然后又可以要断的，然后就是它成品以后呢，就是这个你看得出来的。
1: 为了能够把这些不同颜色的线织出来，图案织出来，它在这就会把线断掉。
0: 对对。
1: 你比如这个地方，它只需要那么长。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它就必须断掉了。
0: 对，然后要换颜色。
1: 要换颜色了。
0: 对。
1: 所以就是
2: 这个一样的色呢，就是一个底是吧？
0: 对，这个是底色。
1: 底色。
0: 哎。
1: 所以就是经线是通的。
0: 通的。然后。
1: 纬线是断的。
0: 对。
1: 要剪的。
0: 对，这个是要剪的。
1: 所以这就叫通经断纬。
3: 但是，传统织机只能制造30公分宽的缂丝布料，远远不能满足做服装成衣的需求。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加缂丝的宽度呢？为了达到设计师的要求，匠人们对织机宽度进行了专门的调整。
4: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我们的经线，就是这个部分去做了一个加宽，加到了一个70厘米，那么正好能保留我们这个缂丝的完整的一个花。然后师傅在刻的时候，机器变宽了，他的专注力就得更好，他才能说这些丝线它不打结在一起，它不乱。就像我们做的这一幅敦煌的藻井图，可以看到它的色彩还有它的色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色块越多就颜色越丰富，说明它的纬线变化的就很多。
3: 缂丝编织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在现场记者真实地感受到了一寸缂丝一寸金的含义。
4: 这些呢都是我们从苏州收藏回来的一些老的缂丝，那么缂丝它其实源于我们新疆的缂毛的这个工艺，因为从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我们江南地区，那么江南又盛产我们的桑蚕丝，所以从缂毛的工艺变成了我们的缂丝，它是可以保存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其实大家经常可以在博物馆看到很多的织物都是我们的缂丝的残片。
3: 其实最令记者惊叹的是用缂丝技艺复刻中国名家水墨山水画，通过精湛的工艺把我国博物馆里最具艺术价值的古画复刻出来，其中最大的难点是渐变和晕染的效果，这些用笔墨自然产生出的效果用缂丝却是很难实现的。
1: 富春山居图，
5: 是的，这个机房可能还不够。
1: 这个有多长？
5: 这个10几米啊。
1: 这个多长时间作品？
5: 差不多4年多啊。这些树的缂丝是最讨厌的，它因为都是开立的嘛，对不对？一定要每一个每一个都相互的，这些东西树的砍就没什么东西，其实是最难的。还有层层叠叠的山，它上面是没有什么颜色，对不对？那我们要做着它的层次感，就是要用那个丝线去代替那个颜料。你看这个是有点绿色的，对不对？这个是有点黄色的，对吧？然后这里有点青光，这里有点灰光，这里是橙褐色，就是靠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在这么一个平面上怎么去突出它的山头呢？
6: 比如说一个绿它都有几十种。
5: 对对。
3: 现在依依和阿妮莎的工作室在苏州定制了包括缂丝、宋锦在内的多种中国传统面料，为制作新中式服装做好了准备。
1: 这些产品复刻出来以后受到这些消费者的欢迎吗？
7: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块粉色跟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颜色其实非常像，这个是一出来就售空的，卖得非常的快。然后咖色呢是它艺术性很高，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新的配色。然后这个红色呢是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婚服系列了，也非常的受欢迎，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颜色非常的亮丽，然后也很喜庆。
3: 经过多年的努力，充满中国传统元素的新中式服装成衣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8: 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呢都是从敦煌啊古代啊一种这种传统啊那些文案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很多呢就是这些文案呢有的人不敢去把它去活化，现在的年轻人零零后

0: 明后的驻留，然后把这些宋景老古董的眼睛的这些图案把它变一变，变了之后让年轻人走到未来的市场，这才是我们的消费主力。
1: 传统中式服装十分讲究，从头饰开始到领子、肩膀，再到盘扣，都凝聚了工匠的各种智慧和技艺，使得一件服装能成为流传百年的经典。新中式服装的设计每一步都根植于传统手工艺，这个雨燕盘扣的制作就是由专业的资深工匠巧手编织的。现在他们的工作室在业内也小有名气，产品有特色，每年能够实现数百万元的收入。来到苏州，还有一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人关注，那就是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苏绣技艺历史悠久，声名远扬，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在苏州市高新区的一栋普通的白色小楼里，记者见到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团队。他们的刺绣作品不但连续八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多次亮相国际时装周，为苏绣这门古老的技艺赋予了时尚而现代的新含义。
2: 精细雅洁是苏绣的传统苏绣的一个特点。
3: 怎么说？
2: 在所有绣品当中，它是最精致的。
3: 你这个要还要绣多久？
4: 马上又好了。
3: 马上就好了。
4: 哎。还要一个叶子就好了。那个眼睛做的花嘞。
3: 这个太细了，比针尖大一点点。
4: 奶奶，我还要这个眼睛穿不过来，要太下去了呢。穿不过来了。
3: 哦，比针眼还细。
4: 对，这个那个最细的针呢。
3: 最细的针。
4: 对，穿不过去。
3: 哎呦。
4: 有时候不正好，这样就好了。
3: 刺绣是特别费眼睛的事情。
2: 但是我们七十多岁的绣娘，可能比七十多岁的同龄人的眼睛肯定是要好的。我们的丝线可以皮丝劈得很细，他们都可以穿过去。这种技艺它是跟经过一辈子的训练给训练出来的。
1: 邹谢英是苏州高新区枫桥人，大学本科专业为人力资源，并非从小练针的传统绣娘。2010年毕业后，她嫁到通安镇，在婆婆等老一辈手艺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苏绣。最初只是帮家里做一点，在边干边学中，她逐渐展现出对色彩和工艺的敏锐度，从帮忙的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负责人。
2: 因为我们做服装必须是要这个刺绣要跟潮流相关，然后今年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每一年都不一样。我们连续第八年登陆央视春晚，其实我都还没有去算连续几年连续，然后后来他们问我几年，因为我朋友圈都有发，往前看，哎，真的已经第八年了。
1: 那么为什么邹谢英团队的刺绣技艺能够连续八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舞台？这一切都源于他不断努力创新，不断挑战新技术。
5: 盘金绣是传统的绣法，其实它很难，就是我们说要用盘金就粗的那个金线去绣，然后呢再去做定针。那以前的苏绣它不仅会用金线，它其实还会用我们说的就是孔雀的羽毛啊，对，其实苏绣它还会用头发丝，各样的织物材料都可以去做苏绣，它是一种技法。其实我们设计师的想法是对绣娘有极大的挑战的。比如说我想要它盘金加打籽，再加一点就是钉珠上去，这样子的很繁琐，所以我们的绣娘老师也是都每次都说，哇，你好烦啊，你想法好多呀。但其实她每次做出来她又会好开心啊，真的好好看。
1: 邹谢英一方面苦心钻研苏绣技艺，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新材料对苏绣技艺的影响。
2: 我们通常刺绣当中会结合一些珠子的材料的使用，这是进口的一些米珠，然后它这个大小有 不同的大小，有11杠0，有8杠0的大小。还有这一本呢，就是那些钻，各种各样的钻。然后呢，每颗钻你看有三耳的爪钻，有包边的爪钻，有镶钻的爪钻，方形双耳钻，它就是不同的钻，它的款式都不一样。它这个都是皮，牛皮，很牢的皮，然后再加手工。
3: 皮的跟这个纱的织的肯定不一样。
2: 对啊，搓不动。绣娘她的手全部都破掉了，嗯，而且她制作当中就会特别慢。
3: 这个平均要比在丝上绣要慢多少？
2: 慢很多，而且关键是绣娘不要做，因为我们是靠手吃饭的，你的手搓破了，后面很长一阶段她不能做货。
3: 这
6: 真不好做，这个真的不好做。
2: 你这个是手？
6: 这个勺子都不能弯了做的。
3: 那这批你做了多久？
6: 这批啊还要做一段时间呢，还没好呢。
2: 然后客人又在拼命催交货。
3: 哦，
2: 这个就是工作的最难的地方，就是做古老的东西不难，我们的绣娘是最喜欢做这种古老的东西，但是难的是就是针法变，配色变，工艺变，然后还有面料，原来传统的都是真丝面料上面做刺绣，那我们现在喊可能针织衫有弹性的，
3: 如果用棉的布来织，
2: 嗯，
3: 织完了以后棉缩水了，你们那个会不会变？
2: 那肯定会变。
3: 所以
2: 那我们一定要做产前样，如果会缩水的，那先要缩水，
3: 先缩水
2: 再做。还有一些羊绒上面，就各种新型的面料上面也来做刺绣。
1: 当千年苏绣技艺走进信息时代，新的技术和工具会对邹谢英的刺绣技艺带来哪些变化呢？
2: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画稿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些原创的一些图稿，画稿是第一步，先出画稿，然后就征稿。这个就是一个征稿的过程，一张纸布在上面，把外轮廓画出来，然后再把这个针刺出来。好，结束了。刚刚这样刺好的就放在这个面料上，对准这个外轮廓刷一下。这是一个刺绣的一个刷稿的过程，已经刷好了，就已经在面料上了，就可以进行刺绣了。
1: 邹谢英能将设计师的平面稿迅速转化为具体的针法工序，并组织绣娘协同完成。
2: 我们根据不同的客户分的一些我们的刺绣稿，然后分别就是外面是一张1:1的稿子，里面是一张专门用来这个刺绣的稿子，下次再来的时候这个稿子刷一下还是可以制作的。
1: 苏州市的绣品街是邹谢英常来的地方，在这里他为苏绣作品进行配色。
2: 我们这个颜色都有好几千种，都是纯真丝的。
7: 这个干什么
2: 安排啊？
3: 在找颜色，
2: 在找配色，找最接近的这个可以。
1: 配色需要的是精准判断色号，找到与设计稿相同颜色的丝线，不能有色差。
2: 这个绣花线它就是手工染色，它每一缸染出来的这个颜色都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区别的，偏橘一点。还有吗？
7: 这你学了多久啊？
2: 这个就学了好多年了呀，一直在变呀，配色的这个方向也在变，时尚跟着时尚潮流的这种色系一直在变的，一会儿流行那种莫兰迪色，一会儿又彩虹色，各种色系不一样，这个也要自己的理解的。嗯，我们配完线我就拍客户确认，然后那个粉色的我配了，
6: 嗯，
2: 然后绿色的我配了两个，然后一个干。嗯，
1: 邹谢英虽然不是从小就学习刺绣，但经过多年的历练，他不仅练成了一双能精准把控色彩的眼睛，更养成了严守保质量守信誉的契约精神，为工作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2: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1: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2: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四丝，啊，这里八丝到这里十六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四丝到八丝到十六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三四个月都要的。
7: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2: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盒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1: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2: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尼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钟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他因为他要灯光照好看，那有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1: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8: 这是你们今年第二届的春晚是吧？
5: 对，第二届的春晚，因为去年我们做的是汉服交领，今年呢做的是四海同方，然后宝相唐元领礼服。我们选用了宝相花的这个纹样，宝相花其实是盛唐的盛世之花，它是集各家之花化成的一个理想之花。春晚当天晚上非常多的，无论是我们自己已有的客户还是全国的观众都来关注了我们。
1: 就这样，邹谢英连续8年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及明星嘉宾定制刺绣礼服，成为非遗传统技艺舞台化的一个标杆。深耕苏绣10余年，凭借精湛的苏绣工艺与定制服务，邹谢英将苏绣、法绣、都市工艺与现代审美融合，专注刺绣设计、研发、销售全链条运营，带领企业年产值超1000万元，带动300余名绣娘就业增收。

0: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在广西的深山里住着一群比恐龙还要古老的活化石鄂蜥，为了这群上亿岁的宝贝，罗树毅在保护区一守就是十多年。白天他给鄂蜥宝宝喂蚯蚓晒太阳，晚上打着手电钻深山找鄂蜥，踩过湿滑的石头，遇过剧毒银环蛇，最揪心的是给鄂蜥说媒。曾有只挑剔的母鄂蜥一连拒绝了三任新郎，直到换上第四只帅小伙才牵手成功。如今他守护的鄂蜥从13只繁育到了500多只，让这群古老的生灵重获新生。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听他是如何用半生光阴在大山里续写被誉为爬行界大熊猫鄂蜥的生命故事。
1: 李东，
2: 哦，罗老师，你今天进去是没？
1: 哦，今天进去啊，是。
2: 我买这么多菜进去啊。
1: 买一点是吧？我们坐哪个船？坐这个是吧？
2: 哦，
1: 好的。
3: 今天一大早，罗树毅登船赶往大桂山鄂蜥自然保护区的北楼站。罗树毅54岁，广西大桂山鄂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鄂蜥的人工繁育、野外调查监测及科普宣教工作。广西大桂山鄂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境内，东部与广东省怀集县交界，总面积3780公顷，森林覆盖率为99.6%，是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鄂蜥命名的保护区。每天中午，只要是天气好，罗树毅他们就会把出生不久的鄂蜥宝宝们拿出来晒太阳，因为在温暖的环境下，鄂蜥宝宝会变得活跃，这样有利于他们的进食和消化。这片蚯蚓地为鄂蜥们提供着重要的食物来源。
1: 鄂蜥呢，平时我们主要喂些蚯蚓，另外呢还是也买肥一些面包虫或者是蟋蟀之类。其次呢，我们还安装了一些节能灯，就是招那些虫子飞过来，也是给鄂蜥补充其他的微量元素。
3: 此时的鄂蜥宝宝们有些急不可耐。
1: 我们喂这个鄂蜥是一周喂两次。这个像小鄂蜥呢，一般就是吃好小的一条，小小一只，就是现在就是刚出生不久的这条，可能够他们两个就抢着吃一顿了。
3: 然而，想要吃美味的蚯蚓大餐，鄂蜥宝宝们还需要耐心等待。
1: 让鄂蜥那个吃进去的这个杂质没那么多，让它容易消化点。
3: 就在鄂蜥宝宝饥饿难耐时，大餐来了。

鳄蜥呢，它吃开东西的时候，一般都会在水边，在有水的地方，就是清洗它的脸部，还有它的嘴巴这里，就是给它洗干净。一个是洗了之后。

0: 那就清洁没容易滋生细菌，另外这个避免有异味引来一个天敌。
1: 饱餐过后，鄂西宝宝们又进入到了呆萌的状态。鄂西宝宝们吃饱了，大鄂西还在那儿嗷嗷待哺。
0: 嗨，开饭啦！你要丢点去那里是吗？给我拿这个，放出来。因为它的听力十分不发达，它主要通过视觉来看，还有这个舌头来收集信息素。有时候在我们丢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比如说蚯蚓它没动，我们就拿个棍子拨弄一下，让这个鄂西看到它，它就容易过来吃东西了。像这个蚯蚓一样，可能有5-6克，它可以吃好几条。
1: 一只厌食的鄂西引起了罗树毅的注意。
0: 他应该看得到的，捞它起来。我要检查一下它，看看它是不是有问题。先看它就是说四肢有没有一些溃烂的，像这个的都比较正常，没有溃烂的，也没有咬伤的，身体各方面都良好。那躲在旁边呢，有可能是怕大那些鄂西，填喂它一下。
1: 为什么喂食鄂西时，罗树毅还要抚摸它的头部呢？
0: 摸一下它的鼻尖，这不让它张个嘴巴，趁机塞个蚯蚓进去。这种呢，平时喂食的时候就要注意多给它开小灶，也趁着大的在其他一边的时候，要多喂点给它吃。
1: 鄂西，爬行类动物中比较古老的一类，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14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鄂西因头部和体型与蜥蜴相似，颈部以下的部分，特别是侧边的嘴巴，既有棱棘状的鳞片，又有许多黑色的宽横纹，很像扬子鳄，所以被称为鄂西。它是恐龙时期的物种，距今已2.51年，是第四纪冰川后期残留下来的原始爬行动物。被誉为原始蜥蜴类的活化石，爬行动物界中的大熊猫。罗树毅在当地土生土长，大专毕业后回到了家乡。
0: 我之前呢是在广西大龟山林场做英语老师的，比如说当时林场他们办有一个职工子弟学校，学生呢都是林场的职工子弟，后面这个生源就越来越少。当我们那个学校解散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中学才20多个学生。
1: 罗树毅茫然若失的2010年，大桂山鄂西保护区成立，罗树毅应聘成功。
0: 野外数量全国调查到的才950只这样，那觉得我进来保护这个物种，那可能是应该是有点功德无量这种感觉。
1: 转眼间，罗树毅在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候鄂西已是第13个年头了。
0: 好，看家，我们出发了啊，去看鄂西。
2: 好，
0: 看我们的国宝。
1: 随着天气回暖，5月份的大桂山已经开始闷热起来，这个季节鄂西开始活跃。今天午夜，罗树毅他们要走进大山深处。
0: 因为呢，这个鄂西呢是白天的视力比较好，看到我们人来了，他就跳水躲避了，只有晚上他就趴在树枝上睡觉，所以晚上是我们调查下他的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要晚上出去。对，收集它的一个相关的数据，还有看它的生长情况之类这种。注意点哦，这里沙坡，这里有点。
2: 滑滑的哦。
0: 慢点，有石头的哦。这石头比较滑，注意点。
1: 鄂西栖居于溪谷中，罗淑义他们将一路沿着溪流寻找鄂西的踪影，但溪流之下的石头异常湿滑，这让罗淑义他们不得不放慢搜寻的步伐。
0: 等下大家注意看啊，一般水潭上面、水上面这个枝条啊，还有叶子这种草枝之类这种，要注意看一点。哎，这个是鄂西吗？没事哦，我没事了，没事的。
1: 夜间工作要时刻留意和观察周围那些潜在的危险。
0: 走边一点，这个水深，走边一点。天气回暖了，可能晚上会遇到有蛇，就走路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走的时候前面那个树枝这里要注意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蛇，要注意一下哦。们在野外调查，就是经常会遇到这个银环蛇，银环蛇是最毒的一种毒蛇，就是如果一不小心踩到它，那就有点危险。蛇类呢，它也喜欢是就是有动物活动的地方，也是它也要捕食。像这个银环蛇，它也比较喜欢阴湿一点的地方，它也和鄂西可以说是在同一省境。
1: 越往溪谷深处行走，温度越低，鄂西的活动也更加隐秘。在寻找了半个多小时后，罗淑义他们终于有了发现。
0: 哦，有一只了，我先拍个照片先，让我帮拿着。选这里这只，水潭上面这个枝条上，它的色彩跟这个枯枝差不多。我先拍一个它和生境的照片。好的，那我们准备抓它测量它一下，拍它尾纹。哦，抓住它了。它是只雄性鄂西，看这个样子应该是2岁左右。我们先拍它尾纹，好像挺不乐意啊，吵醒了它的梦。先安抚它一下情绪，让它乖一点。快点，没动，不要动。
1: 鄂西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每只鄂西都不一样，都具有它的特殊性。罗树以拍照记录，除了用于日后再次发现对比生长情况外，最重要的是根据尾纹比对野外鄂西种群的数量变化。
0: 记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0:03。发现一只雄性成品，头体长是140毫米，臀长是315，然后我们测量一下它的重量，59.4克。记录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我们那个牌呢，340加上这里这个位置应该是3米，这样343。
1: 记录测量后，这只鄂西就可以放生了。
0: 就是它原来的地方，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到它睡觉的位置，就是不那么惊动它，看看它能够，我试嘛，给它趴稳。它有点怕了，好，抱住睡觉啊。
1: 在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下，罗淑义他们的鄂西野外调查工作往往要从5月份持续到8月份。罗淑义和团队几乎要跑遍保护区的每条溪流，寻找和观察鄂西的生长情况。鄂西野外调查监测直到午夜时分才结束。第二天一早，罗淑义又开始为鄂西的婚姻大事忙活起来。
0: 要3代以外这个
3: 才能配，
0: 对，近亲繁殖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说不孕，还有的就是死胎的，这个都有可能。也就是我们配对的时候，身体状况良好的，就是说大家都是血气方刚这种，那么我就给大家配，可以达到100%。
1: 鄂西长到2岁以后，达到性成熟。经过种群筛查和身体体检后，5对健康的成年鄂西进入到了人工交配阶段。
0: 有四对已经交配成功了，还有一对呢，就是现在还是没有反应。放了几只雄性的，它都没交配。对，我们现在又放一只，看看，放一只
3: 帅一点的，
0: 帅一点的，就是说强壮一点的，看看。嗯，
1: 好。这只挑剔的雌性鳄蜥，对罗树已精心挑选的雄性鳄蜥似乎并不来电。
0: 这个雌性呢，也不知道它是害羞还是眼光高一点。我让它这个靠近一点看看。对。从这样看，它还是有点意思的。哎 ，OK， 给它提供创造了个条件。它想，这个雄性是想求偶了的，但是它周围为什么咬了一口，它又松开了呢？

0: 好，来了，好，想交配了。但
1: 是这个雌性呢，可能直到这时，罗树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一般来说，因为它雄性咬住雌性，这个雌性有时候判断不出它到底是攻击我还是对我的一种爱。它下一步就是要把雌性的尾巴翘起来，然后把它的尾巴放在底下，就是交尾。好的，这是第四任相亲对象，看来成功了。雄性比较强壮，这个雌性看来也对这个相亲对象也挺满意。它这个交尾时间呢，通常会延续20到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观测记录到最长的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那只母鸡生产了吗？
2: 没有，
0: 还没生产呢、啊，先要注意看哦。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嘛，反正是，就照顾它各方面。
3: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0: 怕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的几天嘛，他打电话。北斗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
1: 目前全球野生鄂蜥种群数量仅有1300只左右，我国的鄂蜥野生种群数量仅为1200只左右。对于罗树义他们来说，开展鄂蜥的人工繁育，增加鄂蜥种群迫在眉睫。
0: 哎，小妹，那只母鄂蜥生产了吗？还没生产呢、啊。
1: 持续几天的降雨导致气温降低，距离这里50多公里外的甘洞片区的鄂蜥繁殖基地，还有最后一只待产的母鄂蜥迟迟未生产。每年4-5月份为鄂蜥的交配期，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到4月份，怀孕的雌性鄂蜥陆续开始产子，每胎平均4条到6条。眼看着5月份过半，罗树义很是着急。
0: 现在都5月份了，正常时间生产时间应该在4月份的呀。没知道是吧？5月中旬了，他没生，没知道这个小鄂蜥宝宝有什么问题没？先要注意看哦。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打电话汇报哦。
1: 雌性鄂蜥的生产时间无法预测，罗树义不免担忧起来，因为9年前的那次意外事件就打了罗树义一个措手不及。
0: 到2013年就遇到一个暖冬，鄂蜥呢，我们每天都要做巡护的，就突然发现，哎，有个突然怎么出来个小宝宝了？因为在我们之前理解都以为是都是春天生产的，就没想到它冬天也会生产。后面就是发现，哎，怎么有小宝宝了？哎，一数越来越多，数了十来只，啊，那时候好紧张也好兴奋，冬天生产，而且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出来。
1: 那年10月份。本该逐渐进入冬眠的母鄂蜥却意外早产，早产的10条小鄂蜥只有正常生产小鄂蜥的一半体重。这些早产鄂蜥能安全越冬存活下来吗？罗树义他们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0: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过这个冬天保育这个幼体的这个经验，当时我们整个单位那些人都好紧张，因为我们当时条件都很简陋，没有这个保育房，就是专门的这个暖房之类这种放进我那个房间。后面我就想到是买了个取暖器，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嘛，反正是就在家照顾他各方面。
1: 就这样，罗树义和鄂蜥宝宝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又温暖的冬天。在罗树义的精心照顾下，所有早产的鄂蜥小宝宝们都健康地存活了下来。
0: 我个人觉得哦，就这个冬天的幼体出生，我们能够成功的一直让它抚育长人，可以这么说，能够这样子，我就认为我们这个繁育技术就是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是我对这个鄂蜥人工繁育就是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说，真的。
1: 一阵忙碌过后，这天罗树义利用短暂的休息日出山去探望老母亲。
0: 我，
1: 罗树义是家中的长子，对他母亲是有怨言的。
3: 他爸爸那个时候有病的时候经常打电话，就是依靠他了，想一想他的没空怎么回。
1: 对于父母，罗树义一直觉得亏欠的太多。
0: 2016年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天气特热嘛，恶气发病也多。我爸也是正是那年发病，检查就有病。我弟他还有几个妹都是在广东打工，对不对？生活没办法。爸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那几天嘛，他打电话，北斗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然后呢，如果是我晚上比如说是野外调查的山沟里去的，都是没有信号，
3: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0: 然后我心里也有感应，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就跑去山顶房间里打个电话，才懂得这个事情。他已经

0: 个季节，罗树义他们都要放归鄂西。近年来，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校的支持下，成功进行了鄂西的人工饲养繁殖。
1: 我们这次来了，主要是放生鄂西，因为现在鄂西的野生种群数量还是比较低，这对它的种群的长期的生存是不利的。那我们这次呢，就放生是15条，放归之后，我们再做一些监测啊，看看它的一个放归效果。
2: 啊，这个有差三半。
3: 我们放归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的复数后，就是活动能力较强的月份，也就是说从5月份这样开始吧。
1: 因为5、6月份通常是春暖花开，对鄂西来说，天气变暖了，食物也充足了，而且离过冬呢，就是离它进入冬眠呢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它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
3: 这是一个水潭，应该旁边也有它容易取得食物的地方，比较理想，我们就放在这里吧。
1: 这个树枝还可以。
3: 对对对，这个树枝就是也适合它攀爬的。
1: 那就放这了。
3: 我们放了它之后，你看它好像对我们有点
1: 还可以啊。
3: 对对，有点留恋，但
1: 还是不紧张，看它还是蛮放松的。可以可以，挺好。
3: 估计很快它会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了，对。
0: 大桂山对鄂西的人工繁育开始于2010年，从最初的13只已经发展到500多只，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鄂西人工繁育基地，保存鄂西基因多样性极为丰富。直到5月底，怀胎11个月的鄂西妈妈还没有生产的迹象，罗树义还在焦急的等待中。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早就听说年轻人的诗和远方已经悄悄从网红城市转移到了村口的大树下，今天咱们就说说身边一个宝藏乡村，安徽宣城的福岭村。这地方可不简单，600年的徽剧，百年的徽墨，千年古道全都藏在这儿。来到这里，你能穿上百年前的戏服，当一回穆桂英，亲手抡一抡八斤重的墨锤，你能走一走当年徽商闯天下的古道，再吃一顿地道的十碗八徽菜。更绝的是，村里的老祠堂还改造成了时髦咖啡馆，金山石语茶加美式的创新混搭，味道那是格外的清新。在这里，年轻人回乡开民宿做非遗体验，老村子一下就有了新活力。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福岭村，看古建，听老戏，喝咖啡，体验一把有文化又松弛的寻味之旅。
4: 有一个千年古村落叫福岭村，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目前仍然占村庄建筑面积的一半以上。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就会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5: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三个响亮世界的名号：徽厨之乡、徽菜之乡和徽剧之乡。爱研究美食加文艺，这儿的人一定特别的热爱生活。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一起去认识他们吧。
4: 村里自南宋以来就有舞回演戏的习俗，是徽剧的发祥地之一。在村中心有一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万年戏台，至今仍在沿用。在这里，记者遇到了村里的老艺人，他们成立了徽剧研习社。从1830年福岭第一座戏台建成到如今，徽剧一唱百年，一腔一调早已化作香烟，融入乡愁。
6: 我们这个叫这和尚帽，
5: 和尚帽，
6: 你把这个头发
5: 弄起来，
6: 弄上去，
5: 嗯，
6: 等一下戴那个头盔，那个凤冠的时候呢，它就不勒头。
5: 哦。
4: 做徽剧妆造，所有步骤都有着严格的顺序。前期准备妥当后，老艺人才拿出了一套压箱底儿的戏服，这可是轻易不往外展现的古董宝贝呀。
6: 这个上面有年份的，就是民国十年，就是我们福岭村呢，就是有三个门派，上中下，这个呢是中门的戏服，
5: 还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
6: 这是一件帅衣，
5: 这个全都是手工绣的是吗？
6: 纯手工刺绣的。
5: 哦，
6: 嗯，这个衣服看到是破掉了，但是你如果到晚上，你要是那个灯光打起来，还是很脆。
5: 那这个是哪个角色的衣服啊？
6: 这个呢是属于穆桂英挂帅的时候。
5: 穆桂英挂帅，哎呀，那太好了，我太荣幸了，我也扮一次穆桂英，嗯，扮一次女将军。
4: 身穿百年前的灰巨帅衣，头戴将军凤冠，记者一下子就来了戏瘾，说什么都要学几个穆桂英的戏剧动作，可看上去简单的拿枪和走路，实际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7: 打仗嘞，两个人要打嘞，那你眼睛就看上来也手一起去这样子
5: 哦，
7: 这个枪要拿在这样这个地方，也不能拿在这个地方，
5: 要拿在靠前一点的地方，按住它，
7: 按住它，
5: 哦，
7: 手把要朝前面，定时波不要太宽，
5: 哦，
7: 要这样子，
5: 哦，要小一点，
7: 对，
5: 哇，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找到那个感觉了，
7: 手就起来，这个脚就起来了，
5: 哦，脚起来，
7: 再出去插过去，再又转过来，个枪这样子，
5: 哦，转过来，
7: 再又放过来，
5: 放过来，
7: 这个手跟着一起走，
5: 哦，
7: 这个脚马上推起来，
5: 啊，哎呀，这个手脚配合起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看您做好像很轻松，但我做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点不协调。
4: 每逢过年过节，福岭村都会在古戏台上演徽剧经典剧目。为了更进一步推广徽剧文化，他们还把村里的一间祠堂改造成了徽剧博物馆，馆内展陈着精美的古戏服和唱戏道具。
6: 所以我们徽剧的历史有60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面具不讲话的，所以我们叫不开口戏，也算徽剧的源头开始，就从这个面具开始的。以后他改了唱的嘛，唱的他要穿戏服嘛，所以咱这个头饰啊全部改掉了。我也是爱好，我的12岁就是上台了，开始唱戏，白天嘛就是干农活，到晚上嘛要唱戏嘛。我们这里有个锣鼓响，是加把羊，哪里到锣鼓响了马上就跑了去看。
4: 对徽剧的热爱已经镌刻在了福岭人的基因里，代代相传。从2003年起，福岭小学就开设起了徽剧童子班，邵光宇老师也定期会给孩子们上课。一朝一事就是一粒种子，落在孩童的心田。
6: 现在把这个童子班，就是把这个徽剧传承下去，因为从小孩传好传。
4: 福岭对徽剧进行了抢救性保护，水淹七军、万花献瑞、引凤开台、龙虎斗等经典历史剧目。

0: 得到了传承。说到传承，在福岭村传承超过百年的不只有徽剧，福岭还是徽菜徽厨之乡。福岭村有经典的民间宴席十碗八，一般在婚寿吉庆招待贵宾时操办。到底有哪些菜品？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吉祥如意、
2: 哦、
1: 啊，火灶头
2: 啊，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
1: 哎、
2: 客人来了、哎、我们先说个吉祥话，
1: 哎，
2: 上这个整鸡、
1: 哎、对，
2: 接下来是什么？
1: 海参子，
2: 嗯，
1: 山珍海味的意思。
0: 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寓意，这就是十碗八的特点，它包含着福岭人满满的诚意。
1: 红烧肉是发红红火火，发包发包发的意思，
2: 发财，
1: 哎，发财。我们把中间这个包打开以后，
2: 嗯，
1: 红烧肉夹在中间，它里面那个油全部塞到这个包里去的，哎，那就是咬起来特别香。
0: 十碗八的最后一道菜是红烧鱼，是整个宴席里必不可少的。
1: 这是红烧鱼，我们一般都是当地的草鱼。假如说接待女婿嘛，可以，整条的，完完整整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2: 哎，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哎、又是整鸡、哎、又是全鱼的。
1: 那肯定来的，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0: 十碗八的意思是由八只冷碟、十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斗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60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1: 哦，这里有哦。硬竹笋吗？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成笋干好吃。
0: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福岭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1: 南京给我开过了我的眼界，我待了这几年没白待。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里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的游客在福岭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好，希望福岭越来越好。
0: 从福岭村走出去的徽厨遍布世界各地。据史料记载，清同治11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福岭人邵培瑜就在苏州开设了第一家徽面馆。福岭的徽厨沿着徽杭古道出发，带着家乡的味道和记忆闯荡天下，而如今这条徽杭古道成为了福岭村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徒步游玩。
3: 我们这个古道的历史呢，应该是有1100年了，唐朝末年开始就有了。
2: 这个路是就是唐朝原来的样子吗？
3: 不是，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唐朝它刚刚开始，人家走不路的茶商走出来的路呢，它是很窄很窄的那种泥土路。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是这个兵部尚书吴宗宪，他是我们绩溪人嘛，当时在家丁忧3年的时候呢，是捐资募资来修的这一段路，是明代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
2: 五百多年前是修成了这种有石板、有台阶的样子。
3: 是的，是的，是。
0: 当地的俗语说，不慌不忙3天3夜到余杭。如今从福岭到浙江的浙基田村保留下来的这段长度约20公里，游客们要走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呢。
4: 很累很喘，
5: 已经很喘了，连续的爬坡很喘了，比平时有氧运动半个小时还要喘。
6: 已经能看到连绵的山峦，然后山清水秀，然后负氧量很高，然后进来闻到那种青草香味，对，所以我期待往里面走会更加的漂亮。
0: 不但风景如画，徽杭古道还和徽菜紧密相连。当年徽商们就是沿着这条古道把外地的新奇食材运回来，再把制成的美食带出去。相传在1751年

0: 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扬州接驾人之一徽州籍大盐商鲍书芳承担全部费用，鲍命家厨制作当地美食鹿菜鸡进贡，得到皇上的夸奖，并赐名为如意鸡。传说当时乾隆提出，只要鲍书芳捐修800里河堤，发放3个省的军饷，就恩准鲍家建一个义字牌坊。当时鲍氏宗族已受恩准建造了忠孝节3座牌坊，就缺一个义牌坊。此次以如意鸡为契机，鲍书芳终于得以完成4座牌坊的夙愿。漫步在美丽的古村落，你一定会被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的美所吸引驻足。徽派建筑宛如一件典雅的艺术品，坐落于山水田园之中，砖雕、木雕和石雕被称为徽州三雕。三雕的历史源于宋代，至明清而达极盛。徽州三雕的木雕代表作就在龙川的胡氏宗祠里。那么木雕的精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1: 我们这个木雕嘛，像这个胡氏宗祠，它就是木雕艺术的殿堂。整个祠堂占地有1564平方米，分3进，这样我们走到这里是第一进。
2: 第一进。
1: 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台阶，走上来就第2进，这是正厅。这里面嘛就是寝楼。台阶从中间这条甬道走上来，就代表一种步步高升这样美好的这样寓意。说到这个木雕的精美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代表性的四合同，第一幅是荷花跟螃蟹，就是和谐。
2: 我看到一个小螃蟹了。
1: 然后第2幅荷花跟这个鸳鸯，就是家庭和美的意思。这第3幅是荷花跟这个虾，就是和顺，人与人相处和顺。第4幅嘛，荷花跟青蛙。蛙这个鸣叫声是非常响亮的，就整个社会和鸣，整个社会叫做和鸣之音。
2: 这总共有多少幅这样的图啊？在这个屋？
1: 这个一共有24幅这个荷花图，整个这个厢房上面。
0: 胡氏宗祠门头木雕中有以胡宗宪抗倭故事为主题的图案，展现了胡宗宪在抗倭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木雕艺术也向精雕细刻过渡。到了明清年间，三雕艺术发展最为鼎盛。徽派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可以到《议事尚书方》，这座始建于明嘉靖41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的建筑，它的石雕到底有多绝呢？
1: 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台梁式建筑。
2: 什么意思呢？这个台梁？
1: 它就是3道门、3门、4柱、5楼、5层，一层一层的5层。它这个石雕我们看到有3层，第1层是那个仙鹤腾飞，第2层是那个双狮滚球，雕刻每一层代表的就不同的含义，而且它都是镂空雕嘛。还有上面那个2个小窗户那里，看到2幅花瓶，正反两面都是的。它是纯镂空的，那个是很难雕的。
0: 而砖雕的题材也十分丰富，包括翎毛花卉、龙虎狮象、林园山水、戏剧人物等，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明末清初，由于富商们对豪华生活的追求，砖雕的风格渐趋细腻繁复，而且尤其注重门罩的雕刻。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他们财富和身份的门面呀。
3: 像我们徽派的，他是经商嘛，在外面赚了钱回来，就是为了更好的体现门面，就是在门上面就花的功夫很大，雕得很精细很完美。像外面可能就是说比较就是大气，雕得很粗犷。我们这边叫西陵，城市比较多，在立体感也很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像独立的。但还有一些花纹啊都是镂空的。
2: 那像咱们现在的砖雕技术跟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3: 像现在跟以前比，在技术上面，你比较比较设备啊，各方面都比较专业了。现在的门都比较大。所以现在的砖雕都做得很大幅。就比较大。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广，就是说现在民宿啊，酒楼、茶楼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一些场所，用的也比较多。
2: 像是咱们这儿可能村村都开始发展民宿和旅游的话，
3: 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就客得多了？
3: 等于像现在古民居的国家也振兴这个新农村嘛。对，所以它这个。需求也比较大。
0: 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当地恢复并重新修缮了部分砖雕门楼， 这些修旧如旧的古建筑让外地游客大加赞赏。
4: 嗯，景区不错，保存了原始的面貌。
5: 想要自己在工作之余能够逃离城市，然后来到大自然。
0: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村民收入的增长。以龙川村为例，2024年所有农家乐产业增收超过1000万，村集体的收入也达到了120万左右。
2: 皖南这边的古村落啊，其实规模都不太大，有的村庄甚至10分20分钟就全都逛完了。我们外地人来看呢，这边都是粉墙黛瓦的徽派之美，可是当地人却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以徽岭山脉为界，分为岭南和岭北两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像是福岭村呢，它就属于岭南，而岭北你要到上庄去体验。那究竟南北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奇遇呢？我们一起到村里去看一看吧。
0: 记者在岭北第一站来到了上庄村的制墨厂，徽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焦，香味浓郁，风肌逆离等特点。2015年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胡家明和胡翠霞妇女一直致力于推广徽墨文化，游客在他们这里不仅能买到正宗徽墨，还可以参观手工制墨流程，体验传统徽墨制作工艺。比如这锤墨，它可是影响徽墨品质的关键环节，记者也迫不及待要试一试。
6: 看你试试看。
2: 哎呀，我的天，真的是很沉啊！我刚才看您特别轻松的打，我还以为它很容易拿起来呢。
6: 我们是习惯了，这个锤是8斤重的锤。
2: 嗯。
6: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2: 嗯。啊，就直接这样砸下去就行了。
6: 砸下去就行了，哎。
0: 锤墨能够增加墨坯的韧性和细腻度，经过反复锤打，墨质会变得更加细润圆和，墨坯的内部结构更加紧密，成型后的墨锭不易碎裂，书写或绘画时更加流畅。2024年，由绩溪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安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举办了“感知中国，走进绩溪国际留学生文化交流体验活动”。来自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22个国家的29名来华留学生走进绩溪古村落，感受徽文化。胡家妇女的制墨厂就是其中一站。留学生们在这里见识了徽墨制作工学，感受到的不只是技艺的浑然天成，更有非遗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瑰宝的崭新生命力。
7: 啊，像我们的墨块呢，你要是用它来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它可以留存百年千年，它不坏的。你真的把一些制作工艺给他们看，他们就会觉得很神奇。通过我们这种体验方式带来人流量，每一年的话都有差不多5000人左右的一个人流哈。也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带动了我们农村我们当地的一些农民的一些收入啊。因为你像我们制墨这一块，也用到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农民工，现在他们可以说比以前有可以达到2-3倍的一个收入吧，可以这样讲。嗯。
0: 沿着山路向上攀登，来到海拔500至900米的山坡峡谷中，你就会到达金山村。这里有一种茶名为石榆，这种茶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在明前采摘，而是要等到谷雨前后。记者采访时刚好赶上这里最忙的采茶季。
8: 我们这个海拔高，在气温低，所以长得迟，所以这个营养物质多啊。哎，其他的茶都是老早就要采的，我们这都是在谷雨前摘茶。
0: 为了让来到金山村的游客更全面地了解当地茶文化，吴建军修建了非遗传承园，在这里可以体验茶叶的制作过程，包括采茶、发酵、杀青、炒制等环节。
8: 我们合作社有400多个农户啊，这但是影响遍及的这个农户就多，有几千户，而且从上庄镇都辐射到整个8个乡镇，一般农户都能征收1到2000块钱。
0: 茶农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新奇的点子就多了。随着乡村游的火爆，茶叶也有新的喝法，究竟会是什么样呢？
2: 走了一段长长的青石板路哈，我就是为了来找这样一间咖啡厅，因为当地人告诉我说它是拿祠堂改的，特别的不一样，并且呢说这里还有一种咖啡是拿金山石与茶和美式做在一起，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赶快去尝一下。

0: 小姐姐，你的石宇茶开好了。
1: 哎，没有我想的那么苦，
0: 因为会有茶的味道在里面。
1: 嗯，对，有一股那个茶的清香。
2: 把一间老祠堂改成新潮咖啡馆，咖啡店主汪婷介绍，这其实是一次偶然间做出的决定。
0: 因为我老家也是这边的嘛，所以就是也很近，然后呢就想着就是到处来转一转看一看这样子的，然后发现这个村子嘛就是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个好地方。古话说的，其实好的建筑一些木头它都是要通通风，有人进来才会有一点人味儿，对吧？它木头其实也会保持的会更长久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它开放打造利用一下。
2: 汪婷在山东读完研究生后，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她毅然决然地回到村里创业。许多人一开始是不理解的，但她自己却有不同的想法。
0: 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嘛，大趋势是国家也是蛮鼓励，大学生返乡做文旅这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咖啡加民宿这种新的业态，就是也在乡村其实也蛮吸引年轻人的，能够增加一点乡村的活力。我们旺季的时候呢，就是人流量非常大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在过年期间嘛，我们当时有卖出了将近5000杯，觉得我们家乡皖南其实就是一个有山有水，然后风景啊人文都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2: 村里的年轻人活力满满，就像岭北特有的美食一品锅，层层叠叠，热气腾腾。在徽州的传统习俗中，每当有重要的节日或客人来访，邻居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准备这道丰盛的菜肴。食材的摆放顺序固定，一般底层为素菜，如萝卜、干笋等，接着是豆腐包、红烧肉等荤菜，最上面一层通常为鸭蛋夹，需铺成外圆内方的形状，寓意为人处事的规矩。食用一品锅时，需自上而下一层层吃，这种吃法不仅有助于保持锅内食材的层次和口感，也寓意着生活的有序。随着游客越来越多，不少闲置的民居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民宿、咖啡馆、茶馆、农家乐，村民们也正在积累着乡村旅游的经验。再宛如彩色山水画卷的千年村落，徽剧的腔调，徽菜的味道，粉墙黛瓦，炊烟袅袅，假期的美好就希望这样静静地度过。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逛完了宝藏乡村，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吃。您爱吃面吗？您见过能吹泡泡能当吸管用的面条吗？这不是魔术，是陕西五补的手工空心挂面，细如发丝，根根空心，一吹就冒泡，吸一口还能喝到汤汁。做这面可不容易，醒发6次，看天吃饭，湿度差一点都不行。还有内蒙古的油面，讲究3熟，炒熟、烫熟、蒸熟，香得让人流口水。可传统油面做起来太麻烦， 现在好了，有人把它做成了泡七分钟就能吃的速食油面，口感居然跟手工的一样好。老面新做，既保留了老祖宗的智慧，又照顾了咱们现代人的快节奏。想尝尝能吹泡泡的面条吗？想试试开水一泡就好的油面吗？我带您去尝一尝。
2: 在中国人的饮食哲学里，面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从南到北，从春到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令，各有各的面。兰州牛肉面香辣过瘾，山西刀削面香醇筋道。这一碗碗面，不仅是果腹的食物，也是世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岁月积淀的生活滋味。今天首先和大家要说的第一碗特殊的空心挂面，来自面食王国。它历史悠久，民间相传兴起于汉唐时期。不过和其他地方空心挂面的制作技艺不同的是，这里的面非常依赖当地的天气环境等因素，而且看上去也和其他类型的面条长得不太一样，你甚至可以拿它来吹泡泡。陕西省是碳水大省，这里的人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一碗面到底好不好吃，就要看这里的嗦面声够不够响。
7: 筋道酸爽，
8: 香而不辣，口感特别好，特别筋道。
2: 看似一碗再寻常不过的挂面，真有那么好吃吗？
9: 特别好吃，汤酸面呢又甜，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呢，真的是特别上瘾。
2: 这面不仅好吃，还有一个绝活，能吹泡泡。
10: 你试着吹。
9: 我吹。
10: 哎，你试着吹。看它冒泡，哎，对，
9: 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10: 那不行了，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9: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冒泡。
10: 对，才能冒泡。
9: 但它能当吸管喝吗？
10: 能嘛，肯定能行。你看，
9: 哇，
10: 肯定能喝到。
9: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哎、
10: 对。
2: 老板告诉我们，这种面是陕西省五堵县手工空心挂面，是当地的美食名片。空心面在其他地方也有，不过陕西五堵的空心挂面细如发丝，中空如竹，不仅爽滑筋道，这天然发酵形成的蜂窝状微孔还能吸附汤汁，让面条更加美味。在五堵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
9: 哎，大哥，
11: 哎，
9: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11: 对，我就是做挂面。
9: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11: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2: 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他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五堵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五堵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张彦兵是榆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五堵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十多年的揉面，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11: 过去有12道工序，全是有6次醒面过程。
2: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0: 大哥，咱这一步叫啥？
1: 这一步叫上筷子。
0: 上筷子。
1: 对。
0: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1: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插到这个眼里。
0: 插进来。
1: 哎。
0: 哦。
1: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折住，对着这么长。
0: 对折住。
1: 哎，对着15公分、嗯，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一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传到这个上。
0: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1: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
0: 嗯、
1: 一圈是交叉的，
0: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八字，
1: 对，
0: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1: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
0: 哦、
1: 然后挂到外边的话从下面往上一封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0: 就分开比较好分，
1: 对，就、哦、是下面再往上一擦，
0: 嗯，
1: 一放就你看，就是它，
0: 嗯，
1: 刚好每根面就互不粘连了。
2: 吴卜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1: 稍微把面往开，两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这块开。
0: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吗？
1: 断不了，这样是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0: 这样可以。
1: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了。
0: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
1: 对对，
0: 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1: 就是弹性挺大的。
0: 嗯。
2: 缠面上木杆，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艳兵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面条久放容易干裂，容易破坏它的空心结构，这时就要把握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速度，并且起木杆时还得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一小时后，上好筷子的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1: 醒了一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2: 醒发是制作空心面条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胀发性和延展性。吴卜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吴卜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艳兵却不干了。
1: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0: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1: 但是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0: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1: 有啊，空心度和这个天气就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0: 现在湿度是30%，
1: 对，
0: 那大概要到多少？
1: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2: 原来制作空心挂面对天气有着很高的要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阳光、温度和湿度更是一样也不能差，否则面体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艳兵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儿，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儿、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再拉一下。哦，它断了。
0: 看、哎、你这个太
1: 速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到点儿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0: 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
1: 嗯，
0: 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干。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曝晒，能够让面条由内向外收缩，形成空心。几辈人传承的手艺，让面条银丝倾泻，根根均匀。加上黄土高原适宜的气候，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这个。哎，这个不往下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插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醒了六次的这个挂面不往起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吴卜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每天凌晨3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再用农家特色酸汤打底，这味道充盈诱人。不一会儿，嗦面声再次响了起来。

0: 哇，这个太好吃了。这个活猪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软，特别筋道，
1: 对，
0: 而且真的是
1: 很光滑，
0: 对，很光滑，一咬就化，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
2: 五谷县的空心挂面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容纳万千滋味。与空心挂面是五谷的名片一样，油面也是内蒙古的招牌，在很多内蒙古菜馆，当家主食就是油面。油面独特的香气和口感，镌刻着内蒙古人关于家的温暖记忆。小小一碗面，内里大乾坤，而要激发出油面独特的香气，同样需要复杂的工序。
3: 这不就普通面条吗？有什么难做的？
4: 要不你试一下？
2: 试试就试试，咱们从和面开始。
3: 面是加完了是吧？
4: 对，
3: 倒水。您这用了什么呀？
4: 用的是开水。
3: 开水和面啊？
4: 对。
3: 平时也没这开水和吗？
4: 对对。
3: 好烫啊！
4: 速度快点，赶紧烫才烫出来才香了。
3: 先来和吧，太烫了，这手伸不下去。
2: 油面怎么非要用滚烫的开水呢？原来相比普通小麦，油麦的生长期普遍要短一些，磨成油面后颜色略暗，质感略粗，味道似乎也不够香。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做熟最能激发面的香味儿，一次不够香，那就多来几次，这就形成了制作油面三次成熟的特殊工艺。
4: 开水一泼就是一熟。
3: 要开水把它烫熟啊？
4: 对，香味就出来了。
2: 香味是出来了，但是这三次成熟的过程听起来就挺麻烦。我们算了下时间，从和面到制作再到蒸煮，做油面的时间怎么也要一个小时左右，而且对于技艺的要求挺高。就拿搓条为例，力道必须均匀，否则还没入锅就通通断掉。这可是名副其实的费时费力，很多消费者也反映油面好吃不好做。
5: 这油面特别好吃，但是呢，在家里面做的比较麻烦，所以就选择来到这儿。
4: 是这样的，又不太会做。
2: 油面中含有钙、磷、铁、核黄素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对身体健康有益。但是在家里做油面，流程麻烦，还需要技术。不能想吃就吃，影响了油面的普及率，让这种健康的粗粮面临不好卖的困境。不过我们到访的这家菜馆却有一种特殊的油面，放碗里一泡就能吃。
3: 这也是油面啊？
4: 对，这是速食面，这拿开水一烫一泡，泡7分钟就能吃了。
3: 那能好吃吗？
4: 好吃，一样的。
2: 原本一个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只要7分钟就能直接吃了。那这速食油面味道到底怎么样？速食油面泡成后，面形偏细，形态均匀。我们把它和手工做成的油面浇上同样的卤，随机给消费者品尝。
6: 都差不多，都挺好的。
7: 挺筋道的。
8: 一样好吃。
9: 我觉得这两个味道都还可以，然后就这个细的更顺滑一些。
2: 速食油面口感和味道上不输手工制作的传统油面，这让我们感到意外。不过它是如何保证口感和味道的呢？化繁为简后，这种速食产品还能够保持油面原有的营养吗？清水河县是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地形复杂，黄土覆盖较厚，寒冷干燥，是我国主要的杂粮优质产区之一。之前大家品尝的速食油面就产自这里。
10: 院子里面闻着好香啊，在炒什么吗？
2: 下午2点多，当我们进到这油面加工厂里，一股让人闻了止不住咽口水的麦香扑鼻而来。跟随着浓郁的香味儿，我们找到了一间厂房，在门口遇到了这个加工厂的负责人黄福兴。
11: 啊，你好。
3: 不是你们是在做饭吗？
12: 不是，您可以跟我进来看一看。
2: 刚进车间，我们发现了工人们正在往锅炉里添煤，锅炉的温度达到了260摄氏度以上，几口大锅冒着热气，里面翻炒着的正是油麦粒。
12: 现在正在炒油麦呢。
3: 不过很烫啊。
12: 对，不能碰啊。
3: 不能碰啊。
12: 你看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2: 黄福兴说，这就是常说的油面三次熟制的第一熟。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2: 油麦经过炒制了之后啊，它的香气会挥发出来，而且在磨粉的时候更易于磨粉，磨出来的面粉更加筋道，传统工艺里面必不可少的一步。
2: 黄福兴说，虽然要把油面化繁为简，但是油面的制作过程还是要最大程度的坚持传统。炒好的油麦经过筛选，磨粉，油麦粉就生产出来了。接下来，这些油麦面粉被送到了精加工车间，化繁为简的速食油面，七分钟就能吃的秘密就在这里。经过消毒，我们进入了油面的精加工车间，宽敞明亮的开放空间，大型的食品加工设备，让这个油面加工厂很有现代化的感觉。
1: 产量更高，然后质量更稳定。比之前的生产的效率更高一些，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一条生产线。
2: 先进的生产设备自然是用人少效率高，可我们发现在这生产线开始和面的部分却围着几个工人忙前忙后的。说好的自动化呢，这不还是人工操作吗？而且这些工人师傅的行为都挺奇怪的，他们在干什么呢？
7: 再来点水。对，好，差不多了。
2: 往搅拌的面粉里加水，再用手把面捏挤，再松开，然后再往面粉里加水。加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可是决定油面好吃与否的关键步骤，弄不好整批。

0: 产品都不合格。而这些捏面的人必须是厂里的技术能手，在这个岗位上至少工作了十年以上，极富经验。看来看去，不就是捏个面的活吗？这哪里需要技术呢？而且他们这捏来捏去的，到底在捏什么呢？
1: 捏水缝，看水缝大小了。
2: 这就能捏出来吗？
1: 对对对，手感就能捏出来。
2: 那怎么个捏法呀？为什么能捏出来？
1: 让手感一捏，抱团就响，然后一松手，它散了，一散了它就行。
2: 我看看，给我捏捏。
1: 对，我给你弄的啊。
2: 我看怎么算好合适的。
1: 对，就这么对一捏，对抱成团，一晃能散了散开，对，就这种这种。
2: 哦，就是说一捏能捏住，
1: 对，
2: 能捏成团，但是一打开，
1: 对，一打开它散了，
2: 它还要散了，
1: 对对，
2: 这就是合适的标准，
1: 对
2: 是吧？
1: 对，倒好。
0: 原来捏面还有这么多讲究，捏的手劲多大，怎样观察面的状态，然后需要加多少水，都需要常年积累的经验才能又好又快地完成。可为什么面里加水这件事儿需要这么严格呢？
1: 这个水必须得中调，太大了咱们它那个面就不爆团了、
2: 哦、
1: 对，就不能用，太少了它机器就压了大就挤不出个。
0: 精确和面后，自动化的制面设备开动，七分钟就能吃的速食油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的味道和营养能赶上我们手工制作的油面吗？
3: 这面都破粉，这是刚才上的那批面粉吗？
4: 是的，这就是咱们刚才在那边拌料完的面粉。
2: 哦，
4: 然后加工成的面条。
2: 这么快就做出来了？
4: 从面粉到加工成面条大概用2到3分钟。
0: 别小看这2-3分钟的时间，油面在生产线里经历了面粉熟制和面条熟制的过程，加上之前油麦的炒熟，也完成了三熟的洗礼。这面条出来就可以直接食用了，可人家传统工艺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2-3分钟就完成了，没了时间的沉淀，这风味和营养能好吗？
4: 它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工艺，短时间里面的话高温高压，短时间的话把这个营养风味和这个营养物质都锁在里面了，所以口感还特别好，比较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个油麦的表皮和肤质，营养更丰富一些。
0: 加工出来的速食油面经过烘干包装就可以到消费者手中了，只要撕开包装浇上开水，7分钟浸泡，就可以轻松愉快地享受油面的美味和营养。但不是所有的油麦都能成为速食油面的原料，它必须具备很多苛刻的条件。清水河县的韭菜庄乡多山多丘陵是全县平均海拔最高的乡镇，在这里有一片500亩的油麦种植基地，专门为制作速食油面提供原料。
4: 但这个交通虽然说是不太便利啊，但是油麦呢非常适合种植在这个高寒地带
2: 啊，
4: 土质特别好，然后这个温差还大，决定了我们这里的这个油麦啊，它具有非常高的一个品质。
0: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劳作中，人们对面食的探索从未停止，不断地在创新面的制作技法。陕西五补的空心挂面把面粉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时间、手感，甚至四季的流转，都被揉成面条的一部分，打磨出独一无二的风味。速食油面化繁为简，借助现代技术还原传统工艺，让地道油面变得触手可及。人们顺应天时，依托地利，将最常见的粮食打磨出千般姿态，造就了百花齐放的面食江湖。老面新花样背后依托的是劳动人民世代积累的智慧，根植于农人对粮食最深情的理解，反映的是人们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

0: 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魏玉栋，我眼中的和美乡村。和美乡村怎样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怎样走，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魏玉栋畅谈所见所闻和他眼中的和美乡村。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玉米大豆手牵手，一地两种促增收。为什么要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有哪些技术优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有哪些模式，对玉米和大豆品种有什么要求，机械播种时需注意什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乡村焕发出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这一变化体现着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乡村建设实践，深刻总结乡村建设经验，全面拓展乡村建设内涵的伟大探索。强调乡村建设中要运用和美之治的系统理念，动态协调好乡村外在建设、内涵发展、本质要求之间的关系，体现出营造乡村人心凝聚、稳定和谐的良好环境，最终打造业兴、民富、村美人和、各美其美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和美乡村怎么样去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怎么走？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

0: 人魏玉栋，请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所见所感和他眼中的和美乡村。
1: 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魏老师，您看我们提到了说这个乡村建设当中要运用和美之治的系统理念，动态协调好乡村的外在建设啊、内涵发展本质要求之间的关系啊。那么按照这个理念的话，可能每一个人对于和美乡村的理解都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您眼中的和美乡村是什么样的？
2: 好，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哈。因为和美乡村啊，它是一个有着深刻含义的一个词啊。那要理解它，我觉得还需要刨根问底儿啊，就是知道它是根儿在哪里。那么我们先拆开来看一下哈。比如说是乡这个字，是吧？乡这个字啊，其实最早呢是在甲骨文当中就有这个字了。它的一个形象呢，就是两个人相向跪坐着，中间呢有一个器皿，器皿里面呢盛着食物。什么意思呢？它就表达了一个场景，就是两个人呀、共同来分享美食，或者共同来吃饭。
1: 其实就是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这么一个场景。
2: 对，那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坐在一块儿来吃饭，一块儿来分享美食。那可能就是一般会有几种人嘛。首先是家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亲缘的关系的人，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姻缘关系的人，是吧？
1: 夫妻。
2: 对了，夫妻、那个媳妇那边的一些亲戚、
1: 朋友，
2: 亲戚朋友，那么待在一起的，这是姻缘关系。还有一种关系呢，可能就叫地缘关系。地缘关系就左邻右舍呀，是吧？同一个村的呀，对啊，还得一些包括一些朋友一些什么样的。那么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是要有一定的情感的，是吧？这样的一些纽带链接的这么一些人在一块儿来分享情事物。那么从这个字啊，就可能看得出啊，这就是乡村的一个特征啊。第二一个字呢，我们就是那个村这个字。村这个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叫做京始无村，就在京和始中是没有村这个字的。那么后来啊，就是在金文当中啊，才出现了这个村这个字。村这个字呢，它最早的字不是这么写的啊，它是左边是一个屯，屯字，
1: 屯字
2: 啊，
1: 村屯的那个
2: 屯，然后右边呢是个胆儿多。右胆儿，
1: 大耳啊，
2: 右耳朵旁，再往前呢是什么呢？是左边是一个义，诚意的那个义，然后呢，右边呢是一个屯，
1: 屯
2: 啊，是一个屯啊，这是最早的这个村这个字，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义啊？义就是人住的地方，叫做义，对吧？那个屯呢是什么呢？屯它最早呢它是。它的意思是什么？是草木出生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春天这个春这个字啊，它就是由这个屯这个字演化
1: 而来
2: 的。我春天为什么用春呀？就是因为
1: 草木发芽，
2: 因为草木发芽，草木出生的时候那个状态啊，就是屯，它这么演化就来到这个春这个字，它是这么来的。也就是春天的意思，也是这么来表达的。那么我们看一下最早这个村子，这个左边是人住的一个地方，然后右边呢是自然的一个，就是比如说草木繁盛的，是吧？这个一个样子。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人和自然的一个关系，是吧？它是那个相依相偎，是吧？是相生相助的，这么一个是融在一起的，这么一体的一个关系。我们现在提什么人跟自然的这种和谐，人跟环境的这种友善，实际上是最早，我觉得是我们根儿上，就是人其实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嘛。
1: 对，
2: 我觉得这就是乡村啊，你仔细分析一下，其实这就是乡村的一些本质的一些东西，再一个呢，我们再分析一下，就是和美的和，是吧？这个字，这个和这个字啊，其实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和是建于金文，就战国时候的金文才有。那么最早呢是什么呢？是另一个鹤啊，叫翁同鹤的那个鹤。我们那个鹤呢，是在甲骨文上也有这个字。那鹤的意思，那个形态是什么呢？它的字形啊，它就是它的右边是一个禾苗的禾，看着就是 像形象像一棵树，
1: 嗯
2: 啊，那个那么树底下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种乐器，古代一种乐器，
1: 嗯，
2: 它一个形状啊，比如说排箫，像类似这样的，
1: 嗯，
2: 那么“和”这个字，它本意是什么呢？本意就是声音的这种和谐，啊，就是几种乐器共同演奏，
1: 嗯，
2: 啊，那个状态，
1: 美妙的悦耳
2: 的、美妙的和谐的那种状态，叫做和。
1: 嗯对，
2: 这是他这个我们这个“和”这个字的本意。
1: 嗯，
2: 那么演化过来呢，就是一直到，我们的和美乡村里边，我觉得，怎么来理解这个“和”？可能，两个层面吧。
1: 嗯，
2: 第一个层面就是平和。
1: 嗯，
2: 平和，平和呢是我觉得是自我修养的一种境界。
1: 嗯，
2: 啊，就是每个人呀，一定要进入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啊。嗯，比如说是我现在我就感受很深啊，现在稍微上点岁数了，原来其实是很容易激动的，比如说有的时候还会发火什么的，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我觉得就会
1: 就是
2: 不会大喜大悲，
1: 对，情绪保持稳定是最好的状态。
2: 我觉得我们那个课文当中有句话叫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
1: 对，
2: 我现在慢慢就体会到，哎，真的是啊，就是比如说是遇到再大的一个好事，我不会特别特别的喜悦，
1: 喜悦，
2: 对，遇到再不好的事儿，我也不会
1: 过分的悲伤，
2: 过分的悲伤难伤啊，因为它毕竟再不好的事儿，它一定是一个过程，
1: 嗯，
2: 这个过程一定要过去，
1: 嗯
2: 啊，那么所以说没必要把它看得那么重，
1: 嗯，
2: 它也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1: 嗯
2: 啊，如此而已。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魏玉栋。
1: 我也看到一句话，就是跟您说的是类似的，说一个人怎么样就是才能算是比较好的人生呢？不是说我一直处在快乐当中，而是我一直处在平和当中。
2: 对
1: 对，
2: 其实这种平和我觉得就是自我的一种理想的一种状态。我们看一下，其实农村里面的很多一些老人呀，你看一下他的目光，你就看得出来，哎呀，真的是那种平和的那种心境，从他的眼神当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他就能读得出他生活的状态出来，可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就知道他平时的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2: 这就是第一层意思。
1: 嗯，
2: 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和谐。和谐是什么呢？和谐就是我本人跟别人的关系，
1: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2: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是，

0: 跟家人的关系是吧，跟
1: 左邻右舍
0: 跟亲戚的关系是吧，跟祖宗的关系，
1: 嗯，
0: 还有就是跟自然环境的关系，
1: 嗯
0: 啊，就是这些，
1: 嗯，
0: 等等吧。我觉得就是和美乡村当中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可以从这两层意思来去理解，
1: 嗯，
0: 和美乡村的和，
1: 嗯，
0: 啊，也就是是，这实际上是上升一种文化的层面，
1: 嗯，
0: 啊，嗯，什么是文化呀？我记着，台湾的龙永图啊，曾经说过一句话，什么是文化？
1: 嗯，
0: 其实文化就是人处理各种人各样的关系，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那么体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啊，
1: 对。你看您刚才通过这几个文字的解读，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和美乡村。
0: 对，然后
1: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0: 对，
1: 人的这种精神状态的平和，
0: 这是和是吧？
1: 嗯，
0: 另外呢还就是美，
1: 嗯，
0: 那美怎么样来理解美呢？
1: 嗯，
0: 其实美呢，嗯，它也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感觉，
1: 嗯，
0: 那么什么是美呢？
1: 嗯，
0: 我们看这个美这个字它的结构，
1: 嗯，
0: 是吧？它是叫上面是一个
1: 羊
0: 字头，
1: 底下
0: 是
1: 个
0: 大，是吧？
1: 嗯，
0: 叫做羊大为美。
1: 嗯，
0: 啊，羊大为美。
1: 嗯，
0: 羊大为美实际上就是一种，
1: 生产方式了。人们的原来他们是以这个养殖牲畜，村里的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羊，
0: 当然与这个像你说的与羊肯定有关嘛。
1: 啊，
0: 嗯，但是它，最起始的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
1: 嗯，
0: 就是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哈，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先人，
1: 嗯
0: 啊。那个比如说有一个男的啊，他每天到山上去打猎，
1: 嗯，
0: 是吧？打猎呢连续好几天都是空手而归，
1: 嗯，
0: 啊，空手而归，他回来以后啊，他肯定会因为山洞里边，
1: 嗯，
0: 一家老小那肯定是几十口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肯定空手而归了，肯定就会大家都会挨饿，
1: 嗯，
0: 挨饿就会对他就有意见，
1: 嗯，
0: 是吧？他就可能就挨骂，
1: 嗯，
0: 第一天挨骂，第二天还在挨骂啊，第三天他又去上山上去了，上山上去的时候呢，啊，正在难受的时候，
1: 嗯，
0: 啊，今天要是再空着手回去啊，那可能又是很尴尬的。
1: 嗯，
0: 那么正在他焦虑的时候，
1: 嗯，
0: 特别焦虑的时候，忽然间从边上蹦出一只羊来，
1: 嗯，
0: 而且这一只羊呢是一头
1: 大大的，
0: 又大又肥的一只羊，
1: 嗯。
0: 然后什么是美呢？就他瞬间那种感觉叫做美。
1: 嗯
0: 嗯，所以啊，就是美丽乡村啊，它干嘛呢？是把这种感觉给做出来。啊，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去，把那个外表的那个打扮一下，
1: 嗯，
0: 是吧？把一些，什么呀，或者简单的多挣点钱或者怎么着的，
1: 嗯，
0: 那些东西啊，我觉得，凑到一起，
1: 嗯，
0: 啊，然后呢，形成那种特有的、独特的，
1: 嗯，
0: 啊，很有价值的，
1: 嗯，
0: 啊，老百姓也很喜欢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种独特的感觉，
1: 嗯，
0: 这它就叫做乡村是真正的美。
1: 对，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些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村民的对于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的一种认同感，我要有认同我才觉得美。
0: 对，他就是认同了他觉得美，
1: 嗯，
0: 那美了以后他就会认同，
1: 对，
0: 嗯，啊，他是这么样。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就通过对这四个字这个分析，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感受到什么呢？乡村它有一些特性，自己的特性，
1: 嗯，
0: 区别于城市它一些特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想的几个词，第一个词比如说是亲情，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感情这一块，
1: 嗯，
0: 啊，它会更重一些，更讲究一些，
1: 嗯，
0: 是吧？而且是我们只有回到家乡才会体会到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吧？那种
1: 乡
0: 愁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感情这一块。
1: 嗯，
0: 第二次呢就是什么？就是温暖，是吧？
1: 嗯，
0: 啊，嗯，其实为什么说我们是故乡是我们心里的港湾，是吧？啊，就是说在外面可能风风雨雨经历过很多以后啊，
1: 嗯，
0: 然后感觉到只有回到家里边才踏实，
1: 嗯，
0: 啊，这就是温暖的感觉，
1: 嗯。
0: 再一种呢，就是还有一种呢，我觉得特别需要的现代人就是那种本性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回归到本性，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啊，整个这个承受你们的这种冲击啊，这种腐蚀啊，就是让我们人走得太远了。嗯，走得太远了，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城市里边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过于的理性，嗯，过于的理性其实对我们其实这个人来说，
1: 嗯，
0: 每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啊，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一些那个感性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什么是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更主要是就体现在这种本性的这种自由的这种表达，
1: 嗯，
0: 自由的这种宣泄和抒发，
1: 嗯，
0: 啊，我觉得需要这些东西，
1: 嗯，
0: 啊，那么通过对这四个字的分析啊，其实我们就对

0: 和美相村啊，它的一种状态，差不多就能感觉到啊。我觉得这样的乡村啊，才是真的是一个和美的乡村，这样的乡村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和美乡村。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魏玉栋。
13: 您看刚才我们也解读了关于美的这个字的一个含义哈，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都没有离开这个美字，但是它却发生了一字之差的这样一个改变哈。那您觉得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呢？
0: 这种改变其实我觉得和美乡村和美丽乡村啊，它本身来讲这两个词啊，它没有说是太大的一种区别。那么只不过说我觉得是表达一种强调。强调是什么呢？强调和这个字，更重视这个和这个字。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这两个词。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关系吧。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中法的一个联合声明当中专门点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法方支持中国举办中欧美丽乡村论坛。是吧？他没有用和美乡村，用的是美丽乡村。也就是美丽乡村这件事情啊，并不是说是和美乡村提出来以后它就简单的一个替代了。就是这么一个，这是一个理解。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是回归到我们的文化层面啊，就是中国的美学的一个主体就是儒家嘛，是吧？那么儒家它里边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啊，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和。也就是说是我们中国的美学啊，它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和，就是美和和它是一体的。它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两个层面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替代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关系，它是一体的。它是和就是美，美就是和。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所以说是我的一个理解哈，和美乡村这个词 它是突出的是一种强调，强调的是更强调和
13: 和
0: 啊。
13: 嗯，但是它跟美丽乡村，
0: 但是它跟美丽乡村是并不矛盾。
13: 嗯，
0: 它干的事儿也是一样的。
13: 嗯，
0: 它的内涵外延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13: 嗯嗯，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哈。我们首先从美丽乡村这条轴线上来聊它的一个起源。
0: 美丽乡村啊，是十八大当时啊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中国。那么乡村振兴战略呢，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17年的10月份十几大报告当中他首次提出来的。啊，我们其实清晰地看到哈，乡村振兴战略啊已经成为继脱贫攻坚之后啊又一个举全国之力加以实施的这么一个国家中的安排。
13: 嗯
0: 啊，也就是之前可能国家重点是解决这脱贫的问题，是吧？那么接下来可能非常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乡村振兴了。我们看一下一个表述哈，就能看到它这种不断的这么演进的过程，也能看到中央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视啊的程度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在十九大报告里边，它就是用了一个就直接说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13: 嗯
0: 啊，那么转过年来，也就是在2018年。的两会的工作报告当中啊，用了一个词，又加了一个词，叫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13: 嗯，
0: 在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啊，又改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13: 嗯，
0: 全面推进乡村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
13: 嗯
0: 啊，那么这就是能看出很多很多中央要表达很多东西出来。
13: 嗯
0: 啊。
13: 您刚才提到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您说差别非常大，它的这个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呢，更多我的理解哈，更多可能是就是从工作的层面上，是吧？就是比如说是啊，你各个部门是吧，各个地区是吧，你怎么样
13: 是指的它的实施方，
0: 对对，从工作的层面上来讲啊，它我们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吧？是，可能是这一块更多一些。
13: 嗯，
0: 那么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
13: 是指
0: 乡村的方方面面，是从乡村的对乡村的方方面面都要发展，每一片乡村，啊，每一个群体啊，每一个产业啊，都要发展，啊，就是不要有横，不要有短板，不要有缺陷，就是是这个意思。因为乡村社会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社会嘛，也涉及到方方面面。
12: 今天魏老师和我们一起畅谈他眼中的和美乡村以及他的所见所感。因为节目时间有限，那么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再继续邀请魏老师来分享一些建设和美乡村的好经验好做法。再次感谢魏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广大听众。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3: 大家好，我是凤婷。2022年，国家启动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大面积示范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部分的田块实现了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那么大家对这项技术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副研究员周宝元，我们请周老师和大家分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周老师您好。国家近几年对这项技术是非常重视，而且是大力推广哈。为什么要如此的重视和推广呢？
14: 其实这也是有一个深厚的背景的。因为我们知道大豆在我们国家的用途范围非常广泛，用途很多， 包括榨油、食用、作为饲料等等。
13: 嗯。

0: 所以说，我们国家对大豆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的大豆生产水平又比较低。
1: 嗯，
0: 比如说单产水平不高，然后品种的产量潜力也不高，再有就是我们能够用于种植大豆的耕地面积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因此这个产区缺口就非常的巨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大豆主要是依靠进口。从21世纪以来，进口量是逐年增加的，到近几年基本是稳定在1亿吨左右进口量。我们国家大豆的自给率仅有15%左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大豆供需缺口成为长期困扰我们国家粮油安全的卡脖子问题。因此，从国家到各地政府层面就提出大豆产油产能提升工程。
1: 那刚才也提到说它能够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这样的一个目标哈。
0: 对，
1: 它具体来说是怎么实现的呢？
0: 那么其实这项技术它主要是来源于我们国家传统的间套垛技术。其实它并不算是一项新的技术，但是它针对当前的我们国家这个气候特点以及这个生产的现状进行了优化升级，形成了这样一个技术。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其实它主要是优化了三个核心的技术指标。第一方面就是选配品种。首先在玉米来说，要选择紧凑型的品种，包括株高、适中、适宜逆植和计划收获的这种高产品种。因为在这种比较紧凑型的品种条件下，才能够避免中间种植大豆的话对大豆造成遮光，以避免影响大豆的生长。同时我们选用耐逆植品种，就在增加大豆种植面积同时，也保证这个一亩地能够达到静坐玉米这个种植的密度。因为我们玉米想获得高产，主要是依靠它的种植密度。我们把它选用紧凑型品种，通过缩小株距、缩小行距的方式保证种植密度，就有可能实现它静坐的这玉米的产量。同时我们腾出一定的空间种植大豆，这样也能够保证在同一块地上大豆也能获得一定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基本能够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有哪些模式，又有哪些技术优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对大豆和玉米品种有什么要求？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在种植玉米的同时种植大豆哈。
0: 对，
1: 具体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模式，有哪些模式类型呢？肯定有很多的不同的模式，对吧？
0: 对、是这样。因为刚才也介绍了，它主要是从我们国家传统的间套垛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它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也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个就是带状套垛，一个是带状间垛。带状套垛就是我们先把玉米种上，然后留出种大豆的空间。然后等到玉米的生长后期，比如说到灌浆快成熟的时期，再把大豆播种到这个留空的地方。这叫套垛，两季的共生期很短。那么间垛呢，就是在播玉米的同时也播大豆，就是两种作物在同一生长期内生长，它们共生期很长。基本是同种同收。这是两种主要的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1: 刚才您除了说这个种植期不同的话，它对于它的产量啊等等各方面有影响吗？
0: 相对来说套垛的产量会高一些，因为它两季作物占用的时间要长于间垛。对于作物来说有更长的时间进行光合作用进行物质生产，它就必然会获得更高的产量。套垛条件是在这种我们基本资源比较充足的地区，比如西南地区可以实现这种模式。但是比如在黄海地区或者东北地区，我们一季的种植玉米的一季的积温是有限的，所以说只能是进行间垛。

0: 那么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它具体来说有哪些技术上的优势呢？
1: 它的优势其实很多，因为我刚才也讲过，其实它是从传统尖套垛而来。传统的尖套垛其实在无论是产量还有生物多样性、环境生态保经济效益这方面都有很多优点。只不过说因为传统的尖套垛模式不太适应我们现在的这种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了，所以它被淘汰了。但是我们这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模式是在前期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它的主要优势从理论来讲，也就是玉米和大豆高低位协同，这样能够高效地利用光能。比如我们玉米是高位作物，我们通过选用这种耐密植品种，并且增加它的密度，一般情况下在这种带状复合种植下要求是玉米种两行，这样它左右两行全都是边行优势，能够充分利用上层的这种光能。对于大豆来说，我们把这个大豆种植的带宽扩大了，就是避免了玉米对它的遮光，这样大豆的也能够充分利用我们低位的一个光能，这样高低协同就能够从空间上充分利用光能资源。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玉米和大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作物，它们根系分泌物也不同。而且比如说大豆它是一个固氮作物，它从空气中固氮到土壤中也有利于玉米的生长，这样两种作物分泌物互相互利互惠，也能够互相促进各自的生长发育。
0: 那我想这项技术之所以这么成功，肯定是有很多这个技术要点的。
1: 对，
0: 是吧？我们就接下来逐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技术要点。我们首先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它对玉米和大豆的品种有什么要求。
1: 好的。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来说，选配适宜的品种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不能成功，是不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不适合的品种搭配在一起，可能造成尤其是大豆的遮光，影响产量，同时也会造成玉米的倒伏等等的一些的问题。所以说对于玉米来说，我们应该选择株型紧凑、株高适中、适宜密植和机械化收割的高产品种。这样紧凑型的玉米品种株型紧凑、叶夹角比较小，就不会对大豆造成遮光。同时紧凑型品种也是适合密植，是目前玉米实现高产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大豆就要选择耐阴抗倒的高产品种。虽然我们说玉米选择了这种紧凑型品种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大豆的遮阴，但是因为在这个阳光它从早到晚不是一直直射的，它在斜射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对大豆造成遮光。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耐阴的品种。
0: 比如说有哪些品种呢？您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下。
1: 现在目前我们生产中能够应用的大豆品种也很多。但是不同区域它有不同适宜的品种，因为大豆的这个区域适应性也比较强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在西北东北这种春大豆玉米区就可以选择像中黄30、中黄318、吉玉441等品种。在黄海下玉米下大豆这种带状尖垛区就可以选择当地的一些，比如说10936、寒豆13、岐黄37、豌豆39等等这些品种。另外在西南春玉米下大豆带状套垛区也是当地的品种，一些品种比较适合，比如说贡犬1号、贡秋豆8号、南豆12等等。在西南春玉米春大豆带状尖垛区有川豆16、黔豆7号、滇豆7号等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对于株距、行距有哪些要求？机械播种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0: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玉米和大豆的品种是有要求哈，那看来这个对于株距、行距等等的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对吧？大概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呢？
1: 这个因为我们各地的生态特点、气候类型不同，所以说它适宜的株行距，包括这个生产单元的宽度，玉米大豆的间距也不太一样，大体有一点点的区别吧。
0: 嗯，
1: 比如说，四川农业大学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的这种实验示范，他们也依靠经验跟实验数据吧，总结出来一些标准。比如说在西南山区，这种春玉米、夏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区域，一般的生产单元就是2米到2米4，玉米大豆间距在60公分到70公分这样。
0: 嗯。
1: 玉米带行数一般是2行，行距是40公分，大豆带呢，一般是2到3行，行距也是30到40公分这样。最重要一点是要保证它的种植密度，所以我们就要缩小株距。比如说玉米株距一般在12到15公分，大豆株距在9到10公分，这样就是保证了玉米种植密度与单座种植密度基本相同，大豆的种植密度达到单座的70%到100%这样一个比例。同时在这个一些西北地区或者黄海地区，他们也建立了一个标准。首先在黄海地区，这个种植比例就有一定的变化。你比如说玉米带当然不变，还是种2行，行距是40公分，大豆带就变成4行，甚至可以有的地方可以种到6行。根据行距减少到30公分。当然无论是种植的行数的比例或者是行距怎么变，我们都要保证这每亩地上种植的密度要能达到的与净作玉米相同。
0: 嗯，
1: 这是这个
0: 这大概的这个株距行距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吧哈。
1: 对对。
0: 那么这样的株距行距是不是对于机械操作是更容易的？所以在机械播种的时候我们也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对，因为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之所以能够推广这么快，推广面积这么大，主要是它实现了传统尖刀作不能实现的机械化播种收获这个环节。
0: 嗯，
1: 因为为什么说它能够实现机械化，首先是它把玉米大豆之间的间距拉大，以前的传统尖刀作可能是玉米大豆间距是40公分，现在它扩到60到70公分，同时把这个大豆带的带宽也扩大到1米6到2米6这么一个范围，根据种植大豆行数不同，这个宽度也不一样。这样我们在机器近地，比如说不管是播种收获的时候，都不会影响到两边的玉米，因为它的间距足够宽，所以对玉米不管是对大豆的机械操作还是对玉米的操作，都不会影响到它两边相邻的作物。
0: 嗯，
1: 其实机械播种对于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来说，可以说是它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为在我们当前这种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条件下，如果不能实现机械化的作业，包括播种收获等，这项技术是没有前途没有应用前景的。
0: 嗯，
1: 那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播种呢，根据它的所用的机器不同，机型不同，也分为几种。首先第一种在目前生产中这两年是比较常用的，叫同机分控播种。这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的一个播种机具。它是实现了大豆和玉米在同一台机器同时能够播种这样一个效果。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专业机器，首先是玉米的这个，因为玉米要缩小株距保证它的种植密度，一般的我们普通的生产用的玉米播种机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要用专用的播种机。另外就是说，如果说用分机播种，用玉米和大豆单独播种，这样多播一次多施一次肥，增加这个作业的成本。那我们在播种时候尽量是选择这种大豆玉米的分控播种机。现在可能在一些株展区已经有大量的这种机型。我们播种要求呢，就是株距要小，就是大豆株距在8到10厘米，玉米在9到14厘米。另外下肥量要大，因为是两种作物，而且两种作物需肥

0: 特性也不同，所以说用的肥料也不同，所以说这个施肥箱是要分开的。
1: 嗯，
0: 但有播种深度要适宜。
1: 嗯，
0: 因为玉米单子一种植物，大豆是双子一植物，大豆的顶土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它播种深度要浅一些，在4厘米左右就可以。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一机播种施肥。
1: 嗯，
0: 也就是说大豆用大豆播种机，玉米用玉米播种机。
1: 嗯，
0: 这种小型的机械化主要是适合在西南这种带状套垛区，另外在西北地区，我们通过一机分开播种，也可以实现它这个播种施肥覆膜铺管的一体化作业，就是根据不同生产生态区它的生产特点，可以选择不同的播种方式。其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从2022年大面积推广以来，实际上我们在黄海，包括东北这些大规模的生产地区，其实它当时的这个配套机型也是很少的，专用机型，好多农户都是采用这种分机播种的模式的，就是用现有的机型进行一些改造，也就调整它一下，把它行距缩小，或者说行数减少等等。比如我们先把玉米播下去，然后再播大豆，就是两台机器进行。当然，这个作为效率是会大大降低的。
1: 嗯，那么对于带状间作播种的一些注意事项，您也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0: 行，关于带状复合种植播种注意事项，总结起来有以下这几点吧。
1: 嗯，
0: 首先是为了保证核心技术到位，我们一定要购置或租用专用播种施肥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1: 嗯，
0: 另外就是前作如果是小麦秸秆，比如我们在黄海这个地区主要是小麦玉米一年两季这种种植模式，那我们在全作小麦秸秆收后一定要灭茬，以后再进行播种，因为大量的小麦秸秆包括很高的根茬在田间，会严重影响大豆和玉米的播种效果。还有就是这些秸秆覆盖田间也会影响播种后封闭除草剂的封闭效果。再有就是播小麦时的畦宽和梗宽之和要与带状复合种植的单元宽度相匹配，因为我们在黄海地区农民的种植习惯，小麦就有这个是打畦的或者畦垄的，这样为了便于它灌溉。那我们在种植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时候，一般都是免耕播种，所以说不会破坏它两边的这梗，因此我们就要求我们设计这个带状复合种植的带宽的时候，就要能尽量匹配它这个小麦播种的畦宽，一个是提高播种质量，另外避免这个带状复合种植的种植效果受到影响。再有就是交接行应控制在40厘米内。交接行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介绍的大豆玉米带状分控一体的播种机，它比如说是中间是4行大豆，两边各1行的玉米，它播一行以后转过来再播另外一行玉米，这样保证每一袋是2行玉米。但是我们转过来以后，就要求这个第二行播种的玉米跟第一行一定要控制在40厘米以内，不能过宽，因为过宽以后就不能保证玉米的种植密度。还有就是玉米播深一般是4到5厘米，大豆一般3到4厘米。再有就是播种机行走速度不宜太快，行走速度应每小时4公里左右，因为播种速度太快的话就会造成漏播的现象，不能保证我们足够的种植密度。还有建议一穴两株，当然这是对大豆来说的，因为大豆它的顶土能力比较差，所以我们种两株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顶土能力，提高出苗率。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施肥有哪些要求？除草又有哪些要求？刚才我们介绍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时对于播种的一些要求和注意事项哈。那么对于施肥来说又有哪些要求呢？
0: 那么对于施肥来说，因为玉米和大豆具有不同的施肥特性，特别是需氮量一多一少，这主要是因为大豆是固氮作物，它本身对氮肥的需求量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们在施肥时候要分别控制氮肥的使用。但是对于玉米来说， 虽然它的种植面积在单位面积里种植，它玉米所占的面积少了，但是我们增加的种植密度，其实它也相当于单做玉米的这个种植密度，所以说一定要保证它足够的施肥量，和单做基本是一致的。另外就是因为大豆说它是孤氮作物，它一生对氮肥需求很少，所以说它在生长过程中基本不用追食氮肥，但是我们玉米是需要大量氮肥的，所以说在玉米追氮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漫灌施肥或全年撒施这种方式，因为漫灌以后整个地氮肥就会流到大豆的田里，这样就会使大豆出现旺长，造成产量严重下降。那我们在玉米大豆施肥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确定合理的玉米的施氮量，当然计算方式基本也有两种，一个就是按我们这个每亩地这个产量目标还有土壤肥力确定的，比如说我们一亩地玉米想达到600公斤的产量，我们可能需要大概16到20公斤这样一个氮肥量。我们在施用的时候就要保证这个每一株的施用量都要与净作玉米相同，而且我们尽量选用这种玉米专用的控施复合肥，一次性种在播种的时候就施进去，这样后期也不用追肥，以免对大豆产生影响。后期可以，如果说比如说出现缺肥的现象，我们可以叶面喷施一些这个叶面肥、磷钾肥这种或者微肥等等。另外呢，就是我们按照单做施肥量来折算，比如说我们单做情况下，比如说一亩地种5000株，每一株需要多少氮肥，然后我们在这个带状复合种植下折算过来，在每一株需要下多少肥，然后我们在计算，在播种过程中，我们每走一米播种区应该下多少肥，这样做到精准的施肥。对于大豆来说，每亩施纯氮肥有2-3公斤就可以了。一般的我们施的都是这种氮磷钾的平衡的复合肥，在整地时作为底肥施用或播种时作为种肥施用，后期再看长势补施也是补施一些叶面肥，主要是磷钾肥和微肥，施肥就是这些。
1: 这是对施肥管理的一些要求哈。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防除杂草哈，可能因为这样的一种种植模式和我们平常的管理又不太一样了。
0: 对，
1: 对吧？
0: 对，除草这个环节可以说也是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种模式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决定它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知道玉米和大豆它是两种不同作物，玉米是单子叶作物，大豆是双子叶作物，它们所适用的除草剂类型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玉米能可以用的除草剂可能对大豆就有很大的危害，可以把大豆杀死，或者用大豆的除草剂可能对玉米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除草的环节就要非常的注意，一般推荐尽量是在播种后除苗前用这种封闭除草剂，这可以玉米大豆同时进行封闭除草，一般我们都用96%的精益丙草胺乳油80到100毫升，有的可以再加一些草胺磷等等进行封闭除草。如果说封闭除草效果不好，我们就要进行苗后除草。进行苗后除草，我们就要选择玉米大豆专用的这种除草剂。另外要进行定向的除草，也就是说玉米除草剂就只喷玉米，大豆除草剂只喷大豆，还要防止它的漂移。通过物理隔帘的方法把大豆玉米隔开进行喷药除草。除草的注意事项有几点，一就是封闭除草在播种2天之内完成，因为尤其在下播区，这个大豆和玉米出苗很快，一旦它萌发出苗再用封闭除草，就会对它造成损伤。再有就是封闭除草要求在雨后无风，土壤湿润。为什么要雨后？因为雨后土壤湿润对于封闭除草剂形成封闭效果是非常有帮助的。再有就是要选择无风的天气喷施，因为如果有风的话，除草剂喷到基本就给它飘走了，就没法形成这种封闭的效果。再有针对封闭除草效果欠佳地块， 苗后及时采用玉米、大豆专用除草剂定向隔离除草。还有就是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随着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古老的秦腔走进了千家万户。那这部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陕派文化大剧，讲述了一个放羊娃如何一步步成为秦腔名角的传奇故事。剧里呢，一段段苍凉浑厚的秦腔配上地道的陕西方言，让不少观众直呼上头啊。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跟着电视剧主角一起逛游陕西，品味陕味文化。要了解一方水土，第一步就是得听懂这儿的方言。那方言文化是维系人们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啊，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十大汉语方言和各种小方言土语难以计数。那汉语呢，包括十大方言区，陕西就占了五大类。你像陕北，它主要就是陕北晋语，中部主要是中原官话，也就是关中方言，陕南和四川相邻，又有移民，所以就是多种方言并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和西南官话。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几位陕西文化专家一起深入解读陕西方言。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林夕，我想先请您听一段声音。
2: 阿妈，
3: 妈妈，
4: 妈妈，
5: 娘娘，妈，
6: 妈妈，
7: 老母，
8: 阿姨，
9: 孩子，
10: 姨呀，阿嫂，
11: 奶，
12: 阿娘，
13: 呀，
14: 俺妈。
1: 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啊？这些呢是汉语方言里对妈妈的说法。据不完全统计，汉语方言里的妈妈大概超过100种。所以有人说啊，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对妈妈的说法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推论呢，碰到汉语方言显然就不能成立了。汉语方言是世界上方言最为复杂的语言之一，乡音里有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也有生生不息的中华5000多年的历史。它是童年咿呀学语时妈妈教你唱的第一首童谣，是走千里万里依然忘不了的故乡腔调，是他乡遇故知落叶要归根的情感纽带和乡情乡愁。说方言许乡音从哪里说起呢？今天我们就从陕西话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和我一起搭档主持今天这期节目的总台主持人王小磊。
7: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王小磊，我是陕西的，陕西西安的，我从小生活在潼关，是爱吃夹馍的，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3: 没错，
1: 欢迎小磊啊，陕西味太浓郁了哈。你是地道的陕西人，今天呢来的都是你的乡党们。
7: 对，
1: 这样就由你来介绍各位嘉宾吧。
7: 我第一个感觉就好像回到了陕西，
1: 回家了，
7: 回到了我们的泡馍馆，回到了我们的秦腔园子，回到
1: 一股泡馍味儿。这节目现
7: 在特别，就是有一种暖流在心里。这、就是我想，这就是方言的魅力。我先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年轻人，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青年相声演员苗阜。
15: 哎，谢谢大家啊！人中龙凤。山中虎，我的名字叫苗阜，大家好。
1: 欢迎苗阜老师。
7: 哎，这位呢，我想可能在我们陕西，那就是城门楼子上挂喇叭，名声在外。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陕西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晓峰老师，用陕西话叫笑冯老师。
1: 笑冯老师，欢迎您。
15: 欢迎欢迎欢迎。
1: 也请小峰老师来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5: 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李晓峰。
1: 欢迎小峰。
7: 就是
1: 这样，最后一位女士由我来隆重介绍一下哈。今天我们请到的语言学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西北大学方言学教授高峰，欢迎高峰教授。
16: 大家好，我是陕北人，很高兴和大家以这种方式聊一聊汉语方言。
1: 特别欢迎我们的几位嘉宾啊，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朋友们，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说陕西话哈、啊、压力非常大。 不过没关系啊，我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也不会说陕西话。希望大家呢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让会说陕西话的人更懂陕西话，让不会说陕西话的人也爱上陕西话。
7: 没错，
1: 我们这个乡音密码是一个系列节目。为什么这第一期节目就要从陕西话开始呢？哦，高教授，您从这个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要从陕西话开始？
16: 我觉得陕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关中方言它作为汉语共同语的曾经的基础方言影响很大，在西北可以说是远播到了河西走廊、青海和新疆。大家一定想知道我们陕西有哪些方言，我们来看一张陕西方言地图。
1: 哦，陕西方言里还有一些细分哈。
7: 高教授来跟我们上方言陕。哎呦，
1: 我来看看这个地图。
7: 仔细学。
1: 陕西方言分布、分区。
16: 陕北主要是陕北靖语，中部主要是中原官话、也就是我们说的关中方言。陕南它和四川相邻，也有移民，所以多种方言并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还有西南官话。汉语呢总共是分了10大方言区，我们陕西就占了5大类。
1: 哦，有这么多的区分
7: 的。5大类啊。
16: 是的。
1: 那这样刚才您讲的很多很多细的区分哈、但其实大家通俗的可能就是分成啊关中话啊、陕北话、陕南话这样去区分。所以呢我作为一个不会说的，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这三个区域的这个区分它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哎呦，苗阜老师。
15: 没，
1: 您在这个，
7: 哎呦，这个差别可太大
1: 了。您在这个作品里边有没有表现过、
7: 陕北人平时怎么说？
1: 陕北关中，
7: 你干什么呢？陕北人怎么说？
15: 陕北说话硬，你揍胜了。
7: 到了关中呢？
15: 东府西府都不一样。东府华山一带，no sorry。
7: 那到了西府宝鸡，
15: 娘娘干啥哩？哎，到了关中，咋？
1: 他就一个字啊？
15: 哎，咋
1: 就咋？
15: 哎，咋你咋？你想咋？你能把我咋？
7: 我不像咋，你像咋？哎，
1: 就是别打起来哈，咱们二位啊，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哎，这一比就比出来了啊。
15: 对，
1: 是的。那高教授，就是能不能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说让大家能够更真切的感受到这种区别呢？从这语言学的角度，
16: 苗阜老师没有说那个陕南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哎，从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个区别。
7: 大家再感受一下这个陕南话。因为陕南话其实呢，如果地理上来讲，它在秦岭之南，它已经属于这个长江流域了啊。所以呢，它跟四川啊，跟湖广接得很近。听起来就是陕西话加一点四川话，这么个味道，
1: 非常有趣。有点混搭那意思、
7: 非常有趣啊、
15: 不好学。
16: 这个头呢，在陕北话里边叫孬，然后关中话里面你们就很清楚。
15: 啥？
16: 对，
15: 啥？
16: 陕南话里边呢，它不是有江淮官话，也有西南官话嘛？它读的是闹阔。
7: 哎，你看到了四川叫捞阔，
1: 哎，它就很接近四川，
7: 但是我们叫闹阔。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语言哈，它和当地的这种自然禀赋啊、地理的这个位置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像我们这些不是陕西人真的是挺难辨别啊、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大的区别。当然了，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一定说让大家都能成为陕西话专家，但是没关系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能够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边能够学几句地道的陕西话，哎，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7: 对对对，我们其实想用最短的时间让大家感受陕西话方言的魅力，感受到秦腔姊妹。
1: 哎，秦腔姊妹，咱们首先就得从这秦腔开始。
7: 对呀、
1: 因为有网友说了呀，说秦腔就是秦人的腔调。小芳老师同不同意这句话？
3: 对，我觉得秦腔就是陕西人、西北人心中的歌，也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
1: 最古老的摇滚。
3: 对，
1: 来都来了，是吧，小芳老师？这不请您唱一段，就是说不过去了。
7: 我感觉小凤老师刚才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1: 这样，真的，我这个没在现场听过秦腔。哎，能不能今天咱们就隆重的请小凤老师来给我们来一段？
7: 太好了，
3: 没问题。我们秦腔，最有名的一个戏叫《百年》，这个《百年经典》，叫《周人回府》。
16: 哎
3: 呀，你看中国的文字，仁义之君，仁义礼智信。周人呢，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仁义之君，所以他唱了几句是这样唱的，

0: 哇！我周人并非是王恩吉。
1: 我再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李小峰老师就是我们的第八代活周人，也就是演的最活灵活现的周人啊。而且呢，刚才小峰老师您在唱的时候啊，首先我是真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无缝的聆听这个秦腔，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高亢的啊，现场是有如惊雷的这种感觉。但刚才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您在唱这个周人第一句嘛，周人就开始这个人后面拖腔的时候，您用了安的这个音，而不是人一直人下去，
0: 对，
1: 是安下去的。
0: 对，
1: 哎，为什么咱们这个拖腔要归入到这个安的这个韵里边去呢？
0: 因为唱秦腔的时候呢，有些字儿呢不能按照这个字儿拖一下，一定要变一个韵。变一个韵呢，一是好听，二一个好发音，三一个是口型好。
1: 哎，又如果发安，哎，好像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就还
0: 我刚
1: 更
0: 才
1: 漂亮。
0: 唱的周人。人啊，人没法唱，
1: 非常非常有
0: 粗
1: 韵味儿啊。高教授，能不能从您语言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归入这个安韵有什么说法？
2: 关中话说这个"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专业的说是一个次低的元音的一个笔画，所以它发音的时候开口度适中，唇形特别漂亮，就你像您说的，就像那个微笑一样。
1: 哎，这有点像我们学这个播音主持要提拳击，发这个安韵的时候，哎，脸部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表情了。
2: 而且发音的时候特别省力，所以它可以很轻松的就拉长，变成一个拖腔。
1: 所以刚才呢，我们是非常近距离的去聆听了这个秦腔，因为秦腔呢，这主要使用的是关中方言
0: 对。
1: 啊。网友们还有一句话了，说这个陕西的关中方言啊，是唐诗打开的一个正确方式。苗阜老师，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首诗，
3: 哎，
1: 您能不能用陕西话把这首诗给表达出
3: 好嘞，没问题，
1: 来？
4: 来，咱们看看。
1: 来，咱们看看这首诗啊，《留地影不得，送之江南》啊，看看用陕西话是一个什么味道呢？
3: 好啊，港有虾水船，北日留不得。老人独子归，苦泪满眼黑。
1: 哎，感觉这个韵脚它就对上了，
3: 哎，
1: 而且它自带一种苍凉厚重的感觉哈。
4: 对，
1: 小磊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一段啊？
4: 你比如说有一首诗，大家非常熟悉，就是这个"江畔独步寻花，黄丝娘家花满蹊，浅堕豌豆雅直笛。"流连溪蝶时时误，自在脚影恰恰啼。
1: 哎呀，从来没看
3: 英
1: 到
3: 雄
1: 小磊有这样的妩媚的表情啊！用陕西话全出来了。
4: 这个，英红柳绿的，盎然春色，一下子就展现出来。
1: 哎，所以说它不仅是刚劲的，其实也有婉转。哎，但是到小峰老师这儿哈，小峰老师要给您又上一个难度。刚才两位呢，其实是一个吟诵的一个状态，您能不能把唐诗咱用陕西话给它唱出来？
4: 好多唐诗的戏歌，
1: 太好了，
4: 特别棒。
1: 来，小峰老师，能不能给我们选择一首？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4: 是
0: 床前明月，明月光，疑

0: 思故乡。有一种思乡的哀愁，
1: 完全
0: 是有一点痛苦的感。
2: 提问：李白诗中写到的故乡在哪里？
1: 好，小李老师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哈，五奖竞猜，那我们有没有哪位网友朋友们能够答出来哈？
2: 听了真是。
1: 那其实我觉得我确实也是之前听过，但今天感觉更真切，就是用陕西话、关中话去朗诵唐诗，它就是合辙押韵，这么有韵味儿。高教授能不能从您语言学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
3: 对，刚才苗老师读的那一首啊，用普通话念它就是不押韵的，然后呢用陕西话一念它就是押韵的。
1: 对，
3: 这个在唐代写诗的时候，韵脚必须是韵母相同或是相近的，那到了咱们陕西话里边它仍然是韵母相同或相近，当然这个金音和古音不一样了。
0: 对，
3: 现代说的西安话呀、长安话、关中话，它都和唐代音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北京话读起来它是不押韵的呢？主要是因为北京话它的吸收了南方官话还有中原官话的一些字音。
0: 对，
3: 所以本来在唐音里边是相同相近的韵母的同韵的字，到了北京话里边它读的是不同的韵母，所以它就是读起来不押韵。
2: 对，
1: 西安啊是十三朝古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唐代的普通话就是当时的长安话呢？高教授，
3: 汉唐时候的长安话是当时的权威方言、首都方言，对诸位的影响很大。但是古代的普通话啊，它其实是通语和雅言。雅言它都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为标准音的。历代都是如此，就是从殷商周一直到汉魏六朝到隋唐宋，中间除了南北朝有点不同以外，其他都是这样的。包括政府的运作、科举考试、知识教育都是按照这套标准音的，所以它的标准音其实是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
2: 对对对，
0: 哦，洛阳河南
2: 是，包括一直到京剧里边，到南方到戏曲到昆曲里边，我们都讲还是湖广音中州韵。
3: 对，是中州
2: 还是中州的？
3: 中州。
2: 对，但是呢，这个会说在唐代的时候会说这个陕西话，那很了不起。你看，唐史里边，很多人这个明条里面就写三个字，善秦音。
0: 对。
2: 能说陕西话是特殊技能，
1: 是非常令人骄傲的一件事。特殊技能，
2: 双语是，
3: 因为他有很多的南方人到长安做官，
0: 对，
3: 所以他既有标准音的这样的发音，也有秦人的这个秦，
1: 所以它不是标准音，但是呢，它还是影响非常大的。
2: 那当然，
1: 其实，在陕西话当中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典故、历史渊源，而且呢，陕西话其实真的不像大家听起来的那么土，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陕西话还很雅。那其实说到陕西话的雅呀，我特别想请几位我们陕西人哈，给大家举举例子，说为陕西话证证明，我们陕西话不土，其实我们陕西话很雅。
2: 怎么土呢？那简直是太有文化，
1: 太有文化。来来，举举例子，
2: 雅到极致。比如说啊，我们陕西人都知道，说今天吃东西吃得不舒服，胃不舒服，怎么办呢？老太太就说挖呀，你吃块干馍，拿一块干馒头一吃，吃完之后胃里舒服了，舒服了，陕西话就。哎呀，这会儿感觉胃里头滋味的很，
1: 滋味是不是有滋味的意思？
2: 不是，滋味就是舒服。哪两个字？滋养之滋，味啊，
1: 滋养味，
2: 所以觉得舒服。
1: 因为它很简约，而且是文言文的一个状态哈。
2: 滋味，
1: 苗阜老师有什么例子吗？
0: 滋味不？
1: 滋味的很，
0: 畅活不？滋味的很，畅活的很。陕西说话呀，它用了很多文学的词儿，比如说表示烦躁不安，有一个词儿，陕西话叫颇烦啊。
1: 颇烦，
0: 什么叫颇烦呢？就是心中颇有些烦躁。
2: 哦，就这

0: 两个字，
1: 哎，颇烦。
2: 实际上，如果用普通话说颇烦，
1: 哎，
2: 今日无颇烦呀，哎，实际是文言，非常雅，
1: 心中颇有些烦躁，口至为蝶，
2: 这都是古语。
1: 古语，
2: 其实这个高教授，我听说您在做我们节目之前啊，特意准备了一些古字，想要在这儿考考大家。
1: 好，
2: 看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听众朋友能不能猜出来哈？
0: 第一个字是口字边，口字边一个至，至今的至，
2: 顾客至上的至。哎，
0: 什么字？
2: 这样，第一个字还是请高教授来揭晓吧。
3: 这就是苗阜老师说那个蝶
2: 啊，这是
3: 那个蝶。对，这在《周易》里边已经有了，吕虎尾，不蝶人，虎不咬人。当然咱们说的是大口吃，
0: 哎，但是啊，如果要说这个字儿，我觉得这个字儿呢得表演
2: 表演，
0: 就是这个蝶，它不光是吃的意思，蝶是一组动词。
2: 来，请小磊
0: 陕西话
2: 表演一下蝶。
0: 蹬子捕捉蹲起来，蹲着，一手端着面碗，拿着筷子吃面，这个叫蝶。
2: 然后旁边加一个蝶字啊，这就是蝶。好，
0: 蝶
2: 面。来看第二个，
1: 蹲着子是嘟嘟囔囔。
2: 来第二个字，刚才我看是一个
0: 口字边，
2: 右边是一个炎热的
0: 炎，炎热的炎。
3: 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就是这个啖。
0: 陕西话，
3: 在我们陕北话里边，啖一嘴就是吃了一嘴，
2: 啖一嘴。
3: 对，
2: 这是啖荔枝，这个大家都
3: 对，是的，
0: 就是意思就是急急忙忙没时间，或者说那好不好吃，特别好吃，哎呀，随便啖了一口。
3: 对，是就是这个意思。
1: 随便吃两口，
0: 随便吃两口。
2: 所以前两个字都是跟吃有关，所以加了个口字旁啊。再看第三个字，是善。
3: 这个是一个颤，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颤、颤火。
2: 颤火是什
3: 么？对，
0: 就是特别。你看，我给你做动作，吃饱了以后往这一靠一躺，然后说，感觉怎么样？哎呀，舒服颤火不伤念我。
1: 颤火
3: 是？对，这个是根据学者考证出来的。在《论语》里边，孔子在评论到赵月的时候就说了，说尽善尽美。其中这个善就是一样的，
0: 说的就是这个字。
3: 对，
2: 来看最后一个字啊，
0: 最后一个字
2: 是这个星火燎原的燎，但是换了一个女字旁。
1: 燎，
3: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呀。燎咋
1: 了？燎咋了？
2: 燎咋了？
3: 陕西的
1: 燎底粪
2: 代表什么意思呢？
1: 好极了，
2: 好极了。高教授能不能从他是有没有出处啊？
3: 对啊，诗经里边就有月出皎兮，皎人燎兮，
0: 就这个燎。
3: 对，这个是在他意思说月亮出来了，多么皎洁，美人多么美丽。
0: 所以你看，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高教授这么一解释，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过如此。陕西话嘛，也就三四千年的历史，
2: 有点凡尔赛了。
1: 这就是雅。
2: 所以学好陕西话，多少古文都不怕。演员郭涛呢是西安人，得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聊他的家乡话，也特意给我们提供了在网上很火的一段小视频，这是他总结的陕西话，来听一听，跟着郭涛学说陕西话。
4: 爸爸叫打，什么叫撒，傻子叫广，小孩叫挖，吃饭叫叠，扔了叫撇，聊天叫骗，成功叫业。
2: 陕西话真的让人很上头啊，真的没想到陕西话是如此的厚重，背后还有很多的历史渊源、文化出处。那所以为什么陕西话里能保留这么多古字呢？高教授，
3: 现代汉语里边的各个方言还有普通话都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发展来的，其实都保留了不少的古语词。那么在我们关中话里边有，陕北话里边也有，但它的原因不太一样。关中话因为它是曾经是权威方言，所以它在和别的方言呀语言接触的时候，总是它在影响别人，别人对它影响比较少一些。那陕北话呢，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因此呢就保留了很多古语词。
2: 所以说我就觉得陕西话能说一个字儿，绝不说俩字儿，特别的直接，特别的干脆。所以呢，这也就引申到另一个问题哈，有人就听到陕西人说话之后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点儿，有人形容啊叫生冷蹭倔，我们陕西人的这个性格直爽啊，而且呢比较寡言啊。所以我也想请我们各位陕西人来说一说哈，这个陕西话和这个陕西人的性格之间有没有关联？
0: 哎，这个、
2: 你们怎么理解
0: 这个关联太紧密了。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陕西人相互之间，男人之间经常，比如说我说，哎呀，冯哥，我有个丝，你妈妈给绑个吧。他通常就会说，啊，兄弟，那不管了。你要外地人一听什么，你不管了？
2: 对，
0: 那是管是不管？然后放下俩礼拜，过俩礼拜，他给我打电话，小磊啊，我丝给你绑好了。
2: 真靠谱，
0: 你不过哎，它就是一种直率。
3: 陕西话没有曲折调，不太婉转，所以听起来它和关中人群的性格是契合的，
0: 所以听着有点直。
2: 哎，
5: 你和陕西人如果对脾气了，你要钱连袜子都给你。
2: 哎，就是
5: 这样的，就是冷啊。陕西人就像我们的暖水瓶，它外边凉凉的，里边热的烫手。陕西人对人是非常的实诚。嗯。
2: 跟陕西人做朋友值了，但是我又想到个例子，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啊，听陕西话是从这个《武林外传》里边佟掌柜说的这个陕西话。
1: 哎，没错，
2: 这个跟生冷凑倔的不沾边啊，
0: 完全
2: 如此的这个妩媚哈，又很真诚又很媚。哎，说为什么闫妮儿的这个陕西话听起来就不一样呢？就不生冷凑倔。
0: 咱们听听吧，
5: 好，
2: 是吧？
5: 听听。
6: 我平时要是回到陕西，在西安。碰到自己的乡党肯定要说西安话，因为你碰到乡党了你还说普通话，人家就会说你粗溜呢。陕西人说陕西话男的跟女的还不一样，男的说起来比较高昂，比较蹭比较倔，女的说陕西话比较委婉动听。陕西人还是八字狂魔，把门一关，把饭一吃，把汤一喝，把粥一配，把馍一夹。说了这么多，我来考考你，点赞用陕西话应该怎么说呀？
0: 哟，这还留了个题啊！哎，
2: 佟掌柜给我们出题了啊！咱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知道陕西话点赞怎么说吗？大家可以先猜一猜哈、啊。这样，咱们几位陕西人也给几个答案吧。点赞怎么说？用陕西话。
0: 点赞啊！
2: 哎，
0: 为什么？黑子
1: 黑子
2: 黑子
0: 聊
2: 啊，这都可以。
5: 妹子太太
0: 妹子太太
5: 妹子
2: 太太，
1: 黑子
2: 也是一种。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0: 还有一个其实是形容女孩漂亮的、最具陕西话的，说这娃长得好看。咦，这娃长得浓得很，
2: 浓得很，
0: 浓得很。哎呀妈
2: 呀，这您不解释真是听不明白哈。闫妮刚才还提到啊，就是陕西人是八字狂魔、
0: 对
3: 对
2: 对，这是不是也能说明就是陕西话它在语法上的一些特点呢？
3: 是的，陕西话里边的八字句使用的频率特别高，比如说把人寻不着了啊，
0: 把人找不着了，
3: 还有像那个不呀没呀这样的否定词、比如说没把饭吃完、咱关中话咋说呢？
0: 把饭馍吃完嘛。
3: 对，就是否定词呢，一个是在八字之前，一个在八字之后。
1: 对、
2: 那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像刚才闫妮给咱们出的那道题说点赞，那我可以这么说吗？把簪以垫，
0: 非常标准。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倒装的结构，因为你看我们陕西最著名的美食之一，代表性就是肉夹馍。
2: 哎，应该是馍夹肉。
0: 对，应该馍夹肉嘛、肉被馍夹着。
2: 对，
0: 苗老师今儿中午吃夹馍？
1: 吃夹馍。
0: 吃啥夹馍？
1: 羊肉夹馍。
0: 哎，辣牛羊肉夹馍。还想吃啥夹馍？
1: 再来一个潼关肉夹馍。
0: 那还想吃啥？这肉太多了。
1: 花干夹馍。
0: 哎，花干豆腐做的花干夹馍
2: 啊，原来还有这么多种夹馍。
0: 夹馍太多，还有菜夹馍，还有一个最管饱的夹馍，油条夹馍。
2: 碳水加碳水啊，哎、
0: 擀面皮夹馍，
2: 美味无比啊！
3: 这样其实就是突出了它里边加的东西，
0: 更
3: 加吸引人。
0: 对了，
1: 好吃，好吃，好吃、哎！
2: 我觉得我今后在吃肉夹馍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更有文化了。
1: 可以，
2: 哎，这肉夹馍吃的更香了哈，因为我了解到了陕西话当中的语法，它是不同的。
0: 对。
7: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听懂陕西方言是欣赏秦腔的第一步，掌握好了基础，那接下来咱们就得好好的聊一聊主角里唱的这门古老艺术秦腔。很多人第一次听秦腔啊，可能会被镇住，心想这哪是唱戏，这分明是吼戏嘛。其实这个吼出来的正是秦腔的灵魂。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的风格啊。西北大地是辽阔苍茫，风沙大，过去在旷野里搭台唱戏，声音它不吼就根本传不远，久而久之，这种热耳酸心的慷慨之声就成了秦腔的标志。 秦腔还有哪些绝活呢？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7: 来到西安，站在古老的城墙脚下，板胡一响，嗓音一起，一段豪迈奔放的秦腔自此在城中流淌。踏着秦腔的曲调，探寻陕西秦腔的秘密。
9: 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

0: 那同学们，读了课文以后呀，那你对秦腔有什么疑问没有呀？
1: 这个秦腔它是怎么唱的呢？秦腔是秦国的时候就有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0: 好问题。今天呀，我也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李队，让我们欢迎一下他们。
2: 那我在外头偷听来着，听到你们对于秦腔啊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对不对？
3: 对。
2: 嗯，想不想跟我一块来一个秦腔之旅？
3: 想。
2: 那我们出发。
4: 对于陕西人来说，吃上一碗羊肉泡馍，听上一段秦腔，就是让他们极为满足的时刻。高亢激昂、粗犷洪亮的秦腔，也正如陕西人豪放爽朗的性格一般。那么，秦腔这独特的声腔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2: 你好，李老师。
5: 好。
6: 你好，李老师。
2: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李翔老师，先欢迎李老师，好不好？
5: 我听说呀，咱们的这些小同学们，对我们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秦腔很感兴趣，
2: 对，
5: 但是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秦腔从哪里来，秦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些问题怎么给大家回答呢？我觉得呀，应该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什么是秦腔。看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艺俗社剧场，有这么多好看的剧目，我告诉大家啊，今天咱们要看的这个戏是《游西湖》，我把票给大家都买好了，想不想要啊？
2: 抢票了。
4: 秦腔经典剧目之一的《游西湖》，是由明代剧作家周朝俊所著的《红梅记》改编而来。剧中通过大量的打斗场面和各种精彩绝伦的表演技艺，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也将秦腔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表演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同学们能从中了解到秦腔的哪些特点与魅力呢？

0: 喜欢哪个亮点？
1: 喷火，
2: 喷火，
3: 甩头，
0: 甩头，大家观察的还挺细的哈。
1: 这个秦腔不是据说是吼出来的吗？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4: 哎，实际上呀，秦腔不是吼出来的，秦腔是唱出来的，只不过可能跟其他剧种比，它更加的粗犷些，它更加的豪迈一些。为什么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能培植一方的艺术种类。陕西这个地方啊，山大沟深，这是地理环境，南边是秦岭，北边是黄土高原，人和人离得很远，你要把话说给对方就只能大嗓门的去说，所以啊，秦腔里面音量是比较大的，这就是秦腔的声腔的两大特点，宽音大嗓，直上直下。
5: 正如贾平凹原文中所提到的，这里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统。
4: 看了这么精彩的演出，大家想不想上台跟演员零距离的互动一下呢？
6: 想。
4: 可以啊，
0: 走，
4: 我们走吧。
0: 走了。
5: 秦腔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场面，常常让观众们大呼过瘾。这一招一式都是秦腔演员们十年磨一剑的绝活手艺。那么，让同学们惊叹的喷火和甩头都是如何练成的呢？
0: 你们好，
7: 大家好，
0: 各位老师好。刚才老师们演的精不精彩啊？
6: 精彩！
0: 是不是再给一次掌声？太棒了！
4: 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秦腔有四个大的行当是生旦净丑？
8: 大家好，我叫王航啊，我今天在这个游戏猴中里边扮演的是裴瑞卿，我的这个行当属于小生行当。哦，
9: 我叫梁少琴，在生旦净丑里边是属于旦，然后是花山。哦，
0: 花山。
10: 我叫段德轩，属于秦腔的花脸，也叫净角。哦，
0: 净。
11: 我叫韩朝阳，我扮演的是丑角。
0: 我觉得孩子们现在心里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现在给大家提问时间，好不好？
12: 哦，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喷火那一段了。嗯，那么我很好奇，它到底是怎么喷的呢？
9: 这个火呢，它是用的宣纸，它里边包的是松香粉，然后把它包成一个鸡蛋形，放在嘴巴里边，然后用气息、用嘴型的控制，吹出各种不同的火。我们在底下如果练这个火的话，一般要吹到100多口才能保证在台上的50多口的质量。
0: 对，这就叫台上一分钟，
13: 台下十年功。
0: 没错。谁还有问题？
14: 我
0: 啊，你说。
14: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大哥哥，就是刚才为什么要甩头？甩头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8: 其实就是一种戏曲借用这个道具来表现人物的一种心情，就是体现人物惊慌啊、逃跑呀、吓得头发都炸了。
4: 这个功夫在咱们秦腔里面叫甩发，也叫烧子，这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称呼，叫烧子。
0: 是哪个烧啊？
4: 树梢的梢。你想想，风吹过来，树梢是在抖的，
0: 很形象。
4: 大家刚才都已经看到了生旦净丑这四个行当，比如说生，生其实一点都不生，他唱的戏是大家最熟悉的戏。旦，老话讲的叫一窝蛋吃饱饭，一个剧团一个班社想要有观众来看，他就要有好的旦角，有拿得出手的旦角。花脸，秦腔的花脸和中国其他剧种都不一样，秦腔的花脸的发音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很难用咱们声乐上讲的科学发声法去总结，它完全不一样。丑呢，这是秦腔可能是最早产生的一个行当，大家不要小看了一个丑角，可能在每一个戏里它只出现4-5分钟，但是呢，梨园行有一句老话叫无丑不成戏，每一个戏里头都会弄上一个丑角，增加一些色彩，提升一下大家的欢愉。
0: 大家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各个行当，看到了演员们这么美，唱得这么好，但是你们知道后面是用什么乐器在伴奏吗？
6: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呢，猜不出来吗？刚才听的时候有没有猜出来一两个？快板、二胡，我们能不能去后台看一看？
4: 对对对，我们不如带大家去看一看后台的乐队到底是什么乐器。
1: 好。
5: 人们常说舞曲不成戏，音乐与秦腔中的剧本、表演、美术完美结合，架构起了完整的秦腔艺术。那么陕西秦腔音乐是由哪些乐器伴奏的呢？文武场面又有何不同呢？

0: 种氛围了。
1: 我们刚才说我们要看的是乐队，其实啊，在秦腔里面，我们经常把乐队叫做场面。
0: 这就是舞场面。
1: 对，秦腔就是梆子腔的代表，也是梆子腔的鼻祖。同学们找一找，梆子在哪里？
0: 梆子。
1: 梆子在哪里？答案揭晓。
0: 哦，好藏着呢。
1: 对，就这个枣木梆子，就是我们梆子腔得名的由来。
0: 专业的敲应该是怎么个敲法？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哦，这个声音才对。我感觉敲出调子来了。
2: 对，它是有声调的。
0: 哦，是有声调的。
1: 那么，一个乐队的指挥是谁？就是鼓师，他是控制整个演出的节奏。他如果想让戏快一点，他就敲快一点；他想让戏慢一点，他就敲慢一点。再看他身边两面，哎呀，看起来非常像，大小也很像，是吧？但是有薄厚的区别。薄的这个叫干鼓，厚的这个叫爆鼓。
0: 爆鼓啊，这是爆鼓。哇，很清脆，然后但是声音很大，比我想象的声音要大得多。现在是干鼓，我们听听。
3: 不同于舞场面，文场面主要以弦乐器、丝竹乐器为主。在今天，甚至还加入了大提琴这样的西洋乐器。中西结合的演奏方式，也正印证了秦腔海纳百川的特点。跟着书本去旅行的同学们，在聆听过秦腔的粗犷豪迈之后，将与李响老师一起来到大明宫里的梨园。戏曲行业就是因为这里被人们称为梨园行。在这里，同学们又会探寻到秦腔的哪些故事呢？
1: 两边有很多梨树，这个地方啊以前就叫做梨园。
0: 哦，梨园就是当年这个皇帝听戏唱戏的地方。
1: 对
0: 吗？
1: 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啊，他非常热爱文艺，所以呢他选了300个年轻的咱们叫后生，哎，把他们放在这里呢，亲自给他们教唱歌跳舞还有摆戏。后世呢也就把戏曲这个行业叫做梨园行，把这些唱戏的这些演员呀叫做梨园弟子。
0: 那这个梨园皇家之地哈，它跟咱们秦腔有什么关系呢？
1: 唐代出现了安史之乱。
0: 对，
1: 安史之乱让大唐帝国乱七八糟。
0: 是，
1: 所以呢像当时在梨园里面比较著名的像李龟年呀，这些乐手就带着乐器流落到民间，在民间就进行各种表演。到后来秦腔明代形成的这个时期呢，就大胆地使用了当年传来的乐器，同时呢结合我们寻常老百姓的这种悲欢离合，这种生死的呐喊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的秦腔。所以啊，我们的秦腔其实不是宫廷音乐，它是来源于民间的。秦腔开启了市民文艺的一个新篇章，就是老百姓最喜欢的，老百姓最爱的。但是里面又有这种传统的宫廷的乐器，所以它俩真的是丰富多彩，听起来非常过瘾。
0: 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到这儿是有原因的。
1: 对，
0: 我怎么隐约听着有人在吊嗓子呢？
1: 这是今天给各位同学安排的一个小惊喜。
0: 还有惊喜啊！
1: 我们今天专门请了著名的秦腔小生演员来给大家教唱秦腔。
0: 哇，走，咱们学起来。
4: 好。

0: 咱们先让李翔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身边的这位啊，是西安秦腔剧院的著名小生演员李群老师。
2: 啊，同学们好。
0: 刚才咱们练的是哪一段？
2: 我练的是咱秦腔的代表作，三滴血。就著名的有一段唱腔是走集陕西韩城县，就是唱所有说会唱秦腔、会懂秦腔的人都会知道这段唱腔，
0: 是吗？
2: 特别的著名。
3: 秦腔三滴血取材于《阅微草堂笔记》，是由秦腔剧作家范子东编剧，被秦腔乃至戏曲爱好者视为经典中的经典。
0: 我觉得咱们大家可以一块学一下，
1: 对，
0: 好吗？
2: 好，我们学前两句吧。
0: 前两句哈。哎，
2: 祖籍陕西韩城县，跟我学一下，
0: 学一下，
2: 好不好？
0: 学一下。
2: 祖籍陕西韩城县，来。
4: 祖籍陕西韩城县。
0: 我特别关注到他。
2: 来，过来，过来，小伙子，
0: 站到李群老师旁边来。
2: 这个好小声。
0: 对，咱们连着唱腔带着动作跟着李群老师来一遍，好不好？
5: 好，
0: 可以吗？
5: 好，
0: 咱们要把动作和声音都做出来，好吗？
4: 好，
0: 咱们散开一点，唱起来吧。
4: 好。

0: 同学们通过与李响老师的这段秦腔之旅，更深刻地了解了秦腔这门独特的戏剧艺术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渊源。一声秦腔唱出的是八百里秦川的气势豪迈，更是陕西人生活中的苦辣酸甜。正如贾平凹原文中所提到的，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物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
1: 听着苍凉的秦腔，我们仿佛能看见那厚重的黄土高原。其实陕西这块土地不仅孕育出了高亢的戏曲，还有沉甸甸的文学。说到写陕西写关中，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白鹿原》虽然是一本小说，但它也是一部关中的百科全书，书中描写了大量的陕西民俗风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移步到终南山下，去寻找那片神秘的白鹿原。
2: 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1998年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通过讲述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恩怨纷争，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变迁。白鹿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书中写道，一只雪白的神鹿，柔弱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研读《白鹿原》后，决定走进小说中的白鹿原，去探寻小说背后的创作故事。白鹿原有2/3在陕西省蓝田县，汽车开进蓝田县城，路灯上的鹿角装饰，公园里的白鹿雕塑，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白鹿原文化。这里的白鹿原影视城更是复制出白鹿村，让人们置身其中，感受小说的艺术魅力。本次旅行的嘉宾是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刘伟平教授。刘老师曾获得柳青文学奖，出版有《半通斋诗选》《铁马冰河》等著作。刘老师还是陈忠实的好友，对白鹿原的创作非常了解。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白鹿原是怎样一片土地，刘老师首先带大家去搭乘户外电梯，一路直升到了白鹿原上。
3: 方位很准确，这是正东。
4: 正东。
3: 远处终南山，终南山的余脉。哎，
4: 那白鹿原在历史上有什么文化内涵呢？
3: 白鹿原这一块地方呀，因为它上边比较平坦，土壤很肥厚，历来是盛产小麦，这个地方也盛产棉花。
4: 棉花。
3: 哎，所以实际上是一块很适宜人民生息的一片土原。哎，同时这个地方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为啥呢？因为它这到了西边呢，至于长安城，它是居高临下可以俯瞰的。所以历史上在这儿发生过很多重要的战争，比如说大家知道沛公军霸上，
5: 对，
3: 哎，白鹿原也叫霸上原，啊，也叫霸原，刘邦就是在这个地方驻军的，这个李自成跟明军也在这个白鹿原上发生过一次大战，这个地方在辛亥革命以后呢，也是红色革命的发祥地之一。
2: 此时正是春夏之际，再过一段时间，白鹿原上就会翻起金色的麦浪了。白鹿之名源于《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周平王东迁之后，有白鹿游此原，以示得名。意思是说，周平王看到一群白鹿悠游在原上，以为是祥瑞之兆，由此命名为白鹿原。小说《白鹿原》中的白鹿也被认为是吉祥的化身，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书本旅行团走下城楼，在路边似乎发现了什么。
4: 这个就是应该是《白鹿原》的原文吧？
3: 对，原文原文。嗯，
4: 一只雪白的神鹿，
5: 柔弱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
3: 对，这是《白鹿原》里头的原文的一段。
4: 哦。
3: 啊，哎，这是个
6: 鹿舍。
3: 鹿舍，
4: 对。
6: 好可爱。
4: 好可爱的白鹿。
6: 它
3: 这个还是纯白纯白的啊！
4: 对
6: 对
4: 啊、
6: 嗯，
3: 在小说中，白鹿出现了至少五六次。
4: 嗯，
3: 哎，我个人的理解吧，由于白鹿的故事源远流长，所以在白鹿原上生息的人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白鹿。这个白鹿都是他们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一个象征。
6: 嗯，对，
3: 在白嘉轩心目中，这个白鹿更多的体现着一种宁静有秩序的农耕生活，
4: 嗯，
3: 还有对仁义这种价值观的执守、追求、张扬，
6: 嗯，
3: 但是在他的女儿白灵那里呢，这个白鹿是腾空而起的，
6: 嗯，
3: 它体现的是一种对过去的告别、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向往。
2: 白嘉轩是小说《白鹿原》中的重要人物。他是白家的掌门人，白鹿村的族长。他为人正直仁义，是白鹿村的领袖和楷模。白灵是白嘉轩的女儿，她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思想开放，是追求新生活的革命者。在这父女二人心中，白鹿的寓意也不太相同。比如白嘉轩在原上发现白鹿吉兆后，想方设法买下了那片土地，白家从此时来运转。白灵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回到原上，突然看到一只雪白的小鹿在原坡支离破碎的沟壑卯梁上跃闪了一下，白灵沉浸在浮想联翩之中。而小说中白鹿书院的朱先生离世之际，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如此奇妙的寓意，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陈忠实是怎么想到、怎么创作出来的呢？刘老师带着大家来到原下，走进陈忠实的老宅。
3: 这是陈先生的居室，
4: 嗯，
3: 啊，这是陈先生的堂兄的居室，哎，说明院子里都住了两家人。
6: 对。
3: 这个地方是蓝田县的前卫镇，距离陈忠实先生老家，
6: 嗯，
3: 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大约是20公里。陈老师去世以后呢，

0: 1986年，陈忠实已经40多岁家。此时的陈忠实可谓功成名就，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作品。这年秋天，他从西安市来到蓝田县大案馆，仔细查阅当地的县志和文献，决定从了解白鹿原的历史入手，准备创作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
1: 那为什么陈老师一定要跑到这个村子里来写作呢？
2: 哎，问得好。我以前问过陈老师，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回到西蒋村老宅子里边来完成这部巨著呢？陈老师这么回答，他一旦住到了西蒋村，他随时可以上到白鹿原上去，去遐想当年的原上的那些留着长辫子人，那些小脚的妇女们啊，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是访谈，2年多间陈老师访谈了大量的老一辈的原上人，还有一部分原下人，获得了大量的历史掌故、传说、民间的秘闻。它虽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传说中呢却寄托着一代一代叙述人他们的生命体验，他们的情感积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喜怒哀乐。这是陈老师创作白鹿原非常重要的支撑。
1: 那就是说白鹿原里面的很多故事它其实是有现实参照的。
2: 对，其中相当一些人物其实都有原型，鹿子霖啊、白嘉轩，尤其是朱先生，都是有原型的。
0: 艺术仿佛花朵，只有扎根于泥土中才能绽放出勃勃生机。置身于小说的创作环境中，大家终于明白白鹿原中的人物为何如此鲜活了。
3: 一声秦腔，主角登场。剧集里秦腔戏台上的悲欢，老街巷里的烟火，三秦儿女的坚韧，都是陕西最生动的文化注脚。剧集外异俗大剧院的秦韵回响，美食街巷的烟火升腾，千年古都的文脉绵延，也组成了陕西鲜活的文化名片。今天的天下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策划，几张照片牵出十年盗墓案，文物盗窃该如何定罪量刑。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一场没有血缘的守护。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旨在唤起大众保护意识，凝聚社会力量，守护珍贵的文化与自然瑰宝，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这里有说法推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策划，几张照片牵出十年盗墓案，文物盗窃该如何定罪量刑。一个看似普通的空调盗窃案，警方意外从嫌疑人手机里发现几张带泥土的青铜器照片，没想到这几张照片竟揭开了一个隐藏近十年的盗墓大案。陕西清涧县的黄土高原下埋藏着一座3000年前的商代方国大墓寨沟遗址，它被评为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却在被正式发掘前已遭盗墓团伙多次洗劫。从青铜鼎、青铜镜到罕见铜编钟，国宝流向何方？2000万成交的传说背后又是怎样的黑市交易？如何在文物无法追回的情况下依法定罪量刑？每件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民族记忆，保护它们不只是法律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这里有说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策划，一起来听几张照片牵出十年盗墓案，文物盗窃该如何定罪量刑。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何书桓。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法律故事的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
4: 大家好，我是鲁超。今天呢，我会给大家梳理这个案件背后的相关警示。
3: 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这一天，鲁律师，您会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吗？
4: 每年这天吧，我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会去博物馆呀或者展馆看一看，有一些这个文物的展示，然后它也会附带着相应的讲解，能让我了解到这个文物它所代表的那一段历史时期和它所反映出的当时历史时期的一些情况。我也会关注一个话题，还有很多的文物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挖掘出来，还没有进行一个研究和定论，那么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历史背景、历史故事又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他们这些文物在地下还是否存在？还有没有这个，比如受到损坏啊，这些问题都是我比较关注的，然后也是比较好奇的。
3: 您关注的很全面。
4: 嗯，
3: 这些无法复制的珍宝的确值得我们一直惦念，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选择了一个非常具有遗产日意义的案例故事。这个案子啊，它发生在陕西榆林的清涧县，这是一个沟壑纵横、黄土与蓝天相映的地方。它从一起看似普通的空调盗窃案

0: 开始，却一步步牵出了一座距今约3000年的商代大墓盗窃案，盗墓圈里流传的2000万传说也随之浮出了水面。
1: 嗯，这个案子我看了以后啊，内心是挺复杂的。确实他这个案子牵扯的文物等级应该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呢，通过这个案件的情况，一方面它展现了司法机关打击文物犯罪的决心和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让我们看到那些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正面临着怎么样的一种威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深入聊聊这个案子，还有它背后的关于守护的故事。
0: 好，说起这个案子呀，要追溯到2022年的3月，陕西榆林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接到报案，说铁路内部职工公寓楼里的公共设备被人偷了。民警一查，发现丢了11台空调外机、1台空调内机和5台水泵，这丢的数量还真是不少呀。
1: 啊，这确实啊，数量挺多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报案的呢是铁路内部职工，说明这个公寓楼啊可能是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平时没什么人看管。
0: 您推断的没错，民警调了监控，发现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有2个人影在拆空调外机，但是那个监控太老了，画面模糊的根本看不清人脸，这个调查就感觉很有难度啊。
1: 对，确实，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在盗窃案中是比较常见的，夜间作案，然后监控老化或者比如说失灵啊，当时的损坏啊问题，还有这个没有目击者，他这种破案的难度肯定都不会太小。但是警方他是专业的，警员又很聪明，他们有方法，比如说他们扩大了这种搜索范围，在1公里以外的一个养猪场的监控里发现一辆可疑的面包车。
0: 是，这个面包车出现的时间点很可疑，是凌晨，而且只有他有能力装下那么多的空调设备。
1: 嗯，
0: 警方就顺着这辆车追，最后在绥德县城的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了线索。
1: 哎，这个废品收购站它的那个监控就确实好多了啊，能清楚的看到这个嫌疑人的长相。画面显示是当天上午大概11点多，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搬着几个白色的东西去称重，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张伦。
0: 是的，还有他的哥哥张小伦。
1: 哦，
0: 这2个人很快被抓了，他们交代确实偷了空调和水泵，卖了7000多块钱。张伦他以前是铁路段的临时工，他知道那栋楼空着没人管，所以就动了心思。
1: 嗯，确实这个有的时候他看到这种空置的，他可能就会产生这个犯罪的想法了。然后这里呢我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是后续还有一个情况，是张伦呢把这个1台空调送给了他的亲戚，他亲戚叫吴双伦。这个吴双伦呢他是把这个空调装到了老家的房子里用了。然后这里呢我也想就是提示一下，像吴双伦虽然他没有参与这个盗窃行为，但是他明知这台空调是张伦盗窃所得的话还去自己留下来使用，那他这个行为可能也是一个违法甚至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了。
0: 所以这个吴双伦因此被传唤到案，本来这个案子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是警方在核查吴双伦手机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张可疑的照片。
1: 这个照片呢也是整个案件的转折点了。这些照片里呢是几件带着泥土的青铜器，绿锈泥土啊，就那种质感，就看照片上就不太像是仿品。
0: 是的，所以警方当时就警觉了，就这些东西很可能就是从土里挖出来的，而且年代久远，于是一扇通往3000年前的大门就这样被推开了。根据吴双伦交代呢，这些青铜器是从榆林市绥德县一处山上的古墓里盗出来的，他拍照片是为了找买家，东西卖出去了，但照片还没来得及删。
1: 这个可以说就叫百密一疏了，很多案件它都是这样，就是嫌疑人以为自己做的是天衣无缝，比如说什么所谓的擦指纹啊这些，但其实有一些小细节是很容易被他们忽略的，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让他们最后被

0: 法律制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些证据的存在才能有机会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一个制裁。那么他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小细节上露出了自己的马脚。
1: 的确是，所有的罪行都会有痕迹留下。这个吴双伦呢，他供出了同伙张伦、张小伦，这两个人就是送给他空调的亲戚，还有一个叫白涛的人。2021年4月，他们四个在绥德县张家边镇一处山上到了一座古墓。他们都偷了什么呢？
0: 当时呢，他们挖出了5件青铜器，后来是卖给了经营古玩店的高某等人。然后经过这个鉴定呢，这5件是一套这个陪葬品，叫做青铜鬼灶，属于是一般文物。
1: 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一般文物就是等级没有那么高，价值也没有那么大的文物。但是咱们的警方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们顺藤摸瓜，加大了审讯力度，发现白涛等人干的可不止这一票。
0: 对，就是你能想象吗？就这个团伙啊，他在2021年期间啊，多次在清涧县、绥德县盗掘这个古墓葬，一共是挖了8-9座的墓。有宋金时期的，也有更早的，窃得这种瓷碗呀、瓦器、青铜器多件，总共获利应该是得15000多元。
1: 这15000多几个人分，其实每个人到手也没有多少。但是接下来，警方从这些人口中听到了一个在盗墓圈里流传已久的传说。有人说，这个2014年有一伙人在清涧县瓦窑沟村盗了一座大墓，挖出来的东西卖了2000万。
0: 哇！
1: 听到这个数字，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这些文物真正的价值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我觉得他们是无价的。
0: 对，一件商代青铜鼎啊，它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铸造工艺、礼乐制度、社会结构。它的这个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是根本没有办法用价格来标定的。2000万只是黑市上的这么一串数字，但它背后消失的历史信息却是任何金钱都无法弥补的。
1: 的确是，就是每次在博物馆有时候静静欣赏着这些文物，其实都能感受到历史给予我们的那种震撼，但感觉一旦标价了，都是对这些文物的亵渎。这时候咱们的警方也开始了外围调查，他们调取了薛树佳、梁小龙、苏富琴等人的银行账户流水，这些人都是传说中参与盗墓的。
0: 这个呢，就是属于算侦查的基本功了。盗墓呢是为了获利，获利呢一般来讲它就会留下资金的痕迹。那么这些人之前都是以这个打零工为生，收入很低。但是警方发现呢，从2015年吧开始，他们的这个账户里突然出现了大笔进账，10万啊、20万、30万不等的。有人呢甚至开公司，然后买房买车，可以说就非常的不正常的这个资金来源。
1: 这些痕迹太明显了哈。而且这些反常的资金往来与盗墓倒卖文物的时间是高度吻合的。
0: 对，
1: 所以警方判断这个2000万传说很可能是真的。
0: 还有呢，就是这些嫌疑人啊，他们之间相互指认，有人说呢是这个薛树佳带队，有人说是梁小龙牵线，有人说这个苏富琴是联系买家。虽然每个人说的细节不太一样，但核心事实是一致的，就是2014年底，他们确实在瓦窑沟村盗了一座大墓。
1: 于是警方这时候就决定收网了。薛树佳、梁小龙、苏富琴等人陆续到案，他们就交代了那晚的盗掘过程。
0: 那天晚上呢，9个人挖，他们是摸黑上山，然后挖了14米深，然后他们从土里捧出了青铜鼎、青铜烬、青铜编钟，然后呢，这些东西就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流入到了黑市当中。
1: 而且据嫌疑人回忆说，那几样青铜器造型精美别致，他们知道值大钱了，于是他们开始找买家。
0: 后来呢，他们找到了一个在西安做古玩生意的，外号呢叫胖小刘，本名叫刘继普， 据说呢，这个刘季普啊，看到了这几件青铜器以后，当场就决定以2000万的价格收购。
1: 于是，这个参与盗墓的九个人呀，每个人都分到了160多万。160万对于当时打零工为生的他们来说，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但我想问的是，这些钱花得安心吗？
0: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啊，很多盗墓者其实内心是有不安的。但是呢，贪婪往往压过了恐惧，而且这个案子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啊，就是这个买家，就刚才咱们说的外号叫胖小刘的那个刘季普。他到案以后啊，始终是不承认自己收购了那三件青铜器。
1: 这个拒不认罪的刘季普是警方在西安某小区抓获的。到案以后，他的态度很强硬，说自己根本没有见过那三件青铜器，更没有收购。为什么这个刘季普这么强硬呢？
0: 对，因为什么呀？这个就是类似这种文物犯罪案件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因为文物呢，它可能会存在多次被转手啊，甚至它有可能会出现流到境外这些情况。还有就是可能被私人藏家给这个藏了起来，那么找不到这个实物啊，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像这种案件中，通常要对文物进行一个鉴定，比如说像它等级啊，还有这个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其他的鉴定的。那么如果说找不到这个实物的话，可能这些鉴定的程序推进不了，在这个定罪量刑上的难度就会提高。
1: 那咱们的警方和检察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这个事儿呢，其实可以就是在实务层面上来讲的话，可能他们更多的是倾向在这个像间接证据链条上进行一个补充和完善。首先呢，就是多名嫌疑人是一致指认了这个刘季普他就是买家。其次呢，刘季普的交易轨迹、资金流水和这个嫌疑人的供述的时间、地点都是这个高度吻合。第三呢，就是刘季普他长期从事这种古玩行业，那么对文物是有一定的这个鉴别能力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买的这个是盗墓所得。所以说结合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也是可以对他的行为做出相应的认定。
1: 那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0: 法院认为呢，就是虽然是没有实物，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刘季普收购了那三件青铜器，而且呢，根据后续考古人员对那座这个墓葬进行的抢救性发掘，那么出土了大量高等级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等等，近差不多180件，还发现了中国已知年代最早的双元车和最大的商代铜钺。
1: 也就是说，从墓葬的等级和出土的其他文物可以反推那三件青铜器的价值。
0: 对，这个呢就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处理方式了。在同一地点、同一文化层出土的这个文物，其等级和价值是相近的。既然这座墓葬呢是被认定为商代晚期高等级甲字形大墓，那么从里面盗出的这个青铜鼎、青铜镜、青铜编钟绝对不可能是普通文物。
1: 所以最终啊，虽然没有罪证，但是刘季普被以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金80万。梁小龙、苏富琴、薛树佳等9人犯盗掘古墓葬罪，分别被判处14年至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0: 我特别想提一下这个罪名啊，就是这个倒卖文物罪。这个罪呢，就是说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呢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呢，它的这个法定刑要轻得多。检方和法院没有选择轻罪，而是根据案件事实，然后以更重的这个倒卖文物罪追究刘季普的责任，那么也是体现了罚当其罪的原则。同时呢，向社会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就是文物犯罪是绝对不会轻饶的。
1: 此处真的要拍手叫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鲁律师，这个案子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后续，那就是考古人员对瓦窑沟村那座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0: 正是因为这起盗墓案啊，考古人员才发现了整

0: 个寨沟遗址，这个遗址后来呢是被列为了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填补了陕北地区商代考古的多项空白。
1: 是的，而且根据考古人员介绍，这个遗址它属于商代晚期一个叫方国的政治实体，文献里记载过，但过去我们不知道它的文化面貌到底是什么样的。寨沟遗址的发现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3000年前陕北高原上那个方国的真实面貌。
0: 我补充一个背景知识吧，就是商代时期啊，中原王朝周边有很多方国，相当于今天的这种诸侯国，他们和商王朝呢是有往来的，也有冲突。文献里提到过鬼方、戎狄等等这些名称，但是我们一直不清楚他们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特征。寨沟遗址的这个发现啊，实际上就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相应的答案。
1: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背景下，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内心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我们为寨沟遗址的发现感到振奋，另一方面，我们又为那些流失的文物感到痛心。
0: 所以呢，就我是个人来讲的话，一直强调，盗墓不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它是文明的劫难，每一个盗洞都是历史肌肤上的一道伤口。
1: 那鲁律师，那3件青铜器至今没有追回，您觉得还有希望吗？
0: 希望应该还是有的，因为咱们国家是有这个文物追索机制的。首先呢，就是警方已经掌握了文物的详细信息，鼎、襟、编钟、器型、尺寸、纹饰都有记录，无论他们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它出现在了市场上或者出现在任何的这种公开场合，那就有被发现的可能性。
1: 那如果他流到国外了呢？
0: 如果流到国外的话，也到时候可以考虑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相关公约进行追索。当然这个过程确实可能就会比较漫长了，难度也很大，但历史上成功追索的例子并不少，比如曾经流失海外的圆明园兽首就是通过法律手段和外交途径追回的。
1: 我们也充满期待哈。那您觉得这个案子的判决对未来的文物犯罪案件有什么示范意义？
0: 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判决至少啊，可能有三个层面的示范意义。第一呢，就是它证明了没有实物，就是这个文物的实体物件，它也是可以去定罪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个误解，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个实物放到这个案卷中才能够进行一个定罪，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不一定会按照这种方式，因为像文物案件有的时候经过多次的转手甚至流到了境外的话，很难在这个实物上进行一个固定。那么所以大家就是要明确一点，这个没有实物也是可以定罪，尤其是有这个比如说有违法犯罪想法的人，就要打消这个念头，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和这个错误的想法。司法机关是可以惩治这种没有实物但是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的这种犯罪的。第二呢，就是它体现出了这个罚当其罪的原则，对这个买家刘继普没有轻判，而是以更重的罪名进行的追究责任。那么也是一方面可能体现在了他的这个所倒卖的物件上，他的等级达到了相应的标准。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他这个法定刑的这个适用上，那也司法机关做出了相应的合理的这个认定。第三呢，就是他向社会呢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无论过了多久，无论文物流到了哪里，追查它是不会停止的。咱们要做好这个文物的保护和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延续的工作。
1: 那鲁律师，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除了回顾案件本身，是不是更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还有多少像寨沟遗址这样的古墓葬，他们还静静地埋在地下，我们应该怎样保护好他们呢？
0: 这个确实是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咱们国家的这个文物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保护力量毕竟还是有限的。很多这个古墓葬它是分布在偏远的山村，有的是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有的呢就是就算大家可能知道，但也没有人去进行一个有效的看管，这个就给盗墓者提供了一些可乘之机。
1: 嗯，的确是。而且我注意到哈，这个案子判决以后，法院在涉案的古墓葬处设立了一个司法保护基地，集文物保护、法治宣传、环境修复于一体。
0: 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做法，它体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这个理念。司法机关呢，不只是判完这个案子就走，而是参与到了文物的长效保护当中。这个经验其实是值得全国推广的。
1: 嗯，开头我们也说了哈，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这样一个日子，目的就是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那么除了司法保护之外，我们全社会还能做些什么呢？
0: 嗯，我感觉可能至少还有三个层面吧。第一呢，就是严厉打击文物类的犯罪，像这个案子一样呢，就是不放过任何的线索，从小案也要进行深挖，要大案的话就要彻查。第二呢，就是宣传。很多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在自家这个地里挖到了文物，自己然后私自去卖掉，它也是犯罪。所以需要通过像咱们这个案子不简单这样的节目，通过社区宣传、学校教育，让文物保护深入人心。第三呢，就是基层防控。很多这个古墓葬分布在乡村，那么村干部、村民，还有就是可能在这个村子里生活资历比较深的这个老人，他可能就是对这块都非常了解。那么像他们发现异常的人的话，如果大家多有一份这个警惕，看到陌生人比如说天天在这个山坡上转悠，又不是有很明确的其他的一些目的，然后或者说发现那个田里呢突然出现了几个洞，或者说这个植被啊有被破坏的这些情况，那么建议是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汇报，这个看看让他们来查看一下这个现场。那么很多盗墓行为有可能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1: 嗯，您说的特别好，这个文物保护真的不是文物部门一家的事儿，而是咱们每一个人的事儿。
0: 嗯，对，我记得啊，有一位考古学家说过，每一件文物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信物，他们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这一代人呢，只是一个保管者和让他去延续的这个作用，而没有权利去把它毁掉，或者说把它当作商品一样的去卖掉。
1: 嗯，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鲁律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案子的启示，您会说什么？
0: 嗯，就是刚才所说的，文物它不是商品，它是文明的根脉，守护文物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历史。
1: 说得真好。今天的节目我们讲述了一个从几张照片牵出的文物盗窃案，我们看到了贪婪对文明的践踏，也看到了司法机关守护文物的决心，更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文物的保护者。
0: 嗯，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句话呢绝对不是口号。每一件文物一旦消失，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就可能是永远无法复原的了。我们这一代人呢，有责任把他们完整的传递给下一代，让文明根脉代代相传。
1: 好的，感谢鲁律师今天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身边有任何文物犯罪的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让我们共同努力守护那些穿越千年时光来到我们面前的文明信物。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亲生父母把不足周岁的婴儿小鱼遗弃给保姆王锁女抚养， 王所女一家历经12载的风雨，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填补了小鱼生命中亲生父母缺席的空白。然而，现实中的困境却接踵而至，尤其是落户问题，严重制约了小鱼的权益保障与未来成长。这究竟该怎么办呢？最后是否有所转机？一起来听一场没有血缘的守护。
4: 女孩名叫小鱼，今年13岁。坐在一旁的是她的妈妈王所女。事实上，王所女并非小鱼的生母，她最初的身份是小鱼的保姆。但小鱼自不满1周岁开始就一直住在王所女的家里，期间再未见到过亲生父母。雇主的女儿长期留在自己家中，王所女说这件事实属无奈。过去的这些年，她有意跟小鱼隐瞒了她的真实身份。
5: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也不想让孩子受到伤害。
6: 王所女是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人，她和丈夫呢以及两个儿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王所女和丈夫一直在外打工挣钱。1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所女认识了小鱼的父母，给小鱼当起了保姆。然而那时候的她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跟这个孩子结下如此深厚的情缘。从不满周岁的婴儿到如今亭亭玉立的少女，小鱼这些年都是在保姆王所女家度过的。那么小鱼的亲生父母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长期留在保姆的家中呢？
4: 回忆起到小鱼家当保姆的经历，王所女说这件事实属偶然。她记得那是2013年的5月，正在四处找活干的她忽然接到一个亲戚打来的电话。亲戚告诉她，从北京来了一对夫妻，正委托运城市的一家家政公司给孩子找保姆，让他去试试。听到这个消息，王所女马上赶了过去。她记得很清楚，小鱼父母当年是带着孩子和她在运城市见面的。
5: 那时候她的头发呀，几根根瘦瘦的，可瘦可瘦了。
4: 王所女回忆说，据她了解，小鱼的父母不是北京本地人，两个人看上去年龄相差很大。至于他们具体是哪里人，在北京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专程跑到山西运城来找保姆，他当时并没有多问。双方见面后很快就谈好了工资待遇，约定月薪为3400元。
5: 我心里想着，我放着自光挣我钱就行了。
4: 见面后没多久，王所女就前往北京开始了工作。在王所女的印象里，小鱼的父母当年是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租房居住，她当时被安排和小鱼住在一起。照顾小鱼大约有半年时间，2014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王所女要返回山西老家过年。这时小鱼的父亲提出想让王所女把小鱼带回山西继续照料。王所女说她当时没有多想，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那时她根本不会想到，孩子跟她这一走，竟然再也没能回到父母身边。2014年春节很快过去了，王所女准备带小鱼返回北京，但此时小鱼的父亲提出让他们继续留在山西再待一段时间。按照王所女的说法，尽管当时她已经觉得情况有些不太对劲儿，但也没有太过在意，毕竟小鱼的父亲当时还断断续续地给她支付工资和小鱼的抚养费。
5: 他跟我说的，他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的，他说孩子有1000块钱生活费，他因为他要吃奶粉嘛，啊，他一会儿算上1000块钱，定是1月4400。
4: 此后的日子里，小鱼的父亲照常给王所女打钱，却始终以各种理由不让她带孩子回北京。就这样，小鱼在山西整整待了3年。之后，小鱼的父亲便开始不再支付王所女任何费用了。王所女说，她这时候彻底意识到不对劲儿了，开始强烈要求将孩子送回北京，但小鱼的父亲仍然找各种理由拒绝了她。无奈之下，王所女说她按照记忆找到了小鱼父母原来租住的地方，然而小鱼的父亲仍然拒绝露面，只是告诉王所女让她把孩子交给一个所谓的委托人。 小鱼父亲的这一做法让王所女感到非常气愤。
5: 这是个是个人，不是个东西啊！东西些我就给他，是个人，又不熟悉又不啥，咋能给？
4: 王所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根本不放心把小鱼交给一个陌生人。小鱼的父亲迟迟不肯露面，她只好把孩子再次带回了山西老家。这次回来后，她便很少再主动跟小鱼的父亲联系了，而是把小鱼当作亲生女儿养了起来。王所女自己原本就有两个儿子需要抚养，此外家里还因为买房欠着外债，如今为了照顾小鱼，她没有办法外出打工，家里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不过让王所女犯愁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困难，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她。小鱼三岁时该上幼儿园了，这时王所女才发现小鱼的父母此前并没有给孩子办理户口登记。为此王所女多次联系小鱼的父亲，希望他能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所幸当地幼儿园要求相对宽松，小鱼后来还是顺利进入了垣曲县当地的一家幼儿园。小鱼六岁该上小学时，他的父母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小学的审核比幼儿园要严格得多，当地学校明确要求只有提供了户籍材料小鱼才能入学，这让王所女彻底犯了难。为此王所女先是到当地派出所寻求帮助，咨询能否把小鱼的户口落到山西，而公安机关户籍部门明确表示他们无法给小鱼落户。
7: 当时来说他们这个条件是不符合政策的，因为困难在哪里，实际困难在哪里，就是这个孩子他是有亲生父母亲的，他的户口应该由谁来上，应该由他的亲生父母亲来申请上户。
4: 公安机关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向王所女解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新生儿出生后一个月内就应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王所女并不具备为小鱼办理户口登记的资格。
7: 然后在她找了公安机关以后呢，我们也帮忙去联系她这个亲生父母亲，但是这个亲生父母亲一直给我们的回复就是我还要这个孩子，那孩子户口怎么办？他说他要上的，他要上到他那个老家去，那让他来把这孩子带走，他又不来，目前就困难就在这里。
4: 为了不让小鱼辍学，王所女随后又到当地民政部门寻求帮助，咨询是否能收养小鱼，以此来解决小鱼的落户问题。民政部门经过调查后认定王所女并不符合收养条件。
8: 首先是根据民法典规定，这个其中收养的这个收养方一婚家庭有子女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个子女才符合收养条件，王所女现在家里有两个孩子，所以她也不符合收养条件。
4: 无奈之下，王所女又通过村委会向当地乡政府进行求助，最后乡政府积极协调当地教育部门及相关学校，先促成小鱼进入当地一所小学借读，这让王所女暂时松了一口气。在小学读书期间，小鱼品学兼优，但她没有户口的问题始终是王所女的一块心病。
5: 她特别优秀，她问过我，她说妈妈为啥我没户口，我咋说。
6: 小鱼没有户口，这是多年来深深困扰王所女的一个难题。2024年7月，小鱼小学毕业，该升初中了，户口问题再次成了她入学的一道门槛。就在王所女一筹莫展时，当地的一名律师得知了她的困境，向她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她通过诉讼来解决小鱼的落户难题。具体来说，就是王所女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小鱼生父生母作为小鱼监护人的资格，并申请指定自己担任小鱼的监护人。如果这一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王所女或许就能以法院判决为依据解决小鱼的落户问题。那么律师提供的这个办法可行吗？王所女决定试一试。
4: 落户问题困扰多年，孩子求学遭遇障碍，程序卡壳，百般无解，现实难题究竟如何解开？面对律师提出的这一建议，王所女内心十分纠结， 他深知到法院申请变更小鱼的监护权势必会引发一场纠纷，他担心

0: 心，这场纠纷很可能会给小鱼造成不可知的心理伤害。因为这些年来对小鱼的真实身世，他和家人一直守口如瓶。
1: 我只能这么做，我也得保护他，你和生下人我得保护他。
0: 然而初中报名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如果不尽快解决落户问题，小鱼很可能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经过反复权衡，王苏女最终下定决心向小鱼吐露她的身世，进而走法律途径申请变更小鱼的监护权。
1: 先你自己决定是不是啊？你要是行在园区啊，你可以在园区啊，你要是行跟你的亲生父母也可以啊。你走了之后，反正是你也知道了咱家在哪里，园区的大门永远为你撑开着，只能这么说。
0: 对当时年仅12岁的小鱼来说，突然获知这样的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内心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
2: 相信就是让人接起有点猝不及防了。再怎么说也不能立马就直接就接受了。但由于我还是相信我爸妈是爱我的，所以呢，就算是不是亲生也没有关系啊。
0: 在情绪渐渐平复后，小鱼向王索女表示，她愿意继续留在山西生活。随后王索女把她想到法院申请变更监护权的想法告诉了小鱼。
1: 我说没办法的办法，为了你也争取一下，我要努力一下。她说可以啊，我也不光顺应，肯定必须要打这场官司，咋输也打，咋输掉就输掉了。
0: 到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前，王索女到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园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依据与园区县人民检察院此前建立的关于支持起诉的工作机制，将该案件线索移送至园区县人民检察院。对这一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园区县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迅速启动了相关审查程序。为了解这些年小鱼在王索女家生活的情况，办案检察官到王索女家中进行了初步走访调查。王索女向办案检察官表示，尽管家里条件一般，但过往这些年她和丈夫尽最大能力给予小鱼无微不至的照顾和陪伴。这张照片是小鱼过生日时拍摄的，这是小鱼在游乐场玩耍时拍摄的，这是冬日的一个雪天，王索女的丈夫陪伴小鱼时拍下的照片。从王索女家照顾小鱼的点滴细节中，办案检察官真切地感受到小鱼这些年来在这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家庭中得到了如家人般的关心呵护。
3: 王索女和这个孩子啊感情应该很深，就包括不仅是王索女，还有王索女的两个孩子，还有王索女的丈夫杨增红，他们都对这个小姑娘备爱有加。
0: 考虑到初中开学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在审查案件的同时，园区县人民检察院紧急协调当地教育部门，为小鱼争取到了临时入学资格，确保小鱼先正常进入初中就读。与此同时，针对这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园区县人民检察院成立专项工作组，展开了深入研判。
4: 通过专项小组分工协作吧，然后把第一检察部、第二检察部、第三检察部相关职能的人工作人员咱们的检察干警都集合到起来，然后群策群力共同来探讨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0: 经过研判分析，园区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小鱼的生父生母把孩子托付给保姆王索女后，长期拒不履行法定抚养义务，导致小鱼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涉嫌遗弃罪。由于涉及刑事犯罪，园区县人民检察院将这一案件相关线索移送当地公安机关展开侦办，并终止了民事审查。针对小鱼的生父生母是否涉嫌构成遗弃罪的问题，警方进行了审慎研判与充分讨论。
5: 法律规定是对这个遗弃对孩子造成这个严重

0: 的后果伤害和后果之后才算，但是这个后果呢，这个伤害是心理伤害还是身体伤害的啊？当时后来这个事情我们就也是在一块讨论了很多，啊，也是咨询了很多，最后我们认定这个对孩子遗弃十几年，这个心理造成的伤害，让孩子十几年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身份，没有户口，啊，对孩子心理造成这个严重后果，应当能构成这个遗弃。
1: 经查，小鱼的生父为陈某，73岁，重庆人；小鱼的生母为吴某，35岁，四川人。两人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但并没有领取结婚证。山西垣区警方随后将犯罪嫌疑人陈某、吴某抓捕归案。办案民警查证，小鱼的生父生母尽管没有领取结婚证，但二人有小鱼在医院的出生证明。根据户籍登记的相关规定，小鱼的亲生父母完全可以凭小鱼的出生证为其办理户口登记。针对这个问题，办案民警专门询问了小鱼的亲生父母陈某和吴某，但二人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
0: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案件办理方，就是说你其他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上户口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协助你去帮你沟通，帮你协调都可以的，他没有表达过这个意愿。就
1: 从公安机关那里获知小鱼亲生父母的态度后，王苏女彻底寒心了。此时小鱼上学的问题迫在眉睫，尽管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小鱼暂时进入了当地一所中学就读，但他因为没有户籍，并没有建立学籍档案。而根据山西省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小鱼初中二年级就要参加相应科目的结业考试，考试成绩将计入中考成绩，这是小鱼未来升学的重要依据。而参加这些考试的前提是小鱼必须拥有学籍。随着初中一年级即将结束，小鱼的落户问题再次变得紧迫起来。2025年5月，距小鱼初一学年结束仅剩一个多月了。在律师的建议下，王所女向垣区县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支持起诉申请，并恳请检察机关能协调尽快解决小鱼的落户问题。考虑到小鱼的现实情况，并结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垣区县人民检察院经过多次研判讨论后认为，虽然小鱼的亲生父母涉嫌遗弃罪的刑事调查正在进行，但王所女申请撤销小鱼亲生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他本人为小鱼监护人的民事诉讼，可与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同步推进。
2: 当时还有这个时效性也比较紧张，孩子暑假开学以后面临着上学的问题、学籍的问题、户籍的问题、医保的问题、社保的问题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1: 接下来，为确认王苏女是否具备成为小鱼监护人的现实条件，办案检察官对王苏女的家庭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经查，王苏女的丈夫目前在国外务工，薪资收入足以支撑全家人的生活。王所女的两个儿子均已成年，小鱼目前住在王所女和丈夫在县城购置的新房中，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与此同时，办案检察官到王所女一家此前长期生活的村庄进行了走访，调查核实过去这些年来小鱼在王所女一家生活的真实情况。该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军平恰好是王所女一家的邻居。张军平向来访的检察官表示，王所女一家长期照料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3: 你经济再困难，有没有可靠孩子，对不对？你孩子有那个孩子吃得好穿得好，这个是很不容易。
1: 张军平说，过往这些年他始终关注着小鱼的成长情况，也亲眼目睹了王所女为解决小鱼的上学问题操碎了心。
3: 自己孩子也要上学，这个也要上学，这就是对待别人的孩子和自己一模一样。
1: 办案检察官还走访了不少其他村民，大家都对王所女一家长期照料小鱼的举动非常认可。此外，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涉及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变更时，必须征求未成年人本人的意见。 为此，办案检察官专门与小鱼进行了沟通。

0: 小鱼明确表示，王索女一家是过往这些年一直给予她温暖和关爱的人，她愿意继续跟着王索女一家生活。
1: 从现有的调查情况来看，办案的检察官认为，尽管小鱼和王索女一家呢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小鱼继续留在王索女家生活，无疑是对孩子最有利的选择。但是要撤销小鱼亲生父母的监护权，并将王索女变更为小鱼的监护人，检察机关需要更全面的调查作为支撑。同时，检察机关还需要了解小鱼的亲生父母对此事的态度。
0: 随后，办案检察官赶赴小鱼亲生父母的长期居住地北京，展开了进一步的走访调查。经过调查，小鱼亲生父母在北京没有固定房产，两人目前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平房租住。小鱼的生父陈某是一名医生，曾在北京开过诊所，其医师执业资格证后来挂靠在北京的一家民营医院里。办案检察官随后到该民营医院进行了调查，医院出具情况书明，表示陈某在该院没有固定工资，且因年纪较大已无法定期出诊。从2023年4月到2024年6月，陈某仅出诊5次，医院支付其劳务费用约1300元，之后陈某就再也没有出诊过。办案检察官同时了解到，陈某目前还牵涉多起医疗纠纷、合同纠纷诉讼，有高达200多万元的款项正在被执行当中，并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小鱼的生母吴某在北京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经济收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更加令人意外的情况浮出了水面。办案检察官得知，除小鱼外，陈某和吴某还生育有另外一个女儿，也就是说，小鱼还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妹妹。这个女孩今年9岁，同样没有户籍，目前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一所小学里借读。检察官了解到，和小鱼一样，小鱼的妹妹在不满周岁时就被小鱼的亲生父母交给了另外一名保姆照料，此后同样让保姆带回了家，再也没有接回身边。根据走访调查获取的证据，并结合小鱼本人的意愿，2025年6月16日，垣曲县人民检察院向垣曲县人民法院送达了支持起诉书，决定支持王索女的申请，请求法院撤销陈某、吴某为小鱼监护人的资格，并指定王索女担任小鱼的监护人。
1: 从保姆到妈妈，王索女10多年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认可，她对小鱼的监护权也被依法确认。本案中，法院在审理小鱼监护权一案的过程中启动了特别程序，实行的是一审终审制，与普通民事案件的两审终审制不同。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案件可以适用一审终审这样的特别程序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2: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第184条的规定，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呢，总共有7个类型，包括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案件、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以及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和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总共这样7个类型。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呢，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呢是除了选民资格案件或者是重大疑难案件，应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之外呢，其余是均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且审限较短。这样的话能高效的解决相关争议。二是特别程序的案件呢，多是由利害关系人申请启动，并且呢是没有明确的被告的。就本案而言呢，确认监护权的案件是否可以适用特别程序一审终审呢，这个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如果案件仅要求法院来指定谁来做监护人这种情况，没有两方就监护权应该归谁发生实体争议，正如本案的这种情况，那么司法实践中呢，法院就会比照民事诉讼法中的特别程序进行审理。这类案件呢，一般就是实行一审终审，判决作出即生效，并且不能再进行上诉。如此规定呢，是因为监护权呢直接关系到被监护人的生活、成长等核心权益，需要快速的确定监护主体，避免因为诉讼程序的冗长呢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但是如果案件是几个利害关系人之

0: 希望小鱼的妹妹的困境呢，也能够早日得到妥善解决。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元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情。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年入夏和高温天气可以说来得比往年都早一些，

0: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六到八月，全国气温总体偏高，高温日数偏多。炎炎夏日，穿上凉爽透气的衣物，多少会抚平我们燥热的心。那么，天然的棉、麻、丝、毛，还有人造的经纶、氨纶、涤纶，哪个穿上更舒爽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纤维与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讲师陈佳慧，来给我们说说这其中的门道。
1: 首先问一下陈老师哈，就是这个衣服穿起来凉快不凉快，咱们学术上是有什么指标来衡量吗？是有比如说透气性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指标？
2: 当然了，这种就是穿衣服凉快不凉快的话，相当于它是对我们这个舒适性的一个评价。然后呢，我们国家呢对这种舒适性一般都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比如说像透气啊、透湿啊，这些都有这种相关的规定，然后怎么去测试，测出来的结果怎么能达到就是哪个评级它才算是比较透气，或者是比较透湿，或者是比较舒适这样一个就是概念的。
1: 就是咱们这期的主题是如何穿出清爽一下，就是面料上怎么穿更清爽。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那个内容，就说夏天穿什么面料衣服更凉快，就答案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麻、亚麻、雪纺、莫代尔，还有各种的棉。是不是这些可以分为天然面料和人造面料？
2: 对的。其实我们这个面料呢，它是就是是由纤维组成的。那我们说什么是纤维，我们简单的说啊，其实就是我们织衣服的那个一根一根的线，我们叫做纤维。然后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面料有什么优缺点呢？其实就是看这个纤维的组成就可以了。其实纤维呢，我们就是把它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这两种。然后像这种天然纤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棉毛丝麻呀、棉花呀，或者是羊毛啊、蚕丝，这些麻纤维，这些都属于天然纤维。然后化学纤维呢，其实它也有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就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纤维其实我们应该也接触过，比如说像市面上的一些粘胶纤维或者是莫代尔纤维，然后它们都属于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然后另一种就是合成纤维，其实也很常见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穿的这个涤纶的衣服或者是尼龙的衣服，它们都是属于合成纤维的。那么化学纤维其实是我们就是自然界中没有的，是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就是化学制备手段制备的，所以它们就叫做化学纤维。然后像由天然纤维组成的面料，我们一般就叫做天然面料。那么人造的面料呢，我们就说是这种人造的纤维组成的面料。然后一般天然纤维的就是像这种亲水性相对来说都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感觉好像是穿什么棉的 T 恤啊，夏天，或者是棉麻的这种衣服会相对来说舒服一些。
1: 那就是这种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这两种面料有什么明显的优缺点吗？
2: 像天然纤维的话，它最明显的优点的话，就是它是就是亲水性比较好嘛，就是像一些棉花呀、蚕丝啊、羊毛，它们的亲水性其实都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是夏季选择的时候就会感觉穿上舒服一些。但是它的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它的可能一些比如说化学稳定性就不是特别好了，然后而且它的就相对于一些化学纤维来说，它的成本可能也比较高，而且就是保存也没有那么容易保存，就是可能会不太防霉呀、防虫蛀啊，然后像洗涤的时候可能就是注意事项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那化学纤维就是因为它是人造的嘛，然后它的就是大多数吧，化学纤维它的这个化学稳定性就稍微好一些，还有就是化学纤维的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就是像

0: 像现在的涤纶啊、锦纶啊这些，它的成本相对比天然纤维都是要低一些的。如果是羊毛的话，它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洗涤的时候就是得用这种中性的，就是包括蚕丝，它得用这种中性的洗涤剂去洗涤。然后，如果是我们常用的这种肥皂啊，或者洗衣粉稍微偏碱性，可能对它就是有一些伤害。然后我们在洗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洗衣液上面可能会有标明，就是说这个洗衣液是不是适合用作洗，就像羊毛啊、蚕丝啊这些制品，因为它们来说相对就是洗涤的要求就高一些，包括。蚕丝也是这样的，它们是相对来说比较怕这种碱性的物质。
1: 就是天然的纤维其实会更娇贵一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对它们的保存，包括就是洗涤，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些。
1: 您刚才提到了羊毛哈，就是在这个我刚才说的搜索夏天穿什么面料更凉快的时候，也有人提到了说精纺羊毛，就是夏天穿羊毛真的能凉快吗？这个羊毛制品像毛衣啊、毛外套，我们不应该都是在冬天保暖的时候穿的吗？
0: 对，我们其实说传统的就是这种羊毛制品，我们都是在比较冷的时候在穿它。但其实羊毛本身它的亲水性，它吸湿性能是很好的。如果说我们把就是这个就是衣服处理，就是做的时候面料做的时候给它做薄一点，就是不要做成这种厚重的衣服，它其实就不会有那么热了，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夏天的衣服一般都是比较薄的嘛，然后冬天的衣服都是比较厚的。它其实织物越厚，然后它里面能就是存储的这种静止的空气越多，它就会越保暖。因此呢，我们在处理羊毛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什么它叫这个精纺羊毛啊？它其实也是就是比较细的那种羊毛，然后做出来的面料其实也是比较薄的。然后这种比较薄的面料呢，做成的织物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热，夏天穿也可以。然后再结合羊毛本身它自己这个吸湿性比较好，所以它夏天穿也是可以比较凉快的。
1: 就是羊毛 T 恤也是很凉快的，只要它足够薄。
0: 对对，因为羊毛本身它的就是吸湿性是比较好的，它也是属于穿上非常舒服的这种面料。
1: 说一点这几年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些新的面料哈，就比如说现在防晒的话，大家都会戴冰袖。冰袖戴手臂上呢，确实会比较凉，就尤其是当骑车啊，有风吹过的时候，那冰袖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0: 我们现在市面上买的冰袖的话，应该大多都是这个锦纶加氨纶做的。锦纶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尼龙纤维，里面的氨纶呢，它起到的就是给弹性的作用。因为我们戴冰袖的时候，一般都是贴在这个手臂上的嘛。那这个冰袖为啥这么凉快啊？首先一个就是它这个用的。这个纤维里面大部分是这个锦纶，就是尼龙纤维。那么锦纶它本身呢，它的导热系数啊是比较高的，就是它的导热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就能很快的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热导出去。但其实我们戴冰袖的时候，也就是刚刚戴上的时候比较凉快，如果戴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就是这个热交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们就没有感觉到它特别热了。那么除了这个就是由纤维本身带来的这个优点之外，它现在呢，就是这种化学纤维啊，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通过调控这个纤维的结构，或者是这个面料的风格，它能就是让这个面料更 就是舒适一些，就是更凉快一些。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它在就是制备这个化学纤维的时候，它可以往里面加一些功能性的物质，比如说像这种贝壳粉啊、云母粉啊，它们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凉快，就增强了这种散热性。因此呢，我们戴冰袖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好像是比较凉快的，嗯。
1: 那我看好多冰袖在宣传的时候说什么是冰丝材料，这个冰丝材料它是一个商品名字，还是说它是就是一个材质的专有的一个名字呢？
0: 我们说冰丝材料，它其实不是一个纤维的名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说这个面料都是由纤维组成的嘛，纤维就有点像是我们这个纺织品的一个最小的基本单元，那每一个纤维它都有就是自己的名字的。其实冰丝并不是某一种纤维的名字，它可能是某一类商品名或者是其他的。然后像我们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些什么涤纶啊、锦纶啊、氨纶啊，包括羊毛啊，这些才是就是纤维的名字。那么，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就是说到这个冰丝材料，有的它可能说的，就是很笼统，它可能只是把这一类就是摸起来比较凉爽的这个纤维叫做冰丝材料。
1: 就是并没有一个严格上的学术上的定义，说冰丝是什么什么什么纤维组成的，就目前还没有，是吧？
0: 对，其实是没有的。
1: 那就是说像冰袖这样的材质，因为比较凉爽嘛，能做成衣服吗？
0: 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市面上买到的这个冰丝啊，大多是这种锦纶或者加上氨纶，或者是这个涤纶加氨纶做的。那本身锦纶和涤纶，它就是做衣服的一种原材料。涤纶其实我说了很长时间啊，它其实就是聚酯纤维，就是我们在市面上现在看到的可能大多数的衣服都是聚酯纤维做的，那我们国家也是这个产聚酯纤维的一个就是产量大国。然后聚酯纤维本身呢，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是就是低一些的，就是常规聚酯。当然现在像这种有很多功能性的聚酯，就是也是做衣服的，比如说像我们做这种运动面料、吸湿快干这种面料，基本上都是用聚酯纤维做的。所以像这种冰丝，就是像这种冰袖本身就是做冰袖的这个材料，肯定是可以用来做衣服的。只是说，需要根据比如说这个衣服使用的场合或者是功能不同，我们这个纤维的比例啊，或者是这个纤维的结构啊，或者是往里面添加的这种功能性的物质，会有所调整。
1: 您也刚才也提到了速干的运动衣，像这样比较利于排汗的这样的一个面料，就都是聚酯纤维，是吧？
0: 现在的就是运动品牌基本上做速干衣，就是这种功能性的这种 T 恤，基本上都是聚酯纤维做的。对，它是功能聚酯，功能性聚酯，它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聚酯纤维做的。我们在说这个功能性聚酯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功能性纤维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纤维的这个截面结构对它进行了调控，就比方说，其实这个聚酯纤维它本身截面是个圆形的嘛，如果说我把它做成一个多沟槽的这种结构，它就比如说像十字形啊，或者是像这种花生形啊，或者是像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异形的这个不是圆形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有利于这个纤维的导湿和导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功能性的聚酯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完这个聚酯纤维，或者是做这个聚酯的面料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后整理，就比如说，吸湿速干吧，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速干的整理，那么它本身就也不是一个常规的聚酯的面料了，它就属于一个功能性的面料了，因为我们赋予了它一些其他的功能。那么除了速干之外，可能就是冬天的一些 发热、保暖呀，这些都是就是相当于我们赋予它的一些其他的功能。除了结构之外，包括它的内部，比如说我们添加了一些功能性的材料，或者是

0: 我们对面料做了一些功能性的涂层，这些都算是就是对它进行功能性改性或者是处理这样子。
1: 嗯，我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推送，夏季天丝垂感牛仔裤，不知道是不是只针对了我的推送哈？这天丝又是什么材料呢？
0: 其实我们说天丝就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冰丝的材料，它呢也不是某一种纤维的名字，它也是就是某一类产品，我们叫做这个天丝的面料。那么它其实，就是天丝，我们常常说的是莫代尔纤维。做内衣就是用这个莫代尔纤维，然后它呢其实是属于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化学纤维里面的第一种，就是再生纤维素纤维。那么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呢，它的原材料其实是从自然界中就是提取的，它是自然界中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树木呀这些的，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化学加工的这么一个方法给它做成纤维，它不是直接就是像我们棉花，它是直接把这个棉花经过加工处理之后，它变成了棉纤维。然后这个再生纤维素纤维，它只是把自然界中的这些植物通过这种化学加工的方法，然后做成的纤维。那么它也是属于化学纤维的。像莫代尔纤维呢，它本身这个亲水性它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的吸湿能力很好，所以就是我们穿上就感觉很舒服，然后像这种天丝，好像就是夏天穿上也是就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其实我们穿那个天丝牛仔裤的时候，就是市面上卖的这种天丝牛仔裤，发现它也是这种很轻薄的面料，所以其实夏天的面料一般都是比较轻薄的这种。
1: 咱们说那个衣服的颜色会影响体感温度啊，尤其是在太阳底下的话，颜色越深，它是吸热的能力会越高。
0: 影响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确实就是我们说穿这个深色的衣服，就是它会更吸热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你长时间，比如说是在室外工作这么一个环境的话，那么就是它的影响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了。
1: 嗯，
0: 尤其是像这种夏天的这个情况，它可能，还是会靠，比如说你添加一些，功能性的物质啊，或者是做一些功能性的赋予，做一些这种凉爽的材料，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
1: 懂了，颜色就不是说决定性的那种的因素了，就是它只是会占比比较小影响，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是像就是比如说像冬天那种稍微温暖一点的阳光的话，那么深色的衣服的影响体温的这么一个效果的话，会相对来说会明显一些。
1: 就是如果在保暖的要求的时候，深色的反而会更加明显。
0: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觉得，就是相当于人体的温度没有达到这种饱和的状态嘛，就是因为像夏天，不管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出去站一会儿，它都很
1: 都
0: 热，
1: 热
0: 就是
1: 了。
0: 对对对，都很热，就是你已经感受不到，比如说你是多1度2度这种感觉，你可能都是这种40-50度的样子。
1: 嗯，那就是说完颜色哈，就是说这个纺织品它不同的纺织方式，它是不是也会影响那个衣物的凉爽程度？
0: 这个肯定也是有影响的。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个舒适性啊，跟这个面料的材质跟风格其实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材质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它是由什么纤维组成的嘛。那么它的面料风格其实就跟我们这个面料是怎么制造有关系的。其实我们说纺织，就是它其实是纺和织两部分这个词儿。那么纺呢，就是因为以前都是这种传统的就是纺纱的过程嘛，它就是从一朵棉花变成一根棉纤维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叫做纺的这么一个过程。织呢，其实就是把就是用一根一根的棉纤维，就是织造成一块面料，这个过程我们叫做织。所以，除了跟

0: 这个纤维本身材质有关，它肯定会跟这个织物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织成的这种织物组织，它肯定是跟你最后应用有关系的。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西装面料啊，它就需要一个比较挺阔，因为它要防皱嘛。它也可以通过这个织物组织去调控，或者是，像我们夏天穿的这种。我们希望更透气的这种 T 恤，它就可以织成这种类似蜂巢组织，它就可以更有利于这个透气性。所以它除了跟材料有关，就是这个衣服的舒适性啊，或者是会不会让这个衣服更凉快，它也是跟它制造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
1: 那就是说了这么多，能不能请您总结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面料的衣物会更凉快呢？
0: 其实我们在夏天买衣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是一些，就是比如说像纯棉的 T 恤啊，或者是纯聚酯纤维的这些 T 恤可能会更常见。当然肯定也有这个，就是一部分就是天然纤维，一部分化学纤维的。但是像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什么面料的衣服会更凉快，那么我们肯定首先还是要选择一些吸湿性比较好的纤维材料做成的衣服。那我们怎么看呢？其实，在我们就是每件衣服旁边会有一个小标签儿，上面会有写这个衣服的成分是什么。它上面一般就会，比如说像100%棉，它就是一件就是纯棉的 T 恤了。然后或者是这种100%聚酯纤维，它就是一件纯涤纶的这个衣服。那么我们就是知道了这个纤维，它就不同的纤维，它本身就是这种吸湿性能不同之外，我们可以首选一些吸湿性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做成的衣服，像就是天然纤维，它的吸湿性本来就不错，然后就是化学纤维里面的再生纤维素纤维，比如说像粘胶啊、木带尔啊、莱塞尔啊，它们这些纤维的本身的亲水性也比较好，相比较一些天然纤维，它可能更好。那么其他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功能性的面料，其实也很合适，比如说像这种夏天的吸湿速干这种面料，它穿上了之后，它就有利于就是人体排汗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它穿上之后，肯定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
2: 除了穿着，很多家居用品选好了，也能给我们带来凉爽的体验。要说夏季家中必备的物品，当属凉席了。凉席品类五花八门，该怎么挑呢？还有床品、沙发的面料怎么选？我们继续邀请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纤维与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讲师陈佳慧，来给我们说说挑选的小妙招。
1: 现在的凉席也是五花八门的哈，最传统的像草席啊、竹席啊、藤席，现在还有各种什么冰丝的啊、竹纤维的啊，就是看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您建议大家该怎么选凉席呢？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凉席的选择呢，它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选择标准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冷热的这个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同样是开一个26度的空调，有的人呢就感觉还是有点热，但有的人就会感觉哎已经很冷了。我自己感觉呢，凉席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同一款凉席，可能有的人睡的时候就感觉会，觉得不够凉快，但有的人就觉得已经很冷了，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就是因人而异，要看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不过相比较就是之前的一些像竹席啊、麻将席啊这些凉席，这两年就是出了织物凉席，网上叫做冰丝凉席，它呢现在就是更像我们这个四件套一样，它就比较软，然后也可以水洗，就方便洗涤，可以用机洗，对。但是不过一般啊，这些就是这个织物凉席，相比较传统的那些竹席啊、麻将席来说，它是没有那么的凉的，就是你睡上

0: 去的时候，感觉不到那么明显的就是冰冷的这种感觉。不过它的优点也很明显，就是它可以就是机洗，所以我觉得可以看个人的选择吧。如果比较怕热呀，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可以选择就是传统的像这种竹席呀、藤席呀，可能会更凉快一些。但是在这种对常规的这种空调屋里，然后也觉得就是睡普通的这种四件套就可以的了。那也可以选择这种织物凉席，也能够达到一些降温的效果。然后一般呢，这种织物凉席它可能是用这种锦纶啊，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了，它的导热性比较好，或者是用这种蚁纶做的。不过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材料也是，就是参差不齐，所以大家选购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看看它具体的这个面料的组成成分是什么，就是不能只看到它是一个冰丝凉席就入手啦，就是可以具体的看一下它是由什么纤维组成的，它可能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些就是凉感这么一个性
1: 就是火力壮一点的，还是
0: 能。
1: 建议那个传统的，像竹席、藤席哈。就像老年人这种比较那个怕冷的，可能就是织物凉席会更适合一点哈。
0: 对，它可能就是织物凉席就够了，它不需要就
1: 对。
0: 是这么冷了。对对。
1: 而且尤其是天气太热，我们晚上开空调睡的话，像麻将凉席确实是。透心凉啊，
0: 对
1: 自己
0: 对。
1: 感觉就是睡一睡就感觉太冷了，就可能就是像您说的，可以换一些冰丝的，甚至说是那种老粗布的那种床单，我觉得就够了哈。
0: 对对，是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传统的那种四件套可能就够了，因为如果开空调的话，就不会感觉那么热了。
1: 对，那提到了这个四件套哈，咱们居家当中。选什么样的床品会更凉快呢？有些听众网友也不是特别爱用凉席，尤其是年纪大的，觉得有点太凉了哈。床单的选择就很重要了。除了您刚才说的像那个冰丝的凉席这种织物凉席之外，有没有什么样的床单在睡觉的时候会更利于散热呢？
0: 这种的话，那可能就是选一些就是这种轻薄款的，更适合夏季的这种款式，就不要选一些什么磨毛啊这些的，可能就会更凉快一些。还有就是，如果不选购一些功能性的面料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可以更凉爽啊，或者是添加了一些就是这种凉感的功能材料。如果不选购这些功能面料的话，也是可以选择以这个天然纤维和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一类的，就是它可能这个吸湿性比较好，睡上的时候舒适性就比较好。但是呢，如果是选购了一些这种功能性面料，就比如说这个纤维上面或者是这个面料上面，它赋予了一些功能性的话，那么也不排除可以选一些聚酯啊，或者是就这种功能聚酯纤维、功能的锦纶啊、蚁纶啊，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1: 在家长时间使用的，除了床品之外，再一个就是沙发了，因为坐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有些人是喜欢皮质的沙发，有些家里呢是布艺的沙发。从夏天来说，是不是布艺的会更透气、更凉快一点呢？
0: 如果是真皮的沙发的话，其实也还是透气的。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都就是既不是布艺的，也不是就是那种真皮沙发，比如说像这个科技布啊、什么猫抓绒啊这些的。那么它的透气性的话，相对来说就会稍微差一些。那么比布艺的肯定还是好一些的。所以具体要看这个沙发是一个什么材质的？而且即使是布艺的，如果它是一个绒布的话，那么它夏天坐起来肯定也还是比较热的。然后就是，沙发呢，它除了就是表面的这个面料之外，它还有就是填充物，一般就是填充了一些什么海绵呀，或者是棉花呀、乳胶之类的，这些也会影响到就是整个我们坐在上面的这个透气性的，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综合考虑吧，因为毕竟沙发也不是。

0: 是说，就是单就比如说凉爽，它可能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是不是美观啊，或者是不是舒适啊，这样子。
1: 就是如果那个面料不是那么凉快透气的，我们就可以选一些布艺的，比如说一些沙发套啊，或者是凉席套啊，来改善一下哈。或者是家里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就可以，比如说考虑添置一些藤椅之类的，这种有眼儿的，是不是也会特别透气，是吧？
0: 对对，藤椅的话，相对于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沙发的话，肯定还是要透气一些。
1: 夏天呢，就不能不说防晒，防晒衣呢，又是在这个防晒物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件了。我们说说防晒衣怎么选，就是我们选防晒衣，首先是要看防晒指数嘛。
0: 对于防晒衣来说，这个防晒指数肯定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指标。但是我们其实不一定只看防晒指数，因为比如说我们要看我们穿这个防晒衣是就是什么场合，可能有些人只是通勤的时候就穿一下，那每天就穿5到10分钟这样子，那么它的防晒指数其实不需要太高。如果是长期在室外旅游啊，或者是工作呀，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他可以选购这个防晒指数稍微高一点的防晒衣，因为它的防晒指数不同，它的价格肯定也会不同嘛。除了这个防晒指数来说呢，这种舒适度啊，还有其他的是不是透气呀，肯定也是需要考虑的这么一项。
1: 我看有公众号推送说，颜色越深的防晒衣防晒效果会更好，是这样的吗？
0: 如果这个防晒衣是就是正规厂家这么做出来的，那么一般颜色不太会影响到它整个的这个防晒效果的。但是这个颜色呢，对就是人穿上的这个体温可能是有一些些影响的。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如果是深色的这个防晒衣的话，可能穿起来就比浅色的防晒衣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感觉热一些，对。但是，它可能就防晒效果而言的话，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如果是穿这种浅色的防晒衣的话，它可能那个阳光会更容易的，就是辐射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没有戴口罩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护具的时候，你的脖子或者是脸有可能会被反射到。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包裹住的话，那么就是浅色的防晒衣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问题。
1: 关于防晒衣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穿上好像透气性会比普通的衣物会差一点儿。就是说，如果是穿普通的轻薄一点的衣服，能不能起到防晒的作用呢？就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短期的通勤，我不穿防晒衣，只穿一个平时穿的衬衫，这样的能不能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呢？
0: 如果说这个衬衫就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衣物是可以遮挡住这个阳光的，其实也是就是有防晒效果的。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防晒衣可能主要是靠这种物理防晒嘛，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太阳跟我们皮肤之间给挡起来了。那么如果本身穿的这个衣服是有遮挡作用的时候，那么就是也没有太大的必要说，我一定要穿这个防晒衣，或者是就是其他的，就是这么一个防晒措施。那么在我们穿这种，比如说自己的常规的衣服的时候，肯定也是这个织物它越密实，就是透光性越差的时候，这个防晒效果相对来说就好一些。
1: 也就是，但是如果是长时间的在户外的话，是不是这种专业的防晒指数高一点的，会防晒效果会更好一点，是吗？
0: 因为如果说就是我刚提到的，它这个防晒效果如果越想越好的话，就是常规的这个织物，它的织物就需要越密。那这个织物越密的时候，其实它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有点厚。那如果厚的话，它可能就热一些。我们现在的防晒衣其实它还是比较轻薄的，而且很多防晒衣里面都加了这个就是凉感的这个材料，会让你穿起来感觉会稍微凉快和舒适一些。所以如果长时间在 户外的话，可以选择穿防晒衣这样一类产品。
1: 那关于防晒衣的这个洗护啊，经常洗会影响它的防晒效果吗？
0: 如果是防晒涂层的话，那么经常洗肯定是会影响效果的。我们说这个涂层，它就是功能性的涂层，这些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耐水洗性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但是，一般它如果是达到了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就是说它这个有这个耐水洗性能，但是如果我们洗得太勤了，肯定还是会对它的这个防晒效果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那其实防晒衣也是要相当于要定期更换的哈，不能说我一件防晒衣一直穿好久，因为经常清洗还是会影响它的防晒效果，对吧？
0: 如果是对这个防晒要求很高的话，我觉得还是对可以，就是选择，比如说定期更换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如果是防晒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其实我们本身就是它有一个遮挡作用，它就已经起到了这个常规的防晒，所以其实也还好。我们对它那个防晒涂层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那么这个。对它的耐水洗性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1: 提到防晒，除了防晒衣之外，遮阳伞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女生觉得穿防晒衣比较闷，所以呢就习惯携带一把遮阳伞在外边。那普通的雨伞来遮阳行不行呢？跟那种有涂层的遮阳伞相比，是不是也能够达到防晒的效果呢？
0: 其实这个，跟就是我们穿自己的常规衣服，是不是可以防晒，就是有一点点类似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普通的雨伞，它也是可以挡住阳光的，就你能看到它是不透光的。那么我们本身的需求也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用普通的雨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或买那种很贵或者是专门的遮阳伞。对，你要。就是前提是这个普通的这个雨伞本身是可以遮住阳光，它就可以。
1: 我观察到，就有些遮阳伞它是涂层是在外面的，有些遮阳伞涂层是在里面的，它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在遮阳效果上。
0: 它如果是涂层在外面的话，可能它这个涂层就会，相对来说可能会。没有那么经用吧，因为本身如果我们是在外头的话，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可能会被摩擦到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下雨啊，就是这种可能会对这个涂层就是造成一定的这个磨损。那么如果这个涂层破了或者被磨损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防晒效果的。那么相对来说，涂层在里面的话，它就。就稍微好一点。还有就是，如果是这个，因为我们一般的涂层不都是黑色的嘛，如果是这个黑色涂层在外面的话，可能这个温度也会相对高一些。就是如果是外面是浅色，然后里面是黑色涂层的话，那么这个伞就是我们在打伞的时候，可能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是低一些的。
1: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带雨伞，然后用遮阳伞来临时替代一下的话，涂层在外面的话会更影响它的寿命哈，在里面的话会稍微好一点，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下雨啊，比如说可能对它有一些腐蚀作用，或者是就有点像我们这个防晒涂层的这个耐水洗性是一样的。
1: 就是在咱们国家哈，夏天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就一双防水的鞋子就会显得特别的重要。在防水和透气之间，他们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吗？还是说我可以兼而有之呢？
0: 防水和透气，它们确实是有点难以兼得。就是我们说这个防水，其实就是想让这个外面的，比如说雨水啊，就是不容易或者是不能进到我们的鞋子里。但是我们透气呢，又是想让我们这人体的这个水，比如说脚上的这个汗液，就是排出去，不然的话就很闷很憋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这么一个问题， 而且早期呢，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很难解决，就是因为我们想让它防水的时候，就需要让这个织物或者这个面料或者这个鞋面儿，让它的这个孔隙就更小更密，这个时候水就不容易进来。但是呢，这个孔隙越小越密的时候，就不利于这个汗水排出去了。它更小，其实我们就感觉像穿了个雨衣，它就完全没有孔，这个时候它的防水效果就非常好。那么我们也会在人体里面闷汗，就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其实慢慢经过研究，也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织物的这个孔隙要做到多大的时候，这个水滴其实是很难进到就是鞋子里面的。但是呢，我们人体可能汗液有的时候它不是以水滴的形式就是出现的，它可能是以水汽的形式出现的。那么能让水汽排出去，但是不能让雨水排进来，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既有了一个这个防水的效果，然后也有了这么一个透气性。
1: 就是改变它的结构，让防雨又透气的鞋子能够存在，是吧？
0: 对对，就是虽然说也没有那么容易做到，但是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效果呢，就是要看具体用的是什么面料啊，或者用的是什么纤维，它可能就是这个结构会有一些适当的调控。
1: 我自己就是买过一双鞋，我感觉它表面它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像针织品那样有一些小眼儿，但是像您说的那眼儿又特别小，就是雨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它确实是就是不会湿的，但是好像时间走太长了，因为鞋子会走路的时候会有褶嘛，会从
0: 对
1: 那个
0: 对
1: 地
0: 对，
1: 方我感觉就是改变了它的结构还是怎么样，那个水还是会进去，短时间可能确实会防湿一点儿。已经很神奇了，我觉得。
0: 它其实就是对，已经就是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好了。但是因为鞋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走路的时候，它这个鞋面儿就会一直在不停的变化，所以它的那个孔隙也是一直在变的，所以可能就是走的时间长了，它的这个防水效果就没那么好了。但是其实现在冲锋衣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冲锋衣它也是，就是既不想让这个雨排进来，又想让更透气。那么冲锋衣现在有做的就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个防水透气的性能都是兼得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了。
1: 嗯，我记得以前看那个有人登山，好像说那个冲锋衣能够做到既保暖又透气，当时反正觉得也挺神奇的哈。但是现在就是面料啊，或者是它的结构啊，好像就是能够一步步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哈。
0: 对对，是是的，因为市场有需求的时候，然后这个研究的这个力度就会变大。
1: 就是说完鞋子就不能不提袜子了，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尤其像男孩啊、男士啊，这汗脚的味道确实不咋地哈。我看网上也有很多高科技的袜子说添加了什么什么物质，然后就是不臭脚，但是价格呢也挺贵的哈。添加这种高科技的那个纤维的袜子，是真的能够做到不臭吗？怎么选袜子？选到一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价格没有那么贵，但是又能够减少臭味儿的袜子呢？
0: 为啥会就是臭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出汗了之后，然后有细菌，然后它这个细菌就是造成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有比如说脚臭，我们在运动啊，比如说冒汗了之后，身体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异味儿，只是就是我们的脚可能一直在鞋子里，它被包裹着，所以它这个出汗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就感觉好像就是这个袜子的重要性会高一些。但是呢，这个其实市场上它这个防臭的袜子，主要就是它可以抑制啊，或者是杀灭掉这个细菌。它如果有了这个效果的话，那么这个袜子可能就防臭了。它其实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呢，现在就是市面上卖的这些产品，确实是质量就是参差不齐。就是也许它告诉你可以除臭啊，或者是可以有一些其他功能，但买回来发现并没有。 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可能就是也需要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测试或者是其他的。而且像现在来说，就是如果说它想要抑菌或者是杀菌的效果比较好的话，那么常规就是还是用这种功能涂层，然后对这个袜子进行就是以便这个涂层处理，它可能就有这个功能了，就是比如说杀菌或者抑菌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个涂层还是之前的那个问题，就是它的耐水洗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而且像袜子这些，它的洗涤次数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说就是是这种涂层材料做的这个袜子的话，就是这种功能涂层做的这种袜子的话，那么它的使用寿命或者是它这个功能的寿命可能相对来说就短一些。如果是这个袜子，它的这个功能性是纤维本身的，就是直接对这个纤维材料进行了功能改性，然后让这个纤维本身就有这种抑菌啊，或者是杀菌的功能，而不是经过后整理啊、涂层啊这么一些后面的一些手段得到的。那么再做成袜子，它这个功能的效果呢就会长久一些。就是我们选购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功能是怎么赋予的。
1: 您现在有没有了解哪些纤维它会有这些功能呢？
0: 其实早期的时候，就是一些金属离子的添加，比如说像钾、银离子啊这些，就是是有这种抗菌啊或者是抑菌啊这种作用的。但是，后面因为这些金属离子可能是对人体有害的，后面就不让用了。然后后期呢，也有一些，比如说有机的物质也可以，就比如说接枝到棉袜上面的这些物质也可以，就是达到这个效果，或者是有的一些宣传啊，说天然纤维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其实这些宣传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真实了，就是它不一定能达到这些效果了。还有一些说这种什么远红外能杀菌的，也不是特别的，就是可以达到效果。远红外呢，它可能是发热或者保暖这些性能会好一些。像这种抗菌的话，可能还是得接一些，就是本身具有杀菌或者是抗菌的这种物质在里面才可以。
1: 嗯，就是他要看他的介绍，他的物质是不是真的经过了测试，能够杀菌或者抑制细菌，是吧？嗯，但是这么一听下来，其实现在来说好像价格还不太会特别亲民，是吧？
0: 是的，如果是它真的是效果做的比较好的话，它的价格就不会特别亲民了。如果是很亲民的这个价格的话，那么它的效果就要存疑一下，有可能。
1: 嗯，那我们就期待科技能够更进步，找到更便宜实惠的纤维，能够抑制这个细菌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们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呀、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要说到夏天降温好办法，最近大家又开始买冬瓜了。买来一整个青皮冬瓜，洗干净抱着睡觉，试过的人都说凉快。为什么抱着冬瓜凉快呢？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孟雨凡来说说其中的奥秘。
7: 宝宝好，一起来抱冬瓜。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在菜市场里胖乎乎的长圆形的大冬瓜。这种操作究竟是离了个大谱，还是神奇的降温土法呢？其实呢，这个还真的不是现代人的新花样。在没有空调和风扇的古代，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把冬瓜的清凉属性开发到了极致。那这主要呢，就是因为它的含水量高，可以达到95%以上，堪称是蔬菜界大水袋。高含水量使得它的比热容很大，说白了就是它暖起来比较慢。当一个人抱着冬瓜睡觉的时候，就像抱着一个天然的水枕，它可以持续不断地去吸收我们人体的热量，带来一种比较温和持久的自然凉，体感啊也是很舒服的。而且呢，冬瓜的表面光滑，就减少了皮肤粘在上面的不适感。而且相对于凉席容易夹住我的肉，湿枕容易硌着我的头，还有麻将凉席枕头啊会夹到我的头发，被这些夹过的举手。和它们比起来，冬瓜实在是太友好了。困了可以抱着睡，饿了还可以炒着吃。眼下正是冬瓜大量上市的季节，咱们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价格也很亲民，买一个可以够全家吃好几天。它的营养价值呢，也完全对得起夏季第一瓜的美名。作为虚胖的健康选手，它热量极低，几乎不含脂肪，连《本草纲目》都盖章认证，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常食之。而且呢，它是补水神器，是高钾低钠，咱们夏天出汗多，身体当中的钾容易流失，吃一些冬瓜刚好可以补回来，对血压也很友好。顺便说一个冷知识，冬瓜明明是夏天的菜，为什么要叫冬瓜呢？一种说法是它在成熟之后表面会有一层白色的霜，宛如冬雪。另一种说法是这层白霜可以保护它，让它能够安然存放过冬。不过呢，现在不用太担心冬瓜能不能过冬了，因为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得到。那如果你想抱，一年四季也能抱得到。那在抱冬瓜之前呢，记得要洗净冬瓜表面的白毛，避免刺伤皮肤。同时专家还提醒，冬瓜的物理降温可能会加重腹泻啊、腹痛这样一些症状，搂抱它的时候呢，要着重为四肢降温，避免腹部去直接接触。如果是体弱胃寒的老人儿童，可以给冬瓜包上一层薄薄的棉布，或者呢把它放在枕头边，就可以局部降温了。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心动？要不要去菜市场挑选一个心仪的睡眠伴侣呢？
6: 除了抱冬瓜，抱竹夫人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竹夫人一般是圆柱形或长条形竹笼，长约1米左右，直径约30厘米或更细，中间是空的，周身有竹编网眼或孔洞用来通风，把竹条打磨光滑后编织而成。竹夫人利用竹子导热慢、触感清凉的特点，结合镂空网眼形成的穿堂风效应，加速人体热量散发，达到物理降温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上个月特斯拉 CEO 马斯克随美国总统访华期间，带着小儿子穿了一件中式童装，照片传遍互联网，订单瞬间涌来。北京亦庄的新中式服装定制企业忙得飞起，设计师从博物馆残片中复刻克丝纹样，一寸克丝一寸金，一件复刻敦煌花色的克丝面料做了4年多。苏州高新区邹谢英的绣娘团队连续8年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定制刺绣礼服，他们设计的宝相花盘金绣用的是 24K 纯金线，灯光一照光泽透亮。绣娘的丝线可以劈成16丝，比针尖还细。他们还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在牛皮、羊绒、针织衫上创新刺绣，团队订单常年排满，稳定带动300多名绣娘就业增收。从克丝到苏绣，非遗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匠人们的坚守。如今这些千年老手艺又拥抱新潮，成功闯入更年轻更广阔的时尚市场。

0: 这天清早，在北京市亦庄的一个服装定制企业，员工们都在忙着加班加点赶制服装。这段时间，因为一件新中式的童装在互联网上爆火，他们接到了消费者的大量订单。
1: 这两天特别忙吧？
2: 真的是要忙疯了，就忙到起飞的感觉。为什么忙呢？马斯克带着他的小儿子穿上了我们中国传统纹样杏林春宴的这件马甲。我们后台呢接到了一个订单啊，为一个男孩子去选购几件中式的衣服，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我们的亲子的这个杏林春宴的马甲就是最适合小朋友去穿的。
0: 设计师阿妮莎和依依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他们是同班同学，也是多年的好友。毕业十年，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萌生了为孩子和母亲制作中式亲子服装的想法。
3: 我们之所以去做它，是因为其实我们喜欢织物，喜欢传统的织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就是一开始最早是做小朋友和妈妈的衣服会更多一点。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多的宝藏需要去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家庭式的这样的品牌？
0: 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联手成立了一家专门制作新中式服装的工作室，正式开始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之旅。

0: 这些年，随着中式服装在市场上流行，喜欢这类服装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两位设计师也把重点放在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上。那么他们眼里的新中式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中式的衣服，除了我们这种织中织胜缂丝，它一寸缂丝一寸金这种非常名贵的面料之外呢，我们的剪裁其实每一个设计点都有它自己的巧思。像我们的领子这种立领延伸下来的这种对襟的打开，它就像中轴线一样，其实代表的是我们中式传统美学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到下面的裙子呢，其实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马面裙的一个剪裁方式，它除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是有四个裙门以外，侧面是做了这种褶皱的一个结构设计。过去的古代女性呢，既能方便她在日常去穿，还能展示出我们这种有褶皱的剪裁设计，更有这种灵动的感觉。
0: 为了设计出具有典型中式风格的服装，他们四处寻找传统的服装面料。凭借着服装设计领域学到的知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的面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看到了博物馆里收藏的缂丝残片，于是诞生了让文物活化利用的想法。
2: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博物馆系列，想就是初心是想让挂在博物馆里面的织物能够走进生活。然后这幅缂丝呢是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当时我们特别喜欢，所以就想把它复刻下来，然后穿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觉得它特别美，然后市场也一定会接受它。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然后大家都知道一寸缂丝一寸金，是因为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0: 江苏省苏州市是缂丝的故乡，这里聚集了大量优秀的缂丝制作人才，他们仅凭一张博物馆的照片，通过匠人们的精湛技艺，终于成功生产出了不同花纹的缂丝面料。在苏州市的一间缂丝工坊里，记者看到了传统手工艺人用一台织机编织缂丝的场景。
3: 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颜色呢要不停的交换。
4: 竖的就是经线，
3: 对，
4: 然后横的是纬线，
3: 纬线纬线是要经常更换，然后又可以要断的，然后就是它成品以后呢，就是个你看得出来的。
4: 为了能够把这些不同颜色的线织出来，图案织出来，它在这就会把线断掉。
3: 对对，
4: 你比如这个地方它只需要那么长，
3: 对
4: 对吧？
3: 对，
4: 那它就必须断掉了。
3: 对，然后要换颜色，
4: 要换颜色了。
3: 对，
4: 所以就是
5: 这个一样的色呢，就是一个底是吧？
3: 对，这个是底色，
4: 底色。哎，所以就是经线是通的，
3: 通的，然后
4: 纬线是断的，
3: 对，
4: 要剪的。
3: 对，这个是要剪的。
4: 所以这就叫通经断纬。
0: 但是，传统织机只能制造30公分宽的缂丝布料，远远不能满足做服装成衣的需求。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加缂丝的宽度呢？为了达到设计师的要求，匠人们对织机宽度进行了专门的调整。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我们的经线，就是这个部分去做了一个加宽，加到了一个70厘米，那么正好能保留我们这个缂丝的完整的一个花。然后师傅在刻的时候，机器变宽了，他的专注力就得更好，他才能说这些丝线它不打结在一起，它不乱。就像我们做的这一幅敦煌的藻井图，可以看到它的色彩还有它的色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色块越多就颜色越丰富，说明它的纬线变化的就很多。
0: 缂丝编织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在现场记者真实地感受到了一寸缂丝一寸金的含义。
1: 这些呢都是我们从苏州收藏回来的一些老的缂丝。那么缂丝它其实源于我们新疆的缂毛的这个工艺，因为从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我们江南地区，那么江南又盛产我们的桑蚕丝，所以从缂毛的工艺变成了我们的缂丝。 它是可以保存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其实大家经常可以在博物馆看到很多的织物都是我们的缂丝的残片。
0: 其实最令记者惊叹的是用缂丝技艺复刻中国名家水墨山水画，通过精湛的工艺把我国博物馆里最具艺术价值的古画复刻出来。其中最大的难点是渐变和晕染的效果，这些用笔墨自然产生出的效果用缂丝却是很难实现的。
6: 富春山居图，
3: 是的，这个地方可能还不够。
6: 这个有多长啊？
3: 这个十几米啊。
6: 这个多长时间作品？
3: 差不多四年多啊。这些树的缂丝是最讨厌的，它因为都是开立的嘛，对不对？一定要每一个每一个都相互的，这些东西树的砍就没什么东西，其实是最难的。还有层层叠叠的山，它上面是没有什么颜色，对不对？那我们要做着它的层次感，就是要用那个丝线去代替那个颜料。你看这个是有点绿色的，对不对？这个是有点黄色的，对吧？然后这里有点青光，这里有点灰光，这里是橙褐色，就是靠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在这么一个平面上怎么去突出它的山头呢？
7: 比如说一个绿它都有几十种。
3: 对对。
0: 现在依依和阿妮莎的工作室在苏州定制了包括缂丝、宋锦在内的多种中国传统面料，为制作新中式服装做好了准备。
4: 这些产品复刻出来以后受到这些消费者的欢迎吗？
2: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块粉色跟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颜色其实非常像，这个是一出来就售空的，卖得非常的快。然后咖色呢是它艺术性很高，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新的配色。然后这个红色呢是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婚服系列了，也非常的受欢迎，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颜色非常的亮丽，然后也很喜庆。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充满中国传统元素的新中式服装成衣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8: 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呢都是从敦煌啊古代啊一种这种传统啊那些文案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很多呢就是这些文案呢有的人不敢去把它去活化，现在的年轻人00后90后的主流，然后把这些宋锦老古董的眼睛的火这些图案把它变一变，变了之后让年轻人走到未来的市场，这才是我们的消费主力。
0: 传统中式服装十分讲究，从头饰开始到领子、肩膀再到盘扣，都凝聚了工匠的各种智慧和技艺，使得一件服装能成为流传百年的经典。新中式服装的设计每一步都根植于传统手工艺，这个雨燕盘扣的制作就是由专业的资深工匠巧手编织的。现在他们的工作室在业内也小有名气，产品有特色，每年能够实现数百万元的收入。来到苏州还有一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人关注，那就是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苏绣技艺历史悠久，声名远扬，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在苏州市高新区的一栋普通的白色小楼里，记者见到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团队。他们的刺绣作品不但连续8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多次亮相国际时装周，为苏绣这门古老的技艺赋予了时尚而现代的新含义。
9: 精细雅洁是苏绣的传统苏绣的一个特点。
4: 怎么说？
9: 在所有绣品当中它是最精致的。
4: 你这个要还要绣多久？
10: 马上要好了。
4: 马上就好了。
10: 哎
4: 哦，
10: 那还要一个月子就好了。那个眼睛做的花嘞，
4: 这个太细了，比针尖大一点点。
10: 那还要这个眼睛穿不过来，要太下去了呢，穿不过来了。
4: 哦，比针眼还细。
10: 对，这个那个再细的针呢，
11: 最细的针，
10: 对，穿不过去，
11: 哎呦，
10: 有时候不正好，这样就好了。
12: 刺绣是特别费眼睛的事情，
3: 但是我们七十多岁的绣娘可能比七十多岁的同龄人的眼睛肯定是要好的，我们的丝线可以劈丝劈得很细，他们都可以穿过去，这种技艺它是跟经过一辈子的训练给训练出来的。
0: 邹谢英是苏州高新区枫桥人，大学本科专业为人力资源，并非从小练针的传统绣娘。2010年毕业后，她嫁到通安镇，在婆婆等老一辈手艺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苏绣。最初只是帮家里做一点，在边干边学中，她逐渐展现出对色彩和工艺的敏锐度，从帮忙的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负责人。
3: 因为我们做服装必须是要这个刺绣要跟潮流相关，然后今年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每一年都不一样。我们连续第八年登陆央视春晚，其实我都还没有去算连续几年连续，然后后来他们问我几年，因为我朋友圈都有发，往前看，哎，真的已经第八年了。
0: 那么为什么邹谢英团队的刺绣技艺能够连续八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舞台？这一切都源于他不断努力创新，不断挑战新技术。
2: 盘金绣是传统的绣法，其实它很难，就是我们说要用盘金就粗的那个金线去绣，然后呢再去做定针。那以前的苏绣它不仅会用金线，它其实还会用我们说的就是孔雀的羽毛啊。对，其实苏绣它还会用头发丝，各样的织物材料都可以去做苏绣，它是一种技法。其实我们设计师的想法是对绣娘有极大的挑战的。比如说我想要它盘金加打籽，再加一点就是钉珠上去，这样子的很繁琐，所以我们的绣娘老师也是都每次都说哇，你好烦啊，你想法好多呀，但其实她每次做出来她又会好开心啊，真的好好看。
0: 邹谢英一方面苦心钻研苏绣技艺，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新材料对苏绣技艺的影响。
3: 我们通常刺绣当中会结合一些珠子的材料的使用，这是进口的一些米珠，然后它这个大小有不同的大小，11-0有8-0的大小，还有这一本呢就是一些钻，各种各样的钻，然后呢每颗钻你看有三耳的爪钻，有包边的爪钻，有镶钻的爪钻，方形双耳钻，它就是不同的钻它的款式都不一样。它这个都是皮，牛皮，很牢的皮，然后再加手工
4: 皮的，跟这个纱的丝的肯定不一样。
3: 对啊，搓不动，绣娘她的手全部都破掉了。而且它制作当中就会特别慢，
4: 这个平均要比在丝上绣要慢多少？
3: 慢很多，而且关键是绣娘不要做，因为我们是靠手吃饭的，你的手搓破了后面很长一阶段它不能做货。
13: 是，真不好做，这个真的不好做。
3: 你这个是手，
13: 这个勺子都不能弯来做的。
4: 那这批你做了多久？
13: 这批啊还要做一段时间呢，还没好呢。
3: 然后客人又在拼命催江货。
4: 哦，
3: 这个就是工作的最难的地方。就是做古老的东西不难，我们的绣娘是最喜欢做这种古老的东西，但是难的是就是针法变，配色变，工艺变，然后还有面料。原来传统的都是真丝面料上面做刺绣，那我们现在喊可能针织衫有弹性的。
4: 如果用棉的布来织，织完了以后棉缩水了，你们那个会不会变？
3: 那肯定会变。
4: 所以
3: 那我们一定要做产前样，如果会缩水的那先要缩水，
4: 先缩水
3: 再做。还有一些羊绒上面，就各种新型的面料上面也来做刺绣。
0: 当千年苏绣技艺走进信息时代，新的技术和工具会对邹谢英的刺绣技艺带来哪些变化呢？
3: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画稿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些原创的一些图稿，画稿是第一步，先出画稿，然后就征稿。这个就是一个征稿的过程，一张纸铺在上面，把外轮廓画出来，然后再把这个针刺出来。
9: 好，结束了。刚刚这样刺好的就放在这个面料上，对准这个外轮廓刷一下。这是一个刺绣的一个刷稿的过程，已经刷好了，就已经在面料上了，就可以进行刺绣了。
0: 邹谢英能将设计师的平面稿迅速转化为具体的针法工序，并组织绣娘协同完成。
9: 我们根据不同的客户分的一些我们的刺绣稿，然后分别就是外面是一张一比一的稿子，里面是一张专门用来这个刺绣的稿子，下次再来的时候这个稿子刷一下还是可以制作的。
0: 苏州市的绣品街是邹谢英常来的地方，在这里他为苏绣作品进行配色。
9: 我们这个颜色都有好几千种，都是纯真丝的。
5: 这个干什么
9: 呀？安排啊，
4: 在找颜色，
9: 在找配色，找最接近的这个可以。
0: 配色需要的是精准判断色号，找到与设计稿相同颜色的丝线，不能有色差。
9: 这个绣花线它就是手工染色，它每一缸染出来的这个颜色都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区别的，偏橘一点。还有吗？
5: 这你学了多久啊？
9: 这个就学了好多年了呀，一直在变呀，配色的这个方向也在变，时尚跟着时尚潮流的这种色系一直在变的，一会儿流行那种莫兰迪色，一会儿又彩虹色，各种色系不一样，这个也要自己的理解的。嗯，我们配完线我就拍客户确认，然后那个粉色的我配了，
11: 嗯，
9: 然后绿色的我配了两个，然后一个干，嗯。
0: 邹谢英虽然不是从小就学习刺绣，但经过多年的历练，他不仅练成了一双能精准把控色彩的眼睛，更养成了严守、保质量、守信誉的契约精神，为工作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9: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0: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9: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啊，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是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5: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9: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嗯，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盒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0: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9: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宁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他因为他要灯光照好看，那
1: 有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0: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4: 这是你们今年第二届的春晚是吧？
2: 对，第二届的春晚，因为去年我们做的是汉服交领，今年呢做的是四海同方，然后宝相唐元领礼服。我们选用了宝相花的这个纹样，宝相花其实是盛唐的盛世之花，它是集各家之花化成的一个理想之花。春晚当天晚上非常多的，无论是我们自己已有的客户，还是全国的观众都来关注了我们。
0: 就这样，邹谢英连续八年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及明星嘉宾定制刺绣礼服，成为非遗传统技艺舞台化的一个标杆。深耕苏绣十余年，凭借精湛的苏绣工艺与定制服务，邹谢英将苏绣、法绣、都市工艺与现代审美融合，专注刺绣设计、研发、销售全链条运营，带领企业年产值超1000万元，带动300余名绣娘就业增收。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在广西的深山里住着一群比恐龙还要古老的活化石鳄蜥，为了这群上亿岁的宝贝，罗树毅在保护区一守就是十多年。白天他给鳄蜥宝宝喂蚯蚓晒太阳，晚上打着手电钻深山找鳄蜥，踩过湿滑的石头，遇过剧毒银环蛇，最揪心的是给鳄蜥说媒。曾有只挑剔的母鳄蜥一连拒绝了三任新郎，直到换上第四只帅小伙才牵手成功。如今他守护的鳄蜥从13只繁育到了500多只，让这群古老的生灵重获新生。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听他是如何用半生光阴在大山里续写被誉为爬行界大熊猫鳄蜥的生命故事。
1: 李东，
2: 哦，罗老师，你今天进去是来？
1: 哦，今天进去啊，是。
2: 我买这么多菜进去啊？
1: 买一点是。我们坐哪个船？坐这个是吧？
2: 哦，
1: 好的。
3: 今天一大早，罗树毅登船赶往大桂山鳄蜥自然保护区的北楼站。罗树毅54岁，广西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鳄蜥的人工繁育、野外调查监测及科普宣教工作。广西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境内，东部与广东省怀集县交界，总面积3780公顷，森林覆盖率为99.6%，是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鳄蜥命名的保护区。每天中午，只要是天气好，罗树毅他们就会把出生不久的鳄蜥宝宝们拿出来晒太阳，因为在温暖的环境下，鳄蜥宝宝会变得活跃，这样有利于他们的进食和消化。这片蚯蚓地为鳄蜥们提供着重要的食物来源。
1: 鳄蜥呢，平时我们主要喂些蚯蚓，另外呢还是也买飞一些面包虫或者是蟋蟀之类。其次呢，我们还安装了一些节能灯，就是叫那些虫子飞过来，也是给鳄蜥补充其他的微量元素。
3: 此时的鳄蜥宝宝们有些急不可耐。
1: 我们喂这个鳄蜥是一周喂2次。这个像小鳄蜥呢，一般就是吃好小的一条，小小一只，就是现在就是刚出生不久的这条可能够他们两个就抢了吃一顿了。
3: 然而想要吃美味的蚯蚓大餐，鳄蜥宝宝们还需要耐心等待。
1: 让鳄蜥那个吃进去的这个杂质没那么多，让它容易消化点。
3: 就在鳄蜥宝宝饥饿难耐时，大餐来了。

0: 鳄蜥呢，它吃开东西的时候，一般都会在水边，在有水的地方，就是清洗它的脸部，还有它的嘴巴这里，就是给它洗干净。一个是洗了之后呢，就清洁没容易滋生细菌；另外一个避免有异味引来一个天敌。
1: 饱餐过后，鳄蜥宝宝们又进入到了呆萌的状态。鳄蜥宝宝们吃饱了，大鳄蜥还在那儿嗷嗷待哺。
0: 嗨，开饭啦！你要丢点去那里是吗？给我拿这个，放出来。因为它的听力十分不发达，它主要通过视觉来看，还有这个舌头来收集信息素。有时候在我们丢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比如说蚯蚓它没动，我们就拿个棍子拨弄一下，让这个鳄蜥看到它，它就容易过来吃东西了。像这个蚯蚓一样，可能有5-6克，它可以吃好几条。
1: 一只厌食的鳄蜥引起了罗树义的注意。
0: 它应该看得到的，捞它起来。我要检查一下它，看看它是不是有问题。先看它就是说四肢有没有一些溃烂的，像这个的都比较正常，没有溃烂的，也没有咬伤的，身体各方面都良好。那躲在旁边的有可能是怕大那些鳄蜥，填喂它一下。
1: 为什么喂食鳄蜥时，罗树义还要抚摸它的头部呢？
0: 摸一下它的鼻尖，这不让它张个嘴巴，趁机塞个蚯蚓进去。这种呢，平时喂食的时候就要注意，多给它开小灶，也趁着大的在其他一边的时候，要多喂点给它吃。

0: 鄂蜥，爬行类动物中比较古老的一类，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14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鄂蜥因头部和体型与蜥蜴相似，颈部以下的部分，特别是侧边的嘴巴，既有棱棘状的鳞片，又有许多黑色的宽横纹，很像扬子鳄，所以被称为鄂蜥。它是恐龙时期的物种，距今已2.5亿年，是第四纪冰川后期残留下来的原始爬行动物，被誉为原始蜥蜴类的活化石，爬行动物界中的大熊猫。罗树义在当地土生土长，大专毕业后回到了家乡。
1: 我之前呢是在广西大龟山林场做英语老师的，也就是说当时林场他们办有一个职工子弟学校，学生呢都是林场的职工子弟，后面这个生源就越来越少。当我们那个学校解散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中学才20多个学生。
0: 罗树义茫然若失的2010年，大桂山鄂蜥保护区成立，罗树义应聘成功。
1: 野外数量全国调查到的才950只这样，啊，那觉得我进来保护这个物种，那可能是，应该是有点功德无量这种感觉。
0: 转眼间，罗树义在大桂山鄂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候鄂蜥，已是第13个年头了。
1: 好，看家，我们出发了啊，去看鄂蜥，看我们的国宝。
0: 随着天气回暖，5月份的大桂山已经开始闷热起来。这个季节，鄂蜥开始活跃。今天午夜，罗树义他们要走进大山深处。
1: 因为呢，这个鄂蜥呢是白天的视力比较好，一看到我们人来了，他就跳水躲避了，只有晚上他就趴在树枝上睡觉，所以晚上是我们调查下他的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要晚上出去，对，收集他的一个相关的数据，还有看他的生长情况之类这种。注意点哦，这里下坡，这里有点，
2: 对，滑滑的哦，
1: 慢点，有石头的不？这石头比较滑，注意点。
0: 鄂蜥栖居于溪谷中，罗树义他们将一路沿着溪流寻找鄂蜥的踪影，但溪流之下的石头异常湿滑，这让罗树义他们不得不放慢搜寻的步伐。
1: 等下大家注意看啊，一般水潭上面、水上面这个枝条啊，还有叶子这种草枝之类这种，要注意看一点。哎，这个是鄂蜥吗？没事哦，我没事了，没事的。啊，
0: 夜间工作要时刻留意和观察周围那些潜在的危险。
1: 走边一点，这个水深，走边一点。天气回暖了，可能晚上会遇到有蛇，就走路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走的时候，前面那个树枝这里要注意照一下，看看有不有蛇，要注意一下哦。我们在野外调查，就是经常会遇到这个银环蛇，银环蛇是最毒的一种毒蛇，就是如果一不小心踩到它，那就有点危险。蛇类呢，它也喜欢是就是有动物活动的地方，也是它也要捕食。像这个银环蛇，它也比较喜欢阴湿一点的地方。它也和鄂蜥可以说是在同一生境。
0: 越往溪谷深处行走，温度越低，鄂蜥的活动也更加隐秘。在寻找了半个多小时后，罗树义他们终于有了发现。
1: 哦，有一只了，我先拍个照片先，让我帮拿着。选这里这只，水潭上面这个枝条上，它的色彩跟这个枯枝差不多。我先拍一个它和生境的照片。好的，那我们准备抓它测量它一下，拍它尾纹。 啊，抓住它了。啊，它是只雄性鳄蜥，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两岁左右。我们先拍它尾纹，好像挺不乐意的，吵醒了它的梦。先安抚它一下情绪，安抚它一下情绪，让它乖一点。好，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没动，没动，没动，没动，不要动。
0: 鳄蜥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每只鳄蜥都不一样，都具有它的特殊性。罗树以拍照记录，除了用于日后再次发现对比生长情况外，最重要的是根据尾纹比对野外鳄蜥种群的数量变化。
1: 记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0:03，发现一只雄性成品，头体长是140毫米，全长是315，然后我们测量一下它的重量，59.4克。记录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我们那个牌呢，340接上这里，这个位置应该是3米，这样343。
0: 记录测量后，这只鳄蜥就可以放生了。
1: 睡觉的，我们就是它原来的地方，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到它睡觉的位置，就是不那么惊动它，看看它能够，我试嘛，给它趴稳，它有点怕了。好，抱住睡觉，抱住睡觉啊。
0: 在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下，罗树义他们的鳄蜥野外调查工作往往要从5月份持续到8月份。罗树义和团队几乎要跑遍保护区的每条溪流，寻找和观察鳄蜥的生长情况。鳄蜥野外调查监测直到午夜时分才结束。第二天一早，罗树义又开始为鳄蜥的婚姻大事忙活起来。
1: 要三代以外这个
2: 才能飞，
1: 对对对，近亲繁殖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说不孕，还有的就是死胎的，这个都有可能。也就是我们配对的时候，身体状况良好的，就是说大家都是血气方刚这种，那么我就给大家配，可以达到100%。
0: 鳄蜥长到2岁以后，达到性成熟，经过种群筛查和身体体检后，5对健康的成年鳄蜥进入到了人工交配阶段。
1: 有4对已经交配成功了，还有1对呢，就是现在还是

0: 挑剔的雌性鳄蜥，对罗树已精心挑选的雄性鳄蜥似乎并不来电。
1: 这个雌性呢，也不知道它是害羞还是眼光高点。我让它这个靠近一点看看。对，从这样看它还是有点意思的。哎 ，OK， 给它提供创造那个条件，它想。这个雄性是想求偶了的，但是他周围为什么咬了一口，他又松开了呢？

0: 来了，好，想交配了。
1: 直到这时，罗树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一般来说，因为他雄性咬住雌性，这个雌性有时候判断不出他到底是攻击我还是对我的一种爱。他下一步就是要把雌性的尾巴翘起来，然后把他的尾巴放在底下，就是交尾。好的，这是第四任相亲对象，看来成功了。雄性比较强壮，这个雌性看来也对这个相亲对象也挺满意。他这个交尾时间呢，通常会延续20到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观测记录到最长的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那只母鸡生产了吗？
2: 没有，
0: 还没生产呢、啊，先要注意看哦。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嘛，反正是，就照顾它各方面。
3: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0: 怕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的几天嘛，他打电话。北斗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
1: 目前全球野生鄂蜥种群数量仅有1300只左右，我国的鄂蜥野生种群数量仅为1200只左右。对于罗树义他们来说，开展鄂蜥的人工繁育，增加鄂蜥种群迫在眉睫。
0: 哎，小妹，那只母鄂蜥生产了吗？还没生产呢、啊。
1: 持续几天的降雨导致气温降低，距离这里50多公里外的甘洞片区的鄂蜥繁殖基地，还有最后一只待产的母鄂蜥迟迟未生产。每年4-5月份为鄂蜥的交配期，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到4月份，怀孕的雌性鄂蜥陆续开始产子，每胎平均4条到6条。眼看着5月份过半，罗树义很是着急。
0: 现在都5月份了，正常时间生产时间应该在4月份的呀。没知道是吧？5月中旬了，他没生，没知道这个小鄂蜥宝宝有什么问题没？先要注意看哦。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打电话汇报哦。
1: 雌性鄂蜥的生产时间无法预测，罗树义不免担忧起来，因为9年前的那次意外事件就打了罗树义一个措手不及。
0: 到2013年就遇到一个暖冬，鄂蜥呢，我们每天都要做巡护的，就突然发现，哎，有个突然怎么出来个小宝宝了？因为在我们之前理解都以为是都是春天生产的，就没想到它冬天也会生产。后面就是发现，哎，怎么有小宝宝了？哎，一数越来越多，数了十来只，啊，那时的好紧张也好兴奋，冬天生产，而且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出来。
1: 那年10月份。本该逐渐进入冬眠的母鄂蜥却意外早产，早产的10条小鄂蜥只有正常生产小鄂蜥的一半体重。这些早产鄂蜥能安全越冬存活下来吗？罗树义他们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0: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过这个冬天保育这个幼体的这个经验，当时我们整个单位那些人都好紧张，因为我们当时条件都很简陋，没有这个保育房，就是专门的这个暖房之类这种放进我那个房间。后面我就想到是买了个取暖器，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嘛，反正是就在家照顾他各方面。
1: 就这样，罗树义和鄂蜥宝宝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又温暖的冬天。在罗树义的精心照顾下，所有早产的鄂蜥小宝宝们都健康地存活了下来。
0: 我个人觉得哦，就这个冬天的幼体出生，我们能够成功的一直让它抚育长远，可以这么说，能够这样子。

0: 我就认为我们这个防疫技术就是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是我对这个恶性员工防疫就是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说，真的。
1: 一阵忙碌过后，这天罗树义利用短暂的休息日出山去探望老母亲。
0: 嗯，我。
1: 罗树义是家中的长子，对他母亲是有怨言的。
2: 他爸爸那个时候有病的时候经常打电话，就是依靠他了，想一想他，他的没空怎么回。
1: 对于父母，罗树义一直觉得亏欠的太多。
0: 2016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天气特严嘛，恶性发病也多，我爸也是正是那年发病，检查出有病。我弟他还有几个妹都是在广东打工，对，为他生活没办法。爸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那几天嘛，他打电话，北斗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然后呢，如果是我晚上比如说是野外调查的山沟里去的，都是没有信号，
2: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0: 然后我心里也有感应，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就跑去山顶房间里打个电话，才懂得这个事情他已经很严重了。那时候
1: 就在罗树义回家后没几天，父亲就病故了，这事对母亲打击很大。
2: 儿子是儿子，老公是老公，不同了不？我两个老人家在家里有话说，有的讲。
0: 饿了不？啊？
1: 每年这个季节，罗树义他们都要放归鄂西。近年来，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校的支持下，成功进行了鄂西的人工饲养繁殖。
3: 我们这次来了主要是放生鄂西，因为现在鄂西的野生种群数量还是比较低，这对它的种群的长期的生存是不利的。那我们这次呢就放生是15条，放归之后我们再做一些监测啊，看看它的一个放归效果
4: 啊。有错啊，这是下方慢的。
0: 我们放归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它复苏后就是活动能力较强的月份，也就是说从5月份这样开始吧。
3: 因为5、6月份通常是春暖花开，对鄂西来说天气变暖了，食物也充足了，而且离过冬呢，就是说离它进入冬眠呢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它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
0: 这是一个水潭，应该旁边也有它容易取得食物的地方，比较理想，我们就放在这里吧。
3: 这个树枝还可以。
0: 对对对，这个树枝就是也适合它攀爬的。
3: 那就放这了。
0: 我们放了它之后，你看它好像对我们有点
3: 还可以啊。
0: 对对，有点留恋它，
3: 还是不紧张，看它还是蛮放松的。可以可以，挺好。
0: 估计很快它会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了，对。
1: 大桂山对鄂西的人工繁育开始于2010年，从最初的13只已经发展到500多只，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鄂西人工繁育基地，保存鄂西基因多样性极为丰富。直到5月底，怀胎11个月的鄂西妈妈还没有生产的迹象，罗树义还在焦急的等待中。
5: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6: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5: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不少人时常觉得腰酸背疼，咱们一块儿来回想一下，平时您是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些动作？比如说站着洗个头，弯着腰拖个地，或者搬个快递箱子直上直下，您是不是觉得这也没啥呀？其实呢，你的腰椎正在默默承受好几倍的重量。今天呢，咱们就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任大江，手把手教你几招日常护腰的小技巧，为我们的腰椎减压。
2: 我们都说呀，腰椎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伤腰椎行动往往就在一些您意想不到的特别的时刻。比如说这三个场景，看看您是否熟悉呢？
3: 我就是第一个，因为我头发比较短，所以呢我就比较习惯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样站着洗头。然后呢我就洗头的时候呢，就是洗的时间比较长吧，然后呢突然之间就腰就动不了了，站起来的时候就动不了了，特别特别的疼，从头疼到脚趾。
2: 哎呀，
3: 然后后面那个拖地啊什么的都特别容易腰疼，然后我就在想我怎么这么脆弱，就像网上现在特别火的说是脆皮人。
4: 哎，这第二张这个照片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场景
2: 啊，
4: 当时我是要把这个床垫抬起来，抬起来以后拿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就是巧劲儿还是怎么回事，就一个寸的一个，我一抬马上就腰就动不了了。然后

0: 从那以后就落下好像病根了、
1: 哎、
0: 就是其实有很多很简单的动作我做完可能就腰就不舒服、
2: 嗯、
0: 然后躺着呀什么的那种姿势也只能是就是固定的姿势就腰特别难受然后所以我就想我得跟那个思婷刚才说的我怎么也这么脆弱了呢
2: 像我从那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那个打网球当时呢因为也坚持了很长时间哈就是说这个还真练到一定水平了但是结果呢恰恰的就是还是因为打网球结果呢就是不小心把腰给闪了、
1: 嗯听出来了啊三位对于伤腰这个情况都感觉到非常意外又有点委屈我好像没做什么大动作怎么这个腰就受伤而且还不好恢复呢那到底我们讲这些偶然因素背后有没有哪些必然的要素我们可以提前去认知去预防护好我们的腰椎呢我们请一位专家来告诉我们我们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任大江有请任医生你好欢迎您你看我们这个中国人啊形容一个人很有骨气有气节说他腰杆真硬、
2: 嗯、
1: 但是是不是从医学来讲我们人这个腰杆这个腰椎并不是很坚固很坚硬啊
3: 对实际上呢我们人体啊作为我们脊柱来讲两个地方比较薄弱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我们专业上讲叫颈椎
1: 是
3: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腰椎大家可以看腰椎呢实际上它除了边上啊有点肌肉以外它是没有更多的结构去保护它而且呢腰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活动度非常大所以我也总是把它叫做我们心脏是叫我们的叫第一发动机腰椎是我们第二发动机我们绝大多数的你坐着工作我们站着聊天我去搬个重东西
1: 嗯，
3: 我去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没有腰椎的发动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寸步难行
3: 寸步难行可以
1: 是
3: 腰椎出了问题不要说上班了
1: 嗯
3: 床都下不来
1: 你看
3: 你勉强走到厕所回都回不来就这么重要
1: 所以护好腰椎非常的重要了啊那这样吧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非常特别的情景再现来我们就现场请出我们的一套大道具有请欢迎回家啊来看一看我们的客厅和浴室都已经为各位搭建完毕了而在这里我们的腰椎很容易被我们无意中伤害到为什么会呢来思婷先有请你哈帮我们来情景再现一下当时怎么洗头洗到腰出问题的
4: 就是我前一天晚上做了个造型特别多发胶、
1: 嗯、
4: 然后我又不喜欢晚上洗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这么洗的、
1: 嗯、
4: 哎我那个还稍微高一点哈、
1: 嗯、
4: 就是这么洗但是因为我那个头上都是发胶我就洗了特长时间比平时时间都长、
1: 嗯、
4: 完了哎也没做什么动作也没怎么扭怎么的哈、
1: 嗯、
4: 然后就这么洗洗洗完了一站起来的时候就感觉上天灵盖了就疼的你知道吗、
1: 哦、
4: 一动不能动完了就只有嘴能动然后我就喊那个家人啊我说你赶紧过来扶一下然后家人扶着我上床上稍微躺了一下、
1: 嗯、
4: 哎感觉才缓过劲儿了这个拖把的话呢我平时因为家里是那个木地板嘛、
1: 啊、
4: 所以呢有的时候孩子什么吃的汤啊就撒地上我就特别使劲就这么特别使劲拖、
1: 啊、
4: 完了自从那个洗完头之后我都不敢使劲、
1: 啊、
4: 哎就这么一点的寸完了呢稍微远一点这样够一点哎就觉得不行了、
1: 哦、就僵住了
4: 对
1: 不能动了
4: 是、
1: 嗯、行那您快别干活了歇歇吧来我们入座休息一下谢谢思婷啊哎呀这个动作很熟练啊一看就是经常干活的来所以你看一个是洗头一个是拖地这个动作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非常特别之处啊任医生怎么就让思婷这个腰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3: 嗯那么首先呢我们实际上我们人这一辈子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可以说全世界有85%以上的人在这一辈子里面至少会有一次腰疼出现
1: 嗯
3: 所以我们首先要区分你的疼是因为你病了还是因为你老了
1: 哦
3: 实际上你像思婷说这个吧实际上就是咱们俗话讲的到年龄了
1: 哎
3: 我们
1: 可能比病得更伤人是吧
3: 啊对
1: 嗨、
3: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很有意思
1: 啊
3: 就是很多人接受不了说我以前我从来不疼为什么今天我疼了你要给我个解释有时候在看门诊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患者
1: 嗯
3: 我说那这个以前你也没有皱纹啊，你也没有眼袋，你怎么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嗯，实际上当你这个皮肉啊松了以后，眼袋出现了，鱼尾纹出现了，这苹果肌直往下掉的同步，你的脊柱也同时老化了。所以说你还按你52岁了，你还按25岁你去干那些活，你一定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啊，这就是我们的脊柱吧，是吧？我们正常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受力啊，脊柱受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叫什么呢？叫这个我们有牵垂线啊，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站直了，这个牵垂线它就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如果分析四庭刚才所有的伤腰的这个动作，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弯腰撅屁股。
1: 是，
3: 当你弯腰撅屁股的时候，大家看你的这个重心啊就不是在这儿了，你的重心一定就跑到你的身体的前面去了。就当我弯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如果说当我弯腰撅屁股往前弯的时候，哎，那么这个重心呢是在我的脚的前方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整个腰椎的受力啊它会成倍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只要你重心在前面，这个腰上怎么样，它就吃上劲儿了。嗯，所以说当你到了一定年龄，当你的骨骼肌肉韧带全松弛了以后，跟你这个脸啊同步进行的，松弛了以后必然它的强度就不行了。干同样的事情，说我以前我从来不腰疼，
1: 对，
3: 现在为什么疼？因为这个同样的力量再作用在你稍微有点老化的腰部，它就吃不住了。那么很多人都是在洗的过程中嘎嘣一下，自己还能感受到这儿突然一响，突然不会动了，这个疼是很疼的，
1: 是
3: 可以疼到啊，疼到就是口嘴麻木，甚至是马上眼泪就会掉出来。
1: 没错，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提醒啊，要不然思婷我们就今天啊现场来学一学，跟骨科名医学一学怎么洗头。好不好？
4: 好，
1: 来
4: 好，
1: 今天啊现场来学一学，跟骨科名医学一学怎么洗头。好不好？
4: 好，
1: 来
4: 好。
1: 我们看过一些美妆博主教洗头，骨科名医教洗头。
3: 我呢实际上平时啊并不是经常腰疼啊，但是因为呢毕竟岁数在这儿摆着也会疼，
1: 是，
3: 所以说呢平时我就特别注意，就是大家把它简化，只要你生活中弯腰撅屁股，哎，这个弦儿就要绷上，
1: 是，
3: 你有可能会出现人生中第一次腰疼。
4: 对，
3: 我们在洗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第一步，首先要张马步，哎呀，两腿分开，
4: 张马步，
3: 哎，两腿

0: 马步扎好，
1: 嗯，
0: 我这个脸就已经够到这儿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洗了，对吧？不好，
1: 嗯，
0: 那么我建议，这个我们在洗的过程中，两个手别闲着，
1: 啊，
0: 手要搭在这个地方，
1: 哦，做一个支撑，
0: 做个支撑，
1: 哎，
0: 这样再去洗，两个手始终是有啊，是有这个支撑的，包括洗脸也是，
1: 嗯，
0: 你如果讲究点的话，平时洗也要搭在这儿。
1: 对，
0: 我们从今天晚上洗脸，你就可以感受一下，
1: 嗯。
0: 两个手搭与不搭，这个腰上马上你就松快了。
1: 对，
0: 只要这儿一搭，腰上马上不吃劲儿。
1: 来，思婷，现场学习一下啊！
2: 哎，扎马步我学会了，这样腰确实是解放出来了哈，
0: 解放了，
2: 就是力量都到了腿上。
1: 对，连医生，您看像这样的话，至少我们的腰椎是保护住了，对不对？
0: 嗯，
1: 下一步就是我们的腿部肌肉的一个练习了和放松了哈。
2: 嗯，
1: 这个洗头洗脸基本上解决了。
2: 嗯，
1: 洗菜的话，咱要是也这么低，不会溅到身上吗？
0: 对，洗菜就比较特殊了
1: 啊。
0: 如果要洗菜的话，因为洗菜跟洗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在哪里呢？
1: 哎，
0: 就是洗菜允许我们一只手洗。
1: 对，
0: 对吧？我洗菜。因为你洗头你没法一个手洗，就是是吧，你一个手洗的话这面你根本够不着。
2: 嗯，
0: 洗菜可以，
1: 嗯，
0: 当我们切好菜把它放在我们水槽里面，
2: 嗯，
0: 打开水以后，我不妨一个手我就扶着我的台面，
1: 啊，
0: 哎，另外一个手洗。
1: 哦，
0: 因为当你重心往前这么一倾，屁股一撅，你马上这儿有一个支撑，
1: 嗯，
0: 帮我撑住我的重心和我上半身的重量，这样你马上腰上立刻感觉轻松，一个手洗，
1: 对，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你感觉好像还很潇洒，来，思婷试一下啊，绅士洗菜法。
2: 对，哎，不能
1: 有点不羁的感觉呢，怎么还洗出了一种潇洒的感觉哈，啊？来啊，
2: 哎，
1: 总之就是
0: 这个，尤其是对我们，
2: 应该怎么办呢？
0: 尤其是对我们有这个腰病腰伤的人来讲，
2: 嗯，
0: 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这个都得注意。
1: 嗯，
0: 洗碗，刚才思婷说了，
2: 哎，
0: 洗碗。那你避免不了两条路，要不就让老公洗，要不就买洗碗机。
1: 对，固定的洗头、洗菜、洗碗，咱基本上明白了。
2: 嗯，
1: 拖地怎么办？
2: 拖地怎么办？
1: 拖地我们得动起来啊。
0: 拖地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拖地呢，也是我们日常家务中啊，
2: 嗯，
0: 不可或缺的一环，啊。
2: 对。
0: 因为呢，我在家呢，我也是劳动的主力啊，
1: 哎，
0: 所以说我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啊。
1: 嗯。
0: 那么拖地，实际上我们尽量什么呢？尽量这个。把手要放长
1: 哦，
0: 哎，我们很多的这个拖把的长度都是可以调节的，
2: 哦，对，可以调节。
0: 如果它很短，像我这么高的个儿，那我必然我得这么拖，
2: 对对，
0: 是吧？把它放得长一点，那么实际上呢，拖地，也没有必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啊，差不多就行了，是吧？一个手拖一拖，保持你腰部啊，尽量它的伸直状态。
2: 哦，
0: 嗯，什么人？过了35岁，过了40岁，你要这么拖，你一定你会腰疼。
1: 嗯，
0: 拖的时候没感觉，
2: 嗯，
0: 直起来的时候还会有感觉。
2: 是，
1: 对。
0: 如果说我今天必须两个手拖，是吧？你在拖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你有一部分力啊，
2: 嗯，
0: 你要压在这个上面。
2: 对，
0: 实际上它也是个支撑。
2: 哦，
1: 嗯。
0: 我们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你像这种环形的，它的面积小，我们从网上买那个宽的，啊，你拖一下，
2: 哦，
0: 顶它拖5下，啊，
1: 对。
0: 就是说方方面面，
1: 哎，
2: 哎，这个直起腰来哈，这么拖还有点绅士哈，
1: 对，
2: 还有点优雅。
0: 对，平时我在家拖地就是这样，
1: 啊，
0: 一个手拖没有问题的，拖得干干净净的。
1: 好，如果我想要使劲拖的话，就要注意，
2: 就是把重心稍微往前移，在自己的手上，
1: 对，
2: 是吧？
0: 对，
2: 分散腰的力量。
1: 嗯，
2: 啊，明白了。
1: 感觉你看这个窍门的改变非常的方便。一瞬间就调整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可以安全的洗头、洗菜和拖地了。好，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不光啊会在浴室里面去清洗，还有一些我们必不可少的每天都会使用的一些用品，也可能和你的腰椎健康紧密相关。我们先请这个道具出场。来，我们来看这件家具呢，是每位朋友每天都会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床了。床跟我们的腰椎的受伤有关联吗？
0: 实际上呢，作为我们普通人啊，你没有这个腰的问题的时候，
1: 嗯，
0: 每天上下床，每天睡觉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1: 对。
0: 但是你一旦腰出了问题，我前面也说到，就是这上下床是对你的一种可以说是折磨也好，可以说是考验也好
1: 啊。
0: 所以说呢，当我们有这个腰部的情况的人呢。那么他在上下床的时候，甚至是起床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有一些。

0: 这个小的这个动作要点的要求的，
1: 嗯，
0: 哎，那么那样呢，你会让你的这个腰部呢更快的康复
1: 啊。
0: 比如现在我就是一个，突发腰痛的患者。
1: 好，
0: 那么医生给我的建议是要回去好好休息。
1: 哎，
0: 那么今天呢，我就要准备上床睡觉了。
1: 对，
0: 啊，
1: 我听医生的话。
0: 嗯。那么我站到床边的时候，还是跟我们洗脸一样，首先还是要扎马步。
1: 哦。
0: 马步一扎，
1: 嗯，
0: 是吧？首先你把这上半身离床越近越好。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两个手慢慢找这个床啊。实际上你看我这个找的过程中啊，我都是要撑着我的腰。
1: 嗯。
0: 那么同时我的腰是不动的。
1: 嗯。
0: 我这里面既没有扭，是吧？也没有身躯的活动。马步一扎，
1: 嗯，
0: 我转的地方是我的髋关节，我腰并没有动。
1: 嗯
0: 啊。找上来以后是吧？一条腿。
1: 哦。
0: 先上来，
1: 半趴半骑，
0: 哎，这儿还接着找，
1: 啊，
0: 慢慢放低自己的身姿，
1: 是，
0: 哎，你都趴在床上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上半身和腿不要扭腰啊，一块转，同时就是滚，
1: 嗯，
0: 你就把自己放平了，
1: 啊，
0: 对吧？下床正好相反，先把自己放平了，
1: 先趴过来，
0: 一条腿，
1: 嗯，
0: 搁地上，
1: 嗯，
0: 两个手找，把自己托起来，
1: 对。明白，
0: 就是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弯腰，更没有扭腰。
1: 嗯，
0: 这样起床呢，实际上也很重要。
1: 啊，
0: 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当你腰病犯了以后，实际上你正常的那个动作你是起不来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起，应该啊。
1: 好，腰病发作时啊，怎么起床？
0: 我们正常的起床，你这样你是起不来的。
1: 嗯，
0: 不可能的。
1: 嗯，
0: 你会觉得非常疼。另外呢，你只有核心非常好的时候，你就像仰卧起坐一样，你有可能突然起来。那么当你起不来或者当你腰疼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呢？躺床上，这个腿先给它翘起来，整个身体滚动，是吧？这个脚要吃劲儿啊，一滚动成了什么了？成了侧躺了。侧躺过来以后，这个手要按住床，
1: 嗯，
0: 哎，给我一个支撑力，我们要侧着起，哎，侧着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按正常程序下床
1: 啊，
0: 就是千万不要说像我做那个仰卧起坐一样，
1: 对，
0: 那个腰上吃劲儿非常大，
1: 嗯，
0: 很难完成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腰病发作是一个无损版的上下床动作。那主任，如果说你看我这个健康的人群啊，嗯，可能我不需要那么注意我的这个腰部的腰椎的保护，
0: 嗯，
1: 一般我的上下床怎么样可以相对的更柔和更健康一些呢？
0: 嗯，因为我们说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1: 对，
0: 那么大家如果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按我刚才这套上的话，那我们这个日子基本就没法过了。所以当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当你很强壮的时候，你处在青少年时期，你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你想怎么上怎么上，想怎么下怎么下。
1: 嗯。
0: 但是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我把这个年龄界定到35岁，在以后，
1: 嗯，
0: 你怎么样呵护都是不为过。
1: 嗯，
0: 对吧？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像我刚才那样的爬着上下床，但是我们每天早晨我们那种侧着起床，
1: 哎，
0: 这个会让你在整个一生中，你会是大有裨益的，
1: 对，
0: 你会收获很多它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尤其到你到了老年以后，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老年人，还像年轻那个时候一样起床，早上一看5点铃一响，呼哧一下坐起来，
1: 弹起来了
0: ，
1: 嗯，
0: 一下坐起来，有时候啊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还有可能什么呢？还有可能造成我们脊柱的骨质疏松性的压缩骨折，
1: 嗯，
0: 就这一下就是骨折了，因为骨头太松了，酥了都。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慢一点，哎，缓和一点。
1: 总之，我们的原则就是一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变换角度、借力找力的方式，
0: 对，
1: 让腰椎少用力，让我们的其他关节部位去代偿这个力量。
0: 是的。
1: 既然我们这个家具床在这哈，我们不妨来回忆一下刚才第二个让我们的腰椎受损的一个意外情况，就是我们张希姐弄床垫，是不是能不能轻轻的来复原一下，小心点。
2: 因为我们家那个床吧，它是一个床垫下面是那个箱体，
1: 嗯，
2: 它还有一个那种就是液压杆儿，所以当时呢我是这样子给它抬起来，就是，嗯，蹲下来把它给它往上抬，它那个借助那个液压杆的那个力量，它就整个就能抬起来。
1: 哎，
2: 我是就一弯腰往上一抬的，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咔嚓一下就动不了了。
1: 您再弯一下腰，我们看一看。好，就到这儿，您先不动。任医生，我现学现卖哈， 首先没有扎马步，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问题就在这儿了？
0: 重心一定要降低
1: 啊、嗯！应该怎么样去抬会比较好？
0: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就是说，那么当然了，我们的床垫啊，是在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些家具里面算是很重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讲，没事不要去抬床垫
2: 哦，
0: 谁抬谁伤。
1: 嗯，
0: 门诊太多的这搬床垫儿，就把自己这个搬到我们的这个门诊去的人。那么所以说，因为床垫这个东西非常沉，如果说能找一个人来帮助你，首先这是最好的。如果说今天我必须就得搬这床垫是吧，首先我们还是什么呢，
1: 嗯，
0: 还是要扎马步。
1: 嗯，
0: 扎马步最重要的它的核心是什么呢，降低你的重心。你重心越高，当你弯腰的时候腰上吃劲越大，哎，甚至我可以蹲下是吧，那么实际上我在抬床垫的过程中，我腰是直的，我是用手的力量，用我下肢的力量，你看我腰是不动的。
1: 哦，对，
0: 有没有发现我是举起来的、我并不是说我这样你这样抬你腰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2: 就是要一定要蹲到这儿是吧。
0: 对，
2: 然后
0: 通过下肢
2: 啊、用腿的力量给他抬起来，而不是用腰。
0: 腰是整个过程中不动的、
1: 对
2: 对，那确实是不太一样。
1: 嗯，但我们还是最好这个家人齐上阵啊。对，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哎，所以各位看，从我们入睡到醒来啊，我们全天候都需要去呵护我们的腰椎，特别是在我们的腰去面对一些有重量的物体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刚才搬床垫就容易受伤。想问一下任医生，这个人在搬重物的时候啊，这回可不是我们光弯腰那么简单了，真的是要去搬那个重物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的腰椎发生怎样的一种受力的变化呢？
0: 嗯，这个呢，我想我还是用我们刚才这个道具啊，再给大家进一步演示一下。
1: 嗯，
0: 当我们搬一个重物的时候，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瓶子啊，就是我们刚才这位老师搬的这个床垫啊，那么它远比我们这个单纯的要去弯腰，就不是说重心前移这么简单了。
1: 哎，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前面还要挂一个重物，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我的这个腰啊，我如果松开手的话，那么它甚至会折断。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要伸开手，它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折断，啊，我如果松开手啊，大家看它就断了。
1: 哇，
0: 我如果把它拿出来，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折断了。
1: 啊，
0: 所以说从我们这个演示，你也可以知道，当我们搬重物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腰最吃劲的地方在哪里？
1: 嗯，
0: 就在我这个腰椎的根部。那么这个地方在哪儿？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整个这个腰椎的最底下这个地方，叫腰四五和腰五底一这两个阶段。所以我们会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讲，可以说90%的椎间盘突出都发生在腰四五和腰五底一这两个阶段。
1: 嗯，
0: 这两个阶段恰恰就是我们相当于脊柱连接在这个底座，这个底座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系裤带这个骨盆，这就是我们的底座。所以说腰椎出现问题最常见的就在我们这个底座啊，跟我腰椎啊他们交界这个地方。
1: 是，
0: 哎，就是我手里这个模型折断这个地方。
1: 哎呀，
0: 所以说就这一下马上就可以造成急性的椎间盘突出。
1: 嗯，
0: 啊，一下这个疼痛腰疼啊，甚至这唰一下就串到脚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在搬重物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1: 是，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问一下几位嘉宾，谁也有过这种搬重物之后腰很不舒服的感觉？张希姐，除了床垫之外还有过？
2: 对，因为我们家有一钢琴，
1: 哎嗨，
2: 抬的时候也是伤过我一次腰
1: 啊。
2: 然后也是就是刚才专家所说的，就一下然后就完全动不了了。
1: 嗯，
2: 这就感觉就是腰间盘突出那种。
3: 男同志就不要说了，家里头过去说那个买米买面的，还觉得自己挺那个，怎么说，挺酷的吧？
1: 阳刚
3: 一甩那50斤面米的往肩上一扛，
1: 是，
3: 或水一滴了。而且我后来我那个年轻时候工作也是，
1: 嗯，
3: 我们那个叫重体力劳动，就是说那个每天负重10几吨，啊，所以说现在想想挺后怕的。嗯，
4: 我觉得孩子也算重物吧，我们家老二在4、5岁的时候吧，已经将近30多斤了。然后呢，非要我抱，哎，行，抱吧。那么一抱起来的时候，咯吱一下，
1: 嗯，
4: 也是，就是觉得 特受力。我现在想想洗头这事可能还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是不是腰就受伤了，哎，这算是一直都没好，是不是这种状态
1: 一个叠加的因素，是不是？
4: 对，
1: 您看任医生，我们这个搬重物哈，在生活中真的很难避免，不分老少，不分性别，但是我们去搬重物的动作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一下。三位嘉宾他们的搬重物的动作又是不是到位呢？我们就现场来一个搬重物小测试，来，请上演示道具。来，可以看，这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我们的饮用水，有小桶，有大桶。平时我们会怎么样去搬这个小水桶呢？来，三位，我们来分别演示一下，好不好？思婷。
4: 啊。这情景特像我今天早上买菜
1: 啊，
4: 也是这么两兜，对吧？一般都是，哎，怎么提着走、啊？
1: 就起来了
4: 啊。
1: 好。大桶，你想尝试挑战一下吗？你平时会搬这么重的东西吗？哎呦呵，单手啊，厉害！好，我们记住了，记住这难忘的瞬间了。来，何叔叔，咱会怎么搬？
3: 因为我现在这个倒还可以，因为我现在家里头基本上每天就买这水
1: 啊，
3: 喝就差不多这么大，我要那什么的，
1: 很适应了。
3: 对，还可以吧。
1: 嗯，如果是大桶，
3: 这个我跟你说啊，
1: 啊，
3: 这个我还啊还行还行。哎呀，
1: 你别说，真不怎么费力，
3: 还可以。
1: 好，谢谢何叔叔，来休息一下，张欣姐。
2: 这个啊，就一边一个，
1: 嗯，
2: 一样沉。
1: 好，
2: 嗯。然后这个是不是很沉？这个，就两只手吧，这只、这个。
1: 好，谢谢三位，感觉三位哈确实都是平时没少干家务活的人啊，非常的亲切和熟练。来，任医生，三位这个搬重物的动作在您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呢？
0: 三位嘉宾这个搬提重物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动作都是啊非常一致的，
1: 对，
0: 错误也是不断重复的
1: 啊、
0: 哦、对。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小桶啊想象成今天我就去超市买了这么两兜的菜，是吧，大家都会觉得哎呦这个不是小意思，对于我来讲滴溜起来就走，是吧，但实际上我们在舞台上演示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这么一提一放，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你买这么重的菜，两个这个大的这个塑料袋，你这提溜着，你走上一站地，从那个超市走回家，
1: 嗯，
0: 这腰就受不了了
1: 啊、
0: 哦、啊！因为我们在这儿是简单的提一下，这个是小意思，但是它经不住你走的时间长，这腰就受不了了。距离远，必须要借助工具，弄个小推车，
1: 嗯，
0: 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永远不要等你伤了以后你才想到去改变，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你不得病是吧，因为这个病最后得在你自己身上，只有你自己知道。
1: 没错，
0: 小推车啊、哎、菜西瓜是吧，你全给它放进去，变提为拖拉
1: 啊、
0: 哦、这样腰上你就不使劲儿。那么旁边这个大桶呢，它更多的情况啊是在于我绝对不会说我在超市买了这么大桶水我把它提溜回家，没有。那么这个桶更常见的是什么呢？我到了家以后我要给它弄到我的这个饮水机上去，
1: 是。
0: 那么这个过程中你如果就像刚才我们三位嘉宾这么弄，那你一定这个腰上要迟早要出问题
1: 啊、哦、
0: 还是扎马步啊还有前面说的
1: 嗯
0: 先要蹲下。那么这个动作呢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家里带孩子，那孩子说抱抱抱抱，
1: 嗯，
0: 那你得抱啊，孩子跑过来以后千万不要这么抱，是吧，这么抱咱们前面讲了，你这腰上得吃多大劲儿、你才能把它抱起来。
1: 对，
0: 你先蹲下是吧，啊，孩子跑过来以后，哎，让孩子或者这个桶啊尽量要离你近，
1: 嗯，
0: 我们还是一样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桶离你越近腰上吃劲儿越小，你比如说这个桶这孩子跑到这儿我就准备抱他，你再怎么抱你腰上都得吃劲儿，
1: 还是前倾的。对，
0: 桶要离我尽量近，是吧，甚至跟我融为一体才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我还是把它抱起来以后吧，我腰是不动的，还是下肢我把它举起来的，
1: 哎，
0: 是吧，
1: 用腿的力量，哎，
0: 这样我腰是不动的，整个过程我腰都不动。
1: 是，
0: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啊，日常生活中啊 这个保护腰椎啊，是点点滴滴的。
1: 对，依然还是我们那个老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要降低重心，
0: 降低重心，
1: 用我们的其他的关节肌肉来代替我们的腰部的发力，这是我们保护腰椎最好的方式啊。好，谢谢。说完了很多生活场景啊，我们再看一看更加特别的，在运动当中我们腰椎的保护吧。何叔叔当时。

0: 时，那个瞬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来情景还原一下。
1: 实际上就是打网球的啊的之间应该是最一个那个普通的这么一个动作，
0: 一个回击球。
1: 对，在我年轻的时候，简直我说我觉得上千次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结果这回突然间一下，当然可能也什么点也是急了点啊，反正就这么一个动作，
0: 咔嚓一下就不能动了。
1: 哎，然后就基本上就歇了。
0: 好，何叔，您先复原啊。来，任医生，刚才就这一下，您看出了哪些对腰椎的危险因素吗？
2: 实际上我看何老师，实际上他这个动作还是蛮标准的。
0: 嗯，
2: 啊，因为，球要打得好啊，一定不是在用这个手臂打。
0: 对，
2: 一定是用腰打。你看何老师这个也是，你看他动作很标准啊。先要这样，这么一扭毛巾，一个扭力。
0: 嗯，
2: 哎，那么这个对这个椎间盘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啊，
2: 就包括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以前我还碰到一个，女性患者，岁数也不大啊。他是什么呢？他是在家里上这个坐便器啊，他坐在这个地方，他上完了以后，他这个纸在他的这后背放着，那么一扭腰去够后背那个纸
0: 啊，
2: 突然一下就不会动了，就定在那个地方了。
0: 嗯，
2: 所以他跟那个打球是，他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0: 也是一个扭力
2: ，
0: 就真的是扭到腰了。
2: 对，扭到腰。
0: 哎呀，
2: 哎，所以说这个扭力啊，平时一定也要多注意。
0: 嗯，明白了。来，何叔叔，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谢谢。
2: 我再多说一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腰椎呢，第一个是怕一个叫剪力，这个剪力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这个重心前移以后呢，这个叫剪力。那么另外一个怕什么呢？怕扭力，就是我们拧毛巾的那个力。这个拧毛巾这个力是非常大的，你想为什么我们这个毛巾这个湿了以后，我不甩一甩，因为你甩不干净。只有你使劲拧的过程中，才能把里面那个水分充分榨出来。
0: 嗯，
2: 所以这个扭转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到了我们这个运动，门诊大量的把自己练伤的、练残的、练废的，是吧？所以锻炼它一定是个双刃剑。
0: 嗯，
2: 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也经常举啊，就说我们这个年轻时候你就关注你的健康，关注你的脊柱，相当于你是不断的在往银行里存钱，等到你六七十岁了，你就要花这个钱。
0: 嗯，
2: 你以前从来没有存过钱，今天退休了，说我要开始存钱了，你是没有存钱的东西的，你只剩下花钱，
0: 你没有本钱，
2: 没有本钱，
0: 没有那个健康的身体的本钱，对不
2: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脊柱健康也好，身体健康也好，是持续的，是不断的。
0: 是，所以说各位看啊，我们要保护腰椎呢，这个扭力一定要减少。相信我们的何叔叔，那也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现在咱已经基本上告别了网球场，那我们又活跃在什么地方了呢？
1: 我那个现在基本上就是那个，做那个主要就做的那种拉伸的运动。我听说这对这种，这个腰椎啊，还有这个肩啊，都有一定的好处。对，现在基本上就这样，
0: 就这样吊着。
1: 对，就这样。
0: 您感觉是一种在抻拉的感觉，是不是？哎，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
2: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社区里面啊，我们这个很多中老年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它实际上对这个腰椎的这种伸展啊，它有一定的拉伸作用。
0: 是。
2: 但你说它能起到多少治疗作用？这个可能并不是那么多
0: 哦。
2: 那么通过这个动作来锻炼的人，再到门诊复查的时候，说自己因为练这个动作腰好了的不多，但是说自己肩袖损伤的反而很多。
0: 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2: 对，所以这个动作实际上特别容易造成你肩关节的损伤。
0: 对，
2: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无论你去做什么锻炼，做什么治疗，它是讲究性价比的。
0: 没错，
2: 我有没有必要为获得这么一点点的腰部的舒适感，去牺牲我这个双侧肩关节的这个造成新的损伤，
0: 没错，
2: 就没有必要。
0: 谈到了一个关键词，运动的性价比问题。您还别说，有人哈、还真的总结出了几种据说对于腰特有好处的运动，我们来看一看。来，
2: 负重深蹲，这个可以说，一个是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健身房的叫硬拉。
0: 对
2: 啊，就是这个东西反着拉。
0: 对，
2: 这个是举，这俩动作是我在门诊见过在相对年轻的这些患者里面最常见的两个损伤。
0: 没错。
2: 那么我们去健身房去做这些运动，包括我们去跑一些马拉松，实际上它都属于是比较偏向是一些比较极限性的运动。 所以说如

0: 果说你对自己没有说我对我的体型特别的关注，你仅仅是为了健康一点，协调性好一点，柔韧性好一点，我实际上从脊柱外科角度建议大家，不见得非要去健身房，我可以通过快走啊，我可以通过慢跑，我还可以通过很多比较缓和的，如果有条件我还可以去游泳，对吧，甚至跑这个跑步机是吧，也很简单是吧，没有必要去挑战我的身体。那么甩鞭子，这个鞭子呢很沉，它铁链子很长啊，我们经常会在公园里啦或者那个小假山上我们听得啪啪响。我曾经大概10年前有一个患者啊，他也是一个退休的吧，60多岁，每天就是在小区里甩鞭子。有一天早晨，依然是早晨甩完鞭子以后啊，就是按照平时的惯例啊，甩完以后回家，中午吃完饭就睡了，下午2点起来就出现了跟平时不一样的症状，就觉得两个脚有点麻啊，就腿上也有点麻，没怎么注意啊，到了晚上这俩腿就不会动了，赶紧就来医院啊，来医院做核磁，一看是什么呢，胸椎间盘突出。
1: 哦，
0: 那么我在前面讲了，实际上我们的胸椎是很少见有椎间盘突出的，因为我们颈椎和腰椎活动度大，活动度越大的地方越容易椎间盘突出。它怎么造成的，就是甩鞭子，因为这个甩鞭子呀，你要想把它这个力道传导到那个鞭子那个梢那儿，还发出特别响亮的啪的一声，你这个是要非常劲儿，是非常非常大的，以至于把你的胸椎
1: 也有一个
0: 拧来拧去，造成胸椎间盘突出，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无论是我们的防病治病还是锻炼身体，
1: 对，
0: 还是要讲求逻辑。
1: 我们老话讲嘛，叫用进废退，但这个前提是我们的用得用对，用对场景，用对地方才可以，是不是？所以关于我们的脊柱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用呢，我们的任医生有一些特别特别具体的啊，可以指导我们在每一个生活情景当中去参照的一些指南。
0: 它叫知己脊柱使用说明书。那么我当大夫呢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我充分感觉到，首先人体非常精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是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你是第一责任人。
1: 是的，
0: 大家在使用我们脊柱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它的使用说明书，那么这样我们才能跟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我们才能更加和谐。很多人觉得我只要脊柱出了问题我开一刀就没有问题，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说到紫苏，很多朋友肯定不陌生。据民间传说，这株小小的紫草叶最早是神医华佗向动物偷师学来的方子。相传呀，在东汉末年，华佗亲眼看到了一只吃撑了的大水獭，在难受打滚之后，自己找了一种紫色的草叶吃下去，没过多久就活蹦乱跳了。华佗把这一幕牢牢记在了心里，没想到后来真派上了大用场。有人不听劝，贪吃螃蟹吃坏了肚子，腹痛难忍。华佗灵机一动，用这种紫草叶煎汤给他们服下，果然药到病除。因为叶子是紫色的，吃完肚子里又特别舒服，华佗便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紫苏，苏是舒服的苏。紫苏后来怎么就变成了咱们餐桌上的紫苏呢？它除了能解鱼蟹毒，还有

0: 哪些妙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华佗与紫苏的传奇故事。
1: 紫苏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有特异芳香，故又称香苏。元朝诗人方回在诗中写道：味防无鼠药，鼠水紫苏香。紫苏味能发表散寒、理气等，主要用于风寒感冒、脾胃气滞、胸闷呕吐。在民间，紫苏常被人们用来蒸螃蟹和鱼，不但可去除腥味，而且具有辛温散寒的作用。关于紫苏，民间流传着一个与华佗有关的故事。
2: 师父，今天是九九重阳节，谢谢您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2: 师父，怎么了？
8: 这些人年少无知，螃蟹乃生冷寒湿之物，吃多了会腹疼不已。螃蟹虽味美，却不宜多吃，对脾胃有损伤。
9: 哟，老头儿管得还挺宽的。
10: 哎，老头儿，你是不是嘴馋了？我掰一条蟹腿给你尝尝。
2: 你们，
10: 哎，螃蟹来喽！
8: 你不能再卖螃蟹给他们了，吃多了会出人命的。
11: 一只螃蟹赚一两，十只就是十两。
9: 老板，螃蟹怎么还没来？是不是不想赚钱了？
11: 切切切，少管闲事，就算出了事也和你没关系，别搅了我的生意。哎，螃蟹来了，请慢用。
8: 老板结账，
11: 一共二十两。
10: 怎么了？
11: 两位公子，这是怎么了？
10: 你这店里卖的螃蟹是不是有问题？害得我们都成这样了！
9: 你这个黑心老板，居然，你可知道我们是谁？
10: 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1: 哎呦，冤枉啊！这批螃蟹都是今早刚到的新鲜货，绝不可能出问题呀！还不快去请大夫来！
12: 今天是重阳节，附近的医馆都关门了呀。
9: 哎呀，我的肚子！
11: 这可如何是好啊？
12: 刚才那个劝阻的老头好像会点医术的样子。
11: 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老先生，您刚说他们这样吃螃蟹会出人命，不知现在可有什么法子治啊？
2: 神医华佗的劝告都不听，现在看谁救得了你们。
11: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您大人有大量，发发善心，救救那两位公子吧。
8: 医者本就是为治病而生的，刚才的事不用放在心上。手拿来，我给你把把脉。巫婆，你到酒馆旁的挖池里采一些紫草叶，熬成药汁，让他们服下。
2: 是，师父。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痛了。
10: 是好了许多。
11: 多亏了神医华佗呀。
2: 神医，刚才是我们冒犯了。
10: 您的医术太高明了，我们一定要好好酬谢。
8: 我 我不要钱。
2: 要别的也行，
8: 只要你们答应我一件事即可。
2: 您救了我们的命，别说一件，
10: 就是一千件、一万件都行。
8: 日后一定要尊重他人，不要再胡闹了。
2: 是，我们定当铭记在心。
8: 下次蒸鱼蟹可以加上我方才采的那些紫草叶，以后莫要为了赚钱而不顾他人性命了。
11: 是是。发什么愣，还不快谢谢神医。
10: 谢谢神医，只是我有一个问题。
8: 哦，
10: 神医，这紫草叶随处可见，您怎么知道它能治病呢？
2: 是啊，师父，我已经把您收藏的医书全部读完了，可从未看到过有关紫草叶可解鱼蟹寒毒的内容啊。
8: 医书上没记载，是动物教我的。
2: 动物？
8: 难道你忘了我们不是看到过水獭吃紫草叶治病吗？

0: 还好没事。
1: 为什么水獭吃了紫草叶就舒服了呢？鱼属凉性，紫草属温性，今天他们吃的螃蟹也是凉性的，
2: 所以您用紫草叶来解寒毒，这都是向水獭学的。
0: 想不到师父观察得如此细腻，我以后一定要更加用心地钻研医术。
3: 神医，请给这紫草叶取个名字吧。
1: 既然这种药草是紫色的，吃到腹中又很舒服，不如就叫它紫舒吧。
2: 紫舒，好名字，好名字。
4: 后来华佗发现这种紫草叶还具有益脾宣肺利气化痰止咳的功效，便把其茎叶制成丸散，让人更易服用。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又把紫苏叫做紫苏，大概是苏和苏发音相近的缘故吧。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随着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古老的秦腔走进了千家万户。那这部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陕派文化大剧，讲述了一个放羊娃如何一步步成为秦腔名角的传奇故事。剧里呢，一段段苍凉浑厚的秦腔配上地道的陕西方言，让不少观众直呼上头啊。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跟着电视剧主角一起逛游陕西，品味陕味文化。要了解一方水土，第一步就是得听懂这儿的方言。那方言文化是维系人们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啊，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十大汉语方言和各种小方言土语难以计数。那汉语呢，包括十大方言区，陕西就占了五大类。你像陕北，它主要就是陕北晋语，中部主要是中原官话，也就是关中方言，陕南和四川相邻，又有移民，所以就是多种方言并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和西南官话。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几位陕西文化专家一起深入解读陕西方言。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林夕，我想先请您听一段声音。
2: 阿妈，
3: 妈妈，
4: 妈妈，
5: 娘娘，妈，
6: 妈妈，
7: 老母，
8: 阿姨，
9: 孩子，
10: 姨呀，阿嫂，
11: 奶，
12: 阿娘，
13: 呀，
1: 俺妈。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啊？这些呢是汉语方言里对妈妈的说法。据不完全统计，汉语方言里的妈妈大概超过100种。所以有人说啊，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对妈妈的说法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推论呢，碰到汉语方言显然就不能成立了。汉语方言是世界上方言最为复杂的语言之一，乡音里有我们魂牵梦

0: 恩绕的故乡，也有生生不息的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它是童年咿呀学语时妈妈教你唱的第一首童谣，是走千里万里依然忘不了的故乡腔调，是他乡遇故知落叶要归根的情感纽带和乡情乡愁。说方言许乡音，从哪里说起呢？今天我们就从陕西话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和我一起搭档主持今天这期节目的总台主持人王小磊。
1: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王小磊。我是陕西的，陕西西安的，我从小生活在潼关，是爱吃夹馍的，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2: 没错、嗯、
0: 欢迎小磊啊，陕西味太浓郁了哈。你是地道的陕西人、嗯、今天呢来的都是你的乡党们。
1: 对，
0: 这样就由你来介绍各位嘉宾吧。
1: 我第一个感觉就好像回到了陕西，
0: 回家了，
1: 回到了我们的泡馍馆，回到了我们的秦腔园子，回到
0: 一股泡馍味儿。这节目现
1: 在特别，就是有一种暖流在心里。就是我想，这就是方言的魅力、嗯。我先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年轻人，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青年相声演员苗阜。哎，
3: 谢谢大家啊！人中龙凤。山中虎，我的名字叫苗阜。大家好，
0: 欢迎苗阜老师。哎，
1: 这位呢，我想可能在我们陕西，那就是城门楼子上挂喇叭，名声在外。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陕西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晓峰老师，用陕西话叫晓峰老师。
0: 晓峰老师，欢迎您。
3: 欢迎欢迎欢迎。
0: 也请晓峰老师来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李晓峰。
0: 欢迎晓峰。
1: 对，
0: 这样最后一位女士由我来隆重介绍一下哈。今天我们请到的语言学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西北大学方言学教授高峰，欢迎高峰教授。
4: 大家好，我是陕北人，很高兴和大家以这种方式聊一聊汉语方言。
0: 特别欢迎我们的几位嘉宾啊，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朋友们，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说陕西话哈、啊、压力非常大。不过没关系啊，我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也不会说陕西话，希望大家呢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让会说陕西话的人更懂陕西话，让不会说陕西话的人也爱上陕西话。
1: 没错，
0: 我们这个乡音密码是一个系列节目，为什么这第一期节目就要从陕西话开始呢？哦，高教授，您从这个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要从陕西话开始？
4: 我觉得陕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关中方言它作为汉语共同语的曾经的基础方言影响很大，在西北可以说是远播到了河西走廊、青海和新疆。大家一定想知道我们陕西有哪些方言，我们来看一张陕西方言地图。
0: 哦，陕西方言里还有一些细分哈。
1: 高教授来跟我们上方言陕、哦哎、
0: 我来看看这个地图，
1: 仔细学，
0: 大家陕西方言分布、嗯、分区。
4: 陕北主要是陕北靖语，中部主要是中原官话、嗯、也就是我们说的关中方言。嗯，陕南它和四川相邻，也有移民，所以多种方言并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还有西南官话。嗯，汉语呢总共是分了10大方言区，我们陕西就占了5大类。
0: 哦，有这么多的区分
1: 的。5大类啊。
4: 是的、哦、
0: 那这样刚才您讲的很多很多细的区分哈、嗯、但其实大家通俗的可能就是分成啊关中话、陕北话、陕南话这样去区分。所以呢，我作为一个不会说的，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这三个区域的这个区分它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哎呦，苗阜老师，
3: 没，
0: 您在这个，
1: 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0: 您在这个作品里边有没有表现过、这个、
1: 陕北人平时怎么说？
0: 陕北关中，
1: 你干什么呢？陕北人怎么说？嗯，
3: 陕北说话、啊、硬，你揍胜了。
1: 到了关中呢？啊，
3: 东府西府都不一样。嗯，东府华山一带，都缩里。
1: 那到了西府宝鸡，
3: 娘娘干啥里？哎，到了关中，炸，
0: 他就一个字啊？
3: 哎，炸
0: 就炸。
3: 哎，炸你炸，你想炸，你能把我炸？
1: 我不想炸，你想炸？哎。
0: 就是别打起来哈，咱们二位。 啊，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哎，这一比就比出来了啊。
3: 对，
2: 是的。
0: 那高教授，就是能不能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说让大家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区别呢？从你语言学的角度，
4: 苗阜老师没有说那个陕南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哎，从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个区别。哎，
1: 大家再感受一下这个陕南话。因为陕南话其实呢，如果地理上来讲，它在秦岭之南，它已经属于这个长江流域了啊。所以呢，它跟四川啊，跟湖广接得很近。听起来就是陕西话加一点四川话，这么个味道，
0: 非常有点混搭的意思，
1: 非常有趣啊。
3: 不好学。
4: 这个头呢，在陕北话里边叫孬，然后关中话里面你们就很清楚。对，
3: 叫啥？
4: 陕南话里边呢，它不是有江淮官话，也有西南官话嘛？它读的是闹阔。
1: 哎，你看到了四川叫捞阔，
0: 哎，它就很接近四川，
1: 但是我们叫闹阔。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语言哈，它和当地的这种自然禀赋啊，地理的这个位置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像我们这些不是陕西人，真的是挺难辨别啊，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大的区别。当然了，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一定说让大家都能成为陕西话专家，但是没关系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能够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边能够学几句地道的陕西话，哎，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对对对，我们其实想用最短的时间让大家感受陕西话方言的魅力，感受到秦腔姊妹。
0: 哎，秦腔姊妹，咱们首先就得从这秦腔开始。
1: 对呀，
0: 因为有网友说了呀，说秦腔就是秦人的腔调。小芳老师同不同意这句话？
5: 对，我觉得秦腔就是陕西人、西北人心中的歌，也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
0: 最古老的摇滚。
5: 对，
0: 来都来了是吧，小芳老师？这不请您唱一段，就是说不过去了。
1: 我感觉小芳老师刚才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0: 这样，真的，我这个没在现场听过秦腔。哎，能不能今天咱们就隆重的请小芳老师来给我们来一段？
1: 太好了，
5: 没问题。我们秦腔，最有名的一个戏叫《百年》，这个《百年经典》，叫《招人回府》。
4: 哎
5: 呀，你看中国的文字，仁义之君，仁义礼智信。招人呢，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仁义之君，所以他唱了几句是这样唱的，

0: 哇，
1: 我周人并非是王恩吉。
0: 我再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李晓峰老师就是我们的第八代活周人，也就是演的最活灵活现的周人啊。而且呢，刚才晓峰老师您在唱的时候啊，首先我是真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无缝的聆听这个琴腔，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高亢的啊，现场是有如惊雷的这种感觉。但刚才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您在唱这个周人第一句嘛，周人就开始这个人后面拖腔的时候，您用了安的这个音，而不是人一直人下去，
1: 对，
0: 是安下去的。
1: 对，哎，
0: 为什么咱们这个拖腔要归入到这个安的这个韵里边去呢？
1: 因为唱秦腔的时候呢，有些字儿呢不能按照这个字儿拖一下，一定要变一个韵。
0: 嗯，
1: 变一个韵呢，一是好听，二一个好发音，三一个是口型好
0: 看。哦，哎，又如果发安，哎，好像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就还更漂亮。
1: 我刚才唱的周然，然没法唱，
0: 非常非常有韵味儿啊。高教授能不能从您语言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归入这个安韵有什么说法？
2: 关中华说这个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专业的说是一个次低的元音的一个笔画，所以它发音的时候开口度适中，唇形特别漂亮，就你像您说的就像那个微笑一样。
0: 哎，这有点像我们学这个播音主持要提拳击，
2: 对，
0: 发这个安韵的时候，哎，脸部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表情了。
2: 嗯，而且发音的时候特别省力，所以它可以很轻松的就拉长变成一个拖腔。
0: 所以刚才呢我们是非常近距离的去聆听了这个秦腔，因为秦腔呢这主要使用的是关中方言啊。
1: 对，
0: 网友们还有一句话了，说这个陕西的关中方言啊是唐诗打开的一个正确方式。苗阜老师，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首诗，
3: 哎，
0: 您能不能用陕西话把这首诗给表达出来？
3: 好嘞，没问题，
4: 来咱们看看，
0: 来咱们看看这首诗啊。留地影不得，送之江南啊，看看用陕西话是一个什么味道呢？
3: 好啊，港又虾睡船，北日留不得，老人独自归，苦泪满眼黑。
0: 哎，感觉这个韵脚它就对上了，而且它自带一种苍凉厚重的感觉哈。
4: 对，
0: 小磊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一段啊？
4: 你比如说有一首诗大家非常熟悉，就是这个江畔独步寻花，黄丝娘家花慢洗，浅堕弯堕雅直底，流连溪蝶时时误，自在脚影恰恰啼。
0: 哎呀，从来没看到小磊有这样的妩媚的表情啊！用陕西话全出来了。
4: 这个，殷红柳绿的盎然春色，一下子就展现出来。
0: 哎，所以说它不仅是刚劲的，其实也有婉转。哎，但是到晓峰老师这儿哈，晓峰老师要给您又上一个难度。刚才两位呢其实是一个吟诵的一个状态，您能不能把唐诗咱用陕西话给它唱出来？
4: 好多唐诗的戏歌，
0: 太好了，
4: 特别棒。
0: 来，晓峰老师能不能给我们选择一首？
1: 床前明月光，
0: 嗯，
1: 疑是地上霜，是床前明月月

0: 香，有一种
1: 哀愁，
0: 哀愁，哀愁，
1: 完全
0: 是有一点痛苦的感觉。
2: 提问：李白诗中写到的故乡在哪里？
1: 好，小李老师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哈，无奖竞猜，我们有没有哪位网友朋友们能够答出来哈？
3: 听了真的。
1: 那其实我觉得我确实也是之前听过，但今天感觉更真切，就是用陕西话、关中话去朗诵唐诗，它就是合辙押韵，这么有韵味儿。高教授，能不能从您语言学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
4: 对，刚才苗老师读的那一首啊，用普通话念它就是不押韵的，然后呢，用陕西话一念它就是押韵的。
1: 对，
4: 这个在唐代写诗的时候，韵脚必须是韵母相同或是相近的。那到了咱们陕西话里边，它仍然是韵母相同或相近，当然这个金音和古音不一样了。
3: 对，
4: 懈怠说的西安话呀、长安话、关中话，它都和唐代音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北京话读起来它是不押韵的呢？主要是因为北京话它的吸收了南方官话还有中原官话的一些字音。
3: 对，
4: 所以本来在唐音里边是相同相近的韵母的同韵的字，到了北京话里边它读的是不同的韵母，所以它就是读起来不押韵。
2: 对，
1: 西安啊是十三朝古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唐代的普通话就是当时的长安话呢？高教授，
4: 汉唐时候的长安话是当时的权威方言、首都方言，对诸位的影响很大。但是古代的普通话啊，它其实是通语和雅言。雅言它都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为标准音的。历代都是如此，就是从殷商周一直到汉魏六朝到隋唐宋，中间除了南北朝有点不同以外，其他都是这样的。包括政府的运作、科举考试、知识教育，都是按照这套标准音的，所以它的标准音其实是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
2: 对对对，
0: 哦，洛阳河南
2: 是，包括一直到京剧里边，到南方到戏曲到昆曲里边，我们都讲还是湖广音中州韵。
4: 对，是中州
2: 还是中州的？
4: 中州。
2: 对，但是呢，这个会说唐在唐代的时候会说这个陕西话，那很了不起。你看，唐史里边很多人这个明条里面就写三个字，善秦音。
0: 对。
2: 能说陕西话是特殊技能，
1: 是非常令人骄傲的一件事，特殊技能，
2: 双语是，
4: 因为他有很多的南方人到长安做官，
0: 对，
4: 所以他既有标准音的这样的发音，也有秦人的这个秦，
1: 所以它不是标准音，但是呢，它还是影响非常大的。
2: 那当然，
1: 其实，在陕西话当中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典故、历史渊源，而且呢，陕西话其实真的不像大家听起来的那么土，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陕西话还很雅。那其实说到陕西话的雅呀，我特别想请几位我们陕西人哈，给大家举举例子，说为陕西话正正名，我们陕西话不土。其实我们

0: 陕西话很雅，
1: 怎么苦呢？那简直是太有文化，
0: 太有文化。来来，举举例子，
1: 雅到极致。比如说啊，我们陕西人都知道，说今天吃东西吃的不舒服，胃不舒服，怎么办呢？老太太就说：“说哇呀，你吃块干馍，拿一块干馒头一吃，吃完之后胃里舒服了，舒服了。”陕西话就，呀，这会儿感觉胃里头滋味的很。
0: 滋味是不是有滋味的意思？
1: 不是，滋味就是舒服，哪两个字？
0: 嗯，
1: 滋养之滋。味
0: 啊，
1: 滋养味，所以觉得舒服，
0: 因为它很简约，而且是文言文的一个状态哈。
1: 滋味，
0: 嗯，苗阜老师有什么例子吗？
1: 滋味不？
0: 滋味
2: 的很，
1: 唱火不？
2: 滋味的很，唱火的很。陕西说话呀，他用了很多文学的词儿，比如说表示烦躁不安，有一个词儿，陕西话叫颇烦
1: 啊，
0: 颇烦。
2: 什么叫颇烦呢？就是心中颇有些烦躁。
0: 哦，
1: 就这两个字，
2: 哎。颇烦，
0: 实际上如果用普通话说颇烦，
1: 哎，
0: 今日无颇烦呀，
2: 哎，
0: 实际是文言非常雅，
2: 心中颇有些烦躁，口质为蝶，
0: 这都是古语。
2: 古语，
0: 嗯，其实这个高教授，我听说您在做我们节目之前啊，特意准备了一些古字，想要在这儿考考大家，
2: 好，
0: 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听众朋友能不能猜出来哈？
1: 第一个字是口字边，口字边一个至，至今的至，
0: 顾客至上的至，哎，对，
1: 什么字？
0: 这样，第一个字还是请高教授来揭晓吧。
3: 嗯，这就是苗阜老师说那个蝶
0: 啊，这是
3: 那个蝶，对，这在《周易》里边已经有了。吕虎尾，不蝶人，虎不咬人。那当然，咱们说的是大口吃。
1: 哎，但是啊，如果要说这个字儿，我觉得这个字儿呢得表演。
0: 表演。
1: 就是这个蝶，它不光是吃的意思，蝶是一组动词。
0: 来，请小磊
1: 陕西话
0: 来表演一下蝶。
1: 蹬子不坐，蹲起来，蹲着，一手端着面碗，拿着筷子。吃面，这个叫碟，
0: 然后旁边加一个碟字啊，这就是碟。好，
1: 碟面。
0: 来看第二个，
2: 咚咚子是咚咚囔囔。
0: 来第二个字呢，刚才我看是一个
1: 口字边，
0: 右边是一个炎热，
1: 炎热的炎。
3: 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就是这个啖。
1: 陕西话，
3: 在我们陕北话里边，啖一嘴就是吃了一嘴，
0: 啖一嘴。
3: 对，
0: 日啖荔枝这个大家都
3: 对，是的，是的。
1: 意思就是。急急忙忙没时间，或者说那好不好吃，特别好吃，哎呀，随便单了一口。
3: 对，是就是这个意思。
2: 随便吃两口，
1: 随便吃两口。
0: 所以前两个字都是跟吃有关，所以加了个口字旁啊。再看第三个字，是善。
3: 这个是一个忏，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忏，忏火。
0: 忏火是
3: 什么？对，
1: 就是特别。你看，我给你做动作，吃饱了以后往这一靠一躺，然后说，感觉怎么样？哎呀。搜服忏火不上念我
2: 忏火
3: 这个对这个是根据学者考证出来的在论语里边孔子在评论到韶乐的时候就说了说尽善尽美其中这个善就是一样的
1: 说的就是这个字
0: 忏
3: 对
0: 来看最后一个字啊
1: 最后一个字
0: 是这个星火燎原的燎但是换了一个女字旁
2: 燎
3: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呀，燎咋
2: 了？燎咋了？
0: 燎咋嘞？
3: 陕西的
2: 燎你笨，
0: 代表什么意思呢？
2: 好极了，
0: 好极了，
2: 对
0: 了。高教授能不能从他是有没有出处啊？
3: 对啊，《诗经》里边就有"月出皎兮，皎人燎兮"，
1: 就这个燎。
3: 对，这个是在他意思说月亮出来了，多么皎洁，美人多么美丽。哎
1: 呀，所以你看，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高教授这么一解释，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过如此。陕西话嘛，也就三四千年的历史，
0: 有点凡尔赛了。
2: 这就是雅，
0: 所以学好陕西话，多少古文都不怕。
1: 哎，
0: 演员郭涛呢是西安人，得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聊他的家乡话，也特意给我们提供了在网上很火的一段小视频，这是他总结的陕西话，来听一听，跟着郭涛学说陕西话。
4: 爸爸叫打，什么叫撒？傻子叫瓜，小孩叫娃，吃饭叫碟，扔了叫撇，聊天叫骗，成功叫业。
0: 陕西话真的让人很上头啊！
2: 没错，
0: 真的没想到陕西话是如此的厚重，背后还有很多的历史渊源、文化出处。那所以，为什么陕西话里能保留这么多古字呢？高教授，
3: 现代汉语里边的各个方言还有普通话都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发展来的，其实都保留了不少的古语词。那么在我们关中话里边有，陕北话里边也有，但它的原因不太一样。关中话因为它是曾经是权威方言，所以它在和别的方言呀语言接触的时候，总是它在影响别人，别人对它影响比较少一些。 那陕

0: 废话呢，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因此呢就保留了很多古语词。
1: 嗯，对，嗯，
2: 所以说我就觉得陕西话能说一个字儿，绝不说俩字儿，特别的直接，特别的干脆。所以呢，这也就引申到另一个问题哈，有人就听到陕西人说话之后，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点儿，有人形容啊，叫生冷蹭倔。那么陕西人的这个性格直爽啊，而且呢比较寡言啊，所以我也想请我们各位陕西人来说一说哈，这个陕西话。和这个陕西人的性格之间有没有关联？
1: 哎，这个
2: 怎么理解
1: 这个关联太紧密了。
2: 嗯，
1: 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陕西人相互之间，男人之间经常，比如说我说，哎呀，冯哥，那有个丝，你麻烦给绑个吧。他通常就是，哦，兄弟，那不管了。你要外地人一听什么，你不管了，
2: 对，
1: 那是管是不管、哦，然后放下俩礼拜，过俩礼拜，他给我打电话，小磊啊，我丝哥给你绑好了。
2: 真靠谱，
1: 你不管，哎，他就是一种直率。
0: 陕西话没有曲折调，不太婉转，所以听起来它和关中人群的性格是契合的，
1: 所以听着有点直。
2: 哎，
3: 你和陕西人如果对脾气了，你要嫌连袜子都给你，
2: 哎，就是这
3: 样的，就是冷啊。陕西人就像我们的暖水瓶，它外边凉凉的，里边热的烫手。陕西人对人是非常的实诚，
1: 嗯。
2: 跟陕西人做朋友值了，但是我又想到个例子，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啊，听陕西话是从这个《武林外传》里边佟掌柜说的那个陕西话，
4: 哎，没错，
2: 这个跟生冷凑倔的不沾边啊，
1: 完全
2: 如此的这个妩媚哈，又很真诚又很媚，哎，说为什么闫妮儿的这个陕西话听起来就不一样呢？就不生冷凑倔，
1: 咱们听听吧，
3: 好，
2: 是吧？
3: 听听。
5: 我平时要是回到陕西，在西安。碰到自己的乡党肯定要说西安话，因为你碰到乡党了你还说普通话，人家就会说你粗溜呢。陕西人说陕西话男的跟女的还不一样，男的说起来比较高昂，比较蹭比较倔，女的说陕西话比较委婉动听。陕西人还是八字狂魔，把门一关，把饭一吃，把汤一喝，把招一配，把馍一夹。说了这么多，我来考考你，点赞用陕西话应该怎么说呀？
1: 哟，这还留了个题啊！
2: 冯掌柜给我们出题了啊！
1: 了
2: 咱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知道陕西话点赞怎么说吗？大家可以先猜一猜哈、啊。
1: 嗯。
2: 这样，咱们几位陕西人也给几个答案吧。点赞怎么说？用陕西话。
1: 点赞啊！
2: 哎，
1: 为什么？黑子，
4: 黑子，
2: 黑子，
1: 聊
2: 啊，这都可以。
3: 妹子太太，
1: 妹子太太，
3: 妹子
2: 太太，
4: 黑子
2: 也是一种。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1: 还有一个其实是形容女孩漂亮的，最具陕西话的，说这娃长得好看。咦，这娃长得浓得很，
2: 浓得很，
1: 浓得
2: 很。哎呀妈呀，这您不解释真是听不明白哈。闫妮刚才还提到啊，就是陕西人是八字狂魔，
1: 对
4: 对，
2: 这是不是也能说明就是陕西话它在语法上的一些特点呢？
0: 是的。陕西话里边的八字句使用的频率特别高，比如说把人寻不着了
1: 啊，把人找不着了，
0: 还有像那个不呀没呀这样的否定词、
1: 嗯、
0: 比如说没把饭吃完、咱关中话咋说呢？
1: 把饭没吃完嘛。
0: 对，就是否定词呢，一个是在八字之前，一个在八字之后。
4: 对、
2: 哎，那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像刚才闫妮给咱们出的那道题说点赞，那我可以这么说吗？把簪以垫，
1: 非常标准。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倒装的结构，因为你看我们陕西最著名的美食之一，代表性就是肉夹馍。
2: 哎，应该是馍夹肉。
1: 对，应该馍夹肉嘛，肉被馍夹着。
2: 对，
1: 苗老师今儿中午吃夹馍。
4: 吃夹馍，
1: 吃啥夹馍？
4: 羊肉夹馍。
1: 哎，辣牛羊肉夹馍，还想吃啥夹馍？
4: 再来一个潼关肉夹馍。
1: 那还想吃啥？这肉太多了。
4: 花干夹馍。
1: 哎，花干豆腐做的花干夹馍。
2: 啊，原来还有这么多种夹馍。
1: 夹馍太多，还有菜夹馍，还有一个最管饱的夹馍，油条夹馍。
2: 碳水加碳水啊，
1: 擀面皮夹馍，
2: 美味无比啊！
0: 这样其实就是突出了它里边加的东西
1: 更
0: 加吸引人。
1: 对了，
4: 好吃，好吃，好吃！
2: 我觉得我今后在吃肉夹馍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更有文化了。
4: 嘿，
2: 哎，这肉夹馍吃的更香了哈，因为我了解到了陕西话当中的语法，它是不同的。
1: 对，
6: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 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听懂陕西方言是欣赏秦腔的第一步，掌握好了基础，那接下来咱们就得好好的聊一聊主角里唱的这门古老艺术秦腔。很多人第一次听秦腔啊，可能会被镇住，心想这哪是唱戏，这分明是吼戏嘛。其实这个吼出来的正是秦腔的灵魂。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的风格啊。西北大地是辽阔苍茫，风沙大，过去在旷野里搭台唱戏，声音它不吼就根本传不远，久而久之，这种热耳酸心的慷慨之声就成了秦腔的标志。秦腔还有哪些绝活呢？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8: 来到西安，站在古老的城墙脚下，板胡一响，嗓音一起，一段豪迈奔放的秦腔自此在城中流淌。踏着秦腔的曲调，探寻陕西秦腔的秘密。
9: 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

0: 那同学们读了课文以后呀，那你对秦腔有什么疑问没有呀？
1: 这个秦腔它是怎么唱的呢？秦腔是秦国的时候就有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0: 好问题。今天呀，我也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领队，让我们欢迎一下他们。
2: 那我在外头偷听来着，听到你们对于秦腔啊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对不对？
3: 对。
2: 嗯，想不想跟我一块来一个秦腔之旅？
3: 想。
2: 那么出发。
4: 对于陕西人来说，吃上一碗羊肉泡馍，听上一段秦腔，就是让他们极为满足的时刻。高亢激昂、粗犷洪亮的秦腔，也正如陕西人豪放爽朗的性格一般。那么，秦腔这独特的声腔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2: 你好，李老师。
5: 好。
6: 你好，
2: 你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李翔老师，先欢迎李老师，好不好？
5: 好，
2: 谢
5: 谢。我听说呀，咱们的这些小同学们，对我们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秦腔很感兴趣，但是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秦腔从哪里来，秦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些问题怎么给大家回答呢？我觉得呀，应该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什么是秦腔，看。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艺俗社剧场有这么多好看的剧目，我告诉大家啊，今天咱们要看的这个戏是《游西湖》，我把票给大家都买好了，想不想要啊？
2: 抢票喽！
4: 秦腔经典剧目之一的《游西湖》，是由明代剧作家周朝俊所著的《红梅记》改编而来。剧中通过大量的打斗场面和各种精彩绝伦的表演技艺，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也将秦腔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表演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同学们能从中了解到秦腔的哪些特点与魅力呢？

0: 家最喜欢哪个亮点？
1: 喷火，
2: 喷火，
3: 甩头，
0: 甩头，大家观察的还挺细的哈。这个秦腔不是据说是吼出来的吗？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4: 哎，实际上呀，秦腔不是吼出来的，秦腔是唱出来的，只不过可能跟其他剧种比，它更加的粗犷些，它更加的豪迈一些。为什么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能培植一方的艺术种类。陕西这个地方啊，山大沟深，这是地理环境，南边是秦岭，北边是黄土高原，人和人离得很远，你要把话说给对方就只能大嗓门的去说，所以啊，秦腔里面音量是比较大的，这就是秦腔的声腔的两大特点，宽音大嗓，直上直下。
5: 正如贾平凹原文中所提到的，这里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统。
4: 看了这么精彩的演出，大家想不想上台跟演员零距离的互动一下呢？
6: 想。
4: 可以啊，
0: 走，
4: 我们走吧。
0: 走了。
5: 秦腔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场面，常常让观众们大呼过瘾。这一招一式都是秦腔演员们十年磨一剑的绝活手艺。那么，让同学们惊叹的喷火和甩头都是如何练成的呢？
0: 你们好，
7: 大家好，
0: 各位老师好。刚才老师们演的精不精彩啊？
6: 精彩！
0: 值不值得再给一次掌声？太棒了！
4: 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秦腔有四个大的行当是生、旦、净、丑？
8: 大家好，我叫王航啊，我今天在这个游戏猴中里边扮演的是裴瑞卿，我的这个行当属于小生行当。哦，
9: 我叫梁少琴，在生旦净丑里边是属于旦，然后是花山。哦，
0: 花山。
10: 我叫段德轩，属于秦腔的花脸，也叫净角。哦，
0: 净。
11: 我叫韩朝阳，我扮演的是丑角。
0: 我觉得孩子们现在心里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现在给大家提问时间，好不好？
12: 哦，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喷火那一段了。嗯，那么我很好奇，它到底是怎么喷的呢？
9: 这个火呢，它是用的宣纸，它里边包的是松香粉，然后把它包成一个鸡蛋形，放在嘴巴里边，然后用气息、用嘴型的控制，吹出各种不同的火。我们在底下如果练这个火的话，一般要吹到100多口才能保证在台上的50多口的质量。
0: 对，这就叫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0: 没错。谁还有问题？
13: 我
0: 啊，你说。
13: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大哥哥，就是刚才为什么要甩头？甩头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8: 其实就是一种戏曲借用这个道具来表现人物的一种心情，就是体现人物惊慌啊、逃跑呀、吓得头发都炸了。
4: 这个功夫在咱们秦腔里面叫甩发，也叫烧子，这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称呼，叫烧子。
0: 是哪个烧啊？
4: 树梢的烧。你想想，风吹过来，树梢是在抖的，
0: 很形象。
4: 大家刚才都已经看到了生、旦、净、丑这四个行当，比如说生，生其实一点都不生，他唱的戏是大家最熟悉的戏。旦，老话讲的叫一窝蛋吃饱饭，一个剧团一个班社想要有观众来看，他就要有好的旦角，有拿得出手的旦角。花脸，秦腔的花脸和中国其他剧种都不一样，秦腔的花脸的发音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很难用咱们声乐上讲的科学发声法去总结，它完全不一样。丑呢，这是秦腔可能是最早产生的一个行当，大家不要小看了一个丑角，可能在每一个戏里它只出现4-5分钟，但是呢，梨园行有一句老话叫无丑不成戏，每一个戏里头都会弄上一个丑角，增加一些色彩，提升一下大家这个欢愉。
0: 大家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各个行当，看到了演员们这么美，唱得这么好，但是你们知道后面是用什么乐器在伴奏吗？
6: 不知道。
0: 不知道？猜不出来吗？刚才听的时候有没有猜出来一两个？
12: 快板、二胡。
0: 我们能不能去后台看一看？
4: 对对对，我们不如带大家

0: 去看一看后台的乐队到底是什么乐器。
1: 好，
2: 人们常说舞曲不成戏，音乐与秦腔中的剧本、表演、美术完美结合，架构起了完整的秦腔艺术。那么陕西秦腔音乐是由哪些乐器伴奏的呢？文武场面又有何不同呢？

0: 这种氛围了。
1: 我们刚才说我们要看的是乐队，其实啊，在秦腔里面，我们经常把乐队叫做场面。
0: 武场面，
1: 对，秦腔就是梆子腔的代表，也是梆子腔的鼻祖。
2: 同学们找一找梆子在哪里，
0: 梆子，
1: 梆子在哪里，答案揭晓。
0: 哦，好藏着呢。
1: 对，就这个枣木梆子，就是我们梆子腔得名的由来。
0: 专业的敲应该是怎么个敲法，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哦，这个声音才对。我感觉敲出调子来了。
3: 对，它是有声，是有声调的。
0: 哦，是有声调的。
1: 那么，一个乐队的指挥是谁？就是鼓师，他是控制整个演出的节奏。他如果想让戏快一点，他就敲快一点；他想让戏慢一点，他就敲慢一点。再看他身边。两面，哎呀，看起来非常像，大小也很像，是吧？但是有薄厚的区别，薄的这个叫干鼓，厚的这个叫爆鼓。
0: 爆鼓。啊，这是爆鼓。哇，很清脆，然后但是声音很大，比我想象的声音要大得多。现在是干鼓，我们听听。
4: 不同于舞场面，文场面主要以弦乐器、丝竹乐器为主。在今天，甚至还加入了大提琴这样的西洋乐器。中西结合的演奏方式，也正印证了秦腔海纳百川的特点。跟着书本去旅行的同学们，在聆听过秦腔的粗犷豪迈之后，将与李响老师一起来到大明宫里的梨园。戏曲行业就是因为这里被人们称为梨园行。在这里，同学们又会探寻到秦腔的哪些故事呢？
1: 两边有很多梨树，这个地方啊，以前就叫做梨园。
0: 哦，梨园就是当年这个皇帝听戏唱戏的地方。
1: 对
0: 吗？
1: 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啊，他非常热爱文艺，所以呢他选了300个年轻的咱们叫后生，哎，把他们放在这里呢，亲自给他们教唱歌跳舞还有百戏。后世呢也就把戏曲这个行业叫做梨园行，把这些唱戏的这些演员呀，叫做梨园弟子。
0: 那这个梨园皇家之地哈，它跟咱们秦腔有什么关系呢？
1: 唐代出现了安史之乱。
0: 对，
1: 安史之乱让大唐帝国乱七八糟。
0: 是，
1: 所以呢像当时在梨园里面比较著名的像李龟年呀，这些乐手就带着乐器流落到民间，在民间就进行各种表演。到后来秦腔明代形成的这个时期呢，就大胆地使用了当年传来的乐器，同时呢结合我们寻常老百姓的这种悲欢离合，这种生死的呐喊，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的秦腔。所以啊，我们的秦腔其实不是宫廷音乐，它是来源于民间的。秦腔开启了市民文艺的一个新篇章，就是老百姓最喜欢的，老百姓最爱的。但是里面又有这种传统的宫廷的乐器，所以它俩真的是。

0: 丰富多彩，听起来非常过瘾。
1: 嗯，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到这儿是有原因的。
0: 对，
1: 我怎么隐约听着有人在吊嗓子呢？
0: 嗯，这是今天给各位同学安排的一个小惊喜。啊，
1: 还有惊喜啊！
0: 我们今天专门请了著名的秦腔小生演员来给大家教唱秦腔。哇，
1: 走，咱们学起来。
2: 好。

0: 大家好。
1: 咱们先让李翔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身边的这位啊，是西安秦腔剧院的著名小生演员李群老师。
3: 同学们好。
1: 刚才咱们练的是哪一段？
3: 我练的是咱秦腔的代表作，三滴血。就著名的有一段唱腔是走集陕西韩城县，就是唱所有说会唱秦腔、会懂秦腔的人都会知道这段唱腔，
1: 是吗？
3: 特别的著名。
4: 秦腔三滴血取材于《阅微草堂笔记》，是由秦腔剧作家范子东编剧，被秦腔乃至戏曲爱好者视为经典中的经典。
1: 我觉得咱们大家可以一块学一下，
2: 对，
1: 好吗？
3: 好，我们学前两句吧。
1: 前两句好。
3: 祖籍陕西韩城县，跟我学一下，
1: 学一下，学一下。
3: 祖籍陕西韩城县，来。
1: 别关注到他，
3: 来过来，
1: 过来，
3: 来，小伙子，
1: 站到李群老师旁边来。
3: 这个、好小声。
1: 对，咱们连着唱腔，带着动作，跟着李群老师来一遍，好不好？
5: 好，
1: 可以吗？
5: 好，
1: 咱们要把动作和声音都做出来，好吗？
0: 好，
1: 咱们散开一点，唱起来吧。
3: 走起。

0: 同学们通过与李响老师的这段秦腔之旅，更深刻地了解了秦腔这门独特的戏剧艺术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渊源。一声秦腔唱出的是800里秦川的气势豪迈，更是陕西人生活中的苦辣酸甜。正如贾平凹原文中所提到的，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物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
1: 听着苍凉的秦腔，我们仿佛能看见那厚重的黄土高原。其实陕西这块土地不仅孕育出了高亢的戏曲，还有沉甸甸的文学。说到写陕西写关中，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白鹿原虽然是一本小说，但它也是一部关中的百科全书，书中描写了大量的陕西民俗风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移步到终南山下，去寻找那片神秘的白鹿原。
2: 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1998年获得中国第4届茅盾文学奖。小说通过讲述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恩怨纷争，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变迁。白鹿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书中写道，一只雪白的神鹿，柔弱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研读《白鹿原》后，决定走进小说中的白鹿原，去探寻小说背后的创作故事。白鹿原有2/3在陕西省蓝田县，汽车开进蓝田县城，路灯上的鹿角装饰，公园里的白鹿雕塑，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白鹿原文化。这里的白鹿原影视城更是复制出白鹿村，让人们置身其中，感受小说的艺术魅力。本次旅行的嘉宾是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刘伟平教授。刘老师曾获得柳青文学奖，出版有《半通斋诗选》《铁马冰河》等著作。刘老师还是陈忠实的好友，对白鹿原的创作非常了解。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白鹿原是怎样一片土地，刘老师首先带大家去搭乘户外电梯，一路直升到了白鹿原上。
3: 方位很准确，这是正东，
4: 正东，
3: 远处终南山，终南山的余脉。哎，
4: 那白鹿原在历史上有什么文化内涵呢？
3: 白鹿原这一块地方呀，因为它上边比较平坦，土壤很肥厚，历来是盛产小麦，这个地方也盛产棉花。
4: 棉花，
3: 哎，所以实际上是一块很适宜人民生息的一片土原。哎，同时这个地方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为啥呢？因为它这到了西边呢，至于长安城，它是居高临下可以俯瞰的。所以历史上在这儿发生过很多重要的战争，比如说大家知道沛公军霸上，哎，白鹿原也叫霸上原，啊，也叫霸原，刘邦就是在这个地方驻军的。这个李自成跟明军也在这个白鹿原上发生过一次大战。这个地方在辛亥革命以后呢，也是红色革命的发祥地之一。
2: 此时正是春夏之际，再过一段时间，白鹿原上就会翻起金色的麦浪了。白鹿之名源于《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周平王东迁之后，有白鹿游此原，以示得名。意思是说，周平王看到一群白鹿悠游在原上，以为是祥瑞之兆，由此命名为白鹿原。小说《白鹿原》中的白鹿也被认为是吉祥的化身。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书本旅行团走下城楼，在路边似乎发现了什么。
4: 这个就是应该是白鹿原的原文吧？
3: 对，原文原文。嗯，
4: 一只雪白的神鹿，
5: 柔弱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
3: 哎，这是白鹿原里头的原文的一段。
4: 哦。
3: 嗯、哎，这是个
6: 鹿舍。
3: 鹿舍，
4: 对。
6: 好可爱。
4: 好可爱的白鹿。
3: 它这个还是纯白纯白的啊，
4: 对
6: 对
4: 啊、
6: 嗯，
3: 在小说中白鹿出现了至少五六次，
4: 嗯，
3: 哎，我个人的理解吧，由于白鹿的故事源远流长，所以在白鹿原上生息的人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白鹿，这个白鹿都是他们美好生活的憧憬的一个象征。
6: 嗯，对，
3: 在白嘉轩心目中，这个白鹿更多的体现着一种宁静有秩序的农耕生活，
4: 嗯，
3: 还有对仁义这种价值观的执守、追求、张扬，
6: 嗯，
3: 但是在他的女儿白灵那里呢，这个白鹿是腾空而起的，
6: 嗯，
3: 它体现的是一种对过去的告别、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向往。
2: 白嘉轩是小说《白鹿原》中的重要人物。他是白家的掌门人，白鹿村的族长。他为人正直仁义，是白鹿村的领袖和楷模。白灵是白嘉轩的女儿，她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思想开放，是追求新生活的革命者。在这父女二人心中，白鹿的寓意也不太相同。比如白嘉轩在原上发现白鹿吉兆后，想方设法买下了那片土地，白家从此时来运转。白灵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回到原上，突然看到一只雪白的小鹿在原坡支离破碎的沟壑卯梁上跃闪了一下，白灵沉

0: 浸在浮想联翩之中。而小说中白鹿书院的朱先生离世之际，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如此奇妙的寓意，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陈忠实是怎么想到、怎么创作出来的呢？刘老师带着大家来到园下，走进陈忠实的老宅。
1: 这是陈先生的居室，啊，这是陈先生的堂兄的居室，哎，说明院子都住了两家人。
2: 对，
1: 这个地方是蓝田县的前卫镇，距离陈忠实先生老家，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大约是20公里。陈老师去世以后呢，这个地方为一个旅游新景点了。为了方便更多的游客、更多的读者回味、感受、了解陈老师当年在老宅子写作的情况，所以按1:1的比例，哎，复制了这个宅子。
3: 那为什么和他堂兄住在一起呢？
1: 那么陈老师他是高中毕业以后在乡村也生活了20-30年，后来搬到城里头去了。这个院子实际上就是他堂兄一家人平时住。为了写作《白鹿原》，陈先生离开西安，让堂兄把对面这个屋子收拾一下，腾出来，哎，他迁徙写作，这样的。
0: 1986年，陈忠实已经40多岁，从乡村小学教师成为一名作家。此时的陈忠实可谓功成名就，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作品。这年秋天，他从西安市来到蓝田县档案馆，仔细查阅当地的县志和文献，决定从了解白鹿原的历史入手，准备创作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
3: 那为什么陈老师一定要跑到这个村子里来写作呢？
1: 哎，问得好。我以前问过陈老师，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回到西蒋村老宅子里边来完成这部巨著呢？陈老师这么回答，他一旦住到了西蒋村，他随时可以上到白鹿原上去，去遐想当年的原上的那些留着长辫子人，那些小脚的妇女们啊，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是访谈。2年多间，陈老师访谈了大量的老一辈的原上人，还有一部分原下人，获得了大量的历史掌故、传说、民间的秘闻。它虽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传说中呢，却寄托着一代一代叙述人他们的生命体验、他们的情感积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喜怒哀乐。这是陈老师创作《白鹿原》非常重要的支撑。
3: 那就是说，《白鹿原》里面的很多故事，它其实是有现实参照的。
1: 对，其中相当一些人物其实都有原型，鹿子霖啊、白嘉轩，尤其是朱先生，都是有原型的。
0: 艺术仿佛花朵，只有扎根于泥土中，才能绽放出勃勃生机。置身于小说的创作环境中，大家终于明白白鹿原中的人物为何如此鲜活了。
4: 一声秦腔，主角登场。剧集里秦腔戏台上的悲欢，老街巷里的烟火，三秦儿女的坚韧，都是陕西最生动的文化注脚。剧集外异俗大剧院的秦韵回响，美食街巷的烟火升腾，千年古都的文脉绵延，也组成了陕西鲜活的文化名片。今天的天下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早就听说年轻人的诗和远方已经悄悄从网红城市转移到了村口的大树下，今天咱们就说说身边一个宝藏乡村，安徽宣城的福岭村。这地方可不简单，600年的徽剧，百年的徽墨，千年古道，全都藏在这儿。来到这里，你能穿上百年前的戏服，当一回穆桂英，亲手抡一抡八斤重的墨锤；你能走一走当年徽商闯天下的古道，再吃一顿地道的10碗8徽菜。更绝的是，村里的老祠堂还改造成了时髦咖啡馆。金山石语茶加美式的创新混搭，味道那是格外的清新。在这里，年轻人回乡开民宿做非遗体验，老村子一下就有了新活力。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福岭村，看古建，听老戏，喝咖啡，体验一把有文化又松弛的寻味之旅。
2: 有一个千年古村落叫福岭村，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目前仍然占村庄建筑面积的一半以上。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就会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3: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3个响亮世界的名号：徽厨之乡、徽菜之乡和徽剧之乡。爱研究美食加文艺，这儿的人一定特别的热爱生活。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一起去认识他们吧。
2: 村里自南宋以来就有5回演戏的习俗，是徽剧的发祥地之一。在村中心有一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万年戏台，至今仍在沿用。在这里，记者遇到了村里的老艺人，他们成立了徽剧研习社。从1830年福岭第一座戏台建成到如今，徽剧一唱百年，一腔一调早已化作香烟，融入乡愁。
4: 我们这个叫做和尚帽。
3: 和尚帽，
4: 你把这个头发
3: 弄起来，
4: 弄上去，等一下戴那个头盔，那个凤冠。

0: 那时候呢，他就不理头。
1: 哦。
2: 做灰具妆造所有步骤都有着严格的顺序，前期准备妥当后，老艺人才拿出了一套压箱底的戏服，这可是轻易不往外展现的古董宝贝呀。
0: 这个上面有年份的，就是民国十年，就是我们风岭村呢，就是有三个门派，上中下，这个呢是中门的戏服，
1: 还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
0: 这是一件帅衣，
1: 这个全都是手工绣的是吗？
0: 纯手工刺绣的。
1: 哦、
0: 这个衣服看到是破掉了，但是你如果到晚上，你要是那个灯光打起来，还是很脆的。
1: 那这个是哪个角色的衣服啊？
0: 这个呢是睡穆桂英挂帅的时候。
1: 穆桂英挂帅、哎呀，那太好了，我太荣幸了，我也扮一次穆桂英，扮一次女将军。
2: 身穿百年前的灰具帅衣，头戴将军凤冠，记着一下子就来了戏瘾，说什么都要学几个穆桂英的戏剧动作，可看上去简单的拿枪和走路，实际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3: 打仗嘞，两个人要打嘞，那你眼睛就看上来，也手一起去这样子，这个枪要拿来这个地方，也不能拿在这个地方，
1: 要拿在靠前一点的地方，按住它，
3: 按住它。
1: 哦，
3: 手把要朝前面，镜子不要太宽。
1: 哦，
3: 要这样子。
1: 哦，要小一点。
3: 对。
1: 哇，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找到那个感觉了。
3: 手就起来，这个脚就起来了。
1: 脚起来。
3: 再出去，插过去。
1: 然后
3: 又转过来，个枪这样子。
1: 哦，转过来。
3: 然后又放过来。
1: 放过来。
3: 这个手跟走，一起走。
1: 哦、
3: 这个脚马上推起来。
1: 哎呀。这个手脚配合起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看您做好像很轻松，但我做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点不协调。
2: 每逢过年过节，福岭村都会在古戏台上演徽剧经典剧目，为了更进一步推广徽剧文化，他们还把村里的一间祠堂改造成了徽剧博物馆，馆内展陈着精美的古戏服和唱戏道具。
3: 这我们徽剧呢历史有60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面具不讲话的，所以我们叫不开口戏，也算徽剧的源头开始，就从这个面具开始的。以后他改了唱的嘛，唱的他要穿戏服嘛，所以他这个头饰啊全部改掉了。我也是爱好，我的12岁就是上台了，开始唱戏，白天嘛就是干农活，到晚上嘛要唱戏嘛。我们这里有个锣鼓响是加把羊，哪里拿锣鼓响了马上就跑了去看。
2: 对徽剧的热爱已经镌刻在了福岭人的基因里，代代相传。从2003年起，福岭小学就开设起了徽剧童子班，邵光宇老师也定期会给孩子们上课。一朝一事就是一粒种子落在孩童的心田，
3: 现在把这个童子班就是把这个徽剧传承下去，那么从小孩传好啥。
2: 福岭对徽剧进行了抢救性保护，水淹七军、万花献瑞、引凤开台、龙虎斗等经典历史剧目得到了传承。说到传承，在福岭村传承超过百年的不只有徽剧，福岭还是徽菜徽厨之乡。福岭村有经典的民间宴席十碗八，一般在婚寿吉庆招待贵宾时操办。到底有哪些菜品？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4: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吉祥如意、火葬头
1: 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客人来了、我们先说个吉祥话、上这个整鸡。
4: 对，
1: 接下来是什么？
4: 海参子，山珍海味的意思。
2: 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寓意，这就是十碗八的特点，它包含着福岭人满满的诚意。
4: 红烧肉是发红红火火，发包发包发的意思，
1: 发财。
4: 发财。我们把中间这个包打开以后，红烧肉夹在中间，它里面那个油全部吃到这个包里去的，那就是咬起来特别香。
2: 十碗八的最后一道菜是红烧鱼，是整个宴席里必不可少的。
4: 这是红烧鱼，我们一般都是当地的草鱼。假如说接待女婿嘛，可以，整条的， 忙忙整整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1: 哎，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哎、又是整鸡、哎、又是全鱼的。
4: 那肯定呗，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2: 十碗八的意思是由八只冷碟、十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斗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六十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4: 哦，这里有哦。哎，硬竹笋吗？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成笋干好吃。
2: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福岭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4: 南京给我开过了我的眼界，我待了这几年没白待，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也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的游客在福岭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好，希望福岭越来越好。
2: 从福岭村走出去的徽厨遍布世界各地。据史料记载，清同治11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福岭人邵培瑜就在苏州开设了第一家徽面馆。福岭的徽厨沿着徽杭古道出发，带着家乡的味道和记忆闯荡天下，而如今这条徽杭古道成为了福岭村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徒步游玩。
5: 我们这个古道的历史呢，应该是有1100年了，唐朝末年开始就有了。
1: 这个路是就是唐朝原来的样子吗？
5: 不是，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唐朝它刚刚开始，人家走不路的茶商走出来的路呢，它是很窄很窄的那种泥土路。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是那个兵部尚书胡宗宪，他是我们绩溪人嘛，在当时在家丁忧3年的时候呢，是捐资募资来修的这一段路，是明代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
1: 500多年前是修成了这种有石板、有台阶的样子。
5: 是的，是的，是。
2: 当地的俗语说，不慌不忙三天三夜到余杭。如今从福岭到浙江的浙基田村保留下来的这段长度约20公里，游客们要走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呢。
6: 很累很喘，
7: 已经很喘了，连续的爬坡很喘了，比平时有氧运动半个小时还要喘。
8: 已经能看到连绵的山峦，然后山清水秀，然后负氧量很高，然后竟然闻到那种青草香味，对，所以我期待往里面走会更加的漂亮。
2: 不但风景如画，徽杭古道还和徽菜紧密相连。当年徽商们就是沿着这条古道把外地的新奇食材运回来，再把制成的美食带出去。相传在1751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扬州接驾人之一徽州籍大盐商鲍淑芳承担全部费用，鲍命家厨制作当地美食鹿菜鸡进贡，得到皇上的夸奖，并赐名为如意鸡。传说当时乾隆提出，只要鲍淑芳捐修800里河堤，发放3个省的军饷，就恩准鲍家建一个义字牌坊。当时鲍氏宗族已受恩准建造了忠孝节3座牌坊，就缺一个义牌坊。此次以如意鸡为契机，鲍淑芳终于得以完成4座牌坊的夙愿。漫步在美丽的古村落，你一定会被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的美所吸引驻足。徽派建筑宛如一件典雅的艺术品，坐落于山水田园之中，砖雕、木雕和石雕被称为徽州三雕。三雕的历史源于宋代，至明清而达极盛。徽州三雕的木雕代表作就在龙川的胡氏宗祠里。那么木雕的精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6: 我们这个木雕嘛，像这个胡氏宗祠，它就是木雕艺术的殿堂。整个祠堂占地有1564平方米，分三进，这样我们

0: 走到这里是第一届，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台阶走上来就第二进，这是正厅。这里面嘛就是寝楼，台阶从中间这条甬道走上来，就代表一种步步高升这样美好的这样寓意。说到这个木雕的精美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代表性的四合同，第一幅是荷花跟螃蟹，就是和谐。
1: 我看到一个小螃蟹了。
0: 然后第二幅荷花跟这个鸳鸯，就是家庭和美的意思。这第三幅是荷花跟这个虾，就是和顺，人与人相处和顺。第四幅嘛，荷花跟青蛙，蛙这个鸣叫声是非常响亮的，就整个社会和鸣，整个社会叫做和鸣之音。
1: 这总共有多少幅这样的图啊？在这个屋？
0: 这个一共有24幅这个荷花图，整个这个厢房上面。
2: 胡氏宗祠门头木雕中有以胡宗宪抗倭故事为主题的图案，展现了胡宗宪在抗倭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木雕艺术也向精雕细刻过渡。到了明清年间，三雕艺术发展最为鼎盛。徽派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可以到议事尚书方，这座始建于明嘉靖41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的建筑，它的石雕到底有多绝呢？
0: 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台梁式建筑。
1: 什么意思呢？这个台梁？
0: 它就是三道门，三门四柱，五楼五层，一层一层的五层。它这个石雕我们看到有三层，第一层是那个仙鹤腾飞，第二层是那个双丝滚球，雕刻每一层代表的就不同的含义，而且它都是镂空雕嘛。还有上面那个两个小窗户那里，看到两幅花瓶，正反两面都是的，它是纯镂空的，那个是很难雕的。
2: 而砖雕的题材也十分丰富，包括翎毛花卉、龙虎狮象、林园山水、戏剧人物等，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明末清初，由于富商们对豪华生活的追求，砖雕的风格渐趋细腻繁复，而且尤其注重门罩的雕刻。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他们财富和身份的门面呀。
3: 像我们徽派的，他是经商嘛，在外面赚了钱回来，就是为了更好的体现门面，就是在门上面就花的功夫很大，雕得很精细很完美。像外面可能就是说比较就是大气，雕得很粗犷，我们这边叫西陵，层次比较多，在立体感也很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像独立的。再还有一些花纹啊都是镂空的。
1: 那像咱们现在的砖雕技术跟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3: 像现在跟以前比，在技术上面，像比较设备啊，各方面都比较专业了。现在的门都比较大。所以现在的砖雕都做得很大幅。就比较大。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广，就是说现在民宿啊，酒楼、茶楼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一些场所，用的也比较多。
1: 像是咱们这儿可能村村都开始发展民宿和旅游的话，
3: 对
1: 是不是就刻得多了？
3: 对，像现在古民居的国家也振兴这个新农村嘛。对，所以它这个需求也比较大。
2: 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当地徽府并重新修缮了部分砖雕门楼。这些修旧如旧的古建筑让外地游客大加赞赏。
4: 景区不错，保存了原始的面貌。
5: 想要自己在工作之余能够逃离城市，然后来到大自然。
2: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村民收入的增长。以龙川村为例，2024年所有农家乐产业增收超过1000万，村集体的收入也达到了120万左右。
1: 皖南这边的古村落啊，其实规模都不太大，有的村庄甚至10分20分钟就全都逛完了。我们外地人来看呢，这边都是粉墙黛瓦的徽派之美，可是当地人却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以徽岭山脉为界，分为岭南和岭北两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像是福岭村呢，它就属于岭南，而岭北你要到上庄去体验。那究竟南北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奇遇呢？我们一起到村里去看一看吧。
2: 记者在岭北第一站来到了上庄村的制墨厂，徽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焦，香味浓郁，锋机逆离等特点。2015年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胡家明和胡翠霞妇女一直致力于推广徽墨文化。 游客在他们这里不仅能买到正宗徽墨，还可以参观手工制墨流程，体验传统徽墨制作工艺。比如这锤墨，它可是影响徽墨品质的关键环节，记者也迫不及待要试一试。
6: 看你试试看。
7: 哎呀，我的天，真的是很沉啊！我刚才看您特别轻松的打，我还以为它很容易拿起来呢。
6: 我们是习惯了，这个锤是八斤重的锤。
7: 嗯。
6: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7: 嗯。啊，就直接这样砸下去就行了。
6: 砸下去就行了，哎。
2: 锤墨能够增加墨坯的韧性和细腻度，经过反复锤打，墨质会变得更加细润圆和，墨坯的内部结构更加紧密，成型后的墨锭不易碎裂，书写或绘画时更加流畅。2024年，由绩溪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安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举办了“感知中国，走进绩溪国际留学生文化交流体验”活动。来自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22个国家的29名来华留学生走进绩溪古村落，感受徽文化。胡家妇女的制墨厂就是其中一站。留学生们在这里见识了徽墨制作工学，感受到的不只是技艺的浑然天成，更有非遗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瑰宝的崭新生命力。
8: 啊，像我们的墨块呢，你要是用它来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它可以留存百年千年，它不坏的。你真的把一些制作工艺给他们看，他们就会觉得很神奇。通过我们这种体验方式带来人流量，每一年的话都有差不多5000人左右的一个人流哈。也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带动了我们农村我们当地的一些农民的一些收入啊。因为你像我们制墨这一块，也用到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农民工，现在他们可以说比以前有可以达到2-3倍的一个收入吧，可以这样讲。
2: 沿着山路向上攀登，来到海拔500至900米的山坡峡谷中，你就会到达金山村。这里有一种茶名为石榆，这种茶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在明前采摘，而是要等到谷雨前后。记者采访时刚好赶上这里最忙的采茶季。
9: 我们这个海拔高，在气温低，所以长得迟，所以这个营养物质多啊。哎，其他的茶都是老早就要采的，我们这都是在谷雨前摘茶。
2: 为了让来到金山村的游客更全面地了解当地茶文化，吴建军修建了非遗传承园，在这里可以体验茶叶的制作过程，包括采茶、发酵、杀青、炒制等环节。
9: 我们合作社有400多个农户啊，但是影响编辑的这个农户就多，有几千户，而且从上庄镇都辐射到整个8个乡镇，一般农户的那征收1到2000块钱。
2: 茶农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新奇的点子就多了。随着乡村有的火爆，茶叶也有新的喝法，究竟会是什么样呢？
7: 走了一段长长的青石板路哈，我就是为了来找这样一间咖啡厅，因为当地人告诉我说它是拿祠堂改的，特别的不一样，并且呢说这里还有一种咖啡是拿金山石榆茶和美式做在一起，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赶快去尝一下。小姐姐，你的石榆茶开好了。哎，没我想的那么苦，
10: 因为会有茶的味道在里面。
7: 对，有一股那个茶的清香。
2: 把一间老祠堂改成新潮咖啡馆，咖啡店主汪婷介绍，这其实是一次偶然间做出的决定。
10: 因为我老家也是这边的嘛，所以就是也很近，然后呢就想着就到处来转一转看一看这样子的，然后发现这个村子嘛就是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个好地方。古话说的，其实好的建筑一些木头它都是要通通风，有人进来才会有点人味儿，对吧？它木头其实也会保持的会更长久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它开放打造利用一下。
2: 汪婷在山东读完研究生后，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她毅然决然地回到村里创业。许多人一开始是不理解的，但她自己却有不同的想法。
10: 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嘛，大趋势是国家也是蛮鼓励大学生返乡做文旅这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咖啡加民宿这种新的业态，就是也在乡村其实也蛮吸引年轻人的，能够增加一点乡村的活力。我们

0: 旺季的时候呢，就是人流量非常大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在过年期间嘛，我们当时有卖出了将近5000杯。觉得我们家乡皖南其实就是一个有山有水，然后风景啊、人文都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村里的年轻人活力满满，就像岭北特有的美食一品锅，层层叠叠，热气腾腾。在徽州的传统习俗中，每当有重要的节日或客人来访，邻居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准备这道丰盛的菜肴。食材的摆放顺序固定，一般底层为素菜，如萝卜、干笋等，接着是豆腐包、红烧肉等荤菜。最上面一层通常为鸭蛋夹，需铺成外圆内方的形状，寓意为人处事的规矩。食用一品锅时，需自上而下一层层吃，这种吃法不仅有助于保持锅内食材的层次和口感，也寓意着生活的有序。随着游客越来越多，不少闲置的民居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民宿、咖啡馆、茶馆、农家乐，村民们也正在积累着乡村旅游的经验。再宛如彩色山水画卷的千年村落，徽剧的腔调、徽菜的味道、粉墙黛瓦、炊烟袅袅，假期的美好就希望这样静静地度过。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逛完了宝藏乡村，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吃。您爱吃面吗？您见过能吹泡泡、能当吸管用的面条吗？这不是魔术，是陕西无卜的手工空心挂面，细如发丝，根根空心，一吹就冒泡，吸一口还能喝到汤汁。做这面可不容易，醒发6次，看天吃饭，湿度差一点都不行。还有内蒙古的油面，讲究3熟：炒熟、烫熟、蒸熟，香得让人流口水。可传统油面做起来太麻烦，现在好了，有人把它做成了泡7分钟就能吃的速食油面，口感居然跟手工的一样好。老面新做，既保留了老祖宗的智慧，又照顾了咱们现代人的快节奏。想尝尝能吹泡泡的面条吗？想试试开水一泡就好的油面吗？我带您去尝一尝。
7: 在中国人的饮食哲学里，面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从南到北，从春到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令，各有各的面。兰州牛肉面香辣过瘾，山西刀削面香醇筋道。这一碗碗面，不仅是果腹的食物，也是世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岁月积淀的生活滋味。今天首先和大家要说的第一碗特殊的空心挂面，来自面食王国。它历史悠久，民间相传兴起于汉唐时期。不过和其他地方空心挂面的制作技艺不同的是，这里的面非常依赖当地的天气环境等因素，而且看上去也和其他类型的面条长得不太一样，你甚至可以拿它来吹泡泡。陕西省是碳水大省，这里的人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 一碗面到底好不好吃，就要看这里的嗦面声够不够响。
8: 筋道酸爽，香而不辣，口感特别好，特别筋道。
7: 看似一碗再寻常不过的挂面，真有那么好吃吗？
9: 特别好吃，汤酸面呢又甜，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呢，真的是特别上瘾。
7: 这面不仅好吃，还有一个绝活，能吹泡泡。
10: 你试着吹。
9: 我吹。
10: 哎，你试着吹。看它冒泡、哎，对，
9: 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10: 那不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9: 啊，出了很多泡。

0: 对，
1: 嗯，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0: 那不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1: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
2: 五堵县手工空心挂面是当地的美食名片。空心面在其他地方也有，不过陕西五堵的空心挂面细如发丝，中空如竹，不仅爽滑筋道，这天然发酵形成的蜂窝状微孔还能吸附汤汁，让面条更加美味。在五堵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
1: 哎，大哥，
0: 哎，
1: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0: 对，我就是做挂面。
1: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0: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2: 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他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五堵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五堵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张彦兵是榆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五堵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十多年的揉面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0: 过去有12道工序，全是有6次醒面过程。
2: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1: 大哥，咱这一步叫啥？
0: 这步叫上筷子。
1: 上筷子？
0: 对。
1: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0: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儿插到这个眼里，
1: 插进来。
0: 哎。
1: 哦。
0: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折住，对着这么长，
1: 对折住，
0: 哎，对着15公分、嗯、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传到这个上，
1: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0: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
1: 嗯、
0: 一圈是交叉的，
1: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八字，
0: 对，
1: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0: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然后挂到外边的话，从下面往上一封，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1: 就分开比较好分。
0: 对，这就是上面再往上一岔，
1: 嗯，
0: 一封就你看，就是它，
1: 嗯，
0: 然后每根面就互不粘连了。
2: 五堵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0: 稍微把面挖开两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这块开。
1: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吗？
0: 断不了，这样是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1: 这样可以。
0: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了。
1: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
0: 对对，
1: 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0: 就是弹性挺大的。
1: 嗯。
2: 缠面上木杆，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彦兵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面条久放容易干裂，容易破坏它的空心结构，这时就要把握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速度，并且起木杆时还得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1小时后，上好筷子的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0: 醒了1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2: 醒发是制作空心面条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

0: 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胀发性和延展性。五谷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五谷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彦兵却不干了。
1: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2: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1: 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2: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1: 有啊，空心度和这个天气就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2: 现在湿度是30%。
1: 对。
2: 那大概要到多少？
1: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0: 原来制作空心挂面对天气有着很高的要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阳光、温度和湿度更是一样也不能差。否则面体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彦兵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再拉一下。哦，它断了。
0: 看你这个太
1: 速。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就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到点儿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0: 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
1: 嗯，
0: 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干。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曝晒，能够让面条由内向外收缩形成空心。几辈人传承的手艺让面条银丝倾泻，根根均匀，加上黄土高原适宜的气候，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哎，这个不往下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查一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醒了六次的这个挂面不往下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吴卜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每天凌晨3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

0: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活猪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软，特别筋道，
1: 对，
0: 而且真的是
1: 很光滑，
0: 对，很光滑，一咬就化，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
2: 五谷县的空心挂面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容纳万千滋味。与空心挂面是五谷的名片一样，油面也是内蒙古的招牌。在很多内蒙古菜馆，当家主食就是油面。油面独特的香气和口感，镌刻着内蒙古人关于家的温暖记忆。小小一碗面，内里大乾坤。而要激发出油面独特的香气，同样需要复杂的工序。
3: 这不就普通面条吗？有什么难做的？
4: 要不你试一下？
2: 试试就试试，咱们从和面开始。
3: 面是加完了是吧？
4: 对，
3: 倒水。您这用了什么呀？
4: 用的是开水。
3: 开水和面啊？
4: 对。
3: 平时也没就开水和吗？
4: 对对。
3: 好烫啊！
4: 速度快点，赶紧烫才烫出来才香了。
3: 先来和吧，太烫了，这手伸不下去。
2: 油面怎么非要用滚烫的开水呢？原来相比普通小麦，油麦的生长期普遍要短一些，磨成油面后颜色略暗，质感略粗，味道似乎也不够香。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做熟最能激发面的香味儿，一次不够香，那就多来几次，这就形成了制作油面三次成熟的特殊工艺。
4: 开水一泼就是一熟，
3: 要开水把它烫熟啊？
4: 对，香味就出来了。
2: 香味是出来了，但是这三次成熟的过程听起来就挺麻烦。我们算了下时间，从和面到制作再到蒸煮，做油面的时间怎么也要一个小时左右，而且对于技艺的要求挺高。就拿搓条为例，力道必须均匀，否则还没入锅就通通断掉。这可是名副其实的费时费力，很多消费者也反映油面好吃不好做。
5: 这油面特别好吃，但是呢，在家里面做的比较麻烦，所以就选择来的这儿。
4: 长时间的，又不太会做。
2: 油面中含有钙、磷、铁、核黄素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对身体健康有益。但是在家里做油面，流程麻烦，还需要技术。不能想吃就吃，影响了油面的普及率，让这种健康的粗粮面临不好卖的困境。不过我们到访的这家菜馆却有一种特殊的油面，放碗里一泡就能吃。
3: 这也是油面啊？
4: 对，这是速食面，这拿开水一烫一泡，泡7分钟就能吃了。
3: 能好吃吗？
4: 好吃，一样的。
2: 原本一个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只要7分钟就能直接吃了。那这速食油面味道到底怎么样？速食油面泡成后，面型偏细，形态均匀。我们把它和手工做成的油面浇上同样的卤，随机给消费者品尝。
6: 都差不多，都挺好的。
7: 挺筋道的。
8: 一样好吃。
9: 我觉得这两个味道都还可以，然后就这个细的更顺滑一些。
2: 速食油面口感和味道上不输手工制作的传统油面，这让我们感到意外。不过它是如何保证口感和味道的呢？化繁为简后，这种速食产品还能够保持油面原有的营养吗？清水河县是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地形复杂，黄土覆盖较厚，寒冷干燥，是我国主要的杂粮优质产区之一。之前大家品尝的速食油面就产自这里。
10: 院子里面闻着好香啊，你在炒什么吗？
2: 下午2点多，当我们进到这油面加工厂里，一股让人闻了止不住咽口水的麦香扑鼻而来。跟随着浓郁的香味儿，我们找到了一间厂房，在门口遇到了这个加工厂的负责人黄福兴。
11: 啊，你好。
3: 不是你们是在做饭吗？
12: 不是，您可以跟我进来看一看。
2: 刚进车间，我们发现了工人们正在往锅炉里添煤，锅炉的温度达到了260摄氏度以上，几口大锅冒着热气，里面翻炒着的正是油麦粒。
12: 现在正在炒油麦呢。
3: 不过很烫啊。
12: 对，不能碰啊。
3: 不能碰啊。
12: 你看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2: 黄福兴说，这就是常说的油面三次熟制的第一熟。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2: 油麦经过炒制了之后啊，它的香气会挥发出来，而且在磨粉的时候更易于磨粉，磨出来的面粉更加筋道，传统工艺里面必不可少的一步。
2: 黄福兴说，虽然要把油面化繁为简，但是油面的制作过程还是要最大程度的坚持传统。炒好的油麦经过筛选，磨粉，油麦粉就生产出来了。接下来，这些油麦面粉被送到了精加工车间，化繁为简的速食油面，七分钟就能吃的秘密就在这里。经过消毒，我们进入了油面的精加工车间，宽敞明亮的开放空间，大型的食品加工设备，让这个油面加工厂很有现代化的感觉。
1: 产量更高，然后质量更稳定，比之前的生产的效率更高一些，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一条生产线。
2: 先进的生产设备自然是用人少效率高，可我们发现在这生产线开始和面的部分却围着几个工人忙前忙后的。说好的自动化呢，这不还是人工操作吗？而且这些工人师傅的行为都挺奇怪的，他们在干什么呢？
7: 再来点水。差不多了。
2: 往搅拌的面粉里加水，再用手把面捏挤，再松开，然后再往面粉里加水。加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可是决定油面好吃与否的关键步骤，弄不好整批产品都不合格。而这些捏面的人必须是厂里的技术能手，在这个岗位上至少工作了10年以上，极富经验。看来看去，不就是捏个面的活吗？这哪里需要技术呢？而且他们这捏来捏去的，到底在捏什么呢？
7: 捏水缝，看水缝大小了。
3: 这就能捏出来吗？
7: 对对对，手感就能捏出来。
3: 那怎么个捏法呀？为什么能捏出来？
7: 让手感一捏，抱团就行，那一双手它散了，一散了就行。
3: 我看看，给我捏捏。
7: 对，我捏捏的啊。
3: 我看怎么算好合适的。
7: 对，就这么再一捏，再抱成团，一晃能散了散开。对，就这种。
3: 哦，就是说一捏能捏住。
7: 对，
3: 能捏成团，但是一打开。
7: 对，一打开它散了。
3: 它还要散了。
7: 对对。
3: 这就是合适的标准，
7: 对
3: 是吧？
7: 倒好。
2: 原来捏面还有这么多讲究，捏的手劲多大，怎样观察面的状态，然后需要加多少水，都需要常年积累的经验才能又好又快地完成。可为什么面里加水这件事儿需要这么严格呢？
7: 这个水必须得总调，太大了咱们出那个面就不爆团了。
3: 哦，
7: 对，就不能用，太小了它机器就压了大就挤不出的。
2: 精确和面后，自动化的制面设备开动，七分钟就能吃的速食油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的味道和营养能赶上我们手工制作的油面吗？
3: 这面都过出来了，这是刚才上完的面粉吗？
12: 是的，这就是咱们刚才在那边拌料完的面粉。
3: 哦，
12: 然后加工成的面条。
3: 这么快就做出来了？
12: 从面粉到加工成的面条大概用2到3分钟。
2: 别小看这2-3分钟的时间，油面在生产线里经历了面粉熟制和面条熟制的过程，加上之前油麦的炒熟，也完成了三熟的洗礼。这面条出来就可以直接食用了，可人家传统工艺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2-3分钟就完成了，没了时间的沉淀，这风味和营养能好吗？
12: 它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工艺，短时间里面的话高温高压，短时间的话把这个营养风味和这个营养物质都锁在里面了，所以口感还特别好，比较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个油麦的表皮和肤质，营养更丰富一些。
2: 加工出来的速食油面经过烘干包装就可以到消费者手中了，只要撕开包装浇上开水，七分钟浸泡， 就可以轻松愉快地享受油面的美味和营养。但不是所有的油麦都能成为速食油面的原料，它必须具备很多苛刻的条件。清水河县的韭菜庄乡多山多丘陵，是全县平均海拔最高的乡镇。在这里有一片500亩的油麦种植基地，专门为制作速食油面提供原料。
12: 但这个交通虽然说是不太便利啊，但是油麦呢非常适合种植在这个高寒地带啊，土质特别好，然后这个温差还大，决定了我们这里的这个油麦啊，它具有非常高的一个品质。
2: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劳作中，人们对面食的探索从未停止，不断地在创新面的制作技法。陕西五补的空心挂面把面粉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时间、手感，甚至四季的流转，都被揉成面条的一部分，打磨出独一无二的风味。速食油面化繁为简，借助现代技术还原传统工艺，让地道油面变得触手可及。人们顺应天时，依托地利，将最常见的粮食打磨出千般姿态，造就了百花齐放的面食江湖。老面新花样背后依托的是劳动人民世代积累的智慧，根植于农人对粮食最深情的理解，反映的是人们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7: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年入夏和高温天气可以说来得比往年都早一些。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六到八月全国气温总体偏高，高温日数偏多。炎炎夏日，穿上凉爽透气的衣物多少会抚平我们燥热的心。那么天然的棉、麻、丝、毛，还有人造的经纶、氨纶、涤纶，哪个穿上更舒爽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纤维与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讲师陈佳慧来给我们说说这其中的门道。
3: 首先问一下陈老师哈，就是这个衣服穿起来凉快不凉快，咱们学术上是有什么指标来衡量吗？是有比如说透气性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指标？
4: 当然了，这种就是穿衣服凉快不凉快的话，相当于它是对我们这个舒适性的一个评价。然后呢，我们国家呢对这种舒适性一般都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比如说像透气啊、透湿啊，这些都有这种相关的规定。然后怎么去测试，测出来的结果怎么能达到就是哪个评级它才算是比较透气，或者是比较透湿，或者是比较舒适，这样一个就是概念的。
3: 就是咱们这期的主题是如何穿出清爽一下，就是面料上怎么穿更清爽。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那个内容，就说夏天穿什么面料衣服更凉快，就答案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麻、亚麻、雪纺、莫代尔，还有各种的棉。是不是这些可以分为天然面料和人造面料？
4: 对的。其实我们这个面料呢，它是就是是由纤维组成的。那我们说什么是纤维，我们简单的说啊，其实就是我们织衣服的那个一根一根的线，我们叫做纤维。然后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面料有什么优缺点呢？其实就是看这个纤维的组成就可以了。其实纤维呢，我们就是把它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这两种。然后像这种天然纤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棉毛丝麻呀、棉花呀，或者是羊毛啊、蚕丝，这些麻纤维，这些都属于天然纤维。然后化学纤维呢，其实它也有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就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纤维其实我们应该也接触过，比如说像市面上的一些粘胶纤维或者是莫代尔纤维，然后它们都属于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然后另一种就是合成纤维，其实也很常见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穿的这个涤纶的衣服或者是尼龙的衣服，它们都是属于合成纤维的。那么化学纤维其实是我们就是自然界中没有的，是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就是化学制备手段制备的，所以它们就叫做化学纤维。然后像由天然纤维组成的面料，我们一般就叫做天然面料。那么人造的面料呢，我们就说是这种人造的纤维组成的面料。然后一般天然纤维的就是像这种亲水性相对来说都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感觉好像是穿什么棉的 T 恤啊，夏天，或者是棉麻的这种衣服会相对来说舒服一些。
3: 那就是这种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这两种面料有什么明显的优缺点吗？
4: 像天然纤维的话，它最明显的优缺优

0: 优点的话，就是它是就是亲水性比较好嘛，就是像一些棉花呀、蚕丝啊、羊毛，它们的亲水性其实都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是夏季选择的时候就会感觉穿上舒服一些。但是它的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它的可能一些，比如说化学稳定性就不是特别好了。然后，而且它的就相对于一些化学纤维来说，它的成本可能也比较高，而且就是保存也没有那么容易保存，就是可能会不太防霉呀、防虫蛀啊。然后像洗涤的时候，可能就是注意事项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那化学纤维就是因为它是人造的嘛，然后它的就是。大多数吧，化学纤维它的这个化学稳定性就稍微好一些，还有就是化学纤维的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就是像现在的涤纶啊、锦纶啊这些，它的成本相对比天然纤维都是要低一些的。如果是羊毛的话，它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洗涤的时候就是。得用这种中性的，就是包括蚕丝，它得用这种中性的洗涤剂去洗涤。然后，如果是我们常用的这种肥皂啊，或者洗衣粉稍微偏碱性，可能对它就是有一些伤害。然后我们在洗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洗衣液上面可能会有标明，就是说这个洗衣液是不是适合用作洗。就像羊毛啊、蚕丝啊这些制品，因为它们来说相对就是洗涤的要求就高一些，包括蚕丝也是这样的，它们是相对来说比较怕这种碱性的物质。
1: 就是天然的纤维其实会更娇贵一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对它们的保存，包括就是洗涤，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些，
1: 您刚才提到了羊毛哈，就是在这个我刚才说的搜索夏天穿什么面料更凉快的时候，也有人提到了说精纺羊毛，就是夏天穿羊毛真的能凉快吗？这个羊毛制品像毛衣啊、毛外套，我们不应该都是在冬天保暖的时候穿的吗？
0: 对，我们其实说传统的就是这种羊毛制品，我们都是在比较冷的时候在穿它。但其实羊毛本身它的亲水性，它吸湿性能是很好的。如果说我们把就是这个就是衣服处理，就是做的时候面料做的时候给它做薄一点，就是不要做成这种厚重的衣服，它其实就不会有那么热了，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夏天的衣服一般都是比较薄的嘛，然后冬天的衣服都是比较厚的。它其实织物越厚，然后它里面能就是存储的这种静止的空气越多，它就会越保暖。因此呢，我们在处理羊毛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什么它叫这个精纺羊毛啊？它其实也是就是比较细的那种羊毛，然后做出来的面料其实也是比较薄的。然后这种比较薄的面料呢，做成的织物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热，夏天穿也可以。然后再结合羊毛本身它自己这个吸湿性比较好，所以它夏天穿也是可以比较凉快的。
1: 就是羊毛 T 恤也是很凉快的，只要它足够薄。
0: 对。对，因为羊毛本身它的就是吸湿性是比较好的，它也是属于穿上非常舒服的这种面料。
1: 说一点这几年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些新的面料哈，就比如说现在防晒的话，大家都会戴冰袖。冰袖戴手臂上呢，确实会比较凉，就尤其是当骑车啊，有风吹过的时候，那冰袖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0: 我们现在市面上买的冰袖的话，应该大多都是这个锦纶加氨纶做的。锦纶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尼龙纤维，里面的氨纶呢，它起到的就是给弹性的作用。因为我们戴冰袖的时候，一般都是贴在这个手臂上的嘛。那这个冰袖为啥这么凉快啊？首先一个就是它这个用的。这个纤维里面大部分是这个锦纶，就是尼龙纤维。那么锦纶它本身呢，它的导热系数啊是

0: 比较高的，就是它的导热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就能很快的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热导出去。但其实我们戴冰袖的时候，也就是刚刚戴上的时候比较凉快，如果戴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就是这个热交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们就没有感觉到它特别热了。那么除了这个就是由纤维本身带来的这个优点之外，它现在呢，就是这种化学纤维啊，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通过调控这个纤维的结构，或者是这个面料的风格，它能就是让这个面料更就是舒适一些，就是更凉快一些。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它在就是制备这个化学纤维的时候，它可以往里面加一些功能性的物质，比如说像这种贝壳粉啊、云母粉啊，它们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凉快，就增强了这种散热性。因此呢，我们戴冰袖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好像是比较凉快的啊。
1: 那我看好多冰袖在宣传的时候说什么是冰丝材料，这个冰丝材料它是一个商品名字，还是说它是就是一个材质的专有的一个名字呢？
0: 我们说冰丝材料，它其实不是一个纤维的名称，就是我们刚提到了，我们说这个面料都是由纤维组成的嘛，纤维就有点像是我们这个纺织品的一个最小的基本单元，那每一个纤维它都有就是自己的名字的。其实冰丝并不是某一种纤维的名字，它可能是某一类商品名或者是其他的。然后像我们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些什么涤纶啊、锦纶啊、氨纶啊，包括羊毛啊，这些才是就是纤维的名字。那么，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就是说到这个冰丝材料，有的它可能说的就是很笼统，它可能只是把这一类就是摸起来比较凉爽的这个纤维叫做冰丝材料。
1: 就是并没有一个严格上的学术上的定义，说冰丝是什么什么什么纤维组成的，就目前还没有，是吧？
0: 对，其实是没有的。
1: 那就是说像冰袖这样的材质，因为比较凉爽嘛，能做成衣服吗？
0: 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市面上买到的这个冰丝，大多是这种锦纶或者加上氨纶，或者是这个涤纶加氨纶做的。那本身锦纶和涤纶，它就是做衣服的一种原材料。涤纶其实我说了很长时间啊，它其实就是聚酯纤维，就是我们在市面上现在看到的，可能大多数的衣服都是聚酯纤维做的。那我们国家也是这个产聚酯纤维的一个，就是产量大国。然后聚酯纤维本身呢，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是，就是低一些的，就是常规聚酯。当然，现在像这种有很多功能性的聚酯，就是也是做衣服的，比如说像我们做这种运动面料、吸湿快干这种面料，基本上都是用聚酯纤维做的。所以像这种冰丝，就是像这种冰袖本身就是做冰袖的这个材料，肯定是可以用来做衣服的。只是说，需要根据比如说这个衣服使用的场合或者是功能不同，我们这个纤维的比例啊，或者是这个纤维的结构啊，或者是往里面添加的这种功能性的物质，会有所调整。
1: 您也刚才也提到了速干的运动衣，像这样比较利于排汗的这样的一个面料，就都是聚酯纤维，是吧？
0: 现在的就是运动品牌基本上做速干衣，就是这种功能性的这种 T 恤，基本上都是聚酯纤维做的。对，它是功能聚酯，功能性聚酯，它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聚酯纤维做的。我们在说这个功能性聚酯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功能性纤维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纤维的这个截面结构对它进行了调控，就比方说，其实这个聚酯纤维它本身截面是个圆形的嘛，如果说我把它做成一个 多沟槽的这种结构，它就比如说像十字形啊，或者是像这种花生形啊，或者是像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异形的，这个不是圆形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有利于这个纤维的导湿和导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功能性的聚酯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完这个聚酯纤维，或者是做这个聚酯的面料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后整理，就比如说，稀释速干吧，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速干的整理，那么它本身就也不是一个常规的聚酯的面料了，它就属于一个功能性的面料了，因为我们赋予了它一些其他的功能。那么除了速干之外，可能就是冬天的一些，发热保暖呀，这些都是就是相当于我们赋予它的一些其他的功能。除了结构之外，包括它的内部，比如说我们添加了一些功能性的材料，或者是我们对面料做了一些功能性的涂层，这些都算是就是对它进行功能性改性或者是处理这样子。
1: 我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推送，夏季天丝垂感牛仔裤，不知道是不是只针对了我的推送哈？这天丝又是什么材料呢？
0: 其实我们说天丝就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冰丝的材料，它呢也不是某一种纤维的名字，它也是就是某一类产品，我们叫做这个天丝的面料。那么它其实就是天丝，我们常常说的是莫代尔纤维。做内衣就是用这个莫代尔纤维，然后它呢其实是属于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化学纤维里面的第一种，就是再生纤维素纤维。那么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呢，它的原材料其实是从自然界中就是提取的，它是自然界中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树木呀这些的，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化学加工的这么一个方法给它做成纤维，它不是直接就是像我们棉花，它是直接把这个棉花经过加工处理之后，它变成了棉纤维。然后这个再生纤维素纤维，它只是把自然界中的这些植物通过这种化学加工的方法，然后做成的纤维。那么它也是属于化学纤维的。像莫代尔纤维呢，它本身这个亲水性它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的吸湿能力很好，所以就是我们穿上就感觉很舒服。然后像这种天丝，好像就是夏天穿上也是就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其实我们穿那个天丝牛仔裤的时候，就是市面上卖的这种天丝牛仔裤，发现它也是这种很轻薄的面料，所以其实夏天的面料一般都是比较轻薄的这种。
1: 咱们说那个衣服的颜色会影响体感温度吧，尤其是在太阳底下的话，颜色越深，它是吸热的能力会越高。
0: 影响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确实就是我们说穿这个深色的衣服，就是它会更吸热一些。但是如果是你长时间，比如说是在室外工作这么一个环境的话，那么就是它的影响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了。尤其是像这种夏天的这个情况，它可能还是会靠，比如说你添加一些功能性的物质啊，或者是做一些功能性的赋予，做一些这种凉爽的材料，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
1: 懂了，颜色就不是说决定性的那种的因素了，就是它只是会占比比较小影响，是吧？
0: 对对对，如果是像就是比如说像冬天那种稍微温暖一点的阳光的话，那么深色的衣服的影响体温的这么一个效果的话，会相对来说会明显一些。
1: 就是如果在保暖的要求的时候，深色的反而会更加明显。
0: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觉得就是相当于人体的温度没有达到这种饱和的状态嘛，就是因为像夏天，不管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出去站一会儿，它都很
1: 都
0: 热，
1: 热
0: 就是
1: 啊。
0: 对对对，都很热，就是你已经感受不到，比如说你是多1度2度这种感觉，你可能都是这种40-50度的样子。
1: 那就是说完颜色哈，就是说这个纺织品它不同的纺织方式，它是不是也会影响那个衣物的凉爽程度？
0: 这个肯定也是有影响的。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个舒适性啊，跟这个面料的材质跟风格其实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材质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它是由什么纤维组成的嘛。那么它的面料风格其实就跟我们这个面料是怎么制造有关系的。其实我们说纺织，就是它其实是纺和织两部分这个词儿。那么纺呢，就是因为以前都是这种传统的，就是纺纱的过程嘛，它就是从一朵棉花变成一根棉纤维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叫做纺的这么一个过程。织呢，其实就是把就是用一根一根的棉纤维，就是织造成一块面料这个过程，我们叫做织。所以，除了跟这个纤维本身材质有关，它肯定会跟这个织物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织成的这种织物组织，它肯定是跟你最后应用有关系的。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西装面料啊，它就需要一个比较挺阔，因为它要防皱嘛，它也可以通过这个织物组织去调控，或者是，像我们夏天穿的这种，我们希望更透气的这种 T 恤，它就可以织成这种类似蜂巢组织，它就可以更有利于这个透气性。所以它除了跟材料有关，就是这个衣服的舒适性啊，或者是会不会让这个衣服更凉快，它也是跟它制造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
1: 那就是说了这么多，能不能请您总结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面料的衣物会更凉快呢？
0: 其实我们在夏天买衣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是一些，就是比如说像纯棉的 T 恤啊，或者是纯聚酯纤维的这些 T 恤可能会更常见。当然肯定也有这个，就是一部分就是天然纤维，一部分化学纤维的。但是像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什么面料的衣服会更凉快，那么我们肯定首先还是要选择一些吸湿性比较好的纤维材料做成的衣服。那我们怎么看呢？其实，在我们就是每件衣服旁边会有一个小标签儿，上面会有写这个衣服的成分是什么。它上面一般就会，比如说像100%棉，它就是一件就是纯棉的 T 恤了。然后或者是这种100%聚酯纤维，它就是一件纯涤纶的这个衣服。那么我们就是知道了这个纤维，它就不同的纤维，它本身就是这种吸湿性能不同之外，我们可以首选一些吸湿性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做成的衣服，像就是天然纤维，它的吸湿性本来就不错，然后就是化学纤维里面的再生纤维素纤维，比如说像粘胶啊、莫代尔啊、莱塞尔啊，它们这些纤维的本身的亲水性也比较好，相比较一些天然纤维，它可能更好。那么其他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功能性的面料，其实也很合适，比如说像这种夏天的吸湿速干这种面料，它穿上了之后，它就有利于就是人体排汗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它穿上之后肯定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
2: 除了穿着，很多家居用品选好了也能给我们带来凉爽的体验。要说夏季家中必备的物品，当属凉席了。凉席品类五花八门，该怎么挑呢？还有床品、沙发的面料怎么选？我们继续邀请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纤维与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讲师陈佳慧来给我们说说挑选的小妙招。
1: 现在的凉席也是五花八门的哈，最传统的像草席啊、竹席啊、藤席，现在还有各种什么冰丝的啊、竹纤维的啊，就是看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您建议大家该怎么选凉席呢？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凉席的选择呢，它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选择标准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这个 冷热的这个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同样是开一个26度的空调，有的人呢就感觉还是有点热，但有的人就会感觉哎已经很冷了。我自己感觉呢，凉席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同一款凉席，可能有的人睡的时候就感觉会，觉得不够凉快，但有的人就觉得已经很冷了，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就是因人而异，要看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不过相比较就是之前的一些像竹席啊、麻将席啊这些凉席，这两年就是出了织物凉席，网上叫做冰丝凉席，它呢现在就是更像我们这个四件套一样，它就比较软，然后也可以水洗，就方便洗涤，可以用机洗，对。但是不过一般啊，这些就是这个织物凉席，相比较传统的那些竹席啊、麻将席来说，它是没有那么的凉的，就是你睡上去的时候感觉不到那么明显的就是冰冷的这种感觉。不过它的优点也很明显，就是它可以就是机洗，所以我觉得可以看个人的选择吧。如果比较怕热呀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可以选择就是传统的像这种竹席呀、藤席呀，可能会更凉快一些。但是在这种对常规的这种空调屋里，然后也觉得就是睡普通的这种四件套就可以的了，那也可以选择这种织物凉席，也能够达到一些降温的效果。然后一般呢，这种织物凉席它可能是用这种锦纶啊，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了，它的导热性比较好，或者是用这种蚁纶做的。不过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材料也是，就是参差不齐，所以大家选购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看看它具体的这个面料的组成成分是什么，就是不能只看到它是一个冰丝凉席就入手啦，就是可以具体的看一下它是由什么纤维组成的，它可能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些就是凉感这么一个性
1: 就是火力壮一点的，还是
0: 能。
1: 建议那个传统的，像竹席、藤席哈。就像老年人这种比较那个怕冷的，可能就是织物凉席会更适合一点哈。
0: 对，它可能就是织物凉席就够了，它不需要就
1: 对。
0: 是这么冷，对对。
1: 而且尤其是天气太热，我们晚上开空调睡的话，像麻将凉席确实是。透心凉啊，
0: 对
1: 自己
0: 对，
1: 感觉就是睡一睡就感觉太冷了，就可能就是像您说的，可以换一些冰丝的，甚至说是那种老粗布的那种床单，我觉得就够了哈。
0: 对对，是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传统的那种四件套可能就够了，因为如果开空调的话，就不会感觉那么热了。
1: 对，那提到了这个四件套哈，咱们居家当中选什么样的床品会更凉快呢？有些听众网友也不是特别爱用凉席，尤其是年纪大的，觉得有点太凉了哈。床单的选择就很重要了。除了您刚才说的像那个冰丝的凉席这种织物凉席之外，有没有什么样的床单在睡觉的时候会更利于散热呢？
0: 这种的话，那可能就是选一些就是这种轻薄款的，更适合夏季的这种款式，就不要选一些什么磨毛啊这些的，可能就会更凉快一些。还有就是，如果不选购一些功能性的面料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可以更凉爽啊，或者是添加了一些就是这种凉感的功能材料。如果不选购这些功能面料的话，也是可以选择以这个天然纤维和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一类的，就是它可能这个吸湿性比较好，睡上的时候舒适性就比较好。但是呢，如果是选购了一些这种功能性面料，就比如说这个纤维上面或者是这个面料上面，它赋予了一些功能性的话，那么也不排除可以选一些聚酯啊，或者是就这种功能聚酯纤维、功能的锦纶啊、蚁纶啊，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1: 在家长时间使用的，除了床品之外，再一个就是沙发了，因为坐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有些人是喜欢皮质的沙发，有些家里呢是布艺的沙发。从夏天来说，是不是布艺的会更透气、更凉快一点呢？

0: 如果是真皮的沙发的话，其实也还是透气的。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都就是既不是布艺的，也不是就是那种真皮沙发，比如说像这个科技布啊、什么猫抓绒啊这些的。那么它的透气性的话，相对来说就会稍微差一些。那么比布艺的肯定还是好一些的。所以具体要看这个沙发是一个什么材质的，而且即使是布艺的，如果它是一个绒布的话，那么它夏天坐起来肯定也还是比较热的。然后就是，沙发呢，它除了就是表面的这个面料之外，它还有就是填充物，一般就是填充了一些什么海绵呀，或者是棉花呀、乳胶之类的，这些也会影响到就是整个我们坐在上面的这个透气性的，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综合考虑吧，因为毕竟沙发也不是说，就是单就比如说凉爽，它可能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是不是美观啊，或者是不是舒适啊，这样子。
1: 就是如果那个面料不是那么凉快透气的，我们就可以选一些布艺的，比如说一些沙发套啊，或者是凉席套啊，来改善一下哈。或者是家里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就可以，比如说考虑添置一些藤椅之类的，这种有眼儿的，是不是也会特别透气，是吧？
0: 对对，藤椅的话，相对于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沙发的话，肯定还是要透气一些。
1: 夏天呢，就不能不说防晒，防晒衣呢又是在这个防晒物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件了。我们说说防晒衣怎么选，就是我们选防晒衣，首先是要看防晒指数嘛。
0: 对于防晒衣来说，这个防晒指数肯定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指标。但是我们其实不一定只看防晒指数，因为比如说我们要看我们穿这个防晒衣是就是什么场合，可能有些人只是通勤的时候就穿一下，那每天就穿5到10分钟这样子，那么它的防晒指数其实不需要太高。如果是长期在室外旅游啊，或者是工作呀，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他可以选购这个防晒指数稍微高一点的防晒衣，因为它的防晒指数不同，它的价格肯定也会不同嘛。除了这个防晒指数来说呢，这种舒适度啊，还有其他的是不是透气呀，肯定也是需要考虑的这么一项。
1: 我看有公众号推送说，颜色越深的防晒衣防晒效果会更好，是这样的吗？
0: 如果这个防晒衣是就是正规厂家这么做出来的，那么一般颜色不太会影响到它整个的这个防晒效果的。但是这个颜色呢，对就是人穿上的这个体温可能是有一些些影响的。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如果是深色的这个防晒衣的话，可能穿起来就要比浅色的防晒衣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感觉热一些，对。但是，它可能就防晒效果而言的话，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如果是穿这种浅色的防晒衣的话，它可能那个阳光会更容易的，就是辐射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没有戴口罩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护具的时候，你的脖子或者是脸有可能会被反射到。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包裹住的话，那么就是浅色的防晒衣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问题。
1: 关于防晒衣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穿上好像透气性会比普通的衣物会差一点儿。就是说，如果是穿普通的轻薄一点的衣服，能不能起到防晒的作用呢？就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短期的通勤，我不穿防晒衣，只穿一个平时穿的衬衫，这样的能不能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呢？
0: 如果说这个衬衫就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衣物是可以遮挡住这个阳光的，其实也是就是有防晒效果的。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防晒衣可能主要是靠这种物理防晒嘛，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太阳跟我们皮肤之间给挡起来了。那么如果本身穿的这个衣服是有遮挡作用的时候，那么就是也没有太大的必要说，我一定要穿这个防晒衣，或者是 就是其他的就是这么一个防晒措施。那么在我们穿这种比如说自己的常规的衣服的时候，肯定也是这个织物它越密实，就是透光性越差的时候，这个防晒效果相对来说就好一些。
1: 也就是，但是如果是长时间的在户外的话，是不是这种专业的防晒指数高一点的，会防晒效果会更好一点，是吗？
0: 因为如果说就是我刚提到的，它这个防晒效果如果越想越好的话，就是常规的这个织物，它的织物就需要越密。那这个织物越密的时候，其实它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有点厚。那如果厚的话，它可能就热一些。我们现在的防晒衣其实它还是比较轻薄的，而且很多防晒衣里面都加了这个就是凉感的这个材料，会让你穿起来感觉会稍微凉快和舒适一些。所以如果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可以选择穿防晒衣这样一类产品。
1: 嗯，那关于防晒衣的这个洗护啊，经常洗会影响它的防晒效果吗？
0: 如果是防晒涂层的话，那么经常洗肯定是会影响效果的。我们说这个涂层它就是功能性的涂层，这些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耐水洗性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但是，一般它如果是达到了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就是说它这个有这个耐水洗性能，但是如果我们洗得太勤了，肯定还是会对它的这个防晒效果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那其实防晒衣也是要相当于要定期更换的哈，不能说我一件防晒衣一直穿好久，因为经常清洗还是会影响它的防晒效果，对吧？
0: 如果是对这个防晒要求很高的话，我觉得还是对可以，就是选择比如说定期更换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如果是防晒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其实我们本身就是它有一个遮挡作用，它就已经起到了这个常规的防晒，所以其实也还好。我们对它那个防晒涂层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那么这个。对它的耐水洗性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1: 提到防晒，除了防晒衣之外，遮阳伞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女生觉得穿防晒衣比较闷，所以呢就习惯携带一把遮阳伞在外边。那普通的雨伞来遮阳行不行呢？跟那种有涂层的遮阳伞相比，是不是也能够达到防晒的效果呢？
0: 其实这个，跟就是我们穿自己的常规衣服，是不是可以防晒，就是有一点点类似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普通的雨伞，它也是可以挡住阳光的，就你能看到它是不透光的。那么我们本身的需求也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用普通的雨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或买那种很贵或者是专门的遮阳伞。对，你要。就是前提是这个普通的这个雨伞本身是可以遮住阳光，它就可以。
1: 嗯，我观察到，就有些遮阳伞它是涂层是在外面的，有些遮阳伞涂层是在里面的，它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在遮阳效果上。
0: 它如果是涂层在外面的话，可能它这个涂层就会，相对来说可能会。没有那么经用吧，因为本身如果我们是在外头的话，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可能会被摩擦到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下雨啊，就是这种可能会对这个涂层就是造成一定的这个磨损。那么如果这个涂层破了或者被磨损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防晒效果的。那么相对来说，涂层在里面的话，它就。就稍微好一点。还有就是，如果是这个，因为我们一般的涂层不都是黑色的嘛，如果是这个黑色涂层在外面的话，可能这个温度也会相对高一些。就是如果是外面是浅色，然后里面是黑色涂层的话，那么这个伞就是我们在打伞的时候，可能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是低一些的。
1: 嗯，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带雨伞，然后用遮阳伞来临时替代一下的话，涂层在外面的话会更影响它的寿命哈，在里面的话会稍微好一点，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下雨啊，比如说可能对它有一些腐蚀。

0: 作用了，或者是就有点像我们这个防晒涂层的这个耐水洗芯是一样的。
1: 就是在咱们国家哈，夏天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就一双防水的鞋子就会显得特别的重要。在防水和透气之间，他们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吗？还是说我可以兼而有之呢？
0: 防水和透气，它们确实是有点难以兼得。就是我们说这个防水，其实就是想让这个外面的，比如说雨水啊，就是不容易或者是不能进到我们的鞋子里。但是我们透气呢，又是想让我们这人体的这个水，比如说脚上的这个汗液，就是排出去，不然的话就很闷很憋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这么一个问题，而且早期呢，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很难解决，就是因为我们想让它防水的时候，就需要让这个织物或者这个面料或者这个鞋面儿，让它的这个孔隙就更小更密，这个时候水就不容易进来。但是呢，这个孔隙越小越密的时候，就不利于这个汗水排出去了，它更小，其实我们就感觉像穿了个雨衣，它就完全没有孔，这个时候它的防水效果就非常好。那么我们也会在人体里面闷汗，就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其实慢慢经过研究，也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织物的这个孔隙要做到多大的时候，这个水滴其实是很难进到就是鞋子里面的，但是呢，我们人体可能汗液有的时候它不是以水滴的形式就是出现的，它可能是以水汽的形式出现的。那么能让水汽排出去，但是不能让雨水排进来，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既有了一个这个防水的效果，然后也有了这么一个透气性。
1: 就是改变它的结构，让防雨又透气的鞋子能够存在，是吧？
0: 对对，就是虽然说也没有那么容易做到，但是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效果呢，就是要看具体用的是什么面料啊，或者用的是什么纤维，它可能就是这个结构会有一些适当的调控。
1: 我自己就是买过一双鞋，我感觉它表面它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像针织品那样有一些小眼儿，但是像您说的那眼儿又特别小，就是雨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它确实是就是不会湿的，但是好像时间走太长了，因为鞋子会走路的时候会有褶嘛，会从那
0: 对对
1: 个地
0: 对，
1: 方我感觉就是改变了它的结构还是怎么样，那个水还是会进去，短时间可能确实会防湿一点儿。已经很神奇了，我觉得。
0: 它其实就是对，已经就是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好了。但是因为鞋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走路的时候，它这个鞋面儿就会一直在不停的变化，所以它的那个孔隙也是一直在变的，所以可能就是走的时间长了，它的这个防水效果就没那么好了。但是其实现在冲锋衣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冲锋衣它也是，就是既不想让这个雨排进来，又想让更透气。那么冲锋衣现在有做的就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个防水透气的性能都是兼得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了。
1: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有人登山，好像说那个冲锋衣能够做到既保暖又透气，当时反正觉得也挺神奇的哈、啊。但是现在就是面料啊，或者是它的结构啊，好像就是能够一步步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哈、啊。
0: 对对，是是，因为市场有需求的时候，然后这个研究的这个力度就会变大。
1: 就是说完鞋子就不能不提袜子了，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尤其像男孩啊、男士啊，这汗脚的味道确实不咋地哈。我看网上也有很多高科技的袜子，说添加了什么什么物质，然后就是不臭脚，但是价格呢也挺贵的哈。添加这种高科技的那个纤维的袜子，是真的能够做到不臭吗？怎么选袜子？选到一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价格没有那么贵，但是又能够减少臭味儿的袜子呢？
0: 为啥会就是臭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出汗了之后，然后有细菌，然后它这个细菌就是造成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有比如说脚臭，我们在运动啊，比如说冒汗了之后，身体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异味儿，只是就是我们的脚可能一直在鞋子里，它被包裹着，所以它这个出汗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就感觉好像就是这个袜子的重要性会高一些。但是呢，这个其实，市场上它这个防臭的袜子，主要就是它可以抑制啊，或者是杀灭掉这个细菌。它如果有了这个效果的话，那么这个袜子可能就防臭了。它其实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呢，现在就是市面上卖的这些产品，确实是质量就是参差不齐。就是也许它告诉你可以除臭啊，或者是可以有一些其他功能，但买回来发现并没有。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可能就是也需要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测试或者是其他的。而且像现在来说，就是如果说它想要抑菌或者是杀菌的效果比较好的话，那么常规就是还是用这种功能涂层，然后对这个袜子进行就是以便这个涂层处理，它可能就有这个功能了，就是比如说杀菌或者抑菌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个涂层还是之前的那个问题，就是它的耐水洗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而且像袜子这些，它的洗涤次数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说就是是这种涂层材料做的这个袜子的话，就是这种功能涂层做的这种袜子的话，那么它的使用寿命或者是它这个功能的寿命可能相对来说就短一些。如果是这个袜子，它的这个功能性是纤维本身的，就是直接对这个纤维材料进行了功能改性，然后让这个纤维本身就有这种抑菌啊，或者是杀菌的功能，而不是经过后整理啊、涂层啊这么一些后面的一些手段得到的。那么再做成袜子，它这个功能的效果呢就会长久一些。就是我们选购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功能是怎么赋予的。
1: 您现在有没有了解哪些纤维它会有这些功能呢？
0: 其实早期的时候，就是一些金属离子的添加，比如说像加银离子啊，这些就是是有这种抗菌啊，或者是抑菌啊这种作用的。但是，后面因为这些金属离子可能是对人体有害的，后面就不让用了。然后后期呢，也有一些，比如说有机的物质也可以，就比如说接枝到棉袜上面的这些物质也可以，就是达到这个效果，或者是有的一些宣传啊，说天然纤维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其实这些宣传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真实了，就是它不一定能达到这些效果了。还有一些说这种什么远红外能杀菌的，也不是特别的，就是可以达到效果。远红外呢，它可能是发热或者保暖这些性能会好一些。像这种抗菌的话，可能还是得接一些，就是本身具有杀菌或者是抗菌的这种物质在里面才可以。
1: 嗯，就是他要看他的介绍，他的物质是不是真的经过了测试，能够杀菌或者抑制细菌，是吧？嗯，但这么一听下来，其实现在来说好像价格还不太会特别亲民，是吧？
0: 是的，如果是它真的是效果做得比较好的话，它的价格就不会特别亲民了。如果是很亲民的这个价格的话，那么它的效果就要存疑一下，有可能。
1: 嗯，那我们就期待科技能够更进步，找到更便宜实惠的纤维，能够抑制这个细菌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们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 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要说到夏天降温好办法，最近大家又开始买冬瓜了。买来一整个青皮冬瓜，洗干净抱着睡觉，试过的人都说凉快。为什么抱着冬瓜凉快呢？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孟雨凡来说说其中的奥秘。
5: 宝宝好，一起来抱冬瓜。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在菜市场里胖乎乎的长圆形的大冬瓜。这种操作究竟是离了个大谱，还是神奇的降温土法呢？其实呢，这个还真的不是现代人的新花样。在没有空调和风扇的古代，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把冬瓜的清凉属性开发到了极致。那这主要呢，就是因为它的含水量高，可以达到95%以上，堪称是蔬菜界大水袋。高含水量使得它的比热容很大，说白了就是它暖起来比较慢。当一个人抱着冬瓜睡觉的时候，就像抱着一个天然的水枕，它可以持续不断地去吸收我们人体的热量，带来一种比较温和持久的自然凉，体感啊也是很舒服的。而且呢，冬瓜的表面光滑，就减少了皮肤粘在上面的不适感。而且相对于凉席容易夹住我的肉，石枕容易硌着我的头，还有麻将凉席枕头啊会夹到我的头发，被这些夹过的举手。和它们比起来，冬瓜实在是太友好了，困了可以抱着睡，饿了还可以炒着吃。眼下正是冬瓜大量上市的季节，咱们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价格也很亲民，买一个可以够全家吃好几天。它的营养价值呢，也完全对得起夏季第一瓜的美名。作为虚胖的健康选手，它热量极低，几乎不含脂肪，连《本草纲目》都盖章认证，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常食之。而且呢，它是补水神器，是高钾低钠，咱们夏天出汗多，身体当中的钾容易流失，吃一些冬瓜刚好可以补回来，对血压也很友好。顺便说一个冷知识，冬瓜明明是夏天的菜，为什么要叫冬瓜呢？一种说法是它在成熟之后表面会有一层白色的霜，宛如冬雪。另一种说法是这层白霜可以保护它，让它能够安然存放过冬。不过呢，现在不用太担心冬瓜能不能过冬了，因为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得到。那如果你想抱，一年四季也能抱得到。那在抱冬瓜之前呢，记得要洗净冬瓜表面的白毛，避免刺伤皮肤。同时专家还提醒，冬瓜的物理降温可能会加重腹泻啊、腹痛这样一些症状，搂抱它的时候呢，要着重为四肢降温，避免腹部去直接接触。如果是体弱胃寒的老人儿童，可以给冬瓜包上一层薄薄的棉布，或者呢把它放在枕头边，就可以局部降温了。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心动？要不要去菜市场挑选一个心仪的睡眠伴侣呢？
4: 除了抱冬瓜，抱竹夫人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竹夫人一般是圆柱形或长条形竹笼，长约1米左右，直径约30厘米或更细，中间是空的，周身有竹编网眼或孔洞用来通风，把竹条打磨光滑后编织而成。竹夫人利用竹子导热慢、触感清凉的特点，结合镂空网眼形成的穿堂风效应，加速人体热量散发，达到物理降温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上个月特斯拉 CEO 马斯克随美国总统访华期间，带着小儿子穿了一件中式童装，照片传遍互联网，订单瞬间涌来。北京亦庄的新中式服装定制企业忙得飞起，设计师从博物馆残片中复刻缂丝纹样，一寸缂丝一寸金，一件复刻敦煌花色的缂丝面料做了4年多。苏州高新区邹谢英的绣娘团队连续8年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定制刺绣礼服，他们设计的宝相花盘金绣用的是 24K 纯金线，灯光一照光泽透亮。绣娘的丝线可以劈成16丝，比针尖还细。他们还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在牛皮、羊绒、针织衫上创新刺绣，团队订单常年排满，稳定带动300多名绣娘就业增收。从缂丝到苏绣，非遗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匠人们的坚守。如今这些千年老手艺又拥抱新潮，成功闯入更年轻更广阔的时尚市场。
1: 这天清早，在北京市亦庄的一个服装定制企业，员工们都在忙着加班加点赶制服装。这段时间，因为一件新中式的童装在互联网上爆火，他们接到了消费者的大量订单。
2: 这两天特别忙吧？
3: 真的是要忙疯了，就忙到起飞的感觉。为什么忙呢？马斯克带着他的小儿子穿上了我们中国传统纹样杏林春宴的这件马甲。我们后台呢接到了一个订单啊，为一个男孩子去选购几件中式的衣服，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我们的亲子的这个杏林春宴的马甲就是最适合小朋友去穿的。
1: 设计师阿妮莎和依依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他们是同班同学，也是多年的好友。毕业10年，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萌生了为孩子和母亲制作中式亲子服装的想法。
4: 我们之所以去做它，是因为其实我们喜欢织物，喜欢传统的织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3: 就是一开始最早是做小朋友和妈妈的衣服会更多一点，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多的宝藏需要去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家庭式的这样的品牌。
1: 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联手成立了一家专门制作新中式服装的工作室，正式开始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之旅。

0: 这些年，随着中式服装在市场上流行，喜欢这类服装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两位设计师也把重点放在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上。那么他们眼里的新中式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中式的衣服，除了我们这种织中织胜缂丝，它一寸缂丝一寸金这种非常名贵的面料之外呢，我们的剪裁其实每一个设计点都有它自己的巧思。像我们的领子这种立领延伸下来的这种对襟的打开，它就像中轴线一样，其实代表的是我们中式传统美学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到下面的裙子呢，其实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马面裙的一个剪裁方式，它除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是有四个裙门以外，侧面是做了这种褶皱的一个结构设计。过去的古代女性

0: 凭借着服装设计领域学到的知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除了博物馆里收藏的缂丝残片，于是诞生了让文物活化利用的想法。
1: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博物馆系列，想就是初心是想让挂在博物馆里面的织物能够走进生活。然后这幅缂丝呢是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当时我们特别喜欢，所以就想把它复刻下来，然后穿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觉得它特别美，然后市场也一定会接受它。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然后大家都知道一寸缂丝一寸金，是因为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0: 江苏省苏州市是缂丝的故乡，这里聚集了大量优秀的缂丝制作人才，他们仅凭一张博物馆的照片，通过匠人们的精湛技艺，终于成功生产出了不同花纹的缂丝面料。在苏州市的一间缂丝工坊里，记者看到了传统手工艺人用一台织机编织缂丝的场景。
2: 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颜色呢要不停的交换。
3: 竖的这是经线，
2: 对，
3: 然后横的是纬线，
2: 纬线是要经常更换，然后又可以要断的，然后就是它成品以后呢就是个你看得出来的。
3: 为了能够把这些不同颜色的线织出来，图案织出来，它在这就会把线断掉。
2: 对，
3: 你比如这个地方它只需要那么长，
2: 对吧？对，
3: 那它就必须断掉了。
2: 对，然后要换颜色。
3: 要换颜色了。
2: 对，
3: 所以就是
4: 这个一样的色儿呢，就是一个底是吧？
2: 对，这个是底色。
3: 底色。所以就是经线是通的。
2: 通的。然后。
3: 纬线是断的。
2: 对。
3: 要剪的。
2: 对，这个是要剪的。
3: 所以这就叫通经断纬。
0: 但是，传统织机只能制造30公分宽的缂丝布料，远远不能满足做服装成衣的需求。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加缂丝的宽度呢？为了达到设计师的要求，匠人们对织机宽度进行了专门的调整。
5: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我们的经线，就是这个部分，去做了一个加宽，加到了一个70厘米，那么正好能保留我们这个缂丝的完整的一个花。然后师傅在刻的时候，机器变宽了，他的专注力就得更好，他才能说这些丝线它不打结在一起，它不乱。就像我们做的这一幅敦煌的藻井图，可以看到它的色彩还有它的色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色块越多就颜色越丰富，说明它的纬线变化的就很多。
0: 缂丝编织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在现场记者真实地感受到了一寸缂丝一寸金的含义。
5: 这些呢都是我们从苏州收藏回来的一些老的缂丝，那么缂丝它其实源于我们新疆的缂毛的这个工艺，因为从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我们江南地区，那么江南又盛产我们的桑蚕丝，所以从缂毛的工艺变成了我们的缂丝，它是可以保存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其实大家经常可以在博物馆看到很多的织物都是我们的缂丝的残片。
0: 其实最令记者惊叹的是用缂丝技艺复刻中国名家水墨山水画，通过精湛的工艺把我国博物馆里最具艺术价值的古画复刻出来，其中最大的难点是渐变和晕染的效果，这些用笔墨自然产生出的效果用缂丝却是很难实现的。
3: 富春山居图，
2: 是的，这个技法可能还不够。
3: 这个有多长啊？
2: 这个10几米啊。
3: 这个多长时间作品？
2: 差不多4年多啊。这些树的缂丝是最讨厌的，它因为都是开立的嘛，对不对？一定要每一个都相互的，这些东西竖的看就没什么东西，其实是最难的。还有层层叠叠的山，它上面是没有什么颜色，对不对？那我们要做着它的层次感，就是要用那个丝线去代替那个颜料。你看这个是有点绿。

0: 色的，对不对？这个是有点黄色的，对吧？然后这里有点青光，这里有点灰光，这里是橙褐色，就是靠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在这么一个平面上怎么去突出它的山头呢？
1: 比如说一个绿它都有几十种。
0: 对对。
2: 现在依依和阿妮莎的工作室在苏州定制了包括缂丝、宋锦在内的多种中国传统面料，为制作新中式服装做好了准备。
3: 这些产品复刻出来以后受到这些消费者的欢迎吗？
4: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块粉色跟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颜色其实非常像，这个是一出来就售空的，卖得非常的快。然后咖色呢是它艺术性很高，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新的配色。然后这个红色呢是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婚服系列了，也非常的受欢迎，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颜色非常的亮丽，然后也很喜庆。
2: 经过多年的努力，充满中国传统元素的新中式服装成衣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5: 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呢都是从敦煌啊、古代啊一种这种传统啊那些文案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很多呢就是这些文案呢有的人不敢去把它去活化，现在的年轻人00后90后的主流，然后把这些宋锦老古董的眼睛的这些图案把它变一变，变了之后让年轻人走到未来的市场，这才是我们的消费主力。
2: 传统中式服装十分讲究，从头饰开始到领子、肩膀再到盘扣，都凝聚了工匠的各种智慧和技艺，使得一件服装能成为流传百年的经典。新中式服装的设计每一步都根植于传统手工艺，这个雨燕盘扣的制作就是由专业的资深工匠巧手编织的。现在他们的工作室在业内也小有名气，产品有特色，每年能够实现数百万元的收入。来到苏州还有一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人关注，那就是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苏绣技艺历史悠久，声名远扬，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在苏州市高新区的一栋普通的白色小楼里，记者见到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团队。他们的刺绣作品不但连续8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多次亮相国际时装周，为苏绣这门古老的技艺赋予了时尚而现代的新含义。
6: 精细雅洁是苏绣的传统苏绣的一个特点。
3: 怎么说？
6: 在所有绣品当中它是最精致的。
7: 你这个要还要绣多久？
8: 马上要好了。
7: 马上就好了。
8: 哎
7: 哦，
8: 那还要一个叶子就好了，那个眼睛做的花嘞。
7: 这个太细了，比针尖大一点点。
8: 奶奶还要这个眼睛穿不过来，要太下去了呢，穿不过来了。
7: 哦，比针眼还细。
8: 对，这个那个最细的针嘞。
7: 最细的针。
8: 对，穿不过去。
7: 哎呦。
8: 那时候不正好，这样就好了。
3: 刺绣是特别费眼睛的事情。
6: 但是我们70多岁的绣娘可能比70多岁的同龄人的眼睛肯定是要好的，我们的丝线可以匹丝批得很细，他们都可以穿过去，这种技艺它是跟经过一辈子的训练给训练出来的。
9: 因为这个吧，是个
2: 邹谢英是苏州高新区枫桥人，大学本科专业为人力资源，并非从小练针的传统绣娘。2010年毕业后她嫁到通安镇，在婆婆等老一辈手艺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苏绣，最初只是帮家里做一点，在边干边学中他逐渐展现出对色彩和工艺的敏锐度，从帮忙的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负责人。
6: 因为我们做服装必须是要这个刺绣要跟潮流相关，然后今年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每一年都不一样。我们连续8年登陆央视春晚，其实我都还没有去算连续几年，然后

0: 新技术。
1: 盘金绣是传统的绣法，其实它很难，就是我们去绣，然后呢再去做定针。那以前的苏绣，它不仅会用金线，它其实还会用我们说的，就是孔雀的羽毛啊。对，其实苏绣它还会用头发丝，各样的织物材料都可以去做苏绣，它是一种技法。其实我们设计师的想法是对绣娘有极大的挑战的。比如说我想要它盘金加打籽，再加一点就是钉珠上去，这样子的很繁琐。所以我们的绣娘老师也是都每次都说，哇，你好烦啊，你想法好多呀。但其实她每次做出来，她又会好开心啊，真的好好看。
0: 邹谢英一方面苦心钻研苏绣技艺，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新材料对苏绣技艺的影响。
2: 我们通常刺绣当中会结合一些珠子的材料的使用，这是进口的一些米珠，然后它这个大小有不同的大小，11-0有8-0的大小，还有这一本呢就是那些钻，各种各样的钻，然后呢每颗钻你看有三耳的爪钻，有包边的爪钻，有镶钻的爪钻，方形双耳钻，它就是不同的钻它的款式都不一样。它这个都是皮，牛皮，很牢的皮，然后再加手工
3: 皮的，跟这个纱的丝的肯定不一样。
2: 对啊，搓不动，绣娘她的手全部都破掉了。嗯，而且它制作当中就会特别慢。
4: 这个平均要比在丝上绣要慢多少？
2: 慢很多，而且关键是绣娘不要做，因为我们是靠手吃饭的，你的手搓破了后面很长一阶段它不能做货。
5: 是真不好做，这个真的不好做。
2: 你这只手，
5: 这个勺子都不能弯了做的。
4: 那这批你做了多久？
5: 这批啊还要做一段时间呢，还没好呢。
2: 然后客人又在拼命催交货。
4: 哦，
2: 这个就是工作的最难的地方。就是做古老的东西不难，我们的绣娘是最喜欢做这种古老的东西，但是难的是就是针法变，配色变，工艺变，然后还有面料。原来传统的都是真丝面料上面做刺绣，那我们现在喊可能针织衫有弹性的。
4: 如果用棉的布来织，织完了以后棉缩水了，你们那个会不会变？
2: 那肯定会变。
4: 所以
2: 那我们一定要做产前样，如果会缩水的，那先要缩水，
4: 先缩水
2: 再做。还有一些羊绒上面，就各种新型的面料上面也来做刺绣。
0: 当千年苏绣技艺走进信息时代，新的技术和工具会对邹谢英的刺绣技艺带来哪些变化呢？
2: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画稿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些原创的一些图稿。画稿是第一步，先出画稿，然后就征稿。这个就是一个征稿的过程，一张纸附在上面，把外轮廓画出来，然后再把这个针刺出来。好，结束了。刚刚这样刺好的就放在这个面料上，对准这个外轮廓刷一下。这是一个刺绣的一个刷稿的过程，已经刷好了，就已经在面料上了，就可以进行刺绣了。
0: 邹谢英能将设计师的平面稿迅速转化为具体的针法工序，并组织绣娘协同完成。
2: 我们根据不同的客户分的一些我们的刺绣稿，然后分别就是外面是一张1:1的稿子，里面是一张专门用来这个刺绣的稿子，下次再来的时候这个稿子刷一下还是可以制作的。
0: 苏州市的绣品街是邹谢英常来的地方，在这里他为苏绣作品进行配色。
2: 我们这个颜色都有好几千种，都是纯真丝的。
6: 这个干什么
2: 安排啊？
4: 在找颜色，
2: 在找配色，找最接近的这个可以。
0: 配色需要的是精准判断色号，找到与设计稿相同颜色的丝线，不能有色差。
2: 这个绣花线它就是手工染色，它每一缸染出来的这个颜色都是。

0: 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区别的。偏橘一点还有吗？
1: 这你学了多久啊？
0: 这个也学了好多年了呀，一直在变呀，配色的这个方向也在变，时尚跟着时尚潮流的这种色系一直在变的，一会儿流行那种莫兰迪色，一会儿又彩虹色，各种色系不一样，这个也要自己的理解的。嗯，我们配完线我就拍客户确认。哦，那个粉色的我配了，
2: 嗯，
0: 然后绿色的我配了两个，然后一个干，嗯。
3: 邹谢英虽然不是从小就学习刺绣，但经过多年的历练，她不仅练成了一双能精准把控色彩的眼睛，更养成了严守、保质量、守信誉的契约精神，为工作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0: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3: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0: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啊，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1: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0: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嗯，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盒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3: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0: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宁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他因为他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3: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4: 这是你们今年第二届的春晚是吧？
5: 对，第二届的春晚，因为去年我们做的是汉服交领，今年呢做的是四海同方，然后宝相唐元领礼服。我们选用了宝相花的这个纹样，宝相花其实是盛唐的盛世之花，它是集各家之花化成的一个理想之花。春晚当天晚上非常多的，无论是我们自己已有的客户还是全国的观众都来关注了我们。
3: 就这样，邹谢英连续8年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及明星嘉宾定制刺绣礼服，成为非遗传统技艺舞台化的一个标杆。深耕苏绣10余年，凭借精湛的苏绣工艺与定制服务，邹谢英将苏绣、法绣、都市工艺

与现代审美融合，专注刺绣设计、研发、销售全链条运营，带领企业年产值超1000万元，带动300余名绣娘就业增收。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在广西的深山里住着一群比恐龙还要古老的活化石鳄蜥，为了这群上亿岁的宝贝，罗树毅在保护区一守就是十多年。白天他给鳄蜥宝宝喂蚯蚓晒太阳，晚上打着手电钻深山找鳄蜥，踩过湿滑的石头，遇过剧毒银环蛇，最揪心的是给鳄蜥说媒。曾有只挑剔的母鳄蜥一连拒绝了三任新郎，直到换上第四只帅小伙才牵手成功。如今他守护的鳄蜥从13只繁育到了500多只，让这群古老的生灵重获新生。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听他是如何用半生光阴在大山里续写被誉为爬行界大熊猫鳄蜥的生命故事。
1: 李东，
2: 哦，罗老师，你今天进去是
1: 吗？哦，今天进去啊，是。
2: 我买这么多菜进去啊。
1: 买一点是吧？我们坐哪个船？坐这个是吧？
2: 哦，
1: 好的。
3: 今天一大早，罗树毅登船赶往大桂山鳄蜥自然保护区的北楼站。罗树毅54岁，广西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鳄蜥的人工繁育、野外调查监测及科普宣教工作。广西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境内，东部与广东省怀集县交界，总面积3780公顷，森林覆盖率为99.6%，是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鳄蜥命名的保护区。每天中午，只要是天气好，罗树毅他们就会把出生不久的鳄蜥宝宝们拿出来晒太阳，因为在温暖的环境下，鳄蜥宝宝会变得活跃，这样有利于他们的进食和消化。这片蚯蚓地为鳄蜥们提供着重要的食物来源。
1: 鳄蜥呢，平时我们主要喂些蚯蚓，另外呢还是也买飞一些面包虫或者是蟋蟀之类。其次呢，我们还安装了一些节能灯，就是招那些虫子飞过来，也是给鳄蜥补充其他的微量元素。
3: 此时的鳄蜥宝宝们有些急不可耐。
1: 我们喂这个鳄蜥是一周喂两次。这个像小鳄蜥呢，一般就是吃好小的一条，小小一只，就是现在就是刚出生不久的这条可能够他们两个就抢着吃一顿了。
3: 然而想要吃美味的蚯蚓大餐，鳄蜥宝宝们还需要耐心等待。
1: 让鳄蜥那个吃进去的这个杂质没那么多，让它容易消化点。
3: 就在鳄蜥宝宝饥饿难耐时，大餐来了。

0: 个蜥呢，它吃开东西的时候，一般都会在水边，在有水的地方，就是清洗它的脸部，还有它的嘴巴这里，就是给它洗干净。一个是洗了之后呢，就清洁没容易滋生细菌；另外这个避免有异味引来一个天敌。
1: 饱餐过后，鄂蜥宝宝们又进入到了呆萌的状态。鄂蜥宝宝们吃饱了，大鄂蜥还在那儿嗷嗷待哺。
0: 嗨，开饭啦！要丢点去那里是吗？给我拿这个。

0: 因为他的听力十分不发达，他主要通过视觉来看，还有这个舌头来收集信息素。有时候在我们丢下去的时候，他这个比如说蚯蚓它没动，我们就拿个棍子拨弄一下，让这个鳄蜥看到它，它就容易过来吃东西了。像这个蚯蚓一样，可能有5-6克，它可以吃好几条。
1: 一只厌食的鳄蜥引起了罗树义的注意。
0: 他应该看得到的，捞他起来。我要检查一下他，看看他是不是有问题。先看他就是说四肢有没有一些溃烂的，像这个的都比较正常，没有溃烂的，也没有咬伤的，身体各方面都良好。那躲在旁边的有可能是怕大那些鳄蜥。填喂它一下。
1: 为什么喂食鳄蜥时，罗树义还要抚摸它的头部呢？
0: 摸一下它的鼻尖，这不让它张个嘴巴，趁机塞个蚯蚓进去。这种呢，平时喂食的时候就要注意，都给它开小灶。也趁着大的在其他一边的时候，要多喂点给它吃。
1: 鳄蜥，爬行类动物中比较古老的一类，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14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鳄蜥因头部和体型与蜥蜴相似，颈部以下的部分，特别是侧边的嘴巴，既有棱棘状的鳞片，又有许多黑色的宽横纹，很像扬子鳄。所以被称为鳄蜥，它是恐龙时期的物种，距今已2.5亿年，是第四纪冰川后期残留下来的原始爬行动物，被誉为原始蜥蜴类的活化石，爬行动物界中的大熊猫。罗树义在当地土生土长，大专毕业后回到了家乡。
0: 我之前呢是在广西大龟山林场做英语老师的，比如说当时林场他办有一个职工子弟学校，学生呢都是林场的职工子弟，后面这个生源就越来越少。当我们那个学校解散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中学才20多个学生。
1: 罗树义茫然若失的2010年，大桂山鳄蜥保护区成立，罗树义应聘成功。
0: 野外数量全国调查到的才950只这样。那觉得我进来保护这个物种，那可能是应该是有点功德无量这种感觉。
1: 转眼间，罗树义在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候鳄蜥已是第13个年头了。
0: 好，看家，我们出发了，去看鳄蜥。
2: 好，
0: 看我们的国宝。
1: 随着天气回暖，5月份的大桂山已经开始闷热起来。这个季节，鳄蜥开始活跃。今天午夜，罗树义他们要走进大山深处。
0: 因为呢，这个鳄蜥呢是白天的视力比较好，一看到我们人来了，它就跳水躲避了。只有晚上，它就趴在树枝上睡觉，所以晚上是我们调查下它的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要晚上出去，对，收集它的一个相关的数据，还有看它的生长情况之类这种。注意点哦，这里沙坡，这里有点，
2: 对，滑滑的哦。
0: 慢点，有石头的哦，这石头比较滑，注意点。
1: 鳄蜥栖居于溪谷中。罗树义他们将一路沿着溪流寻找鳄蜥的踪影，但溪流之下的石头异常湿滑，这让罗树义他们不得不放慢搜寻的步伐。
0: 等下大家注意看啊，一般水潭上面、水上面这个枝条啊，还有叶子这种草枝之类这种，要注意看一点。这个是鳄蜥吗？

0: 没事啊、哦，我没事了，没事的，啊。
1: 夜间工作要时刻留意和观察周围那些潜在的危险。
0: 走边一点，这个水深，走边一点。天气回暖了，可能晚上会遇到有蛇，就走路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走的时候前面那个树枝这里要注意照一下，看看有不有蛇，要注意一下哦。我们在野外调查，就是经常会遇到这个银环蛇。银环蛇是最毒的一种毒蛇，就是如果一不小心踩到它，那就有点危险。蛇类呢，它也喜欢是就是有动物活动的地方，也是它也要捕食。像这个银环蛇，它也比较喜欢阴湿一点的地方，它也和鳄蜥可以说是在同一生境。
1: 越往溪谷深处行走，温度越低，鳄蜥的活动也更加隐秘。在寻找了半个多小时后，罗树义他们终于有了发现。
0: 啊、哦，有一只了！我先拍个照片先，让我帮拿着。选这里这只，水潭上面这个枝条上，它的色彩跟这个枯枝差不多。我先拍一个它和生境的照片。好的，那我们准备抓它测量它一下，拍它尾纹。啊，抓住它了。啊，它是只雄性鳄蜥，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两岁左右。我们先拍它尾纹，好像挺不乐意啊，吵醒了它的梦。先安抚它一下情绪，让它乖一点。好，快点，不要动。
1: 鳄蜥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每只鳄蜥都不一样，都具有它的特殊性。罗树义拍照记录，除了用于日后再次发现对比生长情况外，最重要的是根据尾纹比对野外鳄蜥种群的数量变化。
0: 记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0:03。发现一只雄性成品，头体长是140毫米，全长是315，然后我们测量一下它的重量，59.4克。记录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我们那个牌呢？340加上这里这个位置应该是3米这样，343。
1: 记录测量后，这只鳄蜥就可以放生了。
0: 就是它原来的地方，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到它睡觉的位置，就是不那么惊动它，看看它能够，我是嘛给它趴稳，有点怕了。好，抱住睡觉，抱住睡觉啊。
1: 在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下，罗树义他们的鳄蜥野外调查工作往往要从5月份持续到8月份。罗树义和团队几乎要跑遍保护区的每条溪流，寻找和观察鳄蜥的生长情况。鳄蜥野外调查监测直到午夜10分才结束。第二天一早，罗树义又开始为鳄蜥的婚姻大事忙活起来。
0: 要三代以外这个
2: 才能配，是吧？
0: 对，近亲繁殖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说不孕，还有的就是死胎的，这个都有可能。也就是我们配对的时候身体状况良好的，就是说大家都是血气方刚这种，那么我就给大家配，可以达到100%。
1: 鳄蜥长到2岁以后达到性成熟，经过种群筛查和身体体检后，5对健康的成年鳄蜥进入到了人工交配阶段。
0: 有4对已经交配成功了，还有1对呢，就是现在还是没有反应，放了几只雄性的它都没交配。对，我们现在又放一只看看，放一只
2: 帅一点的
0: 帅一点的，就是说强壮一点的看看。好，
1: 这只挑剔的雌性鳄蜥对罗树义精心挑选的雄性鳄蜥似乎并不来电。
0: 这个雌性的也不知道它是害羞还是眼光高一点，我让它这个靠近一点看看。 对，从这样看它还是有点意思的。哎 ，OK， 给它提供创造那个条件，它想这个雄性是想求偶了的，但是它周围为什么咬了一口，它又松开了呢？

0: 啊，来了，好，想交配了。但是
1: 这个雌性呢，可能直到这时，罗树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一般来说，因为它雄性咬住雌性，这个雌性有时候判断不出它到底是攻击我还是对我的一种爱。它下一步就是要把雌性的尾巴翘起来，然后把它的尾巴放在底下，就是交尾。好的，这是第四任相亲对象，看来成功了。雄性比较强壮，这个雌性看来也对这个相亲对象也挺满意。它这个交尾时间呢，通常会延续20到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观测记录到最长的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那只母鸡生产了吗？
2: 没有，
0: 还没生产呢、啊。先要注意看哦，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嘛，反正是，就照顾它各方面。
3: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0: 爸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的几天嘛，他打电话。北老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
1: 目前全球野生鄂蜥种群数量仅有1300只左右，我国的鄂蜥野生种群数量仅为1200只左右。对于罗树义他们来说，开展鄂蜥的人工繁育，增加鄂蜥种群迫在眉睫。
0: 哎，小妹，那只母鄂蜥生产了吗？还没生产呢、啊。
1: 持续几天的降雨导致气温降低，距离这里50多公里外的甘洞片区的鄂蜥繁殖基地，还有最后一只待产的母鄂蜥迟迟未生产。每年4、5月份为鄂蜥的交配期，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到4月份，怀孕的雌性鄂蜥陆续开始产子，每胎平均4条到6条。眼看着5月份过半，罗树义很是着急。
0: 现在都5月份了，正常时间生产时间应该在4月份的呀。没知道是吧？5月中旬了，他没生，没知道这个小鄂蜥宝宝有什么问题没？先要注意看哦。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打电话汇报哦。
1: 雌性鄂蜥的生产时间无法预测，罗树义不免担忧起来，因为9年前的那次意外事件就打了罗树义一个措手不及。
0: 2013年就遇到一个暖冬，鄂蜥呢，我们每天都要做巡护的，就突然发现，哎，有个突然怎么出来个小宝宝了？因为在我们之前理解都以为是都是春天生产的，就没想到它冬天也会生产。后面就是发现，哎，怎么有小宝宝了？哎，一数一数越来越多，数了十来只，啊，那时候好紧张也好兴奋，冬天生产而且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出来。
1: 那年10月份。本该逐渐进入冬眠的母鄂蜥却意外早产，早产的10条小鄂蜥只有正常生产小鄂蜥的一半体重。这些早产鄂蜥能安全越冬存活下来吗？罗树义他们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0: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过这个冬天保育这个幼体的这个经验，当时我们整个单位那些人都好紧张，因为我们当时条件都很简陋，没有这个保育房，就是专门的这个暖房之类这种放进我那个房间。后面我就想到是买了个取暖器，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嘛，反正是就在家照顾他各方面。
1: 就这样，罗树义和鄂蜥宝宝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又温暖的冬天。在罗树义的精心照顾下，所有早产的鄂蜥小宝宝们都健康地存活了下来。
0: 我个人觉得哦，就这个冬天的幼体出生，我们能够成功的一直让它抚育长人，可以这么说，能够这样子，我就认为我们这个繁育技术就是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是我对这个鄂蜥人工繁育就是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说，真的。
1: 一阵忙碌过后，这天罗树义利用短暂的休息日出山去探望老母亲。
0: 我
1: 罗树义是家中的长子，对他母亲是有怨言的。
3: 他爸爸那个时候有病的时候经常打电话，就是依靠他了，想一想他的没空什么回。
1: 对于父母，罗树义一直觉得亏欠的太多。
0: 2016年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天气特异嘛，二期发病也得，我爸也是正是那年发检查就有病。我弟他还有几个妹都是在广东打工，对，为他生活没办法。爸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那几天嘛，他打电话，北斗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然后呢，如果是我晚上比如说是野外调查的山沟里去的，都是没有信号，
3: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0: 然后我心里也有感应，就是不知道怎么的就跑去山顶房间里打个电话，才懂得这个事情，他已经很严重了。那时候
1: 就在罗淑仪回家后没几天，父亲就病故了，这事对母亲打击很大。
3: 儿子是儿子，老公是老公，不同了不？我两个老人家在家里有话说，有的讲。
0: 饿了不？啊？
1: 每年这个季节，罗淑仪他们都要放归鄂西。近年来，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校的支持下，成功进行了鄂西的人工饲养繁殖。
2: 我们这次来了，主要是，放生鄂西，因为现在鄂西的野生种群数量还是比较低，这对它的种群的长期的生存是不利的。那我们这次呢，就放生是15条，放归之后，我们再做一些监测啊，看看它的一个放归效果。
0: 啊，这个有，这个差三半。我们放归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的复式后，就是活动能力较强的月份。也就是说从5月份这样开始吧，
2: 因为5、6月份通常是春暖花开，对鄂西来说天气变暖了，食物也充足了，而且离过冬呢，就是说离它进入冬眠呢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它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
0: 这是一个水潭，应该旁边也有它容易取得食物的地方，比较理想，我们就放在这里吧。
2: 这个树枝还可以。
0: 对对对，这个树枝就是也适合它攀爬的。嗯，
2: 那就放这了。
0: 啊。我们放了它之后，你看它好像对我们有点。
2: 还可以啊。
0: 对对，有点留恋它。
2: 还是不紧张，看它还是蛮放松的。嗯。啊，可以可以，挺好。
0: 估计很快它会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了，对。嗯嗯。
1: 大桂山对鄂西的人工繁育开始于2010年，从最初的13只已经发展到500多只，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鄂西人工繁育基地，保存鄂西基因多样性极为丰富。直到5月底，怀胎11个月的鄂西妈妈还没有生产的迹象，罗淑仪还在焦急的等待中。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

0: 陕西，品味陕味文化。要了解一方水土，第一步就是得听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十大汉语方言和各种小方言土语难以计数。那汉语呢，包括十大方言区，陕西就占了五大类。你像陕北，它主要就是陕北晋语，中部主要是中原官话，也就是关中方言，陕南和四川相邻，又有移民，所以就是多种方言并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和西南官话。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几位陕西文化专家一起深入解读陕西方言。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林夕，我想先请您听一段声音。
2: 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5: 娘娘，妈，
6: 妈妈，
7: 老母，
8: 阿姨，
9: 孩子，
10: 姨呀，阿嫂，
11: 奶，
12: 阿娘，
13: 呀，
14: 俺妈。
1: 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啊？这些呢是汉语方言里对妈妈的说法。据不完全统计，汉语方言里的妈妈大概超过100种，所以有人说啊，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对妈妈的说法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推论呢，碰到汉语方言显然就不能成立了。汉语方言是世界上方言最为复杂的语言之一，乡音里有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也有生生不息的中华5000多年的历史。它是童年咿呀学语时妈妈教你唱的第一首童谣，是走千里万里依然忘不了的故乡腔调，是他乡遇故知落叶要归根的情感纽带和乡情乡愁。说方言许乡音从哪里说起呢？今天我们就从陕西话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和我一起搭档主持今天这期节目的总台主持人王小磊。
15: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王小磊，我是陕西的，陕西西安的，我从小生活在潼关，是爱吃夹馍的，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16: 没错、
1: 欢迎小磊啊，陕西味太浓郁了哈，你是地道的陕西人、今天呢来的都是你的乡党们，
15: 对，
1: 这样就由你来介绍各位嘉宾吧。
15: 我第一个感觉就好像回到了陕西，
1: 回家了，
15: 回到了我们的泡馍馆，回到了我们的秦腔园子，回到
1: 自古泡馍味儿。这节目现
15: 在特别，就是有一种暖流在心里。这、我想这就是方言的美。我先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年轻人，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青年相声演员苗阜。
17: 哎，谢谢大家啊，人中龙凤。山中虎，我的名字叫苗阜，大家好。
1: 欢迎苗阜老师。哎，
15: 这位呢，我想可能在我们陕西，那就是城门楼子上挂喇叭，名声在外。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陕西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晓峰老师，用陕西话叫晓峰老师。
1: 晓峰老师，欢迎您。
17: 欢迎欢迎欢迎，
1: 也请晓峰老师来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7: 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李晓峰。
1: 欢迎晓峰。
15: 谢谢。
1: 这样，最后一位女士由我来隆重介绍一下哈。今天我们请到的语言学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西北大学方言学教授高峰，欢迎高峰教授。
18: 大家好，我是陕北人，很高兴和大家以这种方式聊一聊汉语方言。
1: 特别欢迎我们的几位嘉宾啊，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朋友们，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说陕西话哈、压力非常大。不过没关系啊，我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也不会说陕西话，希望大家呢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让会说陕西话的人更懂陕西话，让不会说陕西话的人也爱上陕西话。
15: 没错，
1: 我们这个乡音密码是一个系列节目，为什么这第一期节目就要从陕西话开始呢？高教授，您从这个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要从陕西话开始？
18: 我觉得陕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关中方言它作为汉语共同语的曾经的基础方言影响很大，在西北可以说是远播到了河西走廊、青海和新疆。大家一定想知道

0: 我们陕西有哪些方言？我们来看一张陕西方言地图。
1: 哦，陕西方言里还有一些细分哈。
2: 高教授来跟我们上方言陕。哎呦，
1: 我来看看这个地图。
2: 仔细学。
1: 陕西方言分布、分区。
0: 陕北主要是陕北靖语，中部主要是中原官话，也就是我们说的关中方言。陕南它和四川相邻，也有移民，所以多种方言并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还有西南官话。汉语呢，总共是分了十大方言区，我们陕西就占了五大类。
1: 哦，有这么多的区分
2: 的。五大类啊。
0: 是的。
1: 那这样，刚才您讲的很多很多细的区分哈，但其实大家通俗的可能就是分成啊关中话、陕北话、陕南话这样去区分。所以呢，我作为一个不会说的，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这三个区域的这个区分，它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哎呦，苗阜老师，
2: 没
1: 事，您在这个，
2: 哎呦，这个差别可太大
1: 了。您在这个作品里边有没有表现过、
2: 陕北人平时怎么说？
1: 陕北关中，
2: 你干什么呢？陕北人怎么说？
3: 陕北说话硬，你揍胜了。
2: 到了关中呢？
3: 东府西府都不一样。东府华山一带 no sorry，
2: 那到了西府宝鸡
3: 娘娘干啥哩。哎，到了关中炸，
1: 他就一字啊。
3: 哎，炸
1: 就炸。
3: 哎，炸你炸，你想炸，你能把我炸？
2: 我不想炸，你想炸。哎，
1: 就是这个，别打起来哈，咱们二位啊，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哎，这一比就比出来了。
3: 对
1: 啊，那高教授，就是能不能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说让大家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区别呢？从语言学的角度，
0: 苗阜老师没有说那个陕南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哎，从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个区别。
2: 哎，大家再感受一下这个陕南话。因为陕南话其实呢，如果地理上来讲，它在秦岭之南，它已经属于这个长江流域了啊。所以呢，它跟四川啊，跟湖广接得很近。听起来就是陕西话加一点四川话。这么个味道，
1: 非常有点混搭那意思，
2: 非常有趣啊、
3: 不好学。
0: 这个头呢，在陕北话里边叫孬，然后关中话里边你们就很清楚，
3: 啥？
0: 对，
3: 啥？
0: 陕南话里边呢，它不是有江淮官话，也有西南官话嘛？它读的是闹阔。
2: 哎，你看到了四川叫捞阔，
1: 哎，它就很接近四川，
2: 但是我们叫闹阔。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语言哈，它和当地的这种自然禀赋啊、地理的这个位置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像我们这些不是陕西人，真的是挺难辨别啊，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大的区别。当然了，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一定说让大家都能成为陕西话专家，但是没关系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能够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边能够学几句地道的陕西话，哎，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 对对对，我们其实想用最短的时间让大家感受陕西话方言的魅力，感受到秦腔姊妹。
1: 哎，秦腔姊妹，咱们首先就得从这秦腔开始。
2: 对呀、
1: 因为有网友说了呀，说秦腔就是秦人的腔调。小芳老师同不同意这句话？
4: 对，我觉得秦腔就是陕西人、西北人心中的歌。也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
1: 最古老的摇滚。
4: 对。
1: 来都来了是吧，小芳老师？这不请您唱一段，
2: 我怎么
1: 说不过去了？
2: 我感觉小芳老师刚才给自己挖了一坑。
1: 真的，我这个没在现场听过清楚。哎，能不能今天咱们就隆重的请小芳老师来给我们来一段？
2: 太好了，
4: 没问题。我们秦腔最有名的一个戏叫《百年》，这个《百年》经典，叫《招人回府》。
0: 对，
4: 你看中国的文字。仁义之君，仁义礼智信，周人呢，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仁义之君，所以他唱了几句是这样唱的，

0: 人兵非死亡人矣。
1: 哇，我周人并非是亡人矣。
2: 我再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李晓峰老师就是我们的第八代活周人，也就是演的最活灵活现的周人啊。而且呢，刚才晓峰老师您在唱的时候啊，首先我是真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无缝的聆听这个琴腔，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高亢的啊，现场是有如惊雷的这种感觉。但刚才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您在唱这个周人第一句嘛，周人就开始这个人后面拖腔的时候，您用了安的这个音，而不是人一直人下去，
1: 对，
2: 是安下去的。
1: 对，
2: 哎，为什么咱们这个拖腔要归入到这个安的这个韵里边去呢？
1: 因为唱秦腔的时候呢，有些字儿呢不能按照这个字儿拖一下，一定要变一个韵。
2: 嗯，
1: 变一个韵呢，一是好听，二一个好发音，三一个是口型好。
2: 哦，哎呦，如果发安，哎，好像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就还更漂亮。
1: 我刚才唱的周人，人没法唱，
2: 非常非常有韵味儿啊。高教授能不能从您语言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归入这个安韵有什么说法？
3: 关中华说这个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专业的说是一个次低的元音的一个笔画，所以它发音的时候开口度适中，唇形特别漂亮，就像您说的，就像那个微笑一样。
2: 哎，这有点像我们学这个播音主持要提拳击，
3: 对，
2: 发这个安韵的时候，哎，脸部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表情了。
3: 而且发音的时候特别省力，所以它可以很轻松的就拉长变成一个拖腔。
2: 所以刚才呢，我们是非常近距离的去聆听了这个秦腔，因为秦腔呢，这主要使用的是关中方言啊。
1: 对。
2: 网友们还有一句话了，说这个陕西的关中方言啊，是唐诗打开的一个正确方式。苗阜老师，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首诗，
4: 哎，
2: 您能不能用陕西话把这首诗给表达出来？
4: 好嘞，没问题，
5: 来，咱们看看。
2: 来，咱们看看这首诗啊。留地影不得，送之江南。啊，看看用陕西话是一个什么味道呢？
4: 好啊，港又瞎睡船，北日留不得。老人独自归，苦泪满眼黑。
2: 哎，感觉这个韵脚它就对上了，而且它自带一种苍凉厚重的感觉哈。
5: 对，
2: 小磊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一段啊？
5: 你比如说有一首诗大家非常熟悉，就是这个《江畔独步寻花》，黄思娘家花满蹊，浅堕弯堕雅直底。流连溪蝶时时误，自在脚影恰恰啼。
2: 哎呀，从来没看到小磊有这样的妩媚的表情啊！用陕西话全出来了。
5: 这个啊，樱红柳绿的盎然春色一下子就展现出来。
2: 哎，所以说它不仅是刚劲的，其实也有婉转。哎，但是到晓峰老师这儿哈，晓峰老师要给您又上一个难度。刚才两位呢其实是一个吟诵的一个状态，您能不能把唐诗咱用陕西话给它唱出来？
5: 好多唐诗的戏歌，
2: 太好了，
5: 特别棒。
2: 来，小峰老师能不能给我们选择一首？
1: 床前明月光，
2: 嗯，
1: 疑是地上霜，这床前明月，明月光，疑是地上

0: 香，有一种思乡的哀愁，
1: 完全
0: 是有一点痛苦的感觉。
2: 提问：李白诗中写到的故乡在哪里？
1: 好，小李老师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哈，无奖竞猜，看我们有没有哪位网友朋友们能够答出来哈。
2: 听了真是。
1: 那其实我觉得我确实也是之前听过，但今天感觉更真切，就是用陕西话、关中话去朗诵唐诗，它就是合辙押韵。这么有韵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
3: 对，刚才苗老师读的那一首啊，用普通话念它就是不押韵的，嗯，然后呢，用陕西话一念它就是押韵的。
1: 对，
3: 这个在唐代写诗的时候，韵脚必须是韵母相同或是相近的。那到了咱们陕西话里边，它仍然是韵母相同或相近，当然这个金音和古音不一样了。
0: 对，
3: 现代说的西安话呀、长安话、关中话，它都和唐代音不一样。嗯，但是为什么北京话读起来它是不押韵的呢？主要是因为北京话它的吸收了南方官话还有中原官话的一些字音。
0: 对，
3: 所以本来在唐音里边是相同相近的韵母的同韵的字，到了北京话里边它读的是不同的韵母，所以它就是读起来不押韵。
2: 对，
1: 西安啊是十三朝古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唐代的普通话就是当时的长安话？

0: 话呢，高教授？
1: 汉唐时候的长安话是当时的权威方言、首都方言，对诸位的影响很大。但是，古代的普通话啊，它其实是通语和雅言。雅言它都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为标准音的，历代都是如此。就是从殷商周一直到汉魏六朝到隋唐宋，中间除了南北朝有点不同以外，其他都是这样的。包括政府的运作、科举考试、知识教育，都是按照这套标准音的，所以它的标准音其实是以洛阳话为标准音
2: 对
1: 的。
2: 对对，
3: 哦，洛阳河南，
2: 是包括一直到京剧里边，到南方到戏曲到昆曲里边，我们都讲还是湖广音中州韵，
1: 对，是
2: 韵
1: 中州，
2: 还是中州的。
1: 中州。
2: 对，但是呢，这个会说唐，在唐代的时候会说这个陕西话，那很了不起。你看，唐史里边很多人这个明条里面就写三个字，善琴音。
3: 对。
2: 能说陕西话是
0: 这也
2: 特殊
0: 是
2: 技
0: 当时非常令人骄傲的一件事，
2: 能，哎，
0: 特殊技能，这
2: 双
0: 属于
2: 语人
0: 是，
1: 因为他有很多的南方人到长安做官，
3: 对，
1: 所以他既有标准音的这样的发音，也有秦人的这个秦，我
0: 所以
1: 们
0: 它
1: 的
0: 不是标准音，但是呢，它还是影响非常
2: 那
0: 大
2: 当
0: 的。
2: 然了。
0: 其实，在陕西话当中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典故、历史渊源，而且呢，陕西话其实真的不像大家听起来的那么土，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陕西话还很雅。那其实说到陕西话的雅呀，我特别想请几位我们陕西人哈，给大家举举例子，
2: 哎呦，
0: 说为陕西话正正名。我们
2: 对，
0: 陕西话不土，
2: 哎呦，
0: 其实我们陕西话很雅。
2: 土呢？那简直是太有文化，
0: 太有文化。
2: 那
0: 来来，
2: 就是
0: 举
2: 一
0: 举例子。
2: 个雅到极致。比如说啊，我们陕西人都知道，说今天吃东西吃得不舒服，胃不舒服，怎么办呢？老太太就说挖呀，你吃块干馍，拿一块干馒头一吃，吃完之后胃里舒服了，舒服了，陕西话就。呀，这会儿感觉胃里头滋味的很，
0: 滋味是不是有滋味的意
2: 不
0: 思？
2: 不是，滋味就是舒服，哪两个字？滋养之滋，胃
0: 啊，
2: 滋
0: 滋
2: 养
0: 养胃，
2: 胃，所以觉得舒服，
0: 因为
2: 是不
0: 它
2: 是
0: 很简约，而且是文言文的一个状态哈。
2: 滋味，
0: 苗阜老师有什么例子吗？
2: 滋味不？
0: 滋味
3: 的很，
2: 畅活不？
3: 滋味的很，畅活的很。陕西说话呀，它用了很多文学的词儿，比如说表示烦躁不安，有一个词儿，陕西话。叫颇烦
2: 啊，
0: 颇烦。
3: 什么叫颇烦呢？就是心中颇有些烦躁。
0: 哦，
2: 就这两个字。
3: 哎，颇烦。
0: 实际上，如果用普通话说颇烦，
2: 哎，
0: 今日无颇烦呀，
3: 哎，
0: 实际是文言，非常雅。
3: 心中颇有些烦躁，口至为蝶，
0: 这都是古语。
3: 古语，
0: 其实这个高教授，我听说您在做我们节目之前啊，特意准备了一些古字，想要在这儿考考大家，
3: 好，
0: 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听众朋友能不能猜出来哈？
2: 第一个字是口字边，口字边一个至，至今的至，
0: 顾客至上的至，哎，
2: 什么字儿？
0: 这样，第一个字还是请高教授来揭晓吧。
1: 这就是苗阜老师说那个蝶
0: 啊，这就是
1: 那个
0: 蝶，
1: 对，这在《周易》里边已经有了，吕虎尾，不蝶人，虎不咬人。那当然，咱们说的是大口吃。
2: 哎，但是啊，如果要说这个字儿，我觉得这个字儿呢，得表演。
0: 表演
2: 就是这个“蝶”，它不光是吃的意思，“蝶”是一组动作。
0: 来，请小磊，
2: 陕西话大
0: 家表演一下“蝶”。
2: 蹬子不坐，蹲起来，蹲着，一手端着面碗，拿着筷子，吃面，这个叫“蝶”。
0: 然后旁边加一个“蝶”字啊，这就是“蝶”。好，
2: 蝶面。
0: 来看第二个，
3: 蹲着字是嘟嘟囔囔。
0: 来第二个
2: 字，
0: 刚才我看是一个。
2: 口字边
0: 右边是一个炎热的
2: 炎，
0: 炎
2: 热的炎。
1: 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就是这个啖。
2: 陕西话
0: 啊，
1: 在我们陕北话里边，啖一嘴就是吃了一嘴，
0: 啖一嘴。
1: 对，
0: 日啖荔枝这个大家都
1: 对，是的，
2: 就
1: 是
2: 意思就是急急忙忙没时间，或者说那好不好吃，特别好吃，哎呀，随便啖了一口。
1: 对，是就是这个意思。
3: 随便吃两口，
2: 随便吃两口。
0: 所以前两个字都是跟吃有关，所以加个口字旁啊。再看第三个字，
2: 是
0: 善。
1: 这个是一个颤，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颤，颤火，
0: 颤火是
1: 对，
2: 就是特别。你看，我给你做动作，吃饱了以后往这一靠一躺，然后说，感觉怎么样？哎呀，舒服，颤火不伤念我。
3: 颤火
1: 这个，对，这个是根据学者考证出来的。在《论语》里边，孔子在评论到韶乐的时候就说了，说尽善尽美。其中这个善就是一样的，
2: 说的就是这个字。
0: 颤，
1: 对，
0: 来看最后一个字啊，
2: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字是这个星火燎原的燎，但是换了一个女字旁。
3: 燎，
1: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呀，
0: 燎咋
1: 燎

0: 咋了？
1: 聊咋了？
2: 陕西的
0: 聊你笨
1: 代表什么意思呢？哎、高
0: 好极了，
1: 好极了。高教授能不能从他是有没有出处啊？
2: 对啊，诗经里边就有月出皎兮，皎人聊兮。
3: 就这个聊。
2: 对，这个是在他意思说月亮出来了，多么皎洁，美人多么美丽。哎
3: 呀，所以你看，哦、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高教授这么一解释，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过如此。陕西话嘛，也就三四千年的历史。
1: 有点凡尔赛了，
0: 这就是雅。
1: 所以学好陕西话，多少古文都不怕。哎，演员郭涛呢是西安人，得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聊他的家乡话，也特意给我们提供了在网上很火的一段小视频，这是他总结的陕西话，来听一听，跟着郭涛学说陕西话。
4: 爸爸叫打，什么叫撒，傻子叫光，小孩叫娃，吃饭叫爹，扔了叫撇，聊天叫骗，成功叫业。
1: 陕西话真的让人很上头啊，
0: 没错，
1: 没想到陕西话是如此的厚重，背后还有很多的历史渊源、文化出处。那所以为什么陕西话里能保留这么多古字呢？高教授，
2: 现代汉语里边的各个方言还有普通话都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发展来的，其实都保留了不少的古语词。那么在我们官渚话里边有，陕北话里边也有，但它的原因不太一样。官渚话因为它是曾经是权威方言，所以它在和别的方言呀语言接触的时候，总是它在影响别人，别人对它影响比较少一些。那陕北话呢，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因此呢就保留了很多古语词。
1: 所以说我就觉得陕西话能说一个字儿，绝不说俩字儿、特别的直接，特别的干脆。所以呢这也就引申到另一个问题哈，有人就听到陕西人说话之后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点，有人形容啊叫生冷蹭倔，那么陕西人的这个性格直爽啊，而且呢比较寡言啊，所以我也想请我们各位陕西人来说一说哈，这个陕西话和这个陕西人的性格之间有没有关联？哎，
3: 这个
1: 怎么理解这个
3: 关联太紧密了。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陕西人相互之间，男人之间经常，比如说我说，哎呀，冯哥，那有个丝，你妈妈给绑了吗？他通常就会说，啊，兄弟，那不惯了。你要外地人一听什么，你不管了？
1: 对，
3: 那是管是不管？然后放下俩礼拜，过俩礼拜，他给我打电话，小累啊，我四哥给你搬号了。
1: 真靠谱，
3: 你不管？哎，他就是一种直率。
2: 陕西话没有曲折调，不太婉转，所以听起来它和关中人群的性格是契合的，
3: 所以听着有点直。
2: 哎，
0: 你和陕西人如果对脾气了，你要嫌连袜子都给你的。
1: 哎，就是这么热诚，
0: 就是冷啊。陕西人就像我们的暖水瓶，它外边凉凉的，里边热的烫手。陕西人对人是非常的实诚。
1: 跟陕西人做朋友值了。但是我又想到个例子，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啊听陕西话是从这个武林外传里边佟掌柜说的那个陕西话。
0: 哎，没错，
1: 这个跟生冷凑倔的不沾边啊，
3: 完全
1: 如此的这个妩媚哈，又很真诚又很媚。哎，说为什么闫妮儿的这个陕西话听起来就不一样呢？就不生冷凑倔。
3: 咱们听听吧。
0: 好，
1: 是吧？
0: 听听。
5: 那平时要是回到陕西，在西安碰到自己的乡党，肯定要说西安话，因为你碰到乡党了，你还说普通话，人家就会说你粗溜呢。陕西人说陕西话，男的跟女的还不一样，男的说起来比较高昂，比较蹭，比较倔；女的说陕西话比较委婉动听。陕西人还是八字狂魔，把门一关，把饭一吃，把汤一喝，把罩一配，把馍一夹。说了这么多，我来考考你，点赞用陕西话应该怎么说呀？
3: 哟，这还留了个题啊！
1: 冯掌柜给我们出题了啊！
3: 了，
1: 咱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知道陕西话点赞怎么说吗？大家可以先猜一猜哈、这样，咱们几位陕西人也给几个答案吧。点赞怎么说？用陕西话。
3: 点赞啊！
1: 哎，
3: 为什么？腿子，
0: 腿子，
1: 腿子，
3: 聊
1: 啊，这都可以。
0: 妹子太太，
3: 妹子太太，
0: 妹子
1: 太太，
0: 腿子
1: 也是一种。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3: 还有一个其实是形容女孩漂亮的，最具陕西话的，是这娃长得好看。咦，这娃长得浓得很，
1: 浓得很，
3: 浓得很。哎呀妈
1: 呀，这您不解释真是听不明白哈。闫妮刚才还提到啊，就是 陕西人是把字狂魔、
3: 对。

0: 对，
1: 这是不是也能说明就是陕西话它在语法上的一些特点呢？
2: 是的，陕西话里边的把字句使用的频率特别高，比如说把人寻不着了啊，
0: 把人找不着了，
2: 还有像那个不呀没呀这样的否定词，比如说没把饭吃完，咱关中话咋说呢？
0: 把饭没吃完嘛？
2: 对，就是否定词呢，一个是在把字之前，一个在把字之后。
3: 对，
1: 哎，那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像刚才闫妮给咱们出的那道题，说点赞，那我可以这么说吗？把赞以垫，
0: 非常标准。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倒装的结构，因为你看我们陕西最著名的美食之一，代表性就是肉夹馍。
1: 哎，应该是馍夹肉。
0: 对，应该馍夹肉嘛，肉被馍夹着。
1: 对，
0: 苗老师今儿中午吃夹馍。
4: 吃夹馍，
0: 吃啥夹馍？
4: 羊肉夹馍。
0: 哎，腊牛羊肉夹馍，还想吃啥夹馍？
4: 再来一个潼关肉夹馍。
0: 那还想吃啥？这肉太多了。
4: 花干夹馍。
0: 哎，花干豆腐做的花干夹馍。
1: 啊，原来还有这么多种夹馍。
0: 夹馍太多，还有菜夹馍，还有一个最管饱的夹馍，油条夹馍。
1: 碳水加碳水啊，哎、
0: 擀面皮夹馍，
1: 美味无比啊！
2: 这样其实就是突出了它里边加的东西，更加吸引人。
0: 对了，
4: 好吃，好吃，好吃！
1: 我觉得我今后在吃肉夹馍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更有文化了。
3: 嘿，
1: 哎，这肉夹馍吃的更香了哈，因为我了解到了陕西话当中的语法，它是不同的。
0: 对，
5: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听懂陕西方言是欣赏秦腔的第一步。掌握好了基础，那接下来咱们就得好好的聊一聊主角里唱的这门古老艺术秦腔。很多人第一次听秦腔啊，可能会被镇住，心想这哪是唱戏，这分明是吼戏嘛。其实这个吼出来的正是秦腔的灵魂。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的风格啊。西北大地是辽阔苍茫，风沙大，过去在旷野里搭台唱戏，声音它不吼就根本传不远，久而久之，这种热耳酸心的慷慨之声就成了秦腔的标志。秦腔还有哪些绝活呢？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5: 来到西安，站在古老的城墙脚下，板胡一响，嗓音一起，一段豪迈奔放的秦腔自此在城中流淌。踏着秦腔的曲调，探寻陕西秦腔的秘密。
7: 山川不同，变风俗，
8: 区别

0: 同学们，读了课文以后呀，那你对秦腔有什么疑问没有呀？
1: 这个秦腔它是怎么唱的呢？秦腔是秦国的时候就有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0: 好问题。今天呀，我也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领队，让我们欢迎一下他们。
2: 刚才呢，我在外头偷听来着，听到你们对于秦腔啊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对不对？
3: 对。
2: 想不想跟我一块来一个秦腔之旅？
3: 想。
2: 那我们出发。
4: 对于陕西人来说，吃上一碗羊肉泡馍，听上一段秦腔，就是让他们极为满足的时刻。高亢激昂、粗犷洪亮的秦腔，也正如陕西人豪放爽朗的性格一般。那么，秦腔这独特的声腔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2: 你好，李老师。
5: 好。
6: 你好，你好。
2: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李翔老师，先欢迎李老师，好不好？
5: 我听说呀，咱们的这些小同学们对我们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秦腔很感兴趣，但是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秦腔从哪里来，秦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些问题怎么给大家回答呢？我觉得呀，应该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什么是秦腔。看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艺俗社剧场，有这么多好看的剧目，我告诉大家啊，今天咱们要看的这个戏是《游西湖》，我把票给大家都买好了，想不想要啊？
2: 抢票了。
4: 秦腔经典剧目之一的《游西湖》，是由明代剧作家周朝俊所著的《红梅记》改编而来。剧中通过大量的打斗场面和各种精彩绝伦的表演技艺，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也将秦腔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表演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同学们能从中了解到秦腔的哪些特点与魅力呢？

0: 喜欢哪个亮点？
1: 喷火，
2: 喷火，
3: 甩头，
0: 甩头，大家观察的还挺细的哈。这个秦腔不是据说是吼出来的吗？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4: 哎，实际上呀，秦腔不是吼出来的，秦腔是唱出来的，只不过可能跟其他剧种比，它更加的粗犷些，它更加的豪迈一些。为什么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能培植一方的艺术种类。陕西这个地方啊，山大沟深，这是地理环境，南边是秦岭，北边是黄土高原，人和人离得很远，你要把话说给对方就只能大嗓门的去说，所以啊，秦腔里面音量是比较大的，这就是秦腔的声腔的两大特点，宽音大嗓，直上直下。
5: 正如贾平凹原文中所提到的，这里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统。
4: 看了这么精彩的演出，大家想不想上台跟演员零距离的互动一下呢？
6: 想。
4: 可以啊，
0: 走，
4: 我们走吧。
0: 走了。
5: 秦腔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场面，常常让观众们大呼过瘾。这一招一式都是秦腔演员们十年磨一剑的绝活手艺。那么，让同学们惊叹的喷火和甩头都是如何练成的呢？
0: 你们好，
7: 老师好，
0: 各位老师好。刚才老师们演的精不精彩啊？
6: 精彩！
0: 值不值得再给一次掌声？太棒了！
4: 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秦腔有四个大的行当是生旦净丑？
8: 大家好，我叫王航啊，我今天在这个游戏猴中里边扮演的是裴瑞卿，我的这个行当属于小生行当。哦，
9: 我叫梁少琴，在生旦净丑里边是属于旦，然后是花山。哦，
0: 花山。
10: 我叫段德轩，属于秦腔的花脸，也叫净角。哦，
0: 净。
11: 我叫韩朝阳，我扮演的是丑角。
0: 我觉得孩子们现在心里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现在给大家提问时间，好不好？
12: 哦，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喷火那一段了。那么我很好奇，它到底是怎么喷的呢？
9: 这个火呢，它是用的宣纸，它里边包的是松香粉，然后把它包成一个鸡蛋形，放在嘴巴里边，然后用气息、用嘴型的控制，吹出各种不同的火。我们在底下如果练这个火的话，一般要吹到100多口才能保证在台上的50多口的质量。
0: 对，这就叫台上一分钟，
4: 台
6: 下十年功。
0: 没错。谁还有问题？
13: 我。
0: 好，你说。
13: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大哥哥，就是刚才为什么要甩头？甩头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8: 其实就是一种戏曲借用这个道具来表现人物的一种心情，就是体现人物惊慌啊、逃跑呀、吓得头发都炸了。
4: 这个功夫在咱们秦腔里面叫甩发，也叫烧子，这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称呼，叫烧子。
0: 是哪个烧啊？
4: 树梢的梢。你想想，风吹过来，树梢是在抖的，
0: 很形象。
4: 大家刚才都已经看到了生旦净丑这四个行当，比如说生，生其实一点都不生，他唱的戏是大家最熟悉的戏，旦，老话讲的叫一窝蛋吃饱饭，一个剧团一个班社想要有观众来看，他就要有好的旦角，有拿得出手的旦角。花脸，秦腔的花脸和中国其他剧种都不一样，秦腔的花脸的发音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很难用咱们声乐上讲的科学发声法去总结，它完全不一样。丑呢，这是秦腔可能是最早产生的一个行当，大家不要小看了一个丑角，可能在每一个戏里它只出现4-5分钟，但是呢，梨园行有一句老话叫无丑不成戏，每一个戏里头都会弄上一个丑角，增加一些色彩，提升一下大家这个欢愉。
0: 大家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各个行当，看到了演员们这么美，唱得这么好，但是你们知道后面是用什么乐器在伴奏吗？
6: 不知道。
0: 不知道？猜不出来吗？刚才听的时候有没有猜出来一两个？
14: 二胡。
0: 快板、二胡，我们能不能去后台看一看？
4: 对对对，我们不如带大家去看一看后台的乐队到底是什么乐器。
0: 好。
5: 人们常说舞曲不成戏，音乐与秦腔中的剧本、表演、美术完美结合，架构起了完整的秦腔艺术。那么陕西秦腔音乐是由哪些乐器伴奏的呢？文武场面又有何不同呢？

0: 到这种氛围了。
1: 我们刚才说我们要看的是乐队，其实啊，在秦腔里面，我们经常把乐队叫做场面。
0: 舞场面，
1: 对，秦腔就是梆子腔的代表，也是梆子腔的鼻祖。同学们找一找梆子在哪里，
0: 梆子，
1: 梆子在哪里，答案揭晓。
0: 哦，好藏着呢。
1: 对，就这个枣木梆子，就是我们梆子腔得名的由来。
0: 专业的敲应该是怎么个敲法，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哦，这个声音才对。我感觉敲出调子来了。
2: 对，它是有声，是有声调的。
0: 哦，是有声调的。
1: 那么，一个乐队的指挥是谁？就是鼓师，他是控制整个演出的节奏。他如果想让戏快一点，他就敲快一点；他想让戏慢一点，他就敲慢一点。再看他身边。两面，哎呀，看起来非常像，大小也很像，是吧？但是有薄厚的区别，薄的这个叫干鼓，厚的这个叫爆鼓。
0: 爆鼓。啊，这是爆鼓。哇，很清脆，然后但是声音很大，比我想象的声音要大得多。现在是干鼓，我们听听。
3: 不同于舞场面，文场面主要以弦乐器、丝竹乐器为主。在今天，甚至还加入了大提琴这样的西洋乐器。中西结合的演奏方式，也正印证了秦腔海纳百川的特点。跟着书本去旅行的同学们，在聆听过秦腔的粗犷豪迈之后，将与李响老师一起来到大明宫里的梨园。戏曲行业就是因为这里被人们称为

0: 梨园行。在这里，同学们又会探寻到秦腔的哪些故事呢？
1: 两边有很多梨树，这个地方啊，以前就叫做梨园。
2: 哦，梨园就是当年这个皇帝听戏唱戏的地方，
1: 对
2: 吗？
1: 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啊，他非常热爱文艺，所以呢他选了300个年轻的咱们叫后生，把他们放在这里呢，亲自给他们教唱歌跳舞还有摆戏，后世呢也就把戏曲这个行业叫做梨园行，把这些唱戏的这些演员呀、叫做梨园弟子。
2: 那这个梨园皇家之地哈、它跟咱们秦腔有什么关系呢？
1: 唐代出现了安史之乱，
2: 对，
1: 安史之乱让大唐帝国乱七八糟，
2: 是，
1: 所以呢像当时在梨园里面比较著名的像李龟年呀、这些乐手就带着乐器流落到民间，在民间就进行各种表演。到后来秦腔明代形成的这个时期呢、就大胆地使用了当年传来的乐器，同时呢结合我们寻常老百姓的这种悲欢离合、这种生死的呐喊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的秦腔。所以啊，我们的秦腔其实不是宫廷音乐，它是来源于民间的。秦腔开启了市民文艺的一个新篇章，就是老百姓最喜欢的，老百姓最爱的，但是里面又有这种传统的宫廷的乐器，所以它俩真的是丰富多彩，听起来非常过瘾。
2: 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到这儿是有原因的。
1: 对，
2: 我怎么隐约听着有人在吊嗓子呢？
1: 这是今天给各位同学安排的一个小惊喜。
2: 还有惊喜啊！
1: 我们今天专门请了著名的秦腔小生演员来给大家教唱秦腔。哇！

0: 大家好。
1: 咱们先让李翔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身边的这位啊，是西安秦腔剧院的著名小生演员李群老师。
3: 同学们好。
1: 刚才咱们练的是哪一段？
3: 我练的是咱秦腔的代表作《三滴血》。就著名的有一段唱腔是走集陕西韩城县，就是唱所有说会唱秦腔、会懂秦腔的人都会知道这段唱腔，
1: 是吗？
3: 特别的著名。
4: 秦腔《三滴血》取材于《阅微草堂笔记》，是由秦腔剧作家范子东编剧，被秦腔乃至戏曲爱好者视为经典中的经典。
1: 我觉得咱们大家可以一块学一下，
2: 对，
1: 好吗？
3: 好，学前两句吧。
1: 前两句，好。
3: 祖籍陕。

0: 特别关注到，咱们连着唱腔带着动作跟着李群老师来一遍好不好？
1: 好，
0: 可以吗？
1: 好，
0: 咱们要把动作和声音都做出来好吗？
2: 好，
0: 咱们散开一

0: 同学们通过与李响老师的这段秦腔之旅，更深刻地了解了秦腔这门独特的戏剧艺术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渊源。一声秦腔唱出的是八百里秦川的气势豪迈，更是陕西人生活中的苦辣酸甜。正如贾平凹原文中所提到的，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物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
1: 听着苍凉的秦腔，我们仿佛能看见那厚重的黄土高原。其实陕西这块土地不仅孕育出了高亢的戏曲，还有沉甸甸的文学。说到写陕西写关中，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白鹿原虽然是一本小说，但它也是一部关中的百科全书，书中描写了大量的陕西民俗风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移步到终南山下，去寻找那片神秘的白鹿原。
2: 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1998年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通过讲述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恩怨纷争，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变迁。白鹿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书中写道，一只雪白的神鹿，柔弱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研读《白鹿原》后，决定走进小说中的白鹿原，去探寻小说背后的创作故事。白鹿原有1/3在陕西省蓝田县，汽车开进蓝田县城，路灯上的鹿角装饰，公园里的白鹿雕塑，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白鹿原文化。这里的白鹿原影视城更是复制出白鹿村，让人们置身其中，感受小说的艺术魅力。本次旅行的嘉宾是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刘伟平教授。刘老师曾获得柳青文学奖，出版有《半通斋诗选》《铁马冰河》等著作。刘老师还是陈忠实的好友，对白鹿原的创作非常了解。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白鹿原是怎样一片土地，刘老师首先带大家去搭乘户外电梯，一路直升到了白鹿原上。
3: 方位很准确，这是正东。
4: 正东。
3: 远处终南山，终南山的余脉。哎，
4: 那白鹿原在历史上有什么文化内涵呢？
3: 白鹿原这一块地方呀，因为它上边比较平坦，土壤很肥厚，历来是盛产小麦，这个地方也盛产棉花。
4: 棉花。
3: 哎，所以实际上是一块很适宜人民生息的一片土原。哎，同时这个地方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为啥呢？因为它这到了西边呢，至于长安城，它是居高临下可以俯瞰的。所以历史上在这儿发生过很多重要的战争，比如说大家知道沛公军霸上，

0: 此时正是春夏之际。再过一段时间，源于《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周平王东迁之后，有白鹿游此园，以示得名。意思是说，周平王看到一群白鹿悠游在园上，以为是祥瑞之兆，由此命名为白鹿园。小说《白鹿原》中的白鹿也被认为是吉祥的化身。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书本旅行团走下城楼，在路边似乎发现了什么。
1: 这个就是应该是白鹿原的原文吧？
2: 对，原文。
1: 一只雪白的神鹿，
3: 柔弱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
2: 对，这是《白鹿原》里头的原文的一段。哦，哎，这是个
4: 鹿舍。
2: 鹿舍，
1: 对，
4: 好可爱，
1: 好可爱的白鹿。
4: 是，
2: 还这个还是纯白纯白的啊？
1: 对
4: 对对，
2: 在小说中，白鹿出现了至少五六次。哎，我个人的理解吧，由于白鹿的故事源远流长，所以在白鹿原上生息的人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白鹿，这个白鹿都是他们美好生活的憧憬的一个象征。在白嘉轩心目中，这个白鹿更多的体现着一种宁静有秩序的农耕生活，还有对仁义这种价值观的执守、追求、张扬。但是在他的女儿白灵那里呢，这个白鹿是腾空而起的，它体现的是一种对过去的告别，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向往。
0: 白嘉轩是小说《白鹿原》中的重要人物，他是白家的掌门人，白鹿村的族长。他为人正直仁义，是白鹿村的领袖和楷模。白灵是白嘉轩的女儿，她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思想开放，是追求新生活的革命者。在这父女二人心中，白鹿的寓意也不太相同。比如白嘉轩在园上发现白鹿吉兆后，想方设法买下了那片土地，白家从此时来运转。白灵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回到园上，突然看到一只雪白的小鹿在园坡支离破碎的沟壑卯梁上跃闪了一下，白灵沉浸在浮想联翩之中。而小说中白鹿书院的朱先生离世之际，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园坡上消失了。如此奇妙的寓意，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陈忠实是怎么想到、怎么创作出来的呢？刘老师带着大家来到园下，走进陈忠实的老宅。
2: 这是陈先生的居室，这是陈先生的堂兄的居室，哎，说明院子里都住了两家人。
4: 对，
2: 这个地方是蓝田县的前卫镇，距离陈忠实先生老家，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大约是20公里。陈老师去世以后呢，这个地方为一个旅游新景点吧。为了方便更多的游客、更多的读者回味、感受、了解陈老师当年在老宅子写作的情况，所以按1:1的比例，哎，复制了这个宅子。
1: 那为什么和他堂兄住在一起呢？
2: 那么陈老师他是高中毕业以后在乡村也生活了20-30年，后来搬到城里头去了。这个院子实际上就是他堂兄一家人平时住。为了写作《白鹿原》，陈先生离开西安，让堂兄把对面这个屋子收拾一下，腾出来，哎，他迁徙写作，是这样的。
0: 1986年，陈忠实已经40多岁，从乡村小学教师成为一名作家。此时的陈忠实可谓功成名就，已经发表了很多有

0: 说那你为什么要回到西蒋村老宅子里边？陈老师这么回答，他一旦住到了西蒋村，他随时可以上到白鹿原上去，去遐想当年的原上的那些留着长辫子人，那些小脚的妇女们啊，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是访谈，两年多间陈老师访谈了大量的老一辈的原上人，还有一部分原下人，获得了大量的历史掌故、传说、民间的秘闻。它虽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传说中呢却寄托着一代一代叙述人他们的生命体验，他们的情感积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喜怒哀乐。这是陈老师创作白鹿原非常重要的支撑。
1: 那就是说白鹿原里面的很多故事它其实是有现实参照的。
0: 对，其中相当一些人物其实都有原型，鹿子霖啊、白嘉轩，尤其是朱先生，都是有原型的。
2: 艺术仿佛花朵，只有扎根于泥土中才能绽放出勃勃生机。置身于小说的创作环境中，大家终于明白白鹿原中的人物为何如此鲜活了。
3: 一声秦腔，主角登场。剧集里秦腔戏台上的悲欢，老街巷里的烟火，三秦儿女的坚韧，都是陕西最生动的文化注脚。剧集外异俗大剧院的秦韵回响，美食街巷的烟火升腾，千年古都的文脉绵延，也组成了陕西鲜活的文化名片。今天的天堑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

0: 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不少人时常觉得腰酸背疼，咱们一块儿来回想一下，平时您是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些动作？比如说站着洗个头，弯着腰拖个地，或者搬个快递箱子直上直下，您是不是觉得这也没啥呀？其实呢，你的腰椎正在默默承受好几倍的重量。今天呢，咱们就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任大江，手把手教你几招日常护腰的小技巧，为我们的腰椎减压。
1: 我们都说呀，腰椎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伤腰椎行动

0: 一抬，马上那腰就动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就从那以后就落下好像病根了。
1: 嗯、
0: 然后躺着呀、啊、什么的那种姿势也只能是，就是固定的姿势，就腰特别难受。然后所以我就想，我得跟那个思婷刚才说的，我怎么也这么脆弱了呢？
2: 像我从那年轻的时候啊，就喜欢那个打网球。
1: 哎，
2: 当时呢，因为也坚持了很长时间哈，就是说这个还真练到一定水平了。但是结果呢，恰恰的就是还是因为打网球，结果呢就是不小心把腰给闪了。
1: 嗯，听出来了啊，三位对于伤腰这个情况都感觉到非常意外，又有点委屈。我好像没做什么大动作，怎么这个腰就受伤，而且还不好恢复呢？那到底我们讲这些偶然因素背后有没有哪些必然的要素，我们可以提前去认知、去预防、护好我们的腰椎呢？我们请一位专家来告诉我们。我们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任大江，有请。任医生您好，欢迎您。您看我们这个中国人啊，形容一个人很有骨气有气节，说他腰杆真硬。但是是不是从医学来讲，我们人这个腰杆这个腰椎并不是很坚固很坚硬啊？
3: 对，实际上呢，我们人体啊，作为我们脊柱来讲，两个地方比较薄弱，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我们专业上讲叫颈椎，
1: 是
3: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腰椎。大家可以看腰椎呢，实际上它除了边上啊有点肌肉以外，它是没有更多的结构去保护它。而且呢，腰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活动度非常大。所以我也总是把它叫做，我们心脏是叫我们的叫第一发动机，腰椎是我们第二发动机。我们绝大多数的你坐着工作，我们站着聊天，我去搬个重东西，我去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没有腰椎的发动，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寸步难行，
3: 寸步难行。
1: 是
3: 腰椎出了问题，不要说上班了，床都下不来，
1: 你看
3: 您勉强走到厕所回都回不来，就这么重要。
1: 所以护好腰椎非常的重要了啊。那这样吧，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非常特别的情景再现，来我们就现场请出我们的一套大道具，有请。欢迎回家啊，来看一看我们的客厅和浴室都已经为各位搭建完毕了，而在这里我们的腰椎很容易被我们无意中伤害到。为什么会呢？来思婷，先有请你哈，帮我们来情景再现一下，当时怎么洗头洗到腰出问题的？
4: 就是我前一天晚上，做了个造型，特别多发胶，然后我又不喜欢晚上洗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这么洗的，哎，我那个还稍微高一点哈，就是这么洗，但是因为我那个头上都是发胶，我就洗了特长时间，比平时时间都长，完了，哎，也没做什么动作，也没怎么扭怎么的哈，然后就这么洗洗洗，完了，一站起来的时候就感觉上天灵盖了，就疼的你知道吗？一动不能动，完了就只有嘴能动，然后我就喊那个家人啊，我说你赶紧过来扶一下，然后家人扶着我上床上稍微躺了一下，哎，感觉才缓过劲儿了。这个拖把的话呢，我平时因为家里是那个木地板嘛，所以呢有的时候孩子什么吃的汤啊就撒地上，我就特别使劲，就这么特别使劲拖，完了自从那个洗完头之后我都不敢使劲儿，哎，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寸，完了呢稍微远一点，这样够一点，哎，就觉得不行了，
1: 就僵住了，
4: 对，
1: 不能动了，
4: 是，
1: 行，那您快别干活了，谢谢吧，来我们入座休息一下，谢谢思婷啊，哎呀，这个动作很熟练啊，一看就是经常干活的，来，所以你看，一个是洗头，一个是拖地，这个动作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非常特别之处啊，任医生，怎么就让思婷的这个腰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3: 那么首先呢，我们实际上我们人这一辈子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可以说全世界有85%以上的人在这一辈子里面至少会有一次腰疼出现，所以我们首先要区分你的疼是因为你病了还是因为你老了。实际上你像思婷说这个吧，实际上就是咱们俗话讲的到年龄了，
1: 哎，
3: 我们
1: 可能比病得更伤人是吧？
3: 啊，对，
1: 嗨，
3: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人接受不了，说以前我从来不疼，为什么今天我疼了？你要给我个解释。有时候在看门诊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

0: 患者啊，我说那这个以前你也没有皱纹啊，你也没有眼袋，你怎么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实际上当你这个皮肉啊松了以后，眼袋出现了，鱼尾纹出现了，这苹果肌直往下掉的同步，你的脊柱也同时老化了。所以说你还按你52岁了，你还按25岁你去干这些活，你一定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啊，这就是我们的脊柱吧，是吧？我们正常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受力啊，脊柱受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叫什么呢？叫这个我们有牵垂线啊，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站直了，这个牵垂线它就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如果分析思婷刚才所有的伤腰的这个动作，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弯腰撅屁股。
1: 是，
0: 当你弯腰撅屁股的时候，大家看你的这个重心啊就不是在这儿了，你的重心一定就跑到你的身体的前面去了。就当我弯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如果说当我弯腰撅屁股往前弯的时候，那么这个重心呢是在我的脚的前方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整个腰椎的受力啊它会成倍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只要你重心在前面，这个腰上怎么样，这就吃上劲儿了。所以说当你到了一定年龄，当你的骨骼肌肉韧带全松弛了以后，跟你的这个脸啊同步进行的，松弛了以后必然它的强度就不行了。干同样的事情，说我以前我从来不腰疼，
1: 对，
0: 现在为什么疼？因为这个同样的力量再作用在你稍微有点老化的腰部，它就吃不住了。那么很多人都是在洗的过程中嘎嘣一下，自己还能感受到这儿突然一响，突然不会动了，这个疼是很疼的，
1: 是
0: 可以疼到啊，疼到就是口嘴麻木，甚至是马上眼泪就会掉出来。
1: 没错，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提醒啊，要不然思婷我们就今天啊现场来学一学，跟骨科名医学一学怎么洗头，好不好？
2: 好，
1: 来
2: 好，
1: 今天啊现场来学一学，跟骨科名医学一学怎么洗头，好不好？
2: 好，
1: 来好，我们看过一些美妆博主教洗头，骨科名医教洗头。
0: 我呢实际上平时啊并不是经常腰疼啊，但是因为呢毕竟岁数在这儿摆着也会疼，
1: 是，
0: 所以说呢平时我就特别注意，就是大家把它简化，只要你生活中弯腰撅屁股，这个弦儿就要绷上，
1: 是，
0: 你有可能会出现人生中第一次腰疼。
2: 对，
0: 我们在洗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第一步，首先要扎马步，两腿分开，两腿分开。
1: 好，
0: 第二步干什么呢？降低我的重心。比如说我水龙头在这儿，我如果这么站着，我离得很远，我必须得弯大腰去够。
1: 对，
0: 但是我只要把腿马步扎好，我这个脸就已经够到这儿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洗了，对吧？但是洗脸毕竟时间短，如果说你要准备洗头的话，那么我建议这个我们在洗的过程中两个手别闲着，手要搭在这个地方，
1: 做一个支撑，
0: 这样再去洗，两个手始终是有这个支撑的，包括洗脸也是。你如果讲究点的话，平时洗也要搭在这儿。
1: 对，
0: 我们从今天晚上洗脸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两个手搭与不搭，这个腰上马上你就松快了。
1: 对，
0: 只要这儿一搭，腰上马上不吃劲儿。
1: 来，思婷现场学习一下啊。
2: 扎马步我学会了，这样腰确实是解放出来了哈，
0: 解放了，
2: 就是力量都到了腿上。
1: 对，任医生，您看像这样的话，至少我们的腰椎是保护住了，对不对？下一步就是我们的腿部肌肉的一个练习了和放松了哈。这个洗头洗脸基本上解决了。洗菜的话，咱要是也这么低，不会溅到身上吗？
0: 对，洗菜就比较特殊了啊。如果要洗菜的话，因为洗菜跟洗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洗菜允许我们一只手洗。
1: 对，
0: 对吧？我洗菜，因为你洗头你没法一个手洗，就是吧，你一个手洗的话这面你根本够不着。洗菜可以，当我们切好菜把它放在我们水槽里面，打开水以后，我不妨一个手我就扶着我的台面，另外一个手洗。因为当你重心往前这么一倾，屁股一撅，你马上这儿有一个支撑，帮我撑住我的重心和我上半身的重量，这样你马上腰上立刻感觉轻松，一个手洗，
1: 对，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你感觉好像还很潇洒，来，思婷试一下啊，绅士洗菜法。
2: 对，哎， 不能
1: 有点不羁的感觉呢，怎么还洗出了一种潇洒的感觉哈？来啊、
2: 哎，
1: 总之就是
0: 这个，尤其是对我们，尤其是对我们有这个腰病腰伤的人来讲，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这个都得注意。
1: 嗯，
0: 洗碗，刚才思婷说了，洗碗。那你避免不了两条路，要不就让老公洗要不就买洗碗机
1: 固定的洗头洗菜洗碗咱基本上明白了。
2: 嗯，
1: 拖地怎么办？
2: 拖地怎么办？
1: 拖地我们得动起来啊。
0: 拖地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拖地呢也是我们日常家务中啊、不可或缺的一环、
2: 对，
0: 因为呢我在家呢我也是劳动的主力啊、
1: 哎、
0: 所以说我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
1: 嗯，
0: 那么拖地实际上我们尽量什么呢，尽量这个把手要放长
1: 哦、
0: 哎，我们很多的这个拖把的长度都是可以调节的、
2: 对，可以调节。
0: 如果它很短，像我这么高的个儿，那我必然我得这么拖，
2: 对对，
0: 是吧？把它放得长一点，那么实际上呢，拖地，也没有必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啊，差不多就行了，是吧？一个手拖一拖，保持你腰部啊，尽量它的伸直状态。什么人？过了35岁，过了40岁，你要这么拖，你一定你会腰疼。
1: 嗯，
0: 拖的时候没感觉，
2: 啊，
0: 直起来的时候还会有感觉。
2: 是，
1: 对。
0: 如果说我今天必须两个手拖，是吧？你在拖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你有一部分力啊，你要压在这个上面。
2: 对，
0: 实际上它也是个支撑。
2: 哦，
0: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你像这种环形的，它的面积小，我们从网上买那个宽的，啊，你拖一下，顶它拖5下，啊，
1: 对。
0: 就是说方方面面，
1: 哎，
2: 哎，这个直起腰来哈，这么拖还有点绅士哈，
1: 对，
2: 还有点优雅。
0: 对，平时我在家拖地就是这样，一个手拖没有问题的，拖得干干净净的。
1: 好，如果我想要使劲拖的话，就要注意，
2: 就是把重心稍微往前移，在自己的手上，
1: 对，
2: 是吧？
0: 对，
2: 分散腰的力量。
1: 嗯，
2: 啊，明白了。
1: 感觉你看这个窍门的改变非常的方便。一瞬间就调整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可以安全的洗头洗菜和拖地了。好，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不光啊会在浴室里面去清洗，还有一些我们必不可少的每天都会使用的一些用品，也可能和你的腰椎健康紧密相关。我们先请这个道具出场。来，我们来看这件家具呢，是每位朋友每天都会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床了。床跟我们的腰椎的受伤有关联吗？
0: 实际上呢，作为我们普通人啊，你没有这个腰的问题的时候，每天上下床，每天睡觉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1: 对。
0: 但是你一旦腰出了问题，我前面也说到，就是这个上下床是对你的一种可以说是折磨也好，可以说是考验也好
1: 啊。
0: 所以说呢，当我们有这个腰部的情况的人呢。那么他在上下床的时候，甚至是起床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动作要点的要求的。
1: 嗯，
0: 哎，那么那样呢，你会让你的这个腰部呢更快的康复
1: 啊。
0: 比如说现在我就是一个突发腰痛的患者。
1: 好，
0: 那么医生给我的建议是要回去好好休息。
1: 哎，
0: 那么今天呢，我就要准备上床睡觉了。
1: 对，
0: 啊，
1: 我
0: 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那么我站到床边的时候。还是跟我们洗脸一样，首先还是要扎马步
1: 哦，
0: 马步一扎，
1: 嗯，
0: 是吧？首先你把这上半身离床越近越好，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两个手慢慢找这个床啊。实际上你看我这个找的过程中啊，我都是要撑着我的腰，
1: 嗯。
0: 那么同时我的腰是不动的，
1: 嗯。
0: 我这里面既没有扭，是吧？也没有伸屈的活动。马步一扎，我转的地方是我的髋关节，我腰并没有动，
1: 嗯
0: 啊。找上来以后是吧，一条腿，
1: 哦，
0: 先上来
1: 半趴半起，
0: 哎，这儿还接着找，
1: 嗯，
0: 慢慢放低自己的身姿，
1: 是，
0: 哎，你都趴在床上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上半身和腿不要扭腰啊，一块转，同时就是滚，
1: 嗯，
0: 你就把自己放平了，
1: 哦，
0: 对吧？下床正好相反，先把自己放平了。
1: 先趴过来，
0: 一条腿，
1: 嗯，
0: 搁地上，
1: 嗯，
0: 两个手找，把自己拖起来，
1: 对，明白，
0: 就是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弯腰，更没有扭腰，
1: 嗯，
0: 这样起床呢，实际上也很重要，
1: 啊，
0: 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当你腰病犯了以后，实际上你正常的那个动作你是起不来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起，应该啊，
1: 好，腰病发作时啊，怎么起床？
0: 我们正常的起床， 你这样你是起不来的，
1: 嗯，
0: 不可能的，
1: 嗯，
0: 你会觉得非常疼。另外呢，你只有核心非常好的时候，你就像仰卧起坐一样，你有可能突然起来。那么当你起不来或者当腰疼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呢？躺床上，这个腿先给它翘起来，整个身体滚动，是吧？这个脚要吃劲儿啊，一滚动，成了什么了？成了侧躺了。侧躺过来以后，这个手要按住床，
1: 嗯，
0: 哎，给我一个支撑力，我们要侧着起，哎，侧着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按正常程序下床
1: 啊，
0: 就是千万不要说像我做那个仰卧起坐一样，
1: 对，
0: 那个腰上吃劲儿非常大，
1: 嗯，
0: 很难完成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腰病发作是一个无损版的上下床动作。那主任，如果说你看我这个健康的人群啊，可能我不需要那么注意我的这个腰部的腰椎的保护，一般我的上下床怎么样可以相对的更柔和更健康一些呢？
0: 嗯，因为我们说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1: 对。
0: 那么大家如果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按我刚才这套上的话，那我们这个日子基本就没法过了。所以当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当你很强壮的时候，你处在青少年时期，你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你想怎么上怎么上，想怎么下怎么下，
1: 嗯。
0: 但是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我把这个年龄界定到35岁，在以后，
1: 嗯，
0: 你怎么样呵护都是不为过，
1: 嗯，
0: 对吧？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像我刚才那样的爬着上下床，但是我们每天早晨有那种侧着起床，
1: 哎
0: 哎，这个会让你在整个一生中，你会是大有裨益的，
1: 对，
0: 你会收获很多它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尤其到你到了老年以后，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老年人，还像年轻那个时候一样起床，早晨一看5点铃一响，呼哧一下坐起来，
1: 弹起来了，
0: 弹起来了，
1: 嗯，
0: 一下坐起来，有时候啊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还有可能什么呢？还有可能造成我们脊柱的骨质疏松性的压缩骨折，
1: 嗯，
0: 就这一下就是骨折了，因为骨头太松了，酥了都。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慢一点，啊，缓和一点。
1: 总之，我们的原则就是一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变换角度、借力找力的方式，让腰椎少用力，让我们的其他关节部位去代偿这个力量。
0: 是的。
1: 既然我们这个家具床在这哈，我们不妨来回忆一下刚才第二个让我们的腰椎受损的一个意外情况，就是我们张希姐弄床垫，是不是能不能轻轻的来复原一下，小心点。
3: 因为我们家那个床吧，它是一个床垫下面是那个箱体，
1: 嗯，
3: 它还有一个那种就是液压杆儿，所以当时呢我是这样子给它抬起来，就是，嗯，蹲下来把它给它往上抬，它那个借助那个液压杆的那个力量，它就整个就能抬起来，
1: 哎，
3: 我是就一弯腰往上一抬的，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咔嚓一下就动不了了。
1: 您再弯一下腰我们看一看。好，就到这儿您先不动。任医生，我现学现卖哈，首先没有扎马步，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问题就在这儿了？
0: 重心一定要降低
1: 啊，嗯，应该怎么样去抬会比较好？
0: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就是那么当然了，我们的床垫啊是在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些家具里面算是很重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讲没事不要去抬床垫。
3: 哦，
0: 谁抬谁伤。
1: 嗯，
0: 门诊太多的这搬床垫了，就把自己这个搬到我们的这个门诊去的人。那么所以说，因为床垫这个东西非常沉，如果说能找一个人来帮助你，首先这是最好的。如果说今天我必须就得搬这床垫，是吧？首先我们还是什么呢？
1: 嗯，
0: 还是要扎马步。
1: 嗯，
0: 扎马步最重要的，它的核心是什么呢？降低你的重心。你重心越高，当你弯腰的时候，腰上吃劲越大。哎，甚至我可以蹲下，是吧？那么实际上我在抬床垫的过程中，我腰是直的，我是用手的力量，用我下肢的力量。你看我腰是不动的。
1: 哦，对。
0: 有没有发现？我是举起来的，我并不是说我这样，你这样抬，你腰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3: 就是要一定要蹲到这儿，是吧？
0: 对。
3: 然后
0: 通过下肢
3: 啊，用腿的力量给它抬起来，而不是用腰。
0: 腰是整个过程中不动的。
1: 对。
3: 对，那确实是不太一样。
1: 嗯，但我们还是最好这个家人齐上阵啊。对，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哎，所以各位看，从我们入睡到醒来啊，我们全天候都需要去呵护我们的腰椎，特别是在我们的腰去面对一些有重量的物体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刚才搬床垫就容易受伤。想问一下任医生，这个人在搬重物的时候啊，这回可不是我们光弯腰那么简单了，真的是要去搬一个重物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的腰椎发生怎样的一种受力的变化呢？
0: 嗯，这个呢，我想我还是用 我们刚才这个道具啊，再给大家进一步演示。

0: 试一下。当我们搬一个重物的时候，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瓶子，啊，就是我们刚才这位老师搬的这个床垫啊，那么它远比我们，这个单纯的要去弯腰，就不是说重心前移这么简单了。
1: 哎，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前面还要挂一个重物。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我的这个腰啊，我如果松开手的话，那么它甚至会折断。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要伸开手，它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折断，啊，我如果松开手啊，大家看它就断了。
1: 哇，
0: 我如果把它拿出来，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折断了
1: 啊。
0: 所以说从我们这个演示你也可以知道，当我们搬重物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腰最吃劲的地方在哪里？
1: 嗯，
0: 就在我这个腰椎的根部。那么这个地方在哪儿？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整个这个腰椎的最底下这个地方，叫腰四五和腰五底一这两个阶段。所以我们会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讲，可以说90%的椎间盘突出都发生在腰四五和腰五底一这两个阶段。
1: 嗯，
0: 这两个阶段恰恰就是我们相当于脊柱连接在这个底座，这个底座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系裤带这个骨盆，这就是我们的底座。所以说腰椎出现问题最常见的就在我们这个底座啊，跟我腰椎啊他们交界这个地方。
1: 是，
0: 哎，就是我手里这个模型折断这个地方。
1: 哎呀，
0: 所以说就这一下马上就可以造成急性椎间盘突出。
1: 嗯，
0: 啊，一下这个疼痛腰疼啊，甚至这唰一下就串到脚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在搬重物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1: 是，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问一下几位嘉宾，谁也有过这种搬重物之后腰很不舒服的感觉？张希姐，除了床垫之外还有过？
2: 对，因为我们家有一钢琴，
1: 哎嗨，
2: 抬的时候也是伤过我一次腰
1: 啊。
2: 然后也是就是刚才专家所说的，就一下然后就完全动不了了。
1: 嗯，
2: 这就感觉就是腰间盘突出那种。
3: 男同志就不要说了，家里头过去说那个买米买面的还觉得自己挺那个怎么说挺酷的，往
1: 阳台
3: 一甩那样50斤面米的往肩上一扛，
1: 是
3: 或水一滴了。而且我后来我那个年轻时候工作也是，
1: 嗯，
3: 我们那个叫重体力劳动，就是说那个每天负重10几吨啊，所以说现在想想挺后怕的。
4: 我觉得孩子也算重物吧，我们家老二在4、5岁的时候吧，已经将近30多斤了。然后呢，非要我抱，哎，行，抱吧。那么一抱起来的时候，咯吱一下，也是，就是觉得特受力。我现在想想，洗头这事可能还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是不是腰就受伤了？哎，这算是一直都没好，是不是这种状态？
1: 一个叠加的因素，是不是？
4: 对。
1: 您看，任医生，我们这个搬重物哈，在生活中真的很难避免，
0: 嗯，
1: 不分老少，不分性别。但是我们去搬重物的动作，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一下。三位嘉宾他们的搬重物的动作又是不是到位呢？我们就现场来一个搬重物小测试，来，请上演示道具。来，可以看，这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我们的饮用水，有小桶，有大桶。平时我们会怎么样去搬这个小水桶呢？来，三位，我们来分别演示一下，好不好？思婷。
4: 啊，这情景特像我今天早上买菜
1: 啊，
4: 也是这么两兜，对吧？一般都是哎，怎么提着
1: 就起来了
4: 啊？
1: 好。大桶，你想尝试挑战一下吗？你平时会搬这么重的东西吗？哎呦呵，单手啊，厉害！好，我们记住了，记住这难忘的瞬间了。来，何叔叔，咱会怎么搬？
3: 因为我现在这个倒还可以，因为我现在家里头基本上每天就买这水
1: 啊，
3: 喝就差不多这么大，我要那什么的，
1: 很适应了。
3: 对，还可以吧。
1: 嗯，如果是大桶，
3: 这个我跟你说
1: 啊，
3: 这个我还啊还行还行。哎呀，
1: 你别说，真不怎么费力，
3: 还可以。
1: 好，谢谢何叔叔，来休息一下。张希姐，
2: 这个啊，就一边一个，
1: 嗯，
2: 一样沉。
1: 好，
2: 嗯。然后这个是不是很沉？这个，就两只手吧，这个。
1: 好，谢谢三位，感觉三位哈确实都是平时没少干家务活的人啊，非常的亲切和熟练。来，任医生， 三位这个搬重物的动作，在您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呢？
0: 三位嘉宾。

0: 这个搬提重物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动作都是非常一致的，
1: 对，
0: 错误也是不断重复的。
1: 啊、哦。
0: 对，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小桶啊，想象成今天我就去超市买了这么两兜子菜，是吧？大家都会觉得，哎呦，这个不是小意思，对于我来讲，提溜起来就走，是吧？但实际上我们在舞台上演示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这么一提一放。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你买这么重的菜。两个这个，大的这个塑料袋儿，你这提溜着，你走上一站地，从那个超市走回家，
1: 嗯，
0: 这腰就受不了了，
1: 啊、
0: 哦，啊，因为我们在这儿是简单的提一下，这个是小意思，但是它禁不住你走的时间长，这腰就受不了了。距离远，必须要借助工具，弄个小推车，
1: 嗯，
0: 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永远不要等你伤了以后，你才想到去改变，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你不得病，是吧？因为这个病最后得在你自己身上，只有你自己知道。
1: 没错。
0: 小推车，哎，菜、西瓜，是吧？你全给它放进去，变提为拖拉，
1: 啊、哦。
0: 这样腰上你就不使劲儿。那么旁边这个大桶呢？它更多的情况啊，是在于我绝对不会说，我在超市买了这么大桶水，我把它提溜回家，没有。那么这个桶。更常见的是什么呢？我到了家以后，我要给它弄到我的这个饮水机上去。
1: 是。
0: 那么这个过程中，你如果就像刚才我们三位嘉宾这么弄，那你一定这个腰上要，迟早要出问题。
1: 啊、哦。
0: 还是扎马步啊，还有前面说的，
1: 嗯。
0: 先要蹲下。那么这个动作呢，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家里带孩子。那孩子说抱抱抱抱，
1: 嗯。
0: 那你得抱啊。孩子跑过来以后，千万不要这么抱，是吧？这么抱。咱们前面讲了，你这腰上得吃多大劲儿，你才能把它抱起来。
1: 对。
0: 你先蹲下，是吧？啊，孩子跑过来以后，哎，让孩子或者这个桶啊，尽量要离你近。
1: 嗯。
0: 我们还是一样，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桶，离你越近，腰上吃劲儿越小。你比如说这个桶，这孩子跑到这儿，我就准备抱他，你再怎么抱，你腰上都得吃劲儿，
1: 还是前倾的。
0: 还是前倾的。
1: 对。
0: 桶要离我尽量近，是吧？甚至跟我融为一体才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我还是把它抱起来以后吧，我腰是不动的，还是下肢把它，我是把它举起来的，
1: 哎，
0: 是吧？
1: 用腿的力量，
0: 这样，
1: 哎，
0: 我腰是不动的，整个过程我腰都不动。
1: 是。
0: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啊，日常生活中啊，这个保护腰椎啊，是点点滴滴的。
1: 对，依然还是我们那个老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要降低重心，
0: 降低重
1: 用
0: 心。
1: 我们的其他的关节肌肉来代替我们的腰部的发力，这是我们保护腰椎最好的方式啊。好，谢谢。说完了很多生活场景啊，我们再看一看更加特别的，在运动当中我们腰椎的保护吧。何叔叔当时那个瞬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来情景还原一下。
2: 实际上就是打网球，
1: 嗯，
2: 之间应该是最一个那个普通的这么一个动作，
1: 一个回击球。
2: 对，在我年轻的时候，简直我说我觉得上千次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结果这回突然间一下，当然可能也什么点也是急了点
1: 啊，
2: 反正就这么一个动作，
1: 咔嚓
2: 突然
1: 一
2: 间，
1: 下就不能动了。
2: 然后就基本上就歇了。
1: 好，何叔，您先复原哈，来，任医生。刚才就这一下，您看出了哪些对腰椎的危险因素吗？
0: 实际上我看何老师，实际上他这个动作还是蛮标准的，
1: 嗯，
0: 啊，因为，球要打得好啊，一定不是在用这手臂打，
1: 对，
0: 一定是用腰打。你看何老师这个也是，你看他动作很标准啊，先要这么一扭，扭毛巾，一个扭力，
1: 嗯，
0: 哎，那么这个对这个椎间盘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啊，
0: 就包括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以前我还碰到一个，女性患者，岁数也不大啊。她是什么呢？她是在家里上这个坐便器啊，她坐在这个地方，她上完了以后，她这个纸在她的这后背放着，那么一扭腰去够后背那个纸
1: 啊，
0: 突然一下就不会动了，
1: 嗨，
0: 就定在那个地方了。
1: 嗯，
0: 所以她跟那个打球是，她这个原理是一样
1: 的，也是一个扭力，
0: 扭力，
1: 嗯，就真的是扭到腰了。
0: 对，扭到腰。
1: 哎呀，
0: 哎，所以说这个扭力啊，平时一定也要多注意。
1: 嗯，明白了。来，何叔叔，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谢谢。
0: 我再多说一句，大家一定要明白，
1: 嗯，
0: 我们腰椎呢，第一个是怕一个叫剪力，这个剪力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这个重心前移以后呢，这个叫剪力。那么另外一个怕什么呢？ 怕扭力，就是我们拧毛巾的那个力。这个拧毛巾这个力是非常大的。你想为什么我们这个毛巾我这个湿了以后我不甩一甩，因为你甩不干净，只有你使劲拧的过程中才能把里面那个水分充分炸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扭转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到了我们这个运动门诊，大量的把自己练伤的、练残的、练废的，是吧？所以锻炼它一定是个双刃剑。
1: 嗯，
0: 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也经常举啊，就说我们这个年轻时候你就关注你的健康，关注你的脊柱，相当于你是不断的在往银行里存钱，等到你六七十岁了，你就要花这个钱。
1: 嗯，
0: 你以前从来没有存过钱，今天退休了说我要开始存钱了，你是没有存钱的东西的，你只剩下花钱，
1: 你没有本钱，
0: 没有本钱，
1: 没有那个健康的身体的本钱，
0: 对
1: 不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脊柱健康也好，身体健康也好，是持续的，是不断的。
1: 是，所以说各位看啊，我们要保护腰椎呢，这个扭力一定要减少。相信我们的何叔叔，那也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现在咱已经基本上告别了网球场，那我们又活跃在什么地方了呢？
2: 我那个现在基本上就是那个。做做那个，主要就做做那种拉伸的运动。我听说这对这种，这个腰椎啊，还有这个肩啊，都有一定的好处。对，现在基本上就这样，
1: 就这样吊着。
2: 对，就这样。
1: 您感觉是一种在抻拉的感觉，是不是？哎，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社区里面啊，我们这个很多中老年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它实际上对这个腰椎的这种伸展啊，它有一定的拉伸作用。
1: 是。
0: 但你说它能起到多少治疗作用？这个可能并不是那么多
1: 哦。
0: 那么通过这个动作来锻炼的人，再到门诊复查的时候，说自己因为练这个动作腰好了的不多，
1: 嗯，
0: 但是说自己肩袖损伤的反而很多。
1: 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0: 对，所以这个动作实际上特别容易造成你肩关节的损伤。
1: 对，
0: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无论你去做什么锻炼，做什么治疗，它是讲究性价比的。
1: 没错，
0: 我有没有必要为获得这么一点点的腰部的舒适感，
1: 嗯，
0: 去牺牲我这个双侧肩关节的这个造成新的损伤，
1: 没错，
0: 就没有必要。
1: 谈到了一个关键词，运动的性价比问题。您还别说，有人哈、还真的总结出了几种据说对于腰特有好处的运动，我们来看一看。来，
0: 负重深蹲，

0: 相对年轻的这些患者里面最常见的两个损伤。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去健身房去做这些运动，包括我们去跑一些马拉松，实际上它都属于是比较偏向是一些比较极限性的运动。所以说，如果说你对自己没有说我对我的体型特别的关注，你仅仅是为了健康一点、协调性好一点、柔韧性好一点，我实际上从脊柱外科角度建议大家，不见得非要去健身房，我可以通过快走，啊，我可以通过慢跑，我还可以通过很多比较缓和的，如果有条件，我还可以去游泳，对吧？甚至跑这个跑步机是吧，也很简单，是吧？没有必要去挑战我的身体。那么甩鞭子，这个鞭子呢很沉，它铁链子很长啊，我们经常会在公园里啦或者那个小假山上，我们听得啪啪响。我曾经大概10年前有一个患者啊，他也是一个退休的吧，60多岁，每天就是在小区里甩鞭子。有一天早晨，依然是早晨甩完鞭子以后啊，就是按照平时的惯例啊，甩完以后回家，中午吃完饭就睡了，下午2点起来，就出现了跟平时不一样的症状，就觉得两个脚有点麻啊，就腿上也有点麻，没怎么注意啊，到了晚上这俩腿就不会动了，赶紧就来医院啊，来医院做核磁，一看是什么呢？胸椎间盘突出。
1: 哦，
0: 那么我在前面讲了，实际上我们的胸椎是很少见有椎间盘突出的，因为我们颈椎和腰椎活动度大，活动度越大的地方越容易椎间盘突出。它怎么造成的？就是甩鞭子。因为这个甩鞭子呀，你要想把它这个力道传导到那个鞭子那个梢那儿，还发出特别响亮的啪的一声，你这个是要非常劲儿，是非常非常大的，以至于把你的胸椎
1: 也有一个
0: 拧来拧去，造成胸椎间盘突出，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无论是我们的防病治病还是锻炼身体，
1: 对，
0: 还是要讲求逻辑。
1: 我们老话讲嘛，叫用进废退，但这个前提是我们的用得用对，用对场景，用对地方才可以，是不是？所以关于我们的脊柱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用呢，我们的任医生有一些特别特别具体的啊，可以指导我们在每一个生活情景当中去参照的一些指南。
0: 它叫知己脊柱使用说明书。那么我当大夫呢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我充分感觉到，首先人体非常精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是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你是第一责任人。
1: 是的，
0: 大家在使用我们脊柱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它的使用说明书，那么这样我们才能跟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我们才能更加和谐。很多人觉得我只要脊柱出了问题，我开一刀就没有问题，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说到紫苏，很多朋友肯定不陌生。据民间传说，这株小小的紫草叶最早是神医华佗向动物偷师学来的方子。相传呀，在东汉末年，华佗亲眼看到了一只吃撑了的大水獭，在难受打滚之后，自己找了一种紫色的草叶吃下去，没过多久就活蹦乱跳了。华佗把这一幕牢牢记在了心里，没想到后来真派上了大用场。有人不听劝，贪吃螃蟹吃坏了肚子，腹痛难忍。华佗灵机一动，用这种紫草叶煎汤给他们服下，果然药到病除。因为叶子是紫色的，吃完肚子里又特别舒服，华佗便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紫苏，苏是舒服的苏。紫苏后来怎么就变成了咱们餐桌上的紫苏呢？它除了能解鱼蟹毒，还有哪些妙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华佗与紫苏的传奇故事。
2: 紫苏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有特异芳香，故又称香苏。元朝诗人方回在诗中写道：“未防无鼠药，鼠水紫苏香。”紫苏味能发表散寒、理气等，主要用于风寒感冒、脾胃气滞、胸闷呕吐。在民间，紫苏常被人们用来蒸螃蟹和鱼，不但可去除腥味，而且具有辛温散寒的作用。关于紫苏，民间流传着一个与华佗有关的故事。
3: 师父，今天是九九重阳节，谢谢您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3: 师父，怎么了？
9: 这些人年少无知，螃蟹乃生冷寒湿之物，吃多了会腹疼不已。螃蟹虽味美，却不宜多吃，对脾胃有损伤。
10: 哟，老头儿管得还挺宽的。
11: 老头儿，你是不是嘴馋了？我掰一条蟹腿给你尝尝。
3: 你们，
11: 螃蟹来喽！
9: 你不能再卖螃蟹给他们了，吃多了会出人命的。
12: 一只螃蟹赚一两，十只就是十两。
10: 老板，螃蟹怎么还没来？是不是不想赚钱了？
12: 切切切，少管闲事，就算出了事也和你没关系，别搅了我的生意。螃蟹来了，请慢用。
9: 老板结账，
12: 一共二十两。
11: 怎么了？
12: 两位公子，这是怎么了？
11: 你这店里卖的螃蟹是不是有问题，害得我们都成这样了？
10: 你这个黑心老板，居然，你可知道我们是谁？
11: 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2: 哎呦，冤枉啊，这批螃蟹都是今早刚到的新鲜货，绝不可能出问题呀。还不快去请大夫来，
13: 今天是重阳节，附近的医馆都关门了呀。
10: 哎呀，我的肚子。
12: 这可如何是好啊。
13: 刚才那个劝阻的老头好像会点医术的样子。
12: 哎，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哎，老先生，您刚说他们这样吃螃蟹会出人命，不知现在可有什么法子治啊？
3: 神医华佗的劝告都不听，现在看谁救得了你们。
12: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您大人有大量，发发善心，救救那两位公子吧。
9: 医者本就是为治病而生的，刚才的事不用放在心上。手拿来，我给你把把脉。
3: 啊，
9: 巫婆，你到酒馆旁的挖池里采一些紫草叶，熬成药汁，让他们服下。
3: 是，师父。好像没。

0: 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哎，是好了许多，哎，多亏了神医华佗呀！
1: 神医，刚才是我们冒犯了。哎，您的医术太高明了，我们一定要好好酬谢。
2: 我不要钱，
0: 要别的也行，
2: 只要你们答应我一件事即可。
0: 您救了我们的命，别说一件，
1: 哎，就是一千件、一万件都行。
0: 日后一定要尊重他人，不要再胡闹了。
3: 是，我们定当铭记在心。下次蒸鱼蟹可以加上我方才采的那些紫草叶，以后莫要为了赚钱而不顾他人性命了。
0: 是是。
1: 发什么愣？还不快谢谢神医！
0: 谢谢神医，只是我有一个问题。
1: 哦，
0: 神医，这紫草叶随处可见。 您怎么知道它能治病呢？
1: 是啊，师父，我已经把您收藏的医书全部读完了，可从未看到过有关紫草叶可解鱼蟹寒毒的内容啊。
2: 医书上没记载，是动物教我的。
0: 啊？动物？
2: 难道你忘了我们不是看到过水獭吃紫草叶治病吗？

0: 还好没事。
1: 为什么水獭吃了紫草叶就舒服了呢？鱼属凉性，紫草属温性，今天他们吃的螃蟹也是凉性的，
2: 所以您用紫草叶来解寒毒，这都是向水獭学的。
0: 想不到师父观察得如此细腻，我以后一定要更加用心地钻研医术。
3: 神医，请给这紫草叶取个名字吧。
1: 既然这种药草是紫色的，吃到腹中又很舒服，不如就叫它紫舒吧。
2: 紫舒，好名字，好名字。
4: 后来华佗发现这种紫草叶还具有益脾宣肺利气化痰止咳的功效，便把其茎叶制成丸散，让人更易服用。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又把紫苏叫做紫苏，大概是苏和苏发音相近的缘故吧。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策划，几张照片牵出十年盗墓案，文物盗窃该如何定罪量刑。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一场没有血缘的守护。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旨在唤起大众保护意识，凝聚社会力量，守护珍贵的文化与自然瑰宝，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这里有说法推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策划，几张照片牵出十年盗墓案，文物盗窃该如何定罪量刑。一个看似普通的空调盗窃案，警方意外

0: 行。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何书桓。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法律故事的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
2: 大家好，我是鲁超。今天呢，我会给大家梳理这个案件背后的相关警示。
1: 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这一天，鲁律师，您会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儿吗？
2: 每年这天吧，我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会去博物馆呀或者展馆看一看，有一些这个文物的展示，然后它也会附带着相应的讲解，能让我了解到这个文物它所代表的那一段历史时期和它所反映出当时历史时期的一些情况。我也会关注一个话题，还有很多的文物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挖掘出来，还没有进行一个研究和定论，那么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历史背景、历史故事又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他们这些文物在地下还是否存在？还有没有这个，比如受到损坏啊，这些问题都是我比较关注的，然后也是比较好奇的。
1: 嗯，您关注的很全面。
2: 嗯，
1: 这些无法复制的珍宝的确值得我们一直惦念。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选择了一个非常具有遗产日意义的案例故事。
2: 嗯，
1: 这个案子啊，它发生在陕西榆林的清涧县，这是一个沟壑纵横、黄土与蓝天相映的地方。它从一起看似普通的空调盗窃案开始，却一步步牵出了一座距今约3000年的商代大墓盗窃案。盗墓圈里流传的2000万传说也随之浮出了水面。
2: 嗯，这个案子我看了以后啊，内心是挺复杂的。确实他这个案子牵扯的文物等级应该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呢，通过这个案件的情况，一方面它展现了司法机关打击文物犯罪的决心和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让我们看到那些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正面临着怎么样的一种威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深入聊聊这个案子，还有它背后的关于守护的故事。
1: 好，说起这个案子呀，要追溯到2022年的3月，陕西榆林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接到报案，说铁路内部职工公寓楼里的公共设备被人偷了。民警一查，发现丢了11台空调外机、1台空调内机和5台水泵，这丢的数量还真是不少呀。
2: 啊，这确实啊，数量挺多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报案的呢是铁路内部职工，说明这个公寓楼啊，可能是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平时没什么人看管。
1: 您推断的没错，民警调了监控，发现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有2个人影在拆空调外机，但是那个监控太老了，画面模糊的根本看不清人脸，这个调查就感觉很有难度啊。
2: 对，确实，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在盗窃案中是比较常见的，夜间作案，然后监控老化或者比如说失灵啊，当时的损坏啊问题，还有这个没有目击者，他这种破案的难度肯定都不会太小。但是警方他是专业的，警员又很聪明，他们有方法，比如说他们扩大了这种搜索范围，在1公里以外的一个养猪场的监控里发现一辆可疑的面包车。
1: 是，这个面包车出现的时间点很可疑，是凌晨，而且只有他有能力装下那么多的空调设备。
2: 嗯，
1: 警方就顺着这辆车追，最后在绥德县城的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了线索。
2: 哎，这个废品收购站它的那个监控就确实好多了啊，能清楚的看到这个嫌疑人的长相。画面显示是当天上午大概11点多，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搬着几个白色的东西去称重，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张伦。
1: 是的，还有他的哥哥张小伦。
2: 哦，
1: 这2个人很快被抓了，他们交代确实偷了空调和水泵，卖了7000多块钱。张伦他以前是铁路段的临时工，他知道那栋楼空着没人管，所以就动了心思。
2: 嗯，确实这个有的时候他看到这种空置的，他可能就会产生这种 这个犯罪的想法了。然后这里呢，我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是

0: 后续还有一个情况，
1: 嗯，
0: 是张伦呢把这个一台空调送给了他的亲戚，他亲戚叫吴双伦，这个吴双伦呢，他是把这个空调装到了老家的房子里用了。然后这里呢，我也想就是提示一下，像吴双伦虽然他没有参与这个盗窃行为，但是他明知这台空调是张伦盗窃所得的话，还去自己留下来使用，那他这个行为可能也是一个违法，甚至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了。
1: 所以这个吴双伦因此被传唤到案，本来这个案子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是警方在核查吴双伦手机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张可疑的照片
0: 啊，这个照片呢也是整个案件的转折点了。这些照片里呢是几件带着泥土的青铜器，绿锈泥土啊，就那种质感，就看照片上就不太像是仿品。
1: 是的，所以警方当时就警觉了，就这些东西很可能就是从土里挖出来的，而且年代久远，于是一扇通往3000年前的大门就这样被推开了。根据吴双伦交代呢，这些青铜器是从榆林市绥德县一处山上的古墓里盗出来的，他拍照片是为了找买家，东西卖出去了，但照片还没来得及删。
0: 这个可以说就叫百密一疏了，很多案件它都是这样，就是嫌疑人以为自己做的是天衣无缝，比如说什么所谓的擦指纹啊这些，但其实有一些小细节是很容易被他们忽略的，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让他们最后被法律制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些证据的存在才能有机会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一个制裁。那么他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小细节上露出了自己的马脚。
1: 的确是，所有的罪行都会有痕迹留下。这个吴双伦呢，他供出了同伙张伦、张小伦，这两个人就是送给他空调的亲戚，还有一个叫白涛的人。2021年4月，他们四个在绥德县张家边镇一处山上盗了一座古墓。他们都偷了什么呢？
0: 当时呢，他们挖出了5件青铜器，后来是卖给了经营古玩店的高某等人，然后经过这个鉴定呢，这5件是一套这个陪葬品，叫做青铜鬼灶，属于是一般文物。
1: 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一般文物就是等级没有那么高，价值也没有那么大的文物。但是咱们的警方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们顺藤摸瓜，加大了审讯力度，发现白涛等人干的可不止这一票。
0: 对，就是你能想象吗？就这个团伙啊，他在2021年期间啊，多次在清涧县、绥德县盗掘这个古墓葬，一共是挖了8-9座的墓。有宋金时期的，也有更早的，窃得这种瓷碗呀、瓦器、青铜器多件，总共获利应该是得15000多元。
1: 这15000多几个人分，其实每个人到手也没有多少。但是接下来警方从这些人口中听到了一个在盗墓圈里流传已久的传说。有人说这个2014年有一伙人在清涧县瓦窑沟村盗了一座大墓，挖出来的东西卖了2000万。
0: 哇，
1: 听到这个数字，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这些文物真正的价值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我觉得他们是无价的。
0: 对，一件商代青铜鼎啊，它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铸造工艺、礼乐制度、社会结构，它的这个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是根本没有办法用价格来标定的。2000万只是黑市上的这么一串数字，但它背后消失的历史信息却是任何金钱都无法弥补的。
1: 的确是，就是每次在博物馆有时候静静欣赏着这些文物，其实都能感受到历史给予我们的那种震撼，但感觉一旦标价了，都是对这些文物的亵渎。这时候咱们的警方也开始了外围调查，他们调取了薛树佳、梁小龙、苏富琴等人的银行账户流水，这些人都是传说中参与盗墓的。
0: 这个呢，就是属于算侦查的基本功了。盗墓呢是为了获利，获利呢一般来讲它就会留下资金的痕迹。那么这些人之前都是以这个打零工为生， 收入很低，但是警方发现呢，从2015年吧开始，他们的这个账户里突然出现了大笔进账，10万啊、20万、30万不等的，有人呢甚至开公司，然后买房买车，可以说就非常的不正常的这个资金来源。
1: 这些痕迹太明显了哈，
0: 嗯，
1: 而且这些反常的资金往来与盗墓倒卖文物的时间是高度吻合的，
0: 对，
1: 所以警方判断这个2000万传说很可能是真的。
0: 还有呢，就是这些嫌疑人啊，他们之间相互指认，有人说呢是这个薛树家带队，有人说是梁小龙牵线，有人说这个苏富琴是联系买家，虽然每个人说的细节不太一样，但核心事实是一致的，就是2014年底，他们确实在瓦窑沟村盗了一座大墓。
1: 于是警方这时候就决定收网了。
0: 嗯，
1: 薛树家、梁小龙、苏富琴等人陆续到案，他们就交代了那晚的盗掘过程。
0: 嗯，那天晚上呢，9个人挖，他们是摸黑上山，然后挖了14米深，然后他们从土里捧出了青铜鼎、青铜烬、青铜编钟，然后呢，这些东西就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流入到了黑市当中。
1: 而且据嫌疑人回忆说，那几样青铜器造型精美别致，他们知道值大钱了，于是他们开始找买家。
0: 后来呢，他们找到了一个在西安做古玩生意的，外号呢叫胖小刘，本名叫刘继普。据说呢，这个刘继普啊，看到了这几件青铜器以后，当场就决定以2000万的价格收购。
1: 于是这个参与盗墓的9个人呀，每个人都分到了160多万。160万对于当时打零工为生的他们来说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但我想问的是，这些钱花得安心吗？
0: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啊，很多盗墓者其实内心是有不安的，但是呢，贪婪往往压过了恐惧。而且这个案子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啊，就是这个买家，就刚才咱们说的外号叫胖小刘的那个刘继普。他到案以后啊，始终是不承认自己收购了那3件青铜器。
1: 这个拒不认罪的刘继普是警方在西安某小区抓获的，到案以后他的态度很强硬，说自己根本没有见过那3件青铜器，更没有收购。为什么这个刘继普这么强硬呢？
0: 对，因为什么呀，这个就是类似这种文物犯罪案件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因为文物呢，它可能会存在多次被转手啊，甚至它有可能会出现流到境外这些情况，还有就是可能被私人藏家给这个藏了起来，那么找不到这个实物啊，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像这种案件中，通常要对文物进行一个鉴定，比如说像它等级啊，还有这个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其他的鉴定的。那么如果说找不到这个实物的话，可能这些鉴定的程序推进不了，在这个定罪量刑上的难度就会提高。
1: 嗯，那咱们的警方和检察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嗯，这个事儿呢，其实可以就是在实物层面上来讲的话，可能他们更多的是倾向在这个像间接证据链条上进行一个补充和完善。首先呢，就是多名嫌疑人是一致指认了这个刘继普他就是买家。其次呢，刘继普的交易轨迹、资金流水和这个嫌疑人的供述的时间、地点都是这个高度吻合。第三呢，就是刘继普他长期从事这种古玩行业，那么对文物是有一定的这个鉴别能力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买的这个是盗墓所得，所以说结合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也是可以对他的行为做出相应的认定。
1: 嗯，那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0: 嗯，法院认为呢，就是虽然是没有实物，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刘继普收购了那3件青铜器，而且呢，根据后续考古人员对那座这个墓葬进行的抢救性发掘，那么出土了大量高等级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等等，近差不多180件，还发现了中国已知年代最早的双元车和最大的商代铜钺。
1: 也就是说，从墓葬的等级和出土的其他文物，可以反推那三件青铜器的价值。
0: 嗯，对，这个呢，就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处理方式了。在同一地点、同一文化层出土的这个文物，其等级和价值是相近的。既然这座墓葬呢是被认定为商代晚期高等级甲字形大墓，那么从里面盗出的这个青铜鼎、青铜镜、青铜编钟，绝对不可能是普通文物。
1: 所以最终啊，虽然没有罪证，但是刘继普被以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金80万。梁小龙、苏富琴、薛树家等9人犯盗掘古墓葬罪，分别被判处14年至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0: 我特别想提一下这个罪名啊，就是这个倒卖文物罪。这个罪呢，就是说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呢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呢，它的这个法定刑要轻得多。检方和法院没有选择轻罪，而是根据案件事实，然后以更重的这个倒卖文物罪追究刘继普的责任，那么也是体现了罚当其罪的原则。同时呢，向社会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就是文物犯罪是绝对不会轻饶的。
1: 此处真的要拍手叫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鲁律师，这个案子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后续，那就是考古人员对瓦窑沟村那座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0: 正是因为这起盗墓案啊，考古人员才发现了整个寨沟遗址。这个遗址后来呢是被列为了2023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填补了陕北地区商代考古的多项空白。
1: 啊，是的，而且根据考古人员介绍，这个遗址它属于商代晚期一个叫方国的政治实体，文献里记载过，但过去我们不知道它的文化面貌到底是什么样的。寨沟遗址的发现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3000年前陕北高原上那个方国的真实面貌。
0: 我补充一个背景知识吧，就是商代时期啊，中原王朝周边有很多方国，相当于今天的这种诸侯国，他们和商王朝呢是有往来的，也有冲突。文献里提到过鬼方、戎狄等等这些名称，但是我们一直不清楚他们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特征。寨沟遗址的这个发现啊，实际上就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相应的答案。
1: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背景下，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内心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我们为寨沟遗址的发现感到振奋；另一方面，我们又为那些流失的文物感到痛心。
0: 所以呢，就我是个人来讲的话，一直强调，盗墓不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它是文明的劫难。每一个盗洞都是历史肌肤上的一道伤口。
1: 那鲁律师，那三件青铜器至今没有追回，您觉得还有希望吗？
0: 希望应该还是有的，因为咱们国家是有这个文物追索机制的。首先呢，就是警方已经掌握了文物的详细信息，鼎、镜、编钟、器型、尺寸、纹饰都有记录，无论他们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它出现在了市场上，或者出现在任何的这种公开场合，那就有被发现的可能性。
1: 那如果他流到国外了呢？
0: 如果流到国外的话，也到时候可以考虑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相关公约进行追索。当然这个过程确实可能就会比较漫长了，难度也很大。但历史上成功追索的例子并不少，比如曾经流失海外的圆明园兽首，就是通过法律手段和外交途径追回的。
1: 我们也充满期待哈。那您觉得这个案子的判决对未来的文物犯罪案件有什么示范意义？
0: 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判决至少啊，可能有3个层面的示范意义。第一呢，就是它证明了没有实物，就是这个文物的实体物件，它也是可以去定罪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个误解，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个实物放到这个案卷中才能够进行一个定罪。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不一定会按照这个 这种方式，因为像文物案件，有的时候经过多次的转手，甚至流到了境外的话，很难在这个实物上进行一个固定。那么，所以大家就是要明确一点。

0: 这个没有实物也是可以定罪，尤其是有这个比如说有违法犯罪想法的人，就要打消这个念头，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和这个错误的想法。司法机关是可以惩治这种没有实物但是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的这种犯罪的。第二呢，就是它体现出了这个罚当其罪的原则，对这个买家刘继普没有轻判，而是以更重的罪名进行的追究责任。那么也是一方面可能体现在了他的这个所倒卖的物件上，他的等级达到了相应的标准。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他这个法定刑的这个适用上，那也司法机关做出了相应的合理的这个认定。第三呢，就是他向社会呢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无论过了多久，无论文物流到了哪里，追查它是不会停止的。咱们要做好这个文物的保护和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延续的工作。
1: 那鲁律师，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除了回顾案件本身，是不是更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还有多少像寨沟遗址这样的古墓葬，他们还静静地埋在地下，我们应该怎样保护好他们呢？
0: 这个确实是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咱们国家的这个文物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保护力量毕竟还是有限的。很多这个古墓葬它是分布在偏远的山村，有的是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有的呢就是就算大家可能知道，但也没有人去进行一个有效的看管，这个就给盗墓者提供了一些可乘之机。
1: 嗯，的确是。而且我注意到哈，这个案子判决以后，法院在涉案的古墓葬处设立了一个司法保护基地，集文物保护、法治宣传、环境修复于一体。
0: 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做法，它体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这个理念。司法机关呢，不只是判完这个案子就走，而是参与到了文物的长效保护当中，这个经验其实是值得全国推广的。
1: 嗯，开头我们也说了哈，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这样一个日子，目的就是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那么除了司法保护之外，我们全社会还能做些什么呢？
0: 嗯，我感觉可能至少还有三个层面吧。第一呢，就是严厉打击文物类的犯罪，像这个案子一样呢，就是不放过任何的线索，从小案也要进行深挖，要大案的话就要彻查。第二呢，就是宣传。很多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在自家这个地里挖到了文物，自己然后私自去卖掉，它也是犯罪。所以需要通过像咱们这个案子不简单这样的节目，通过社区宣传、学校教育，让文物保护深入人心。第三呢，就是基层防控。很多这个古墓葬分布在乡村，那么村干部、村民，还有就是可能在这个村子里生活资历比较深的这个老人，他可能就是对这块都非常了解。那么像他们发现异常的人的话，如果大家多有一份这个警惕，看到陌生人比如说天天在这个山坡上转悠，又不是有很明确的其他的一些

0: 目的，他们来查看一下这个现场。那么很
1: 不真的不是文物部门一家的事儿，而是咱们每一个人的事儿。
0: 嗯，对，我记得啊，有一位考古学家说过，每一件文物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信物，他们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这一代人呢只是一个保管者和让他去延续的这个作用，而没有权利去把它毁掉，或者说把它当作商品一样的去卖掉。
1: 嗯，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鲁律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案子的启示，您会说什么？
0: 嗯，就是刚才所说的，文物它不是商品，它是文明的根脉，守护文物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历史。
1: 说得真好。今天的节目我们讲述了一个从几张照片牵出的文物盗窃案，我们看到了贪婪对文明的践踏，也看到了司法机关守护文物的决心，更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文物的保护者。
0: 嗯，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句话呢绝对不是口号。每一件文物一旦消失，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就可能是永远无法复原的了。我们这一代人呢，有责任把他们完整的传递给下一代，让文明根脉代代相传。
1: 好的，感谢鲁律师今天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身边有任何文物犯罪的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让我们共同努力守护那些穿越千年时光来到我们面前的文明信物。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亲生父母把不足周岁的婴儿小鱼遗弃给保姆王锁女抚养，王锁女一家历经12载的风雨，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填补了小鱼生命中亲生父母缺席的空白。然而现实中的困境却接踵而至，尤其是落户问题严重制约了小鱼的权益保障与未来成长，这究竟该怎么办呢？最后是否有所转机？一起来听一场没有血缘的守护。
4: 女孩名叫小鱼，今年13岁，坐在一旁的是她的妈妈王锁女。事实上，王锁女并非小鱼的生母，她最初的身份是小鱼的保姆，但小鱼自不满1周岁开始就一直住在王锁女的家里，期间再未见到过亲生父母。雇主的女儿长期留在自己家中，王锁女说这件事实属无奈。过去的这些年，她有意跟小鱼隐瞒了她的真实身份，
5: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也不想让孩子受到伤害。
6: 王锁女是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人，她和丈夫呢以及两个儿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王锁女和丈夫一直在外打工挣钱。1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王锁女认识了小鱼的父母，给小鱼当起了保姆。然而那时候的她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跟这个孩子结下如此深厚的情缘。从不满周岁的婴儿到如今亭亭玉立的少女，小鱼这些年都是在保姆王锁女家度过的。那么小鱼的亲生父母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长期留在保姆的家中呢？
4: 回忆起到小鱼家当保姆的经历，王锁女说这件事实属偶然。她记得那是2013年的5月，正在四处找活干的她忽然接到一个亲戚打来的电话。亲戚告诉他，从北京来了一对夫妻，正委托运城市的一家家政公司给孩子找保姆，让他去试试。听到这个消息，王锁女马上赶了过去。

0: 记得很清楚，小鱼父母当年是带着孩子和他在运城市见面的。
1: 那时候他的头发呀，一根根瘦瘦的，可瘦可瘦了。
0: 王索女回忆说，据她了解，小鱼的父母不是北京本地人，两个人看上去年龄相差很大。至于他们具体是哪里人，在北京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专程跑到山西运城来找保姆，他当时并没有多问。双方见面后很快就谈好了工资待遇，约定月薪为3400元。
1: 我心里想着，我放着自光挣我钱就行了。
0: 见面后没多久，王索女就前往北京开始了工作。在王索女的印象里，小鱼的父母当年是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租房居住，她当时被安排和小鱼住在一起，照顾小鱼大约有半年时间。2014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王索女要返回山西老家过年。这时小鱼的父亲提出想让王索女把小鱼带回山西继续照料。王索女说，她当时没有多想，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那时她根本不会想到，孩子跟她这一走，竟然再也没能回到父母身边。2014年春节很快过去了，王索女准备带小鱼返回北京，但此时小鱼的父亲提出让他们继续留在山西再待一段时间。按照王索女的说法，尽管当时她已经觉得情况有些不太对劲儿，但也没有太过在意，毕竟小鱼的父亲当时还断断续续地给她支付工资和小鱼的抚养费。
1: 他跟我说的，他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的，他说孩子有1000块钱生活费，他以为他要吃奶粉的嘛，啊，他一会儿算上1000块钱，定是1月4400。
0: 此后的日子里，小鱼的父亲照常给王索女打钱，却始终以各种理由不让她带孩子回北京。就这样，小鱼在山西整整待了3年，之后小鱼的父亲便开始不再支付王索女任何费用了。王索女说，她这时候彻底意识到不对劲儿了，开始强烈要求将孩子送回北京，但小鱼的父亲仍然找各种理由拒绝了她。无奈之下，王索女说，她按照记忆找到了小鱼父母原来租住的地方，然而小鱼的父亲仍然拒绝露面，只是告诉王索女，让她把孩子交给一个所谓的委托人。小鱼父亲的这一做法让王索女感到非常气愤。
1: 这是个是个人，不是个东西啊！东西些我就给他，是个人，又不熟悉又不上，咋能给？
0: 王索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根本不放心把小鱼交给一个陌生人。小鱼的父亲迟迟不肯露面，她只好把孩子再次带回了山西老家。这次回来后，她便很少再主动跟小鱼的父亲联系了，而是把小鱼当作亲生女儿养了起来。王索女自己原本就有2个儿子需要抚养，此外家里还因为买房欠着外债，如今为了照顾小鱼，她没有办法外出打工，家里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不过让王索女犯愁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困难，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她。小鱼3岁时该上幼儿园了，这时王索女才发现小鱼的父母此前并没有给孩子办理户口登记。为此，王索女多次联系小鱼的父亲，希望他能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所幸当地幼儿园要求相对宽松，小鱼后来还是顺利进入了垣曲县当地的一家幼儿园。小鱼6岁该上小学时，他的父母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小学的审核比幼儿园要严格得多，当地学校明确要求只有提供了户籍材料，小鱼才能入学，这让王索女彻底犯了难。为此，王索女先是到当地派出所寻求帮助，咨询能否把小鱼的户口落到山西，而公安机关户籍部门明确表示他们无法给小鱼落户。
2: 当时来说他们这个条件是不符合政策的，因为困难在哪里，实际困难在哪里，就是这个孩子他是有亲生父母亲的，他的户口应该由谁来上，应该由他的亲生父母亲来申请上户。
0: 公安机关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向王索女解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新生儿出生后一个月内就应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王索女并不具备为小鱼办理户口登记的资格。
2: 然后在他找了公安机关以后呢，我们也帮忙去联系他这个亲生父母亲，但是这个亲生父母亲一直给我们的回复就是我还要这个孩子，那孩子户口怎么办？他说他要上的，他要上到他那个老家去，那让他来把这孩子带走，他又不来，目前就困难就在这里。
0: 为了不让小鱼辍学，王索女随后又到当地民政部门寻求帮助，咨询是否能收养小鱼，以此来解决小鱼的落户问题。民政部门经过调查后认定，王索女并不符合收养条件。
3: 首先是根据民法典规定，这个其中收养的这个收养方，已婚家庭有子女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个子女才符合收养条件。王索女现在家里有两个孩子，所以她也不符合收养条件。
0: 无奈之下，王索女又通过村委会向当地乡政府进行求助，最后乡政府积极协调当地教育部门及相关学校，先促成小鱼进入当地一所小学借读，这让王索女暂时松了一口气。在小学读书期间，小鱼品学兼优，但她没有户口的问题始终是王索女的一块心病。
1: 她特别优秀，她问过我，她说妈妈为啥我没户口，我咋说。
4: 小鱼没有户口，这是多年来深深困扰王索女的一个难题。2024年7月，小鱼小学毕业，该升初中了，户口问题再次成了她入学的一道门槛。就在王索女一筹莫展时，当地的一名律师得知了她的困境，向她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她通过诉讼来解决小鱼的落户难题。具体来说，就是王索女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小鱼生父生母作为小鱼监护人的资格，并申请指定自己担任小鱼的监护人。如果这一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王索女或许就能以法院判决为依据解决小鱼的落户问题。那么律师提供的这个办法可行吗？王索女决定试一试。
0: 落户问题困扰多年，孩子求学遭遇障碍，程序卡壳，百般无解，现实难题究竟如何解开？面对律师提出的这一建议，王索女内心十分纠结。她深知到法院申请变更小鱼的监护权势必会引发一场纠纷，她担心这场纠纷很可能会给小鱼造成不可知的心理伤害。因为这些年来对小鱼的真实身世，他和家人一直守口如瓶。
1: 我只能这么做，我也得保护他，你和生下人我得保护他。
0: 然而初中报名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如果不尽快解决落户问题，小鱼很可能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经过反复权衡，王索女最终下定决心向小鱼吐露她的身世，进而走法律途径申请变更小鱼的监护权。
1: 小妞，小你自己决定是不是啊？你要是行在园区啊，你可以在园区啊；你要是行给你的亲生父母也可以啊。你走了之后，反正是你也知道了咱家在哪里，园区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只能这么说。
0: 对当时年仅12岁的小鱼来说，突然获知这样的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内心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
5: 相信就是让人接起有点猝不及防了。但是怎么说也不能立马就直接就接受了。但由于我还是相信我爸妈是爱我的，所以呢我就。所以就算是不是亲生也没有关系啊。
0: 在情绪渐渐平复后，小鱼向王索女表示她愿意继续留在山西生活。随后王索女把她想到法院申请变更监护权的想法告诉了小鱼。
1: 我说没办法的办法，为了你也争取一下，我要努力一下。她说可以啊，我也不光顺应，必定要肯定必须要打这场官司，咱输下吧。 这输掉就输掉了。
0: 到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前，王索女到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园区县法律援助中心

0: 心，依据与垣曲县人民检察院此前建立的关于支持起诉的工作机制，将该案件线索移送至垣曲县人民检察院。对这一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垣曲县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迅速启动了相关审查程序。为了解这些年小鱼在王素女家生活的情况，办案检察官到王素女家中进行了初步走访调查。王素女向办案检察官表示，尽管家里条件一般，但过往这些年她和丈夫尽最大能力给予小鱼无微不至的照顾和陪伴。这张照片是小鱼过生日时拍摄的，这是小鱼在游乐场玩耍时拍摄的，这是冬日的一个雪天，王素女的丈夫陪伴小鱼时拍下的照片。从王素女家照顾小鱼的点滴细节中，办案检察官真切地感受到，小鱼这些年来在这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家庭中得到了如家人般的关心呵护。
1: 王素女和这个孩子啊，感情应该很深，就包括不仅是王素女，还有王素女的两个孩子，还有王素女的丈夫杨增红，他们都对这个小姑娘备爱有加。
0: 考虑到初中开学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在审查案件的同时，垣曲县人民检察院紧急协调当地教育部门，为小鱼争取到了临时入学资格，确保小鱼先正常进入初中就读。与此同时，针对这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垣曲县人民检察院成立专项工作组，展开了深入研判。
2: 通过专项小组分工协作吧，然后把第一检察部、第二检察部、第三检察部相关职能的人工作人员，咱们的检察干警都集合到起来，然后群策群力，共同来探讨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0: 经过研判分析，垣曲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小鱼的生父生母把孩子托付给保姆王素女后，长期拒不履行法定抚养义务，导致小鱼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涉嫌遗弃罪。由于涉及刑事犯罪，垣曲县人民检察院将这一案件相关线索移送当地公安机关展开侦办，并终止了民事审查。针对小鱼的生父生母是否涉嫌构成遗弃罪的问题，警方进行了审慎研判与充分讨论。
3: 法律规定是对这个遗弃对孩子造成这个严重的后果伤害和后果之后才算，但是这个后果呢，这个伤害是心理伤害还是身体伤害的啊？当时后来这个事儿情我们就也是在一块讨论了很多啊，也是咨询了很多，最后我们认定这个对孩子遗弃十几年，这个心理造成了伤害，让孩子十几年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身份，没有户口啊，对孩子心理造成这个严重后果，应当能构成这个遗弃。
0: 经查，小鱼的生父为陈某，73岁，重庆人，小鱼的生母为吴某，35岁，四川人，两人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但并没有领取结婚证。山西垣曲警方随后将犯罪嫌疑人陈某、吴某抓捕归案。办案民警查证，小鱼的生父生母尽管没有领取结婚证，但二人有小鱼在医院的出生证明，根据户籍登记的相关规定，小鱼的亲生父母完全可以凭小鱼的出生证为其办理户口登记。针对这个问题，办案民警专门询问了小鱼的亲生父母陈某和吴某，但二人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
3: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案件办理方，就是说你其他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上户口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协助你去帮你沟通，帮你协调都可以的，他没有表达过这个意愿。就
0: 从公安机关那里获知小鱼亲生父母的态度后，王素女彻底寒心了。此时小鱼上学的问题迫在眉睫，尽管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小鱼暂时进入了当地一所中学就读，但他因为没有户籍，并没有建立学籍档案。而根据山西省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小鱼初中二年级就要参加相应科目的结业考试，考试成绩将计入中考成绩，这是小鱼未来升学的重要依据。而参加这些考试的前提是小鱼必须拥有学籍。随着初中一年级即将结束，小鱼的落户问题再次变得紧迫起来。

0: 2025年5月，距小鱼初一学年结束仅剩一个多月了。在律师的建议下，王所女向园区县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支持起诉申请，并恳请检察机关能协调尽快解决小鱼的落户问题。考虑到小鱼的现实情况，并结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园区县人民检察院经过多次研判讨论后认为，虽然小鱼的亲生父母涉嫌遗弃罪的刑事调查正在进行，但王所女申请撤销小鱼亲生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她本人为小鱼监护人的民事诉讼，可与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同步推进。
1: 当时还有这个时效性也比较紧张，孩子暑假开学以后面临着上学的问题、学籍的问题、户籍的问题、医保的问题、社保的问题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0: 接下来，为确认王苏女是否具备成为小鱼监护人的现实条件，办案检察官对王苏女的家庭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经查，王苏女的丈夫目前在国外务工，薪资收入足以支撑全家人的生活。王苏女的两个儿子均已成年，小鱼目前住在王苏女和丈夫在县城购置的新房中，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与此同时，办案检察官到王所女一家此前长期生活的村庄进行了走访，调查核实过去这些年来小鱼在王所女一家生活的真实情况。该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军平恰好是王所女一家的邻居，张军平向来访的检察官表示，王所女一家长期照料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2: 你经济再困难，有没有可好孩子，对不对？你孩子有那个孩子吃得好，穿得好，这个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张军平说，过往这些年，他始终关注着小鱼的成长情况，也亲眼目睹了王所女为解决小鱼的上学问题操碎了心。
2: 自己孩子也要上学，这个也要上学，这就是对待别人的孩子和自己一模一样。
0: 办案检察官还走访了不少其他村民，大家都对王所女一家长期照料小鱼的举动非常认可。此外，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涉及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变更时，必须征求未成年人本人的意见。为此，办案检察官专门与小鱼进行了沟通。小鱼明确表示，王所女一家是过往这些年一直给予她温暖和关爱的人，他愿意继续跟着王所女一家生活。
3: 从现有的调查情况来看，办案的检察官认为，尽管小鱼和王所女一家呢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小鱼继续留在王所女家生活，无疑是对孩子最有利的选择。但是要撤销小鱼亲生父母的监护权，并将王所女变更为小鱼的监护人，检察机关需要更全面的调查作为支撑。同时，检察机关还需要了解小鱼的亲生父母对此事的态度。
0: 随后，办案检察官赶赴小鱼亲生父母的长期居住地北京，展开了进一步的走访调查。经过调查，小鱼亲生父母在北京没有固定房产，两人目前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平房租住。小鱼的生父陈某是一名医生，曾在北京开过诊所，其医师执业资格证后来挂靠在北京的一家民营医院里。办案检察官随后到该民营医院进行了调查，医院出具情况书明，表示陈某在该院没有固定工资，且因年纪较大已无法定期出诊。从2023年4月到2024年6月，陈某仅出诊5次，医院支付其劳务费用约1300元，之后陈某就再也没有出诊过。办案检察官同时了解到，陈某目前还牵涉多起医疗纠纷、合同纠纷诉讼，有高达200多万元的款项正在被执行当中，并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小鱼的生母吴某在北京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经济收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更加令人意外的情况浮出了水面。办案检察官得知，除小鱼外，陈某和吴某还生育有另外一个女儿，也就是说，小鱼还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妹妹。这个女孩今年9岁，同样没有户籍， 目前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一所小学里戒毒。检察官了解到，和小鱼一样，小鱼的妹妹在不满周岁时就被小鱼的亲生父母交给了另外一名保姆照料，此后同样让保姆带回了家，再也没有接回身边。根据走访调查获取的证据，并结合小鱼本人的意愿，2025年6月16日，园区县人民检察院向园区县人民法院送达了支持起诉书，决定支持王所女的申请，请求法院撤销陈某、吴某为小鱼监护人的资格，并指定王所女担任小鱼的监护人。
3: 从保姆到妈妈，王所女十多年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认可，她对小鱼的监护权也被依法确认。本案中，法院在审理小鱼监护权一案的过程中启动了特别程序，实行的是一审终审制，与普通民事案件的两审终审制不同。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案件可以适用一审终审这样的特别程序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4: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第184条的规定，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呢，总共有七个类型，包括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案件、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以及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和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总共这样七个类型。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呢，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呢，是除了选民资格案件或者是重大疑难案件，应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之外呢，其余是均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且审限较短。这样的话能高效的解决相关争议。二是特别程序的案件呢，多是由利害关系人申请启动，并且呢是没有明确的被告的。就本案而言呢，确认监护权的案件是否可以适用特别程序一审终审呢，这个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如果案件仅要求法院来指定谁来做监护人这种情况，没有两方就监护权应该归谁发生实体争议，正如本案的这种情况，那么司法实践中呢，法院就会比照民事诉讼法中的特别程序进行审理。这类案件呢，一般就是实行一审终审，判决作出即生效，并且不能再进行上诉。如此规定呢，是因为监护权的直接关系到被监护人的生活、成长等核心权益，需要快速的确定监护主体，避免因为诉讼程序的冗长呢，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但是如果案件是几个利害关系人之间对于监护权归属存在实体的争议，或者是要求原监护人承担赔偿等民事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按照普通的诉讼程序审理，适用两审终审制，对于一审判决不服的呢，可以进行上诉。
3: 回顾小鱼的故事，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小鱼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但最终呢，回归了安稳平静的生活。这当中有妈妈王所女和家人的真心付出，也凝聚着国家和社会的殷切关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力，有力地保护了小鱼的合法权益。我们希望小鱼在大家的关爱下健康成长，追逐梦想，同时呢，也希望小鱼的妹妹的困境呢，也能够早日得到妥善解决。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元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早就听说年轻人的诗和远方已经悄悄从网红城市转移到了村口的大树下。今天咱们就说说身边一个宝藏乡村，安徽宣城的福岭村。这地方可不简单，600年的徽剧，百年的徽墨，千年古道，全都藏在这儿。来到这里，你能穿上百年前的戏服，当一回穆桂英，亲手抡一抡八斤重的墨锤；你能走一走当年徽商闯天下的古道，再吃一顿地道的十碗八徽菜。更绝的是，村里的老祠堂还改造成了时髦咖啡馆，金山石语茶加美式的创新混搭，味道那是格外的清新。在这里，年轻人回乡开民宿做非遗体验，老村子一下就有了新活力。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福岭村，看古建，听老戏，喝咖啡，体验一把有文化

0: 大又松弛的寻味之旅。
1: 有一个千年古村落叫福岭村，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目前仍然占村庄建筑面积的一半以上。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就会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2: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三个响亮世界的名号：徽厨之乡、徽菜之乡。

0: 起来。
1: 弄上去，等一下戴那个头盔，那个凤冠的时候呢，他就不勒头。
0: 哦。
2: 做徽具妆造所有步骤都有着严格的顺序，前期准备妥当后，老艺人才拿出了一套压箱底的戏服，这可是轻易不往外展现的古董宝贝呀。
1: 这个上面有年份的，就是民国十年，就是我们风岭村呢，就是有三个门派，上中下，这个呢是中门的戏服，
0: 还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
1: 这是一件帅衣，
0: 这个全都是手工绣的是吗？
1: 纯手工刺绣的。
0: 哦，
1: 这个衣服看到是破掉了，但是你如果到晚上，你要是那个灯光打起来，还是很脆。
0: 那这个是哪个角色的衣服啊？
1: 这个呢是属于穆桂英挂帅的时候。
0: 穆桂英挂帅，哎呀，那太好了，我太荣幸了，我也扮一次穆桂英，扮一次女将军。
2: 身穿百年前的徽具帅衣，头戴将军凤冠，记着一下子就来了戏瘾，说什么都要学几个穆桂英的戏剧动作，可看上去简单的拿枪和走路，实际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3: 打仗嘞，两个人要打嘞，那你眼睛就看上来，也手一起去这样子。
0: 哦，
3: 这个枪要拿在这样这个地方，也不能拿在这个地方，
0: 要拿在靠前一点的地方，按住它，
3: 按住它。
0: 哦，
3: 手把要朝前面，金丝布不要太宽。
0: 哦，
3: 要这样子。
0: 哦，要小一点。
3: 对。
0: 哇，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找到那个感觉了。
3: 手就起来，这个脚就起来了。
0: 脚起来。
3: 再出去，插过去。
0: 然后
3: 又转过来，个枪这样子。
0: 哦，转过来。
3: 然后又放过来。
0: 放过来。
3: 这个手跟走，一起走。
0: 哦、
3: 这个脚马上推起来。
0: 哎呀。这个手脚配合起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看您做好像很轻松，但我做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点不协调。
2: 每逢过年过节，福岭村都会在古戏台上演徽剧经典剧目，为了更进一步推广徽剧文化，他们还把村里的一间祠堂改造成了徽剧博物馆，馆内展陈着精美的古戏服和唱戏道具。
4: 所以我们徽剧呢历史有60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面具不讲话的，所以我们叫不开口戏，也算徽剧的源头开始，就从这个面具开始的。以后他改了唱的嘛，唱的他要穿戏服嘛，所以咱这个头饰啊全部改掉了。我也是爱好，我的12岁就是上台了，开始唱戏，白天嘛就是干农活，到晚上嘛要唱戏嘛，我们这里有个锣鼓响，是加把羊，哪里拿锣鼓响了，马上就跑了去看。
2: 对徽剧的热爱已经镌刻在了福岭人的基因里，代代相传。从2003年起，福岭小学就开设起了徽剧童子班，邵光宇老师也定期会给孩子们上课。一朝一事就是一粒种子，落在孩童的心田。
4: 现在把这个童子班，就是把这个徽剧传承下去，因为从小孩传。好啥，
2: 福岭对徽剧进行了抢救性保护，水淹七军、万花献瑞、引凤开台、龙虎斗等经典历史剧目得到了传承。说到传承，在福岭村传承超过100年的不只有徽剧，福岭还是徽菜徽厨之乡。福岭村有经典的民间宴席10碗8，一般在婚寿吉庆招待贵宾时操办。到底有哪些菜品？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5: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鸡强如意，火灶头
0: 啊，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客人来了，我们先说个吉祥话，上这个整鸡。
5: 对，
0: 接下来是什么？
5: 海参子，山珍海味的意思。
2: 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寓意，这就是10碗8的特点，它包含着福岭人满满的诚意。
5: 红烧肉是发红红火火，发包发包发的意思，
0: 发财。
5: 发财。我们把中间这个包打开以后，红烧肉夹在中间，它里面那个油全部吃到这个包里去的，那就是咬起来特别香。
2: 10碗8的最后一道菜是红烧鱼，是整个宴席里必不可少的。
5: 这是红烧鱼，我们一般都是当地的草鱼。假如说接待

0: 女婿吗？可以，整条的，完完整整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1: 哎，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又是整鸡又是全鱼的。
0: 那肯定啊，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2: 十碗八的意思是由八只冷碟、十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斗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60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0: 哦，这里有哦，看，硬竹笋嘛，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成笋干好吃。
2: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福岭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0: 南京给我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待了这几年没白待，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也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的游客在福宁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希望福宁越来越好。
2: 从福岭村走出去的徽厨遍布世界各地。据史料记载，清同治11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福岭人邵培瑜就在苏州开设了第一家烩面馆。福岭的徽厨沿着徽杭古道出发，带着家乡的味道和记忆闯荡天下，而如今这条徽杭古道成为了福岭村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徒步游玩。
3: 我们这个古道的历史呢，应该是有1100年了，唐朝末年开始就有了。
4: 这个路是就是唐朝原来的样子吗？
3: 不是，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唐朝它刚刚开始，人家走不路的茶商走出来的路呢，它是很窄很窄的那种泥土路。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是这个兵部尚书吴宗宪，他是我们绩溪人嘛，当时在家丁忧3年的时候呢，是捐资募资来修的这一段路，是明代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
4: 500多年前是修成了这种有石板有台阶的样子。
3: 是的，是的，是。
2: 当地的俗语说：“不慌不忙，3天3夜到余杭。”如今，从福岭到浙江的浙基田村保留下来的这段，长度约20公里，游客们要走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呢。
5: 很累，很喘。
6: 已经很喘了，连续的爬坡，很喘了，比平时有氧运动半个小时还要喘。
7: 已经能看到连绵的山峦，然后山清水秀，然后负氧量很高，然后竟然闻到那种青草香味，对，所以我期待往里面走会更加的漂亮。
2: 不但风景如画，徽杭古道还和徽菜紧密相连。当年徽商们就是沿着这条古道把外地的新奇食材运回来，再把制成的美食带出去。相传在1751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扬州接驾人之一徽州籍大盐商鲍淑芳承担全部费用，鲍命家厨制作当地美食鹿菜鸡进贡，得到皇上的夸奖，并赐名为如意鸡。传说当时乾隆提出，只要鲍淑芳捐修800里河堤，发放3个省的军饷，就恩准鲍家建一个义字牌坊。当时鲍氏宗族已受恩准建造了忠孝节3座牌坊，就缺一个义牌坊。此次以如意鸡为契机，鲍淑芳终于得以完成4座牌坊的夙愿。漫步在美丽的古村落，你一定会被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的美所吸引驻足。徽派建筑宛如一件典雅的艺术品，坐落于山水田园之中，砖雕、木雕和石雕被称为徽州三雕。三雕的历史源于宋代，至明清而达极盛。徽州三雕的木雕代表作就在龙川的胡氏宗祠里。那么木雕的精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5: 我们这个木雕嘛，像这个湖石宗祠，它就是木雕艺术的殿堂。整个祠堂占地有1564平方米，分三进，这样我们走到这里是第一进。
4: 第一进。
5: 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台阶，走上来就第二进，这是正厅。这里面嘛就是寝楼。台阶从中间这条甬道走上来，就代表一种步步高升这样美好的这样寓意。说到这个木雕的精美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代表性的四合同。第一幅是荷花跟螃蟹，这个和谐。
4: 我看到一个小螃蟹了。
5: 然后第二幅荷花跟这个鸳鸯，就是家庭和美的意思。这第三幅是荷花跟这个虾，就是和顺，人与人相处和顺。第四幅嘛，荷花跟青蛙，蛙这个鸣叫声是非常响亮的，就整个社会
4: 和鸣，
5: 整个社会叫做和鸣之音。
4: 这总共有多少幅这样的图啊？在这个屋？
5: 这个一共有24幅这个荷花图，整个这个厢房上面。
2: 湖氏宗祠门头木雕中有以湖宗宪抗倭故事为主题的图案，展现了湖宗宪在抗倭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木雕艺术也向精雕细刻过渡。到了明清年间，三雕艺术发展最为鼎盛。徽派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可以到《议事尚书方》，这座始建于明嘉靖41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的建筑，它的石雕到底有多绝呢？
5: 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台梁式建筑。
4: 什么意思呢？这个台梁？
5: 它就是三道门，三门四柱，五楼，五层，一层一层的五层。它这个石雕我们看到有三层，第一层是那个仙鹤腾飞，第二层是那个双狮滚球，雕刻每一层代表的就不同的含义，而且它都是镂空雕嘛。还有上面那个两个小窗户那里，看到两幅花瓶，正反两面都是的。它是纯镂空的，那个是很难雕的。
2: 而砖雕的题材也十分丰富，包括翎毛花卉、龙虎狮象、林园山水、戏剧人物等，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明末清初，由于富商们对豪华生活的追求，砖雕的风格渐趋细腻繁复，而且尤其注重门罩的雕刻。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他们财富和身份的门面呀。
8: 像我们徽派的，他是经商嘛，在外面赚了钱回来，就是为了更好的体现门面，就是在门上面就花的功夫很大，雕得很精细很完美。像外面可能就是说比较就是大气，雕得很粗犷。我们这边叫西陵，城市比较多，在立体感也很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像独立的。再还有一些花纹啊，都是镂空的。
4: 那像咱们现在的砖雕技术跟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8: 像现在跟以前比，在技术上面，因为比较设备啊，各方面都比较专业了。现在的门都比较大。所以现在的砖雕都做得很大幅。就比较大。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广，就是说现在民宿啊，酒楼、茶楼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一些场所，用的也比较多。
4: 像是咱们这儿可能村村都开始发展民宿和旅游的话，
8: 对
4: 是不是就客的多了？
8: 对，你像现在古民居的国家也振兴这个新农村嘛。对，所以它这个。需求也比较大。
2: 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当地恢复并重新修缮了部分砖雕门楼。这些修旧如旧的古建筑让外地游客大加赞赏。
9: 景区不错，保存了原始的面貌。
10: 想要自己在工作之余能够逃离城市，然后来到大自然。
2: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村民收入的增长。以龙川村为例，2024年所有农家乐产业增收超过1000万，村集体的收入也达到了120万左右。
4: 皖南这边的古村落啊，其实规模都不太大，有的村庄甚至10分20分钟就全都逛完了。我们外地人来看呢，这边都是粉墙黛瓦的徽派之美，可是当地人却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以徽岭山脉为界，分为岭南和岭北两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像是福岭村呢，它就属于岭南，而岭北你要到上庄去体验。那究竟南北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奇遇呢？我们一起到村里去看一看吧。
2: 记者在岭北第一站来到了上庄村的制墨厂，灰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焦，香味浓郁，风肌腻离等特点。2015年， 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胡佳明和胡翠霞妇女一直致力于推广徽墨文化，游客在他们这里不仅能买到正宗徽墨，还可以参观手工制墨流程，体验传统徽墨制作工艺。比如这锤墨，它可是影响徽墨品质的关键环节，记者也迫不及待要试一试。
11: 看你试试看。
1: 哎呀，我的天，真的是很沉啊！我刚才看您特别轻松的打，我还以为它很容易拿起来呢。
11: 我们是习惯了，这个锤是八斤重的锤。
1: 哦。
11: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1: 就直接这样砸下去就行了。
11: 砸下去就行了，哎。
2: 锤墨能够增加墨坯的韧性和细腻度，经过反复锤打，墨质会变得更加细润圆和，墨坯的内部结构更加紧密，成型后的墨锭不易碎裂，书写或绘画时更加流畅。2024年，由绩溪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安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举办了“感知中国，走进绩溪国际留学生文化交流体验”活动。来自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22个国家的29名来华留学生走进绩溪古村落，感受徽文化。胡家妇女的制墨厂就是其中一站。留学生们在这里见识了徽墨制作工学，感受到的不只是技艺的浑然天成，更有非遗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瑰宝的崭新生命力。
12: 啊，像我们的墨块呢，你要是用它来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它可以留存百年千年，它不坏的。你真的把一些制作工艺给他们看，他们就会觉得很神奇。通过我们这种体验方式带来的人流量，每一年的话都有差不多5000人左右的一个人流哈。也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带动了我们农村我们当地的一些农民的一些收入啊。因为你像我们制墨这一块，也用到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农民工，现在他们可以说比以前有可以达到2-3倍的一个收入吧，可以这样讲。
2: 沿着山路向上攀登，来到海拔500至900米的山坡峡谷中，你就会到达金山村。这里有一种茶名为石雨，这种茶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在明前采摘，而是要等到谷雨前后。记者采访时刚好赶上这里最忙的采茶季。
13: 我们这个海拔高，在气温低，所以长得迟，所以这个营养物质多啊。其他的茶都是老早就要采的，我们这都是在谷雨前在采。
2: 为了让来到金山村的游客更全面地了解当地茶文化，吴建军修建了非遗传承园，在这里可以体验茶叶的制作过程，包括采茶、发酵、杀青、炒制等环节。
13: 我们合作社有400多个农户啊，但是影响编辑的这个农户就多，有几千户，而且从上庄镇都辐射到整个8个乡镇，一般农户都能征收1到2000块钱。
2: 茶农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新奇的点子就多了。随着乡村游的火爆，茶叶也有新的喝法，究竟会是什么样呢？
1: 走了一段长长的青石板路哈，我就是为了来找这样一间咖啡厅，因为当地人告诉我说它是拿祠堂改的，特别的不一样，并且呢说这里还有一种咖啡是拿金山石雨茶和美式坐在一起，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赶快去尝一下。
14: 小姐姐，你的石雨茶开好了。
1: 哎，没我想的那么苦，
14: 因为会有茶的味道在里面。
1: 对，有一股那个茶的清香。
2: 把一间老祠堂改成新潮咖啡馆，咖啡店主汪婷介绍，这其实是一次偶然间做出的决定。
14: 因为我老家也是这边的嘛，所以就是也很近，然后呢就想着就到处来转一转看一看这样子的，然后发现这个村子嘛就是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个好地方。古话说的，其实好的建筑一些木头它都是要通通风，有人进来才会有点人味儿，对吧？它木头其实也会保持的会更长久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它开放打造利用一下。
2: 汪婷在山东读完研究生后，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她毅然决然地回到村里创业。许多人一开始是不理解的，但她自己却有不同的想法。
14: 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嘛，大趋势是国家也是蛮鼓励就大学生返乡做文旅这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咖啡加民宿这种新的业态，就是也在乡村其实也蛮吸引年轻人的，能够增加一点乡村的活力。我们旺季的时候呢，就是人流量非常大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在过年期间嘛，我们当时有卖出了将近5000杯。觉得我们家乡皖南其实就是一个有山有水，然后风景啊人文都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2: 村里的年轻人活力满满，就像岭北特有的美食一品锅，层层叠叠，热气腾腾。在徽州的传统习俗中，每当有重要的节日或客人来访，邻居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准备这道丰盛的菜肴。食材的摆放顺序固定，一般底层为素菜，如萝卜、干笋等，接着是豆腐包、红烧肉等荤菜，最上面一层通常为鸭蛋夹，需铺成外圆内方的形状，寓意为人处事的规矩。食用一品锅时，需自上而下一层层吃，这种吃法不仅有助于保持锅内食材的层次和口感，也寓意着生活的有序。随着游客越来越多，不少闲置的民居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民宿、咖啡馆、茶馆、农家乐，村民们也正在积累着乡村旅游的经验。再宛如彩色山水画卷的千年村落，徽剧的腔调，徽菜的味道，粉墙黛瓦，炊烟袅袅，假期的美好就希望这样静静地度过。
1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5: 也是美的风景。
1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逛完了宝藏乡村，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吃。您爱吃面吗？您见过能吹泡泡能当吸管用的面条吗？这不是魔术，是陕西五补的手工空心挂面，细如发丝，根根空心，一吹就冒泡，吸一口还能喝到汤汁。做这面可不容易，醒发6次，看天吃饭，湿度差一点都不行。还有内蒙古的油面，讲究3熟，炒熟、烫熟、蒸熟，香得让人流口水。可传统油面做起来太麻烦，现在好了，有人把它做成了泡7分钟就能吃的速食油面，口感居然跟手工的一样好。老面新做，既保留了老祖宗的智慧，又照顾了咱们现代人的快节奏。想尝尝能吹泡泡的面条吗？想试试开水一泡就好的油面吗？我带您去尝一尝。
2: 在中国人的饮食哲学里，面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从南到北，从春到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令，各有各的面。兰州牛肉面香辣过瘾，山西刀削面香醇筋道。这一碗碗面，不仅是果腹的食物，也是世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岁月积淀的生活滋味。今天首先和大家要说的第一碗特殊的空心挂面，来自面食王国。它历史悠久，民间相传兴起于汉唐时期。不过和其他地方空心挂面的制作技艺不同的是，
19: 这里的面非常依赖当地的天气环境等因素，而且看上去也和其他类型的面条长得不太一样，你甚至可以拿它来吹泡泡。陕西省是碳水大省，这里的人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一碗面到底好不好吃，就要看这里的嗦面声够不够响。
20: 特别筋道酸爽，
21: 下而不辣，口感特别好，特别筋道。
19: 看似一碗再寻常不过的挂面，真有那么好吃吗？
22: 特别好吃，汤酸，面呢又咸，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呢，真的是特别上瘾。
19: 这面不仅好吃，还有一个绝活，能吹泡泡。
23: 你试试吹。
22: 我吹。
23: 哎，你试试吹。看，它冒泡，哎，对。
22: 嗯，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23: 那不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22: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
23: 对才能冒泡。
22: 但是它能当吸管喝吗？
23: 能嘛，肯定能吸。你看，
22: 哇，
23: 肯定能喝到，
22: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
23: 哎、对，
19: 老板告诉我们，这种面是陕西省五堵县手工空心挂面，是当地的美食名片。空心面在其他地方也有，不过陕西五堵的空心挂面细如发丝，中空如竹，不仅爽滑筋道，这天然发酵形成的蜂窝状微孔还能吸附汤汁，让面条更加美味。在五堵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
22: 哎，大哥，
24: 哎，
22: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24: 对，我家就是做挂面。
22: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24: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19: 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他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五堵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五堵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张彦兵是榆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五堵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十多年的揉面，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24: 共需有12道工序，全程有6次醒面过程。
19: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22: 大哥，咱这一步叫啥？
24: 这步叫上筷子。
22: 上筷子？
24: 对。
22: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24: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儿插到这个眼里，
22: 插进来。
24: 哎。
22: 哦。
24: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折住，对着这么长，
22: 对折住，
24: 哎，对着15公分、嗯、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一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传到这个上，
22: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24: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
22: 嗯、
24: 一圈是交叉的，
22: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八字，
24: 对，
22: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24: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然后挂到外边的话，从下面往上一封，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22: 就分开比较好分。
24: 对，这就是上面再往上一岔，
22: 嗯，
24: 一封就你看，就是它，
22: 嗯，
24: 然后每根面就互不粘连了。
19: 五堵当地降水少， 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24: 稍微把面挖开两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这块可以。
22: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吧？
24: 断不了，这样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22: 这样可以。
24: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了。
22: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
24: 对对，
22: 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24: 就是弹性挺大的。
22: 嗯。
19: 缠面上木杆，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艳冰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面条久放容易干裂，容易破坏它的空心结构，这时就要把握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速度，并且起木杆时还得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一小时后，上好筷子的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24: 醒了一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19: 醒发是制作空心面条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胀发性和延展性。吴卜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吴卜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艳冰却不干了。
24: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22: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24: 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
22: 嗯。
24: 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22: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24: 有啊，空心度和这个天气就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22: 现在湿度是30%。
24: 对，
22: 那大概要到多少？
24: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19: 原来制作空心挂面对天气有着很高的要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阳光、温度和湿度更是一样也不能差，否则面体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艳冰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上以后，还要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儿，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儿、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再拉一下。哦，它断了。
0: 看你这个太速。
1: 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到点儿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0: 来，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
1: 嗯，
0: 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干。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曝晒，能够让面条由内向外收缩形成空心儿。几辈人传承的手艺让面条银丝倾泻，根根均匀，加上黄土高原适宜的气候，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六次的这个挂面不往起来挂。
1: 湖州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吴卜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每天凌晨三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再用农家特色酸汤打底，

0: 筋道，
1: 对，
0: 而且真的是
1: 很光滑，
0: 对，很光滑，一咬就化，而跟普通的面条人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
2: 五谷县的空心挂面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容纳万千滋味。与空心挂面是五谷的名片一样，油面也是内蒙古的招牌。在很多内蒙古菜馆，当家主食就是油面。油面独特的香气和口感，镌刻着内蒙古人关于家的温暖记忆。小小一碗面，内里大乾坤。而要激发出油面独特的香气，同样需要复杂的工序。
3: 这不就普通面条吗？有什么难做的？
4: 要不你试一下？
2: 试试就试试，咱们从和面开始。
3: 面是加完了是吧？
4: 对，
3: 倒水。您这用了什么呀？
4: 用的是开水。
3: 开水和面啊？
4: 对。
3: 平时也没就开水和吗？
4: 对对。
3: 好烫啊！
4: 速度快点，赶紧烫才烫出来才香了。
3: 先来和吧，先来和吧，太烫了，这手伸不下去。
2: 油面怎么非要用滚烫的开水呢？原来相比普通小麦，油麦的生长期普遍要短一些，磨成油面后颜色略暗，质感略粗，味道似乎也不够香。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做熟最能激发面的香味，一次不够香那就多来几次，这就形成了制作油面三次成熟的特殊工艺。
4: 开水一泼就是一熟，
3: 要开水把它烫熟啊？
4: 对，香味就出来了。
2: 香味是出来了，但是这三次成熟的过程听起来就挺麻烦。我们算了下时间，从和面到制作再到蒸煮，做油面的时间怎么也要一个小时左右，而且对于技艺的要求挺高。就拿搓条为例，力道必须均匀，否则还没入锅就通通断掉。这可是名副其实的费时费力，很多消费者也反映油面好吃不好做。
5: 这油面特别好吃，但是呢，在家里面做的比较麻烦，所以就选择来到这儿。
6: 长时间的，又不太会做。
2: 油面中含有钙、磷、铁、核黄素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对身体健康有益。但是在家里做油面，流程麻烦，还需要技术。不能想吃就吃，影响了油面的普及率，让这种健康的粗粮面临不好卖的困境。不过我们到访的这家菜馆却有一种特殊的油面，放碗里一泡就能吃。
3: 这也是油面啊？
4: 对，这是速食面，这拿开水一烫一泡，泡七分钟就能吃了。
3: 那能好吃吗？
4: 好吃，一样的。
2: 原本一个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只要七分钟就能直接吃了。那这速食油面味道到底怎么样？速食油面泡成后，面形偏细，形态均匀。我们把它和手工做成的油面浇上同样的卤，随机给消费者品尝。
7: 都差不多，都挺好的。
8: 镇江到的，
9: 一样好吃。
10: 我觉得这两个味道都还可以，然后就这个细的更顺滑一些。
2: 速食油面口感和味道上不输手工制作的传统油面，这让我们感到意外。不过它是如何保证口感和味道的呢？化繁为简后，这种速食产品还能够保持油面原有的营养吗？清水河县是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地形复杂，黄土覆盖较厚，寒冷干燥，是我国主要的杂粮优质产区之一。之前大家品尝的速食油面就产自这里。
11: 院子里面闻着好香啊，在炒什么吗？
2: 下午两点多，当我们进到这油面加工厂里，一股让人闻了止不住咽口水的麦香扑鼻而来。跟随着浓郁的香味，我们找到了一间厂房，在门口遇到了这个加工厂的负责人黄福兴。
12: 啊，你好你好你好。
3: 不是，你们是在做饭吗？
12: 不是，您可以进跟我进来看一看。
2: 刚进车间，我们发现了工人们正在往锅炉里添煤，锅炉的温度达到了260摄氏度以上，几口大锅冒着热气，里面翻炒着的正是油麦粒。
12: 现在正在炒油麦，
3: 锅很烫啊。
12: 对，不能碰啊，
3: 不能碰啊。
12: 你看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2: 黄福兴说， 这就是长。

0: 说的油面三次熟制的第一熟。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油麦经过炒制了之后啊，它的香气会挥发出来，而且在磨粉的时候更易于磨粉，磨出来的面粉更加筋道，传统工艺里面必不可少的一步。
0: 黄福兴说，虽然要把油面化繁为简，但是油面的制作过程还是要最大程度的坚持传统。炒好的油麦经过筛选，磨粉，油麦粉就生产出来了。接下来，这些油麦面粉被送到了精加工车间，化繁为简的速食油面，七分钟就能吃的秘密就在这里。经过消毒，我们进入了油面的精加工车间，宽敞明亮的开放空间，大型的食品加工设备，让这个油面加工厂很有现代化的感觉。
2: 产量更高，然后质量更稳定，比之前的生产的效率更高一些，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一条生产线。
0: 先进的生产设备自然是用人少效率高，可我们发现在这生产线开始和面的部分却围着几个工人忙前忙后的。说好的自动化呢，这不还是人工操作吗？而且这些工人师傅的行为都挺奇怪的，他们在干什么呢？
3: 再来点水。好，差不多了。
0: 往搅拌的面粉里加水，再用手把面捏挤，再松开，然后再往面粉里加水。加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可是决定油面好吃与否的关键步骤，弄不好整批产品都不合格。而这些捏面的人必须是厂里的技术能手，在这个岗位上至少工作了10年以上，极富经验。看来看去，不就是捏个面的活吗？这哪里需要技术呢？而且他们这捏来捏去的，到底在捏什么呢？
3: 捏水缝，看水缝大小了。
4: 这就能捏出来吗？
3: 对，手感就能捏出来。
4: 那怎么个捏法呀？为什么能捏出来？
3: 让手感一捏，抱团就行。那一双手它散了，一散了就行。
4: 我看看，给我捏捏。
3: 对，我捏弄的啊。
4: 我看怎么算好合适的。
3: 对，就这么对一捏，对抱成团，一放能散了散开。对，就这种。
4: 就是说一捏能捏住，
3: 对，
4: 能捏成团，但是一打开，
3: 对，一打开它散了。
4: 它还要散了。
3: 对，
4: 这就是合适的标准，
3: 对
4: 是吧？
3: 倒好。
0: 原来捏面还有这么多讲究，捏的手劲多大，怎样观察面的状态，然后需要加多少水，都需要常年积累的经验才能又好又快地完成。可为什么面里加水这件事儿需要这么严格呢？
3: 这个水必须得总调，太大了咱们出那个面，出那个面就爆团了。对，就不能用，太少了它机器就压了大挤不出的。
0: 精确和面后，自动化的制面设备开动，七分钟就能吃的速食油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的味道和营养能赶上我们手工制作的油面吗？
5: 这面都破粉，这是刚才上的那批面粉吗？
1: 是的，这就是咱们刚才在那边拌料完的面粉。
5: 哦，
1: 然后加工成的面条。
5: 这么快就做出来了？
1: 从面粉到加工成的面条大概用2到3分钟。
0: 别小看这2-3分钟的时间，油面在生产线里经历了面粉熟制和面条熟制的过程，加上之前油麦的炒熟，也完成了三熟的洗礼。这面条出来就可以直接食用了，可人家传统工艺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2-3分钟就完成了，没了时间的沉淀，这风味和营养能好吗？
1: 他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工艺，短时间里面的话高温高压，短时间的话把这个营养风味和这个营养物质都锁在里面了，所以口感还特别好，比较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个油麦的表皮和肤质，营养更丰富一些。
0: 加工出来的速食油面经过烘干包装就可以到消费者手中了，只要撕开包装浇上开水，七分钟浸泡，就可以轻松愉快地享受油面的美味和营养。但不是所有

0: 油麦都能成为速食油面的原料，它必须具备很多苛刻的条件。清水河县的韭菜庄乡多山多丘陵，是全县平均海拔最高的乡镇，在这里有一片500亩的油麦种植基地，专门为制作速食油面提供原料。
1: 但这个交通虽然说是不太便利啊，但是油麦呢非常适合种植在这个高寒地带啊，土质特别好，然后这个温差还大，决定了我们这里的这个油麦啊，它具有非常高的一个品质。
0: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劳作中，人们对面食的探索从未停止，不断地在创新面的制作技法。陕西五补的空心挂面把面粉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时间、手感，甚至四季的流转，都被揉成面条的一部分，打磨出独一无二的风味。速食油面化繁为简，借助现代技术还原传统工艺，让地道油面变得触手可及。人们顺应天时，依托地利，将最常见的粮食打磨出千般姿态，造就了百花齐放的面食江湖。老面新花样背后依托的是劳动人民世代积累的智慧，根植于农人对粮食最深情的理解，反映的是人们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魏玉栋，我眼中的和美乡村。和美乡村怎样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怎样走，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魏玉栋畅谈所见所闻和他眼中的和美乡村。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玉米大豆手牵手，一地两种促增收。为什么要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有哪些技术优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有哪些模式，对玉米和大豆品种有什么要求，机械播种时需注意什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乡村焕发出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这一变化体现着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乡村建设实践，深刻总结乡村建设经验，全面拓展乡村建设内涵的伟大探索。强调乡村建设中要运用和美之治的系统理念，动态协调好乡村外在建设、内涵发展、本质要求之间的关系，体现出营造乡村人心凝聚、稳定和谐的良好环境，最终打造业兴、民富、村美人和、各美其美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和美乡村怎么样去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怎么走？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魏玉栋，请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所见所感和他眼中的和美乡村。
3: 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魏老师，您看我们提到了说这个乡村建设当中要运用和美之治的系统理念，动态协调好乡村的外在建设啊、内涵发展、本质要求之间的关系啊。那么按照这个理念的话，可能每一个人对于和美乡村的理解都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您眼中的和美乡村是

0: 什么样的人能够坐在一块儿一块儿来吃饭？
1: 对
0: 啊，一块儿来分享美食。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一般会有几种人嘛。首先是家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1: 嗯，
0: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亲缘的关系的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姻缘关系的人，
1: 嗯，
0: 是吧？
1: 夫妻。
0: 对了，夫妻、那个媳妇那边的一些亲戚、
1: 朋友、
0: 亲戚朋友，那么在一起的，这是姻缘关系。
1: 嗯，
0: 还有一种关系呢，可能就叫地缘关系。地缘关系就做邻居事儿呀，是吧？同一个村的呀，对啊，还得一些包括一些朋友也什么样的。
1: 嗯，
0: 那么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是要有一定的情感的，是吧？这样的一些纽带链接的这么一些人在一块儿来分享食物。
1: 嗯，
0: 那么从这个字啊，就可能看得出啊，这就是乡村的一个特征。啊，
1: 嗯，
0: 第二一个字呢，我们就是那个村这个字。
1: 嗯，
0: 村这个字也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叫做京史无村，就在京和史中是没有村这个字的。
1: 嗯，
0: 那么后来啊，就是在金文当中啊，才出现了这个村这个字。
1: 嗯，
0: 啊，村这个字呢，它最早的字不是这么写的啊，它是左边是一个屯，屯字，
1: 屯字
0: 啊，
1: 村屯的那个
0: 屯，
1: 嗯，
0: 然后右边呢是个打耳朵。
1: 啊，
0: 右打耳，
1: 大耳啊，
0: 右耳朵旁，
1: 再
0: 往前呢是什么呢？是左边是一个义，诚意的那个义，然后呢，右边呢是一个屯，
1: 屯
0: 啊，是一个屯啊，这是最早的这个村这个字，
1: 嗯，
0: 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义啊？义就是人住的地方，叫做义，对吧？那个屯呢是什么呢？屯它最早呢，它是。它的意思是什么？是草木出生的意思。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春天这个春这个字啊，它就是由这个屯这个字演化
1: 而来
0: 的。啊，春天为什么叫为什么用叫春呀？
1: 嗯，
0: 啊，就是因为为什么用
1: 草木发芽，
0: 因为草木发芽，草木出生的时候那个状态啊，就是屯，它这么演化就来到这个春这个字，它是这么来的。
1: 嗯，
0: 也就是春天的意思，也是这么来表达的。那么我们看一下最早这个村子，这个左边是人住的一个地方，然后右边呢是自然的一个，就是比如说草木繁盛的，是吧？这个一个样子。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人和自然的一个关系，是吧？它是，那个相依相偎，是吧？是相生。相助的，这么一个是融在一起的，这么一体的一个关系。我们现在提什么人跟自然的这种和谐，人跟环境的这种友善，实际上是最早，我觉得是我们根儿上，就是人其实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嘛，
1: 对
0: 啊，我觉得这就是乡村啊，你仔细分析一下，其实这就是乡村的一些本质的一些东西，再一个呢，我们再分析一下，就是和。和美的和是吧？这个字，这个和这个字啊，其实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和是建于金文，就战国时候的金文才有。那么最早呢是什么呢？是另一个鹤啊，叫翁同鹤的那个鹤。那个鹤呢，是在甲骨文上也有这个字。那鹤的意思，那个形态是什么呢？它的字形啊，它就是它的右边是一个禾苗的禾，就是。看着就是像形象像一棵树，那么树底下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种乐器，古代一种乐器，它一个形状啊，比如说排箫什么类似这样的。那么鹤这个字它本意是什么呢？本意就是声音的这种和谐啊，就是几种乐器共同演奏啊，那个状态
1: 美妙的悦耳
0: 的美妙的和谐的那种状态
1: 的
0: 叫做鹤。
1: 对，
0: 这是它这个我们这个鹤这个字的本意。
1: 嗯，
0: 那么演化过来呢，就是一直到我们在和美乡村里边，我觉得怎么来理解这个鹤，可能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就是平和。平和呢是我觉得是自我修养的一种境界。就是每个人呀，一定要进入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是我现在我就感受很深啊，现在稍微上点岁数了，原来其实是很容易激动的，比如说有的时候还会发火什么的，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我觉得就会
1: 就是
0: 不会大喜大悲，
1: 对， 情绪保持稳定是最好的状态。
0: 我觉得我们那个课文当中有句话叫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
1: 对，
0: 我现在慢慢就

0: 体会到，哎，真的是啊，就是比如是遇到再大的一个好事，我不会特别特别的喜悦，
1: 激动喜悦，
0: 对，遇到再不好的事儿，我也不会那种
1: 过分的悲伤、
0: 过分的悲伤、难伤啊，因为它毕竟再不好的事儿，它一定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定要过去，那么所以说没必要把它看得那么重，它也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如此而已。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3: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魏玉栋。
1: 我也看到一句话，就是跟您说的是类似的，说一个人怎么样就是才能算是比较好的人生呢，不是说我一直处在快乐当中，而是我一直处在平和当中。
0: 对
1: 对，
0: 其实这种平和我觉得就是自我的一种理想的一种状态。我们看一下其实农村里面的很多一些老人呀，你看一下他的目光，你就看得出来，哎呀，真的是那种平和的那种心境，从他的眼神当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他就能读得出他生活的状态出来，可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就知道他平时的生活的状态什么样子的，
1: 对，
0: 这就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和谐。和谐是什么呢？和谐就是我本人跟别人的关系，
1: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0: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是跟家人的关系，是吧？跟
1: 左邻右舍、
0: 跟亲戚的关系，是吧？跟祖宗的关系，还有就是跟自然环境的关系，就是这些，等等吧。我觉得就是和美乡村当中啊，我觉得就是可以从这两层意思来去理解和美乡村的和，也就是是，这实际上是上升一种文化的层面，什么是文化呀？我记着，台湾的龙永图曾经说过一句话，什么是文化？其实文化就是人处理各种人跟人的关系，是吧？那么体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1: 对，你看您刚才通过这几个文字的解读，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更深刻的理解什么是和美乡村。
0: 对，
1: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0: 对，
1: 人的这种精神状态的平和，
0: 这是和，是吧？另外呢还就是美，那美怎么样来理解美呢？其实美呢它也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感觉，那么什么是美呢？我们看这个美这个字它的结构，是吧？ 它是叫上面是一个
1: 羊
0: 字头，羊
1: 下面是一
0: 个
1: 大
0: 是吧、
1: 嗯、
0: 叫做羊大为美，
1: 嗯
0: 啊，羊大为美，羊大为美实际上就是一种
1: 生产方式了。人们的原来他们是以这个养殖牲畜，村里的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当然与这个像你说的与羊肯定有关嘛，
1: 啊、
0: 嗯、但是它最起始的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
1: 嗯、
0: 就是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哈、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先人，
1: 嗯
0: 啊，那个比如说有一个男的啊，他每天到山上去打猎，
1: 嗯，
0: 对吧，打猎呢连续好几天都是空手而归，
1: 嗯
0: 啊，空手而归，他回来以后啊，他肯定会，因为山洞里边，
1: 嗯，
0: 一家老小那肯定是几十口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肯定空着手回来肯定就会大家都会挨饿、
1: 嗯、
0: 挨饿就会对他就有意见，
1: 嗯，
0: 是吧，他就可能就挨骂、
1: 嗯、
0: 第一天挨骂，第二天还得挨骂啊，第三天他又去上山上去了、
1: 嗯、
0: 上山上去的时候呢啊，正在难受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今天要是再空着手回去啊，那可能又是很尴尬的，
1: 嗯，
0: 那么正在他焦虑的时候，特别焦虑的时候、
1: 嗯、
0: 忽然间从边上蹦出一只羊来，
1: 嗯，
0: 而且这一只羊呢是一头
1: 大大的，
0: 又大又肥的一只羊、
1: 嗯、
0: 然后什么是美呢，就他瞬间那种感觉叫做美，
1: 嗯
0: 嗯，所以啊，就是美丽乡村啊，他干嘛呢，是把这种感觉给做出来啊，他不是简单的我们去、
1: 嗯、
0: 把那个外表的那个打扮一下、
1: 嗯、
0: 是吧，把一些、
1: 嗯、
0: 什么呀，或者简单的多挣点钱或者怎么着的、
1: 嗯、
0: 那些东西啊，我觉得凑到一起，
1: 嗯
0: 啊，然后呢形成那种特有的独特的、
1: 嗯、
0: 啊，很有价值的、
1: 嗯、
0: 啊，老百姓也很喜欢那种感觉、
1: 嗯、
0: 那种独特的感觉、
1: 嗯、
0: 这才就叫做乡村的真正的美。
1: 对，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些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村民的对于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的一种认同感，我要有认同我才觉得美，
0: 对，他就是认同了他觉得美、
1: 嗯、
0: 那美了以后他就会认同，
1: 对
0: 啊，他是这么样，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就通过对这四个字这个分析，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感受到什么呢，乡村它有一些特性，自己的特性区别于城市它一些特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想的几个词，第一个词比如说是亲情，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感情这一块、
1: 嗯、
0: 啊，它会更重一些，更讲究一些，
1: 嗯，
0: 是吧，而且是我们只有回到家乡才会体会到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吧，那种
1: 乡
0: 愁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感情这一块，
1: 嗯，
0: 第二次呢就是什么，就是温暖，是吧，
1: 嗯
0: 啊，嗯，其实为什么说我们是故乡是我们心里的港湾，是吧，啊，就是说在外面可能风风雨雨经历过很多以后啊，
1: 嗯，
0: 然后感觉到只有回到家里才踏实，
1: 嗯
0: 啊，这就是温暖的感觉，
1: 嗯，
0: 再一种呢就是还有一种呢，我觉得特别需要的现代人就是那种本性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回归到本性，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啊整个这个城市文明的这种冲击啊，这种腐蚀啊，其实让我们人走得太远了，嗯，走得太远了，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城市里边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过于的理性，嗯，过于的理性其实对我们其实这个人来说，
1: 嗯，
0: 每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1: 对，对
0: 啊，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一些那个感性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什么是感性的东西，感性东西更主要是就体现在这种本性的这种自由的这种表达，
1: 嗯，
0: 自由的这种宣泄和抒发，
1: 嗯，
0: 啊，我觉得需要这些东西，
1: 嗯
0: 啊，那么通过对这四个字的分析啊，其实我们就对和美乡村啊，
1: 嗯，
0: 它的一种状态差不多就能感觉到，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样的乡村啊才是真的是一个和美的乡村，
1: 嗯，
0: 这样的乡村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和美乡村，
1: 嗯，
1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5: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6: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7: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8: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9: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 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0: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6: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魏玉栋。
7: 您看刚才我们也解读了关于美的这个字的一个含义哈，那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都没有离开这个美字，但是它却发生了一字之差的这样一个改变啊。那您觉得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呢？
8: 这种改变其实我觉得和美乡村和美丽乡村啊，它本身来讲这两个词啊，它没有说是太大的一种区别，那么只不过说我觉得是表达一种强调，强调是什么呢？强调和这个字，更重视这个和这个字，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这两个词，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关系吧，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中法的一个联合声明当中专门点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法方支持中国举办中欧美丽乡村论坛，是吧？他没有用和美乡村，用的是美丽乡村，也就是美丽乡村这件事情啊，并不是说是和美乡村提出来以后它就简单的一个替代了，其实这么一个，这是一个理解，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是回归到我们的文化层面，就是中国的美学的一个主体就是儒家嘛，是吧？那么儒家它里边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啊，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和，也就是说是我们中国的美学啊，它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和，就是美和和它是一体的，它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两个层面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替代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关系，它是一体的，它是和就是美，美就是和，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所以说是我的一个理解哈，和美乡村这个词它是突出的是一种强调，强调的是更强调和，
7: 但是它跟美丽乡村，
8: 但是它跟美丽乡村是并不矛盾，它干的事儿也是一样的，它的内涵外延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7: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哈。我们首先从美丽乡村这条轴线上来聊它的一个起源。
8: 美丽乡村啊，是十八大当时啊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中国。那么乡村振兴战略呢，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17年的10月份十一大报告当中他首次提出来的。我们其实清晰地看到哈，乡村振兴战略啊已经成为继脱贫攻坚之后啊又一个举全国之力加以实施的这么一个国家中的安排。也就是之前可能国家重点是解决这脱贫的问题，是吧？那么接下来可能非常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乡村振兴了。我们看一下一个表述哈，就能看到它这种不断的这么演进的过程，也能看到中央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视啊的程度的一个演进的过程。

0: 在十九大报告里边，他就是用了一个，就直接说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1: 嗯，
0: 啊，那么转过年来，也就是在2018年的两会的工作报告当中啊，用了一个词，又加了一个词，叫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1: 嗯，
0: 在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啊，又改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1: 嗯，
0: 全面推进乡村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那么这就是能看出很多很多中央要表达很多东西出来啊。
1: 您刚才提到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您说差别非常大，它的这个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呢，更多我的理解哈，更多可能是就是从工作的层面上，是吧？就是比如说是啊，你各个部门是吧，各个地区是吧，你怎么样
1: 是指的它的实施方，
0: 对对，从工作的层面上来讲啊，它我们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吧？是，可能是这一块更多一些。
1: 嗯，
0: 那么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
1: 是指
0: 的是从乡村的对乡村的方方面面都要发展，每一片乡村啊，每一个群体啊，每一个产业啊，都要发展啊，就是不要有不要有短板啊，不要有缺项啊，就是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因为乡村社会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社会嘛，也涉及到方方面面。
2: 今天魏老师和我们一起畅谈他眼中的和美乡村以及他的所见所感。因为节目时间有限，那么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再继续邀请魏老师来分享一些建设和美乡村的好经验好做法。再次感谢魏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广大听众。
3: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2022年国家启动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大面积示范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部分的田块实现了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那么大家对这项技术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副研究员周宝元，我们请周老师和大家分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周老师您好。国家近几年对这项技术是非常重视，而且是大力推广哈。为什么要如此的重视和推广呢？
5: 其实这是有一个深厚的背景的，因为我们知道大豆在我们国家的用途范围非常广泛，用途很多，包括榨油、食用、还作为饲料等等。所以说我们国家对大豆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的大豆生产水平又比较低。
1: 嗯，
5: 比如说单产水平不高，然后品种的产量潜力也不高，再有就是我们能够用于种植大豆的耕地面积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5: 因此这个产区缺口就非常的巨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大豆主要是依靠进口。从21世纪以来，进口量是逐年增加的，到近几年基本是稳定在1亿吨左右进口量。我们国家大豆的自给率仅有15%左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大豆供需缺口成为长期困扰我们国家粮油安全的卡脖子问题。因此，从国家到各地政府层面就提出大豆产油产能提升工程。
1: 那刚才也提到说它能够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这样的一个目标哈。
5: 对，
1: 它具体来说是怎么实现的呢？
5: 那么其实这项技术它主要是来源于我们国家传统的间套垛技术。其实它并不算是一项新的技术，但是它针对当前的我们国家这个 气候特点以及这个生产的现状进行了优化升级，形成了这样一个技术。
1: 嗯，
5: 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其实它主要是优化了三个核心的技术指标。
1: 嗯，
5: 第一方面就是选配品种。首先在玉米来说，要选择紧凑型的品种，包括株高、适中、适宜逆植和计划收获的这种高产品种。因为在这种比较紧凑型的品种条件下，才能够避免中间种植大豆的话对大豆造成遮光，以避免影响大豆的生长。同时我们选用耐逆植品种，就在增加大豆种植面积的同时，也保证这个一亩地能够达到静坐玉米这个种植的密度。
1: 嗯，
5: 因为我们玉米想获得高产，主要是依靠它的种植密度。我们把它选用紧凑型品种，通过缩小株距、缩小行距的方式保证种植密度，
1: 嗯，
5: 就有可能实现它静坐的这玉米的产量。
1: 嗯，
5: 同时我们腾出一定的空间种植大豆。
1: 嗯，
5: 这样也能够保证在同一块地上大豆也能获得一定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基本能够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
1: 嗯，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有哪些模式，又有哪些技术优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对大豆和玉米品种有什么要求？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在种植玉米的同时种植大豆哈。
5: 对，
1: 具体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模式，有哪些模式类型呢？肯定有很多的不同的模式，对吧？
5: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刚才也介绍了，它主要是从我们国家传统的尖刀拓发展过来的。
1: 嗯，
5: 所以说它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也主要有两种模式。
1: 嗯，
5: 一个就是带状套作，一个是带状尖作。
1: 嗯，
5: 带状套作就是我们先把玉米种上，然后留出种大豆的空间。
1: 嗯，
5: 然后等到玉米的生长后期，比如说到灌浆快成熟的时期，再把大豆播种到这个留空的地方。
1: 嗯，
5: 这叫套作，两季的共生期很短。
1: 嗯，
5: 那么尖作呢，就是在播玉米的同时也播大豆，就是两种作物在同一生长期内生长。
1: 嗯，
5: 它们共生期很长。
1: 嗯，
5: 基本是同种同收。
1: 嗯，
5: 这是两种主要的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1: 刚才您除了说这个种植期不同的话，
5: 嗯，
1: 它对于它的产量啊等等各方面有影响吗？
5: 相对来说套作的产量会高一些，因为它两季作物占用的时间要长于尖作。
1: 嗯，
5: 对于作物来说有更长的时间进行光合作用，进行物质生产。
1: 嗯，
5: 它就必然会获得更高的产量。
1: 嗯，
5: 套作条件是在这种我们基本资源比较充足的地区，比如西南地区，
1: 嗯，
5: 可以实现这种模式。但是比如在环海地区或者东北地区，我们一季的种植玉米的一季的基温是有限的，所以说只能是进行尖作。
1: 那么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它具体来说有哪些技术上的优势呢？
5: 它的优势其实很多，因为我刚才讲过，其实它是从传统尖套作而来。传统的尖套作其实在无论是产量还有生物多样性、环境生态保经济效益这方面都有很多优点。
1: 嗯，
5: 只不过说因为传统的尖套作模式不太适应我们现在的这种规模化计划的发展了，所以它被淘汰了。
1: 嗯，
5: 但是我们这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模式是在前期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它的主要优势从理论来讲，也就是玉米和大豆高低位协同，这样能够高效地利用光能。
1: 嗯，
5: 比如我们玉米是高位作物，我们通过选用这种耐密植品种，并且增加它的密度，一般情况下在这种带状复合种植下要求是玉米种两行，这样它左右两行全都是边行优势，能够充分利用上层的这种光能。对于大豆来说，我们把这个大豆种植的带宽扩大了，就是避免了玉米对它的遮光， 这样大豆的也能够充分利用我们低位的一个光能，这样高低协同就能够从空间上充分利用光能资源。
1: 嗯，
5: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玉米和大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作物，它们根系分泌物也不同。
1: 嗯，
5: 而且比如说大豆它是一个固氮作物，它从空气中固氮到土壤中也有利于玉米的生长，这样两种作物分泌物互相互利互惠，也能够互相促进各自的生长发育。
1: 嗯， 嗯，那我想这项技术之所以这么成功，肯定是有很多这个技术要点的，
5: 对，
1: 是吧？
5: 对
1: 啊，我们就接下来逐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技术要点。我们首先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它对玉米和大豆的品种有什么要求。
5: 好的，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种植来说，选配适宜的品种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不能成功，是不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不适合的品种搭配在一起可能造成尤其是大豆的遮光，影响产量，同时也会造成玉米的倒伏等等的一些的问题。所以说对于玉米来说，我们应该选择株型紧凑、株高适中、适宜密植和机化收割的高产品种。这样紧凑型的玉米品种株型紧凑、叶夹角比较小，就不会对大豆造成遮光，同时紧凑型品种也是适合密植，是目前玉米实现高产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大豆就要选择耐阴抗倒的高产品种，虽然我们说玉米选择了这种紧凑型品种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大豆的遮阴，但是因为在这个阳光它从早到晚不是一直直射的，它在斜射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对大豆造成遮光。
1: 嗯，
5: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耐阴的品种。
1: 嗯，比如说有哪些品种呢？您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下。
5: 嗯，现在目前我们生产中能够应用的大豆品种也很多。
1: 嗯，
5: 但是不同区域它有不同适宜的品种，因为大豆的这个区域适应性也比较强的。
1: 嗯，
5: 所以比如说我们在西北、东北这种春大豆玉米区就可以选择像中黄三十、中黄三幺八、吉玉四四幺等品种。在黄海下玉米、下大豆这种带状间作区就可以选择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十九三六、寒豆十三、西黄三十七、豌豆三十九等等这些品种。另外在西南春玉米下大豆带状套作区也是当地的品种，一些品种比较适合，比如说贡选一号、贡秋豆八号、南豆十二等等。在西南春玉米春大豆带状间作区有川豆十六、黔豆七号、滇豆七号等等。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对于株距、行距有哪些要求？机械播种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玉米和大豆的品种是有要求哈，那看来这个对于株距、行距等等的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对吧？大概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呢？
5: 嗯，这个因为我们各地的生态特点、气候类型不同，所以说它适宜的株行距，包括这个生产单元的宽度，玉米、大豆的间距也不太一样，大体有一点点的区别吧。
1: 嗯，
5: 比如说四川农业大学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的这种实验示范，他们也依靠经验跟实验数据吧，总结出来一些标准。比如说在西南山区这种春玉米下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区域，一般的生产单元就是两米到两米四，玉米大豆间距在60公分到70公分这样。
1: 嗯，
5: 玉米带行数一般是两行，行距是40公分。大豆带呢一般是2到3行，行距也是30到40公分这样。最重要一点是要保证它的种植密度，所以我们就要缩小株距。比如说玉米株距一般在12到15公分， 大豆

0: 读距在9到10公分，这样就是保证了玉米种植密度与单作种植密度基本相同，大豆的种植密度达到单作的70%到100%这样一个比例。同时在这个一些西北地区或者黄海地区，他们也建立了一个标准。首先在黄海地区，这个种植比例就有一定的变化。你比如说玉米带当然不变，还是种两行，行距是40公分，大豆带就变成4行，甚至可以有的地方可以种到6行。根据行距减少到30公分。当然无论是种植的行数的比例或者是行距怎么变，我们都要保证这每亩地上种植的密度要能达到的与净作玉米相同。
1: 嗯，
0: 这是这个，
1: 这大概的这个株距行距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吧，哈。
0: 对对。
1: 那么这样的株距行距是不是对于机械操作是更容易的？所以在机械播种的时候，我们也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对，因为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之所以能够推广这么快，推广面积这么大，主要是它实现了传统尖刀作不能实现的机械化播种收获这个环节。
1: 嗯，
0: 因为为什么说它能够实现机械化？首先是它把玉米大豆之间的间距拉大，以前的传统尖刀作可能是玉米大豆间距是40公分，现在它扩到60到70公分，同时把这个大豆带的带宽也扩大到1.6米到2.6米这么一个范围，根据种植大豆行数不同，这个宽度也不一样。这样我们在机器进地，比如说不管是播种收获的时候，都不会影响到两边的玉米，因为它的间距足够宽，所以对玉米不管是对大豆的机械操作还是对玉米的操作，都不会影响到它两边相邻的作物。
1: 嗯，
0: 其实机械播种对于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来说，可以说是它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为在我们当前这种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条件下，如果不能实现机械化的作业，包括播种收获等，这项技术是没有前途没有应用前景的。
1: 嗯，
0: 那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播种呢，根据它的所用的机器不同，机型不同，也分为几种。首先第一种在目前生产中这两年是比较常用的，叫同机分控播种。这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的一个播种机具。它是实现了大豆和玉米在同一台机器同时能够播种这样一个效果。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专业机器，首先是玉米的这个，因为玉米要缩小株距保证它的种植密度，一般的我们普通的生产用的玉米播种机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要用专用的播种机。另外就是说，如果说用分机播种，用玉米和大豆单独播种，这样多播一次多施一次肥，增加这个作业的成本。那我们在播种时候尽量是选择这种大豆玉米分控播种机。现在可能在一些住宅区已经有大量的这种机型。播种要求呢，就是株距要小，就是大豆株距在8到10厘米，玉米在9到14厘米。另外下肥量要大，因为是两种作物，而且两种作物需肥特性也不同，所以说用的肥料也不同，所以说这个施肥箱是要分开的。再有播种深度要适宜。因为玉米单子一种植物，大豆是双子一植物，大豆的顶土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它播种深度要浅一些，在4厘米左右就可以。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一机播种施肥。也就是说大豆用大豆播种机，玉米用玉米播种机。这种小型的机械化主要是适合在西南这种带状套作区，另外在西北地区我们通过一机分开播种也可以实现它这个播种施肥覆膜铺管的一体化作业，就是根据不同生产生态区它的生产特点可以选择不同的播种方式。其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从2022年大面积推广以来，实际上在黄海包括东北这些大规模的生产地区，其实它当时的这个配套机型也是很少的，专用机型好多农户都是采用这种分机播种的模式的，就是用现有的机型进行一些改造，也就调整它一下，把它行距缩小或者说行数减少等等。比如我们先把玉米播下去，

0: 载波大豆，就是两台机器进行。当然，这样作为效率是会大大降低的。
1: 嗯，那么对于带状间作播种的一些注意事项，您也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0: 行，关于带状复合种植播种注意事项，总结起来有以下这几点吧。
1: 嗯，
0: 首先是为了保证核心技术到位，我们一定要购置或租用专用播种施肥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1: 嗯，
0: 另外就是前作如果是小麦秸秆，比如我们在黄岸海这个地区主要是小麦玉米一年两季这种种植模式，那我们在前作小麦秸秆收后一定要灭茬以后再进行播种，因为大量的小麦秸秆包括很高的根茬在田间会严重影响大豆和玉米的播种效果，还有就是这些秸秆覆盖田间也会影响播种后封闭除草剂的封闭效果。再有就是播小麦时的畦宽和梗宽之和要与带状复合种植的单元宽度相匹配，因为我们在黄海地区农民的种植习惯，小麦就有这个是打畦的或畦垄的，这样为了便于它灌溉。那我们在种植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时候一般都是免梗播种，所以说不会破坏它两边的这梗，因此我们就要求我们设计这个带状复合种植的带宽的时候，就要能尽量匹配它这个小麦播种的畦宽，一个是提高播种质量，另外避免这个带状复合种植的种植效果受到影响。再有就是交接行控制在40厘米内。交接行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介绍的大豆玉米带状分控一体的播种机，它比如说是中间是4行大豆，两边各1行的玉米，它播一行以后转过来再播另外一行玉米，这样保证每一袋是2行玉米。但是我们转过来以后就要求这个第二行播种的玉米跟第一行一定要控制在40厘米以内，不能过宽，因为过宽以后就不能保证玉米的种植密度。还有就是玉米播深一般是4到5厘米，大豆一般3到4厘米。再有就是播种机行走速度不宜太快，行走速度应每小时4公里左右，因为播种速度太快的话就会造成漏播的现象，不能保证我们足够的种植密度。还有建议1学2株，当然这是对大豆来说的，因为大豆它的顶土能力比较差，所以我们种2株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顶土能力，提高出苗率。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施肥有哪些要求？除草又有哪些要求？刚才我们介绍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时对于播种的一些要求和注意事项哈。那么对于施肥来说又有哪些要求呢？
0: 那么对于施肥来说，因为玉米和大豆具有不同的施肥特性，特别是需氮量一多一少，这要因为大豆是固氮作物，它本身对氮肥的需求量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们在施肥时候要分别控制氮肥的使用。但是对于玉米来说，虽然它的种植面积在单位面积里种植它玉米所占的面积少了，但是我们增加的种植密度其实它也相当于单做玉米的这个种植密度，所以说一定要保证它足够的施肥量，和单做基本是一致的。另外就是因为大豆说它是固氮作物，它一生对氮肥需求很少，所以说它在生长过程中基本不用追施氮肥，但是我们玉米是需要大量氮肥的。所以说在玉米追氮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漫灌施肥或全年撒施这种方式，因为漫灌以后整个地氮肥就会流到大豆的田里，这样就会使大豆出现旺长，造成产量严重下降。
1: 嗯，
0: 那我们在玉米大豆施肥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确定合理的玉米的施氮量，当然计算方式基本也有2种，一个就是按我们这个每亩地这个产量目标还有土壤肥力确定的，比如说我们一亩地玉米想达到600公斤的产量，我们可能需要大概16到20公斤这样一个氮肥量。我们在施用的时候就要保证这个每一株的施用量都要净作玉米。

0: 相同，而且我们尽量选用这种玉米专用的控湿复合肥，一次性种在播种的时候就施进去，这样后期也不用追肥，以免对大豆产生影响。后期可以，如果说比如说出现缺肥的现象，我们可以叶面喷施一些这个叶面肥、磷钾肥这种或者微肥等等。另外呢，就是我们按照单座施肥量来折算，比如说我们单座情况下，比如说一亩地种5000株，每一株需要多少氮肥，然后我们在这个带状复合种植下折算过来，在每一株需要下多少肥，然后我们在计算，在播种过程中，我们每走一米，播种区应该下多少肥，这样做到精准的施肥。对于大豆来说，每亩施纯氮肥有2-3公斤就可以了。一般的我们施的都是这种氮磷钾的平衡的复合肥，在整地时作为底肥施用，或播种时作为种肥施用。后期再看长势补施，也是补施一些叶面肥，主要是磷钾肥和微肥。施肥就是这些。
1: 这是对施肥管理的一些要求哈。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防除杂草啊，可能因为这样的一种种植模式和我们平常的管理又不太一样了。
0: 对。
1: 对吧？
0: 对。除草这环节可以说也是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种模式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决定它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知道玉米和大豆它是两种不同作物，玉米是单子叶作物，大豆是双子叶作物。它们所适用的除草剂类型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玉米能可以用的除草剂可能对大豆就有很大的危害，可以把大豆杀死，或者用大豆的除草剂可能对玉米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除草的环节就要非常的注意。一般推荐尽量是在播种后除苗前用这种封闭除草剂。这可以玉米大豆同时进行封闭除草。一般我们都用96%的精益丙草胺乳油80到100毫升，有的可以再加一些草胺磷等等进行封闭除草。如果说封闭除草效果不好，我们就要进行苗后除草。进行苗后除草，我们就要选择玉米大豆专用的这种除草剂。另外要进行定向的除草，也就是说玉米除草剂就只喷玉米，大豆除草剂只喷大豆，还要防止它的漂移。通过物理隔帘的方法把大豆玉米隔开进行喷药除草。除草的注意事项有几点，一就是封闭除草在播种2天之内完成，因为尤其在下播区，这个大豆和玉米出苗很快，一旦它萌发出苗再用封闭除草，就会对它造成损伤。再有就是封闭除草要求在雨后无风，土壤湿润。为什么要雨后？因为雨后土壤湿润对于封闭除草剂形成封闭效果是非常有帮助的。再有就是要选择无风的天气喷施，因为如果有风的话，除草剂喷到基本就给它飘走了，就没法形成这种封闭的效果。再有针对封闭除草效果欠佳地块，苗后及时采用玉米大豆专用除草剂定向隔离除草。还有就是一定要不要选用对夏茬有残留危害的除草剂进行除草。
1: 其实这个注意事项还挺多的，任何一项如果忽略了的话，对于我们的玉米或者大豆都有致命的危害哈。
0: 对，这是决定它能否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1: 好的，感谢周老师的介绍。
0: 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年入夏和高温天气可以说来得比往年都早一些。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六到八月全国气温总体偏高，高温日数偏多。炎炎夏日，穿上凉爽透气的衣物多少会抚平我们燥热的心。那么天然的棉、麻、丝、毛，还有人造的经纶、氨纶、涤纶，哪个穿上更舒爽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纤维与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讲师陈佳慧来给我们说说这其中的门道。
3: 首先问一下陈老师哈，就是这个衣服穿起来凉快不凉快，咱们学术上是有什么指标来衡量吗？是有比如说透气性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指标？
4: 当然了，这种就是穿衣服凉快不凉快的话，相当于它是对我们这个舒适性的一个评价。然后呢，我们国家呢对这种舒适性一般都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比如说像透气啊、透湿啊，这些都有这种相关的规定。然后怎么去测试，测出来的结果怎么能达到就是哪个评级它才算是比较透气，或者是比较透湿，或者是比较舒适，这样一个就是概念的。
3: 就是咱们这期的主题是如何穿出清爽一下，就是面料上怎么穿更清爽。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那个内容，就说夏天穿什么面料衣服更凉快，就答案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麻、亚麻、雪纺、莫代尔，还有各种的棉。是不是这些可以分为天然面料和人造面料？
4: 对的。其实我们这个面料呢，它是就是是由纤维组成的。那我们说什么是纤维，我们简单的说啊，其实就是我们制衣服的那个一根一根的线，我们叫做纤维。然后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面料有什么优缺点呢？其实就是看这个纤维的组成就可以了。其实纤维呢，我们就是把它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这两种。然后像这种天然纤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棉毛丝麻呀、棉花呀，或者是羊毛啊、蚕丝，这些麻纤维，这些都属于天然纤维。然后化学纤维呢，其实它也有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就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纤维其实我们应该也接触过，比如说像市面上的一些粘胶纤维或者是莫代尔纤维，然后它们都属于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然后另一种就是合成纤维，其实也很常见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穿的这个涤纶的衣服或者是尼龙的衣服，它们都是属于合成纤维的。那么化学纤维其实是我们就是自然界中没有的，是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就是化学制备手段制备的，所以它们就叫做化学纤维。然后像由天然纤维组成的面料，我们一般就叫做天然面料。那么人造的面料呢，我们就说是这种人造的纤维组成的面料。然后一般天然纤维的就是像这种亲水性相对来说都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感觉好像是穿什么棉的 T 恤啊，夏天，或者是棉麻的这种衣服会相对来说舒服一些。
3: 那就是这种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这两种面料有什么明显的优缺点吗？
4: 像

0: 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那化学纤维就是，因为它是人造的嘛，然后它的就是，大多数的化学纤维，它的这个化学稳定性就稍微好一些。还有就是化学纤维的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就是像现在的涤纶啊、锦纶啊这些，它的成本相对比天然纤维都是要低一些的。如果是羊毛的话，它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洗涤的时候就是得用这种中性的，就是包括蚕丝，它得用这种中性的洗涤剂去洗涤。然后如果是我们常用的这种肥皂啊或者洗衣粉稍微偏碱性，可能对它就是有一些伤害。然后我们在洗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洗衣液上面可能会有标明，就是说这个洗衣液是不是适合用作洗，就像羊毛啊、蚕丝啊这些制品，因为它们来说相对就是洗涤的要求就高一些，包括蚕丝也是这样的，它们是相对来说比较怕这种碱性的物质。
1: 就是天然的纤维其实会更娇贵一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对它们的保存，包括就是洗涤，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些。
1: 您刚才提到了羊毛哈，就是在这个我刚才说的搜索夏天穿什么面料更凉快的时候，也有人提到了说精纺羊毛，就是夏天穿羊毛真的能凉快吗？这个羊毛制品像毛衣啊、毛外套，我们不应该都是在冬天保暖的时候穿的吗？
0: 对，我们其实说传统的就是这种羊毛制品，我们都是在比较冷的时候再穿它。但其实羊毛本身它的亲水性、它吸湿性能是很好的。如果说我们把就是这个就是衣服处理，就是做的时候面料做的时候给它做薄一点，就是不要做成这种厚重的衣服，它其实就不会有那么热了，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夏天的衣服一般都是比较薄的嘛，然后冬天的衣服都是比较厚的。它其实织物越厚，然后它里面能就是存储的这种静止的空气越多，它就会越保暖。因此呢，我们在处理羊毛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什么它叫这个精纺羊毛啊？它其实也是就是比较细的那种羊毛，然后做出来的面料其实也是比较薄的。然后这种比较薄的面料呢，做成的织物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热，夏天穿也可以。然后再结合羊毛本身它自己这个吸湿性比较好，所以它夏天穿也是可以比较凉快的。
1: 就是羊毛 T 恤也是很凉快的，只要它足够薄。
0: 对。对，因为羊毛本身它的就是吸湿性是比较好的，它也是属于穿上非常舒服的这种面料。
1: 说一点这几年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些新的面料哈，就比如说现在防晒的话，大家都会戴冰袖。冰袖戴手臂上呢，确实会比较凉，就尤其是当骑车啊，有风吹过的时候，那冰袖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0: 我们现在市面上买的冰袖的话，应该大多都是这个锦纶加氨纶做的。锦纶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尼龙纤维，里面的氨纶呢，它起到的就是给弹性的作用。因为我们戴冰袖的时候，一般都是贴在这个手臂上的嘛。那这个冰袖为啥这么凉快啊？首先一个就是它这个用的。这个纤维里面大部分是这个锦纶，也就是尼龙纤维。那么锦纶它本身呢，它的导热系数啊是比较高的，就是它的导热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就能很快的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热导出去。但其实我们戴冰袖的时候，也就是刚刚戴上的时候。比较凉快，如果戴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就是这个热交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们就没有感觉到它特别热了。那么除了这个就是由纤维本身带来的这个优点之外， 它现在呢，就是这种化学纤维啊，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通过调控这个纤维的结构，或者是这个面。

0: 料的风格，它能就是让这个面料更就是舒适一些，就是更凉快一些。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它在就是制备这个化学纤维的时候，它可以往里面加一些功能性的物质，比如说像这种贝壳粉啊、云母粉啊，它们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凉快，就增强了这种散热性。因此呢，我们戴冰袖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好像是比较凉快的，
1: 那我看好多冰袖在宣传的时候说什么是冰丝材料，这个冰丝材料它是一个商品名字，还是说它是就是一个材质的专有的一个名字呢？
0: 我们说冰丝材料，它其实不是一个纤维的名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说这个面料都是由纤维组成的嘛，纤维就有点像是我们这个纺织品的一个最小的基本单元，那每一个纤维它都有就是自己的名字的。其实冰丝并不是某一种纤维的名字，它可能是某一类商品名或者是其他的。然后像我们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些什么涤纶啊、锦纶啊、氨纶啊，包括羊毛啊，这些才是就是纤维的名字。那么，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就是说到这个冰丝材料，有的它可能说的就是很笼统，它可能只是把这一类就是摸起来比较凉爽的这个纤维叫做冰丝材料。
1: 就是并没有一个严格上的学术上的定义，说冰丝是什么什么什么纤维组成的，就目前还没有，是吧？
0: 对，其实是没有的。
1: 那就是说像冰袖这样的材质，因为比较凉爽嘛，能做成衣服吗？
0: 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市面上买到的这个冰丝啊，大多是这种锦纶或者加上氨纶，或者是这个涤纶加氨纶做的。那本身锦纶和涤纶，它就是做衣服的一种原材料。涤纶其实我说了很长时间啊，它其实就是聚酯纤维，就是我们在市面上现在看到的可能大多数的衣服都是聚酯纤维做的，那我们国家也是这个产聚酯纤维的一个就是产量大国。然后聚酯纤维本身呢，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是就是低一些的，就是常规聚酯。当然现在像这种有很多功能性的聚酯，就是也是做衣服的，比如说像我们做这种运动面料、吸湿快干这种面料，基本上都是用聚酯纤维做的。所以像这种冰丝，就是像这种冰袖本身就是做冰袖的这个材料，肯定是可以用来做衣服的。只是说会，需要根据比如说这个衣服使用的场合或者是功能不同，我们这个纤维的比例啊，或者是这个纤维的结构啊，或者是往里面添加的这种功能性的物质，会有所调整。
1: 您也刚才也提到了速干的运动衣，像这样比较利于排汗的这样的一个面料，就都是聚酯纤维，是吧？
0: 现在的就是运动品牌基本上做速干衣，就是这种功能性的这种 T 恤，基本上都是聚酯纤维做的。对，它是功能聚酯，功能性聚酯，它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聚酯纤维做的。我们在说这个功能性聚酯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功能性纤维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纤维的这个截面结构对它进行了调控，就比方说，其实这个聚酯纤维它本身截面是个圆形的嘛，如果说我把它做成一个多沟槽的这种结构，它就比如说像十字形啊，或者是像这种花生形啊，或者是像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异形的这个不是圆形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有利于这个纤维的导湿和导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功能性的聚酯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完这个聚酯纤维，或者是做这个聚酯的面料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后整理，就比如说，吸湿速干吧，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速干的整理，那么它本身就也不是一个常规的聚酯的面料了，它就属于一个功能性的面料了，因为我们赋予了它一些其他的功能。

0: 那么除了速干之外，可能就是冬天的一些发热保暖呀，这些都是就是相当于我们赋予它的一些其他的功能。除了结构之外，包括它的内部，比如说我们添加了一些功能性的材料，或者是我们对面料做了一些功能性的涂层，这些都算是就是对它进行功能性改性或者是处理这样子。
1: 我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推送，夏季天丝垂感牛仔裤，不知道是不是只针对了我的推送哈？这天丝又是什么材料呢？
0: 其实我们说天丝，就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冰丝的材料，它呢也不是某一种纤维的名字，它也是就是某一类产品，我们叫做这个天丝的面料。那么它其实，就是天丝，我们常常说的是莫代尔纤维。做内衣就是用这个莫代尔纤维，然后它呢其实是属于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化学纤维里面的第一种，就是再生纤维素纤维。那么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呢，它的原材料其实是从自然界中就是提取的，它是自然界中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树木呀这些的，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化学加工的这么一个方法给它做成纤维，它不是直接就是像我们棉花，它是直接把这个棉花经过加工处理之后，它变成了棉纤维。然后这个再生纤维素纤维，它只是把自然界中的这些植物通过这种化学加工的方法，然后做成的纤维。那么它也是属于化学纤维的。像莫代尔纤维呢，它本身这个亲水性它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的吸湿能力很好，所以就是我们穿上就感觉很舒服。然后像这种天丝，好像就是夏天穿上也是就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其实我们穿那个天丝牛仔裤的时候，就是市面上卖的这种天丝牛仔裤，发现它也是这种很轻薄的面料，所以其实夏天的面料一般都是比较轻薄的这种。
1: 咱们说那个衣服的颜色会影响体感温度吧，尤其是在太阳底下的话，颜色越深，它是吸热的能力会越高。
0: 影响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确实就是我们说穿这个深色的衣服，就是它会更吸热一些。但是如果是你长时间，比如说是在室外工作这么一个环境的话，那么就是它的影响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了。尤其是像这种夏天的这个情况，它可能还是会靠，比如说你添加一些功能性的物质啊，或者是做一些功能性的赋予，做一些这种凉爽的材料，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
1: 懂了，颜色就不是说决定性的那种的因素了，就是它只是会占比比较小影响，是吧？
0: 对对对，如果是像就是比如说像冬天那种稍微温暖一点的阳光的话，那么深色的衣服的影响体温的这么一个效果的话，会相对来说会明显一些。
1: 就是如果在保暖的要求的时候，深色的反而会更加明显。
0: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觉得就是相当于人体的温度没有达到这种饱和的状态嘛，就是因为像夏天，不管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出去站一会儿，它都很
1: 都
0: 热，
1: 不热
0: 就是
1: 啊。
0: 对对对，都很热，就是你已经感受不到，比如说你是多1度2度这种感觉，你可能都是这种40-50度的样子。
1: 那就是说完颜色哈，就是说这个纺织品它不同的纺织方式，它是不是也会影响那个衣物的凉爽程度？
0: 这个肯定也是有影响的。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个舒适性啊，跟这个面料的材质跟风格其实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材质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它是由什么纤维组成的嘛。那么它的面料风格其实就跟我们这个面料是怎么制造有关系的。其实我们说纺织，就是它其实是纺和织两部分这个词儿。那么纺呢，就是因为以前都是这种传统的就是纺纱的过程嘛，它就是从一朵。

0: 棉花变成一根棉纤维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叫做纺的这么一个过程。织呢，其实就是把就是用一根一根的棉纤维，就是织造成一块面料，这个过程我们叫做织。所以，除了跟这个纤维本身材质有关，它肯定会跟这个织物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织成的这种织物组织，它肯定是跟你最后应用有关系的。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西装面料啊，它就需要一个比较挺阔，因为它要防皱嘛。它也可以通过这个织物组织去调控，或者是，像我们夏天穿的这种。我们希望更透气的这种 T 恤，它就可以织成这种类似蜂巢组织，它就可以更有利于这个透气性。所以它除了跟材料有关，就是这个衣服的舒适性啊，或者是会不会让这个衣服更凉快，它也是跟它制造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
1: 那就是说了这么多，能不能请您总结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面料的衣物会更凉快呢？
0: 其实我们在夏天买衣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是一些，就是比如说像纯棉的 T 恤啊，或者是纯聚酯纤维的这些 T 恤可能会更常见。当然，肯定也有这个，就是一部分就是天然纤维，一部分化学纤维的。但是像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什么面料的衣服会更凉快，那么我们肯定首先还是要选择一些吸湿性比较好的纤维材料做成的衣服。那我们怎么看呢？其实，在我们就是每件衣服旁边会有一个小标签儿，上面会有写这个衣服的成分是什么。它上面一般就会，比如说像100%棉，它就是一件就是纯棉的 T 恤了。然后或者是这种100%聚酯纤维，它就是一件纯涤纶的这个衣服。那么我们就是知道了这个纤维，它就不同的纤维，它本身就是这种吸湿性能不同之外，我们可以首选一些吸湿性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做成的衣服，像就是天然纤维，它的吸湿性本来就不错，然后就是化学纤维里面的再生纤维素纤维，比如说像粘胶啊、莫代尔啊、莱塞尔啊，它们这些纤维的本身的亲水性也比较好，相比较一些天然纤维，它可能更好。那么其他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功能性的面料，其实也很合适，比如说像这种夏天的吸湿速干这种面料，它穿上了之后，它就有利于就是人体排汗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它穿上之后，肯定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
2: 除了穿着，很多家居用品选好了，也能给我们带来凉爽的体验。要说夏季家中必备的物品，当属凉席了。凉席品类五花八门，该怎么挑呢？还有床品、沙发的面料怎么选？我们继续邀请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纤维与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讲师陈佳慧，来给我们说说挑选的小妙招。
1: 现在的凉席也是五花八门的哈，最传统的像草席啊、竹席啊、藤席，现在还有各种什么冰丝的啊、竹纤维的啊，就是看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您建议大家该怎么选凉席呢？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凉席的选择呢，它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选择标准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冷热的这个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同样是开一个26度的空调，有的人呢就感觉还是有点热，但有的人就会感觉哎已经很冷了。我自己感觉呢，凉席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同一款凉席，可能有的人睡的时候就感觉会，觉得不够凉快，但有的人就觉得已经很冷了。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就是因人而异，要看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不过相比较就是之前的一些像竹席啊、麻将席啊这些凉席，这两年就是出了织物凉席，网上叫做冰丝凉席，它呢现在就是更像我们这个四件套一样，它就比较软，

0: 然后也可以水洗，就方便洗涤，可以用机洗，对。但是，不过一般啊，这些就是这个织物凉席，相比较传统的那些竹席啊、麻将席来说，它是没有那么的凉的，就是你睡上去的时候感觉不到那么明显的就是冰冷的这种感觉。不过它的优点也很明显，就是它可以就是机洗，所以我觉得可以看个人的选择吧。如果比较怕热呀，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可以选择就是传统的，像这种竹席呀、藤席呀，可能会更凉快一些。但是在这种对常规的这种空调屋里，然后也觉得就是睡普通的这种四件套就可以的了。那也可以选择这种织物凉席，也能够达到一些降温的效果。然后一般呢，这种织物凉席它可能是用这种锦纶啊，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它的导热性比较好，或者是用这种蚁纶做的。不过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材料也是就是参差不齐，所以大家选购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看看它具体的这个面料的组成成分是什么，就是不能只看到它是一个冰丝凉席就入手啦，就是可以具体的看一下它是由什么纤维组成的，它可能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些就是凉感这么一个性能。
1: 就是火力壮一点的，还是建议那个传统的，像竹席、藤席哈。就像老年人这种比较那个怕冷的，可能就是织物凉席会更适合一点哈。
0: 对，它可能就是织物凉席就够了，它不需要就
1: 对。
0: 是这么冷，对对。
1: 而且尤其是天气太热，我们晚上开空调睡的话，像麻将凉席确实是透心凉啊，
0: 对
1: 自己
0: 对。
1: 感觉就是睡一睡就感觉太冷了，就可能就是像您说的，可以换一些冰丝的，甚至说是那种老粗布的那种床单，我觉得就够了哈。
0: 对对，是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传统的那种四件套可能就够了，因为如果开空调的话，就不会感觉那么热了。
1: 对，那提到了这个四件套哈，咱们居家当中选什么样的床品会更凉快呢？有些听众网友也不是特别爱用凉席，尤其是年纪大的，觉得有点太凉了哈。床单的选择就很重要了。除了您刚才说的像那个冰丝的凉席这种织物凉席之外，有没有什么样的床单在睡觉的时候会更利于散热呢？
0: 这种的话，那可能就是选一些就是这种轻薄款的，更适合夏季的这种款式，就不要选一些什么磨毛啊这些的，可能就会更凉快一些。还有就是，如果不选购一些功能性的面料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可以更凉爽啊，或者是添加了一些就是这种凉感的功能材料。如果不选购这些功能面料的话，也是可以选择以这个天然纤维和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一类的，就是它可能这个吸湿性比较好，睡上的时候舒适性就比较好。但是呢，如果是选购了一些这种功能性面料，就比如说这个纤维上面或者是这个面料上面，它赋予了一些功能性的话，那么也不排除可以选一些聚酯啊，或者是就这种功能聚酯纤维、功能的锦纶啊、蚁纶啊，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1: 在家长时间使用的，除了床品之外，再一个就是沙发了，因为坐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有些人是喜欢皮质的沙发，有些家里呢是布艺的沙发。从夏天来说，是不是布艺的会更透气、更凉快一点呢？
0: 如果是真皮的沙发的话，其实也还是透气的。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都就是既不是布艺的，也不是就是那种真皮沙发，比如说像这个科技布啊、什么猫抓绒啊这些的。那么它的透气性的话，相对来说就会稍微差一些。那么比布艺的肯定还是好一些的。所以具体要看这个沙发是一个什么材质的？而且即使是布艺的，如果它是一个绒布的话，那么它夏天坐起来肯定也还是比较热的。然后就是 沙发呢，它除了就是表面的。

0: 的这个面料之外，它还有就是填充物，一般就是填充了一些什么海绵呀，或者是棉花呀、乳胶之类的，这些也会影响到就是整个我们坐在上面的这个透气性的，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综合考虑吧，因为毕竟沙发也不是说。就是单就，比如说凉爽，它可能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是不是美观啊，或者是不是舒适啊，这样子。
1: 就是如果那个面料不是那么凉快透气的，我们就可以选一些布艺的，比如说一些沙发套啊，或者是凉席套啊，来改善一下哈。或者是家里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就可以，比如说考虑添置一些藤椅之类的，这种有眼儿的，是不是也会特别透气，是吧？
0: 对对，藤椅的话，相对于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沙发的话，肯定还是要透气一些。
1: 夏天呢，就不能不说防晒，防晒衣呢又是在这个防晒物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件了。我们说说防晒衣怎么选，就是我们选防晒衣，首先是要看防晒指数嘛。
0: 对于防晒衣来说，这个防晒指数肯定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指标。但是我们其实不一定只看防晒指数，因为比如说我们要看我们穿这个防晒衣是就是什么场合，可能有些人只是通勤的时候就穿一下，那每天就穿5到10分钟这样子，那么它的防晒指数其实不需要太高。如果是长期在室外旅游啊，或者是工作呀，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他可以选购这个防晒指数稍微高一点的防晒衣，因为它的防晒指数不同，它的价格肯定也会不同嘛。除了这个防晒指数来说呢，这种舒适度啊，还有其他的是不是透气呀，肯定也是需要考虑的这么一项。
1: 我看有公众号推送说，颜色越深的防晒衣防晒效果会更好，是这样的吗？
0: 如果这个防晒衣是就是正规厂家这么做出来的，那么一般颜色不太会影响到它整个的这个防晒效果的。但是这个颜色呢，对就是人穿上的这个体温可能是有一些些影响的。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如果是深色的这个防晒衣的话，可能穿起来就要比浅色的防晒衣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感觉热一些，对。但是，它可能就防晒效果而言的话，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如果是穿这种浅色的防晒衣的话，它可能那个阳光会更容易的，就是辐射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没有戴口罩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护具的时候，你的脖子或者是脸有可能会被反射到。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包裹住的话，那么就是浅色的防晒衣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问题。
1: 关于防晒衣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穿上好像透气性会比普通的衣物会差一点儿。就说如果是穿普通的轻薄一点的衣服，能不能起到防晒的作用呢？就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短期的通勤，我不穿防晒衣，只穿一个平时穿的衬衫，这样的能不能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呢？
0: 如果说这个衬衫就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衣物是可以遮挡住这个阳光的，其实也是就是有防晒效果的。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防晒衣可能主要是靠这种物理防晒嘛，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太阳跟我们皮肤之间给挡起来了。那么如果本身穿的这个衣服是有遮挡作用的时候，那么就是也没有太大的必要说，我一定要穿这个防晒衣，或者是就是其他的就是这么一个防晒措施。那么在我们穿这种比如说自己的常规的衣服的时候，肯定也是这个织物它越密实，就是透光性越差的时候，这个防晒效果相对来说就好一些。
1: 也就是，但是如果是长时间的在户外的话，是不是这种专业的防晒指数高一点的，会防晒效果会更好一点，是吗？
0: 因为如果说就是我刚提到的，它这个防晒效果如果越想越好的话，就是常规的这个织物，它的织物就需要越密。那这个织物越密的时候，其实它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有点厚。 那如果厚的话，它可能就热一些。我们现在的防晒衣其实它还是比较轻薄的，而且很多防晒衣里面都加了这个就是凉感的这个材料，会让你穿起来感觉会稍微凉快和舒适一些。所以如果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可以选择穿防晒衣这样一类产品。
1: 那关于防晒衣的这个洗护啊，经常洗会影响它的防晒效果吗？
0: 如果是防晒涂层的话，那么经常洗肯定是会影响效果的。我们说这个涂层，它就是功能性的涂层，这些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耐水洗性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但是，一般它如果是达到了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就是说它这个有这个耐水洗性能，但是如果我们洗得太勤了，肯定还是会对它的这个防晒效果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那其实防晒衣也是要相当于要定期更换的哈，不能说我一件防晒衣一直穿好久，因为经常清洗还是会影响它的防晒效果，对吧？
0: 如果是对这个防晒要求很高的话，我觉得还是对可以，就是选择比如说定期更换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如果是防晒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其实我们本身就是它有一个遮挡作用，它就已经起到了这个常规的防晒，所以其实也还好。我们对它那个防晒涂层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那么这个。对它的耐水洗性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1: 提到防晒，除了防晒衣之外，遮阳伞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女生觉得穿防晒衣比较闷，所以呢就习惯携带一把遮阳伞在外边。那普通的雨伞来遮阳行不行呢？跟那种有涂层的遮阳伞相比，是不是也能够达到防晒的效果呢？
0: 其实这个，跟就是我们穿自己的常规衣服，是不是可以防晒，就是有一点点类似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普通的雨伞，它也是可以挡住阳光的，就你能看到它是不透光的。那么我们本身的需求也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用普通的雨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或买那种很贵或者是专门的遮阳伞。对，你要。就是前提是这个普通的这个雨伞本身是可以遮住阳光，它就可以。
1: 我观察到，就有些遮阳伞它是涂层是在外面的，有些遮阳伞涂层是在里面的，它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在遮阳效果上。
0: 它如果是涂层在外面的话，可能它这个涂层就会，相对来说可能会。没有那么经用吧，因为本身如果我们是在外头的话，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可能会被摩擦到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下雨啊，就是这种可能会对这个涂层就是造成一定的这个磨损。那么如果这个涂层破了或者被磨损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防晒效果的。那么相对来说，涂层在里面的话，它就。就稍微好一点。还有就是，如果是这个，因为我们一般的涂层不都是黑色的嘛，如果是这个黑色涂层在外面的话，可能这个温度也会相对高一些。就是如果是外面是浅色，然后里面是黑色涂层的话，那么这个伞就是我们在打伞的时候，可能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是低一些的。
1: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带雨伞，然后用遮阳伞来临时替代一下的话，涂层在外面的话会更影响它的寿命哈，在里面的话会稍微好一点，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下雨啊，比如说可能对它有一些腐蚀作用，或者是就有点像我们这个防晒涂层的这个耐水洗性是一样的。
1: 就是在咱们国家哈，夏天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就一双防水的鞋子就会显得特别的重要。在防水和透气之间，他们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吗？还是说我可以兼而有之呢？
0: 防水和透气，它们确实是有点难以兼得。就是我们说这个防水，其实就是想让这个外面的，比如说雨水啊，就是不 不容易，或者是不能进到我们的鞋子里。但是我们透气呢，又是想让我们这人体的这个水，比如说脚上的这个汗液，就是排出去，不然的话就很闷很憋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这么一个问题。而且早期呢，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很难解决，就是因为我们想让它防水的时候，就需要让这个织物或者是这个面料或者这个鞋面儿，让它的这个孔隙就更小更密，这个时候水就不容易进来。但是呢，这个孔隙越小越密的时候，就不利于这个汗水排出去了。它更小，其实我们就感觉像穿了个雨衣，它就完全没有孔。这个时候它的防水效果就非常好。那么我们也会在人体里面闷汗，就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其实慢慢经过研究，也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织物的这个孔隙要做到多大的时候，这个水滴其实是很难进到就是鞋子里面的，但是呢，我们人体可能汗液有的时候它不是以水滴的形式就是出现的，它可能是以水汽的形式出现的。那么能让水汽排出去，但是不能让雨水排进来，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既有了一个这个防水的效果，然后也有了这么一个透气性。
1: 就是改变它的结构，让防雨又透气的鞋子能够存在，是吧？
0: 对对，就是虽然说也没有那么容易做到，但是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效果呢，就是要看具体用的是什么面料啊，或者用的是什么纤维，它可能就是这个结构会有一些适当的调控。
1: 我自己就是买过一双鞋，我感觉它表面它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像针织品那样有一些小眼儿，但是像您说的那眼儿又特别小，就是雨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它确实是就是不会湿的，但是好像时间走太长了，因为鞋子会走路的时候会有褶嘛，会从
0: 对
1: 那个
0: 对
1: 地
0: 对，
1: 方我感觉就是改变了它的结构还是怎么样，那个水还是会进去，短时间可能确实会防湿一点儿。已经很神奇了，我觉得。
0: 它其实就是对，已经就是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好了。但是因为鞋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走路的时候，它这个鞋面儿就会一直在不停的变化，所以它的那个孔隙也是一直在变的，所以可能就是走的时间长了，它的这个防水效果就没那么好了。但是其实现在冲锋衣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冲锋衣它也是，就是既不想让这个雨排进来，又想让更透气。那么冲锋衣现在有做的就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个防水透气的性能都是兼得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了。
1: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有人登山，好像说那个冲锋衣能够做到既保暖又透气，当时反正觉得也挺神奇的哈。但是现在就是面料啊，或者是它的结构啊，好像就是能够一步步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哈。
0: 对对，是是的，因为市场有需求的时候，然后这个研究的这个力度就会变大。
1: 就是说完鞋子就不能不提袜子了，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尤其像男孩啊、男士啊，这汗脚的味道确实不咋地哈。我看网上也有很多高科技的袜子说添加了什么什么物质，然后就是不臭脚，但是价格呢也挺贵的哈。添加这种高科技的那个纤维的袜子，是真的能够做到不臭吗？怎么选袜子，选到一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价格没有那么贵，但是又能够减少臭味儿的袜子呢？
0: 为啥会就是臭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出汗了之后，然后有细菌，然后它这个细菌就是造成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有比如说脚臭，我们在运动啊，比如说冒汗了之后，身体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异味儿，只是就是我们的脚可能一直在鞋子里，它被包裹着，所以它这个出汗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就感觉好像就是这个袜子的重要性会高一些。但是呢，这个其实市场上它这个防臭的袜子，主要就是它可以抑制啊，或者是杀灭掉这个细菌。它如果有了这个效果的话，那么这个袜子可能就防臭了。它其实是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呢，现在就是市面上卖的这些产品，确实是质量就是参差不齐，就是也许他告诉你可以。

0: 除臭啊，或者是可以有一些其他功能，但买回来发现并没有。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可能就是也需要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测试或者是其他的。而且像现在来说，就是如果说它想要抑菌或者是杀菌的效果比较好的话，那么常规就是还是用这种功能涂层，然后对这个袜子进行就是以便这个涂层处理，它可能就有这个功能了，就是比如说杀菌或者抑菌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个涂层还是之前的那个问题，就是它的耐水洗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而且像袜子这些，它的洗涤次数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说就是是这种涂层材料做的这个袜子的话，就是这种功能涂层做的这种袜子的话，那么它的使用寿命或者是它这个功能的寿命可能相对来说就短一些。如果是这个袜子，它的这个功能性是纤维本身的，就是直接对这个纤维材料进行了功能改性，然后让这个纤维本身就有这种抑菌啊，或者是杀菌的功能，而不是经过后整理啊、涂层啊这么一些后面的一些手段得到的。那么再做成袜子，它这个功能的效果呢就会长久一些。就是我们选购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功能是怎么赋予的。
1: 您现在有没有了解哪些纤维它会有这些功能呢？
0: 其实早期的时候，就是一些金属离子的添加，比如说像加银离子啊，这些就是是有这种抗菌啊，或者是抑菌啊这种作用的。但是，后面因为这些金属离子可能是对人体有害的，后面就不让用了。然后后期呢，也有一些，比如说有机的物质也可以，就比如说接枝到棉袜上面的这些物质也可以，就是达到这个效果，或者是有的一些宣传啊，说天然纤维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其实这些宣传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真实了，就是它不一定能达到这些效果了。还有一些说这种什么远红外能杀菌的，也不是特别的，就是可以达到效果。远红外呢，它可能是发热或者保暖这些性能会好一些。像这种抗菌的话，可能还是得接一些，就是本身具有杀菌或者是抗菌的这种物质在里面才可以。
1: 就是他要看他的介绍，他的物质是不是真的经过了测试，能够杀菌或者抑制细菌，是吧？但这么一听下来，其实现在来说好像价格还不太会特别亲民，是吧？
0: 是的，如果是它真的是效果做的比较好的话，它的价格就不会特别亲民了。如果是很亲民的这个价格的话，那么它的效果就要存疑一下，有可能。
1: 那我们就期待科技能够更进步，找到更便宜实惠的纤维，能够抑制这个细菌哈。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呀、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

0: 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要说到夏天降温好办法，最近大家又开始买冬瓜了。买来一整个青皮冬瓜，洗干净抱着睡觉，试过的人都说凉快。为什么抱着冬瓜凉快呢？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孟雨凡来说说其中的奥秘。
2: 宝宝好，一起来抱冬瓜。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在菜市场里胖乎乎的长圆形的大冬瓜。这种操作究竟是离了个大谱，还是神奇的降温土法呢？其实呢，这个还真的不是现代人的新花样。在没有空调和风扇的古代，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把冬瓜的清凉属性开发到了极致。那这主要呢，就是因为它的含水量高，可以达到95%以上，堪称是蔬菜界大水袋。高含水量使得它的比热容很大，说白了就是它暖起来比较慢。当一个人抱着冬瓜睡觉的时候，就像抱着一个天然的水枕，它可以持续不断地去吸收我们人体的热量，带来一种比较温和持久的自然凉，体感啊也是很舒服的。而且呢，冬瓜的表面光滑，就减少了皮肤粘在上面的不适感。而且相对于凉席容易夹住我的肉，石枕容易硌着我的头，还有麻将凉席枕头啊会夹到我的头发，被这些夹过的举手。和它们比起来，冬瓜实在是太友好了，困了可以抱着睡，饿了还可以炒着吃。眼下正是冬瓜大量上市的季节，咱们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价格也很亲民，买一个可以够全家吃好几天。它的营养价值呢，也完全对得起夏季第一瓜的美名。作为虚胖的健康选手，它热量极低，几乎不含脂肪，连《本草纲目》都盖章认证，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常食之。而且呢，它是补水神器，是高钾低钠。咱们夏天出汗多，身体当中的钾容易流失，吃一些冬瓜刚好可以补回来，对血压也很友好。顺便说一个冷知识，冬瓜明明是夏天的菜，为什么要叫冬瓜呢？一种说法是它在成熟之后表面会有一层白色的霜，宛如冬雪。另一种说法是这层白霜可以保护它，让它能够安然存放过冬。不过呢，现在不用太担心冬瓜能不能过冬了，因为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得到。那如果你想抱，一年四季也能抱得到。那在抱冬瓜之前呢，记得要洗净冬瓜表面的白毛，避免刺伤皮肤。同时专家还提醒，冬瓜的物理降温可能会加重腹泻啊、腹痛这样一些症状，搂抱它的时候呢，要着重为四肢降温，避免腹部去直接接触。如果是体弱胃寒的老人儿童，可以给冬瓜包上一层薄薄的棉布，或者呢把它放在枕头边，就可以局部降温了。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心动？要不要去菜市场挑选一个心仪的睡眠伴侣呢？
1: 除了抱冬瓜，抱竹夫人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竹夫人一般是圆柱形或长条形竹笼，长约1米左右，直径约30厘米或更细，中间是空的，周身有竹编网眼或孔洞用来通风，把竹条打磨光滑后编织而成。竹夫人利用竹子导热慢、触感清凉的特点，结合镂空网眼形成的穿堂风效应，加速人体热量散发，达到物理降温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不少人时常觉得腰酸背疼，咱们一块儿来回想一下，平时您是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些动作？比如说站着洗个头，弯着腰拖个地，或者搬个快递箱子直上直下，您是不是觉得这也没啥呀？其实呢，你的腰椎正在默默承受好几倍的重量。今天呢，咱们就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任大江，手把手教你几招日常护腰的小技巧，为我们的腰椎减压。
2: 我们都说呀，腰椎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伤腰椎行动往往就在一些您意想不到的特别的时刻。比如说这三个场景，看看您是否熟悉呢？
3: 我就是第一个啊，因为我头发比较短，所以呢我就比较习惯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样站着洗头。然后呢我就洗头的时候呢，就是洗的时间比较长吧，然后呢突然之间就腰就动不了了，站起来的时候就动不了了，特别特别的疼，从头疼到脚趾。哎呀，然后后面那个拖地啊什么的都特别容易腰疼，然后我就在想，我怎么这么脆弱？就像网上现在特别火的，说是脆皮人儿。
4: 哎，这第二张这个照片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场景啊，当时我是要把这个床垫抬起来，抬起来以后拿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就是巧劲儿还是怎么回事儿，就一个寸的一个，我一抬马上那腰就动不了了。然后就从那以后我就落下好像病根儿了，就是其实有很多很简单的动作我做完可能就腰就不舒服，然后躺着呀什么的那种姿势也只能是就是固定的姿势，就腰特别难受。然后所以我就想，我得跟那个思婷刚才说的，我怎么也这么脆弱了呢？
5: 像我从那年轻的时候啊，就喜欢那个打网球，当时呢，因为也坚持了很长时间哈，就是说这个还真练到一定水平了，但是结果呢，恰恰的就是还是因为打网球，结果呢就是不小心把腰给闪了。
2: 听出来了啊，三位对于伤腰这个情况都感觉到非常意外，又有点委屈。我好像没做什么大动作，怎么这个腰就受伤，而且还不好恢复呢？那到底我们讲这些偶然因素背后有没有哪些必然的要素，我们可以提前去认知、去预防、护好我们的腰椎呢？我们请一位专家来告诉我们。我们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任大江，有请。任医生你好，欢迎您。你看我们这个中国人啊，形容一个人很有骨气有气节，说他腰杆真硬，但是是不是从医学来讲，我们人这个腰杆这个腰椎并不是很坚固很坚硬啊？
6: 对，实际上呢，我们人体啊，作为我们脊柱来讲，两个地方比较薄弱，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我们专业上讲叫颈椎，
2: 是
6: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腰椎。大家可以看腰椎呢，实际上它除了边上啊有点肌肉以外，它是没有更多的结构去保护它。而且呢，腰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活动度非常大，所以我也总是把它叫做，我们心脏是叫我们的叫第一发动机，腰椎是我们第二发动机。我们绝大多数的你坐着工作，我们站着聊天，我去搬个重东西，我去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没有腰椎的发动，全都是不可能的事，
2: 寸步难行，
6: 寸步难行可以
2: 是，
6: 腰椎出了问题，不要说上班了，床都下不来。
2: 你看，
6: 您勉强走到厕所，回都回不来，就这么重要。
2: 所以护好腰椎非常的重要了啊。那这样吧，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非常特别的情景再现，来，我们就现场请出我们的一套大道具，有请。欢迎回家啊，来看一看我们的客厅和浴室都已经为各位搭建完毕了，而在这里我们的腰椎很容易被我们无意中伤害到。为什么会呢？来，思婷先有请你哈，帮我们来情景再现一下当时怎么洗头洗到腰出问题的。
3: 就是我前一天晚上做了个造型，特别多发胶，然后我又不喜欢晚上洗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这么洗的，我那个还稍微高一点哈，就是这么洗，但是因为我那个头上都是发胶，我就洗了特长时间，比平时时间都长，完了，哎也。

0: 活了，歇歇吧，来，我们入座休息一下，谢谢思婷啊。哎呀，这个动作很熟练啊，一看就是经常干活的。来，所以你看，一个是洗头，一个是拖地，这个动作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非常特别之处啊。任医生，怎么就让思婷这个腰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1: 嗯，那么首先呢，我们实际上我们人这一辈子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可以说全世界有85%以上的人在这一辈子里面至少会有一次腰疼出现。
0: 嗯，
1: 所以我们首先要区分你的疼是因为你病了还是因为你老了。
2: 哦，
1: 实际上你像思婷说这个吧，实际上就是咱们俗话讲的到年龄了。
0: 哎，我们可能比病得更伤人是吧？
1: 啊，对。
0: 嗨，
1: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很有意思
0: 啊，
1: 就是很多人接受不了，说我以前我从来不疼，为什么今天我疼了？你要给我个解释。有时候在看门诊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患者啊。
0: 嗯，
1: 我说那这个以前你也没有皱纹啊，你也没有眼袋，你怎么从来没有问过自己？
0: 嗯，
1: 实际上当你这个皮肉啊松了以后，眼袋出现了，鱼尾纹出现了，这苹果肌直往下掉的同步，你的脊柱也同时老化了。所以说你还按你52岁了，你还按25岁你去干这些活，你一定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啊，这就是我们的脊柱吧，是吧？我们正常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受力啊，脊柱受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叫什么呢？叫这个我们有牵垂线啊，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站直了，这个牵垂线它就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如果分析思婷刚才所有的伤腰的这个动作，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弯腰撅屁股。
0: 是，
1: 当你弯腰撅屁股的时候，大家看你的这个重心啊就不是在这儿了，你的重心一定就跑到你的身体的前面去了。就当我弯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如果说当我弯腰撅屁股往前弯的时候，
0: 哎，
1: 那么这个重心呢是在我的脚的前方
0: 啊，
1: 那么这个时候你整个腰椎的受力啊它会成倍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只要你重心在前面，这个腰上怎么样，它就吃上劲儿了。
0: 嗯，
1: 所以说当你到了一定年龄，当你的骨骼肌肉韧带全松弛了以后，跟你这个脸啊同步进行的，
0: 嗯，
1: 松弛了以后必然它的强度就不行了。干同样的事情，说我以前我从来不腰疼，
0: 对，
1: 现在为什么疼？因为这个同样的力量再作用在你稍微有点老化的腰部，它就吃不住了。
0: 嗯，
1: 那么很多人都是在洗的过程中嘎嘣一下，自己还能感受到这儿突然一响，突然不会动了，这个疼是很疼的，
0: 是
1: 可以疼到啊，疼到就是口嘴麻木，甚至是马上眼泪就会掉出来。
0: 没错，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提醒啊，要不然思婷我们就今天啊现场来学一学，跟骨科名医学一学怎么洗头。好不好？
3: 好，
0: 来，今天啊现场来学一学，跟骨科名医学一学怎么洗头。好不好？
3: 好，
0: 来，我们看过一些美妆博主教洗头，骨科名医教洗头。
1: 我呢实际上平时啊并不是经常腰疼啊，但是因为呢毕竟岁数在这儿摆着也会疼，
0: 是，
1: 所以说呢平时我就特别注意，就是大家把它简化，只要你生活中弯腰撅屁股，
0: 哎，
1: 这个弦儿就要绷上，
0: 是，
1: 你有可能会出现人生中第一次腰疼。
3: 对，
1: 我们在洗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第一步，首先要张马步，
0: 哎呀，
1: 两腿分开，
3: 张马步，
1: 哎，两个腿分开。
0: 好，
1: 第二步干什么呢？降低我的重心。
0: 嗯，
1: 比如说我水龙头在这儿，我如果这么站着，我离得很远，我必须得弯大腰去够。
0: 对，
1: 但是我只要把腿马步扎好，
0: 嗯，
1: 我这个脸就已经够到这儿了。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洗了，对吧？但是洗脸毕竟时间短，如果说你要准备洗头的话，
0: 嗯，
1: 那么我建议这个我们在洗的过程中两个手别闲着，
0: 啊，
1: 手要搭在这个地方，
0: 哦，做一个支撑，
1: 做个支撑，
0: 哎，
1: 这样再去洗，两个手始终是有是有这个支撑的，包括洗脸也是。
0: 嗯，
1: 你如果讲究点的话，平时洗也要搭在这儿。
0: 对，
1: 我们从今天晚上洗脸你就可以感受一下，
0: 嗯，
1: 两个手搭与不搭，这个腰上马上你就松快了。
0: 对，
1: 只要这儿一搭，腰上马上不吃劲儿。
0: 来，思婷，现场学习一下啊。
3: 哎，扎马步我学会了，这样腰确实是解放出来了哈，
1: 解放了，
3: 就是力量都到了腿上。
0: 对， 任医生您看像这样的话至少我们的腰椎是保护住了对不对、嗯、下一步就是我们

0: 你的腿部肌肉的一个练习了和放松了哈。哦，这个洗头洗脸基本上解决了。嗯，洗菜的话咱要是也这么低不会溅到身上吗？
1: 对，洗菜就比较特殊了啊。如果要洗菜的话，因为洗菜跟洗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在哪里呢？哎，就是洗菜允许我们一只手洗。
0: 对，
1: 对吧？我洗菜，因为你洗头你没法一个手洗，就是，是吧？你一个手洗的话这面你根本够不着。嗯，洗菜可以。嗯，当我们切好菜把它放在我们水槽里面，嗯，打开水以后我不妨一个手我就扶着我的台面，哦，哎，另外一个手洗。哦，因为当你重心往前这么一倾，屁股一撅，你马上这儿有一个支撑，嗯，帮我撑住我的重心和我上半身的重量，这样你马上腰上立刻感觉轻松，一个手洗，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就感觉好像还很潇洒，来，思婷试一下啊，绅士洗菜法。
2: 对，哎，不能
0: 撅屁股，有点不羁的感觉呢，怎么还洗出了一种潇洒的感觉哈？来啊，总之就是
1: 这个，尤其是对我们，尤其是对我们有这个腰病腰伤的人来讲，嗯，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这个都得注意。嗯，洗碗，刚才思婷说了，嗯，洗碗。那你避免不了两条路，要不就让老公洗，要不就买洗碗机。
0: 固定的洗头洗菜洗碗咱基本上明白了。嗯，拖地怎么办？
2: 拖地怎么办？
0: 拖地我们得动起来啊。
1: 拖地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拖地呢也是我们日常家务中啊，嗯，不可或缺的一环。
2: 对，
1: 因为呢我在家呢我也是劳动的主力啊，哎，所以说我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嗯，那么拖地实际上我们尽量什么呢？尽量这个把手要放长。哦，哎，我们很多的这个拖把的长度都是可以调节的。
2: 哦，对，可以调节。
1: 如果它很短，像我这么高的个儿，那我必然我得这么拖。
2: 对对，
1: 是吧？把它放得长一点。那么实际上呢，拖地，也没有必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啊，差不多就行了，是吧？一个手拖一拖，保持你腰部啊，尽量它的伸直状态。嗯，哦，什么人？过了35岁，过了40岁，你要这么拖，你一定你会腰疼。嗯，拖的时候没感觉，嗯，直起来的时候还会有感觉。
2: 是，
0: 对。
1: 如果说我今天必须两个手拖，是吧？你在拖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你有一部分力啊，嗯，你要压在这个上面。
2: 对，
1: 实际上它也是个支撑。哦，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你像这种环形的，它的面积小，我们从网上买那个宽的，啊，你拖一下，哦，顶它拖5下，啊，
0: 对。
1: 就是说方方面面，
2: 哎，哎，这个直起腰来哈，这么拖还有点绅士哈，
0: 对，
2: 还有点优雅。
1: 对，平时我在家拖地就是这样，一个手拖没有问题的，拖得干干净净。
0: 好，如果我想要使劲拖的话，就要注意，
2: 就是把重心稍微往前移，在自己的手上，
0: 对，
2: 是吧？
1: 对，
2: 分散腰的力量。
1: 嗯，
2: 啊，明白了。
0: 感觉你看这个窍门的改变非常的方便。一瞬间就调整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可以安全的洗头洗菜和拖地了。好，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不光啊会在浴室里面去清洗，还有一些我们必不可少的每天都会使用的一些用品，也可能和你的腰椎健康紧密相关。我们先请这个道具出场。来，我们来看这件家具呢，是每位朋友每天都会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床了。床跟我们的腰椎的受伤有关联吗？
1: 实际上呢，作为我们普通人啊，你没有这个腰的问题的时候，嗯，每天上下床，每天睡觉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0: 对。
1: 但是你一旦腰出了问题，我前面也说到，就是这上下床是对你的一种可以说是折磨也好，可以说是考验也好啊。所以说呢，当我们有这个腰部的情况的人呢。那么他在上下床的时候，甚至是起床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动作要点的要求的。嗯，哎，那么那样呢，你会让你的这个腰部呢更快的康复啊。比如现在我就是一个突发腰痛的患者。
0: 好，
1: 那么医生给我的建议是要回去好好休息。哎，那么今天呢，我就要准备上床睡觉了。
0: 对啊，我
1: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嗯，那么我站到床边的时候。还是跟我们洗脸一样，首先还是要扎马步。哦，马步一扎，嗯，是吧？首先你把这上半身离床越近越好。嗯，那么这个时候呢，两个手慢慢找这个床啊。实际上你看我这个找的过程中啊，我都是要撑着我的腰。嗯，那么同时我的腰是不动的。嗯，我这里面既没有扭，是吧？也没有伸屈的活动。 马步一扎，我转的地方是我的髋关节，我腰并没有动，找上来以后是吧，一条腿，先上来
0: 半趴半骑，
1: 这儿还接着找，慢慢放低自己的身姿，
0: 是，
1: 你都趴在床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上半身和腿不要扭腰啊，一块转，同时就是滚，你就把自己放平了，对吧？下床正好相反，先把自己放平了，
0: 先趴过来，
1: 一条腿，搁地上，两个手找，把自己托起来，
0: 对，明白，
1: 就是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弯腰，更没有扭腰，这样起床呢，实际上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当你腰病犯了以后，实际上你正常的那个动作你是起不来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起，应该啊。
0: 好，腰病发作时啊，怎么起床？
1: 我们正常的起床，你这样你是起不来的，不可能的，你会觉得非常疼。另外呢，你只有核心非常好的时候，你就像仰卧起坐一样，你有可能突然起来。那么当你起不来或者当你腰疼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呢？躺床上，这个腿先给它翘起来，整个身体滚动，是吧？这个脚要吃劲儿啊，一滚动，成了什么了？成了侧躺了。侧躺过来以后，这个手要按住床，给我一个支撑力。我们要侧着起，侧着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按正常程序下床啊，就是千万不要说像我做那个仰卧起坐一样，
0: 对，
1: 那个腰上吃劲儿非常大，很难完成的。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腰病发作是一个无损版的上下床动作。那主任，如果说你看我这个健康的人群啊，可能我不需要那么注意我的这个腰部的腰椎的保护，一般我的上下床怎么样可以相对的更柔和、更健康一些呢？
1: 因为我们说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0: 对。
1: 那么大家如果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按我刚才这套上的话，那我们这个日子基本就没法过了。所以当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当你很强壮的时候，你处在青少年时期，你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你想怎么上怎么上，想怎么下怎么下，但是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我把这个年龄界定到35岁，在以后，你怎么样呵护都是不为过，对吧？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像我刚才那样的爬着上下床，但是我们每天早晨我们那种侧着起床，这个会让你在整个一生中你会是大有裨益的，
0: 对，
1: 你会收获很多它的好处，那么尤其到你到了老年以后，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老年人还像年轻那个时候一样起床，早上一看5点铃一响，呼哧一下坐起来，
0: 弹起来了，
1: 一下坐起来，有时候啊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另外一个呢还有可能什么呢，还有可能造成我们脊柱的骨质疏松性的压缩骨折，就这一下就是骨折了，因为骨头太松了，酥了都。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慢一点，缓和一点。
0: 总之，我们的原则就是一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变换角度、借力找力的方式，让腰椎少用力，让我们的其他关节部位去代偿这个力量。
1: 是的。
0: 既然我们这个家具床在这哈，我们不妨来回忆一下刚才第二个让我们的腰椎受损的一个意外情况，就是我们张希姐弄床垫，是不是能不能轻轻的来复原一下，小心点。
3: 因为我们家那个床吧，它是一个床垫下面是那个箱体，它还有一个那种就是液压杆儿，所以当时呢我是这样子给它抬起来，就是蹲下来把它给它往上抬，它那个借助那个液压杆的那个力量，它就整个就能抬起来。我是就一弯腰往上一抬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咔嚓一下就动不了了。
0: 您再弯一下腰，我们看一看。好，就到这儿，您先不动。任医生，我现学现卖哈，首先没有扎马步，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问题就在这儿了？
1: 重心一定要降低啊，
0: 应该怎么样去抬会比较好？
1: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好，
1: 就是。那么当然了，我们的床垫啊是在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些家具里面算是很重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讲没事不要去抬床垫儿。谁抬谁伤。门诊太多的这搬床垫儿，就把自己这个搬到我们的这个门诊去的人。那么所以说，因为床垫这个东西非常沉，如果说能找一个人来帮助你，首先这是最好的。如果说今天我必须就得搬这床垫，是吧？首先我们还是什么呢？还是要扎马步。扎马步最重要的，它的核心是什么呢？降低你的重心。你重心越高，当你弯腰的时候，腰上吃劲儿越大。甚至我可以蹲下，是吧？那么实际上我在抬床垫的过程中， 我腰是直的，我是用手的力量，用我下肢的力量，你看我腰是不动的。
0: 哦，对，
1: 有没有发现我是举起来的、哦、我并不是说我这样你这样抬你腰你是受不了的。
0: 对，
3: 就是要一定要蹲到这儿是吧？
1: 对，
3: 然后
1: 通过下肢
3: 啊、用腿的力量给他抬起来，而不是用腰。
1: 腰是整个过程中不动的。
0: 对
3: 对，那确实是不太一样。
0: 嗯，但我们还是最好这个家人齐上阵啊。对，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哎，所以各位看，从我们入睡到醒来啊，我们全天候都需要去呵护我们的腰椎，特别是在我们的腰去面对一些有重量的物体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刚才搬床垫就容易受伤。想问一下任医生，这个人在搬重物的时候啊，这回可不是我们光弯腰那么简单了，真的是要去搬那个重物了。嗯，那个时候我们的腰椎发生怎样的一种受力的变化呢？
1: 嗯，这个呢，我想我还是用我们刚才这个道具啊，再给大家进一步演示一下。
0: 嗯，
1: 当我们搬一个重物的时候，比如说我手里拿着这个瓶子，啊，就是我们刚才这位老师搬的这个床垫啊，那么它远比我们，这个单纯的要去弯腰，就不是说重心前移这么简单了。
0: 哎，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前面还要挂一个重物，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我的这个腰啊，我如果松开手的话，那么它甚至会折断。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要伸开手，它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折断，啊，我如果松开手啊，大家看它就断了。
0: 哇，
1: 我如果把它拿出来，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折断了
0: 啊。
1: 所以说从我们这个演示你也可以知道，当我们搬重物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腰最吃劲的地方在哪里？
0: 嗯，
1: 就在我这个腰椎的根部。那么这个地方在哪儿？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整个这个腰椎的最底下这个地方，叫腰四五和腰五底一这两个阶段。所以我们会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讲，可以说90%的椎间盘突出都发生在腰四五和腰五底一这两个阶段。
0: 嗯，
1: 这两个阶段恰恰就是我们相当于脊柱连接在这个底座，这个底座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们平时系裤带这个骨盆，这就是我们的底座。所以说腰椎出现问题最常见的就在我们这个底座啊，跟我腰椎啊他们交界这个地方。
0: 是，
1: 哎，就是我手里这个模型折断这个地方。
0: 哎呀，
1: 所以说就这一下马上就可以造成急性椎间盘突出。
0: 嗯，
1: 啊，一下这个疼痛腰疼啊，甚至就唰一下就串到脚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在搬重物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0: 是，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问一下几位嘉宾，谁也有过这种搬重物之后腰很不舒服的感觉？张希姐，除了床垫之外还有过？
3: 对，因为我们家有一钢琴，
0: 哎嗨，
3: 抬的时候也是伤过我一次腰
0: 啊。
3: 然后也是就是刚才专家所说的，就一下然后就完全动不了了。
0: 嗯，
3: 这就感觉就是腰间盘突出那种。
4: 男同志就不要说了，家里头过去说那个买米买面的，还觉得自己挺那个，怎么说，就挺酷的吧？
0: 阳刚
4: 一甩那50斤面米的往肩上一扛，
0: 是
4: 或水一滴了。而且我后来我那个年轻时候工作也是，
0: 嗯，
4: 我们那个叫重体力劳动，就是说那个每天负重10几吨，啊，所以说现在想想挺后怕的。
2: 我觉得孩子也算重物吧，我们家老二在4、5岁的时候吧，已经将近30多斤了。然后呢，非要我抱，哎，行，抱吧。那么一抱起来的时候，咯吱一下，也是，就是觉得特受力。我现在想想，洗头这事可能还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是不是腰就受伤了？
0: 嗯，
2: 哎，这算是一直都没好，是不是这种状态？
0: 一个叠加的因素，是不是？
2: 对。
0: 您看，任医生，我们这个搬重物哈，在生活中真的很难避免，不分老少，不分性别。但是我们去搬重物的动作，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一下。三位嘉宾他们的搬重物的动作又是不是到位呢？我们就现场来一个搬重物小测试，来，请上演示道具。来，各位看，这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我们的饮用水，有小桶有大桶，平时我们会怎么样去搬这个小水桶呢？来，三位，我们来分别演示一下好不好？思婷
2: 啊，这情景特像我今天早上买菜
0: 啊，
2: 也是这么两兜，对吧？一般都是哎，怎么提着走
0: 就起来了
2: 啊
0: 好， 大统，你想尝试挑战一下吗？你平时会搬这么重的东西吗？
5: 哎呦呵，单手啊，厉害！好，我们记住了，记住这难忘的瞬间了。来，何叔叔，咱会怎么搬？
4: 因为我现在这个倒还可以，因为我现在家里头基本上每天就买这水啊，喝就差不多这么大，我要那什么的，
0: 很适应了，
4: 对，还可以吧。嗯，
0: 如果是大
4: 桶，这个我跟你说啊，啊，这个我还啊还行还行，还行。还行
0: 你别说，
4: 这么低呢，
0: 真不怎么费力，
4: 还可以吧。
0: 好，谢谢何叔叔，来休息一下，张西姐，
3: 这个啊就一边一个，嗯，一样沉。
0: 好，嗯。
3: 然后这个是不是很沉？这个就两只手吧，这个。
0: 好，谢谢三位。感觉三位哈确实都是平时没少干家务活的人啊，非常的亲切和熟练。来，邓医生，三位这个搬重物的动作在您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呢？
1: 三位嘉宾这个搬提重物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动作都是啊，非常一致的，
0: 对，
1: 错误也是不断重复的啊。对，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小桶啊，想象成今天我就去超市买了这么两兜子菜，是吧？大家都会觉得，哎呦，这个不是小意思，对于我来讲，提溜起来就走，是吧？但实际上我们在舞台上演示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这么一提一放。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你买这么重的菜，两个这个大的这个塑料袋，你这提溜着。你走上一站地，从那个超市走回家，嗯，这腰就受不了了啊！因为我们在这儿是简单的提一下，这个是小意思，但是它经不住你走的时间长，这腰就受不了了。距离远，必须要借助工具，弄个小推车，嗯，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永远不要等你伤了以后，你才想到去改变，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你不得病，是吧？因为这个病最后得在你自己身上，只有你自己知道。
0: 没错，
1: 小推车啊，菜、西瓜是吧？你全给它放进去，变提为拖拉啊，这样腰上你就不使劲儿。那么旁边这个大桶呢？它更多的情况啊，是在于我绝对不会说，我在超市买了这么大桶水，我把它提溜回家，没有。那么这个桶更常见的是什么呢？我到了家以后，我要给它弄到我的这个饮水机上去。
0: 是。
1: 那么这个过程中，你如果就像刚才我们三位嘉宾这么弄，那你一定这个腰上要迟早要出问题啊、哦，还是扎马步啊，还有前面说的，嗯，先要蹲下。那么这个动作呢，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家里带孩子，那孩子说抱抱抱抱，嗯，那你得抱啊。孩子跑过来以后，千万不要这么抱，是吧？这么抱，咱们前面讲了，你这腰上得吃多大劲儿、哦，你才能把它抱起来？
0: 对。
1: 你先蹲下是吧？啊，孩子跑过来以后，哎，让孩子或者这个桶啊，尽量要离你近。嗯，我们还是一样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桶，离你越近，腰上吃劲儿越小。你比如说这个桶，这孩子跑到这儿，我就准备抱他，你再怎么抱，你腰上都得吃劲儿。
0: 还是前倾的。
1: 还是前倾的。
0: 对，
1: 桶要离我尽量近，是吧？甚至跟我融为一体才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我还是。把它抱起来以后吧，我腰是不动的，还是下肢把它，我是把它举起来的，哎，是吧？
0: 用腿的力量，哎，
1: 这样我腰是不动的，整个过程我腰都不动。
0: 是，
1: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啊，日常生活中啊，这个保护腰椎啊是点点滴滴的。嗯、
0: 对，依然还是我们那个老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要降低重心，
1: 降低重心，
0: 用我们的其他的关节肌肉来代替我们的腰部的发力。这是我们保护腰椎最好的方式啊！好，谢谢。说完了很多生活场景啊，我们再看一看更加特别的，在运动当中我们腰椎的保护吧。何叔叔，当时那个瞬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来情景还原一下。
4: 实际上就是打网球啊的之间应该是最一个那个普通的这么一个动作，
0: 一个回击球。
4: 对，在我年轻的时候，简直我说我觉得。上千次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结果这回突然间一下，当然可能也什么点也是急了点啊、嗯、反正就这么一个动作，
0: 咔嚓一下就不能动了，
4: 然后就基本上就歇了。
0: 好，何叔您先复原啊、嗯、来，任医生，刚才就这一下您看出了哪些对腰椎的危险因素吗？嗯，
1: 实际上我看何老师实际上他这个动作还是蛮标准的，嗯啊，因为 球要打得好啊，一定不是在用这手臂打，
0: 对，
1: 一定是用腰打。你看何老师这个也是，你看他动作很标准啊。先要这样，这么一扭，拧毛巾，一个扭力，
0: 嗯，
1: 哎，那么这个对这个椎间盘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啊。
1: 就包括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以前我还碰到一个，女性患者，岁数也不大啊，她是什么呢？她是在家里上这个坐便器啊，她坐在这个地方，她上完了以后，她这个纸在她的这后背放着。那么一扭腰去够后背那个纸
0: 啊，
1: 突然一下就不会动了，就定在那个地方了。
0: 嗯，
1: 所以它跟那个打球是，它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0: 也是一个扭力，
1: 扭力。
0: 嗯，就真的是扭到腰了。
1: 对，扭到腰。
0: 哎呀，
1: 哎，所以说这个扭力啊，平时一定也要多注意。
0: 嗯，明白了。来，何叔叔，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谢谢。
1: 我再多说一句，大家一定要明白，
0: 嗯，
1: 我们腰椎呢，第一个是怕一个叫剪力。这个剪力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这个重心前移以后呢，这个叫剪力。那么另外一个怕什么呢？怕扭力，就是我们拧毛巾的那个力。这个拧毛巾这个力是非常大的。你想为什么我们这个毛巾我这个湿了以后我不甩一甩？因为你甩不干净，只有你使劲拧的过程中才能把里面那个水分充分榨出来。
0: 嗯，
1: 所以这个扭转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到了我们这个运动门诊，大量的把自己练伤的、练残的、练废的，是吧？所以锻炼它一定是个双刃剑。
0: 嗯，
1: 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也经常举啊，就说我们这个年轻时候你就关注你的健康，关注你的脊柱，相当于你是不断的在往银行里存钱，等到你六七十岁了，你就要花这个钱。
0: 嗯，
1: 你以前从来没有存过钱，今天退休了，说我要开始存钱了，你是没有存钱的东西的。你只剩下花钱，
0: 你没有本钱，
1: 没有本钱，
0: 没有那个健康的身体的本钱，对不
1: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脊柱健康也好，身体健康也好，是持续的，是不断的。
0: 是，所以说各位看啊，我们要保护腰椎呢，这个扭力一定要减少。相信我们的何叔叔，那也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现在咱已经基本上告别了网球场，那我们又活跃在什么地方了呢？
4: 我那个现在基本上就是那个。做做那个，主要就做做这种拉伸的运动。我听说这对这种，这个腰椎啊，还有这个肩啊，都有一定的好处。对，现在基本上就这样，
0: 就这样吊着。
4: 对，就这样。
0: 您感觉是一种在抻拉的感觉，是不是？哎，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
1: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社区里面啊，我们这个很多中老年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它实际上对这个腰椎的这种伸展啊，它有一定的拉伸作用。
0: 是。
1: 但你说它能起到多少治疗作用？这个可能并不是那么多
0: 哦。
1: 那么通过这个动作来锻炼的人，再到门诊复查的时候，说自己因为练这个动作腰好了的不多，
0: 嗯，
1: 但是说自己肩袖损伤的反而很多。
0: 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1: 对，所以这个动作实际上特别容易造成你肩关节的损伤。
0: 对，
1: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无论你去做什么锻炼，做什么治疗，它是讲究性价比的。
0: 没错，
1: 我有没有必要为获得这么一点点的腰部的舒适感，
0: 嗯，
1: 去牺牲我这个双侧肩关节的这个造成新的损伤，
0: 没错，
1: 就没有必要。
0: 谈到了一个关键词，运动的性价比问题。您还别说，有人哈、啊、还真的总结出了几种据说对于腰特有好处的运动，我们来看一看。来，
1: 负重深蹲，这个可以说，一个是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健身房的叫硬拉。
0: 对
1: 啊，就是这个东西反着拉。
0: 对，
1: 这个是举，这俩动作是我在门诊见过在相对年轻的这些患者里面最常见的两个损伤。
0: 没错。
1: 那么我们去健身房去做这些运动，包括我们去跑一些马拉松，实际上它都属于是比较偏向是一些比较极限性的运动。所以说，如果说你对自己没有说我对我的体型特别的关注，你仅仅是为了健康一点、协调性好一点、柔韧性好一点，我实际上从脊柱外科角度建议大家，不见得非要去健身房，我可以通过快走，啊，我可以通过慢跑，我还可以通过很多比较缓和的，如果有条件，我还可以去游泳，对吧？甚至跑这个跑步机是吧，也很简单，是吧？没有必要去挑战我的身体。那么甩鞭子，这个鞭子呢很沉，它铁链子很长啊，我们经常会在公园里啦或者那个小假山上我们听得啪啪响。我曾经大概10年前有一个患者啊，他 他也是一个退休的吧，60多岁，每天就是在小区里甩鞭子。有一天早晨，依然是早晨甩完鞭子。

0: 片子以后啊，就是按照平时的惯例啊，刷完以后回家，中午吃完饭就睡了，下午2点起来就出现了跟平时不一样的症状，就觉得两个脚有点麻啊，就腿上也有点麻，没怎么注意啊。到了晚上，这俩腿就不会动了，赶紧就来医院啊，来医院做核磁，一看是什么呢？胸椎间盘突出。
1: 哦。
0: 那么我在前面讲了，实际上我们的胸椎是很少见有椎间盘突出的，因为我们颈椎和腰椎活动度大，活动度越大的地方越容易椎间盘突出。它怎么造成的？就是甩鞭子，因为这个甩鞭子呀，你要想把它这个力道传导到那个鞭子那个梢那儿，还发出特别响亮的啪的一声，
1: 对。
0: 你这个是要非常劲儿是非常非常大的，以至于把你的胸椎
1: 也有一个
0: 拧来
1: 拧
0: 拧去，造成胸椎间盘突出。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无论是我们的防病、治病，还是锻炼身体，
1: 对，
0: 还是要讲求逻辑啊。
1: 我们老话讲嘛，叫用进废退，但这个前提是我们的用得用对，用对场景，用对地方才可以，是不是？所以关于我们的脊柱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用呢？我们的人一生有一些特别特别具体的啊，可以指导我们在每一个生活情景当中去参照的一些指南。
0: 它叫肢脊脊柱使用说明书。那么我当大夫呢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我充分感觉到，首先人体非常精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是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你是第一责任人。
1: 是的，
0: 大家在使用我们脊柱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它的使用说明书，那么这样我们才能跟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我们才能更加和谐。很多人觉得我只要脊柱出了问题，我开一刀就没有问题，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说到紫苏，很多朋友肯定不陌生。据民间传说，这株小小的紫草叶最早是神医华佗向动物偷师学来的方子。相传呀，在东汉末年，华佗亲眼看到了一只吃撑了的大水獭，在难受打滚之后，自己找了一种紫色的草叶吃下去，没过多久就活蹦乱跳了。华佗把这一幕牢牢记在了心里，没想到后来真派上了大用场。有人不听劝，贪吃螃蟹吃坏了肚子，腹痛难忍。华佗灵机一动，用这种紫草叶煎汤给他们服下，果然药到病除。因为叶子是紫色的，吃完肚子里又特别舒服，华佗便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紫苏，苏是舒服的苏。紫苏后来怎么就变成了咱们餐桌上的紫苏呢？它除了能解鱼蟹毒，还有哪些妙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华佗与紫苏的传奇故事。
2: 紫苏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有特异芳香，故又称香苏。元朝诗人方回在诗中写道：味防无鼠药，鼠水紫苏香。紫苏味能发表散寒、理气等，主要用于风寒感冒、脾胃气滞、胸闷呕吐。在民间，紫苏常被人们用来蒸螃蟹和鱼，不但可去除腥味，而且具有辛温散寒的作用。关于紫苏，民间流传着一个与华佗有关的故事。
3: 师父，今天是九九重阳节，谢谢您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3: 师父，怎么了？
9: 这些人年少无知，螃蟹乃生冷寒湿之物，吃多了会腹疼不已。螃蟹虽味美，却不宜多吃，对脾胃有损伤。
8: 哟，老头儿管得还挺宽的。
10: 哎，老头儿，你是不是嘴馋了？我掰一条蟹腿给你尝尝。
8: 你们，
10: 哎，螃蟹来喽！
9: 你不能再卖螃蟹给他们了，吃多了会出人命的。
11: 一只螃蟹赚一两，十只就是十两。
8: 老板，螃蟹怎么还没来？是不是不想赚钱了？
11: 切切切，少管闲事，就算出了事也和你没关系，别搅了我的生意。哎，螃蟹来了，请慢用。
9: 老板结账，
11: 一共二十两。
10: 怎么了？
11: 两位公子，这是怎么了？
10: 你这店里卖的螃蟹是不是有问题，害得我们都成这样了？
8: 你这个黑心老板，居然，你可知道我们是谁？
10: 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1: 哎呦，冤枉啊，这批螃蟹都是今早刚到的新鲜货，绝不可能出问题呀。还不快去请大夫来，
10: 今天是重阳节，附近的医馆都关门了呀。
8: 哎呀，我的肚子。
11: 这可如何是好啊。
10: 刚才那个劝阻的老头好像会点医术的样子。
11: 哎，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哎，老先生，您刚说他们这样吃螃蟹会出人命，不知现在可有什么法子治啊？
3: 神医华佗的劝告都不听，现在看谁救得了你们。
11: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您大人有大量，发发善心，救救那两位公子吧。
9: 医者本就是为治病而生的，刚才的事不用放在心上。手拿来，我给你把把脉。
3: 啊，
9: 巫婆，你到酒馆旁的挖池里采一些紫草叶，熬成药汁，让他们服下。
3: 是，师父。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痛了。
10: 是好了许多。
11: 多亏了神医华佗呀。
3: 神医，刚才是我们冒犯了。
10: 您的医术太高明了，我们一定要好好酬谢。
9: 我不要钱。
3: 要别的也行，
9: 只要你们答应我一件事即可。
3: 您救了我们的命，别说一件，
10: 就是一千件一万件都行。
9: 日后一定要尊重他人，不要再胡闹了。
3: 是，我们定当铭记在心。
9: 下次蒸鱼蟹可以加上我方才采的那些紫草叶，以后莫要为了赚钱而不顾他人性命了。
11: 是是。发什么愣，还不快谢谢神医。
10: 谢谢神医，只是我有一个问题。
9: 哦，
10: 神医，这紫草叶随处可见，您怎么知道它能治病呢？
3: 是啊，师父，我已经把您收藏的医书全部读完了，可从未看到过有关紫草叶可解鱼蟹寒毒的内容啊。
9: 医书上没记载，是动物教我的。
3: 动物？
9: 难道你忘了我们不是看到过水獭吃紫草叶治病吗？

0: 还好没事。
1: 为什么水獭吃了紫草叶就舒服了呢？鱼属凉性，紫草属温性，今天他们吃的螃蟹也是凉性的，
2: 所以您用紫草叶来解寒毒，这都是向水獭学的。
0: 想不到师父观察得如此细腻，我以后一定要更加用心地钻研医术。
3: 神医，请给这紫草叶取个名字吧。
1: 既然这种药草是紫色的，吃到腹中又很舒服，不如就叫它紫舒吧。
2: 紫舒，好名字，好名字。
4: 后来华佗发现这种紫草叶还具有益脾宣肺利气化痰止咳的功效，便把其茎叶制成丸散，让人更易服用。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又把紫苏叫做紫苏，大概是苏和苏发音相近的缘故吧。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随着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古老的秦腔走进了千家万户。那这部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陕派文化大剧，讲述了一个放羊娃如何一步步成为秦腔名角的传奇故事。剧里呢，一段段苍凉浑厚的秦腔配上地道的陕西方言，让不少观众直呼上头啊。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跟着电视剧主角一起逛游陕西，品味陕味文化。要了解一方水土，第一步就是得听懂这儿的方言。那方言文化是维系人们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啊，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十大汉语方言和各种小方言土语难以计数。那汉语呢，包括十大方言区，陕西就占了五大类。你像陕北，它主要就是陕北晋语，中部主要是中原官话，也就是关中方言，陕南和四川相邻，又有移民，所以就是多种方言并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和西南官话。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几位陕西文化专家一起深入解读陕西方言。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林夕，我想先请您听一段声音。
2: 阿妈，
3: 妈妈，
4: 妈妈，
5: 娘娘，妈，
6: 妈妈，
7: 老母，
8: 阿姨，
9: 孩子，
10: 姨呀，阿嫂，
11: 奶，
12: 阿娘，
13: 呀，
1: 俺妈。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啊？这些呢是汉语方言里对妈妈的说法。据不完全统计，汉语方言里的妈妈大概超过100种。所以有人说啊，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对妈妈的说法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推论呢，碰到汉语方言显然就不能成立了。汉语方言是世界上方言最为复杂的语言之一，乡音里有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也有生生不息的中华5000多年的历史。它是童年咿呀学语时妈妈教你唱的第一首童谣，是走千里万里依然忘不了的故乡腔调，是他乡遇故知落叶要归根的情感纽带和乡情乡愁。说方言许乡音从哪里说起呢？今天我们就从陕西话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和我一起搭档主持今天这期节目的总台主持人王小磊。
7: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王小磊，我是陕西的，陕西西安的，我从小生活在潼关，是爱吃夹馍的，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3: 没错，
1: 欢迎小磊啊，陕西味太浓郁了哈。你是地道的陕西人，今天呢来的都是你的乡党们。
7: 对，
1: 这样就由你来介绍各位嘉宾吧。
7: 我第一个感觉就好像回到了陕西，
1: 回家了，
7: 回到了我们的泡馍馆，回到了我们的秦腔园子，回到
1: 一股泡馍味儿。这节目现
7: 在特别，就是有一种暖流在心里。就是我想，这就是方言的魅力。我先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年轻人，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青年相声演员苗阜。
14: 哎，谢谢大家啊！人中龙凤。山中虎，我的名字叫苗阜，大家好。
1: 欢迎苗阜老师。
7: 哎，这位呢，我想可能在我们陕西，那就是城门楼子上挂喇叭，名声在外。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陕西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晓峰老师，用陕西话叫笑冯老师。
1: 笑冯老师，欢迎您。
14: 欢迎欢迎欢迎。
1: 也请小峰老师来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4: 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李晓峰。
1: 欢迎小峰。
7: 谢谢。
1: 这样，最后一位女士由我来隆重介绍一下哈。今天我们请到的语言学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西北大学方言学教授高峰，欢迎高峰教授。
15: 大家好，我是陕北人，很高兴和大家以这种方式聊一聊汉语方言。
1: 特别欢迎我们的几位嘉宾啊，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朋友们，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说陕西话哈，压力非常大。 不过没关系啊，我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也不会说陕西话。希望大家呢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让会说陕西话的人更懂陕西话，让不会说陕西话的人也爱上陕西话。
7: 没错，
1: 我们这个乡音密码是一个系列节目。为什么这第一期节目就要从陕西话开始呢？哦，高教授，您从这个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要从陕西话开始？
15: 我觉得陕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关中方言它作为

0: 那这样，刚才您讲的很多很多戏的区分哈，但其实大家通俗的可能就是分成啊，关中话啊、陕北话、陕南话这样去区分。所以呢，我作为一个不会说的，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这三个区域的这个区分，它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哎呦，苗阜老师，
1: 没
0: 您在这个，
1: 这个差别可太大
0: 了。您在这个作品里边有没有表现过？
1: 陕北人平时怎么说？
0: 陕北关中，
1: 你干什么呢？陕北人怎么说？
2: 陕北说话硬，你揍胜了。
1: 到了关中呢？
2: 东府西府都不一样，东府华山一带 no sorry，
1: 那到了西府宝鸡
2: 娘娘干沙里，哎，到了关中炸，
0: 他就一个字啊，
2: 哎，炸
0: 就炸，
2: 哎，炸你炸你想炸你能把我炸，
1: 我不想炸你想炸，哎，
0: 就是这个别打起来哈，咱们二位，啊，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哎，这一比就比出来了啊，那高教授就是能不能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说让大家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区别呢？从这个语言学的角度，
3: 苗阜老师没有说那个陕南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哎，从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个区别。哎，
1: 大家再感受一下这个陕南话，因为陕南话其实呢，如果地理上来讲，它在秦岭之南，它已经属于这个长江流域了啊。所以呢，它跟四川啊、跟湖广接得很近。听起来就是陕西话加一点四川话。这么个味道，
0: 非常有点混搭那意思，
1: 非常有趣啊，
2: 不好学。
3: 这个头呢，在陕北话里边叫孬，然后关中话里边你们就很清楚
2: 啥，
3: 对，
2: 啥。
3: 陕南话里边呢，它不是有江淮官话，也有西南官话嘛，它读的是闹阔。
1: 哎，你看到了四川叫捞阔，
0: 哎，它就很接近四川，
1: 但是我们叫闹阔。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语言哈，它和当地的这种自然禀赋啊、地理的这个位置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像我们这些不是陕西人真的是挺难辨别啊，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大的区别。当然了，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一定说让大家都能成为陕西话专家，但是没关系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能够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边能够学几句地道的陕西话，哎，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对对对，我们其实想用最短的时间让大家感受陕西话方言的魅力，感受到秦腔姊妹。
0: 哎，秦腔姊妹，咱们首先就得从这秦腔开始。
1: 对呀，
0: 因为有网友说了呀，说秦腔就是秦人的腔调。小芳老师同不同意这句话？
4: 对，我觉得秦腔就是陕西人、西北人心中的歌。也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
0: 最古老的摇滚。
4: 对。
0: 来都来了是吧，小峰老师，这不请您唱一段就是说不过去了。
1: 我感觉小峰老师刚才给自己挖了一坑。
0: 这样真的，我这个没在现场听过秦腔，哎，能不能今天咱们就隆重的请小峰老师来给我们来一段。
1: 这个太好了，
4: 没问题。我们秦腔最有名的一个戏叫百年，这个百年经典叫招人回府。
3: 对，
4: 你看中国的文字，仁义之君，仁义礼智信。周人呢，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仁义之君，所以他唱了几句是这样唱的，

0: 哇，我周人并非是王恩吉。我在这儿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李晓峰老师就是我们的第八代活周人，也就是演的最活灵活现的周人啊。而且呢，刚才晓峰老师您在唱的时候啊，首先我是真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
1: 无缝的在聆听这个秦腔，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高亢的啊！现场是有如惊雷的这种感觉。但刚才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您在唱这个"周人"第一句嘛，"周人"就开始，这个"人"后面拖腔的时候，您用了"安"的这个音，而不是"人"一直"人"下去，
0: 对，
1: 是"安"下去的。
0: 对，
1: 哎，
0: 为什么咱们这个拖腔要归入到这个"安"的这个韵里边去呢？
1: 因为唱秦腔的时候呢。
0: 有些字儿呢，不能按照这字儿拖一下，一定要变一个韵。嗯，
1: 变一个韵呢，一是好听，二一个好发音，三一个是口型好看。哦，
0: 哎，又如果发，哎，好像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就还更漂亮。
1: 我刚才唱的周人，人没法唱，
0: 非常非常有韵味儿啊。嗯，
1: 高教授，能不能从您语言学的角度？

0: 角度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归入这个安运有什么说法？
1: 关中华说这个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专业的说是一个次第的元音的一个笔画，所以它发音的时候开口度适中，唇形特别漂亮，就像您说的，就像那个微笑一样。
0: 哎，这有点像我们学这个播音主持要提拳击，
1: 对，
0: 发这个安韵的时候，哎，脸部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表情了。
1: 而且发音的时候特别省力，所以它可以很轻松的就拉长变成一个拖腔。
0: 所以刚才呢，我们是非常近距离的去聆听了这个秦腔，因为秦腔呢，这主要使用的是关中方言啊。
2: 对。
0: 网友们还有一句话了，说这个陕西的关中方言啊，是唐诗打开的一个正确方式。苗阜老师，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首诗，您能不能用陕西话把这首诗给表达出来？
3: 好嘞，没问题。
2: 来，咱们看看。
0: 来，咱们看看这首诗啊。留地影不得，送之江南。看看用陕西话是一个什么味道呢？
3: 好啊，港又虾睡船，北日留不得。老人独自归，苦泪满眼黑。
0: 感觉这个韵脚它就对上了，而且它自带一种苍凉厚重的感觉哈。
2: 对，
0: 小磊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一段啊？
2: 你比如说有一首诗大家非常熟悉，就是这个《江畔独步寻花》，黄思娘家花慢洗，浅堕弯堕雅直底。流连溪蝶时时误，自在脚影恰恰啼。
0: 哎呀，从来没看到小磊有这样的妩媚的表情啊！用陕西话全出来了。
2: 这个啊，樱红柳绿的盎然春色一下子就展现出来。
0: 所以说它不仅是刚劲的，其实也有婉转。但是到小峰老师这儿哈，小峰老师要给您又上一个难度。刚才两位呢其实是一个吟诵的一个状态，您能不能把唐诗咱用陕西话给它唱出来？
2: 好多唐诗的戏歌，
0: 太好了，
2: 特别棒。
0: 来，小峰老师能不能给我们选择一首？
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床前明月，明月光，疑

0: 乡。有一种
1: 哀愁，哎呀，
0: 哀愁，
2: 完全带
0: 有一点痛苦的感觉。
3: 提问：李白诗中写到的故乡在哪里？
2: 好，小李老师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哈，无奖竞猜，看看我们有没有哪位网友朋友们能够答出来哈。
3: 听了真是。
2: 那其实我觉得我确实也是之前听过，但今天感觉更真切，就是用陕西话、关中话去朗诵唐诗，它就是合辙押韵，这么有韵味儿。高教授，能不能从您语言学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
4: 对，刚才苗老师读的那一首啊，用普通话念它就是不押韵的，然后呢，用陕西话一念它就是押韵的。
2: 对，
4: 这个在唐代写诗的时候，韵脚必须是韵母相同或是相近的。那到了咱们陕西话里边，它仍然是韵母相同或相近，当然这个金音和古音不一样了。
0: 对，
4: 现代说的西安话呀、长安话、关中话，它都和唐代音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北京话读起来它是不押韵的呢？主要是因为北京话它的吸收了南方官话还有中原官话的一些字音。
0: 对，
4: 所以本来在唐音里边是相同相近的韵母的同韵的字，到了北京话里边它读的是不同的韵母，所以它就是读起来不押韵。
3: 对，
2: 西安啊是十三朝古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唐代的普通话就是当时的长安话呢？高教授，
4: 汉唐时候的长安话是当时的权威方言、首都方言，对诸位的影响很大。但是古代的普通话啊，它其实是通语和雅言。雅言它都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为标准音的。历代都是如此，就是从殷商周一直到汉魏六朝到隋唐宋，中间除了南北朝有点不同以外，其他都是这样的。包括政府的运作、科举考试、知识教育都是按照这套标准音的，所以它的标准音其实是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
3: 对对对，
0: 哦，洛阳河南
3: 是，包括一直到京剧里边，到南方到戏曲到昆曲里边，我们都讲还是湖广音中州韵。
4: 对，是中州，
3: 还是中州的
4: 中州。
3: 对，但是呢，这个会说唐，在唐代的时候会说这个陕西话，那很了不起。你看唐史里边很多人这个明条里面就写三个字，善秦音。
0: 对，
3: 能说陕西话是特殊技能，
2: 这也是当时非常令人骄傲的一件事。哎，特殊技能，
3: 双语
2: 是
3: 吧？
4: 因为他有很多的南方人到长安做官。
0: 对，
4: 所以他既有标准音的这样的发音，也有秦人的这个秦，
2: 所以它不是标准音。但是呢它还是影响非常大的。
3: 那当然，
2: 其实在陕西话当中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典故、历史渊源。而且呢陕西话其实真的不像大家听起来的那么土，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陕西话还很雅。那其实说到陕西话的雅呀，我特别想请几位我们陕西人哈，给大家举举例子，说为陕西话正正名。
3: 对，
2: 我们陕西话不土，其实我们陕西话很雅。
3: 怎么土呢？那简直是太有文化，
2: 太有文化。来来，举举例子。
3: 雅到极致。比如说啊，我们陕西人都知道，说今天吃东西吃得不舒服，胃不舒服怎么办呢？老太太就说，说哇呀，你吃块干馍，拿一块干馒头一吃，吃完之后胃里舒服了，舒服了。陕西话就呀，这会儿感觉胃里头滋味的很。
2: 滋味是不是有滋味的意思？
3: 不是，滋味就是舒服。哪两个字？
2: 嗯，
3: 滋养之滋，味
2: 啊，
3: 滋养味，所以觉得舒服。
2: 因为它很简约，是是，而且是文言文的一个状态哈。
3: 滋味，
2: 嗯，苗阜老师有什么例子吗？
0: 滋味不？
2: 滋味
0: 的很，
3: 畅快不？
0: 滋味的很，畅快的很。陕西说话呀，它用了很多文学的词儿，比如说表示烦躁不安，有一个词儿，陕西话叫颇烦
3: 啊，
2: 颇烦。
0: 什么叫颇烦呢？就是心中颇有些烦躁。
2: 哦，
3: 就这两个字。
0: 哎，颇烦。
2: 实际上，如果用普通话说颇烦，
3: 哎，
2: 今日无颇烦呀。
0: 哎，
2: 哎，实际是文言，非常雅。
0: 心中颇有些烦躁，口至为蝶。
2: 这都是古语。
0: 古语。
2: 嗯，其实这个高教授，我听说您在做我们节目之前啊，特意准备了一些古字，想要在这儿考考大家。
0: 好，
2: 啊，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听众朋友，能不能猜出来哈？
3: 第一个字是口字边，口字边一个至，至今的至，
2: 顾客至上的至。哎，
3: 什么字儿？
2: 这样，第一个字还是请高教授来揭晓吧。
4: 嗯，这就是苗阜老师说那个蝶。
2: 哦，这就是
4: 那个蝶。对，这在《周易》里边已经有了，吕虎尾，不蝶人，虎不咬人。那当然咱们说的是大口吃。
3: 哎，但是啊， 如果要说这个字儿，我觉得这个字儿呢得表演。
2: 表演
3: 就是这个碟，它不光是吃的意思，碟是一组动作。
2: 来，请小磊
3: 陕西话
2: 表演一下碟。
3: 蹬子不坐，蹲起来，蹲着，一手端着面碗，拿着筷子吃面，这个叫碟。
2: 然后旁边加一个碟字啊，这就是碟。好，
3: 碟
2: 面。来看第二个，
0: 蹲着子是嘟嘟囔囔。
2: 来第二个字，刚才我看是一个
3: 口字边，
2: 右边是一个炎热，
3: 炎热的炎。
4: 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就是这个啖。
3: 陕西话、
4: 在我们陕北话里边，啖一嘴就是吃了一嘴，
2: 啖一嘴。
4: 对，
2: 日啖荔枝这个大家都
4: 知道。对，是的，
3: 就是意思就是急急忙忙没时间，或者说那好不好吃，特别好吃，哎呀，随便啖了一口。
4: 对，是就是这个意思。
3: 随便吃两口，随便吃两口。
2: 所以前两个字都是跟吃有关，所以加了个口字旁啊。再看第三个字，是善。
4: 这个是一个颤，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颤、颤火。
2: 颤火是
4: 什么？对，
3: 就是特别。你看，我给你做动作，吃饱了以后往这一靠一躺，然后说，感觉怎么样？哎呀，舒服，颤火不伤念我。
0: 颤火
4: 这个。对，这个是根据学者考证出来的。在《论语》里边，孔子在评论到韶乐的时候就说了，说尽善尽美。其中这个善就是一样的，
3: 说的就是这个字。
2: 颤，
4: 对，
2: 来看最后一个字啊，
3: 最后一个
2: 字是这个星火燎原的燎，但是换了一个女字旁。
0: 燎，
4: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呀。燎咋了？
0: 燎咋了？
2: 燎咋了？
4: 陕西的燎
0: 你
2: 笨，代表什么意思呢？
0: 好极了，
2: 好极了，高教授能不能从他是有没有出处啊？
4: 对啊，诗经里边就有月出皎兮，皎人燎兮，
3: 就这个燎。
4: 对，这个是在他意思说月亮出来了，多么皎洁，美人多么美丽。
3: 所以你看，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高教授这么一解释，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过如此。陕西话嘛，也就三四千年的历史，
2: 有点凡尔赛了。
0: 这就是雅。
2: 所以学好陕西话，多少古文都不怕。演员郭涛呢是西安人，得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聊他的家乡话，也特意给我们提供了在网上很火的一段小视频，这是他总结的陕西话，来听一听，跟着郭涛学说陕西话。
1: 爸爸叫打，什么叫撒，傻子叫瓜，小孩叫娃，吃饭叫爹，扔了叫撇，聊天叫骗，成功叫业。
2: 陕西话真的让人很上头啊，真的没想到陕西话是如此的厚重，背后还有很多的历史渊源、文化出处。那所以为什么陕西话里能保留这么多古字呢？高教授，
4: 现代汉语里边的各个方言还有普通话都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发展来的，其实都保留了不少的古语词。那么在我们关中话里边有，陕北话里边也有，但它的原因不太一样。关中话因为它是曾经是权威方言，所以它在和别的方言呀语言接触的时候，总是它在影响别人，别人对它影响比较少一些。那陕北话呢，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因此呢就保留了很多古语词。
2: 所以说我就觉得陕西话能说一个字儿，绝不说俩字儿，特别的直接，特别的干脆。所以呢，这也就引申到另一个问题哈，有人就听到陕西人说话之后，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点，有人形容啊，叫生冷蹭倔，我们陕西人的这个性格直爽啊，而且呢比较寡言啊。所以我也想请我们各位陕西人来说一说啊，这个陕西话和这个陕西人的性格之间有没有关联？
3: 哎，这个
2: 怎么理解
3: 这个关联太紧密了。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陕西人相互之间，男人之间经常，比如说我说，哎呀，冯哥，那有个丝，你麻烦给绑个吧。他通常就会说，啊，兄弟，那不管了。你要外地人一听什么，你不管了，
2: 对，
3: 那是管是不管。然后放下俩礼拜，过俩礼拜，他给我打电话，小磊啊，我丝哥给你办好了。
2: 真靠谱，
3: 你不管，哎，他就是一种直率。
4: 陕西话没有曲折调，不太婉转，所以听起来它和关中人群的性格是契合的，
3: 所以听着有点直。
4: 对，
0: 你和陕西人如果对脾气了，你要鞋连袜子都给你的。
2: 哎，就是这么热诚。
0: 就是冷啊，陕西人就像我们的暖水瓶，它外边凉凉的，里边热的烫手。陕西人对人是非常的实诚。
2: 跟陕西人做朋友值了。但是我又想到个例子，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啊听陕西话是从这个 《武林外传》里边佟掌柜说的那个陕西话。
0: 哎，没错，
2: 这个跟生冷凑倔的不沾边啊，
3: 完全
2: 如此的这个妩媚哈，又很真诚又很媚。哎，说为什么闫妮的这个陕西话听起来就不一样呢？就不生冷凑倔。
3: 咱们听听吧，好，
2: 是吧？
5: 听听。
6: 我平时要是回到陕西，在西安碰到自己的乡党，肯定要说西安话，因为你碰到乡党了，你还说普通话，人家就会说你粗溜呢。陕西人说陕西话，男的跟女的还不一样，男的说起来比较高昂，比较蹭，比较倔；女的说陕西话比较委婉动听。陕西人还是八字狂魔，把门一关，把饭一吃，把汤一喝，把罩一披，把馍一夹。说了这么多，我来考考你，点赞用陕西话应该怎么说呀？
3: 哟，这还留了个题啊！哎，
2: 佟掌柜给我们出题了啊！咱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知道陕西话点赞怎么说吗？大家可以先猜一猜哈、啊。这样，咱们几位陕西人也给几个答案吧。点赞怎么说？用陕西话。
3: 点赞啊！
2: 哎，
3: 为什么？忒塞，
0: 忒塞，
2: 忒塞，
3: 了。
2: 啊，这都可以。
5: 妹子太太，
3: 妹子太太，
5: 妹子太太，
2: 哎，这也是一种。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3: 还有一个其实是形容女孩漂亮的，最具陕西话的是这娃长得好看。咦，这娃长得浓得很，
2: 浓得很，
3: 浓得很。哎呀妈
2: 呀，这您不解释真是听不明白哈。闫妮刚才还提到啊，就是陕西人是八字狂魔，
3: 对
4: 对，
2: 这是不是也能说明就是陕西话它在语法上的一些特点呢？
4: 是的。陕西话里边的八字句使用的频率特别高，比如说把人寻不着了啊，
3: 把人找不着了，
4: 还有像那个不呀没呀这样的否定词、比如说没把饭吃完、咱关中话咋说呢，
3: 把饭我吃完嘛，
4: 对，就是否定词呢，一个是在八字之前，一个在八字之后，
0: 对、
2: 那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像刚才闫妮给咱们出的那道题说点赞，那我可以这么说吗？把赞以电，
3: 非常标准、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倒装的结构，因为你看我们陕西最著名的美食之一代表性就是肉夹馍，
2: 哎，应该是馍夹肉，
3: 对，应该馍夹肉嘛、肉被馍夹着、
2: 对，
3: 苗老师今儿中午吃夹馍，
0: 吃夹馍，
3: 吃啥夹馍？
0: 羊肉夹馍。
3: 哎，辣牛羊肉夹馍，还想吃啥夹馍？
0: 再来一个潼关肉夹馍。
3: 那还想吃啥？这肉太多了。
0: 花干夹馍。
3: 哎，花干豆腐做的花干夹馍。
2: 啊，原来还有这么多种夹馍。
3: 夹馍太多，还有菜夹馍，还有一个最管饱的夹馍，油条夹馍。
2: 碳水加碳水啊，哎、
3: 擀面皮夹馍，
2: 美味无比啊！
4: 这样其实就是突出了它里边加的东西，
0: 更
4: 加吸引人。
3: 对了，
0: 好吃，好吃，好吃、
2: 我觉得我今后在吃肉夹馍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更有文化了。
0: 嘿，
2: 哎，这肉夹馍吃的更香了哈，因为我了解到了陕西话当中的语法，它是不同的。
3: 对，
7: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听懂陕西方言是欣赏秦腔的第一步，掌握好了基础，那接下来咱们就得好好的聊一聊主角里唱的这门古老艺术秦腔。很多人第一次听秦腔啊，可能会被镇住，心想这哪是唱戏，这分明是吼戏嘛。其实这个吼出来的正是秦腔的灵魂，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的风格啊。西北大地是辽阔苍茫，风沙大，过去在旷野里搭台唱戏，声音它不吼就根本传不远，久而久之，这种热耳酸心的慷慨之声就成了秦腔的标志。秦腔还有哪些绝活呢？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7: 来到西安，站在古老的城墙脚下，板胡一响，嗓音一起，一段豪迈奔放的秦腔自此在城中流淌。踏着秦腔的曲调，探寻陕西秦腔的秘密。
9: 山川不同，点风俗区别，风 风俗区别，贬戏剧存异，或论

0: 那同学们读了课文以后呀，那你对秦腔有什么疑问没有呀？
1: 这个秦腔它是怎么唱的呢？秦腔是秦国的时候就有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0: 好问题。今天呀，我也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领队，让我们欢迎一下他们。
2: 那我在外头偷听来着，听到你们对于秦腔啊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对不对？
3: 对。
2: 想不想跟我一块来一个秦腔之旅？
3: 想。
2: 那么出发。
4: 对于陕西人来说，吃上一碗羊肉泡馍，听上一段秦腔，就是让他们极为满足的时刻。高亢激昂、粗犷洪亮的秦腔，也正如陕西人豪放爽朗的性格一般。那么，秦腔这独特的声腔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2: 你好，李老师。
5: 好。
6: 你好，
2: 李老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李翔老师，先欢迎李老师，好不好？
5: 好，谢谢。我听说呀，咱们的这些小同学们，对我们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秦腔很感兴趣，但是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秦腔从哪里来，秦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些问题怎么给大家回答呢？我觉得呀，应该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什么是秦腔，看。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艺俗社剧场有这么多好看的剧目，我告诉大家啊，今天咱们要看的这个戏是《游西湖》，我把票给大家都买好了，想不想要啊？
2: 抢票喽！
4: 秦腔经典剧目之一的《游西湖》，是由明代剧作家周朝俊所著的《红梅记》改编而来。剧中通过大量的打斗场面和各种精彩绝伦的表演技艺，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也将秦腔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表演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同学们能从中了解到秦腔的哪些特点与魅力呢？

0: 最喜欢哪个亮点？
1: 喷火，
2: 喷火，
3: 甩头，
0: 甩头。大家观察的还挺细的哈。这个秦腔不是据说是吼出来的吗？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4: 哎，实际上呀，秦腔不是吼出来的，秦腔是唱出来的，只不过可能跟其他剧种比，它更加的粗犷些，它更加的豪迈一些。为什么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能培植一方的艺术种类。陕西这个地方啊，山大沟深，这是地理环境，南边是秦岭，北边是黄土高原，人和人离得很远，你要把话说给对方就只能大嗓门的去说，所以啊，秦腔里面音量是比较大的，这就是秦腔的声腔的两大特点，宽音大嗓，直上直下。
5: 正如贾平凹原文中所提到的，这里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统。
4: 看了这么精彩的演出，大家想不想上台跟演员零距离的互动一下呢？
6: 想。
4: 可以啊，
0: 走，
4: 我们走吧。
0: 走了。
5: 秦腔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场面，常常让观众们大呼过瘾。这一招一式都是秦腔演员们十年磨一剑的绝活手艺。那么，让同学们惊叹的喷火和甩头都是如何练成的呢？
0: 你们好，
7: 大家好，
0: 各位老师好。刚才老师们演的精不精彩啊？
6: 精彩！
0: 值不值得再给一次掌声？太棒了！
4: 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秦腔有四个大的行当是生、旦、净、丑？
8: 大家好，我叫王航啊，我今天在这个游戏猴中里边扮演的是裴瑞卿，我的这个行当属于小生行当。哦，
9: 我叫梁少琴，在生旦净丑里边是属于旦，然后是花山。哦，
0: 花山。
10: 我叫段德轩，属于秦腔的花脸，也叫净角。哦，
0: 净。
11: 我叫韩朝阳，我扮演的是丑角。
0: 我觉得孩子们现在心里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现在给大家提问时间，好不好？
12: 哦，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喷火那一段了。那么我很好奇，它到底是怎么喷的呢？
9: 这个火呢，它是用的宣纸，它里边包的是松香粉，然后把它包成一个鸡蛋形，放在嘴巴里边，然后用气息、用嘴型的控制，吹出各种不同的火。我们在底下如果练这个火的话，一般要吹到100多口才能保证在台上的50多口的质量。
0: 对，这就叫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0: 没错。谁还有问题？
13: 我。
0: 好，你说。
13: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大哥哥，就是刚才为什么要甩头？甩头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8: 其实就是一种戏曲借用这个道具来表现人物的一种心情，就是体现人物惊慌啊、逃跑呀、吓得头发都炸了。
4: 这个功夫在咱们秦腔里面叫甩发，也叫烧子，这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称呼，叫烧子。
0: 是哪个烧啊？
4: 树梢的梢。你想想，风吹过来，树梢是在抖的，
0: 很形象。
4: 大家刚才都已经看到了生、旦、净、丑这四个行当，比如说生，生其实一点都不生，他唱的戏是大家最熟悉的戏。旦，老话讲的叫一窝蛋吃饱饭，一个剧团一个班社想要有观众来看，他就要有好的旦角，有拿得出手的旦角。花脸，秦腔的花脸和中国其他剧种都不一样，秦腔的花脸的发音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很难用咱们声乐上讲的科学发声法去总结，它完全不一样。丑呢，这是秦腔可能是最早产生的一个行当，大家不要小看了一个丑角，可能在每一个戏里它只出现4-5分钟，但是呢，梨园行有一句老话叫无丑不成戏，每一个戏里头都会弄上一个丑角，增加一些色彩，提升一下大家的这个欢愉。
0: 大家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各个行当，看到了演员们这么美，唱得这么好，但是你们知道后面是用什么乐器在伴奏吗？
6: 不知道。
0: 猜不出来吗？刚才听的时候有没有猜出来一两个？
1: 快板、
0: 二胡。我们能不能去后台看一看？
4: 对对对，我们不如带大家去看一看后台的乐队到底是什么乐器。
0: 好。
5: 人们常说舞曲不成戏，音乐与秦腔中的剧本、表演、美术完美结合，架构起了完整的秦腔艺术。那么陕西秦腔音乐是由哪些乐器伴奏的呢？文武场面又有何不同呢？

0: 受到这种氛围了。
1: 我们刚才说我们要看的是乐队，其实啊，在秦腔里面，我们经常把乐队叫做场面。
0: 舞场面，
1: 对，秦腔就是梆子腔的代表，也是梆子腔的鼻祖。同学们找一找梆子在哪里，
0: 梆子，
1: 梆子在哪里，答案揭晓。
0: 哦，藏着呢。
1: 对，就这个枣木梆子，就是我们梆子腔得名的由来。
0: 专业的敲应该是怎么个敲法，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哦，这个声音才对。我感觉敲出调子来了。
2: 对，它是有声，是有声调的。
0: 哦，是有声调的。
1: 那么，一个乐队的指挥是谁？就是鼓师，他是控制整个演出的节奏。他如果想让戏快一点，他就敲快一点；他想让戏慢一点，他就敲慢一点。再看他身边。两面，哎呀，看起来非常像，大小也很像，是吧？但是有薄厚的区别，薄的这个叫干鼓，厚的这个叫爆鼓。
0: 爆鼓。啊，这是爆鼓。哇，很清脆，然后但是声音很大，比我想象的声音要大得多。现在是干鼓，我们听听。
3: 不同于舞场面，文场面主要以弦乐器、丝竹乐器为主。在今天，甚至还加入了大提琴这样的西洋乐器。中西结合的演奏方式，也正印证了秦腔海纳百川的特点。跟着书本去旅行的同学们，在聆听过秦腔的粗犷豪迈之后，将与李响老师一起来到大明宫里的梨园。戏曲行业就是因为这里被人们称为梨园行。在这里，同学们又会探寻到秦腔的哪些故事呢？
1: 两边有很多梨树，这个地方啊，以前就叫做梨园。
0: 哦，梨园就是当年这个皇帝听戏唱戏的地方。
1: 对
0: 吗？
1: 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啊，他非常热爱文艺，所以呢，他选了300个年轻的咱们叫后生，哎，把他们放在这里呢，亲自给他们教唱歌跳舞还有百戏。后世呢，也就把戏曲这个行业叫做梨园行。把这些唱戏的这些演员呀，叫做梨园弟子。
0: 那这个梨园皇家之地哈，它跟咱们秦腔有什么关系呢？
1: 唐代出现了安史之乱。
0: 对，
1: 安史之乱让大唐帝国乱七八糟。
0: 是，
1: 所以呢，像当时在梨园里面比较著名的，像李龟年呀，这些乐手就带着乐器流落到民间，在民间就进行各种表演。到后来秦腔明代形成的这个时期呢，就大胆地使用了当年传来的乐器，同时呢，结合我们寻常老百姓的这种悲欢离合，这种生死的呐喊，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的秦腔。所以啊，我们的秦腔其实不是宫廷音乐，它是来源于民间的。秦腔开启了市民文艺的一个新篇章，就是老百姓最喜欢的，老百姓最爱的。但是里面又有这种传统的宫廷的乐器，所以它俩真的是丰富多彩，听起来非常过瘾。
0: 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到这儿是有原因的。
1: 对，
0: 我怎么隐约听着有人在吊嗓子呢？
1: 这是今天给各位同学安排的一个小惊喜。
0: 还有惊喜啊！
1: 我们今天专门请了著名的秦腔小生演员来给大家教唱秦腔。
0: 哇，走，咱们学起来。
4: 好。

0: 咱们先让李翔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身边的这位啊，是西安秦腔剧院的著名小生演员李群老师。
2: 同学们好。
0: 刚才咱们练的是哪一段？
2: 我练的是咱秦腔的代表作，三滴血。就著名的有一段唱腔是走及陕西韩城县，就是唱所有说会唱秦腔、会懂秦腔的人都会知道这段唱腔，
0: 是吗？
2: 特别的著名。
3: 秦腔三滴血取材于《阅微草堂笔记》，是由秦腔剧作家范子东编剧，被秦腔乃至戏曲爱好者视为经典中的经典。
0: 我觉得咱们大家可以一块学一下，
1: 对，
0: 好吗？
2: 好，我学前两句吧。
0: 前两句哈。
2: 祖籍陕西韩城县，跟我学一下，
0: 学一下，学一下。
2: 祖籍陕西韩城县，
4: 祖籍陕西韩城县。
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我特别关注到他。
2: 来，过来个，
0: 过来，
2: 小伙子，
0: 站到李群老师旁边来。
2: 这个、好小声。
0: 对，咱们连着唱腔带着动作跟着李群老师来一遍，好不好？
5: 好，
0: 可以吗？
5: 好，
0: 咱们要把动作和声音都做出来，好吗？
4: 好，
0: 咱们散开一点，唱起来吧。

0: 同学们通过与李响老师的这段秦腔之旅，更深刻地了解了秦腔这门独特的戏剧艺术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渊源。一声秦腔唱出的是八百里秦川的气势豪迈，更是陕西人生活中的苦辣酸甜。正如贾平凹原文中所提到的，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物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
1: 听着苍凉的秦腔，我们仿佛能看见那厚重的黄土高原。其实陕西这块土地不仅孕育出了高亢的戏曲，还有沉甸甸的文学。说到写陕西写关中，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白鹿原》虽然是一本小说，但它也是一部关中的百科全书。

0: 书中描写了大量的陕西民俗风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移步到终南山下，去寻找那片神秘的白鹿原。
1: 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1998年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通过讲述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恩怨纷争，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变迁。白鹿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书中写道，一只雪白的神鹿，柔弱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研读《白鹿原》后，决定走进小说中的白鹿原，去探寻小说背后的创作故事。白鹿原有1/3在陕西省蓝田县，汽车开进蓝田县城，路灯上的鹿角装饰，公园里的白鹿雕塑，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白鹿原文化。这里的白鹿原影视城更是复制出白鹿村，让人们置身其中，感受小说的艺术魅力。本次旅行的嘉宾是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刘伟平教授。刘老师曾获得柳青文学奖，出版有《半通斋诗选》《铁马冰河》等著作。刘老师还是陈忠实的好友，对白鹿原的创作非常了解。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白鹿原是怎样一片土地，刘老师首先带大家去搭乘户外电梯，一路直升到了白鹿原上。
2: 方位很准确，这是正东。
3: 正东。
2: 远处终南山，终南山的余脉。哎，
3: 那白鹿原在历史上有什么文化内涵呢？
2: 白鹿原这一块地方呀，因为它上边比较平坦，土壤很肥厚，历来是盛产小麦，这个地方也盛产棉花。
3: 棉花。
2: 哎，所以实际上是一块很适宜人民生息的一片土原。哎，同时这个地方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为啥呢？因为它这到了西边呢，至于长安城，它是居高临下可以俯瞰的，所以历史上在这儿发生过很多重要的战争，比如说大家知道沛公军霸上，
4: 对，
2: 哎，白鹿原也叫霸上原，啊，也叫霸原，刘邦就是在这个地方驻军的，这个李自成跟明军也在这个白鹿原上发生过一次大战。这个地方在辛亥革命以后呢，也是红色革命的发祥地之一。
1: 此时正是春夏之际，再过一段时间，白鹿原上就会翻起金色的麦浪了。白鹿之名源于《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周平王东迁之后，有白鹿游此原，以示得名。意思是说，周平王看到一群白鹿悠游在原上，以为是祥瑞之兆，由此命名为白鹿原。小说《白鹿原》中的白鹿也被认为是吉祥的化身。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书本旅行团走下城楼，在路边似乎发现了什么。
3: 这个就是应该是白鹿原的原文吧？
2: 对，原文，原文。
3: 一只雪白的神鹿，
5: 柔弱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
2: 对，这是白鹿原里头的原文的一段。
3: 哦。
2: 嗯、哎，这是个
4: 鹿舍。
2: 鹿舍。
3: 对。
4: 好可爱。
3: 好可爱的白鹿。
2: 还这个还是纯白纯白的啊。
3: 对
4: 对对、嗯、
2: 在小说中白鹿出现了至少5-6次。哎，我个人的理解吧，由于白鹿的故事源远流长，所以在白鹿原上生息的人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白鹿，这个白鹿都是他们美好生活的憧憬的一个象征。在白嘉轩心目中，这个白鹿更多的体现着一种宁静有秩序的 农耕生活，还有对仁义这种价值观的执守、追求、张扬。但是在他的女儿白灵那里呢，这个白鹿是腾空而起的，它体现的是一种对过去的告别，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向往。
1: 白嘉轩是小说《白鹿原》中的重要人物，他是白家的掌门人，白鹿村的族长。他为人正直仁义，是白鹿村的领袖和楷模。白灵是白嘉轩的女儿，她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思想开放，是追求新生活的革命者。在这父女二人心中，白鹿的寓意也不太相同。比如白嘉轩在原上发现白鹿吉兆后，想方设法买下了那片土地，白家从此时来运转。白灵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回到原上，突然看到一只雪白的小鹿在原坡支离破碎的沟壑卯梁上跃闪了一下，白灵沉浸在浮想联翩之中。而小说中白鹿书院的朱先生离世之际，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如此奇妙的寓意，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陈忠实是怎么想到、怎么创作出来的呢？刘老师带着大家来到园下，走进陈忠实的老宅。
2: 这是陈先生的居室，这是陈先生的堂兄的居室，说明院子都住了两家人。
4: 对，
2: 这个地方是蓝田县的前卫镇，距离陈忠实先生老家，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大约是20公里。陈老师去世以后呢，这个地方为一个旅游新景点了。为了方便更多的游客、更多的读者回味、感受、了解陈老师当年在老宅子写作的情况，所以按1:1的比例，复制了这个宅子。
3: 那为什么和他堂兄住在一起呢？
2: 那么陈老师他是高中毕业以后，在乡村也生活了20-30年，后来搬到城里头去了。这个院子实际上就是他堂兄一家人平时住。为了写作《白鹿原》，陈先生离开西安，让堂兄把对面这个屋子收拾一下，腾出来，他迁徙写作，是这样的。
1: 1986年，陈忠实已经40多岁，从乡村小学教师成为一名作家。此时的陈忠实可谓功成名就，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作品。这年秋天，他从西安市来到蓝田县档案馆，仔细查阅当地的县志和文献，决定从了解白鹿原的历史入手，准备创作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
3: 那为什么陈老师一定要跑到这个村子里来写作呢？
2: 问得好。我以前问过陈老师，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回到西蒋村老宅子里边来完成这部巨著呢？陈老师这么回答，他一旦住到了西蒋村，他随时可以上到白鹿原上去，去遐想当年的原上的那些留着长辫子人，那些小脚的妇女们啊，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是访谈，2年多间，陈老师访谈了大量的老一辈的原上人，还有一部分原下人，获得了大量的历史掌故、传说、民间的秘闻。它虽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传说中呢，却寄托着一代一代叙述人他们的生命体验、他们的情感积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喜怒哀乐。这是陈老师创作《白鹿原》非常重要的支撑。
3: 那就是说，《白鹿原》里面的很多故事，它其实是有现实参照的。
2: 对，其中相当一些人物其实都有原型，鹿子霖、白嘉轩，尤其是朱先生，都是有原型的。
1: 艺术仿佛花朵， 只有扎根于泥土中，才能绽放出勃勃生机。

0: 置身于小说的创作环境中，大家终于明白白鹿原中的人物为何如此鲜活了。
1: 一声秦腔，主角登场。剧集里秦腔戏台上的悲欢，老街巷里的烟火，三秦儿女的坚韧，都是陕西最生动的文化注脚。剧集外异俗大剧院的秦韵回响，美食街巷的烟火升腾，千年古都的文脉绵延，也组成了陕西鲜活的文化名片。今天的天下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早就听说年轻人的诗和远方已经悄悄从网红城市转移到了村口的大树下，今天咱们就说说身边一个宝藏乡村，安徽宣城的福岭村。这地方可不简单，600年的徽剧，百年的徽墨，千年古道全都藏在这儿。来到这里，你能穿上百年前的戏服，当一回穆桂英，亲手抡一抡八斤重的墨锤，你能走一走当年徽商闯天下的古道，再吃一顿地道的十碗八徽菜。更绝的是，村里的老祠堂还改造成了时髦咖啡馆，金山石语茶加美式的创新混搭，味道那是格外的清新。在这里，年轻人回乡开民宿做非遗体验，老村子一下就有了新活力。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福岭村，看古建，听老戏，喝咖啡，体验一把有文化又松弛的寻味之旅。
4: 有一个千年古村落叫福岭村，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目前仍然占村庄建筑面积的一半以上。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就会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5: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三个响亮世界的名号：徽厨之乡、徽菜之乡和徽剧之乡。爱研究美食加文艺，这儿的人一定特别的热爱生活。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一起去认识他们吧。
4: 村里自南宋以来就有舞回演戏的习俗，是徽剧的发祥地之一。在村中心有一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万年戏台，至今仍在沿用。在这里记得遇到了村里的老艺人，他们成立了徽剧研习社。从1830年福岭第一座戏台建成到如今，徽剧一唱百年，一腔一调早已化作香烟，融入乡愁。
6: 我们这个叫做和尚帽。
5: 和尚帽，
6: 你把这个头发
5: 弄起来，
6: 弄上去，等一下戴那个头盔，那个凤冠的时候呢，它就不勒头。
5: 哦。
4: 做徽剧妆造，所有步骤都有着严格的顺序。前期准备妥当后，老艺人才拿出了一套压箱底的戏服，这可是轻易不往外展现的古董宝贝呀。
6: 这个上面有年份的，就是民国10年，就是我们福岭村呢，就是有三个门派，上中下，这个呢是中门的戏服，
5: 还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
6: 这是一件帅衣，
5: 这个全都是手工绣的是吗？
6: 纯手工刺绣的。
5: 哦，
6: 这个衣服看到是破点了，但是你如果到晚上，你要是那个灯光打起来，还是很脆的。
5: 那这个是哪个角色的衣服啊？
6: 这个呢是睡穆桂英挂帅的时候。
5: 穆桂英挂帅，哎呀，那太好了，我太荣幸了，我也扮一次穆桂英，扮一次女将军。
4: 身穿百年前的灰具帅衣，头戴将军凤冠，记着一下子就来了戏瘾，说什么都要学几个穆桂英的戏剧动作，可看上去简单的拿枪和走路，实际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7: 打仗嘞，两个人要打嘞，那你眼睛就看上来也手一起去这样子
5: 哦，
7: 这个枪要拿在这样这个地方，也不能拿在这个地方，
5: 要拿在靠前一点的地方，按住它，
7: 按住它
5: 哦，
7: 手把要朝前面，进步不要太宽
5: 哦，
7: 要这样子
5: 哦，要小一点，
7: 对，
5: 哇，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找到那个感觉了，
7: 手就起来，这个脚就起来了，
5: 脚起来，
7: 再出去插过去，
5: 然后
7: 又转过来个枪这样子
5: 哦，转过来，
7: 然后又放过来，
5: 放过来，
7: 这个手跟着一起走、
5: 哦，
7: 这个脚马上推起来，
5: 啊、哎呀，这个手脚配合起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看您做好像很轻松，但我做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点不协调。
4: 每逢过年过节，福岭村都会在古戏台上演徽剧经典剧目。为了更进一步推广徽剧文化，他们还把村里的一间祠堂改造成了徽剧博物馆，馆内展陈着精美的古戏服和唱戏道具。
7: 这我们徽剧呢，历史有60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面具不讲话的，所以我们叫不开口戏，也算徽剧的源头开始。就从这个面具开始的，以后他改了唱的嘛，唱的他要穿戏服嘛，所以说这个头饰啊全部改掉了。我也是爱好，我的12岁就是上台了，开始唱戏，白天嘛就是干农活，到晚上嘛要唱戏嘛。我们这里有个锣鼓响，都加把羊，哪里哪有锣鼓响了，马上就跑了去看。
4: 对徽剧的热爱已经镌刻在了福岭人的基因里，代代相传。

0: 招待贵宾时操办，到底有哪些菜品？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鸡强如意，
2: 哦，
1: 火灶头，
2: 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客人来了，我们先说个吉祥话，上这个整鸡。
1: 对，
2: 接下来是什么？
1: 海参子，山珍海味的意思。
0: 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寓意，这就是十碗八的特点，它包含着涪陵人满满的诚意。
1: 红烧肉是发红红火火，发包发包发的意思，
2: 发财，
1: 发财。我们把中间这个包打开以后，红烧肉夹在中间，它里面那个油全部吃到这个包里去的，那就是咬起来特别香。
0: 十碗八的最后一道菜是红烧鱼，是整个宴席里必不可少的。
1: 这是红烧鱼，我们一般都是当地的草鱼。假如说接待女婿嘛，可以，整条的，完完整整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2: 哎，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又是整鸡又是全鱼的。
1: 那肯定来的，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0: 十碗八的意思是由八只冷碟、十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斗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六十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1: 哦，这里有快硬竹笋吗？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成笋干好吃。
0: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涪陵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1: 南京给我开过了我的眼界，我待了这几年没白待，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里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的游客在涪陵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好，希望涪陵越来越好。
0: 从涪陵村走出去的徽厨遍布世界各地。据史料记载，清同治11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涪陵人邵培瑜就在苏州开设了第一家烩面馆。涪陵的徽厨沿着徽杭古道出发，带着家乡的味道和记忆闯荡天下，而如今这条徽杭古道成为了涪陵村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徒步游玩。
3: 我们这个古道的历史呢，应该是有1100年了，唐朝末年开始就有了。
2: 这个路是就是唐朝原来的样子吗？
3: 不是，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唐朝它刚刚开始，人家走不路的茶商走出来的路呢，它是很窄很窄的那种泥土路。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是这个兵部尚书吴宗宪，他是我们绩溪人嘛，当时在家丁忧3年的时候呢，是捐资募资来修的这一段路，是明代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
2: 五百多年前是修成了这种有石板有台阶的样子。
3: 是的，是的，是。
0: 当地的俗语说，不慌不忙3天3夜到余杭。如今从涪陵到浙江的浙基田村保留下来的这段长度约20公里，游客们要走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呢。
4: 很累很喘，
5: 已经很喘了，连续的爬坡很喘了，比平时有氧运动半个小时还要喘。
6: 已经能看到连绵的山峦，然后山清水秀，然后负氧量很高，然后竟然闻到那种青草香味，对，所以我期待往里面走会更加的漂亮。
0: 不但风景如画，徽杭古道还和徽菜紧密相连。当年徽商们就是沿着这条古道把外地的新奇食材运回来，再把制成的美食带出去。相传在1751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扬州接驾人之一徽州籍大盐商鲍书芳承担全部费用，鲍命家厨制作当地美食鹿菜鸡进贡，得到皇上的夸奖，并赐名为如意鸡。传说

0: 当时乾隆提出，只要鲍叔方捐修800里河堤，发放3个省的军饷，就恩准鲍家建一个义字牌坊。当时鲍氏宗族已受恩准建造了忠、孝、节3座牌坊，就缺一个义牌坊。此次以如意基为契机，鲍叔方终于得以完成4座牌坊的夙愿。漫步在美丽的古村落，你一定会被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的美所吸引驻足。徽派建筑宛如一件典雅的艺术品，坐落于山水田园之中，砖雕、木雕和石雕被称为徽州三雕。三雕的历史源于宋代，至明清而达极盛。徽州三雕的木雕代表作就在龙川的胡氏宗祠里。那么木雕的精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1: 我们这个木雕嘛，像这个胡氏宗祠，它就是木雕艺术的殿堂。整个祠堂占地有1564平方米，分3进，这样我们走到这里是第一进。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台阶，走上来就第2进，这是正厅。这里面嘛就是寝楼。台阶从中间这条甬道走上来，就代表一种步步高升这样美好的这样寓意。说到这个木雕的精美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代表性的四合同。第一幅是荷花跟螃蟹，就是和谐。
2: 我看到一个小螃蟹了。
1: 然后第二幅荷花跟这个鸳鸯，就是家庭和美的意思。这第三幅是荷花跟这个虾，就是和顺，人与人相处和顺。第四幅嘛，荷花跟青蛙，蛙这个鸣叫声是非常响亮的，就整个社会和鸣，整个社会叫做和鸣之音。
2: 这总共有多少幅这样的图啊？在这个屋？
1: 这个一共有24幅这个荷花图，整个这个厢房上面。
0: 胡氏宗祠门头木雕中有以胡宗宪抗倭故事为主题的图案，展现了胡宗宪在抗倭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木雕艺术也向精雕细刻过渡。到了明清年间，三雕艺术发展最为鼎盛。徽派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可以到议事尚书方，这座始建于明嘉靖41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的建筑，它的石雕到底有多绝呢？
1: 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台梁式建筑。
2: 什么意思呢？这个台梁？
1: 它就是3道门、3门、4柱、5楼，5层，一层一层的5层。它这个石雕我们看到有3层，第一层是那个仙鹤腾飞，第二层是那个双狮滚球，雕刻每一层代表的就不同的含义，而且它都是镂空雕嘛。还有上面那个两个小窗户那里，看到两幅花瓶，正反两面都是的。它是纯镂空的，那个是很难雕的。
0: 而砖雕的题材也十分丰富，包括翎毛花卉、龙虎狮象、林园山水、戏剧人物等，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明末清初，由于富商们对豪华生活的追求，砖雕的风格渐趋细腻繁复，而且尤其注重门罩的雕刻。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他们财富和身份的门面呀。
3: 像我们徽派的，他是经商嘛，在外面赚了钱回来，就是为了更好的体现门面，就是在门上面就花的功夫很大，雕得很精细很完美。像外面可能就是说比较就是大气，雕得很粗犷。我们这边叫西陵，城市比较多，在立体感也很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像独立的。对，还有一些花纹啊都是镂空的。
2: 那像咱们现在的砖雕技术跟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3: 像现在跟以前比，在技术上面，像比较设备啊，各方面都比较专业了。现在的门都比较大。所以现在的砖雕都做得很大幅。就比较大。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广，就是说现在民宿啊，酒楼、茶楼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一些场所，用的也比较多。
2: 像是咱们这儿可能村村都开始发展民宿和旅游的话，
3: 对，
2: 是不是就客的多了？
3: 等于像现在古民居的国家也振兴这个新农村嘛。对，所以它这个。需求也比较大。
0: 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当地恢复并重新修缮了部分砖雕门楼。这些修旧如旧的古建筑让外地游客大加赞赏。
4: 景区不错，保存了原始的面貌， 想要自己在工作之余能够逃离城市，然后来到大自然。
0: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村民收入的增长。以龙川村为例，2024年所有农家乐产业增收超过1000万，村集体的收入也达到了120万左右。
2: 皖南这边的古村落啊，其实规模都不太大，有的村庄甚至10分20分钟就全都逛完了。我们外地人来看呢，这边都是粉墙黛瓦的徽派之美，可是当地人却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以徽岭山脉为界，分为岭南和岭北两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像是福岭村呢，它就属于岭南，而岭北你要到上庄去体验。那究竟南北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奇遇呢？我们一起到村里去看一看吧。
0: 记者在岭北第一站来到了上庄村的制墨厂，灰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焦，香味浓郁，风肌腻离等特点。2015年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胡家明和胡翠霞妇女一直致力于推广灰墨文化，游客在他们这里不仅能买到正宗灰墨，还可以参观手工制墨流程，体验传统灰墨制作工艺。比如这锤墨，它可是影响灰墨品质的关键环节，记者也迫不及待要试一试。
5: 我看你试试看。
2: 哎呀我的天，真的是很沉啊。我刚才看您特别轻松的打，我还以为它很容易拿起来呢。
5: 我们是习惯了，这个锤是8斤重的锤。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2: 就直接这样砸下去就行了。
5: 砸下去就行了。哎，
0: 锤墨能够增加墨坯的韧性和细腻度，经过反复捶打，墨质会变得更加细润圆和，墨坯的内部结构更加紧密，成型后的墨锭不易碎裂，书写或绘画时更加流畅。2024年由绩溪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安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举办了感知中国走进绩溪国际留学生文化交流体验活动，来自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22个国家的29名来华留学生走进绩溪古村落，感受徽文化。胡家妇女的制墨厂就是其中一站，留学生们在这里见识了徽墨制作工学，感受到的不只是技艺的浑然天成，更有非遗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瑰宝的崭新生命力。
6: 像我们的墨块呢，你要是用它来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它可以留存百年千年，它不坏的。你真的把一些制作工艺给他们看，他们就会觉得很神奇。通过我们这种体验方式带来的人流量，每一年的话都有差不多5000人左右的一个人流哈。也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带动了我们农村我们当地的一些农民的一些收入啊。因为你像我们制墨这一块，也用到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农民工，现在他们可以说比以前有可以达到2-3倍的一个收入吧，可以这样讲。
0: 沿着山路向上攀登，来到海拔500至900米的山坡峡谷中，你就会到达金山村。这里有一种茶名为石雨，这种茶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在明前采摘，而是要等到谷雨前后。记者采访时刚好赶上这里最忙的采茶季。
7: 我们这个海拔高，在气温低，所以长得迟，所以这个营养物质多啊。其他的茶都是老早就要采的，我们这都是在谷雨前摘茶。
0: 为了让来到金山村的游客更全面地了解当地茶文化，吴建军修建了非遗传承园，在这里可以体验茶叶的制作过程，包括采茶、发酵、杀青、炒制等环节。
7: 我们合作社有400多个农户啊，但是影响遍及的这个农户就多，有几千户，而且从上庄镇都辐射到整个8个乡镇，一般农户都能挣收1到2000块钱。
0: 茶农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新奇的点子就多了。随着乡村游的火爆，茶叶也有新的喝法，究竟会是什么样呢？
2: 走了一段长长的青石板路哈，我就是为了来找这样一间咖啡厅，因为当地人告诉我说它是拿祠堂改的，特别的不一样，并且呢说这里还有一种咖啡是拿金山石雨茶和美式坐在一起，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赶快去尝一下。
8: 小姐姐，你的石语茶开好了。
2: 哎，没我想的那么苦，
8: 因为会有茶的味道在里面。
2: 嗯，对，有一股那个茶的清香。
0: 把一间老祠堂改成新潮咖啡馆，咖啡店主汪婷介绍，这其实是一次偶然间做出的决定。
8: 因为我老家也是这边的嘛，所以就是也很近，然后呢就想着就是到处来转一转看一看这样子的，然后发现这个村子嘛就是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个好地方。古话说的，其实好的建筑一些木头它都是要通通风，有人进来才会有点人味儿，对吧？它木头其实也会保持的会更长久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它开放打造利用一下。
0: 汪婷在山东读完研究生后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她毅然决然地回到村里创业。许多人一开始是不理解的，但她自己却有不同的想法。
8: 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嘛，大趋势是国家也是蛮鼓励就是大学生返乡做文旅这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咖啡加民宿这种新的业态，就是也在乡村其实也蛮吸引年轻人的，能够增加一点乡村的活力。
2: 我们旺季的时候呢，就是人流量非常大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在过年期间嘛，我们当时有卖出了将近5000杯，觉得我们家乡皖南其实就是一个有山有水，然后风景啊人文都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村里的年轻人活力满满，就像岭北特有的美食一品锅，层层叠叠热气腾腾。在徽州的传统习俗中，每当有重要的节日或客人来访，邻居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准备这道丰盛的菜肴。食材的摆放顺序固定，一般底层为素菜，如萝卜、干笋等，接着是豆腐包、红烧肉等荤菜，最上面一层通常为鸭蛋夹，需铺成外圆内方的形状，寓意为人处事的规矩。食用一品锅时需自上而下一层层吃，这种吃法不仅有助于保持锅内食材的层次和口感，也寓意着生活的有序。随着游客越来越多，不少闲置的民居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民宿、咖啡馆、茶馆、农家乐，村民们也正在积累着乡村旅游的经验。再宛如彩色山水画卷的千年村落，徽剧的腔调，徽菜的味道，粉墙黛瓦，炊烟袅袅，假期的美好就希望这样静静地度过。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源。逛完了宝藏乡村，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吃。您爱吃面吗？您见过能吹泡泡能当吸管用的面条吗？这不是魔术，是陕西五补的手工空心挂面，细如发丝，根根空心，一吹就冒泡，吸一口还能喝到汤汁。做这面可不容易，醒发6次，看天吃饭，湿度差一点都不行。还有内蒙古的油面，讲究3熟，炒熟、烫熟、蒸熟，香得让人流口水。可传统油面做起来太麻烦， 现在好了，有人把它做成了泡七分钟就能吃的速食油面，口感居然跟手工的一样好。老面新做，既保留了老祖宗的智慧，又照顾了咱们现代人的快节奏。想尝尝能吹泡泡的面条吗？

0: 想试试开水一泡就好的油面吗？我带您去尝一尝。
1: 在中国人的饮食哲学里，面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从南到北，从春到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令，各有各的面。兰州牛肉面香辣过瘾，山西刀削面香醇筋道。这一碗碗面，不仅是果腹的食物，也是世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岁月积淀的生活滋味。今天首先和大家要说的第一碗特殊的空心挂面，来自面食王国。它历史悠久，民间相传兴起于汉唐时期。不过和其他地方空心挂面的制作技艺不同的是，这里的面非常依赖当地的天气环境等因素，而且看上去也和其他类型的面条长得不太一样，你甚至可以拿它来吹泡泡。陕西省是碳水大省，这里的人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一碗面到底好不好吃，就要看这里的嗦面声够不够响。
2: 筋道酸爽，
3: 下而不辣，口感特别好，特别筋道。
1: 看似一碗再寻常不过的挂面，真有那么好吃吗？
4: 特别好吃，汤酸面呢又甜，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呢，真的是特别上瘾。
1: 这面不仅好吃，还有一个绝活，能吹泡泡。
5: 你试试吹。
4: 我吹。
5: 哎，你试试吹。看它冒泡，哎，对，
4: 嗯，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5: 那不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4: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冒泡。
5: 对，才能冒泡。
4: 但它能当吸管喝吗？
5: 能嘛，肯定能吸。你看，
4: 哇，
5: 肯定能喝到。
4: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
5: 对。
1: 老板告诉我们，这种面是陕西省五堵县手工空心挂面，是当地的美食名片。空心面在其他地方也有，不过陕西五堵的空心挂面细如发丝，中空如竹，不仅爽滑筋道，这天然发酵形成的蜂窝状微孔还能吸附汤汁，让面条更加美味。在五堵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
4: 哎，大哥，
6: 哎，
4: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6: 对，我就是做挂面。
4: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6: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1: 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他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五堵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五堵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张彦兵是榆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五堵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十多年的揉面，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6: 过去有12道工序，全是有6次醒面过程。
1: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4: 叫啥？
6: 这步叫上筷子。
4: 上筷子。
6: 对。
4: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6: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插到这个眼里，
4: 插进来。
6: 哎。
4: 哦。
6: 然后把这个面 拿起来对着做。

0: 对着这么长，
1: 对折住，
0: 哎，对着十五公分、嗯、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一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缠到这个上，
1: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0: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
1: 嗯、
0: 一圈是交叉的，
1: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八字，
0: 对，
1: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0: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然后挂到外边的话、
1: 哦、
0: 从下面往上一封就把面擦开了，
1: 就分开比较好分，
0: 对、哦、这就下面再往上一擦、
1: 嗯、
0: 一封就你看就是它，
1: 嗯，
0: 刚好每根面就互不粘连了。
2: 吴卜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0: 稍微把面往开，俩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
1: 哦，
0: 这块开。
1: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吗？
0: 断不了，这样是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1: 这样可以。
0: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
1: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
0: 对对，
1: 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0: 就是弹性挺大的。
1: 嗯。
2: 缠面上木杆，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艳冰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面条久放容易干裂，容易破坏它的空心结构，这时就要把握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速度，并且起木杆时还得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一小时后，上好筷子的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0: 醒了一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2: 醒发是制作空心面条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胀发性和延展性。吴卜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吴卜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艳冰却不干了。
0: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1: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0: 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
1: 嗯、
0: 再等一会儿、
1: 嗯、
0: 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
1: 嗯，
0: 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1: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0: 有啊，空心度和这个天气就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1: 现在湿度是30%，
0: 对，
1: 那大概要到多少？
0: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2: 原来制作空心挂面对天气有着很高的要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阳光、温度和湿度更是一样也不能差，否则面体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艳冰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儿，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儿、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再拉一下。哦，它断了。
0: 看、哎、你这个太
1: 速。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到点儿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0: 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
1: 嗯，
0: 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干。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曝晒，能够让面条由内向外收缩形成空心。几辈人传承的手艺让面条银丝倾泻，根根均匀，加上黄土高原适宜的气候，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这个、哎，这个不往下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插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醒了六次的这个挂面不往下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吴卜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每天凌晨3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再用农家特色酸汤打底，这味道充盈诱人。不一会儿，嗦面声再次响了起来。

0: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活猪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软，特别筋道，
1: 对，
0: 而且真的是
1: 很光滑，
0: 对，很光滑，一咬就化，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
2: 五谷县的空心挂面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容纳万千滋味。与空心挂面是五谷的名片一样，油面也是内蒙古的招牌。在很多内蒙古菜馆，当家主食就是油面。油面独特的香气和口感，镌刻着内蒙古人关于家的温暖记忆。小小一碗面，内里大乾坤。而要激发出油面独特的香气，同样需要复杂的工序。
3: 这不就普通面条吗？有什么难做的？
4: 要不你试一下？
2: 试试就试试，咱们从和面开始。
3: 面是加完了是吧？
4: 对，
3: 倒水。您这用了什么呀？
4: 用的是开水。
3: 开水和面啊？
4: 对。
3: 平时也没这开水和吗？
4: 对对。
3: 好烫啊！
4: 速度快点，赶紧烫才烫出来才香了。
3: 先来和吧，太烫了，这手伸不下去。
2: 油面怎么非要用滚烫的开水呢？原来相比普通小麦，油麦的生长期普遍要短一些，磨成油面后颜色略暗，质感略粗，味道似乎也不够香。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做熟最能激发面的香味儿，一次不够香那就多来几次，这就形成了制作油面三次成熟的特殊工艺。
4: 开水一泼就是一熟。
3: 要开水把它烫熟啊？
4: 对，香味就出来了。
2: 香味是出来了，但是这三次成熟的过程听起来就挺麻烦。我们算了下时间，从和面到制作再到蒸煮，做油面的时间怎么也要一个小时左右，而且对于技艺的要求挺高。就拿搓条为例，力道必须均匀，否则还没入锅就通通断掉。这可是名副其实的费时费力，很多消费者也反映油面好吃不好做。
5: 这油面特别好吃，但是呢，在家里面做的比较麻烦，所以就选择来到这儿。
4: 长时间的，又不太会做。
2: 油面中含有钙、磷、铁、核黄素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对身体健康有益。但是在家里做油面，流程麻烦，还需要技术。不能想吃就吃，影响了油面的普及率，让这种健康的粗粮面临不好卖的困境。不过我们到访的这家菜馆却有一种特殊的油面，放碗里一泡就能吃。
3: 这也是油面啊？
4: 对，这是速食面，这拿开水一烫一泡，泡7分钟就能吃了。
3: 那能好吃吗？
4: 好吃，一样的。
2: 原本一个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只要7分钟就能直接吃了。那这速食油面味道到底怎么样？速食油面泡成后，面型偏细，形态均匀。我们把它和手工做成的油面浇上同样的卤，随机给消费者品尝。
6: 都差不多，都挺好的。
7: 正经道的。
8: 一样好吃。
9: 我觉得这两个味道都还可以，然后就这个细的更顺滑一些。
2: 速食油面口感和味道上不输手工制作的传统油面，这让我们感到意外。不过它是如何保证口感和味道的呢？化繁为简后，这种速食产品还能够保持油面原有的营养吗？清水河县是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地形复杂，黄土覆盖较厚，寒冷干燥，是我国主要的杂粮优质产区之一。之前大家品尝的速食油面就产自这里。
10: 院子里面闻着好香啊，在炒什么嘛？
2: 下午2点多，当我们进到这油面加工厂里，一股让人闻了止不住咽口水的麦香扑鼻而来。跟随着浓郁的香味，我们找到了一间厂房，在门口遇到了这个加工厂的负责人黄福兴。
11: 啊，你好。
3: 不是你们是在做饭吗？
12: 不是，您可以就跟我进来看一看。
2: 刚进车间，我们发现了工人们正在往锅炉里添煤，锅炉的温度达到了260摄氏度以上，几口大锅冒着热气，里面翻炒着的正是油麦粒。
12: 现在正在炒油麦呢。
3: 不过很烫啊。
12: 对，不能碰啊。
3: 不能碰啊。
12: 你看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2: 黄福兴说，这就是常说的油面三次熟制的第一熟。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2: 油麦经过炒制了之后啊，它的香气会挥发出来，而且在磨粉的时候更易于磨粉，磨出来的面粉更加筋道，传统工艺里面必不可少的一步。
2: 黄福兴说，虽然要把油面化繁为简，但是油面的制作过程还是要最大程度的坚持传统。炒好的油麦经过筛选磨粉，油麦粉就生产出来了。接下来，这些油麦面粉被送到了精加工车间，化繁为简的速食油面，七分钟就能吃的秘密就在这里。经过消毒，我们进入了油面的精加工车间，宽敞明亮的开放空间，大型的食品加工设备，让这个油面加工厂很有现代化的感觉。
1: 产量更高，然后质量更稳定。比之前的生产的效率更高一些，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一条生产线。
2: 先进的生产设备自然是用人少效率高，可我们发现在这生产线开始和面的部分却围着几个工人忙前忙后的。说好的自动化呢，这不还是人工操作吗？而且这些工人师傅的行为都挺奇怪的，他们在干什么呢？
7: 再来点水。好，差不多了。
2: 往搅拌的面粉里加水，再用手把面捏挤，再松开，然后再往面粉里加水。加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可是决定油面好吃与否的关键步骤，弄不好整批产品都不合格。而这些捏面的人必须是厂里的技术能手，在这个岗位上至少工作了10年以上，极富经验。看来看去，不就是捏个面的活吗？这哪里需要

0: 技术呢？而且他们这捏来捏去的到底在捏什么呢？
1: 捏水缝，看水缝大小了。
2: 这就能捏出来吗？
1: 对对对，手感就能捏出来。
2: 那怎么个捏法啊？为什么能捏出来？
1: 这手感一捏抱团就响，然后一松手它散了，一散了就行。
2: 我看看，给我捏捏。
1: 对，我捏弄的啊。
2: 我看怎么算好合适的。
1: 对，就这么对一捏，对抱成团，一放能散了散开。对，这种、
2: 哦、
1: 这
2: 种就是说一捏能捏住，
1: 对，
2: 能捏成个团，但是一打开，
1: 对，一打开它散了，
2: 它还要散了。
1: 对对，
2: 这就是合适的标准，
1: 对
2: 是吧？
1: 对，倒好。
0: 原来捏面还有这么多讲究，捏的手劲多大，怎样观察面的状态，然后需要加多少水，都需要常年积累的经验才能又好又快地完成。可为什么面里加水这件事儿需要这么严格呢？
1: 这个水必须得动调，太大了咱们出那个面，出那个面就不爆团了、
2: 哦、
1: 对，就不能用，太少了它机器就压了大就挤不出个。
0: 精确和面后，自动化的制面设备开动，七分钟就能吃的速食油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的味道和营养能赶上我们手工制作的油面吗？
3: 这面都破粉，这是刚才上的那批面粉吗？
4: 是的，这就是咱们刚才在那边拌料完的面粉。
2: 哦，
4: 然后加工成的面条。
2: 这么快就做出来了？
4: 从面粉到加工成面条大概用2到3分钟。
0: 别小看这2-3分钟的时间，油面在生产线里经历了面粉熟制和面条熟制的过程，加上之前油麦的炒熟，也完成了三熟的洗礼。这面条出来就可以直接食用了，可人家传统工艺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2-3分钟就完成了，没了时间的沉淀，这风味和营养能好吗？
4: 它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工艺，短时间里面的话高温高压，短时间的话把这个营养风味和这个营养物质都锁在里面了，所以口感还特别好，比较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个油麦的表皮和肤质，营养更丰富一些。
0: 加工出来的速食油面经过烘干包装就可以到消费者手中了，只要撕开包装浇上开水，7分钟浸泡，就可以轻松愉快地享受油面的美味和营养。但不是所有的油麦都能成为速食油面的原料，它必须具备很多苛刻的条件。清水河县的韭菜庄乡多山多丘陵是全县平均海拔最高的乡镇，在这里有一片500亩的油麦种植基地，专门为制作速食油面提供原料。
4: 这个交通虽然说是不太便利啊，但是油麦呢非常适合种植在这个高寒地带
2: 啊，
4: 土质特别好，然后这个温差还大，决定了我们这里的这个油麦啊，它具有非常高的一个品质。
0: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劳作中，人们对面食的探索从未停止，不断地在创新面的制作技法。陕西五补的空心挂面把面粉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时间、手感，甚至四季的流转，都被揉成面条的一部分，打磨出独一无二的风味。速食油面化繁为简，借助现代技术还原传统工艺，让地道油面变得触手可及。人们顺应天时，依托地利，将最常见的粮食打磨出千般姿态，造就了百花齐放的面食江湖。老面新花样背后依托的是劳动人民世代积累的智慧，根植于农人对粮食最深情的理解，反映的是人们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0: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策划，几张照片牵出十年盗墓案，文物盗窃该如何定罪量刑。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一场没有血缘的守护。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旨在唤起大众保护意识，凝聚社会力量，守护珍贵的文化与自然瑰宝，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这里有说法推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策划，几张照片牵出十年盗墓案，文物盗窃该如何定罪量刑。一个看似普通的空调盗窃案，警方意外从嫌疑人手机里发现几张带泥土的青铜器照片，没想到这几张照片竟揭开了一个隐藏近十年的盗墓大案。陕西清涧县的黄土高原下埋藏着一座3000年前的商代方国大墓寨沟遗址，它被评为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却在被正式发掘前已遭盗墓团伙多次洗劫。从青铜鼎、青铜镜到罕见铜编钟，国宝流向何方？2000万成交的传说背后又是怎样的黑市交易？如何在文物无法追回的情况下依法定罪量刑？

0: 每件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民族记忆，保护它们不只是法律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这里有说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策划，一起来听几张照片牵出十年盗墓案，文物盗窃该如何定罪量刑。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何书桓。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法律故事的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
2: 大家好，我是鲁超。今天呢，我会给大家梳理这个案件背后的相关警示。
1: 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这一天，鲁律师，您会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儿吗？
2: 每年这天吧，我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会去博物馆呀或者展馆看一看，有一些这个文物的展示，然后它也会附带着相应的讲解，能让我了解到这个文物它所代表的那一段历史时期和它所反映出当时历史时期的一些情况。我也会关注一个话题，还有很多的文物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挖掘出来，还没有进行一个研究和定论，那么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历史背景、历史故事又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他们这些文物在地下还是否存在？还有没有这个，比如受到损坏啊，这些问题都是我比较关注的，然后也是比较好奇的。
1: 嗯，您关注的很全面。
2: 嗯，
1: 这些无法复制的珍宝的确值得我们一直惦念。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选择了一个非常具有遗产日意义的案例故事。这个案子啊，它发生在陕西榆林的清涧县，这是一个沟壑纵横、黄土与蓝天相映的地方。它从一起看似普通的空调盗窃案开始，却一步步牵出了一座距今约3000年的商代大墓盗窃案，盗墓圈里流传的2000万传说也随之浮出了水面。
2: 这个案子我看了以后啊，内心是挺复杂的。确实他这个案子牵扯的文物等级应该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呢，通过这个案件的情况，一方面他展现了司法机关打击文物犯罪的决心和能力，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让我们看到那些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正面临着怎么样的一种威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深入聊聊这个案子，还有他背后的关于守护的故事。
1: 好，说起这个案子呀，要追溯到2022年的3月，陕西榆林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接到报案，说铁路内部职工公寓楼里的公共设备被人偷了。民警一查，发现丢了11台空调外机、1台空调内机和5台水泵，这丢的数量还真是不少呀。
2: 这确实啊，数量挺多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报案的呢是铁路内部职工，说明这个公寓楼啊可能是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平时没什么人看管。
1: 您推断的没错，民警调了监控，发现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有2个人影在拆空调外机，但是那个监控太老了，画面模糊的根本看不清人脸，这个调查就感觉很有难度啊。
2: 对，确实，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在盗窃案中是比较常见的，夜间作案，然后监控老化或者比如说失灵啊，当时的损坏啊问题，还有这个没有目击者，他这种破案的难度肯定都不会太小。但是警方他是专业的，警员又很聪明，他们有方法，比如说他们扩大了这种搜索范围，在1公里以外的一个养猪场的监控里发现一辆可疑的面包车。
1: 是，这个面包车出现的时间点很可疑，是凌晨，而且只有他有能力装下那么多的空调设备。警方就顺着这辆车追，最后在绥德县城的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了线索。
2: 这个废品收购站它的那个监控就确实好多了啊，能清楚的看到这个嫌疑人的长相。画面显示是当天上午大概11点多，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搬着几个白色的东西去称重，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张伦。
1: 是的，还有他的哥哥张小伦、
2: 哦、
1: 这2个人很快被抓了，他们交代确实偷了空调和水泵，卖了7000

0: 那他这个行为可能也是一个违法，甚至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了。
1: 所以这个吴双伦因此被传唤到案，本来这个案子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是警方在核查吴双伦手机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张可疑的照片
0: 啊、哦，这个照片呢也是整个案件的转折点了。这些照片里呢是几件带着泥土的青铜器，绿锈泥土啊，就那种质感，就是看照片上就不太像是仿品。
1: 是的，所以警方当时就警觉了，就这些东西很可能就是从土里挖出来的，而且年代久远，于是一扇通往3000年前的大门就这样被推开了。根据吴双伦交代呢，这些青铜器是从榆林市绥德县一处山上的古墓里盗出来的，他拍照片是为了找买家，东西卖出去了，但照片还没来得及删。
0: 这个可以说就叫百密一疏了，很多案件它都是这样，就是嫌疑人以为自己做的是天衣无缝，比如说什么所谓的擦指纹啊这些，但其实有一些小细节是很容易被他们忽略的，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让他们最后被法律制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些证据的存在才能有机会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一个制裁。那么他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小细节上露出了自己的马脚。
1: 的确是，所有的罪行都会有痕迹留下。这个吴双伦呢，他供出了同伙张伦、张小伦，这两个人就是送给他空调的亲戚，还有一个叫白涛的人。2021年4月，他们四个在绥德县张家边镇一处山上到了一座古墓。他们都偷了什么呢？
0: 当时呢，他们挖出了5件青铜器，后来是卖给了经营古玩店的高某等人，然后经过这个鉴定呢，这5件是一套这个陪葬品，叫做青铜鬼灶，属于是一般文物。
1: 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一般文物就是等级没有那么高，价值也没有那么大的文物。但是咱们的警方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们顺藤摸瓜，加大了审讯力度，发现白涛等人干的可不止这一票。
0: 对，就是你能想象吗？就这个团伙啊，他在2021年期间啊，多次在清涧县、绥德县盗掘这个古墓葬，一共是挖了8-9座的墓。有宋金时期的，也有更早的，窃得这种瓷碗呀、瓦器、青铜器多件，总共获利应该是得15000多元。
1: 这15000多几个人分，其实每个人到手也没有多少。但是接下来，警方从这些人口中听到了一个在盗墓圈里流传已久的传说。有人说这个2014年有一伙人在清涧县瓦窑沟村盗了一座大墓，挖出来的东西卖了2000万。
0: 哇！
1: 听到这个数字，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这些文物真正的价值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我觉得他们是无价的。
0: 对，一件商代青铜鼎啊，它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铸造工艺、礼乐制度、社会结构，它的这个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是根本没有办法用价格来标定的。2000万只是黑市上的这么一串数字，但它背后消失的历史信息却是任何金钱都无法弥补的。
1: 的确是，就是每次在博物馆有时候静静欣赏着这些文物，其实都能感受到历史给予我们的那种震撼，但感觉一旦标价了，都是对这些文物的亵渎。这时候咱们的警方也开始了外围调查，他们调取了薛树佳、梁小龙、苏富琴等人的银行账户流水，这些人都是传说中参与盗墓的。
0: 这个呢，就是属于算侦查的基本功了。盗墓呢是为了获利，获利呢一般来讲它就会留下资金的痕迹，那么这些人之前都是以这个打零工为生，收入很低，但是警方发现呢，从2015年吧开始，他们的这个账户里突然出现了大笔进账，10万啊、20万、30万不等的，有人呢甚至开公司，然后买房买车，可以说就非常的不正常的这个资金来源。
1: 这些痕迹太明显了哈。
0: 嗯，
1: 而且这些反常的资金往来与盗墓倒卖文物的时间是高度吻合的。
0: 对，
1: 所以警方判断这个2000万传输

0: 我很可能是真的。
1: 还有呢，就是这些嫌疑人啊，他们之间相互指认，有人说呢是这个薛树佳带队，有人说是梁小龙牵线，有人说这个苏富琴是联系买家。虽然每个人说的细节不太一样，但核心事实是一致的，就是2014年底，他们确实在瓦窑沟村盗了一座大墓。
0: 于是，警方这时候就决定收网了。薛树佳、梁小龙、苏富琴等人陆续到案，他们就交代了那晚的盗掘过程。
1: 那天晚上呢，9个人挖，他们是摸黑上山，然后挖了14米深，然后他们从土里捧出了青铜鼎、青铜镜、青铜编钟，然后呢，这些东西就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流入到了黑市当中。
0: 而且，据嫌疑人回忆说，那几样青铜器造型精美别致，他们知道值大钱了，于是他们开始找买家。
1: 后来呢，他们找到了一个在西安做古玩生意的，外号呢叫胖小刘，本名叫刘继普。据说呢，这个刘继普啊，看到了这几件青铜器以后，当场就决定以2000万的价格收购。
0: 于是，这个参与盗墓的9个人呀，每个人都分到了160多万。160万对于当时打零工为生的他们来说，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但我想问的是，这些钱花得安心吗？
1: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啊，很多盗墓者其实内心是有不安的，但是呢，贪婪往往压过了恐惧。而且这个案子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啊，就是这个买家，就刚才咱们说的外号叫胖小刘的那个刘继普。他到案以后啊，始终是不承认自己收购了那3件青铜器。
0: 这个拒不认罪的刘继普是警方在西安某小区抓获的。到案以后，他的态度很强硬，说自己根本没有见过那3件青铜器，更没有收购。为什么这个刘继普这么强硬呢？
1: 对，因为什么呀？这个就是类似这种文物犯罪案件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因为文物呢，它可能会存在多次被转手啊，甚至它有可能会出现流到境外这些情况。还有就是可能被私人藏家给这个藏了起来，那么找不到这个实物啊，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像这种案件中，通常要对文物进行一个鉴定。比如说像它等级呀，还有这个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其他的鉴定的。那么如果说找不到这个实物的话，可能这些鉴定的程序推进不了，在这个定罪量刑上的难度就会提高。
0: 那咱们的警方和检察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这个事儿呢，其实可以就是在实物层面上来讲的话，可能他们更多的是倾向在这个像间接证据链条上进行一个补充和完善。首先呢，就是多名嫌疑人是一致指认了这个刘继普他就是买家。其次呢，刘继普的交易轨迹、资金流水和这个嫌疑人的供述的时间、地点都是这个高度吻合。第三呢，就是刘继普他长期从事这种古玩行业，那么对文物是有一定的这个鉴别能力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买的这个是盗墓所得，所以说结合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也是可以对他的行为做出相应的认定。
0: 那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 法院认为呢，就是虽然是没有实物，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刘继普收购了那3件青铜器，而且呢，根据后续考古人员对那座这个墓葬进行的抢救性发掘，那么出土了大量高等级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等等，近差不多180件，还发现了中国已知年代最早的双元车和最大的商代铜钺。
0: 也就是说，从墓葬的等级和出土的其他文物，可以反推那3件青铜器的价值。
1: 对，这个呢，就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处理方式了。在同一地点、同一文化层出土的这个文物，其等级和价值是相近的。既然这座墓葬呢，是被认定为商代晚期高等级甲字形大墓，那么从里面盗出的这个青铜鼎、青铜镜、青铜编钟，绝对不可能是普通文物。
0: 所以最终啊，虽然没有罪证，但是刘继普被以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金80万。梁小龙、苏富琴、薛树佳等9人犯盗掘古墓葬罪，分别被判处14年至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1: 我特别想提一下这个罪名啊，就是这个倒卖文物罪。这个罪呢，就是说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呢，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呢，它的这个法定刑要轻得多。检方和法院没有选择轻罪，而是根据案件事实，然后以更重的这个倒卖文物罪追究刘继普的责任，那么也是体现了罚当其罪的原则。同时呢，向社会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就是文物犯罪是绝对不会轻饶的。
0: 此处真的要拍手叫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鲁律师，这个案子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后续，那就是考古人员对瓦窑沟村那座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1: 正是因为这起盗墓案啊，考古人员才发现了整个寨沟遗址。这个遗址后来呢是被列为了2023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填补了陕北地区商代考古的多项空白。
0: 啊、是的，而且根据考古人员介绍，这个遗址它属于商代晚期一个叫方国的政治实体，文献里记载过，但过去我们不知道它的文化面貌到底是什么样的。寨沟遗址的发现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3000年前陕北高原上那个方国的真实面貌。
1: 我补充一个背景知识吧，就是商代时期啊，中原王朝周边有很多方国，相当于今天的这种诸侯国，他们和商王朝呢是有往来的，也有冲突。文献里提到过鬼方、戎狄等等这些名称，但是我们一直不清楚他们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特征。寨沟遗址的这个发现啊，实际上就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相应的答案。
0: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背景下，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内心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我们为寨沟遗址的发现感到振奋；另一方面，我们又为那些流失的文物感到痛心。
1: 所以呢，就我是个人来讲的话，一直强调，盗墓不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它是文明的劫难。每一个盗洞都是历史肌肤上的一道伤口。
0: 那鲁律师，那3件青铜器至今没有追回，您觉得还有希望吗？
1: 希望应该还是有的，因为咱们国家是有这个文物追索机制的。首先呢，就是警方已经掌握了文物的详细信息，鼎、襟、编钟、器型、尺寸、纹饰都有记录，无论他们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它出现在了市场上，或者出现在任何的这种公开场合，那就有被发现的可能性。
0: 那如果他流到国外了呢？
1: 如果流到国外的话，也到时候可以考虑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相关公约进行追索。当然这个过程确实可能就会比较漫长了，难度也很大。但历史上成功追索的例子并不少，比如曾经流失海外的圆明园兽首，就是通过法律手段和外交途径追回的。
0: 我们也充满期待哈。那您觉得这个案子的判决对未来的文物犯罪案件有什么示范意义？
1: 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判决至少啊，可能有3个层面的示范意义。第一呢，就是它证明了没有实物，就是这个文物的实体物件，它也是可以去定罪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个误解，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个实物放到这个案卷中才能够进行一个定罪，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不一定会按照这种方式，因为像文物案件有的时候经过多次的转手甚至流到了境外的话，很难在这个实物上进行一个固定。那么所以大家就是要明确一点，这个没有实物也是可以定罪，尤其是有这个比如说有违法犯罪想法的人，就要打消这个念头，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和这个错误的想法。司法机关是可以惩治这种没有实物但是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的这种犯罪的。第二呢，就是它体现出了这个罚当其罪的原则， 对这个买家刘继普没有轻判，而是以更重的罪名进行的追究责任。那么也是一方面可能体现在了他的这个所倒卖的物件上，他的等级达到了相应的标准。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他这个法定刑的这个适用上，那也司法机关做出了相应的合理的这个认定。第三呢，就是他向社会呢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无论过了多久，无论文物流到了哪里，追查的是不会停止的。咱们要做好这个文物的保护和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延续的工作。
0: 那鲁律师，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除了回顾案件本身，是不是更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还有多少像寨沟遗址这样的古墓葬，他们还静静地埋在地下，我们应该怎样保护好他们呢？
1: 这个确实是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咱们国家的这个文物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保护力量毕竟还是有限的。很多这个古墓葬它是分布在偏远的山村，有的是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有的呢就是就算大家可能知道，但也没有人去进行一个有效的看管，这个就给盗墓者提供了一些可乘之机。
0: 嗯，的确是。而且我注意到哈，这个案子判决以后，法院在涉案的古墓葬处设立了一个司法保护基地，集文物保护、法治宣传、环境修复于一体。
1: 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做法，它体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这个理念。司法机关呢，不只是判完这个案子就走，而是参与到了文物的长效保护当中，这个经验其实是值得全国推广的。
0: 嗯，开头我们也说了哈，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这样一个日子，目的就是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那么除了司法保护之外，我们全社会还能做些什么呢？
1: 嗯，我感觉可能至少还有三个层面吧。第一呢，就是严厉打击文物类的犯罪，像这个案子一样呢，就是不放过任何的线索，从小案也要进行深挖，要大案的话就要彻查。第二呢，就是宣传。很多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在自家这个地里挖到了文物，自己然后私自去卖掉，它也是犯罪。所以需要通过像咱们这个案子不简单这样的节目，通过社区宣传、学校教育，让文物保护深入人心。第三呢，就是基层防控。很多这个古墓葬分布在乡村，那么村干部、村民，还有就是可能在这个村子里生活资历比较深的这个老人，他可能就是对这块都非常了解。那么像他们发现异常的人的话，如果大家多有一份这个警惕，看到陌生人比如说天天在这个山坡上转悠，又不是有很明确的其他的一些目的，然后或者说发现那个田里呢突然出现了几个洞，或者说这个植被啊有被破坏的这些情况，那么建议是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汇报，这个看看让他们来查看一下这个现场，那么很多盗墓行为有可能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0: 嗯，您说的特别好，这个文物保护真的不是文物部门一家的事儿，而是咱们每一个人的事儿。
1: 嗯，对，我记得啊，有一位考古学家说过，每一件文物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信物，他们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这一代人呢，只是一个保管者和让他去延续的这个作用，而没有权利去把它毁掉，或者说把它当作商品一样的去卖掉。
0: 嗯，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鲁律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案子的启示，您会说什么？
1: 嗯，就是刚才所说的，文物它不是商品，它是文明的根脉，守护文物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历史。
0: 说得真好，今天的节目我们讲述了一个从几张照片牵出的文物盗窃案，我们看到了贪婪对文明的践踏，也看到了司法机关守护文物的决心，更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文物的保护者。
1: 嗯，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句话呢绝对不是口号，每一件文物一旦消失，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 就可能是永远无法复原的了。我们这一代人呢，有

0: 责任把它们完整的传递给下一代，让文明根脉代代相传。
1: 好的，感谢鲁律师今天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身边有任何文物犯罪的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让我们共同努力守护那些穿越千年时光来到我们面前的文明信物。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亲生父母把不足周岁的婴儿小鱼遗弃给保姆王锁女抚养，王锁女一家历经12载的风雨，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填补了小鱼生命中亲生父母缺席的空白。然而现实中的困境却接踵而至，尤其是落户问题严重制约了小鱼的权益保障与未来成长，这究竟该怎么办呢？最后是否有所转机？一起来听一场没有血缘的守护。
4: 女�孩名叫小鱼，今年13岁，坐在一旁的是她的妈妈王锁女。事实上王锁女并非小鱼的生母，她最初的身份是小鱼的保姆，但小鱼自不满1周岁开始就一直住在王锁女的家里，期间再未见到过亲生父母。雇主的女儿长期留在自己家中，王锁女说这件事实属无奈。过去的这些年她有意跟小鱼隐瞒了她的真实身份，
5: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也不想让孩子受到伤害。
6: 王锁女是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人，她和丈夫呢以及两个儿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王锁女和丈夫一直在外打工挣钱。1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王锁女认识了小鱼的父母，给小鱼当起了保姆。然而那时候的她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跟这个孩子结下如此深厚的情缘。从不满周岁的婴儿到如今亭亭玉立的少女，小鱼这些年都是在保姆王锁女家度过的。那么小鱼的亲生父母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长期留在保姆的家中呢？
4: 回忆起到小鱼家当保姆的经历，王锁女说这件事实属偶然。她记得那是2013年的5月，正在四处找活干的她忽然接到一个亲戚打来的电话。亲戚告诉她从北京来了一对夫妻，正委托运城市的一家家政公司给孩子找保姆，让他去试试。听到这个消息，王锁女马上赶了过去。她记得很清楚，小鱼父母当年是带着孩子和她在运城市见面的。
5: 那时候她的头发呀，一根根瘦瘦的，可瘦可瘦了。
4: 王锁女回忆说，据她了解，小鱼的父母不是北京本地人，两个人看上去年龄相差很大。至于他们具体是哪里人，在北京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专程跑到山西运城来找保姆，他当时并没有多问。双方见面后很快就谈好了工资待遇，约定月薪为3400元。
5: 我心里想着我放着自光挣我钱就行了。
4: 见面后没多久，王锁女就前往北京开始了工作。在王锁女的印象里，小鱼的父母当年是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租房居住，她当时被安排和小鱼住在一起。照顾小鱼大约有半年时间，2014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王锁女要返回山西老家过年。这时小鱼的父亲提出想让王锁女把小鱼带回山西继续照料。王锁女说她当时没有多想，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那时她根本不会想到孩子跟她这一走竟然再也没能回到父母身边。2014年春节很快过去了，王锁女准备带小鱼返回北京。 但此时小鱼的父亲提出让他们继续留在山西再待一段时间。按照王所女的说法，尽管当时她已经觉得情况有些不太对劲儿，但也没有太过在意，毕竟小鱼的父亲当时还断断续续地给她支付工资和小鱼的抚养费。
5: 他跟我说的，他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的，他说孩子有1000块钱生活费，他以为他有吃奶粉的嘛，啊，他一会儿算上1000块钱，定是1月4400。
4: 此后的日子里，小鱼的父亲照常给王所女打钱，却始终以各种理由不让她带孩子回北京。就这样，小鱼在山西整整待了3年，之后小鱼的父亲便开始不再支付王所女任何费用了。王所女说，她这时候彻底意识到不对劲儿了，开始强烈要求将孩子送回北京，但小鱼的父亲仍然找各种理由拒绝了她。无奈之下，王所女说，她按照记忆找到了小鱼父母原来租住的地方，然而小鱼的父亲仍然拒绝露面，只是告诉王所女，让她把孩子交给一个所谓的委托人。小鱼父亲的这一做法让王所女感到非常气愤。
5: 这是个人，不是个东西啊！东西些，我就给他，是个人，又不熟悉又不啥，咋能给？
4: 王所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根本不放心把小鱼交给一个陌生人。小鱼的父亲迟迟不肯露面，她只好把孩子再次带回了山西老家。这次回来后，她便很少再主动跟小鱼的父亲联系了，而是把小鱼当作亲生女儿养了起来。王所女自己原本就有2个儿子需要抚养，此外家里还因为买房欠着外债，如今为了照顾小鱼，她没有办法外出打工，家里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不过让王所女犯愁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困难，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她。小鱼3岁时该上幼儿园了，这时王所女才发现小鱼的父母此前并没有给孩子办理户口登记。为此，王所女多次联系小鱼的父亲，希望他能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所幸当地幼儿园要求相对宽松，小鱼后来还是顺利进入了垣曲县当地的一家幼儿园。小鱼6岁该上小学时，他的父母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小学的审核比幼儿园要严格得多，当地学校明确要求只有提供了户籍材料，小鱼才能入学，这让王所女彻底犯了难。为此，王所女先是到当地派出所寻求帮助，咨询能否把小鱼的户口落到山西，而公安机关户籍部门明确表示他们无法给小鱼落户。
7: 当时来说他们这个条件是不符合政策的，因为困难在哪里，实际困难在哪里，就是这个孩子他是有亲生父母亲的，他的户口应该由谁来上，应该由他的亲生父母亲来申请上户。
4: 公安机关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向王所女解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新生儿出生后1个月内就应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王所女并不具备为小鱼办理户口登记的资格。
7: 然后在她找了公安机关以后呢，我们也帮忙去联系她这个亲生父母亲，但是这个亲生父母亲一直给我们的回复就是我还要这个孩子，那孩子户口怎么办？她说她要上的，她要上到她那个老家去，那让她来把这孩子带走，她又不来，目前就困难就在这里。
4: 为了不让小鱼辍学，王所女随后又到当地民政部门寻求帮助，咨询是否能收养小鱼，以此来解决小鱼的落户问题。民政部门经过调查后认定王所女并不符合收养条件。
8: 首先是根据民法典规定，这个其中收养的这个收养方一婚家庭有子女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个子女才符合收养条件，王所女现在家里有2个孩子，所以她也不符合收养条件。
4: 无奈之下，王所女又通过村委会向当地乡政府进行求助，最后乡政府积极协调当地教育部门及相关学校，先促成小鱼进入当地一所小学借读，这让王所女暂时松了一口气。在小学读书期间，小鱼品学兼优，但她没有户口的问题始终是王所女的一块心病。
5: 他特别优秀，他问过我

0: 他说妈妈，为啥我没户口，我咋说？
1: 小鱼没有户口，这是多年来深深困扰王所女的一个难题。2024年7月，小鱼小学毕业，该升初中了，户口问题再次成了她入学的一道门槛。就在王所女一筹莫展时，当地的一名律师得知了她的困境，向她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她通过诉讼来解决小鱼的落户难题。具体来说，就是王所女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小鱼生父生母作为小鱼监护人的资格，并申请指定自己担任小鱼的监护人。如果这一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王所女或许就能以法院判决为依据解决小鱼的落户问题。那么律师提供的这个办法可行吗？王所女决定试一试。
2: 落户问题困扰多年，孩子求学遭遇障碍，程序卡壳，百般无解，现实难题究竟如何解开？面对律师提出的这一建议，王所女内心十分纠结，她深知到法院申请变更小鱼的监护权势必会引发一场纠纷，她担心这场纠纷很可能会给小鱼造成不可知的心理伤害，因为这些年来对小鱼的真实身世，她和家人一直守口如瓶。
0: 我只能这么做，我也得保护她，你和生下人我得保护她。
2: 然而初中报名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如果不尽快解决落户问题，小鱼很可能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经过反复权衡，王所女最终下定决心向小鱼吐露她的身世，进而走法律途径申请变更小鱼的监护权。
0: 先你自己决定是不是啊？要是行在园区啊，你可以在园区啊，你要是想跟你的亲生父母也可以啊，你走了之后反正是你也知道了咱家在哪里，园区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只能这么说。
2: 对当时年仅12岁的小鱼来说，突然获知这样的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内心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
3: 相信就是让人接起有点猝不及防了，再怎么说也不能立马就直接就接受了，但由于我还是相信我爸妈是爱我的，所以呢所以就算是不是亲生也没有关系啊。
2: 在情绪渐渐平复后，小鱼向王所女表示她愿意继续留在山西生活，随后王所女把她想到法院申请变更监护权的想法告诉了小鱼。
0: 我说没办法的办法，为了你也争取一下，我要努力一下。她说可以啊，我也不光顺应，肯定必须要打这场官司，咱输也罢，咱输掉就输掉了。
2: 到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前，王所女到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园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依据与园区县人民检察院此前建立的关于支持起诉的工作机制，将该案件线索移送至园区县人民检察院。对这一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园区县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迅速启动了相关审查程序。为了解这些年小鱼在王所女家生活的情况，办案检察官到王所女家中进行了初步走访调查。王所女向办案检察官表示，尽管家里条件一般，但过往这些年她和丈夫尽最大能力给予小鱼无微不至的照顾和陪伴。这张照片是小鱼过生日时拍摄的，这是小鱼在游乐场玩耍时拍摄的，这是冬日的一个雪天，王所女的丈夫陪伴小鱼时拍下的照片。从王所女家照顾小鱼的点滴细节中，办案检察官真切地感受到小鱼这些年来在这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家庭中得到了如家人般的关心呵护。
4: 王所女和这个孩子啊感情应该很深，就包括不仅是王所女，还有王所女的两个孩子，还有王所女的丈夫杨增红，他们都对这个小姑娘备爱有加。
2: 考虑到初中开学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在审查案件的同时，垣曲县人民检察院紧急协调当地教育部门，为小鱼争取到了临时入学资格，确保小鱼先正常进入初中就读。与此同时，针对这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垣曲县人民检察院成立专项工作组，展开了深入研判。
5: 通过专项小组分工协作吧，然后把第一检察部、第二检察部、第三检察部相关职能的人工作人员咱们的检察干警都集合到起来，然后群策群力共同来探讨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2: 经过研判分析，垣曲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小鱼的生父生母把孩子托付给保姆王索女后，长期拒不履行法定抚养义务，导致小鱼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涉嫌遗弃罪。由于涉及刑事犯罪，垣曲县人民检察院将这一案件相关线索移送当地公安机关展开侦办，并终止了民事审查。针对小鱼的生父生母是否涉嫌构成遗弃罪的问题，警方进行了审慎研判与充分讨论。
6: 法律规定是对这个遗弃对孩子造成这个严重的后果伤害和后果之后才算，但是这个后果呢，这个伤害是心理伤害还是身体伤害的啊？当时后来这个事情我们就也是在一块讨论了很多啊，也是咨询了很多，最后我们认定这个对孩子遗弃十几年，这个心理造成了伤害，让孩子十几年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身份，没有户口，啊，对孩子心理造成这个严重后果，应当能构成这个遗弃。
2: 经查，小鱼的生父为陈某，73岁，重庆人；小鱼的生母为吴某，35岁，四川人。两人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但并没有领取结婚证。山西垣曲警方随后将犯罪嫌疑人陈某、吴某抓捕归案。办案民警查证，小鱼的生父生母尽管没有领取结婚证，但二人有小鱼在医院的出生证明。根据户籍登记的相关规定，小鱼的亲生父母完全可以凭小鱼的出生证为其办理户口登记。针对这个问题，办案民警专门询问了小鱼的亲生父母陈某和吴某，但二人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
6: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案件办理方，就是说你其他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上户口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协助你去帮你沟通，帮你协调都可以的，他没有表达过这个意愿。就
2: 从公安机关那里获知小鱼亲生父母的态度后，王索女彻底寒心了。此时小鱼上学的问题迫在眉睫，尽管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小鱼暂时进入了当地一所中学就读，但他因为没有户籍，并没有建立学籍档案。而根据山西省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小鱼初中2年级就要参加相应科目的结业考试，考试成绩将计入中考成绩，这是小鱼未来升学的重要依据。而参加这些考试的前提是小鱼必须拥有学籍。随着初中1年级即将结束，小鱼的落户问题再次变得紧迫起来。2025年5月，距小鱼初一学年结束仅剩一个多月了。在律师的建议下，王索女向垣曲县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支持起诉申请，并恳请检察机关能协调尽快解决小鱼的落户问题。考虑到小鱼的现实情况，并结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垣曲县人民检察院经过多次研判讨论后认为，虽然小鱼的亲生父母涉嫌遗弃罪的刑事调查正在进行，但王索女申请撤销小鱼亲生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他本人为小鱼监护人的民事诉讼，可与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同步推进。
5: 当时还有这个时效性也比较紧张，孩子暑假开学以后面临着上学的问题、学籍的问题、户籍的问题、医保的问题、社保的问题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2: 接下来，为确认王索女是否具备成为小鱼监护人的现实条件，办案检察官对王索女的家庭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经查，王索女的丈夫目前在国外务工，薪资收入足以支撑全家人的生活。王索女的两个儿子均已成年，小鱼目前住在王索女和丈夫在县城购置的新房中，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与此同时，方案建成。

0: 察官到王锁女一家此前长期生活的村庄进行了走访，调查核实过去这些年来小鱼在王锁女一家生活的真实情况。该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军平恰好是王锁女一家的邻居，张军平向来访的检察官表示，王锁女一家长期照料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1: 你经济再困难，有没有可靠孩子，对不对？你孩子有那个孩子吃得好穿得好，这个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张军平说，过往这些年他始终关注着小鱼的成长情况，也亲眼目睹了王锁女为解决小鱼的上学问题操碎了心。
1: 自己孩子也要上学，这个也要上学，这就是对待别人的孩子和自己一模一样。
0: 办案检察官还走访了不少其他村民，大家都对王锁女一家长期照料小鱼的举动非常认可。此外，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涉及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变更时，必须征求未成年人本人的意见。为此，办案检察官专门与小鱼进行了沟通。小鱼明确表示，王锁女一家是过往这些年一直给予她温暖和关爱的人，他愿意继续跟着王锁女一家生活。
2: 从现有的调查情况来看，办案的检察官认为，尽管小鱼和王锁女一家呢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小鱼继续留在王锁女家生活，无疑是对孩子最有利的选择。但是要撤销小鱼亲生父母的监护权，并将王锁女变更为小鱼的监护人，检察机关需要更全面的调查作为支撑。同时，检察机关还需要了解小鱼的亲生父母对此事的态度。
0: 随后，办案检察官赶赴小鱼亲生父母的长期居住地北京，展开了进一步的走访调查。经过调查，小鱼亲生父母在北京没有固定房产，两人目前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平房租住。小鱼的生父陈某是一名医生，曾在北京开过诊所，其医师执业资格证后来挂靠在北京的一家民营医院里。办案检察官随后到该民营医院进行了调查，医院出具情况书明，表示陈某在该院没有固定工资，且因年纪较大已无法定期出诊。从2023年4月到2024年6月，陈某仅出诊5次，医院支付其劳务费用约1300元，之后陈某就再也没有出诊过。办案检察官同时了解到，陈某目前还牵涉多起医疗纠纷、合同纠纷诉讼，有高达200多万元的款项正在被执行当中，并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小鱼的生母吴某在北京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经济收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更加令人意外的情况浮出了水面。办案检察官得知，除小鱼外，陈某和吴某还生育有另外一个女儿，也就是说，小鱼还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妹妹。这个女孩今年9岁，同样没有户籍，目前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一所小学里借读。检察官了解到，和小鱼一样，小鱼的妹妹在不满周岁时就被小鱼的亲生父母交给了另外一名保姆照料，此后同样让保姆带回了家，再也没有接回身边。根据走访调查获取的证据，并结合小鱼本人的意愿，2025年6月16日，园区县人民检察院向园区县人民法院送达了支持起诉书，决定支持王锁女的申请，请求法院撤销陈某、吴某为小鱼监护人的资格，并指定王锁女担任小鱼的监护人。
2: 从保姆到妈妈，王锁女10多年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认可，她对小鱼的监护权也被依法确认。本案中，法院在审理小鱼监护权一案的过程中启动了特别程序，实行的是一审终审制，与普通民事案件的两审终审制不同。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案件可以适用一审终审这样的特别程序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3: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第184条的规定， 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呢，总共有7个类型，包括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案件、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以及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和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总共这样7个类型。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呢，还有2个显著的特点。一个呢是除了选民资格案件或者是重大疑难案件，应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之外呢，其余是均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且审限较短。这样的话能高效的解决相关争议。二是特别程序的案件呢，多是由利害关系人申请启动，并且呢是没有明确的被告的。就本案而言呢，确认监护权的案件是否可以适用特别程序一审终审呢，这个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如果案件仅要求法院来指定谁来做监护人这种情况，没有两方就监护权应该归谁发生实体争议，正如本案的这种情况，那么司法实践中呢，法院就会比照民事诉讼法中的特别程序进行审理。这类案件呢，一般就是实行一审终审，判决作出即生效，并且不能再进行上诉。如此规定呢，是因为监护权的直接关系到被监护人的生活、成长等核心权益，需要快速的确定监护主体，避免因为诉讼程序的冗长呢，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但是如果案件是几个利害关系人之间对于监护权归属存在实体的争议，或者是要求原监护人承担赔偿等民事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按照普通的诉讼程序审理，适用两审终审制，对于一审判决不服的呢，可以进行上诉。
2: 回顾小鱼的故事，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小鱼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但最终呢，回归了安稳平静的生活。这当中有妈妈王所女和家人的真心付出，也凝聚着国家和社会的殷切关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力，有力地保护了小鱼的合法权益。我们希望小鱼在大家的关爱下健康成长，追逐梦想，同时呢，也希望小鱼的妹妹的困境呢，也能够早日得到妥善解决。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元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不少人时常觉得腰酸背疼，咱们一块儿来回想一下，平时您是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些动作？比如说站着洗个头，弯着腰拖个地，或者搬个快递箱子直上直下，您是不是觉得这也没啥呀？其实呢，你的腰椎正在默默承受好几倍的重量。今天呢，咱们就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任大江，手把手教你几招日常护腰的小技巧，为我们的腰椎减压。
2: 我们都说呀，腰椎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伤腰椎行动往往就在一些您意想不到的特别的时刻。比如说这三个场景，看看您是否熟悉呢？
3: 我就是第一个，因为我头发比较短，所以呢我就比较习惯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样站着洗头。然后呢我就洗头的时候呢，就是洗的时间比较长吧，然后呢突然之间就腰就动不了了，站起来的时候就动不了了，特别特别的疼，从头疼到脚趾。哎呀，然后后面那个拖地啊什么的都特别容易腰疼，然后我就在想我怎么这么脆弱，就像网上现在特别火的说是脆皮人儿。
4: 哎，这第二张这个照片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场景啊，当时我是要把这个床垫抬起来以后拿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就是巧劲儿还是怎么回事，就一个寸的一个，我一抬马上那腰就动不了了，然后就从那以后我就落下好像病根儿了，就是其实有很多很简单的动作我做完可能就腰就不舒服，然后躺着呀什么的那种姿势也只能是就是固定的姿势，就腰特别难受。然后所以我就想，我这跟那个思婷刚才说的，我怎么也这么脆弱了呢？
5: 像我从那年轻的时候啊，就喜欢那个打网球，当时呢，因为也坚持了很长时间哈，就是说这个还真练到一定水平了，但是结果呢，恰恰的就是还是因为打网球，结果呢就是不小心把腰给闪了。
2: 听出来了啊，三位对于伤腰这个情况都感觉到非常意外，又有点委屈。我好像没做什么大动作，怎么这个腰就受伤，而且还不好恢复呢？那到底我们讲这些偶然因素背后，有没有哪些必然的要素，我们可以提前去认知、去预防、护好我们的腰椎呢？我们请一位专家来告诉我们。我们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任大江，有请。任医生你好，欢迎您。你看我们这个中国人啊，形容一个人很有骨气有气节，说他腰杆真硬，但是是不是从医学来讲，我们人这个腰杆这个腰椎并不是很坚固很坚硬啊？
6: 对，实际上呢，我们人体啊，作为我们脊柱来讲，两个地方比较薄弱，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我们专业上讲叫颈椎，
2: 是
6: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腰椎。大家可以看腰椎呢，实际上它除了边上啊有点肌肉以外，它是没有更多的结构去保护它。而且呢，腰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活动度非常大，所以我也总是把它叫做我们心脏是叫我们的叫第一发动机，腰椎是我们第二发动机。我们绝大多数的你坐着工作，我们站着聊天，我去搬个重东西，我去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没有腰椎的发动，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2: 寸步难行，
6: 寸步难行。
2: 是，
6: 腰椎出了问题，不要说上班了，床都下不来。
2: 你看，
6: 你勉强走到厕所，回都回不来，就这么重要。
2: 所以护好腰椎非常的重要了啊。那这样吧，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非常特别的情景再现，来，我们就现场请出我们的一套大道具，有请。欢迎回家啊，来看一看我们的客厅和浴室都已经为各位搭建完毕了，而在这里我们的腰椎很容易被我们无意中伤害到。为什么会呢？来，思婷先有请你哈，帮我们来情景再现一下当时怎么洗头洗到腰出问题的。
3: 就是我前一天晚上 做了个造型，特别多发胶，然后我又不喜欢晚上洗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这么洗的，哎，我那个还稍微高一点哈，就是这么洗，但是因为我那个头上都是发胶，我就洗了特长时间，比平时时间都长，完了，哎，也没做什么动作，也没怎么扭怎么的哈，然后就这么洗洗洗，完了，一站起来的时候就感觉。上天灵盖了，就疼的，你知道吗？一动不能动，完了就只有嘴能动。然后我就喊那个家人啊，我说你赶紧过来扶一下。然后家人扶着我上床上稍微躺了一下，哎，感觉才缓过劲儿了。这个拖把的话呢，我平时因为家里是那个木地板嘛，所以呢有的时候孩子什么吃的汤啊就撒地上，我就特别使劲，就这么特别使劲拖。完了，自从那个洗完头之后，我都不敢使劲儿，哎，就这么一点的寸，完了呢稍微远一点，这样够一点，哎，就觉得不行了，
2: 就僵住了，
3: 对，
2: 不能动了，
3: 是，
2: 行，那您快别干活了，歇歇吧，来，我们入座休息一下，谢谢思婷啊，哎呀，这个动作很熟练啊，一看就是经常干活的，来，所以你看，一个是洗头，一个是拖地，这个动作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非常特别之处啊，任医生，怎么就让思婷这个腰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6: 那么首先呢，我们人这一辈子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可以说全世界有85%以上的人在这一辈子里面至少会有一次腰疼出现，所以我们首先要区分你的疼是因为你病了还是因为你老了。实际上你像思婷说这个吧，实际上就是咱们俗话讲的到年龄了，
2: 我们可能比病得更伤人，是吧？啊，
6: 对，
2: 嗨，
6: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人接受不了，说我以前我从来不疼，为什么今天我疼了？你要给我个解释。有时候在看门诊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患者啊。我说那这个以前你也没有皱纹啊，你也没有眼袋，你怎么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实际上，当你这个皮肉啊松了以后，眼袋出现了，鱼尾纹出现了。这苹果肌直往下掉的同步，你的脊柱也同时老化了，所以说你还按你52岁了，你还按25岁，你去干这些活，你一定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啊，这就是我们的脊柱吧，是吧？我们正常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受力啊，脊柱受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叫什么呢？叫这个我们有牵垂线啊，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站直了，这个牵扯线它就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如果分析思婷刚才所有的伤腰的这个动作，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弯腰撅屁股。
2: 是，
6: 当你弯腰撅屁股的时候，大家看你的这个重心啊就不是在这儿了，你的重心一定就跑到你的身体的前面去了。就当我弯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如果说当我弯腰撅屁股往前弯的时候，哎，那么这个重心呢是在我的脚的前方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整个腰椎的受力啊它会成倍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

0: 关键的提醒啊，要不然思婷我们就今天啊现场来学一学，跟骨科名医学一学怎么洗头，好不好？
1: 好，
0: 来，今天啊现场来学一学，跟骨科名医学一学怎么洗头，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看过一些美妆博主教洗头，骨科名医教洗头。
2: 我呢实际上平时啊，并不是经常腰疼啊，但是因为呢，毕竟岁数在这儿摆着，也会疼。
0: 是。
2: 所以说呢，平时我就特别注意，就是大家把它简化，只要你生活中弯腰撅屁股，这个弦儿就要绷上，你有可能会出现人生中第一次腰疼。
1: 对，
2: 我们在洗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第一步，首先要张马步，两腿分开，两个腿分开。
0: 好，
2: 第二步干什么呢？降低我的重心。比如说我水龙头在这儿，我如果这么站着，我离得很远，我必须得弯大腰去够。
0: 对，
2: 但是我只要把腿马步扎好，我这个脸就已经够到这儿了。
0: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洗了，对吧？但是洗脸毕竟时间短，如果说你要准备洗头的话，那么我建议这个我们在洗的过程中两个手别闲着，手要搭在这个地方，
0: 做一个支撑，
2: 这样再去洗，两个手始终是有这个支撑的，包括洗脸也是。你如果讲究点的话，平时洗也要搭在这儿。
0: 对，
2: 我们从今天晚上洗脸，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两个手搭与不搭，这个腰上马上你就松快了。
0: 对，
2: 只要这儿一搭，腰上马上不吃劲儿。
0: 来，思婷，现场学习一下啊。
1: 扎马步我学会了，这样腰确实是解放出来了哈。
2: 解放了，
1: 就是力量都到了腿上。
0: 对，袁医生，您看像这样的话，至少我们的腰椎是保护住了，对不对？下一步就是我们的腿部肌肉的一个练习了和放松了哈。这个洗头洗脸基本上解决了。洗菜的话，咱要是也这么低，不会溅到身上吗？
2: 对，洗菜就比较特殊了啊。如果要洗菜的话，因为洗菜跟洗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洗菜允许我们一只手洗。
0: 对，
2: 对吧？我洗菜，因为你洗头你没法一个手洗，就是吧，你一个手洗的话，这面你根本够不着。洗菜可以。当我们切好菜，把它放在我们水槽里面，打开水以后，我不妨一个手我就扶着我的台面另外一个手洗。因为当你重心往前这么一倾，屁股一撅，你马上这儿有一个支撑，帮我撑住我的重心和我上半身的重量，这样你马上腰上立刻感觉轻松，一个手洗。
0: 对，
2: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你感觉好像还很潇洒，来，思婷试一下绅士洗菜法。
1: 对，不能
0: 有点不羁的感觉呢，怎么还洗出了一种潇洒的感觉来总之就是
2: 这个，尤其是对我们
1: 应该怎么办呢？
2: 尤其是对我们有这个腰病腰伤的人来讲，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个都得注意。洗碗，刚才思婷说了，洗碗那你避免不了，两条路，要不就让老公洗，要不就买洗碗机。
0: 固定的洗头、洗菜、洗碗，咱基本上明白了。拖地怎么办？
1: 拖地怎么办？
0: 拖地我们得动起来啊。
2: 拖地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拖地呢，也是我们日常家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 对。
2: 因为呢，我在家呢，我也是劳动的主力所以说我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那么拖地，实际上我们尽量什么呢？尽量这个把手要放长我们很多的这个拖把的长度都是可以调节的，
1: 对，可以调节。
2: 如果它很短，像我这么高的个儿，那我必然我得这么拖，
1: 对对，
2: 是吧？把它放得长一点，那么实际上呢，拖地，也没有必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差不多就行了，是吧？一个手拖一拖，保持你腰部尽量它的伸直状态。什么人？过了35岁，过了40岁，你要这么拖，你一定你会腰疼。拖的时候没感觉，直起来的时候还会有感觉。
1: 是，
0: 对。
2: 如果说我今天必须两个手拖，是吧？你在拖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你有一部分力你要压在这个上面。
1: 对，
2: 实际上它也是个支撑。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你像这种环形的，它的面积小，我们从网上买那个宽的，你拖一下，顶它拖5下
0: 对。
2: 就是说方方面面，
1: 这个直起腰来这么拖还有点绅士
0: 对，
1: 还有点优雅。
2: 对，平时我在家拖地就是这样，一个手拖没有问题的，拖得干干净净。
0: 好，如果我想要使劲拖的话，就要注意，
1: 就是把重心稍微往前移，在自己的手上，
0: 对，
1: 是吧？
2: 对，
1: 分散腰的力量。
2: 对，
1: 明白了。
0: 感觉你看这个窍门的改变非常的方便， 一瞬间。

0: 就调整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可以安全的洗头、洗菜和拖地了。好，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不光啊会在浴室里面去清洗，还有一些我们必不可少的每天都会使用的一些用品，也可能和你的腰椎健康紧密相关。我们先请这个道具出场。来，我们来看这一件家具呢，是每位朋友每天都会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床了。床跟我们的腰椎的受伤有关联吗？
1: 实际上呢，作为我们普通人啊，你没有这个腰的问题的时候，每天上下床，每天睡觉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0: 对。
1: 但是你一旦腰出了问题，我前面也说到，就是这上下床是对你的一种，可以说是折磨也好，可以说是考验也好
0: 啊。
1: 所以说呢，当我们有这个腰部的情况的人呢，那么他在上下床的时候，甚至是起床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动作要点的要求的。那么那样呢，你会让你的这个腰部呢更快的康复
0: 啊。
1: 比如现在我就是一个突发腰痛的患者。
0: 好，
1: 那么医生给我的建议是要回去好好休息。
0: 哎，
1: 那么今天呢，我就要准备上床睡觉了。
0: 对
1: 啊，
0: 我
1: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我站到床边的时候，还是跟我们洗脸一样，首先还是要扎马步。
0: 哦，
1: 马步一扎，
0: 嗯，
1: 是吧？首先你把这上半身离床越近越好。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两个手慢慢找这个床啊。实际上你看我这个找的过程中啊，我都是要撑着我的腰。
0: 嗯，
1: 那么同时我的腰是不动的。
0: 嗯，
1: 我这里面既没有扭，是吧？也没有伸屈的活动。马步一扎，我转的地方是我的髋关节，我腰并没有动。找上来以后是吧，一条腿，
0: 哦，
1: 先上来
0: 半趴半骑，
1: 哎，这儿还接着找，慢慢放低自己的身姿，
0: 是，
1: 哎，你都趴在床上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上半身和腿不要扭腰啊，一块转，同时就是滚，你就把自己放平了，对吧？下床正好相反，先把自己放平了。
0: 先趴过来，
1: 一条腿，
0: 搁
1: 地上，
0: 嗯，
1: 两个手找，把自己托起来，
0: 对，明白，
1: 就是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弯腰，更没有扭腰，这样起床呢，实际上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当你腰病犯了以后，实际上你正常的那个动作你是起不来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起，应该啊，
0: 好，腰病发作时啊，怎么起床？
1: 我们正常的起床，你这样你是起不来的，不可能的，你会觉得非常疼。另外呢，你只有核心非常好的时候，你就像仰卧起坐一样，你有可能突然起来。那么当你起不来或者当你腰疼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呢？躺床上，这个腿先给它翘起来，整个身体滚动，是吧？这个脚要吃劲儿啊，一滚动成了什么了？成了侧躺了。侧躺过来以后，这个手要按住床，哎，给我一个支撑力，我们要侧着起，哎，侧着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按正常程序下床
0: 啊，
1: 就是千万不要说像我做那个仰卧起坐一样，
0: 对，
1: 那个腰上吃劲儿非常大，很难完成的。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腰病发作是一个无损版的上下床动作。那主任，如果说你看我这个健康的人群啊，可能我不需要那么注意我的这个腰部的腰椎的保护，一般我的上下床怎么样可以相对的更柔和更健康一些呢？
1: 因为我们说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0: 对。
1: 那么大家如果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按我刚才这套上的话，那我们这个日子基本就没法过了。所以当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当你很强壮的时候，你处在青少年时期，你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你想怎么上怎么上，想怎么下怎么下，但是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我把这个年龄界定到35岁，在以后，你怎么样呵护都是不为过，对吧？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像我刚才那样的爬着上下床，但是我们每天早晨我们那种侧着起床，
0: 哎，
1: 这个会让你在整个一生中，你会是大有裨益的，
0: 对，
1: 你会收获很多它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尤其到你到了老年以后，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老年人，还像年轻那个时候一样起床，早上一看5点铃一响，呼哧一下坐起来，
0: 弹起来了，
1: 一下坐起来，有时候啊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还有可能什么呢？还有可能造成我们脊柱的骨质疏松性的压缩骨折，就这一下就是骨折了，因为骨头太松了，酥了都。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慢一点，缓和一点。
0: 总之我们的原则就是一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变换角度借力找力的方式，让腰椎少用力，让我们的其他关节部位去代偿这个力量。
1: 是的，
0: 既然我们这个家具床在这哈，我们不妨来回忆一下刚才第二个让我们的腰椎受损的一个意外情况，就是我们张希姐弄床垫，是不是能不能轻轻的来复原一下，小心点。
2: 因为我们家那个床吧，它是一个床垫下面是那个箱体，它还有一个那种就是液压杆儿，所以当时呢我是这样子给它抬起来，就是蹲下来把它给它往上抬，它那个借助那个液压杆的那个力量，它就整个就能抬起来。我是就一弯腰往上一抬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咔嚓一下就动不了了。
0: 您再弯一下腰我们看一看。好，就到这儿您先不动。任医生，我现学现卖哈，首先没有扎马步，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问题就在这儿了？
1: 重心一定要降低啊。
0: 应该怎么样去抬会比较好？
1: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好，
1: 就是说，那么当然了，我们的床垫啊，是在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些家具里面算是很重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讲，没事不要去抬床垫。哦，谁抬谁伤。嗯，门诊太多的这搬床垫了，就把自己这个搬到我们的这个门诊去的人。那么所以说，因为床垫这个东西非常沉，如果说能找一个人来帮助你，首先这是最好的。如果说今天我必须就得搬这床垫，是吧？首先我们还是什么呢？还是要扎马步。扎马步最重要的它的核心是什么呢？降低你的重心。你重心越高，当你弯腰的时候，腰上吃劲越大。甚至我可以蹲下，是吧？那么实际上我在抬床垫的过程中，我腰是直的，我是用手的力量，用我下肢的力量。你看我腰是不动的。
0: 对，
1: 有没有发现我是举起来的。我并不是说我这样你这样抬你腰你是受不了的。
0: 对，
2: 就是要一定要蹲到这儿，是吧？
1: 对，
2: 然后
1: 通过下肢
2: 啊，用腿的力量给它抬起来，而不是用腰。
1: 腰是整个过程中不动的。
0: 对，
2: 那确实是不太一样。
0: 但我们还是最好这个家人齐上阵啊。对，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各位看，从我们入睡到醒来啊，我们全天候都需要去呵护我们的腰椎，特别是在我们的腰去面对一些有重量的物体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刚才搬床垫就容易受伤。想问一下任医生，这个人在搬重物的时候啊，这回可不是我们光弯腰那么简单了，真的是要去搬那个重物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腰椎发生怎样的一种受力的变化呢？
1: 这个呢，我想我还是用我们刚才这个道具啊，再给大家进一步演示一下。当我们搬一个重物的时候，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瓶子啊，就是我们刚才这位老师搬的这个床垫啊，那么它远比我们这个单纯的要去弯腰，就不是说重心前移这么简单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前面还要挂一个重物，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我的这个腰啊，我如果松开手的话，那么它甚至会折断。你比如说我要伸开手，它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折断啊。我如果松开手啊，大家看它就断了。哇，我如果把它拿出来，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折断了啊。所以说从我们这个演示你也可以知道，当我们搬重物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腰最吃劲的地方在哪里？就在我这个腰椎的根部。那么这个地方在哪儿？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整个这个腰椎的最底下这个地方，叫腰四五和腰底一这两个阶段。所以我们会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讲，可以说90%的椎间盘突出都发生在腰四五和腰底一这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恰恰就是我们相当于脊柱连接在这个底座。这个底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系裤带这个骨盆，这就是我们的底座。所以说腰椎出现问题最常见的就在我们这个底座啊，跟我腰椎啊他们交界这个地方。
0: 是，
1: 就是我手里这个模型折断这个地方。所以说就这一下马上就可以造成急性的椎间盘突出。一下这个疼痛腰疼啊，甚至就唰一下就串到脚了。所以大家在搬重物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0: 是，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问一下几位嘉宾，谁也有过这种搬重物之后腰很不舒服的感觉？张希姐除了床垫之外还有过？
2: 对，因为我们家有一钢琴。哎嗨， 抬的时候也是伤过我一次腰
0: 啊、
2: 嗯，然后也是就是刚才专家所说的，就一下然后就完全动不了了，
0: 嗯，
2: 这就感觉就是腰间盘突出那种。
3: 男同志就不要说了，家里头过去说那个买米买面的，还觉得自己挺那个，怎么说就挺酷的吧？
0: 阳刚
3: 一甩那50斤面米的往肩上一扛，
0: 是
3: 或者水一滴了。而且我后来我那个年轻时候工作也是。
0: 嗯，
3: 我们那个叫重体力劳动，就是说那个每天负重十几吨，啊，所以说现在想想挺后怕的。
4: 嗯，我觉得孩子也算重物吧。我们家老二在4、5岁的时候吧，已经将近30多斤了。然后呢，非要我抱，哎，行抱吧。那么一抱起来的时候，咯吱一下，
0: 嗯，
4: 也是就是觉得。特受力，我现在想想洗头这事可能还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是不是腰就受伤了，
0: 嗯，
4: 哎，这算是一直都没好，是不是这种状态
0: 一个叠加的因素，是不是？
4: 对，
0: 您看任医生，我们这个搬重物哈，在生活中真的很难避免，不分老少，不分性别，但是我们去搬重物的动作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一下。三位嘉宾他们的搬重物的动作又是不是到位呢？我们就现场来一个搬重物小测试，来，请上演示道具。来，可以看，这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我们的饮用水，有小桶，有大桶。平时我们会怎么样去搬这个小水桶呢？来，三位，我们来分别演示一下，好不好？思婷。
4: 啊。这情景特像我今天早上买菜
0: 啊，
4: 也是这么两兜，对吧？一般都是哎，怎么提着
0: 走了就起来了
4: 啊？
0: 好。大桶，你想尝试挑战一下吗？你平时会搬这么重的东西吗？
3: 哎呦呵，
0: 单手啊，厉害！好，我们记住了，记住这难忘的瞬间了。来，何叔叔，咱会怎么搬？
3: 因为我现在这个倒还可以，因为我现在家里头基本上每天就买这水
0: 啊，
3: 就差不多这么大，我要那什么的，
0: 很适应了。
3: 对，还可以吧。
0: 嗯，如果是大桶，
3: 这个我跟你说啊，
0: 啊
3: 这个我还啊还行还行。哎呀，
0: 你别说，真不怎么费力，
3: 还可以。
0: 好，谢谢何叔叔，来休息一下，张欣姐。
2: 这个啊，就一边一个，
0: 嗯，
2: 一样沉。
0: 好，
2: 嗯。然后这个是不是很沉？这个，就两只手吧，这个。
0: 好，谢谢三位，感觉三位哈确实都是平时没少干家务活的人啊，非常的亲切和熟练。来，任医生，三位这个搬重物的动作，在您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呢？
1: 三位嘉宾这个搬提重物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动作都是啊、非常一致的，
0: 对，
1: 错误也是不断重复的
0: 啊、
1: 哦。对，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小桶啊，想象成今天我就去超市买了这么两兜的菜，是吧？大家都会觉得，哎呦，这个不是小意思，对于我来讲，提溜起来就走，是吧？但实际上我们在舞台上演示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这么一提一放，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你买这么重的菜，两个这个大的这个塑料袋，你这提溜着，你走上一站地，从那个超市走回家，
0: 嗯，
1: 这腰就受不了了
0: 啊、
1: 哦、因为我们在这儿是简单的提一下，这个是小意思，但是它经不住你走的时间长，这腰就受不了了。距离远，必须要借助工具，弄个小推车，
0: 嗯，
1: 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永远不要等你伤了以后你才想到去改变，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你不得病是吧？因为这个病最后得在你自己身上，只有你自己知道。
0: 没错，
1: 小推车啊、菜西瓜是吧，你全给它放进去，变提为拖拉
0: 啊、
1: 这样腰上你就不使劲儿。那么旁边这个大桶呢，它更多的情况啊是在于，我绝对不会说我在超市买了这么大桶水我把它提溜回家，没有。那么这个桶更常见的是什么呢？我到了家以后，我要给它弄到我的这个饮水机上去。
0: 是。
1: 那么这个过程中，你如果就像刚才我们三位嘉宾这么弄，那你一定这个腰上要迟早要出问题
0: 啊、哦。
1: 还是扎马步啊，还有前面说的，
0: 嗯，
1: 先要蹲下。那么这个动作呢，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家里带孩子，那孩子说抱抱抱抱，
0: 嗯，
1: 那你得抱啊。孩子跑过来以后，千万不要。这么抱是吧？这么抱，咱们前面讲了，你这腰上得吃多大劲儿，你才能把它抱起来。
0: 对，
1: 你先蹲下是吧？啊，孩子跑过来以后，哎， 让孩子或者这个桶啊，尽量要离你近。嗯，

0: 我们还是一样，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桶，离你越近，腰上吃劲越小。你比如说这个桶，这孩子跑到这儿，我就准备抱他，你再怎么抱，你腰上都得吃劲儿。
1: 还是前倾的，
0: 还是前倾的。
1: 对，
0: 桶要离我尽量近，是吧？甚至跟我融为一体才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我还是把他抱起来以后吧，我腰是不动的，还是下肢把他，我是把他举起来的，
1: 哎，
0: 是吧？
1: 用腿的力量，哎，
0: 这样我腰是不动的，整个过程我腰都不动。
1: 是，
0: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啊，日常生活中啊，这个保护腰椎啊是点点滴滴的，
1: 对，依然还是我们那个老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要降低重心，
0: 降低重心，
1: 用我们的其他的关节肌肉来代替我们的腰部的发力，这是我们保护腰椎最好的方式啊。好，谢谢。说完了很多生活场景啊，我们再看一看更加特别的，在运动当中我们腰椎的保护吧。何叔叔当时那个瞬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来情景还原一下。
2: 实际上就是打网球的之间应该是最一个那个普通的这么一个动作，
1: 一个回击球。
2: 对，在我年轻的时候简直我觉得上千次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结果这回突然间一下，当然可能也什么点也是急了点
1: 啊，
2: 反正就这么一个动作，
1: 咔嚓一下就不能动了，
2: 然后就基本上就歇了。
1: 好，何叔您先复原啊。来，任医生，刚才就这一下您看出了哪些对腰椎的危险因素吗？
0: 实际上我看何老师实际上他这个动作还是蛮标准的，因为球要打得好啊，一定不是在用这个手臂打，
1: 对，
0: 一定是用腰打。你看何老师这个也是，你看他动作很标准啊，先要这样这么一扭毛巾，一个扭力，那么这个对这个椎间盘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啊。
0: 就包括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以前我还碰到一个女性患者，岁数也不大啊，她是什么呢，她是在家里上这个坐便器啊，她坐在这个地方，她上完了以后，她这个纸在她的这后背放着，那么一扭腰去够后背那个纸
1: 啊，
0: 突然一下就不会动了，就定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她跟那个打球是它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1: 也是一个扭力，就真的是扭到腰了。
0: 对，扭到腰。
1: 哎呀，
0: 所以说这个扭力啊，平时一定也要多注意。
1: 明白了。来，何叔叔，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谢谢。
0: 我再多说一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腰椎呢，第一个是怕一个叫剪力，这个剪力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这个重心前移以后呢，这个叫剪力。那么另外一个怕什么呢？怕扭力，就是我们拧毛巾的那个力。这个拧毛巾这个力是非常大的，你想为什么我们这个毛巾这个湿了以后我不甩一甩，因为你甩不干净，只有你使劲拧的过程中才能把里面那个水分充分炸出来，所以这个扭转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到了我们这个运动门诊，大量的把自己练伤的、练残的、练废的，是吧？所以锻炼它一定是个双刃剑。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也经常举啊，就说我们这个年轻时候你就关注你的健康，关注你的脊柱，相当于你是不断的在往银行里存钱，等到你六七十岁了，你就要花这个钱，你以前从来没有存过钱，今天退休了说我要开始存钱了，你是没有存钱的东西的，你只剩下花钱，
1: 你没有本钱，
0: 没有本钱，
1: 没有那个健康的身体的本钱，对不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脊柱健康也好，身体健康也好，是持续的，是不断的。
1: 是，所以说各位看啊，我们要保护腰椎呢，这个扭力一定要减少。相信我们的何叔叔，那也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现在咱已经基本上告别了网球场，那我们又活跃在什么地方了呢？
2: 我那个现在基本上就是那个做那个，主要就做那种拉伸的运动。我听说这对这种这个腰椎啊，还有这个肩啊，都有一定的好处。对，现在基本上就这样，
1: 就这样吊着。
2: 对，就这样。
1: 您感觉是一种在抻拉的感觉，是不是？哎，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社区里面啊，我们这个很多中老年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它实际上对这个腰椎的这种伸展啊，它有一定的拉伸作用。
1: 是。
0: 但你说它能起到多少治疗作用？这个可能并不是那么多。
1: 哦。
0: 那么通过这个动作来锻炼的人，再到门诊复查的时候，说自己因为练这个动作腰好了的不多，但是说自己肩袖损伤的反而很多。
1: 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0: 对，所以这个动作实际上特别容易造成你肩关节的损伤。
1: 对，
0: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无论你去做什么锻炼，做什么治疗，它是讲究性价比的。
1: 没错，
0: 我有没有必要为获得这么一点点的腰部的舒适感，去牺牲我这个双侧肩关节的这个造成新的损伤？
1: 没错，
0: 就没有必要。
1: 谈到了一个关键词，运动的性价比问题。你还别说，有人哈、还真的总结出了几种据说对于腰特有好处的运动，我们来看一看。来，
0: 负重深蹲，这个可以说，一个是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健身房的叫硬拉。
1: 对
0: 啊，就是这个东西反着拉。
1: 对，
0: 这个是举，这俩动作是我在门诊见过在相对年轻的这些患者里面最常见的两个损伤。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去健身房去做这些运动，包括我们去跑一些马拉松，实际上它都属于是比较偏向是一些比较极限性的运动。所以说，如果说你对自己没有说我对我的体型特别的关注，你仅仅是为了健康一点、协调性好一点、柔韧性好一点，我实际上从脊柱外科角度建议大家，不见得非要去健身房，我可以通过快走，我可以通过慢跑，我还可以通过很多比较缓和的，如果有条件，我还可以去游泳，对吧？甚至跑这个跑步机是吧，也很简单，是吧？没有必要去挑战我的身体。那么甩鞭子，这个鞭子呢很沉，它铁链子很长啊，我们经常会在公园里啦，或者那个小假山上，我们听得啪啪响。我曾经大概十年前有一个患者。他也是一个退休的吧，60多岁，每天就是在小区里甩鞭子。有一天早晨，依然是早晨甩完鞭子以后啊，就是按照平时的惯例啊，甩完以后回家，中午吃完饭就睡了，下午2点起来，就出现了跟平时不一样的症状，就觉得两个脚有点麻啊，就腿上也有点麻。没怎么注意啊，到了晚上这俩腿就不会动了，赶紧就来医院啊，来医院做核磁，一看是什么呢？胸椎间盘突出。
1: 哦，
0: 那么我在前面讲了，实际上我们的胸椎是很少见有椎间盘突出的，因为我们颈椎和腰椎活动度大，活动度越大的地方越容易椎间盘突出。它怎么造成的？就是甩鞭子。因为这个甩鞭子呀，你要想把它这个力道传导到那个鞭子那个梢那儿，还发出特别响亮的啪的一声，你这个是要非常劲儿是非常非常大的，以至于把你的胸椎
1: 也有一个
0: 拧来拧去，造成胸椎间盘突出，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无论是我们的防病治病还是锻炼身体，还是要讲求逻辑。
1: 我们老话讲嘛，叫用进废退，但这个前提是我们的用得用对，用对场景，用对地方才可以，是不是？所以关于我们的脊柱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用呢？我们的任医生有一些特别特别具体的啊，可以指导我们在每一个生活情景当中去参照的一些指南。
0: 它叫知己脊柱使用说明书。那么我当大夫呢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我充分感觉到，首先人体非常精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是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你是第一责任人。
1: 是的，
0: 大家在使用我们脊柱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它的使用说明书，那么这样我们才能跟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我们才能更加和谐。很多人觉得我只要脊柱出了问题，我开一刀就没有问题，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说到紫苏，很多朋友

0: 朋友肯定不陌生。据民间传说，这株小小的紫草叶最早是神医华佗向动物偷师学来的方子。相传呀，在东汉末年，华佗亲眼看到了一只吃撑了的大水獭，在难受打滚之后，自己找了一种紫色的草叶吃下去，没过多久就活蹦乱跳了。华佗把这一幕牢牢记在了心里，没想到后来真派上了大用场。有人不听劝，贪吃螃蟹吃坏了肚子，腹痛难忍。华佗灵机一动，用这种紫草叶煎汤给他们服下，果然药到病除。因为叶子是紫色的，吃完肚子里又特别舒服，华佗便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紫舒，舒是舒服的舒。紫舒后来怎么就变成了咱们餐桌上的紫苏呢？它除了能解鱼蟹毒，还有哪些妙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华佗与紫苏的传奇故事。
1: 紫苏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有特异芳香，故又称香苏。元朝诗人方回在诗中写道：味防无鼠药，属水紫苏香。紫苏味能发表散寒理气等，主要用于风寒感冒、脾胃气滞、胸闷呕吐。在民间，紫苏常被人们用来蒸螃蟹和鱼，不但可去除腥味，而且具有辛温散寒的作用。关于紫苏，民间流传着一个与华佗有关的故事。
2: 师父，今天是九九重阳节，谢谢您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2: 师父，怎么了？
8: 这些人年少无知，螃蟹乃生冷寒湿之物，吃多了会腹疼不已。螃蟹虽味美，却不宜多吃，对脾胃有损伤。
9: 哟，老头儿管得还挺宽的。
10: 哎，老头儿，你是不是嘴馋了？我掰一条蟹腿给你尝尝。
9: 你们，
10: 哎，螃蟹来喽！
8: 你不能再卖螃蟹给他们了，吃多了会出人命的。
11: 一只螃蟹赚一两，十只就是十两。
9: 老板，螃蟹怎么还没来？是不是不想赚钱了？
11: 切切切，少管闲事，就算出了事也和你没关系，别搅了我的生意。哎，螃蟹来了，请慢用。
8: 老板结账，
11: 一共二十两。
10: 怎么了？
11: 两位公子，这是怎么了？
10: 你这店里卖的螃蟹是不是有问题？害得我们都成这样了！
9: 你这个黑心老板，居然，你可知道我们是谁？
10: 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1: 哎呦，冤枉啊！这批螃蟹都是今早刚到的新鲜货，绝不可能出问题呀！还不快去请大夫来！
12: 今天是重阳节，附近的医馆都关门了呀。
9: 哎呀，我的肚子！
11: 这可如何是好啊？
12: 刚才那个劝阻的老头好像会点医术的样子。
11: 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老先生，您刚说他们这样吃螃蟹会出人命，不知现在可有什么法子治啊？
2: 神医华佗的劝告都不听，现在看谁救得了你们。

0: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您大人有大量，发发善心，救救那两位公子吧。
1: 医者本就是为治病而生的，刚才的事不用放在心上。手拿来，我给你把把脉。
0: 啊，
1: 巫婆，你到酒馆旁的挖池里采一些紫草叶，熬成药汁，让他们服下。
2: 是，师父。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痛了。
0: 是好了许多。多亏了神医华佗呀。
2: 神医，刚才是我们冒犯了。
0: 您的医术太高明了，我们一定要好好酬谢。
1: 我不要钱。
2: 要别的也行。
1: 只要你们答应我一件事即可。
2: 您救了我们的命，别说一件。
0: 就是一千件一万件都行。
1: 日后一定要尊重他人，不要再胡闹了。
2: 是，我们定当铭记在心。
1: 下次蒸鱼蟹可以加上我方才采的那些紫草叶，以后莫要为了赚钱而不顾他人性命了。
0: 是是。发什么愣，还不快谢谢神医。
3: 谢谢神医，只是我有一个问题。
1: 哦，
3: 神医，这紫草叶随处可见，您怎么知道它能治病呢？
2: 是啊，师父，我已经把您收藏的医书全部读完了，可从未看到过有关紫草叶可解鱼蟹寒毒的内容啊。
1: 医书上没记载，是动物教我的。
2: 动物？
1: 难道你忘了我们不是看到过水獭吃紫草叶治病吗？

0: 还好没事。
1: 为什么水獭吃了紫草叶就舒服了呢？鱼属凉性，紫草属温性，今天他们吃的螃蟹也是凉性的，
2: 所以您用紫草叶来解寒毒，这都是向水獭学的。
0: 想不到师父观察得如此细腻，我以后一定要更加用心地钻研医术。
3: 神医，请给这紫草叶取个名字吧。
1: 既然这种药草是紫色的，吃到腹中又很舒服，不如就叫它紫舒吧。
2: 紫舒，好名字，好名字。
4: 后来华佗发现这种紫草叶还具有益脾宣肺利气化痰止咳的功效，便把其茎叶制成丸散，让人更易服用。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又把紫苏叫做紫苏，大概是苏和苏发音相近的缘故吧。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麦熟一晌，垄口夺粮。眼下全国三夏麦收正在从南到北梯次进行，截至6月9号，全国夏粮小麦已收2.6亿亩，总体进度超70%。湖北、四川、安徽、河南麦收相继结束，麦收重心转移至山东、河北、陕西等小麦主产区。不过今年的麦收和往年有些不一样，五月下旬以来，一场入汛以来最强的降水过程与河南、湖北、安徽等主产区的小麦成熟期高度重叠，降雨也导致部分地区的部分麦田倒伏发芽，一时间抢成了田间地头唯一的主题。当然了，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抢收战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邀请到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的两位一线记者，来听听他们亲历的麦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最近呢，正是三夏大忙时节，每年这个时候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都会把目光投向同一片土地夏收的一线。我们的中国三农报道团队也会派出多路的记者，跟着农机手追着麦浪，带回最新最鲜活的一线消息。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刚从一线回来休整轮换的同事，他们就是中国三农报道的记者何鹏、小林，欢迎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记者何鹏。
3: 大家好，我是记者袁小林。
4: 咱们今年夏收哈，咱们是派了多少的人？
2: 我们大概分了三组。我们每年的夏收实际上都是从湖北的襄阳开始，因为尽管襄阳它不属于黄淮海麦区，但是因为它在一个比较折中的地方，就是基本上襄阳的麦子收完了之后，我们一路向北，一路可以经过河南到达江苏，然后安徽到山东这样，然后还有一路通过襄阳，然后也是通过河南的西部，进入陕西，包括山西还有甘肃的南部，所以今年我们大概是这样分的。所以我们大概前期派了大概会有6到7位记者，但是不是全部都出去了。因为现在第一波主要是在襄阳嘛，因为襄阳收的早，所以我们在襄阳加上摄像的话大概是有5位。
4: 所以就是湖北襄阳它等于是算是一个中心点。
2: 对
4: 一个中转站，从这儿去哪儿都方便，是吧？
2: 对，就是我们因为第一波还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襄阳。我记得去年的一个出境词是基本上襄阳开始麦收了，我们全国的大规模的机收就即将开始了。基本上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基调去的，但是因为今年到了襄阳之后发现，因为前期受了一些极端暴雨的影响，所以有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所以也给我们的报道带来了一些需要及时调整的地方。
4: 那小林呢？
3: 我是去了湖北襄阳，然后还有河南的邓州。我是直接从襄阳到了那个河南邓州。
4: 那你之前去这个湖北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河南哈，湖北和河南，你在这两个地方你看到今年这个麦收是一个什么情况？
3: 因为我去年也去了那个湖北的襄阳，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去年去湖北襄阳，大家的表现都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就是开始因为麦子长得也特别好，然后农机调度也很到位，然后也没有什么天气的影响，麦子长得就很好。去年的时候何老师在那儿做了一场直播，总体就是基调就是比较好，长得好，然后收的也好，但是今年就感觉有点儿匆匆忙忙。对，不游刃有余了。就是你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是不是你走之前的时候想象到的那种麦收的情况。然后我们基本上出的那几条片子就是总体都是一个抢字儿，
4: 都是一个抢字儿。
3: 对，你看我们拍的那个抢收，何老师出的第一条，何鹏老师出的第一条是抢收。抢收的话就是马上第二天 可能当天下午就要下雨了，然后农户们必须要从地里把这个麦子收上来，因为如果不收上来的话，它那个麦子泡了雨之后它要再去烘干，然后就是费时费力然后也费钱，所以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抢字，不只是抢收，它还要抢农机，因为现在就是可能没有料到就是湖北一直下雨，然后因为一直下雨的话它的那个农机它可能不是很好的进到地里来，所以农机调动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大家就也是因为快要下雨了，大家都想趁着下雨之前抢收，但是因为湖北它的调度就是没有想过大家会是一个这样的心理吧，我觉得，所以就是就淤了，就说白就是麦子比较多但是农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在各个路口，就这个景象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首先高速口是农机下来的第一站嘛，高速口那儿就是站满了农户，
4: 为什么要站在那儿？
3: 就以我们做的那个片子来说，就是我们去的那个高速口，它是专门找了一个高速口，就是从河南还有其他地方来的农机，只要到了襄阳的话，第一个经过的高速就是那个高速口。
2: 我来补充一下吧，就是我们在的那个地方是湖北襄阳的枣阳，枣阳它是湖北比较靠近河南南阳的一个交界的地方，然后所在的那个乡镇它有一个高速口，那个高速口是有一条高速公路从河南过来，第一站它第一个高速口下来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是枣阳的那个地方，所以就是有很多跨区收割的机手，它比如说从河南来，它从北往南来的话，它要下第一站就会下到那个地方来，所以有很多农户他也有经验嘛，他就觉得高速路口可能会有一些外来的农机会从那儿下来，所以他们就想着要在那儿去拦，就是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去拦农机，因为基本上农机都是会事先联系好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今天要说我说韩晓韩老师，
4: 我就早点跟你打电话，
2: 我预定好了我多少亩你来给我收，大概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都这样定好，但是因为今年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我们去看我们采访的时候听农户听的最多的就是，你看这个麦子我昨天来看还没有发芽，今天就发芽了，就他们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会导致没有农机他们就很着急，就会去那儿拦，
4: 可能我今天早上我发现我这个麦子发芽了，然后我没有办法了，我就赶快到那个路口去看看有没有可以用的农机。
2: 对，而且今年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农机他因为一是麦子倒伏，二是因为那个地里的那个泥比较多，它不太好下，所以就导致很多农机就是也进不去，就没有农机可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4: 天啊，那你们到那个就是咱麦田里面看到，就你刚才说麦子发芽这个情况，包括倒伏的情况，严重吗？
2: 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不是所有的点都去了，我们去到的一些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一条乡道，中间一条乡道，右边的麦子倒伏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左边的一片就倒的很多，我觉得左边那一片得有80%都倒掉了。对，就是我当时也问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当然也说嘛，一是品种，二是管理，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但是就我们来看，我觉得倒伏的情况还是具有普遍性，就是我觉得至少有一半可能都是还是有倒伏的情况。
4: 它这个发芽是跟这个今年这个天气有直接的？
2: 对，就是麦子熟了之后你不那个及时的收上来，然后一旦下雨泡了水之后就发芽了。
4: 我想问，就算收上来这个麦子，因为今年这个雨这么大，那这个水分大不大？

0: 一批烘完的话，那钱那要送进来的这个就会很湿，所以只能烘到可能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它以刚开始进来是40%的水分，它烘到了30%，然后它就放到外面来晾晒，然后再用那种通风啊，就是最原始的那种通风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麦子，然后再把湿麦再进去用那种热气烘干。
1: 对，今年他们这儿这种方法，专业的叫法叫分段式烘干。
0: 嗯，
1: 一方面是刚才小林说的那个，就是为了加大这个湿麦进库的速度；另一方面是，就是如果麦子太湿了的话，你一次性给它烘干，对麦子很不好，可能质量会有不好。所以它通过分段烘干，比如说50多先降到40多，最后再降到30多这样。所以其实我们采访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观察，就是这样的话，实际上给烘干的成本其实提升了很多。
0: 是的。
1: 因为以前就一次性我就烘完了嘛，今年就可能要烘两次三次。
2: 就是今年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咱们这个农民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收入情况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 收入肯定会有影响，就是因为有很多农户他收起来之后麦子那么湿，他也不可能说放到家里去晾嘛，所以今年基本上地头有收湿麦的大概是3毛多一斤哈，3毛多一斤。那肯定就是比不上，说常年我卖那种成熟的干的麦子，对，1块多那种。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就是能应收尽收，把能够抢上来的都能收回来。而且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因为你麦子如果进了水之后，比如说你亩产平时是1100斤，或者你可能会多一些，就是可能会有损失，但是损失不会那么大。
2: 那还好。那你们看到就是各地的这个农民朋友，他们看到今年这个麦收的情况，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是我在河南那边采访过，就是一个种粮大户吧。他就是我当时还问他了，我说那他们那边是基本上80%都倒了，然后他就可能是种粮大户嘛，他种的比较多，然后比较乐观。他说那倒了也没有办法，那天气的原因就是自己能做的，就知道要下雨可能要施肥呀，要能做的都已经做到了，那最后还是倒了。就大概他种了1200多亩，他就是比较平静的接受吧，因为他是种粮大户。但是有一些小农户，比如说只种了4、5亩十几亩的那种地的，他就有一点点的接受不了。因为我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农机在卸粮的时候，我们去采访了，然后他马上快卸完了，但是我们的采访还没有完，就大概也就剩最后一句话的时间，然后农户就说快去收，快去收，就一直在催促，就是那个农机快去收，就是他们的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迫切，
2: 就是他也说你别采访我了，我得赶快去收麦子。
0: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是趁他卸粮的时候，并没有就是耽误他什么时间，就可能最后还有一句话，我就说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再跟我说一下，他就边说然后边往上走，就这种。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咱们这个麦收是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抢。
0: 对，就是抢。
2: 确实是。那今年这个麦收是这个情况，那各地他做了什么工作，就是能让这个麦子它能尽快的收上来呢？
1: 就是今年也是在襄阳，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讲了，襄阳它是属于湖北和河南的交界嘛，就是因为其实襄阳熟的时候，河南大部分地区包括山东，麦子都还没有收，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包括烘干塔呀什么的，基本上大家都还是准备就绪了，所以今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河南、山东有很多那种粮库，他们就开车到襄阳去拉湿麦，把湿麦拉走，拉到他们的地方去烘，就是减轻襄阳烘干的压力。就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年网上我刷到一个视频叫《麦子熟了，全中国来帮你收》嘛，就是你看到那种就是全国各地的人都开着农机来收麦子，然后临近省份的这种粮库的拉着车开着车过来拉湿麦回去，其实还是很感动的。就是都是24小时，尽管自己地方还没有开始收，但是他们的粮库都是24小时的。
2: 尽管我们没有开始收，但是我们先帮帮别人，先把麦子收上来。
0: 你看我第二站去的那个河南邓州，它其实离襄阳开车就1个多小时的路。然后我们去的那个采访的那个烘干点那一块，它那边好多都是湖北那边的大车过去，他们都说了这是从湖北拉过来的麦子， 就是那边已经就是满负荷，然后来这边来烘干。

0: 哎呦，蛮复合。对，其实我看你们那个拍回来的那个片子嘛，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个，就是，他是农机手，然后他好像当地还专门给他们准备了休息的地方、吃饭的地方、喝水的地方。
1: 大概知道是一个麦克之家，
0: 对，
1: 是
0: 麦
1: 吧？
0: 克之
1: 麦克之家。
0: 家，对。然后他说他的那个当地的书记，然后会在吃饭的时候陪着这些农机手一起聊天，一起吃饭。
2: 其实麦克之家也是这么多年，就是我们这个跨区作业，只要是在外来农机比较多的地区，大家现在都基本上会，弄一个麦克之家，以及就是特别是在这种外来的机手比较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也能看到新闻报道嘛，就是开放政府大院儿，或者是开放一些，就今年我们也看到，就是开放了一个什么，
1: 高速公
2: 对。
1: 路，高速公路
2: 就
1: 就
2: 是，
1: 是休息站
2: 对，
1: 了，
2: 休
1: 应
2: 息
1: 该是。
2: 站都开放了，让大家能够进去休息，能够提供热水呀，24小时的热水，还有这种吃饭的这种，就是方便大家嘛。因为以前大家讲没有这些服务的时候，可能外来农机，因为他干完活可能都12点、1点、2点了，他只能又回到自己的车上去睡。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我是觉得至少能舒展，稍微休息一下。
0: 可能对农业不太关注的人，他可能知道现在有这个收麦的机手，可能大家第一个反应是知道他们挣的挺多的
2: 对，
0: 哈，对。但实际上他们这个真的工作起来，他们那个条件其实是很辛苦的，
2: 很
1: 是
2: 辛
1: 吧？
2: 苦，
1: 很辛苦。就是我采访了在麦克之家那边，晚上我们大概是12点多到的那儿，然后就是在那个枣阳的太平高速口那一块儿，然后就发现12点多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很多的车正在往里进，就是因为当天晚上下雨了，那他们就没有办法收了，所以就是12点多就会进到里面。然后我也问了一下他们，他们说如果不下雨的话，可能到下半夜就还在收。就是而且他们跟我说，如果是就是麦克之家，他会提供热水，这一点让他们洗澡就会很重要，认为如果他们干了一天活的话，用凉水洗澡，他说是就是可能身上那些麦皮什么的，麦麸什么他。冲的不是那么的很舒服，就是用纯凉水洗的话，而且会容易感冒。但是如果有热水的话，它会就是冲的就比较舒服，然后晚上就可以睡一个好觉嘛。
0: 所以在没有这个麦克之家之前，他们洗澡都是用凉水洗
1: 这个我也问了一下，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们比如说加油跟加油站就是有联系嘛，比如说我就在你这儿加油，他们10个一组就在加油站旁边就待着，然后加油站就会免费给他们提供水，只要你在我这儿加油。矿泉水都是凉水。
0: 今年这个像这个降水哈，就水这么大的话，那是不是对这个农机手收麦子也有影响？
1: 有影响，
0: 比如，
1: 比如说，我在河南拍的那条片子，就是它是下完雨之后晾了大概1天半，然后农户怕再下雨，所以就是急不可耐的，就说一定要下去收了。然后因为下雨的时候，它麦子很多就倒了嘛。也会有发芽，所以就是对于农机手来说，它，的那个割台就会往下降。它原来是7公分，然后调到了3公分。就是我当时在现场看，它其实和地面它只有就这么一块儿啊，就已经很贴地，很
0: 就
1: 贴
0: 可能
1: 地
0: 几
1: 了，
0: 厘米的一
1: 对，
0: 个距
1: 几
0: 离
1: 厘
0: 吧。
1: 米。然后我们当时在麦克之家那边采访的时候，因为麦克之家它那儿就是比较方便在哪，它不只有热水，有吃饭地儿，它还有维修的地儿，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在一个地方，就大家可能。在这个地方集中之后，你晚上的时候可能好多人就在排着队修农机，
0: 对，修东西
1: 维修的地方人也很多，因为就是因为湖北这边下雨了，它的土很湿，然后它把割台放得特别低，它那个角笼坏得特别的多，它里面会进土，
0: 它只要一进土，它就需
1: 它
0: 要
1: 就，
0: 清理，
1: 对，它就转不动了，
0: 转不动了。
1: 对，然后基本上坏的都是角笼。我们之前在那儿看有一个连云港来的那个农机手，他的那个角笼就是一个长长的管子嘛，它里面塞满了土，就是收了一下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因为它调得太低了。
0: 所以他还要再去维修的那地儿，把这些土弄出来。
1: 对，
2: 有的还要换，
1: 换，
0: 还要换。
2: 一换那个成本就会上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说，为什么农机手他不愿意去收倒伏的，或者是进那个湿地里头去收？一是他一旦进去了，陷进去了之后，他维修是一个时间，耽误时间。第二方面，维修是需要钱的。当时我记得我们印象也特别深刻，有一个那个广西的哈，小林问他你。他来了两三天吧，来了三天，说你挣到钱没？他说刚好把那个油费挣出来，但是角笼就坏了，
0: 角笼坏了，
2: 角笼坏
0: 这
2: 了
0: 个
2: 就
0: 角
2: 要
0: 笼
2: 换。
0: 得多少钱？
1: 大概50多左右。
0: 天天换的话，确实是受不了。
1: 是，它这个东西你。

0: 就不知道你什么就换了，而且他，我那天在维修点看到，他有的人就在那修了一下午。
1: 嗯，
0: 首先是排队，再就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么的好修。
1: 嗯，所以就是今年等于这个收割费也涨了。
2: 有一部分是涨了，有一部分就是确实是因为我们说了时间成本啊，还有这个坏机器的这个的可能嘛，它会涨。而且其实收湿麦子，好多机手也确实不太愿意下去收，可能技术要求更高一点。
0: 是，
1: 嗯，
0: 技术要求高，然后它湿麦子，它就是后面他们那边就是粉碎了之后，它就是粘的，就粘在一起了。
1: 嗯，
0: 它不止粘在割台上，它还粘在了其他地方，它不好卸粮。
1: 嗯，
0: 就是团成一团也不好卸，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特别耽误时间，
2: 嗯、
0: 很费力。
1: 嗯，确实，这都得需要就是有点经验的，有点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年纪可能稍微长一点的这样的能
0: 我觉得它这个东西，你湿麦和倒伏的麦子，你有没有经验，它都是那个样子。它你控制不了，你就算再有经验，你也控制不了土往机器里面进。
1: 是的，
0: 它最后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农机手他们现在，哦，我在河南采访的那个农机手，他是陕西人，他家里也种了麦子。我觉得他就是收麦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在采访，还是他本来就说，就是他说自己家里也种。他如果不收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老百姓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情怀。他说我自己在家也是种小麦的，那看到这么多粮食倒在地里面，我们就不管它，就觉得于心不忍，
1: 于心不忍，
0: 心里面就受不了。因为这都是粮食。
3: 确实，就是特别是老一辈的那些农机手，他们可能看到这些倒伏在地里的麦子，他们会更觉得心疼，会更觉得舍不得。那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农机手？
2: 这个要说，就是去年小林有一个代表作，就是其实我们以前经常讲，农业，还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干的比较多哈。包括跨区，以前我采访过一个农机手，他就是从他爷爷辈，那个时候就真的叫麦客，背着镰刀去给人割麦，到他父亲，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去帮别人手动割麦的，到他是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这个跨区机手。到去年吧，我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投入到了这个跨区收割的这样一个行列当中来。去年像我们的报道当中有小林采的，由做美甲师转行当农机手的，然后有小宋采的带着弟弟。
0: 带着弟弟是今年还没播呢
2: 啊，去年是带着谁？
0: 去年谁也没带，就是父亲带着孩子。他的那个主人公应该是九九年吧，还是00后，
2: 对，
0: 就带着孩子，然后一块儿去。我觉得类似于一个传承吧。
2: 传承。然后到今年，还有说要带着自己刚高考完的弟弟去收割的，确实能看到这个通过这个跨区接收，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确实是真真正正的年轻人在投入到收割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而且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可能以前老一辈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个谋生的手段，我就是在工作。现在年轻人你能看到他们一边在收的时候，他们会一边直播，他们会把自己的这个收割的状态，以及他们在收割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的感想，他们会通过直播平台就播出去，而且确实有很多人会关注到他们。
1: 他们做这个直播是不是为了挣钱主要的目的？
0: 我觉得也是为了解压吧，算是有一个事儿干。我去年拍过那个99年的农机手，我跟他在车上待过一段时间，很颠，
1: 很颠。
0: 对，就是你想，我们俩都是女孩子，我在里面，他可能他的主驾驶位的那个椅子会好一点，我在副驾驶位。我的这个比较高嘛，我的头
1: 一直在磕上，
0: 对，一直在磕上面，因为它就噔噔噔噔就很跌，而且很害怕，你突然就起来那么高了，而且经过你那个乡间小路的时候它很窄，我就特别特别害怕它开沟里，我害怕极了，我当时，而且他们在收麦的时候其实就重复一个动作，转方向盘，然后那个掉头什么，然后就卸粮，我觉得还是挺枯燥的。如果你开着直播的话，可能会开声音，会有人会跟他说，他就不用看屏幕，就直接就会跟他那种对话了嘛。因为他那个收麦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两个人，一个人量地，一个人在里面，就是那里面开车，他就是会互动，会觉得没有那么枯燥。因为他全天下来，他只重复两个动作。开农机卸粮，开农机卸粮，就很枯燥。
3: 对，而且如果有人能跟他说说话的话，也能让他稍微更清醒一点，因为他本来工作就很辛苦，开这个农机他就很累，

0: 他很容易疲劳，但有人跟他讲话的话，他可能能好一点。因为毕竟开农机，它其实也是需要很多技巧的，它其实是需要这个驾驶员多集中一些注意力的。
1: 因为你像我们开车跟开农机不一样，
0: 嗯，
1: 我在上面看着他开，我说："哎，这马上就要掉下去了。"他说："不会，不会，我这么一转的话，还是怎么一转，他就会，就那个轮子就很轻盈的就过去了。"但是我就觉得可能会不会再打下就会掉下，不会。
2: 哎，所以说这个开农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学问的，
1: 很有学问。我去年跟着他，就是大概是跟了他2、3天吧，他要从运车开始，然后再到下地收麦。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晚上的时候，他要把那个农机运到一个大货车上去，因为
2: 农机运到大货车上，
1: 对，因为这样的话，他跨区的时候他会开得很快，如果你单纯开着农机去的话，他会很慢，
2: 对对，还烧油，
1: 对，他就会运到一个大货车上去，然后他会
2: 很难吗？
1: 很难，大货车因为他要放一个农机上去的一个接口，它要平铺下来一个东西，要不你农机怎么开上？因为大货车它是这么高的呀，它要放下这个东西。然后它的那个
3: 一个那个板子，
1: 板子
4: 坡，
1: 对，它那个板子后长大概就这样，刚刚好卡在那个农机的轮子上。我记得特别
3: 就是两个板儿，
1: 对，
4: 就是
1: 两个板，
3: 两个板，
1: 就两个板，就这么长。它农机只要稍微的偏一点点，车就翻了。我就看他那个女孩在那往上倒，我当时的时候看往上倒，我说你这东西。你就偏一点点就不行了。他当时紧张的满头是汗，一句话都不敢和我说。
2: 他也很紧张，
1: 他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那个板上就是不是倒到一半的时候就呱唧一下就掉下来
2: 了，
1: 那就人仰车翻了那种。就这个东西非常非常考验技术。但是他第二年的时候，我回来又问了一下他，我说你现在再上那个板，你还害怕吗？他说已经不害怕了，但是没有第一年那么的担心了。
2: 你今年又碰到他了是吗？
1: 没有，我今年准备去拍他，然后发现他。没有找到什么可拍摄的点吧，我就没有打算再去拍他。但是我们在微信上会聊一些，这样这么长时间一直会保持联系。我就问问他，因为他就是不止麦收，他还收玉米呀，还播种啊，买了很多农机。就是会有联系。
2: 你感觉就是你联系的这些这么多的农机手，他们这么些年有没有一个变化或者说进步？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我觉得他的变化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只想。就传承父亲的那个手艺吧，传承父亲的手艺，他们家也种地。然后后来我觉得他有了更大的想法，就是他把他弟弟带出来了。他有两个弟弟，然后两个弟弟现在都在开农机，而且他一开始从收麦子到最后就是也有了播种机，也有了其他的一些机器，就是他想成为一个农机合作社。他想自己就是团结更多的年轻人来投身到这个事业当中来。因为我们这次，您刚刚也问了，我们这次来觉得农机手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像去年可能就之前的几年吧，就是他可能一般收麦子的一般都是夫妻档，然后现在呢，就是你像我拍的那个00后，就是姐姐和弟弟，然后今年我看到的就是有父亲带着儿子出来的，我觉得是老一辈的有意在传授他们的一些知识和技艺吧，让他们也就是越来越多的投入到农业。以前就感觉可能老一辈的在做农业，就觉得这个农业可能就到头了，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出来干。但是现在我就会发现，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都带出来，让他们去干这个事儿。
0: 就可以说从农机手的身上看到了农业生生不息发展的那样的希望哈。那除了这个农机手以外，在麦收的现场还有哪些场景能让你感觉到这种希望的火苗？
3: 就是农业科技在这个农田里的不断的迭代吧。就是其实麦收我们还有一个每年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发现，就是哎，为什么会经过干旱也好，或者是干热风也好，或者是对流天气也好，这个麦子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倒？就是因为其实如果麦子熟了之后，它的那个杆儿就韧性就不是那么强了嘛，其实很容易倒伏。但是就是一旦麦子熟了，到了该收的时候倒伏了，就会很严重嘛。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发现，这也是我们经常报道的一个切入点。为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它的那个抗倒伏的小麦的选种、育种，还有这种抗旱的品种，就是我们在种植情况下有不断的有这样新的情况的出现，所以育种工作者他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 加强这些方面的投入，就是会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些抗性的小麦出现。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饮食的这个变化，可能我们现在会更多的愿意去吃一些叫高筋小麦、强筋小麦。就是以前我们大多数种的其实都是一些低筋小麦，我们的强筋小麦都是需要进口的嘛。但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的改变，我们现在种强筋小麦也多了，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在麦收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些变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在种植端的一些反应。
0: 嗯，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强筋小麦、高筋小麦，我还是非常早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我去河南采访的时候，我记得当地老百姓他特别的自豪，就说他们这儿有种这种强筋小麦跟高筋小麦，然后他们还带我去他们当地的这个工厂，然后他们很自豪的说，你看我们这儿做的这个方便面用的都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高筋小麦和强筋小麦。就那个时候种这种小麦还是很少的，很不容易的，但是现在来看可能就很多了，多了很多，
3: 越来越多。特别是河南，就是在推广这个高筋也叫强筋小麦，确实比以前要多。你2019年到现在肯定
2: 这么多年，
3: 对，肯定是越来越多。我觉得就是小麦的品质也越来越好。
0: 还有吗？小林你看到什么了？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农机它的更新也很频繁。你像我去年采的江小娜，她去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农机，她今年的时候又买了一辆农机。农机基本上每年都会出新款。
2: 那她每年都换，她
1: 因为
2: 他
1: 可以
2: 你就换新，
1: 然后还有补贴什么的，主要是补贴加以旧换，他其实没有花很多的钱啊。对，还有今年我发现很多角笼坏了的需要长时间维修的可能都是老农机。我今年采访过一个农机，说他是河南的。我跟他说，我说哎大哥，你今天就是机器那个怎么样啊？因为那边都是在排队修农机。他说我的机器没有事儿。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的机器是今年新换的。就说明他的新的那个机器他可能就是性能会好一些，他收这些倒伏的呀，收这些泥泞的，他可能没有那么的容易堵塞。所以现在就是农机也在变化的比较快。
0: 哎呀，我在想你们在地方是怎么找到这么多有意思的点和有意思的人呢？
3: 你先来。
2: 小林说说。
1: 我说的话，这个我想想啊。就是还是我们在枣阳采的那个农机手蓝农机的那个点吧，那个一开始就是刚好轮到那天应该是我来发片子了，因为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俩就是搭班嘛。就是那天刚好是我来发片子，然后我的设想就是说当地的这个农机很紧缺，那我们就去紧缺的地方看一看。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啊，我们就想去那儿看一看，就是当地为了这个农机手，他那么多农机手涌入到这个襄阳来，当地他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嘛。因为这么大一批人过来，他在高速口那儿他就会首先政府就会介入，比如说你来了一个农机，那你不能就来了之后就是让农户就给拉走了，他要在高速口登记他的信息，他的车牌，他的信息，以及他接下来往哪儿走，他要不要留在当地，他会问他一个意愿。首先你政府先介入，然后呢政府觉得可以的话，然后再被在那儿等的一些村支书啊，在那儿等的一些农户给拉走。然后我们就是想去看一下这个算是一个热闹的场景吧，看看政府是怎么安排这些农机的。然后就刚好在那儿，然后有一个大姐，就我就注意到她了，我就因为当时想群采一下嘛，然后之前也采过几个在那儿等的农户，然后等的村支书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大姐的表现特别的好。就他很有那种张力。就他可以跟我聊得很嗨，可能我们俩都是女生吧。就聊啊聊啊聊啊，说哎呀妹妹你从哪来呀，我说我们从北京过来拍摄采访。哎呀那我是不是要上电视了呀，那我刚刚就是蓝农机的时候就比较泼的那种状态是不是都被大家看到了呀，然后我也是跟他说我会剪没关系我会剪，他说那你一定得给我剪掉啊，我就很是一个非常温柔又淑女的人。
2: 你最后剪掉了吗？
1: 没剪掉。对，就是他，就是因为都是女生，他可能会聊得比较好。我说那大姐，那我们能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去 看一下这个农机去你家地里再跟一个闭环嘛，
4: 嗯，
1: 从拍他找我想跟他一个闭环，他说可以呀，你就坐我的车，就特别的热情，就说来来来妹妹你跟我一块上车，然后我就跟陈阳就进去了，
4: 嗯，
1: 然后就出现了一系

0: 系列的想不到的乌龙事件，
1: 嗯，什么乌龙事件？
0: 就是他就是跟他一块儿的那个农机说好了跟着嘛，因为我们当时去了两个同事，一个同事是在后面那辆车上，我就跟大姐坐一辆车，然后那个农机，我觉得他是可能因为有点太远了，他就不愿意去，嗯，然后就在半路上说自己要修一下车，修一下车，然后我们都在那儿等着，然后最后他修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还在后面跟着，他谁也没打招呼，直接掉头就上了高速，就拦不住他。然后大姐就特别特别的生气吧，很生气，因为当天晚上预报要下雨，然后他没有办法，又去高速口那儿
1: 哦，
0: 拦，嗯，
1: 天啊，
0: 又去高速口那儿拦，然后又去高速口那儿拦，然后就是我们又跟着去了，那时候已经大概过了1个小时了，又去那儿拦，然后拦了一个河南的农机，然后就看起来也是那种夫妻老夫妻那种，应该大概有50-60岁了，看起来也比较面善。我说大姐这个肯定行，她说妹妹，我希望你的这个，我希望你说的话能让我愿望成真。就我们俩就一来一回就很逗，然后就拿着农机跟我们走了，这个农机就还比较好，她跟着我们到了地里，但这个大姐吧，就是她。太沉浸于自己找到农机这种喜悦当中了，我说姐，你要不然你跟后面的农机就是要个电话，你们俩保持联络怎么着？他说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同事不在后面跟着呢嘛，就寄希望于我们。我说我一想也是，我说这总不至于到这儿都跑，因为当时已经到地里了。那最后大姐就干了一件特别乌龙的事儿，她到了那个村子里之后，因为她不只是她要收，她全村的人都要收，他要去把这些人集合起来一块儿，就是看看先收谁的，这样排一个顺序。他就把我和摄像放下了，自己开车走了。我和摄像就在那儿面面相觑，我们俩想，这是要干啥？
1: 什么情况？
0: 对，什么情况？然后后面我的同事就打电话过来说，这个农机也跑了。我说为什么这个农机跑了呢？
1: 那个
0: 他
1: 时
0: 说，
1: 候已经几点了？
0: 那个时候已经小7点了，天已经黑了，快7点了。对，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下，就为什么那个农机会跑，就是因为那个大姐她带我们走的那条路只适合小车开进来，她农机她开不进来，很窄。然后后面那个农机呢，就可能以为大姐是在涮她，
1: 然后就走 掉了。
0: 对，然后人家就跑了，耽误人家干活嘛。因为那个时候枣阳它是不缺农机的，
1: 哎呀，真是一个乌龙。
0: 她随便走到哪都能干活，然后又走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在地头那儿，然后大姐把我拉到了村子里，然后我跟摄像在那等着，我想我们俩这该怎么办？因为从我们那个地方走到地里很远
1: 很
0: 的，
1: 远，
0: 需要走大概走路要走半个小时。然后我说要不然就在那等大姐，没有别的办法了，也就只有这个招。我同事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就只有这个招，我们就在那等大姐。然后大姐就开着车嗖一下就过
1: 过
0: 来
1: 来
0: 了，
1: 了。
0: 说哪呢哪呢？我说她跑了。她说你们怎么不把我看住呢？怎么又跑了？我说姐，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帮你看住，他就是他知道我们不是那个地主，他也知道我们不是付他钱的人，我们只是一个记录者。就他跟我们说你们地在哪，我们也说不明白，然后你又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人家只能跑了。
1: 哎，你说我以为你和我是合作关系，没想到是记录我的。
0: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地在哪，他要割哪片地，我们也不知道。甚至农机手当时跟我同事说，你要不然看看我从哪个地进来？我同事不知道啊。就四面八方都是路，他不知道从哪儿进，然后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大姐就走了。我说你但凡要跟他要个电话号码，你们俩沟通一下，你这时候都已经搁上了。
1: 是啊，你现在这误会早就解除了。
0: 对，然后大姐就一面懊恼，一面生气，一面骂那俩大哥，就一面开车说我要去追他。所以我就说，我跟那大姐就是聊的就很好，就是她特别的性情。我说这都大姐，这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你开车追？她说没事，她开的是农机，我开的是车，她这车还是手动挡。我上车之后，我都不知道他开的是手动挡，我就以为是自动挡，因为太丝滑了，一脚油门就窜出去了。然后追了大概10多分钟也没追
1: 也
0: 到，
1: 没追到，
0: 没有追到，因为你不可能追得到了，因为到那儿都岔口了，你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他也不知道。
1: 是，
0: 最后我们俩就在街边上拦农机，
1: 又去了，
0: 又去拦了，这个是没有放在片子里的另外一个乌龙段落，就是街边上就是有个大哥，他们都已经是洗完澡了，准备休息了，然后这大姐就说你能不能？那个给我们去割，我们有好多好多亩地，然后那大哥就有点犹豫嘛，毕竟可能也是看我们在拍摄有点犹豫，最后大姐就因为她是要帮很多人一块儿弄，就最后在价钱上没有谈拢。我觉得，农民可能都想省钱，他当时谈的应该是 70亿亩地，嗯，然后当时农机署要70亿亩地，然后大姐就是大概连就是问了一下村子里面大家的意愿吧，然后大家都想给60亿亩地，然后最后农机署也是因为我们在拍摄嘛，也是因为他们的亩数确实是挺多的，然后就说要不然就去吧。去了之后，嗯，也是那个道又有点窄，大姐就说你能下来，那农机署就说我下不来，因为来了两辆车，来了两辆农机，就想赶紧割完。然后那个大姐就说要不然你派一个人跟我坐着那个小斗车，就那个拉帘那个小斗车的一颠一颠的那个，我们下去看看。然后我们就在小斗车里跟着一块下去看看，他看完了之后也说啊 OK 能下来，然后就说那我们上去开车吧，又跑了
1: 又跑了。
0: 对，就是人家可能也是因为价钱上的，嗯，就是那个也是
1: 就在车上又算了算好像不太划算，
0: 不太划算，他们这儿的地确实就是比较地块比较小，因为他要反复的掉头嘛，对他们来说不太合适，嗯，然后就大姐就是那时候已经快8点9点了应该是欲哭了，大姐在那跟我说怎么办，能不能帮我找台车。我说我说姐我帮你找不了，因为这都已经太晚了，你联系不到了，嗯，然后这个时候刚刚好他们旁边那个村子有人在割，嗯嗯，有两台车在割，然后那个有当地的农技的人跟着我们，也有当地政府的宣传部的也跟着我们，然后他们就联系了当地那个书记，书记说那没事儿，我从旁边的那一块给就是把这个农机调过来啊，对，最后大姐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终于割上了麦子。
1: 哎呀妈，等这麦子割完几点了的？
0: 我他割完，嗯，我们没有割，等到他割完，因为他已经下雨了，我们就去拍了那个麦克之家，嗯，就是那个在片子最后面的麦克之家，那时候拍的时候已经12点半了。然后他割上的时候是大概10点多，然后我们就刚刚好下雨，我当时还在那儿出了一段镜，说这儿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大家都在忙着抢收，因为我们从大姐那个地里出来之后，然后看到旁边还都有抢收的农户，然后我们还在那儿随机采访了一下。
1: 哦，嗯，所以是日也，虽然咱们听着是晚上10点了，天啊，嗯，太晚了，嗯，但实际上他们那可能24小时。
0: 对，
1: 都是这个状态。
0: 对，但是后面下大的话可能就没办法收了，后面雨下的太大了之后我们就回到了麦克之家，刚刚好跟麦克就是他们就是收完了之后刚刚好撞上了，嗯，12点半快1点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儿完成后面的那个采访。
1: 我想问那个大姐最后看到那个车进到地里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大姐当时已经我感觉已经说不出来什么话了，
1: 已经没有连高兴的力气都没有了。
0: 没有，他只会说快来快来到我这儿来，就只是这样的了。就是也挺费心的吧，嗯，费心费时，再加上那种大喜过后的大悲，
1: 嗯，大喜过后的大悲。那你当时是看到那个车来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感觉？
0: 哦，我倒说实话嘛，
1: 嗯，实话，
0: 今天的拍摄终于可以结束了，
1: 真的。
0: 就当时我们很累，嗯，很累，然后也没有吃上饭，最后我们在那儿就是路边上扒了一口当地人给我们带的炒面，嗯，一人一盒炒面和炒饭，嗯，我就当时我觉得农机来，我就想，哦，最多再拍半个小时，我们终于可以结束了，嗯，因为当时所有的设备都没有电了，嗯，就是摄像的两个机器也没有电了，然后我的 Pocket 也没有电了，嗯，然后我同事的 Action 也没有电了，最后就只是手机拿着在录了。
1: 你觉得这个大姐她这个麦收的这样一个跌宕起伏，她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吗？是一个普遍状态，还是说她这个确实挺特殊的？
0: 我觉得她应该是当时的早阳的一个缩影吧，嗯，我觉得她这个经历应该算是挺普遍，因为她好歹还是拦到了车了，嗯，就是很多人就在高速路上她是拦不到车的，嗯，她有的人就是之前过了几辆车我们就问她说我们只是把这儿当成一个停歇点，我们要去河南那边收，嗯嗯，河南那边马上就要收了，嗯，而且他那边收起来也会比这种下大雨的要好收一些，嗯，很多人就是从那儿过了一下，嗯嗯，就大姐幸运的是她最后收上了，你像他们那个村子里说等了小一个礼拜都没有等上农机来收，真的就
1: 等
0: 了小一个礼拜，
1: 等不到怎么办呢？等不到也没办法，
0: 没有办法啊，哦，等不到也就没有办法了，嗯，就好歹这个大姐她嗯。走出了第一步去高速路口那儿等嘛，嗯嗯，我觉得这点就是还挺管用的，就好多人怎么说，我们采访了一些麦克之家里的人，就有的人他就没有找到活干，有的技术他没有找到活干，嗯，他的信息不是那么的
1: 通畅
0: 、嗯，你就有一些哪个村他分得很开，就是这个村他可能急需，但是他们麦克之家集中那个地方是旁边那个村大家都喜欢割近的嘛，他们就去先割近的，那可能他附近那些村都不怎么就是
1: 需要了，
0: 不怎么需
1: 要，需要你了。
0: 对，嗯，我们当时那天晚上就12点多那次，我们采访麦克之家，然后里面有的农技术他就会说：“那你们可以帮我找点活啊。” 我说刚刚好啊，大姐那个村里还有好多可以收啊。
2: 嗯，
0: 然后就是还给大姐的联系了一下。
2: 嗯
0: 嗯，就是他的就是稍微还是比较闭塞的这个信息，因为他这个收完和收不完，他其实可能也就十分钟、二十分钟的事儿，他没办法知道信息知道的那么快。
1: 所以早知道的话，你们要是提前去趟麦克之家的话，
0: 是
1: 可能就找到农技手了。
0: 对，我觉得就是以后如果再有这种，我就跟大姐说，我说你以后如果再碰上这种情况，你就去维修点找，你就去服务站找，就是不要在高速公路口那儿拦，因为它毕竟是一辆辆过，很少，有的人已经定了这个要收割的地方了，你就去麦克之家那边，有好多好多人，大概有五六十人吧，好多辆车，你就去一个一个问，总有没有活的让你碰上。
3: 我记得我看你们这个片子里面还有一个地方的干部，就是他当时在烘这个小麦的时候，然后一边烘这个小麦一边接受你的采访嘛，然后他说我们现在真的在抓紧一切时间在抢，我们现在真的是鱼口夺粮，然后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睛里都闪着泪光。
4: 其实在底下采访的时候也是会跟农机的主管部门和农业的主管部门的也做一些采访嘛，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抢收不光是农民在抢，机手在抢，其实对于政府官员来讲他们也在抢，就是他们一方面要做好这个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另一方面就说白了，其实这个农机的缺乏和匮乏他们也是需要费心去做的，就是他们也是希望这个麦子能够早一天的收起来，所以其实真的是所有人都在想着这个麦子要赶紧颗粒归仓。所有人都在抢，
1: 所以其实地方的这个干部他也是非常着急的。
4: 对，都很着急，就是麦子熟了，谁不想尽快把它收上来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一年辛辛苦苦的收成嘛，而且你这个收上来了之后还要马上还要下播呢。
1: 你没有碰到哪些就是还让你印象挺深刻的这样的地方的干部？
0: 跟着我一块儿一个车的，就是有一个枣阳的农机的一个主任吧，他就跟我一个车，还当时还没有遇到大姐的时候，他带着我去高速路口那儿准备拍一些当地政府所做的一些工作呀。然后在车上我就记得他不停地在打电话，我当时我们采访里又没有放进去，他跟我说我的这个通话已经超了1000分钟了。
1: 哦，
0: 对，他那个时候我们拍的时候还刚刚是5月20几号吧，快到5月底了，他说以前我这1000分钟用不完，这个月我超了20分钟了，我超了2000分钟了，我多花了100多块钱的那个话费了。他就一直在不停地接电话，不停地打电话，然后甚至就来了2台农机，他都要发给在那个群里面，他们有一个群，发到那个群里面说这儿来了2台农机，你们谁要，几乎是就跟咱们618一样，抢东西一样，就被抢跑了。而且他有一个本儿，我们当时也拍了，我当时还问他，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现在哪一个村上，然后呢需要多少台农机，我们都每天都会有更新这个表，然后我们遇到了农机，然后我们就会推荐给这个村的那个村主任。他当时就是不停的在打电话，不停在接电话。
1: 但现在就像这种联络全靠这个地方的干部这种人力，然后
4: 还是靠人。对，我采访的时候那天下午采访那个襄阳的农业农村局的局长的时候也是采完了，在那躲雨，刚好也有一个两夫妻也在那儿躲，那两夫妻是农机手，他们就是说可能割完了下一步不知道去哪儿，他也是立马就把那个信息拿到了之后告诉他们哪儿哪儿有，他们就在那儿交换信息。当时我们其实还在采访呢，小林还说能不能让一下，因为他刚好在我们那个镜头里头，但是他都顾不上，他一直在那儿跟他们沟通，然后跟他们说去哪儿。
0: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官员来说，就是地方政府来说，他们接到的那个信息基本上都是更新的，就哪怕不是实时更新，也算是隔半个小时或者是隔10分钟更新的那一种。但是像农机手他们到了那个当地之后，他们会收到一份资料，但是他那个可能更新的不是那么的及时，因为你说白了你收个几百亩地的话，他可能半天就收完了。等他们接触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可能他那儿都已经收完了。他们一个个的去筛，就如果跟那个当地的那个政府接上头的话，他就会立马告诉你，哎，这儿缺，你立马就去那儿，然后就会很 很好的，就是有活干。
2: 嗯
4: 嗯。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跨区接收有的时候确实不确定性还是很大。
0: 是。
4: 他们我也问了那个接收嘛，就有的人他活多得不得了，有的人就没有活。
0: 没有活。
4: 对，他也说了，基本上他们就是靠老乡

0: 或者是靠老的主顾，基本上首先第一次来就是老主顾跟他约好了要来，剩下就是跟他们可能一波的，有的在前方割，告诉他这个地方还有，他这边割完了就会去，还是都是靠这种情况。
1: 那地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2: 有，我们在襄阳，他可能没有，因为他这一个来的太突然了。你像我马上要去的安徽，他们那就有一个好像上线的一个什么嘟嘟软件，就是一个那个
0: 打车，
2: 对，
0: 嗯，
2: 就是那个农机的那个，
0: 就有点像那个打车的那个农
2: 发需求，对，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还比较好，因为它实时的嘛，
3: 对，确实是。
2: 你要抢了这个单，那别人就不会再去了，那就是你的活，就是大家都不会重复劳动。
3: 哎，这个挺好玩的，
2: 是，
3: 像打车一样，然后就可以叫一辆农机过来。
2: 对，这是当地的那个给我推荐的一个点。
0: 但好像也是好多，可能好多机手他也不愿意去下那个东西。
2: 嗯。
0: 但总的说来，我觉得现在农机调度比较难，是因为各地它自有的保有量不够，就是它自己的它可以其实很好的调度。我安排这个去哪儿，那个去哪儿，特别是外来的机手一多，这个东西就没法调度了。
2: 我当时在郑州拍的时候。就是那边，因为我们去的也早嘛，就在那儿看着他们那个时候刚下完雨，就是要再等一两天才可以开始收麦子。然后路边上有很多很多的机手，然后我们就随机采了几个。我就问他，我说大哥，你们找到活了？他说没有。我说没有，你就在这儿等两三天。他说这边地这么多，
3: 肯定会
2: 找到的。
3: 就
2: 他们很自信。
3: 我
2: 说那你们去年也是这么干的？他说是，去年我们也是这么干的。
3: 那去年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呀，
3: 找到了。
2: 就是地很多，你就在这儿待着，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这儿会有农机，老百姓自己就会找上来。
1: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嘟嘟打车比较好，就是真的很方便。如果他可以从一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把所有的这个全国的农机都统一起来，这样一年四季，不管是春耕还是夏收还是秋收，不管什么时候，然后都可以用到这个软件，这还是不错的。OK，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麦收的报道了哈。我想问问你们想让观众看到什么呢？你们想向观众传递什么呢？
0: 就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还是说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吧，不管我们的报道当中出现了各种小插曲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在努力的找各种新闻线索也好，其实就是想呈现出来，为了让大家吃得好，所有人都在努力。
3: 为了让大家吃得好，所有人都在努力。
0: 对，
3: 真的是这样。小林呢？
2: 我就觉得真实的感受就是农民种这个粮食实在是太不容易。你从种的时候你就要想，哎，我这个种子行不行啊，今年表现好不好啊，我怎么管理呀，下雨了我是不是要多施点什么肥呀。后来我了解到，就是因为他们今年就是河南那边集体都是晚播了，晚播了之后他们可能就会怕后期小麦长不好，他们都会就是那个多施一种肥，但是恰恰就是多施的这个肥可能施的有点太杂了，小麦营养过剩它可能就会倒了。但是有一些地方它没有施这个肥，你像那些种粮大户，他们有经验吧，他们的思想比较先进，可以就这么说吧，然后他们就没有施这种肥，就是按照常规的给了一点点，他们那种的小麦就没有倒。所以我就觉得对于一些散户来说，就种这个麦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前期就会遇到各种问题，等到最后要收的时候，哎呀，一睁眼发现自己家麦子倒了，
3: 那是一个，
2: 我觉得好打击呀、
3: 真的是这样。
2: 我就是这么长时间的采访下来，我就觉得对一些散户来说，我甚至都问过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你们这个麦子倒了长芽了，你还有必要去烘干吗？然后他跟我说，他家里就种了三亩地，他说如果不烘的话，这些东西，这些麦子它也是粮食，它怎么办呢？我就说那你去烘干厂烘干的话，那你是不是也得花钱？那你最后你烘干了之后，你卖的这个粮食你可能都收不回来你这一年的投入。他说那我也得烘干呢，实在不行我们自己吃。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粮食给收上来，我一定要把它变成粮食，变成面粉。对，
3: 不能浪费，
2: 就是不能浪费。我就觉得他们对这种粮食这种情感还是
3: 很深
2: 很深很深。
3: 对，他是看不得这个粮食被浪费掉。
2: 对，因为我采访的时候我问他都是现实的问题，我说你万一你这 入不敷出怎么办？
3: 嗯，
2: 他们就没有想过这个。他说就都已经到这儿，那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3: 嗯，
2: 如果他们当时可能有的人就是觉得那块都倒了，人家就是没有收，就觉得收上来之后你不值当的，
3: 嗯，
2: 你还要人工去拉它，还要雇收割机，还要去烘干，它这个成本就很高。人家可能索性我就放那儿了，最后你卖不上价，你还不如就放那儿了。但是有的人就是像一些散户，他就对这个，哎呀，就这个粮食的情感就特别特别的高。嗯，
3: 钱是一回事，情感是另外一回事。
2: 是的，就总归这东西是一粮食，是咱大家吃饭的东西，我必须得给他收上来。嗯，
4: 所以说粒粒皆辛苦啊。当我们吃着用小麦做出来的各种的美食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不能忘了咱们农民朋友的辛勤付出。好了，感谢何鹏，感谢小林，也祝你们接下来的采访能够顺利完成。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打开电视收看 CCTV 17频道的中国三农报道，或者下载央视频在田园频道关注我们有关麦收的报道。再次感谢我的两位同事，
0: 谢谢大家。
2: 嗯，谢谢大家，拜拜。
5: 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这句诗我们从小就会背，但真正站在泥泞的麦田边，看着那些为了麦收而忙碌的干部、农民和农机手们，你才会真正理解，它不是什么遥远的诗句，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爱惜粮食，不仅仅是因为每一粒粮食背后都有一个在烈日下弯腰，在风雨里追赶的人，更是因为这些普通的麦穗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国家的底气。粮食安全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的背后是每一位农民在风雨中守护麦田的艰辛，是每一位农机手昼夜兼程的抢收，更是从科研育种到应急调度的统筹规划，是每个人为中国饭碗筑起的坚实防线。今年的麦收还没有结束，麦浪还在往北翻滚，而我们的记者也还在路上。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带来麦收一线的故事。本期田园新主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